0: 次品公司，登上法国股市市值的榜首。至于 LVMH 旗下拥有路易维登等的顶级品牌，之前一直稳居于法国上市公司市值第一的宝座，但今次 LVMH 不但失去了法国市值第一，亦都跌出欧洲市值前十名的上市公司行列，是2017年以来首次。国际方面，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将会在本周末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估计是为今个月下旬举行的两国元首会面做准备。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说，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今个月24号访问美国，但中方尚未正式确认会面是否进行。贝森特在美国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说，美方就伊朗的金融网络问题和北京进行了正面而且具有建设性的私下对话。他期待周末和何立峰延续这些议题，并且估计特朗普和习近平随后在华盛顿举行的元首峰会里面都会再深化相关议题讨论。而美国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就说，相信人工智能 AI 都会成为习特会的议题。不过早前有报道指，若果美方对台军售，就将会取消中美元首会面。而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就报告显示，持续六个月的美伊战争至今已经耗资380亿美元，预计今后每个月将会再增加30亿美元，大部分的成本估计来自弹药库存的快速消耗。而这场战争都会令到明年首季美国的通胀率上升 0.5%。国会预算办公室说，美国国防部没有配合到国会财务审计人员的工作。国会预算办公室是美国国会的无党派预算监督机构。这节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0: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渐转天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今个星期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
3: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华嘅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4: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5: 继续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泽祥街嘅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睇睇新界区嘅交通，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排到天富海湾，大埔公路出九龙就排到污水处理厂，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狮隧出九龙龙尾喺博康村。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维利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楼上车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喺海丽村，窝打绿道翻沙田排到去创智中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喺观塘渡轮码头。睇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管道入面车多啲啲，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6: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7: 会同自己讲啦，就我唔 calm down 就唔掂噶啦，所以做爹哋一定要第一个 calm down 啦，照顾太太啦，因为太太一定有无比嘅压力咧，其实佢会觉得，因为佢哋生佢出嚟噶嘛，咁会觉得系咪佢有啲嘢做得唔好？

0: 同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1: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2: 这个施政报告呢还有三个钟头，大家就真可以看到特首摊分什么愿景呢。

0: 咁如果我係上一代或者再上一代，咁我做咗譬如30年，咁如果我唔想再繼續嘅時候，咁我可唔可以就咁傳俾我啲仔或者女咧？咁原來都要搞一大鋪嘅手續嘅。咁如果你話嗰個老人家已經係擺低咗，但喺銜接上咧又做唔到即時咁樣嘅成全嘅話咧，其實分分鐘啲人就費事搞啦，都係唔做啦，申請得嚟都麻鬼煩啦咁樣。咁咪即係越嚟就越式微。咁但係大排檔真係香港嘅風味啦，當然東南。国家都有嘅，即其他你去睇下泰国啊，或者菲律宾啊，嗰啲都系嘅。但系
1: 首尔都有好多
0: 嗰个规范化咧，就做得比较即系有布局啲嘅。香港嘅大排档咧就比较零散，其实系50-60年代嘅时候咧，即大家就即一个生计嚟噶嘛。啊，如果我识炒两味，我识整云吞面或者识整牛腩粉咧，于是我就一个小本嘅经营家庭，即系大家自己操作啊，即系家爷仔乸就即系赚一啖饭，但糊口就供书教学啲细路哥可以有受教嘅机会。但系咧呢挺咁嘅嘢咧，以前咧当然亦都有好多考虑，卫生嘅考虑啦，扰民嘅考虑啦，话如果你即系觉唔觉意，你屋企楼下有档。嘢去吧，嘈閉晚晚咧，即係7点后咧就好呢個火旺啊！所謂啊，個爐又開到好興，炒完嗰啲鍋氣又升曬上嚟咧，的而且確係麻麻地即係擾民嘅，呢個有擾民嘅成分嘅，同埋佢個衞生做得好唔好咧？因為佢喺街邊咧，佢能唔能夠攞到啲水源咧，或者係處理佢嘅食物嘅時候得唔得當咧？以前未必有雪櫃嘅，咁你擺得耐，天氣熱嘅時候會唔會變壞呢？但是原來大排檔這個風味呢，在香港呢已經大家都入鋪頭多了，就真的不記得了，所謂踎大排檔呢，即是踎在那裡吃的，即是在一個檔口的前面有張很矮的凳子，有張板凳，你就踎在那裡吃。那你跟日本那些很不同，日本有一個很奇奇理理的一個拉麵檔，或者一個什麼串燒檔，他們就很骨子的。但究竟香港的大排档值不值得去鼓励他们再经营下去呢？现在有些转折期呢，就是譬如阿爸想给个仔，但是中间未拿齐的东西呢，那他们入了铺先，如果不是我炒的话，你在外面就暂时就不可以继续开锅炒。那么入了个铺之后，你上了楼或者入了铺之后，跟着出回来又怎样呢？都我不知道政府在这方面是可不可以做一些功夫呢，从而令到这个大排档是可以健康地延续。
1: 大排细排呢，睇港产片水饺皇后就知啦，那个经历呢就是。
0: 有啲推车仔添。
1: 就是原本呢就是。
0: 走鬼嘅。
1: 规范化啲街头小贩。咁细排嘅有分细排同大排，细排就係卖干货嘅，大排呢就係整嘢食嘅，嗰张纸呢係大张啲嘅，咁所以就叫咗大排啦，嗰、那个真係牌照个牌，真係当年嘅市政局啦，即係未有食环处啊，当时係一个市政局添啊，就睇晒啲市政服务，咁咪喺个容忍政策同埋一个拖延之计，即係唔想一下激起民生民怨啊，唔俾人街头买嘢，咁啊俾个规范你咯，俾个牌你咯，咁啊留下留落嚟，1973年啊，最后停咗呢个发牌噶啦，咁而家全港得翻17档，咁最老个档主啊93岁，咁但系新加坡咧，其实同香港啲发展规律时间系差唔多，咁所以咧佢亦都系同样我哋好似即系规范嗰啲街头小食啊，咁啊搞上埋档啊，咁佢我都去过一个叫 Newton Food Court 啊，咁几个嘅都好出名嘅，就。啲游客就睇住攻略就去食呢，都系露天嘅。
0: 新加坡鍾意冬菇亭。
1: 係啦，佢冬菇亭就系咁样街头嘅大排即系嗰啲
0: 等于我哋大
1: 排。係啦，集埋一齐都系个体户嚟嘅，咁佢又系一家嘅。咁但系人哋新加坡系成个城市城嘅政府呢就好重视呢种文化。甚至乎系由政府呢主动呢申请将呢啲连埋啲报贩啊，连埋啲排档啊，就申请咗做非物质文化遗产嘅。是新加坡一个城市的一个即是他们觉得是很重要的一个要保留的回忆。
2: 刚才你特别提到冬菇亭，其实香港呢以往呢在啲公屋呢的出面呢，其实很多时候有些冬菇亭就是大排档，但现在呢基本上面随着啲屋邨呢是转型 零啊，甚至可能有啲已經上咗鋪位嘅話咧，就越嚟越少噶啦。咁
1: 屋邨嗰啲咧，嚴格嚟講就唔屬於市政局嗰啲叫大牌嗰啲。

0: 排檔，俗稱叫大排檔，廣義嘅大排檔啦，即係露天嘢食啦，
1: 東宮亭啦，
0: 但就唔係市政局發牌嗰啲，即係可能而家係跑馬地而家飲緊嗰杯，
1: 又或者係中環啊，同埋赤柱都有
0: 嗰啲就得翻十七檔啦，就係嗰啲就叫做狹義啲嘅叫大排檔，咁剩翻落嚟，咁你話以前起公屋會有啲露天食下雲吞麵嗰啲咧，就係房屋署起出嚟嘅啫，有啲後來買咗俾領展，咁領展又再賣咗出去俾其他發展商，咁又裝咗冷氣，咁呢啲後話啦，另一樣嘢啦，咁嗰啲只係攞普通食肆牌嘅啫，咁但係你話由露天即係走鬼到後來俾個牌佢，其實呢個城市嘅發展㗎嘛，咁新加坡嘅做法呢就係佢聚埋啲咁嘅大牌檔主呢，佢又雖然冇冷氣俾裝食嘢嗰度喎，但佢側邊嗰啲即係譬如話支援你擺嘢擺儲存啲雪嘢啲洗手間都做到好鬼乾淨啊，咁呢啲其實都係要有規劃㗎，你唔能夠話即係由佢自己聚埋就搞得掂。咁而家又有議員倡議呢，就再發呢、這個大牌咁推動夜經濟搞風味。咁我覺得即係呢個可以考慮嘅，但我覺得最少你將呢個城市發展嘅記憶呢做非物質文化遺產嘅申請都未嘗不過即係其實你唔係淨係講呢個好舊嘅技藝㗎嘛，呢個即係我哋城市嘅一個好獨特㗎嘛，其他地方冇。咁你提升到一個哇國際認許嘅一個，哇人哋嚟到香港覺得我話得17檔也好，定係加到27檔也好啦。嗱，咁你我要睇下先啊，咩嚟嘅咧？咁樣點解可以喺街度沖奶茶？
1: 但係有個諗法喎，因為而家我哋咧剩翻嘅一啲大排檔咧，譬如可能喺天后啊、赤柱，甚至可能灣仔嘅中環咧，其實喺 CBD 核心區裏面突然間有一個大排檔咧，嗰個風味又好唔同啦。咁加上咧，其實遊客方面呢陣時，如果你真係要畫一幅地，跟住將啲大排檔擺曬落去，跟住特別打響旗鼓話嗰度係做大排檔嘅，係咪真係能夠吸引到人？又或者係咪真係嗰種風味咧？
2: 其實大家咧唔使諗，即係廟街已經係一個典型嘅傳統。统嘅即系自己喺个市场生出嚟嗰个凝聚出嚟嘅嘢，咁连庙街当你变成一个我哋要好好地将佢即系整靓佢、规划佢，而佢唔系源于佢自己嘅市场基因嘅话咧，咁佢都有少少变质嘅。但系庙街咧又有少少系野蛮生长到咧，哇摆到一街都系就算用火水灯又好，用呢、這个博个电又好啦，咁你食东风螺啊，食嗰啲即系佢哋嗰啲地道小食嗰啲。又真系即有少少阻街 feel 嘅，因为我唔知道佢哋当初自己点样划咗啲地盘咧，你知庙街都好复杂噶啦，咁样咁啊，各自咧就各个一方咧，晚晚咧就走去即系开行灯就做行生意，佢亦都有炒嘅嘢，咁你炒嘢就牵涉到安全啦，因为你 filifet 喺个镬嗰度啊，又有火又有剩，咁如果有啲咩困舍啊，有啲咩火烛咧，其实楼上啊或者附近嘅居民咧都有一个风险嘅，但系咧你话好规范化好干净上晒楼，其实湾仔好多熟食嘅街市咧，即系应该街市楼上嘅熟食档应该咁讲，嗰啲熟食中心咧已经吸纳咗好多以前咧喺街嘅一啲档口咧就上咗去，譬如二楼、三楼咁样。咁佢哋咧如果能够保留到佢哋嗰个即系食肆本身嗰个原味啊、特质啊咁。我諗佢交租都應該打個成本落去啦，所以佢就未必好價廉，但係呢即係保持到物美呢都已經相當唔錯。但係而家呢我哋就係想話可唔可以有埋呢個露天嘅風味遺留返落嚟，而係真係有個大排檔，但係呢又唔係話零零散散嗰17個呢，呢度一個嗰度一個亦都好難管咁樣。咁而佢哋呢亦都好多規限係咪可以進一步放寬呢？你食環處譬如佢規定有兩張台。八张凳，你两张台八张凳啊，做行生意啊，嗰个人咧坐低啊，十分钟都唔使爬完嗰碟饭或者爬完嗰碗面走啊，你个流转率啊，如果真系 stick to 呢一个咁嘅规限咧，其实你都系维唔到生嘅，咁所以佢一定咧就梗系接埋几张咧，就趁冇人巡嘅时候咧就开多几档，咁呢个唔出奇，亦都有即系靠做外卖啊咁样咯。
0: 咁啊，其实即系。有一个即系发展咧，即系除咗话你将佢发个牌大牌细牌俾佢街度嘅卖咧，当年头先 A 姐提就系、是、即系都系市政局管噶嘛，嗰啲综合街市啊，咁就有个熟食中心，咁其实开头咧嗰啲档主就系喺街嗰啲人嚟嘅，嗱你可以攞个大牌继续喺街，又或者你上楼啦咁安排你去牛池湾熟食中心，定系去到边度牛头角熟食中心，咁你咪上咗楼咯，咁不过经年累月咁发展咧。慢慢又唔係咯，嗰啲重新招租啊，慢慢變下變下咧，嗰啲又變咗另一種話題。咁其實即係你話淨係啲熟食中心啊。

0: 来啊，由政府去管咧，就应该啊，即系效益啊低啊嘛，咁你就搞唔旺咯吓、啊。你去到旺角啊，旺角街市啊，个空置率都咁高嘅时候，你而家全香港最核心最多人嘅地方应该咁、啊、多年都系啊搞唔旺嘅旺角街市，咁你成层我要做写字楼嘅可以吓，咁、啊、你。系咪可以诶，即系啲有旅游游客嘅游客嘅吓、啊，你唔好话搞到咩渔人码头咁夸张啊！你香港都有啲海鲜食下，又自由港啲食材又四周八面咁嚟系嘛？咁你啊做下拉面档，即系做高档少少嗱，我觉得好成功嘅就系、是、中环街市系俾发展商活化之后。系有一档仔一档仔啲嘢食系好高端嘅、哦，啲嘢食系做到吓、啊，即系有厨师法板嘅坐喺度啊，啊中环丽人咁喺度倾下偈嘅吓，咁、啊、你诶、即系当然个价钱就会贵多啲啲啦，咁但系哇你又做到一个景点啊嘛，善用咗个地方同埋啊即系旧有特色，咁系咪可以呢啲咁嘅谂法啦？即系民营管理呢啲咁嘅熟食中心吓、啊，搞啲风味出嚟，又或者吓、啊、即系搵多啲小商户一齐入住吓、啊，即系。各自谂下特色，咁你先至能够搞啲旅游吸引力。
1: 廟街嗰个嘢缤纷成唔成功啊？
0: 咁梗系唔成功啦，我都有去撑噶，有去督鱼蛋噶。
2: 最初真系好热闹，
1: 佢已经好原始咁样喺个街头咁。
0: 我记得25蚊嗰兜鱼蛋我都肉痛噶。
2: 但系佢都搞唔到，即系好即系呢个明火煮食啊，因为你要符合啲消防啊。
0: 咁啊电啊嘛，佢即系只能够电啊嘛。
2: 咁你又冇咗嗰种大排档炒味嗰种味啊。
0: 已经道具已经劲咗好多噶啦，而家啲厨具。即系电都已经出神入化噶啦，咁、但系你真系唔系嗰种风味咯。你
1: 但系你黄仁勋嚟到啊，都去大排档咧，即系尝试下。
0: 佢出
1: 晒
0: 名食小食噶啦，
1: 喺台湾又系。
0: 去北京饮嗰啲好难饮个杯咩豆，唔知豆咩啊，即系好难饮。
1: 即系古怪嘢，佢又唔介意。
0: 我都饮过一次啊，有啲朋友话你嗱，你好难饮噶，你南方人唔中意啊咁样，我真系饮唔落。咁啊，但系。啊！呢種就係風味啊嘛，你哪管飲唔曬嗰杯嘢，你試下咁都消費咗啊嚇！咁即係其實我哋都好多噶，你食燒賣、篤魚蛋，我遊客都未食過噶啊！咩燒賣啫嚇？烧卖即系唔系咁食噶嘛，人哋吓北方人吓，咁、啊、你加啲咁嘅啊甜酱落去都得嘅咁样，咁呢啲其实系一个回忆吓，咁、啊、但系当然啦，你话食嗰啲街头肠粉，以前经济差嘛，淀粉质都冇机会吸收，咁你梗系肠粉都照食啦，落啲酱啊一餐噶啦，咁而今时今日唔系啊嘛，营养丰富啦，即系。揀嚟食咁，你變咗小食嘛？有啲好多都係就油炸又唔健康咁啊，少咗一批人買咯。咁但係你點樣搞活佢咧？咁你就要有商業智慧啦嚇。點樣又有集體回憶，又可以有配合時代咁？呢排興啲乜嘢嘅，咪開下嗰啲啊，即係食物咯咁啊，即係內地都係咁樣啦，市場主導。咁你又如果由政府搞嘅啊，咁你真係唔使諗啊，即係點樣搞得旺啊？
1: 咁其實呢香港呢而家就真係入夜之後啊，食完第一 round， 以前我哋食飯呢係食兩 round 嘅，即係你 book 台呢，你係食頭輪呢定尾輪呢，咁你如果係呢，你六點呢就要去到啊八點係交台啦，咁然後呢就跟住呢就有人八點嘅入座。而家呢我哋去食飯呢都甚少呢樣嘢，好少話叫你提早或者係晏啲咁，已經少咗之餘呢就更加呢係比較早呢啲食肆呢就開始收工啦。即系你撩紧牙嘅时候咧，已经俾张单你啊，唔该埋咗先啦。咁即系有一种压力咧，就系你唔坐得耐。但系咧，原来咧，如果吓，假如你觉得系有夜市 potential 嗰啲，哪管系铜锣湾又好，旺角又好，油麻地又好，你 pick 一个区出嚟咧，系话到明咧，即系好似日本嘅涉谷咁样，去嗰度灯火通明啊，即系搞到三更半夜咧，都好人来人往咧。我覺得呢個係仍然香港人咧係會諗起，即係如果我今晚出去夜啲翻，又想食啲嘢咧，就係有一個咁樣嘅點。咁但係咧，竟然香港咧而家開24啊，除咗有啲快餐店之外咧，24咧原來係機場。咁我又唔会諗下，咦、我夜晚肚饿喎，揸架车去机场去 T1 嗰度嗰个24嗰啲食个点心啫、或者炒个面咧咁。系啦，其实佢就
0: 冲嘅 OK 噶啦。
1: 佢系 serve 嗰啲，即系 in fact 系 serve 嗰啲，即系唔同时间嚟到香港或者点或者准备搭夜机啊嗰啲咧，即系红眼症嗰啲红眼斑。但系咧，我又觉得喂，如果去到机场，大家都知道有个24或者唔止一间咧。嘅24食肆咧 ，why not 喺市中心 都有呢一类，你一谂起

0: 又知道去嗰度嘅一啲可以提供食物啊，或者少少附近嘅框框啊嗰啲啦。嗱，呢個好興噶嘛，又夾公仔，又扭蛋。我通常咧去到外邊咧，譬如台灣又好，日本又好咧，你有夜市嘅地方咧，就黐住呢啲，順便玩玩。
1: 其實市場就自己會走位咧，就應該會提供一啲咁嘅服務嘅。
2: 而家坊間其實都有啲酒樓係廿四嘅。
1: 曾幾何時啊，蘭桂坊側邊嗰間茶餐廳啊，咪就係有人講笑就係咩照妖鏡啊嘛，即係蘭桂坊度啊，即係夜場嗰度，
0: 即係 wet 完咧就走去嗰度食。
1: 男女。唔系要去一去间茶餐厅，因为够光啊嘛，
0: 哦、睇清楚个样，
1: 睇翻清楚个样先，饮杯冻柠茶，
0: 即系喺入边黑掹掹咧，就唔知对方靓唔靓。
1: 醒一醒先，醒一醒神先，有冇下场啫？谂清楚先。咁但系嗰间茶餐厅都后来执咗，吓而家兰桂坊都吓、夜店不在啦。所以你话嗰、那个连环效应咧，其实就唔系话单一，哎、有冇廿四小时茶记，而系话而家都有噶，你旺角太子。都有啲廿四小時茶記噶，
2: 唔係堅尼地城都有廿四小時酒樓噶。
1: 嚇、嗯，嗰啲旺角太子啲，就喺嗰啲過境巴嗰啲聚集地啦。嗯、啊，即係同北上又有關係咯。因為你皇崗廿四噶嘛，你皇崗嗰啲過境巴廿四嗰啲點咧嚇、落車咧，又有人會喺度等車啦，有人又會喺內地翻落嚟都即刻又要食啲嘢啦。咁所以咧就人或者個城市咧都係一個生命體咁噶啦，都係會不斷更新新陳代謝，咁啊識走位。咯，即系点样可以走翻啲活力出嚟啊？咁啊，我哋做媒体嘅可以啊帮手推广嘅啫吓，咁有啲新嘅吓，即系场地嘅，咁啊等多啲人知道咯。
2: 哦，咁啊大排档当然系好多人嘅集体回忆添啦吓。咁我哋讲咧，如果咧有活力咧，咁啊跑下步都好有活力噶。We Care One 慈善跑咧就会喺11月29号啦，上昼8:30到下午4:00咧喺红磡嘅海滨长廊同埋黄埔船景街嘅呢、這个咧讲明系慈善跑嘅活动啦，结合咗咧就系运动啦、共融啦以及咧环保同埋嘉年华。嘅元素嘅，亦都有摊位游戏啦、打卡位同埋有歌手表演添，有林奕康同埋梁超峰亦都会同步起跑添啊！赛事咧包括咗个人赛啦、亲子赛同埋企业团体赛嘅，亦都会为慈善团体系筹款添嘅。活动咧请嚟咗前香港女子单车代表啊，两届奥运奖牌得主啊李慧诗咧担任呢个起步礼嘅嘉宾嘅。咁啊，仲有咧多位歌手咧同埋运动员咧一齐参与，大家一齐咧就系跑步嘅。立即上去新城广播网站咧报名啦！9月27号咧就会系截止。报名噶啦，
0: 咁呢个咧就系屈臣氏185周年嘅一个呈现嘅活动咧，咁啊都好好玩，因为沿途咧个风光咧，同埋睇住个维港咧，系非常之赏心悦目嘅。
3: 每日一股朱家明，
4: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6963阳光保险。阳光保险2026年中期盈利46.9400万元人民币，按年上升38.51%。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70.4349万元人民币，按年增加11.68%。预期每股盈利6.1元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每股派息2.0元人民币，按年上升5.26%，折算港币2.02元。股价走势场。由去年8月至今整体进入大型上落走势，以今年6月低位3.12买入，有效期至到10月15号。2025年市账率0.554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7.05厘。阳光保险2022年12月以5.83上市，市账率最低2024年0.376倍，最高去年2025年1.241倍，股息率最低2022年3.428厘，最高2024年9.618厘。目标4元，2025年市账率0.71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5.5厘。以买入价跌 10%， 2.81止蚀。
3: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嘅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嘅风险。
5: 今日由上昼8:00至晚上9:00，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6: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7: 基因的多样性亦都是话俾我哋听，每一个人的基因组亦都有啲地方是会唔同。平均嚟讲，都有400万至500万个不同的地方。咁呢个就是我哋人点解身高有啲唔同啊，体重有啲唔同啊，讲嘢有啲唔同啊，个性格有啲唔同啊。咁呢啲都系一啲好重要嘅原因，点解我哋每个人都系独一无

0: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1: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晚上八点至九点在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午五点至六点新城资讯台播出。
2: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3: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新城财经台
4: 早上八点半，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现在由钟义文报道新闻。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将会在本周末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估计是为今个月下旬举行的两国元首会面做准备。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说，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今个月24号访问白宫。贝森特在美国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证实，美方就伊朗金融网络问题与北京进行了正面而且具建设性的私下对话。他期待周末同何立峰延续呢啲议题，并预计特朗普同习近平随后喺华盛顿举行嘅元首峰会中，再深化相关议题嘅讨论。彭博引述知情人士报道，中美正在讨论削减部分商品的关税，两国的贸易休兵有望延长。知情人士透露，可能削减关税的商品范围包括美国对中国出口的能源和农产品，美国制造业者使用的中国原材料和零组件涉及大约300亿美元，部分中国商品亦可能恢复适用最惠国税率。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已经预告，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今个月24号造访白宫。报道话，如果双方达成并落实协议，虽然规模相对有限，但系将显示双方仍然保持足够嘅接触，从而有望维持去年十月达成嘅贸易休兵。亦将显示，虽然两国喺人工智能、出口管制同埋台湾等问题上分歧日益扩大，但系仍然能够将双边关系维持喺正轨上。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报告显示，持续六个月的美伊战争至今已经耗资380亿美元，预计今后每个月将增加30亿美元，大部分的成本来自弹药库存的快速消耗，而这一场战争亦会为明年首季的通胀率上升 0.5 个百分点。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说，美国国防部没有配合国会财务审计人员的工作，国会预算办公室为美国国会的无党派预算监督机构。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7月21号在国会听证会上说，伊朗战争已经花费大约375亿美元，但是据多间美国传媒分析，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国防部长董军星期二同出席北京香山论坛的多国防长会谈，董军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日益增加，中国军队愿意同各方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持续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应对全球安全挑战，坚定维护地区以至世界和平稳定。参与会谈的包括缅甸国防部长吞昂、东盟秘书长高金雄、文莱国防部主管部长哈尔比、白俄罗斯国防部长克列宁、亚塞拜疆防长加桑洛夫、吉尔吉斯防长穆卡姆别托夫和亚美尼亚防长帕皮基扬。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在今日发布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重心是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两份文件加起来超过10万字，他将以扼要和重点方式介绍核心内容，希望在2至3个钟头内宣读完成。李家超较早时说，今年的施政报告有特别意义，因为是首份五年规划的第一份施政报告，又说在两份报告外会有一份介绍重点的一套两册摘要，希望公众更加了解两份文件的内容。李家超说，第一份香港五年规划的封面是蓝色，代表蓝天，代表开放、进步和稳重，而施政报告沿用绿色，代表政策延续性，亦代表活力和希望，而一套两册摘要就以晨光之下、维港欣欣向荣的景象作封面，并融合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的蓝绿主色。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第一任及行政长官董建华9月8号晚离世。

0: 享年89岁，董建华属副国级国家级领导人，丧礼将采用国葬规格，仪式将会在北角香港殡仪馆福海堂进行。今个礼拜六下午3点撤灵，星期日上午9点举行公祭仪式，随即出殡。中央成立治丧委员会，主任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全国政协第一副主席石泰峰，委员会四位副主席，包括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黄东峰、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全国政协副主席前特首梁振英和现任特首李家超。石泰峰预料将代表中央政府来港出席丧礼。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渐转天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6%。
7: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8: 继续拎拎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青田交汇处全线现已封闭，驾驶人士请考虑改用其他的道路，现时龙尾排到去唐人新村。看看新界区的交通，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排到天富海湾，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在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是威仪市，荃湾路出九龙排到荃湾西站。看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在警署，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是浙江街见得到车龙，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在电话机楼上车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在海丽村，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排到观塘渡轮码头，睇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管道入面车多啲啲，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9: 劳工处举办共创多元文化工作间招聘会，促进求职人士包括少数族裔人士嘅就业机会。
10: 我知道，9月16至17号喺旺角物花赏新内场馆举行啊嘛，有近50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唔同嘅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9: 你点知嘅？
10: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5问下啦。
11: 耀财期货一开五户口，无论大期、细期、大国、细国，都帮你放大5倍力度。
12: 冇错，耀财期货一开五户口，只需20%按金，即可买埋一张期货。仲唔快啲嚟耀财开户？
13: 优惠受条款约束。
14: 我是养和医院心脏专科医生陈良贵医生。睡觉和心脏病究竟会不会有直接关系？暂时呢，科研上面就没有有直接关系。不过美国心脏科协会都仍然建议成年人最好都是平均一日7至9个小时，规律质素是好的。睡觉前2-3个钟头记住不要做些剧烈运动啦，不要吃得太饱啦，不要吃些刺激性的食物啦，尽量不要在个床上做其他事除了睡觉之外。
1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16: 行政长官李家超即将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并会随即发表任内第5份施政报告。留意今日上午11点，特首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宣读新一年施政报告，以及听朝8点至9点半行政长官施政答问。新城财经台全程直播，新城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及 YouTube 频道同步视像播出，用新城手机 App 都睇得到。
17: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建盈、何文杰。
18: 咁啊，即系我哋嘅第一任特首咧，董建华先生就离开咗我哋，都吓即系。
19: 好几日啦吓，咁啊好多对于佢嘅回忆啦，亦都设咗一个咧永久嘅网站咧，大家就可以上去睇一睇啊，有好多世界各国嘅一啲啊政商领袖咧都有发出呢个留念啦吓，亦都点滴好多嘅往事啊。咁啊，董建华先生嘅即国葬啊吓，咁啊系星期六咧就会喺下昼三。

0: 点到十点啊，
1: 九月二十号，
0: 香港殡仪馆，
2: 九月十九号星期六，
0: 系啦，星期六啊，
2: 二十号星期日
1: 公祭，
0: 系啦，二十号
1: 公祭
0: 啦，系啊，
1: 礼拜六下昼十九号咧就系设灵啊。
0: 啊！即係要公祭咧，就公眾要想參與咧，就係、是即係上晝九點啦，四人嚇，同埋公祭嘅儀式，咁亦都成立咗治喪委員會啦，有主任委員係石泰峰啊，佢本身都係中央政治局嘅委員嚟噶，咁所以董生係去到各葬嘅層次啊、層級啊，咁而治喪委員會裏邊啲主要成員有夏寶龍啊、梁振英啊、黃東峰啊、同埋李家超嘅、啊。咁呢個做佢哋幾位就做副主任委員啦，咁可以見到個規格咧，可以話係應該回歸以嚟最高規格嘅一個即係葬禮嚟㗎啦嚇。咁啲治喪委員會裏邊有80多人，咁嚟自同阿董生都交往啦嚇、啊。前特首裏邊有曾蔭權啦、林鄭月娥啊。現任啲官員有陳國基啊，嚇、啊，即係陳茂波啊呢啲，嚇咁啊，仲有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張舉能啊，咁即係可以話最後送別啊，董生啦、啊，亦都希望佢作為一國兩制傑出貢獻者啊，其實係呢個名譽咧，就香港得佢一個攞過嘅啫，咁啊，國家係特別頒發。俾佢嘅，咁呢個貢獻其實值得喺歷史上留多啲點滴嚇、啊，等大家咧嚇、啊，即係知道回歸嘅呢個貢獻咧係同埋個過程嘅都唔容易嘅，諗下啊，其實好多好少人留意翻啊，董生其實做特首前啊，已經係喺港英政府裏面嘅行政局成員嚟㗎啦。咁你諗下，佢當年個個禮拜同阿彭定康開會，咁應該唔係嘈交㗎嚇，即係個禮拜已經好多嘢咧，就係我哋可能係公開視線，永遠都唔會知㗎啦嚇。即係究竟點喺個過渡期裏面嚇、啊，當時台面就嘈得好緊要啦嚇。啊咁中方話回歸之後要另起爐灶啊，政治上要搞臨時立法會、臨時區議會都搞過出嚟嘅。咁即係嗰時你諗下，即係回歸前嗰幾年係幾咁風雲交際啊。咁但董生就可以喺呢個過程裏面同英治政府同埋新成立嘅政府之間做咗一個好重要嘅橋梁，同埋梳理咗好多問題嘅，咁令到個過渡咧，其實都叫大致好係好順利嘅。
2: 咁咧管治權咧喺當時咧就喺好多個層面咧都出現咗唔同嘅分歧啦。咁當然英方作為呢、這個管治咗香港咁耐嘅一個主權國，佢亦都想話有啲嘢想留翻繼續管香港，咁但係就將嗰個主權咧就交翻俾中國。咁但係呢一個唔work 啊嘛，因為戴卓爾夫人提出呢個已經禮手就俾阿鄧小平咧，就已經係否決咗、扳低咗噶啦，即係話咧係不容有任何嘅空間咧去傾呢個主權換治權嘅咁。咁但係始終咧，即係1982年開始咧，呢一個漫長嘅呢個香港前途談判咧，中間係經歷過好多嘅即係你來我往嘅一啲條件啦。咁但係必得承認嘅咧，就係大家都有個共識，就係97咧係有一個轉變嘅，即係話咧97年嘅6月30日咧，就完咗之前嗰個關係，而7月1日咧就係開展另一重嘅關係。究竟呢一重關係係用乜嘢形式、乜嘢嘅民主成分、乜嘢？叫做所謂嗰陣時候嘅俗語叫做直通車可以過渡嘅咧，咁喺個幾年嘅談判過程裏面，有好多英方嘅中國通啦嚇，即係外交上好勁嘅，都曾經介入，亦都做過香港嘅總督嘅，亦都有咁，但係到最後即係因為中方嘅立場非常之堅定啦，亦都對聯合聲明咧有佢自己嘅底線咁，咁就形成咗咧就簽咗之後咧就咁樣行落去啦。咁阿董生咧成為咗咧呢一個過渡期間嘅一個即係人選咧，亦都我哋都喺節目度講過啦。當日佢過身之後，即係的而且確係一個好適合嘅人選，一個有咁國際網絡視野，一個有大家族嗰個管理經驗，亦都有佢自己本身嘅網絡啊 exposure 咧，咁阿董生加上佢個人本質咧係比較溫和，同埋係即係唔會話即係脾氣好波動嘅人咧，咁作為一個香港第一屆特首咧，係理想之選，不過就係大家就可惜就係嗰個叫客觀環境啦，你一 嚟到话啊九七过渡啦，啊我哋香港自己当家作主啦，咁我好记得佢讲呢句说话，就系、喺我唔记得个场合，但我记得呢句说话，就系、香港人当家作主啦咁。咁系一个好鼓舞性，同埋系一个好鼓励性嘅一个东西嚟嘅。但系咧奈何咧，礼手啊呢、這个亚洲就陆续有国家咧，佢哋嘅金融啊货币啊就出事啦，咁啊泰国也好，印尼也好，咁就令到咧成个亚洲咧就受到牵连。香港港紙咧，亦都成為咗被呢個國際投機家或者係大鱷啦，我哋叫做就攞嚟咧做一個即係揾錢或者揾大錢或者大茶飯嘅一個工具咁。咁嗰陣時就大家要顧及過度，又顧及好多嘢重新適應，又要顧及呢個外來嘅即係金融嘅嗰啲襲擊。咁所以咧，即係的而且確咧係唔容易嘅。甚至乎當時大家都有啲陣腳咧，有啲亂添，咁即係顧得邊煩咧咁樣。咁幸好咧，即係香港就嗰陣時係市面又好，任何嘅每一個 sector 咧個氣氛咧都係和善，同埋係冇咩特別嘢，只係咧一致咧就對抗外力。对抗外力咧，大家就要嗰啲财金官员咧，就每晚动起床板，就谂点样咧可以抗衡啊！钱就一路俾人哋喺度吓赢紧噶啦，咁我哋点样守翻住自己咧？咁啊，香港嘅储备嗰阵时都好丰富嘅，咁所以咧都仲有本钱咧，就同人哋 show 下 hand。咁但系始终经验咧就尚欠嘅，讲紧吓1997年，即系话咧29年前嘅事。咁嗰阵时大家都未有呢个经验，我哋嘅隔离啊，我哋嘅邻邦嘅深圳都未发展好，你话可唔可以广东省啊吓深圳啊帮帮手啊都冇，而我哋另一个嗰个叫特区啊，即系将后来做咗特区嘅叫做澳门都未回归，咁所以咧香港咧喺嗰阵时咧就即系有点而咧系要自己撑掂自己，咁当然中央咧即系背地里又有一啲 blessing 啦，咁但系中央自己本身即系朱镕基总理后来都讲啦，话我哋数晒出嚟啊，我哋嘅储备啊都系得嗰几千亿嘅啫，嗱呢个可能呢个数字我唔系好 sure 啦，即系变咗咧大家都唔系喺一个好 ready 咧去同人哋赌呢一铺嘅情况下咧，咁香港就即系运用个智慧啦，即系顽强。强地咧就可以啊战到底咧，就去到1998年嘅时候咧，就同呢个索罗斯等人啦吓，咁就晒一次啦，咁嗰次咧就真系一晒咧就即系击退咗呢个大鳄，咁冇 take two 噶啦，冇第二个注码噶啦，好老实讲啊，得啊得，唔得就算噶啦咁样。咁呢个董生咧真系搞掂咗个金融咧，又或许啦，啲人又有少少觉得，喂，你晒出嚟嗰个土地政策系咪有啲过分地行得太快，或者即系做得太阔啊？咁样即系话啊，你一早就觉得香港嘅楼价咧太贵，于是你就用个供应咧嚟冲击，或者系叫做揿低咁。咁但系你整出嚟嗰个硬指标似乎有啲吓人，咁你每年建屋85000个单位，又要香港70%嘅人。就住在自治居所繁殖种种，然后就拱啲地出嚟，咁系咪有点而即系急咗啲咧？或者令到香港咧系转唔切身咧，或者调整唔到咧？咁但系咧就即系又唔知系咪个天一齐凑埋一齐啦？咁嗰个金融风暴就真系将香港嘅楼价咧，你唔使85000咧，都一嘢咧就挫咗落去，挫咗50%-60%，甚至70%，咁亦都有好多负资产出现咗。咁所以呢个咧亦都成为咗后边即其他人咧就对阿董生咧有少少埋怨嘅。
1: 咁佢自己都讲啦，1998年之后咧冇再提起85000咧，其实都即系呢个政策就已经收埋咗噶啦。咁基本上面咧，大家嗰阵时都觉得咧，董生咧其实系好心嘅，亦都希望咧即系帮到好多香港人咧，全港70%嘅家庭咧，希望拥有自治居所喺嗰个当时咁高嘅楼价之下。咁但系正正嘅问题就系因为咧嗰个金融风暴啦，外围环境亦都唔走咧，就令到咧个市方面咧就真系咧配合唔到啦。咁之后跟住有咧孙九招啦，停咗呢个减屋啦，停建减屋啦，缩减居屋嘅供应咧，去稳定个楼市，但系亦都后来引申到咧，又话供应咧唔够嘅情况啊。
0: 咁你事后回顾，梗系容易去睇到啊，即系嗰刻嘅问题啦。你时空交错翻去嗰个处境咧，有时候做判断嘅人咧就最困难啊嘛。你预测唔到将来系点，咁但系都因为一国两制呢个体制咧系冇先例可循啊嘛。 咁國家亦都喺回歸啊，即係以嚟一直都係高舉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咁對於香港內部嘅政策咧，其實係甚少去即係加以直接捉住隻手做嘅。咁所以董生嘅年代咧，可以話係摸着石頭過河嘅。

0: 啊，即系一国两制版啦，吓、啊，咁你究竟点行出一条路出嚟呢？咁嗰时国家改革开放已经有啲经济成就啦，咁去港商又北上啦，咁但系你话两地嘅融合或者两地嘅矛盾，其实系一路潜藏嘅，由嗰时开始吓，咁、啊、你啊一直咧就啊即系令到啲问题就不断咁喺度升温咁，咁所以啊政治同政策有两个层次嘅，政策你各百万咁，你讲来讲去就是政策嘅啫，咁你政治咧就系你吓，即系你点样落实一国两制啊，点样舒缓呢、這个啊中港之间嘅吓即系差异啊，咁呢啲其实系啊要大智慧去做啦，咁但系董生好大嘅贡献咧就系啊中美方面嘅政治层次啊嘛嘅交涉，呢个系啊董建华本身家族做航运以嚟建立世界嘅联系同美国嘅深度嘅啊即系结合啊即系从商开始建立出嚟嘅人脉啊信任，咁啊帮国家喺改革开放过程咧，其实系联系咗同美国嘅好多沟通嘅。咁你睇翻而家喺个调研嘅网站咧，有唔少系嚟自美国嘅政商界嘅知名人士喎，包括摩根士丹尼啊，前首席经济家罗奇，咁而家近年又俾人闹添啦，另一位特首啊闹过佢噶啦，就话佢成日讲末日论啊，香港末日论，咁但系罗奇忆述翻。以前系同阿董建华系定期喺办公室见面嘅吓、啊，我唔知而家啲特首有冇同啲投行嘅经济学家定期见面啦。
1: 而家连呢个领事都唔敢见啦、外国驻港领事都唔见啦。
0: 你吸一吸下一啲市场嘅高端嘅智慧啊，系嘛？咁佢回忆翻就特别系佢哋会倾中美之间嘅难题吓，咁、啊、点样背后仲做啲咩咁嗰个？即系纪念网站当然又唔会写出嚟啦吓，咁、啊、仲有小布殊嗰、那个即系时代担任美国财长嘅贝尔森，咁啊讲翻90年代已经同董建华系认识噶啦，当时高盛啱啱去中国发展，咁啊董生嗰时仲系东方海外嘅掌台人啊，咁啊几十年间咧，佢哋已经系建立咗好大好多嘅信任，咁你谂下后来去做小布殊嘅财长，咁经阿董生做嗰啲咩嘅协调咧，咁其实呢个系包括个年代讲緊咩世入世贸嘛，中国大开门户，要同外资引入外资嚟中国投资。咁呢啲其实喺啲好基础嘅沟通上面嘅，董建华都唔止系回归，其实系对于中国个改革开放嘅过程，进入呢个全球化加入世贸，其实呢一啲嘅贡献都系即系点点滴滴都见到啊！
2: 其实你都可以上去咧，就系中美交流基金会嗰度啦，有个永久嘅纪念网。
1: 我觉得咧，其中有一个人咧就好重，好即系 vertical 嚟，好重要啦。亦都佢因为好长寿嘅关系咧，亦都令到中美嘅关系咧又维持咗一啲，即使中间有好多波澜起落咧，佢都维持咗一个定心嘅咧，就系基辛格。咁基辛格咧就系1972年咁上下嘅时候咧，即系当时系尼克逊嘅年代咧，嗰时去做国务卿。咁佢就长就羡慕啦，亦都由嗰次开始咧，就将呢一个中美咧就搞咗一个破冰嘅动作，咁就系秘密飞去北京就联系咗之后咧，就促成咗呢一个尼克逊咧首次访华。咁跟住即系中美关系展开咗新嘅一页之后咧，就基辛格一直咧就扮演重要角色。点解提呢个基辛格咧？就系佢同阿董建华先啦，呢个系董生自己讲，就即系都认识深，同埋咧即系长期咧都交往。咁佢哋嘅交往当然。即系对中美之间咧系有一个争议嘅，咁啊，因为阿董生本身咧都好国际啦吓，佢喺英国读书，喺美国做过一段即系10年8年嘅嘢，亦都佢家族咧喺台湾咧亦都有好深嘅一个发展史咁样，咁于是佢系行出嚟嘅时候，第一冇咩人唔识佢哋间公司，亦都冇咩人唔识佢爸爸咁换言之咧，即系佢个活跃或者社交嗰度咧，就可以系即系如虎添翼啦。咁佢喺香港管治嘅初期咧，我觉得有啲嘢真系如果下下都话啊咁样嘅唔如意，都系因为董建华咯。嗰阵时有佢口头禅噶嘛。咁但系我觉得对董生咧真系唔系好公道，即系有啲嘢杀到埋嚟嘅时候要应对咧，应对得好唔好咧，亦都唔系董生一个人嘅话事。佢都自己在後期都即係中期都組織咗呢個問責團隊咧，喂佢哋都有責任噶嘛，佢哋都要 負責，譬如舉個例，你2003年的沙士怎樣處理呢？其實即我當時我真的在職在新食

0: 嘅，亦都吓即系第一次喺新城做。即系我好记得咧，2003年4月1日嗰日发生咩事？其实嗰一招咧系好恐怖，就系、是、政府咧基本上咧就运埋晒所有官咧，唔知系咪同董生开会，唔知咧就失联嘅。咁以前咧就冇 iPhone， 就即系勉勉强强有嗰啲即系比较系早期啲嘅手提电话，亦都有传呼机，但系你揾极都揾唔到你想揾嘅即系官方嘅人物。咁好啦，咁你即系呢个失联咧，你知唔知成个朝头早个股市串紧乜样乜嘢嘢咧？我嗰阵时仲喺中环中心，一步都冇离开过，就系串紧香港系封港嘅，串紧香港系即系会总之就一个几dramatic 嘅咧，就系中午咧就可能会有人公布。点解咧？原来嗰日咧就系愚人节，4月1日，有一个后生仔整咗一个假网站，即系嗰阵时都好鸡嘅啫，假网站传咗一个咁样嘅谣言出嚟咧，系全个中环竟然系选择信。咁如果你话正常人嚟讲，一啲即系有智慧嘅人啊，即系识谂嘅人啊，咁叻嘅人，点解会信呢？就系传下传啦，原来传言系咁恐怖，咁个市就插到阿妈都唔认得啦。当然嗰阵时个恒生指数，我系到中午先至勉勉强强揾到第一个政府相关人员问佢。咁我话你哋知唔知道，其实个金融市场咁大镬噶咁。我哋闩埋门咧，开咗2-3个钟头会，点点点，我咩事啊？咁我就话俾你听，我收到好多电话，而嗰啲都系全部真系有地位、有头有面嘅人咧问，喂，系咪真噶 Alice？ 咁即系我自己个心啊，都开始有啲怀疑。咦？点解个个即系问嗰啲人咧，好叻噶，好劲噶，点解佢哋都选择宁可信其有呢？就是当你一个好即是好即是无望啊，不知是真定假啊，即是个世界发生的事你完全掌控不到的时候呢，啲人可能真的会选择信。咁好啦，即是呢个愚人节就玩死大家啦。咁到中午嘅时候，我记得大概都我都饭都冇食，1-2点上下啦。咁就嗰阵时个卫生署署长陈冯富珍呢，就即是我已经讲得好清楚，我话你是点都要派个卫生官员咧出嚟讲一讲，究竟而家疫情点鬼样？咁啊，陈冯富珍就落嚟咧就帮咪啦，即系啲传媒喺度等，喺个政府部门等佢嘅时候咧，佢就讲咗啲嘢，咁就叫做否认咗，或者叫做唔记得佢讲乜啦，真系太耐啦，20几年前，咁就话好翻啲咯，安定翻啲啦。但系嗰个沙士疫情咧，系一直系困扰香港呢一段时间，咁大家都记得，即系连医护人员咧都倒下，连个成个医疗系统啊，都即系有少少把持唔住啊，咁样咁，所以香港嘅回归初期，就算去到2003年，已经系第6年啦。面对呢啲嘢咧，都系有啲手忙脚乱嘅。咁所以今时今日嘅香港咧，真系经咗咁多事，长咗咁多字之后咧，好应该咧就系站稳阵脚，面对任何嘅冲击咧，即系虽然科技一日千里啦，有啲我哋都唔识啦，都真系要咧把持好个心。咁加上回归咗之后诶，好唔同啦。即系好多嘢都内地都发展得飞快，香港亦都有佢自己嘅一套即系行之有效啦。所谓啊，即系经历过咁多波折，咁啊，即系呢段历史咧，都从阿董生嘅逝世咧，即系都令我勾翻起咧，即系原来香港真系要亮。
1: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嘅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2: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3: 日间睇港股，
4: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5: 以前7-8月份咧，暑假就好静嘅，
6: 因为佢哋会放假嘛，啲基金经理啊嗰啲，
5: 系啦，好多分明嚟咗放假嘛。
6: 西方人好中意太阳嘅，佢哋放假咧就中意去晒太阳啊，
5: 几好见到太阳啊，
6: 系啊，
5: 会有暑假。

0: 佢哋即刻去曬啲有太陽
1: 啲啦。如果唔係，真係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噶，係咪？我哋有 vitamin M deficiency， 係嘛？英國人就 vitamin D deficiency。
2: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九点，
3: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4: FM 一零二点四至一零六点三，新城财经台。
5: 早上九点。
6: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7: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8: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将发布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重心是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两份文件加起来超过十万字，他将以扼要和重点方式介绍核心内容，希望在两至三个钟头内宣读完成。李家超早前说，今年的施政报告有特别意义，因为是第一份五年规划的第一份施政报告。他又表示，在两份报告外还有一份介绍重点的一套两册摘要，希望公众更了解两份文件的内容。李家超说，第一份香港五年规划的封面是蓝色，代表蓝天，代表开放、进步和稳重，而施政报告沿用绿色，代表政策延续性，亦代表活力和希望。而一套两册摘要就以晨光之下为港欣欣向荣的景象作封面，并融合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的蓝绿主席。香港首任行政长官、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董建华上个星期二晚离世，享年89岁。他将会在今个礼拜六撤灵，星期日举行公祭仪式。董建华治丧委员会发布讣告，话董建华星期六下午3点在北角香港殡仪馆撤灵，星期日朝早9点举行公祭。讣告公布治丧委员会名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全国政协第一副主席石泰峰出任主任委员，四名副主任包括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黄东峰、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全国政协副主席前特首梁振英以及现任特首李家超。治丧委员会并有82名委员，包括两位前特首曾荫权和林郑月娥、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律政司司长林定国、立法会主席李慧琼以及行政会议召集人叶刘淑仪。多位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亦担任委员，包括中联办主任周济。商界方面，包括长江集团资深顾问李嘉诚、周大福集团主席郑家纯和恒地集团主席李家杰等等。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将会在今个周末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估计是为今个月下旬举行的两国元首会面做准备。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说，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今个月24号访问白宫。贝森特在美国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证实，美方就伊朗金融网络问题与北京进行了正面而且具建设性的私下对话。他期待周末与何立峰延续这些议题，并预计特朗普和习近平随后在华盛顿举行的元首峰会中再深化相关议题的讨论。彭博引述知情人士报道，中美正讨论削减部分商品的关税，两国的贸易休兵有望延长。知情人士透露，可能削减关税的商品包括美国对中国出口的能源和农产品、美国制造业者使用的中国原材料和零组件，涉及大约300亿美元。部分中国商品亦可能恢复适用最惠国税率。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已经预告，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今个24号造访白宫。报道说，如果双方达成并落实协议，虽然规模相对有限，但是将显示双方仍然保持足够的接触，从而有望维持去年10月达成的贸易休兵，亦将显示虽然两国在人工智能、出口管制和台湾等问题上分歧日益扩大，但是仍然能够将双边关系维持在正轨上。据报，农业预料会是今次中美峰会的重要主轴。知情人士说，中国国有粮食贸易企业中粮集团的代表可能随同习近平到美国，目前有10多间公司被考虑纳入随行的企业高层代表团，但是

0: 未确定最终名单。美国债息和油价持续抽升，继续困扰股市气氛。联储局本周议息前夕，美股三大指数持续向下，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最多跌超过500点，收市跌328点，收报52093点，跌幅 0.63%。 标普500指数收报7585点，跌34点，跌幅 0.45%。 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5981点，跌204点，跌幅 0.78%。 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渐转天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3%。
5: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7: 一早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青田交汇处嘅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现时喺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车龙龙尾已经去到元朗公路近榄口村，以及青山公路洪水桥段近洪天路。驾驶人士可以改用其他嘅道路。市民请你留意，途经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巴士服务已经受到影响，请考虑使用港铁服务或者其他嘅公共交通服务。睇睇新界区交通，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排到天富海湾，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科学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喺石门村，狮隧出九龙嘅龙尾喺隔田村。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警署，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喺上乡道见得到车龙，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就排到果栏，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欣怡花园桥面排紧队，东隧过香港龙尾喺丽港城，西隧过香港龙尾喺海丽村，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就排到茶果岭海滨公园。睇埋港岛区，告士打道过海嘅龙尾喺广告牌，告士打道出中环龙尾喺中环广场，特别靓仔位有黄竹坑香港仔工业学院深水湾方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8: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 2891-1001。
9: 耀财期货一开五户口，无论大期、细期、大国、细国，都帮你放大五倍力度。
10: 冇错，耀财期货一开五户口，只需20%按金，即可买埋一张期货。仲唔快啲嚟耀财开户？
11: 优惠受条款约束。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号，我都会去跑，你仲唔嚟参加？
1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14: 行政长官李家超即将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并会随即发表任内第5份施政报告。留意今日上午11点，特首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宣读新一年施政报告，以及听朝8点至9点半行政长官施政答问。新城财经台全程直播，新城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及 YouTube 频道同步视像播出，用新城手机 App 都睇得到。
5: 财资大道，林洁莹、何文健。
15: 好啦，今日关注嘅焦点一定系咧，即系行政长官咧将会咧公布佢新一份嘅施政报告啦，同埋咧就系咧五年规划嗰个咨询嘅结果啦。咁当然重点大家都关注住咧嚟紧嗰个规划嘅情况啦，北都亦都系重中之重啦。不过民生方面咧，市民亦都有好多嘅一啲关心嘅议题咧，系需要咧即系睇下政府方面能唔能够回应到嘅。我哋请埋呢一位嘉宾同佢倾下先，就系立法会议员邓家。

0: 呢个政策咧咁讲，就系嗰个咧租者自其屋计划，呢个计划继续啊等等啦。咁我哋咧接通翻咧邓家彪议员嘅电话啦。早晨啊，邓家彪，早晨早晨。我哋啱啱讲紧咧，大家民生关注处咧就系
1: 声音好似喺系咪
0: 有啲杂声啊，比较嘈啲，或者我哋叫同事再打过俾你啦。
2: OK OK， 而家应该系好啲，系咪？
1: 系好啲，好啲，
0: 好多啦，
1: 系
0: 咁啊。嗱，头先我讲紧咧，即系今日焦点咧放咗喺咧施政报告同埋咧就五年规划嗰个咨询结果啦。咁特别咧，施政报告都系民生方面好关注嘅议题嚟嘅，咁其实喺鼓励生育，甚至系一啲民生政策上面咧，其实你哋有冇啲咩期望系能够符合翻而家市民嗰个实体嘅感觉咧良好嘅咧？
2: 明白，安居乐业咧，我谂就系一个整体系有利咧，即系值得立足嘅一个重要嘅环境，所以其实不嬲都系要点样住好啲啊，或者我已经做咗业主啦，譬如呢一年大家好关注嘅。大厦维修嗰啲制度点样改革啦？落业就系而家始终就系两边啦，一边就系基层嘅就业咧，就系大家都透露一啲压力啦，因为实体经济唔系咁理想，又有即系嗰个外劳嗰个嘅关注啦。第二就系青年，即系尤其大学毕业生嗰、那个就业机会适配嘅职位好似少咗。咁呢啲其实都希望咧有啲方法，有啲目标，有啲远景咧，去令大家有信心咯。
1: 嗯，咁啊，但系其实即系喺施政报告好快公布啦，但系今次系连同呢个五年规划啊，一次过啊讲啊嘛，辛苦啊，家超特首啊，口水干啊，咁但系即系个五年规划嗰个意义喺边度咧？吓，之前特首撰文就话唔会改变我哋香港嗰、那个即系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嘅吓，咁就系喺即系规规划部署上边啊，会带来咗啲咩政策上嘅一啲根本咧？
2: 我个人认为五年规划就是一个长期嘅施政嘅一个嘅保证啦。第一，第二咧有一个目标俾社会俾市场去睇到，跟住咧个目标系大家好有共识嘅咧，就一齐努力去推。咁所以其实咧就同即系本身运行嘅咩资本主义啊市场机制咧，其实系冇矛盾嘅。只不过咧政府系有一个更明确嘅政策。咁第二就系、是，就算我嚟讲创科嘅发展，其实你政府嘅资金以至成立，譬如话港投公司去做一啲投早、投小、投长，其实都系政府行为啊。咁亦都唔系就系香港独有，全世界都系咁。咁所以我谂五年规划嘅意义就系有个目标。但系你话去翻工联会啦，安居乐业啊嘛，我哋提出咧多次提出一个就业有好型嘅社会。每一个嘅施政咧，都要好清楚去睇到对创造优质职位，尤其系俾本地人咧去即系、就是、有呢个职位嘅好处。咁所以我哋都话啊，你个指标可能仲有一个预期性嘅指标，譬如话五年之后我哋整个香港社会嘅劳动参与率可唔可以提高到几多？啊，我哋不时又讲要释放妇女劳动力啦，要讲退休年龄系咪可以压后一啲啦？大家都好有精力。年轻人嘅就业等等，我哋认为咧，譬如话有个咁嘅目标去引领咧，成个社会，亦都包括所有政府部门嘅政策制定嗰阵时候咧，都要有呢一个嘅方向规范。咁我谂先至系个意义咯。
0: 嗯，但系而家我哋成日讲紧咧，即系个经济环境咧，政府就话越嚟越好啦，可能旅客方面嘅 KPI 人数亦都咧不断咁上升紧上嚟啦。但系就似乎咧，唔系各行各业都受惠到，亦都咧有部分嘅市民直情系感受唔到嗰个体感嘅好处添啊。咁其实呢方面又点样可以即系令到整体个经济层面都受惠到咧？
2: 第一咧就而家真系竞争激烈嘅年代，唔系话就算有客人嚟，佢都唔系话见到香港嘅铺头，见到香港嘅市场就即刻俾钱，已经唔系再咁啦。大家讲性价比，大家讲嗰个服务又好，或者嗰个货品嗰个独特性，咁所以其实真系全个社会都真系要竞争啦，要即系唔系再系以前咁。咁所以政府就第一要有啲兜底嘅措施去做好基本嘅保障啦。第二就系、是。对，真系最关键啦，就业岗位啦。我哋都多次讲咧，香港的确要引入多啲人才、专才，因为一定系可以做大个饼嘅。但系对于即系低技术或者系劳动型嘅职位，系咪可以即系比较收翻紧咧？而家输入外劳，尤其主要关键就系嗰个补充劳工计划，已经系输入咗超过6万。咁呢个系咪真系再系必要咧？ 因为已经有唔同嘅行业嘅从业员表示

0: 就業係面對困難啦。咁透過培訓，佢嗰個水平提升係咪好過要額外使錢？因為你俾外勞，如果係我個合法合規咁樣去請外勞，其實使嘅錢係更多嘅，有包住宿啦，包好多嘅培訓費用咧，你都要培訓管理人啦，係咪咁樣仲實際？
1: 咁啊，但係即係從商嗰班就都審得好緊要啊！齊齊正你咁講啊，啲外勞嗰個成本同本地甚至乎可能更貴嘅嚇，咁啊其實嗰個外勞政策又唔係好幫到本地營商，咁你見到嚇、即係中小企好多啲啊執啊啲吉鋪啊嚇，啲餐廳酒樓啊零售啊咁都啊，或者都幾慘情嘅，即係啲勞動力密集嘅行業咧，其實都面對一個困難。咁十五規劃啊，會唔會有啲人口政策突破咧？將香港定義為千萬人口城市啊，嚇、即係或者喺引入勞動力方面有啲措舉咧？
0: 第一咧就要動態去睇啦。所以無論係我嚟舉個例啊，譬如話一啲內地或者海外嘅，佢嚟香港讀 Ivy 讀嗰啲個內地嘅中專啦，香港就係職業教育啦，其實我哋都歡迎噶，因為我覺得佢嚟咗香港接受香港教育兩三佢。成為香港嘅一份子去打拼佢嘅事業，其實我哋係歡迎嘅。咁所以呢但係同直接輸入勞工，佢係因為個中介公司請佢，跟住呢錢又唔喺香港使喎。你諗下，辛辛苦苦嚟到香港打工，點會喺香港使錢啦？得寄返家鄉，係唔同嘅。所以文傑講啱，我哋係好同意呢，香港而家都係堅持造地啦嘛。就算而家整體經濟呀或者庫房都唔係話特別歡悅，堅持造地其實就係為擴充人口、千萬人口，其實我哋亦都係一個即係廣納人才嘅一個本身一個咁嘅城市嘛。咁其實係有需要，咁你創造咗人口，自然相關嘅就業一定多啲，而且嗰啲人口我哋都期望係透過教育嘅產業啦，或者係其他本身固有嘅優勢行業做得好，吸引到國際人才嚟咯。
2: 嗯，當然我哋在座都需要穩地啦。頭先一開都講啦，北都一定係其中一個重中之重噶啦。咁你都提到咧，即教育方面啦，北都個大學城方面而家咧嗰個發展就會加碼啦。咁但係咧，大家都好關注住嗰個詳情，以及咧即北都除咗大學城啊，除咗創科之外，其實喺住方面嗰個配套嘅情況又係點咧？咁呢方面其實有啲咩期望咧？
0: 我覺得古洞就係一個樣板啦，因為古洞嘅火車站其實基本上下年咧。就用得嘅，成個即係如果係北都叫稍有規模，按照北都規劃去做嘅第一個小嘅新市鎮十幾萬咧，其實古洞，我覺得就可以喺嗰度咧係做一個案例，去向國際同埋內地去說明咧，原來北都嗰個生活水平係點樣嘅，點樣做到職住平衡，點樣係既有創科產業啊，或者係各種嘅產業，但係咧。唔需要即係山長路遠，要即係去到邊度住，佢就喺附近。我覺得用好古洞呢一個已經見到成果嘅發展咧，去對外說明或者吸取經驗。原來海內外或者包括本地嘅人覺得仲要點樣改善優化嘅，咁我覺得係一個難得嘅機會，因為已經有現成嘅發展建設出咗嚟啦，古洞。咁第二就係咧，北都，我留意到有啲新聞咧就講。政府可能喺建設北都上面嗰個輸入個建造業工人咧，會係再
2: 優化外勞政策話嚇，
0: 商界叫優化，我哋覺得咧就對本地好似有啲不利。我喺度借你哋嘅就呼籲，如果政府真係要傾斜喺北都，我好希望北都以外嘅所有政府工程或者係主要係政府工程咧，就收翻緊，再留翻俾本地嘅工人，北都特事特辦。响应国家嘅一个嘅支持，特事特办，我哋理解嘅。但系北都以外嘅工程，系咪可以即系留翻俾本地工人，唔好再有个所谓公营工程嘅建造业配额咧？因为我哋亦都要咁样解读，因为北都始终系比较远啊嘛，系嘛？咁所以你话喺建造业工人如果要拣，我梗系拣翻市区嘅工程。咁方便翻工，咁所以我希望政府能夠都聽到呢啲建議咯。
1: 但係而家除咗 即係香港好細嘅啫，細城市，即係點樣揸極車
0: 都唔係㗎。地盤往往地盤往往冇好好嘅公共交通嘅，大家要理解。
1: 咁即係而家個趨勢，我哋都好多係內地嘅企業嚟香港發展啊嘛。你古董嗰啲嚇，即係好多時佢自己做物流嘅，京東係咪？佢叻過你啦，全國嗰啲有物流站啦，係嘛？佢嗰隊人落嚟起，肯定會快啲。咁仲有啲鐵路咧嚇嚟緊啊，會招標嗰啲興嚇咧，你嘅地頭啦，係嘛？九龍東啊。都有兩條啦，咁啊，即係有好大可能都係一啲內地一啲輕軌嚇，即係或者新型嘅運輸系統嘅營辦商，
0: 佢哋嘅工廠化咁樣做，然後香港行噶嘛，
1: 係啦，咁但係佢落手落腳落去揼嗰班工人咧，其實佢都有一班團隊喺內地係熟。做依一佢自己個系統嘅，咁其實係咪依啲定點工程係更加要反而係鬆啲，等嗰啲鐵路嗰落成嘅時間，喂，我又要從頭養一班工人，佢都未揼過依一個啊，即係新型係鐵路嘅，咁係咪調翻轉呢個專項會有啲咁嘅特別措施，等嗰啲速度可以加快咧？
0: 反過來講，如果真係本地都請唔到呢個技術嘅工人，好似以前三跑啦。睇得體容員做嗰個天面啦，因為都好高嘛，個主場館呢啲我哋係接受嘅啊。咁但係如果你話喂房委會起公屋大樓居屋咁已經又有預制件，而家有 MIC 係咪仲需要呢？但你話真係香港真係冇呢種技術工人嘅，咁我哋唯有一廂情願，希望啊送啲嘅公司做一啲請本地工人做培訓，又加啲內地嘅專才專家咁樣相見合璧。咁但係。即係都係同一個原則啦。香港如果已經有咁嘅技術工人咧，就唔需要啦。係啊，唔需要外勞啦，本地都做到啦。係啊。
1: 嗯，咁有啲可能真係冇噶嘛，學你話齋嚇，即係
2: 即係有啲工種真係缺噶嘛。
1: 不過我知道鄧家彪
0: 過去
1: 做個話題，我哋仲有幾分鐘嘅嚇，即係知道你都好密切跟進住宏福苑嗰個嚇，即係啲居民啊，即係嗰個發展啦，同埋處置嘅物業啦，尤其宏志閣。咁留意到你都好幫手喎嚇，即係同眼科醫院啊，佢哋搞咗個計劃，就幫宏福苑嘅一啲長者做白內障。手术其实嗰个背景可唔可以简略讲讲咧？
0: 系啦，我特别重点讲呢个，多谢你留意到。有四个嘅眼科医生嘅机构咧，就联合举办，佢哋喺宏福苑大火嗰一个礼拜自己筹咗100多万。咁但系咧，当佢见到原来社会对宏福嘅支持都好多嘅时候咧，佢哋就谂住不如呢100多万转化为佢最擅长嘅服务，即系手术。咁而白内障手术通常都系 one off。做咗一次就基本上终身受惠㗎啦嘛。所以呢就佢哋呢就透过我去联络啲居民。咁如果宏福苑嘅居民有灾民证 ,60 岁以上以及佢係有本地医生已经诊断咗佢係有白内障呢，佢哋就会免费帮佢做白内障手术。但係就因为资源即係嗰个有限啦。咁所以呢大概110隻眼嘅名额。咁就睇下个情况点样。琴日第一日公开收啦，咁我哋就20个查询，有10个已经确认咗佢符合资格，应该会安排做手术噶啦。
1: 咁10个都20隻眼噶咯，咁要快啲咯啊！吓，即系
0: 手术都系只会做一隻眼先，睇下个稳定情况咁样嘅。
1: 咁但系如果未确诊啊，未熟嗰啲啊，即系怀疑自己都咁上下年纪啦，有冇医生义务帮佢验下咧？
0: 我哋会收集呢个案咧，再整体同几个眼科医生会去睇有冇做一啲次，即系系用眼科检查嘅服务。不过如果真系已经去到差唔系好睇到嘢，影响正常生活，我好希望嗰啲街坊自己先睇咗眼科医生，做咗个诊断先，咁就最有利咯。
1: 要先系联络你嘅办事处，咁就可以。
0: 系啦，25090902打电话嚟。
1: 系啦，即系我哋特登都喺广播度等有关嘅居民或者佢啲家人啦知道嘅话咧，就都一个窝心嘅支援啦。
2: 系啊，咁知道咧，邓家彪都一路跟进住咧宏福苑方面，特别系宏志阁方面嗰情况啦。咁其实睇到宏福苑业主咧嗰个特设销售计划咧，寻日就搞专业主就需要咧喺咧拣楼嘅环节结束前咧就完成一个签署买卖协议，以及咧就转让嗰个业权等先可以咧就拣楼或要拣楼啦。其实而家个进度嘅情况系点样？同埋咧你自己睇翻宏志阁嗰边嘅情况又系点咧？
0: 第一宏志阁系相对咧起步慢啲嘅，即系话咧另外嗰7座楼，我知道咧已经有宏福嘅业主咧系做晒所有手续。即系由临时买卖协议到嗰个正式嗰个契约转让做咗啦， 但係喺雲志仲未做到呢一步，因為佢真係要去到後期佢先係確立嗰、那個政策啊嘛。咁咧第一，第二咧就琴日公布嘅數字就係 85% 嘅業主咧就已經簽咗臨時買賣協議，其實呢個係有法律效力㗎啦。咁佢就可以根據抽到號碼嘅次序去揀樓。咁、反過來啦，即係話有10%咧未簽臨時買賣協議，如果佢好在個號碼抽到佢係頭一批去揀樓咧，因為佢未簽咧佢唔揀得，所以我就藉呢個機會又呼籲佢哋

0: 快啲呢个时间签埋佢啦。
1: 嗯，咁但系余下落嚟，咁仲始终有啲户数系唔肯去签嘅。
0: 13、14户
1: 系啦，咁你接唔接触到呢啲住户，或者政府最后有咩出着嘅咧吓？
0: 嗱，第一咧就我留意到嗰12、13、14个住户咧，其实真系有几个我了解啊，系由事件即系、就是、由火灾到今日，其实政府都冇联络到佢哋嘅，唔确认究竟个单位系咪一直丢空嘅、嗯，所以即系简单嚟讲，佢连佢譬如一开始佢话有每户即时有10万现金去应急咧，都冇攞噶。
1: 咁系咪系咪个灾民已经系嗰刻死咗咧？
0: 佢哋确认又唔系，咁所以就即系系有好少好少咁嘅单位。咁、余下嘅我又见到个别有啲场合，有啲业主就话我冇签嘅，我接受访问，嗰度有个别几个啦。咁、所以但系坦白讲，嗰啲业主佢自己因为有佢自己好坚持咧，佢都唔会接触议员。佢都系系啦，表达咗。咁所以你话到最后，我相信我推断啦，过埋九月开始拣楼嘅时候咧。我諗政府亦都要向交代，究竟係用現有法例啊，定係制定一個新法例去處理整個業權嘅問題咯？因為都係要走法律程序嘅。
1: 咁你即係要翻立法會咯，你哋要開法案委員會去傾噶咯，因為呢個都好雖然好特例咁，但係你保障私有產權都係基本法保障嘅一個即係香港基礎嚟㗎。咁你雖然話你特殊情況啫，咁但係你都要平衡到即係業權持有人嗰個意願啊，同埋擁有業權嗰個權利。咁呢度要考下你哋嘅智慧啦，真
0: 係。係啊，係啊，所以就係而家就99.几%嘅響應。这个就是很强的基础去继续推进，这个也是事实。
2: 咁繼續跟住住呢個事件啦。咁稍後嘅焦點當然放咗喺咧施政報告嘅公佈啦，同埋咧就係五年嘅規劃諮詢結果。
1: 唔阻你翻立法會聽。
2: 好，唔該曬大家，非常唔該曬。今朝嘅節目時間亦都到呢度啦，拜拜。
3: 節目內嘉賓主持及嘉賓之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新城廣播立場。
4: 早上9:27。
5: 想肌肤唔使 P 图自带光环 ，Perface Hydra Facial 水龙卷疗程帮到你，深层卷走黑头死皮油光，同时补水，极速提亮。新客试造价只系288蚊，即上 Perface 官网登记啦。
6: 做投资决定，至紧要精明，识得睇清大市，先至发掘到入市良机。
7: 逢港股交易日上昼9:08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精明攻略，
6: 会请嚟 UBS 瑞银嘅代表就市况作出精辟分析，等你了解市场形势，
7: 从而部署涡轮同牛熊证入市策略，
6: 助你作出精明投资决定。
3: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5: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3: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嘅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7: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昼5:00至6:00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昼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8: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9: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10: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9: 砖头事务所
10: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9: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10: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9: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10: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9: 星期日下昼2:30接录重温。
8: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5: 新城财经台，
4: 早上9:30。
11: 新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2: 现在由金以文报道新闻。港股上升，恒生指数高开122点，开市报24789点，国企指数高开36点，开市报8241点。香港首任行政长官、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董建华上个星期二晚离世，享年89岁。他将会在今个礼拜六撤灵，星期日举行公祭仪式。董建华治丧委员会发布讣告，话董建华星期六下午3点在北角香港殡仪馆撤灵，星期日早上9点举行公祭。讣告公布治丧委员会名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全国政协第一副主席石泰峰出任主任委员，四名副主任包括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黄东峰、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全国政协副主席前特首梁振英以及现任特首李家。治丧委员会并有82名委员，包括两位前特首曾荫权和林郑月娥、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律政司司长林定国、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和行政会议召集人叶刘淑仪。多位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亦担任委员，包括中联办主任周济。商界方面，包括长江集团资深顾问李嘉诚、周大福集团主席郑家纯和恒地集团主席李家杰等等。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将发布本港首份5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重心是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两份文件加起来超过10万字，他将以扼要和重点方式介绍核心内容，希望在2至3小时内宣读完成。李家超早前说，今年的施政报告有特别意义，因为是第一份5年规划的第一份施政报告。他又表示，在两份报告外会有一份介绍重点的一套两册摘要，希望公众更了解两份文件的内容。李家超说，第一份香港5年规划的封面是蓝色，代表蓝天，代表开放、进步和稳重，而施政报告沿用绿色，代表政策延续性，亦代表活力和希望。而一套两册摘要就以晨光之下维港欣欣向荣的景象作封面，并融合5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的蓝绿主色。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将会在本周末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估计是为今个月下旬举行的两国元首会面做准备。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说，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今个月24日访问白宫。贝森特在美国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证实，美方就伊朗金融网络问题和北京进行了正面而且具建设性的私下对话。他期待周末和何立峰延续这些议题，并预计特朗普和习近平随后在华盛顿举行的元首峰会中会再深化相关议题的讨论。彭博引述知情人士报道，中美正讨论削减部分商品的关税，两国的贸易休兵有望延长。知情人士透露，可能削减关税的商品包括美国对中国出口的能源和农产品、美国制造业者使用的中国原材料和零组件，涉及大约300亿美元。部分中国商品亦可能恢复适用最惠国税率。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已经预告，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今个月24日造访白宫。报道说，如果双方达成并落实协议，虽然规模相对有限，但是将显示双方仍然保持足够的接触，从而有望维持去年10月达成的贸易休兵，亦将显示虽然两国在人工智能、出口管制和台湾等问题上分歧日益扩大，但是仍然能够将双边关系维持在正轨上。据报，农业预料会是今次中美峰会的重要主轴。知情人士说，中国国有粮食贸易企业中粮集团的代表可能随同习近平到美国，目前有10多间公司被考虑纳入随行的企业高层代表团，但是还未确定最终名单。在外界对人工智能 AI 潜在危险的忧虑加深下，全球最大的几间 AI 公司正着手成立一个标准机构，希望建立更安全的 AI 技术。参与研究这个构想的包括 ChatGPT 开发商 OpenAI、Anthropic 和 Google 旗下的 DeepMind。 OpenAI 全球政策主管莱恩表示，三间公司就安全议题的接触已经持续几个礼拜，目标是在维持竞争的同时，将模型安全置于更优先位置。他又说，如果美国国会提出降低灾难性 AI 风险的跨党派法案， OpenAI 会支持，显示 AI 安全议题正从业界自主协调进一步走向政策和立法层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多次反驳有关 AI 风险的忧虑，批评有关 AI 接管世界、摧毁人类的讲法是骗局。不过，美国科技巨擘微软日前公布一份 AI 行为暂行准则，对未来自家开发的 AI 模型设下明确限制。根据准则 ，AI 必须服从人类，并始终为人类服务，不得自行建立目的，不应享有任何权利等等。呢节新闻报道完。
13: 新城财经台，
14: 一路理财，
15: 一路理财，
14: 一路生活，
15: 一路生活。
13: FM 102.4至106.3，
14: 一路理财，
15: 一路理财，
14: 一路生活，
15: 一路生活。
16: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7: 新城财经台，
18: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2: 天气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渐转天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4%。
19: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20: 继续有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有几个交通意外系需要封路嘅，就系长沙环道去荃湾方向近大南西街嘅全线，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美孚新村嘅部分行车线，同埋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青田交汇处嘅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睇睇九龙区嘅交通，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警署，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喺浙江街见得到车龙，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排到果栏，东隧过香港龙尾。在丽港城，西隧过香港排到海丽村，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在九龙面粉厂，看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唐人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去科学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在收费广场，狮隧出九龙龙尾在世界花园。看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管道入面车多一点，告士打道过海的龙尾在广告牌，出中环龙尾就在华润，特别靓仔位有黄竹坑香港仔工业学院深水湾方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21: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回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22: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23: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精明攻略由瑞银赞助播出。
24: 早晨啊，9:38，咁啊，恒生指数今朝早高开122点之后咧，咁啊开报就24,789点，咁之后咧就升势不保啊，咁啊而家目前嚟讲就要转跌，恒指最新系做紧24,660点，跌紧六点，跌翻系0.03%，大市成交149亿元啊，咁啊喺呢节啦，咁啊就请到瑞银亚洲嘅股票衍生产品销售部副董事啊叶文欣咧 ，Abby 咧同大家剖析下个市场情况啊 ，Abby 啊，早晨啊。
25: 早晨 ，Ricky。
24: 系啊，咁有咩指数产品可以有啲咩策略可以做下？
25: 系啊，整体咧大市个观望气氛咧都比较浓厚一啲啦。咁啊，今朝早咧恒指咧系窄幅偏软嘅，24,650点附近嗰度徘徊啦。如果短线咧睇好恒指嘅话咧，可以留意佢嘅牛证60336、60336收回价24,300点，实际杠杆50倍左右。咁啊，相反睇淡嘅市咧，留意恒指嘅红证56059、56059收回价喺25,100点，实际杠杆都系50倍左右。
24: 另外咧，咁啊就想睇下腾讯啦。咁啊，腾讯寻日嚟讲咧，都叫做叻仔吓，顶住个市。咁但系今朝早都回吐喎。咁啊，目前嚟讲，腾讯咧就最新做紧436.4，咁啊，跌紧2.4，跌翻系0.6%。腾讯有啲咩可以部署下？
25: 系啊，腾讯咧今朝都系偏软嘅，咁啊技术上咧继续喺条十天线楼上，十天线咧现时喺434.5附近嘅，咁啊睇下守唔守得稳啦。如果短线咧继续睇好腾讯嘅话咧，有佢嘅 call 轮15653，恒指价528.88，实际杠杆8.8倍。咁啊相反睇淡腾讯咧，有佢嘅 put 轮15003，恒指价392.88，实际杠杆8.5倍左右。
24: 啊，另外啦，就建海啦、啊。

0: 建行啦，咁啊939都系市场嘅焦点所在啊。咁啊，建行有啲咩策略可以部署啊？
1: 系啊，建行寻日咧收市跌接近3%啦。涡轮牛证市场入边咧有超过1800万嘅资金净流入佢个好仓博反弹嘅，系咁多个个股好淡仓项目当中，资金净流入排第一嗰只嚟嘅。咁啊，如果而家咧同样都想博建行反弹咧，留意佢嘅 call 轮18733、18733，行使价9.4，实际杠杆咧喺9倍楼上。咁相反咧睇淡咧，留意佢嘅 put 轮16890、16890，行使价8.8，实际杠杆接近7.5倍。
0: 好啊，咁啊就我哋重复翻啦。咁啊，如果睇好恒指嘅话咧，咁啊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只60336。咁啊睇淡呢个恒指嘅话，可以留意只红证啦。咁啊就56059。咁至于啊腾讯嗰方面啦，咁啊如果睇好腾讯咧，可以留意只 call 轮啦，15653 ，put 轮咧就15003嘅。而至于睇好呢个建行嘅 call 轮咧，就可以留意下只18733啦 ，put 轮咧就系16890嘅。今日唔该晒 Abby 啊。
1: 我冇持有上述相关股份嘅。
0: 好，唔该晒。
2: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热线29716668。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瑞银代表为证监会持牌人，资讯由瑞银提供，并不构成买卖建议、邀请、邀约或游说。本节目亦涉及瑞银以外第三方主持人之意见，其仅属个人意见，与瑞银无关。瑞银证券香港为瑞银发行的结构性产品流通量提供者，可能是唯一报价者或市场参与者。本产品并无抵押品，与发行人无力偿债或违约，投资者可能无法收回部分或全部应收款项。结构性产品价格可急升或急跌，投资者可蒙受全盘损失，过往表现并不反映将来表现。牛熊证被强制赎回机制可能被提早终止，届时 N 类牛熊证投资者将不获发任何金额，而 R 类牛熊证之剩余价值可能为零。投资前应了解及自行评估风险，并咨询专业顾问及查阅上市文件内有关结构性产品的全部详情。
3: 开市直击胡孟清云德正。
4: Hey, 早晨。
0: 早晨啊，清姐。
4: Hey, Vicky 是开市直击的时间了。Michelle 繼續佢嘅悠長假期，
0: 係啊，繼續啊，咁今個禮
4: 拜唔清啲假就 forfeit 噶啦。
0: 係啊，咁啊，但係今日都繼續俾人洗喎，即係寧德時代
4: 唔係得喎。呢啲時候行開下，因為寧德時代咧衰嘅唔單止係空牙嚟廠啊嘛，而係尋日我哋提及過啦，有一啲嘅汽車，有啲新能源車嘅生產商咧，佢哋都好似理想汽車咁啊，自行研發啦，人哋都
0: 係咯，都唔用你添啊，
4: 真係真係。咁小米、小鵬咧，佢哋咧就買保險，揾多一間嚟去加價。
0: 價咁都好大件事喎，即係變相壓你價咁，
4: 即係分散下風險咯，嚇睇下有冇機會平啲，降低下個成本啦。咁所以咧，影響所及。咁佢个龙头地位咧，会唔会受到挑战咧？
0: 哇！即系呢个真系好大，同埋最后面有追兵噶嘛，一二一一都追住我嚟打噶嘛，
4: 系啊，
0: 比亚迪
4: 人哋一样有锂矿噶嘛。
0: 咁啊，即系急啊！你讲起锂矿，咁梗系要睇埋啲1772啦，
4: 系
0: 嘛？1772间锋锂业啦，都要跌2.9%，仲有只9696啦，当然睇埋咁啊，9696啊嘛，都先
4: 天齐锂业，
0: 天齐啊，系啊，咁啊天齐咁啊，今日嚟讲都。都揿唔到住，
4: 即系灵王啊！即系天齐锂业咧，9696，今朝咧就都跌咗2.2%啊！喺30蚊都穿埋噶啦，寻日收喺30.14啦，但系卷紧落嚟啦，已经系跌穿埋喺今年7月底嗰阵时见过30.24个低位，依家得翻29.4咯，哇都！跌得好厉害，几条移动平均线已经散咗落嚟咯。
0: 系啊，哇！原来即系今日都成个即系暂时早段个市啊，而家目前嚟讲倒跌紧87点啊，啲电池股真系唔系好得。
4: 啱啊，咁啊，尤其是灵王咧，佢而家两面夹击啊嘛，咁佢嗰个估值，你谂下只 A 股做紧几多钱，佢做香港 H 股做紧几多钱，净系呢度啊，都有啲障碍啦，系咪先？咁所以系要值得担心嘅，只灵王系值得担心嘅。
0: 系啊，即系哇，即系佢最好似跌势加快咁啊！我觉得灵王即系个速度。
4: 嗱，虽然咧今日有啲新闻咧就讲话只灵王打算出资5亿人民币参与基金嘅，去投资人工智能同埋啲巨星智能咯，但系都帮。

0: 唔到佢啊！就算佢喺上个星期五咧系首次啊，哇，都好少见佢回购啊！嗬，
1: 系啊，都
0: 上个礼拜五佢系首度啊，攞咗2亿咁大把啫，佢一日成交都唔止啦，咁啊2亿人民币嘅回购，回购咗超过60万股，仲要咧唔系回购 H 股，
1: 系
0: A 股，
1: 系
0: A 股，每股最高价都系331，咁你睇下香港而家系几钱？
1: 系啊，咁啊，但系哇，好得意，你讲起咧回购呢一样嘢咧，即系唔单止咧，即系零得啦，咁啊零得，而家492蚊噶嘛，跌紧四，
0: 环球就话去美元化啦，嗱、啊，美国联储局仲开紧会啦，连续2日，听朝凌晨咧，我哋先至知道结果，不过睇个债息嘅走势。你都闻到味噶啦，但系咧，其实凌王咧，点解个股价跌跌不休咧？就系、是、因为而家头先讲理想汽车，佢啱啱之前咪推出咗自己研发嘅5C 电池嘅，小米、小鹏呢啲车企咧都唔知佢哋啦，要增加第二个供应商啊嘛，都系 Play Safe 买保险啦，仲有另外一样就系固态电池啦，而家都就嚟量产嘅，咁、所以啲车企咧，佢哋都想寻求一啲可以更加有成本效益嘅生产方法，咁所以成个电池嘅定义，成个产业嘅利润率，系个表现啊，同埋利润嘅分配都会受到影响。
1: 系啊，呢啲都唔可以，你不容忽视啊。咁同埋一样嘢，即系大家即系佢啲客啊，啲车都内卷得咁犀利嘅时候，你都好难提到价俾。
0: 即系有人觉得有危先系有机咯，但系个危都未完，个机都未见到，闻都闻唔到啊。昨日股价咧再跌6%啊，咁啊今日咧又再跌4%，咁样就唔见咗一成。
1: 系啊，咁啊真系唔见咗，真系好快。好啊，咁啊转头翻嚟继续讲。
0: 系啊，睇睇 A 股啊最新情况，交俾陈怡婷。

0: 上午好，两地的听众朋友，欢迎走入这时段的沪港一线通。这里是上海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请出来自香港星辰财经台的主播。
1: 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星辰财经台的陈雨提。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情况。那目前可以看到，恒指是报在24622点，下跌44点，跌0.18%；国指报8173点，下跌31点，跌0.38%；科指报4267点，下跌23点，跌0.56%。大市成交金额250亿元。盘面当中啊，有462家个股上扬，671家下跌，而在蓝筹股份之中，涨2.46%的华虹红利目前是报在108.3元，也是目前表现最好的一支。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情况。
0: 好的，谢谢一提。我们来关注一下沪深两市截至目前情况啊。今天四大指数开盘是涨跌不一的啊，科创综指呢是红盘开盘，而且目前的涨幅是进一步的扩大。而板块当中呢，今天的网络安全、农业啊、餐饮旅游等等方向呢出现了一定的调整。此外呢，像服务器啊、海运啊、油气板块啊，今天相对强势。那我们来看一下板块当中啊具体个股的情况。橡胶股整体上涨2.61%，而在这其中呢，涨幅最大的远洋新材上涨幅度达到13.07%，龙芯科技目前上涨10.09%，还有联邦科技的涨幅是4.27%，中裕科技、新科龙芯材等等，目前都是纷纷跟涨，涨幅都是超过3%。除了橡胶之外呢，医疗服务板块今天盘出也走强，上涨1.75%。而在这其中的和富中国目前是封住涨停，美迪西的涨幅是6.03%，凯兰英上涨4.75%，另外易诺斯还有像博腾股份目前是纷纷跟涨，涨幅都是超过4%。再来看到的是军工电子板块目前上行1.40%，而在这其中的合众思壮目前封住涨停，6912上涨幅度达到8.09%，邦研技术的涨幅呢是6.31%。再来看一下今天拖累大盘的方向当中，乘用车板块下挫1.66%，领跌两市。而在这其中，跌幅最大的赛力斯目前下挫幅度是3.54%，海马汽车的跌幅呢是2.88%，长城汽车、上汽集团目前都是跟跌，跌幅都是在2%左右。除了乘用车之外，还要说到的是银行股啊，今天也是整体走低，目前下跌的幅度达到1.70%。而在这其中，跌幅最大的西安银行下挫幅度1.96%，青岛银行的跌幅是1.2%。

0: 0.62%，宁波银行、厦门银行、重庆银行目前都是纷纷跟跌，跌幅都是超过 1%。 此外我们还要说到的是白酒股今天盘出表现也不太理想，整体下跌 0.97%。 而在这其中呢，除了黄台酒业是微涨 0.19% 之外啊，其余各国是全线下挫，五粮液的跌幅是 1.00%， 老白干酒目前下挫 0.88%， 另外呢，贵州茅台的跌幅也是达到 0.71%。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把时间交还给香港星辰财经台。
1: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各家的板块的走势。那说到今天的芯片股份表现是比较突出啊，如果是关注这个科指股份的表现的话，也可以看到一些芯片股份在前排的位置，像是这个中芯国际目前涨 1.23% 呢，但是在科指股份当中目前表现最好的还是智普，涨 3.31%， 也是从一个月低位开始的一个回升。另一方面呢，资源类型股份也是各有涨势，像是蓝筹前排就可以找到中国海洋石油的身影，涨 1.88%， 报在24.94元。另外洛阳木业和老铺黄金都居于蓝筹前排，分别是上行 1.65% 以及 1.52%。 就再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4626点，下跌40点，跌 0.17%。 下收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通，
2: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一键理财，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都市人做嘢咁忙，冇时间睇火煎药。而家饮中药方便快捷，龙本方中药配方火粒，唔使煲，唔使煎，冲水即溶即饮，仲保留传统中药疗效。产品更经过重金属、有害元素、微生物同残余农药测试，配合先进技术提炼中药精华，安全可靠，品质保证，只值得信赖嘅中药品牌，梗系龙本方啦。
5: 今个中秋，港岛南区火炉再度起舞。9月25号中秋节晚上8点，香港仔中秋火龙盛会在香港仔中心广场揭开序幕。丰富表演有英歌舞、滚轴溜冰同上岸舞队上阵。火龙随后巡游香港仔大街小巷，寓意安康吉祥。压轴仲有龙龟沧海、舞龙入海，场面震撼。中秋夜一齐嚟香港仔中心食饭团圆后，感受不一样嘅火龙盛会。
6: 全城听众密切留意，这个不是演习，而是一个六星级的任务。行动目的是要化身做电台 DJ， 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35。今个星期执行主持任务的是
7: 新城任务35，我是新城限定 DJ 张雨晨。
6: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点至7点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午11点至12节目重温。
8: 开时直击，胡孟清、尹德正。
9: 翻到嚟，咁啊有啲个股咧，真系做得几丑样啊！宁德时代啊，携程啊，咁啊携程啱啱讲翻佢第二季，因为咧俾人罚钱啊嘛，
10: 咁就好难啦，咁啊就判数就真系
9: 都唔紧要啦，佢揸住500多亿，50多亿啫嘛，
10: 但系个股东就惨啦，
9: 系啦。
10: 股东又惨啦，
9: 所以咧只9961咧一路至败退，而家我都好密切要留意住佢300蚊呢个位保唔保得住，同埋咧会唔会再一次测试港股恒指喺22518低位嗰日咧？喺今年低位嗰日6月26号，佢见过嘅299.2，咁如果穿呢个底咧，就唔使点睇啦。但系佢呢几日咧都做咗啲少少嘅洋烛仔啊嘛，咁好似300蚊边咧博反弹嘅朋友咧都有嘅，因为就嚟双节效应，中秋加国庆，咁但系宁德时代咧就 超级丑样，
10: 或者宁德时代真系佢今日咧，其实就都几得意嘅。其实而家宁德时代而家跌紧四啲，即系接近5%啦。但系不单系蓝筹包尾成分股，但如果睇埋内地里面咧，内地嗰啲电池，即系其实电池即系宁德时代即系一嚿大电池啫嘛。里面其实又有好多啲咩电池液啊，咩正极负极嗰啲，咁啊全部起晒 A 股上市噶嘛嗰啲，系啦。咁但系呢啲哇，今日喺 A 股
9: 啊
10: A 标嗰边真系麻麻地啊嗱，最大
9: 都唔得啊，
10: 真系好多都唔得，
9: 即系由上由跌到落下游噶
10: 咯，即系成条链洗嘅，真系。
9: 系啊，洗紧喎条产业链。
10: 系咯，咁啊，真系大家都要小心。嗱，甚至系佢即系宁德时代啦，咁啊有一个都几重要嘅对手啊，益伟
9: 理能。
10: 系益伟理能啦，而家都跌2.4% 喺 A 股里面。
9: 散晒。
10: 系啊，散晒真系。仲有先导智能啦，香港都上咗市噶啦。
9: 嗱，今日再多一个坏消息啦，即系坏消息好似都唔嫌多咁啊。咁因为咧。今朝跌得特别伤咧，500蚊呢啲位都一话穿就穿啦，开嗰口都未穿啊，跟住而家炸晒落嚟咧。咁系因为之前有啲媒体嘅消息，好似突然间咧衰开有条路咁嗬。好多间嘅内地电池企业都确认啊。今年下半年以嚟咧，其实各地咧嘅基本佢哋个即系部署咧，都系停止咗受理一啲新增嘅动力电池。储能电池的产能备案、所以新增的产能申报呢基本是暂停了。是
10: 啊。
9: 那就是窒碍了它的发展了。有些讲法呢就说内地的车企呢正是加速自己研发电池的发展。刚才提及过就是理想汽车那只5C 啦，就是自己研发。那会令到宁德时代电池需求量大减、啊。其中呢原来小米呢唔止搵緊第二间电池厂啦。小米咪啱早几日同中创新航同埋恩旺达都达成咗电池战略合作。
10: 唔
9: 止第二间第三间。咁呢推出全新嘅小米龙甲电池。
10: 喂。
9: 好巴闭。
10: 好巴闭喎。
9: 係披住龙嘅盔甲。
10: 小米披嘅龙甲。
9: 係啦。咁呢另外理想汽车之前咪宣布向恩旺达咧系增资26.5亿人民币嘅，就成为咗恩旺达嘅第二大股东。
10: 喂，恩旺达我唔记得咗系正极定负极嘅。
9: 你觉得
10: 系
9: 理想会唔会攞20多亿出嚟就做到宁德嘅第二大股东啊？话唔话到事啊？但系咧，佢能够成为恩旺达嘅第二大股东咧，佢系话到事喎、
10: 哦。系、哦，真系完全系抓住呢个上游产业链嘅而家。系咯，即系因为你恩旺达系啊，恩旺达我记得系做啲
9: 恩旺达啊，听清楚，唔系卢旺达啊，恩旺达系电池，
10: 系啊 A 股公司嚟噶，
9: 系啊
10: A 股一间唔细嘅公司嚟噶都，
9: 系啊恩旺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咧，系一间喺广东深圳嘅全球领先嘅锂离子电池企业，即系话而家唔系净系得宁德噶，业务咧系覆盖好多消费类嘅3C 电池啦。咁同埋电动汽车嘅动力电池啦，同埋储能系统啊，佢喺1997年已经创立噶啦，股票代号300207，今日点啊？
10: 300207，哇！但系咧今日咧
9: 一齐跌，
10: 一齐跌嘅，整个产业链系一齐跌嘅。
9: 跌开有条路啊！
10: 系啊，呢个真系冇办法嘅，咁成个电池产业链咧真系。因为哇，头先都讲过啲咩恩捷啦，即系呢啲电池液啦、电解液咁啊，跌紧4%同你得。
9: 电解液都要
10: 跌啦，咁啊，仲有啊，先导智能啦，咁啊，即系即系宁德时代嗰啲设备都要搵阿先导智能买噶嘛。
9: 咁、今日先导都要跌啦，
10: 都要跌啦，
9: 智能半边啊，
10: 咁智能。
9: 咁宁德时代嘅附属企业福建闽东时代乡村投资发展合伙企业咧，咁呢间。有限合伙咧，同厦门嘅普全私募基金咧，又同有紫金矿业咧，嘅合伙人咧，就大家有啲合伙嘅协议、哦，咁、其实都系投资出资认缴5亿人仔，揸住基金10%嘅认缴比例，咁其实帮唔到咩咯？呢啲消息
10: 系啊，咁所以嚟讲，
9: 即系好嘅消息帮唔到噶，坏嘅消息系帮手踩多一脚。
10: 咁啊，更加小心喎，系嘛？即系完全系反映紧啲坏消息系嘛？
9: 系啊，因为内地好多地方而家叫停新增电池嘅项目啊嘛，咁呢个消息系好坏嘅，因为影响晒成条产业链。
10: 系咯，咁啊，成条产业链咁啊，大家今日就都要留意一下。好啦，我哋转头翻嚟。
9: 指数啊，先升后跌啊，高开低走啊，而家跌紧69点，又落翻24596。
11: 上午10点。
12: 头痛

0: 成人药片具有消炎止痛药效，仲有斯特双峰感冒素七合一配方，详情睇盒内单张。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发布本港首份五年规划以及7份的施政报告，重心是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两份文件加起来超过10万字，他将会以扼要和重点方式介绍核心内容，希望在2至3个钟头宣读完成。李家超早前说，今年的施政报告有特别意义，是因为首份五年规划的第一份施政报告。他又说，在两份报告之外，还有一份会介绍重点的一套两册摘要，希望公众更加了解两份文件的内容。李家超说，第一份的香港五年规划封面是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和稳重，而施政报告就沿用绿色，代表政策延续性，亦都代表着活力和希望。香港首任行政长官、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董建华上星期二晚离世，享年89岁。他将会在今个星期六撤灵，星期日举行公祭仪式。董建华治丧委员会发布讣告，话董建华星期六下午3点在北角香港殡仪馆撤灵，星期日早上9点举行公祭。亦都公布治丧委员会的名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全国政协第一副主席石泰峰会出任主任委员，四名副主任包括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黄东峰、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全国政协副主席前特首梁振英以及现任特首李家超。治丧委员会有82名委员，包括2名前特首曾荫权和林郑月娥、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律政司司长林定国、立法会主席李慧琼以及行政会议召集人叶刘淑仪。多位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亦都担任委员，包括中联办主任周济。商界方面，包括长江集团资深顾问李嘉诚、周大福集团主席郑家纯以及恒地集团主席李家杰等。彭博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中美正讨论削减部分商品的关税，两国的贸易休兵亦都有望延长。消息人士透露，可能削减关税的商品包括美国对中国出口的能源和农产品、美国制造业者使用的中国原材料和零组件，涉及大约300亿美元。部分的中国商品亦都可能会恢复适用最惠国税率。报道说，如果双方达成并落实协议，虽然规模相对有限，但是将会显示双方仍然保持着足够的接触，从而有望维持去年10月达成的贸易休兵。亦都将会显示，虽然两国在人工智能、出口管制和台湾等问题上分歧日益扩大，但是仍然能够将双边关系维持在正轨。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预告，国家主席习近平会在今个月24号造访白宫。据报，农业会是今次中美峰会的重要主轴。消息人士说，中国国有粮食贸易企业中粮集团的代表可能会随同习近平访美。目前有10几间公司被考虑纳入随行的企业高层代表团，但是尚未确定最终名单。美国财长贝森特说，将会在今个星期本周末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估计是为今个月下旬举行的两国元首会面做准备。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今个月24号访问白宫。贝森特在美国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证实，美方就伊朗金融网络问题和北京进行了正面而且具建设性的私下对话。他期待周末和何立峰延续这些议题，又预计特朗普和习近平随后在华盛顿举行的元首峰会中会再深化相关议题的讨论。在外界对人工智能潜在危险的忧虑加深下，全球几间最大的 AI 公司正着手成立一个标准机构，希望建立更安全的 AI 技术。参与研究这个构想的包括 ChatGPT 开发商 OpenAI、Anthropic 以及 Google 旗下的 DeepMind。OpenAI 全球政策主管莱恩说，三间公司就安全议题的接触已经持续了几个星期，目标是在维持竞争的同时将模型安全置于更优先的位置。他说，如果美国国会提出降低灾难性 AI 风险的跨党派法案， OpenAI 会支持，显示 AI 安全议题正从业界自主协调进一步走向政策和立法层面。 人民银行行长潘功成话，唔能够简单以信贷增速衡量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嘅力度。潘功成喺《求是》杂志刊登署名文章话，要不断优化货币政策中间变量，淡化对数量目标，特别系贷款单一渠道嘅关注，将金融总量作为参考性指标，注重发挥价格性调控作用，健全市场化利率形成调控同传导机制，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增强央行政策利率作用。潘功成又说，当前科技创新活动复杂多元，科技型企业不同发展的阶段，风险特征和金融需求有很大的差异，金融市场为技术前沿高风险高回报的创新产业提供融资具有优势，对贷款带来的良性替代和分流。这节新闻报道的
1: 新城财经台，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0: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嘅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现时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2%。
6: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华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1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7: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1: 财经台交通消息。
8: 继续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先睇港岛区告士打道过海嘅龙尾喺广告牌，告士打道出中环龙尾喺中环广场，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警署，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喺浙江街见得到车龙，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排到碧街，东隧过香港龙尾喺丽港城，西隧过香港就排到红十字会总部，睇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丹桂村，大埔公路出九龙龙尾喺沙田马场，特别靓仔位有黄竹坑葛亮雄桥底香港仔方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9: 喺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喺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嘅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的权益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10: 腰财期货一开五户口，无论大期、细期、大国、细国，都帮你放大五倍力度。
11: 冇错，腰财期货一开五户口，只需20%按金，即可买埋一张期货。仲唔快啲嚟腰财开户？
12: 优惠受条款约束。
13: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14: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15: MaxCare 股价速报。报道每日即时十大最活跃股票走势，
16: 股价速报。
17: 目前10:08啊，恒生指数目前嚟讲咧，咁啊又继续要下跌啦。咁啊，恒生指数最新系做紧24,645点，跌紧22点，跌幅咧0.08%。目前大市成交今日咧系445.5亿元。十大最活跃股份成交做价，第一位智普最新系做紧712.5，咁啊升紧32.5，升幅系4.8%。第二位700腾讯最新系做紧435.8，跌紧3蚊，跌幅系0.6%。第三位3033南方恒生科技股 ETF 最新系做紧4.2004，咁啊跌紧0.2%。第四位2800盈富基金最新系做紧25.28，跌紧2仙嘅。第五位700 Minimax。 第五位100 Minimax 最新系做紧$246，升紧11.4，升快4.8%。第六位6869长飞光纤最新系做紧$180.06，升紧7.4，升快4.3%。第七位宁德时代3750最新系做紧491.2，跌紧$25，跌快4.8%。第八位9988阿里巴巴最新系做紧106.9，跌紧3毫子。第九位中心。

0: 一百几点嘅喎、
1: 哦，系咯，哇！即刻又冇咗百几点喎、
0: 哦，系咯，高开122点，
1: 系咯，而家就要跌紧八，而家要跌紧9点啊，24656点、哦，麻麻地喎，真。
0: 我暂时咧开市位啊，24789咧，依然系高位咯，
1: 都冇喐过。
0: 系啊，咁同埋科指咧，今朝都高开20点嘅、嗯，开市位咧4311都系暂时见到嘅高位。咁睇下下晝會唔會好啲？
1: 係啦，咁啊，外圍嗰方面啦，外圍韓國就叫做升0.3%啦，咁啊，日本嗰邊都跌就要跌緊0.24%左右啦。
0: 係啦，咁啊，仲有咧啲硬嘢咧就彈翻起。
1: 嗯。
0: 咁尋日咧就先升後回啊，好多都咁啊。今朝海港深證啊，升翻接近10%啦，1191劍橋科技啦，頭先你報咗長飛光纖，咁其他嗰啲光通訊類咧，劍橋今日升。哇！越升越有喎，6166。
1: 哇，7.4%喎，而家升紧117.5%，咁升咗8.1%喎。
0: 3308啦，中制旭创啊，咁啊1113蚊，升紧2.5%。
1: 嗯，
0: 咁啊都有啲嘢睇啦。今日天数至深呢啲，即系弱下都持续跌咗好耐啊。今日终于弹翻啦，9903。
1: 哇！反而咧，你讲到天数至深咧，寻日咧即系无啦啦晏昼又传啊，逼人
0: 话
1: 配股噶嘛。
0: 但系只逼人今日冇事嘅喎，6082
1: 系咯，冇事喎，
0: 升紧5.8%。你估佢都系今日先跌咩？
1: 系咯。我真系好得意喎！嗰只咁最突然之间晏昼出嚟，即系通常呢啲消息通常都系收市后啫嘛。
0: 讲得唔好听啲，70蚊唔赔，唉！你而家30几蚊嚟赔啊？
1: 哦，
0: 啲公仔纸真系
1: 唔值钱啊！跌翻多一倍先可以出去翻你攞嘅钱、
0: 啊。股票都系三毫纸印一张，对佢嚟讲，诶，对我哋嚟讲已经唔见咗一半噶啦嘛。
1: 啊，所以真系都几得意啊！咁啊，但系嗱，就点解啲
0: 但系呢期咧，我哋都俾人即系抽咗多水噶啦。你啱啱嗰只2513字谱先至抽咗390几亿，系咪391亿？咁呢一间逼人呢都算系国产图形处理器四小龙之一嚟㗎嘛。
1: 係啊。
0: 哇，国产 GPU, 你又抽。嗯。即係同埋呢几日呢巨头呢纷纷出嚟，喂，放慢啲啊，放慢啲啊。我哋弹得太快啦。其实系咪想话俾人嚟听我劲呢？
1: 係。
0: 我劲得滞
1: 啊。
0: 我真系想话慢啲啊。
1: 嗯。
0: 即係其实即係有啲人其实我都唔想自己咁靓㗎。
1: 嗯。
0: 行出街咁多人望嗰款系咪？
1: 即系其实赚紧自己啊！
0: 谂翻转头，有几乞人憎
1: 嘅喎。啊，定系
0: 逼人啊！话部署配股集资10亿美金啊嘛，咁即系78亿港纸。哇，今日定过台油、啊，
1: 系咯，好似冇事发生。
0: 但系寻日佢传下出嚟已经。哇！一劍震神州，震散曬啦。
1: 不過我就突然之間又諗翻樣嘢喎，即係放出嚟依單 news 個嗰間通訊社係邊個先？
0: 但你記唔記得咧？我哋話佢，嘿，70几蚊你唔攞佢，其實7月咪攞過咯。佢同智婆一樣啊，一解禁就
1: 嚟啊，
0: 抽咗一次水噶啦。咁今次咧係唔夠3个月之內又第二度抽水喎。
1: 啊，即係所以即係大家都要留意一下。
0: 你即係你哋啲研發開支咧。简直好似无底深潭咁，咁点计先？
1: 系啊，咁啊，
0: 唔怪得寻日好多只都升转跌啊，吓吓啊！
1: 咁啊，
0: 另一只高危系 Minimax 喎，
1: 系 Minimax 喎，
0: 100佢都等钱使啊！
1: 大家都系嘛，佢即系对2513都已经烧到七彩啦。
0: 寻日一闻到味啊，闻到只逼人，佢咪即刻怼翻转头。7% 跌幅啊，埋单
1: 系咁啊！要而家今日就都未升，都未收翻寻日嘅跌幅啊！
0: 咁智普寻日都系啦，再吓一吓，喂，佢其实跌穿咗，你记唔记得啱啱第二次配股咩价？714啊嘛，你睇而家今朝你睇今朝嘅衰样，低开到低再震多嘢落655，而家兜翻上嚟710。我头先见过724嘅喎，上翻个配股价都要铲翻转头，哇好挫啫，智普。
1: 哇，同埋即系智普咧，即系大家都睇，哇穿700，大家哗哗哗声噶嘛。
0: 喂，仲有只天数至深咧，9903嗱，逼人咧，我记得7月4号嘅时候第一次配股嗰阵时咧，配股价就46.2噶啦，嗰阵时已经唔系70蚊嘅，咁咧都好过依家系咪啊？喂，你班友仔越配越低嘅。咁咩价先系底啊？咁咧，佢有90日禁售期。
1: 嗯。
0: 咁其实过咗90日未啊？依家。
1: 哇！真系要慢慢数、
0: 啊。未、啊，仲有十几日先够、啊。
1: 哇！咁啊，十几

0: 日就大家真係
1: 咁後悔啊！早知唔講九十啦，講六十啦，講六十咪可以好似隻字譜咁咯，
0: 嗱嗱聲係嘛？
1: 嗱嗱臨啦，趁地臨啊嘛！咁但係好似已經喺度問緊價，喺出邊哨緊咁咧，嚇親個 market 噶嘛？
0: 放定風先係嘛？
1: 係啦，咁仲有七月十號嘅時候，你記唔記得就9903天數至深咧？
0: 嗯。
1: 你记唔记得佢高位做过咩价咧？嗰阵时
0: 哇，高位啊！哇，佢好高啊，200几蚊过外噶，
1: 系啊，
0: 即系200几蚊过外、啊。
1: 真系天数至深嗰次配完，哇，股价都唔见好多、啊。
0: 哇，唔系200几蚊过外，系接近300，295.8，最高见过。
1: 系啊，
0: 而家剩翻114蚊啫。
1: 系啊，
0: 哇，真系冇咗大半、
1: 啊。嗯。啊，点啊？
0: 系啊，咁同埋不过好得意，即系嗱，今日咧啲成个亚洲区啲硬件股又升嘅，咁啊都要讲翻啦。寻日其实就美国嗰边啦，美国三大指数系跌啦，但系个半导体费城半导体指数咧就压唔落嘅，咁啊就系叫做
1: 顶得住，
0: 系命不改绝，顶得住下啦，叫做撑下住先咯，咁啊升嘅。
1: 但系寻日个市咁样咧，一下就。话升转跌咧都几惊噶，几吓亲人噶。
0: 系啊，即系都浪得好犀利啊！咁啊，
1: 同埋内地即系公布咗上个月嘅零售啊、固投咧都系差噶嘛，得个工业吓规模以上工业系符合预期做得好啲，咁即系叫做供强需弱啊！而家供需系不平衡啊，咁呢个情况咧都几麻烦。
0: 嗯，系嘛，同埋即系你见到即系零售嗰边弱咧，即系
1: 啲内需股散晒，
0: 散晒啊！你真系
1: 海底捞都捞唔起啊！你海底捞啊，你仲闹佢话哇，10蚊仲配股，因为佢知道自己嚟紧连10蚊都保唔住啊！
0: 系咁啊，
1: 19.6咋？
0: 咁啊，当然你睇讲完海底捞，更加要睇埋只1579啦。
1: 康师傅原来都整咗条下降轨出嚟。
0: 哇，康师傅都
1: 咁好业绩，咁好派息。
0: 康师傅都真系一不嬲都系一啲高息嘢嚟噶嘛，康师傅即系大家
1: 哇百厘息咁滞啊，都攞唔住个价。
0: 你话
1: 所以我哋成日话高息股，高息股你避佢高息股，你都睇个市跌定先好去避啊，唔系因即系赚息就蚀咗价。
0: 啊，可能同埋一样嘢，我系咪条十年期债息而家升紧上嚟？跟住你个 U gap 息收窄紧嘅时候，
1: 如果十年期债息你都抽到上去。哇，4厘、5厘、5厘几啦，而家、啊、喂，咁我使咩搞咁多嘢啫？
0: 系咯，使乜搞咁多嘢啫？
1: 系咯，无风险嚟咯，嚟咩 suppose 啊
0: ？suppose 讲翻佢 suppose
1: 系啦，要豁户无风险利率。咁如果无风险利率，美国十年期国债都讲紧5厘咯，而家4.988啦，咁仲搞咁多嘢
0: 真
1: 咁所以咧，我寻日见到有啲分 man 我都见到，我哋呢排都冇做嘢。因为个债息太高，扯到上五厘，我哋唔搞咁多嘢。
0: 唔够胆点做嘢啦，
1: 系嘛？但系唔搞咁多嘢咧，老细又问，做乜唔买嘢？咁点啫？
0: 咁好难搞、啊，两边夹击、
1: 啊，
0: 系嘛？即系俾条腰又夹，俾老细又夹。
1: 同埋，如果个息口上紧嘅，我倾向一系买 floaters 啦，一系咧就，如果你真系 hold to maturity， 有几多人真系 lock 死？系。嗰啲长年期啊，唔会噶嘛。
0: 你好难落死十年期。
1: 因为而家你唔知道加定未噶嘛，咁咧啲人都系 lock 啲短啲年期。
0: 系啊，系啊，你好难 lock 嘅，你即系有几多基金即系走去 lock 30年期债，话 lock 到系5年期啊，系啊，你揸到5年期，但系输晒机会成本啦，系嘛。
1: 同埋即系呢期咧，会有啲资金可能会考虑买啲0至3个月嘅相关嗰啲债券嘅 ETF 添啊。
0: 咁啊系嘅，咁啊 lock 住叫做又避一避呢个风头先啦。
1: 系啦，譬如啲 SGOV 啊、BIL 啊呢类咧短期嘅国际 ETF 咧，反而见都几硬净嘅。
0: 嗯，系啊，咁反而话，但系见到啲 TLT， 哇跌到啊七彩。
1: 咁啊，梗系啦。仲有啊，寻日嗰只重组嗰只2238，
0: 系
1: 仲撑唔撑到多一日啊？
0: 2238。哇，2238咁啊就
1: 广汽
0: 啊，哇，今日都俾翻晒你喎，4.4啊，真
1: 系，
0: 从即系都大家，因为佢始终都冇讲到佢究竟攞一气边件啊嘛，
1: 系
0: 啫，咁大家都未知道。
1: 有啲消息再传出嚟啊嘛，话广汽咧打算买一汽丰田部分嘅股权啊嘛，
0: 系啊，
1: 但系南北丰田又暂时又。好似冇合併嘅消息，
0: 系啊，又话冇合併，又话否认咗，咁就是、但系跟住又之后又话买少少，究竟系边样真咧？咁你不如一系就买晒啦，系嘛？

0: 咁大家又唔係真金白銀擺入去，係一氣就會成為廣汽第二大股東，咁真係算啦。
1: 係啊，咁啫。
0: 呢啲呢類又從
1: 搞唔清啊，
0: 係搞唔清，幫唔到幾多啊。咁啊，今朝咧其實有啲個股咧都做得好翻啲嘅，雖然一間咧我哋11点后啊要讓路噶啦，
1: 係
0: 讓路俾香港第一個5年規劃同埋施政報告兩個報告一齊嚟打孖上10万字。
1: 好多字，
0: 点浓缩都要起码两，
1: 要蒸馏下，
0: 要蒸馏啊，
1: 要蒸馏啊。
0: 咁、我哋就蒸馏下今朝有啲乜嘢股份可以开市之后都保持好升势啊？两只半导体股咯，981，中芯国际，我哋话好惊佢穿底啊嘛，而家62.1啊，981升2%，就1347都唔差嘅。
1: 系啊，1347噶嘛，目前嚟讲做紧108.6啦，咁啊升紧2.8% 啦，
0: 又守住条250天线啦。逼人啦，传下传下，喂，而家可能想养高个价咧。
1: 喂，系啊，诶，嗰
0: 佢仲有十几日啫嘛，同佢计日子啊。
1: 即系部署定后面做嘢系嘛？
0: 哇，好惊、啊，即系升又惊，怼又惊。天岳先进啦，2631都系有啲升幅嘅。
1: 系啊，哇，升紧4.3%啦，最新仲有61.9啊。
0: 不过咧，就系连日上升三支洋烛嘅700腾讯控股咧，有三只白帽市。今日系终于佢俾自己嘅声势
1: 食翻
0: 耽误咗啦，
1: 耽误咗，即系
0: 9988又点咧？
1: 9988噶嘛，即系
0: 寻日咪108蚊嘅，朝头早我哋一齐做节目嗰阵系威系细，收喺接近低位嘅，107.2，
1: 即系而家仲惨，而家就俾人踩多脚，106.7噶嘛，跌紧
0: 咁啊嗱，佢两只都唔得，睇埋只3690啦。
1: 好啊，咁啊3690啊嘛，美团最新就翻73.95，跌紧0.8，跌翻1.1%，哇塞！
0: 佢要再杀穿呢条颈线，就落63噶咯噃，6月26，咁啊9618又唔得，咁今日有边啲系得噶？
1: 咁啊，真系真系靠住啲，仲有啲乜嘢系得？佢系啲硬件嘢啊得咯，
0: 硬嘢咯，咁硬嘢寻日跌得惨啊嘛。咁今日叫还返俾你咋，有啲都还唔到突啊。咁今朝如果贡献指数最多呢，竟然係又係轮到返佢哋。友邦保险1299帮到手，升幅1.4%。
1: 啊，顶住个市。
0: 係撑起16点。5号汇控，寻日呢我铺咗去，佢真係收穿160蚊啊。
1: 係
0: 即食啦。
1: 係啊，啲时晒。
0: 佢今日呢夹返啲上嚟，不过呢升0.6%，都贡献咗12点。咁中心头先提过啦，即系联想咧咬住呢啲位唔放嘅。
1: 联想好犀利啊！联想升紧2.4%。
0: 佢都要投资 AI 喎。
1: 系啊，寻晚 Dell 好似就都做得唔错噶，我觉得 Dell 好似寻晚美股嗰边
0: Dell 大二科技，寻日升翻1.73%，
1: 系咯，
0: 跑赢晒指数噶啦。
1: 系啊，咁啊，
0: 哇！寻晚
1: 系啊，杀得咁鬼狠，寻晚道指系杀咗500几点喺度。
0: 系啊，最多跌过500几点。
1: 系啊，咁啊 Dell 仲要升喎，话算系咁啦，真系。
0: 系啦，今日啲弱股都得，
1: 药明
0: 系都得。
1: 咁啊，药明啦，咁啊，药明生物先啦，咁啊，药明生物目前嚟讲做紧49.88，咁升紧1.3%。
0: 2359，药明康德196.2，升紧1.1%。
1: 系啊，咁啊，或者药股啊，好中意做1177都好似 O K 啊。
0: 1177呢排都好得。
1: 系咯，好得啊，咁啊，升咗2%啊，转身咗5.3%。
0: 你揾多只5蚊鸡嘅药股俾我啊！阴公佢当年成日都系2蚊、3蚊、10蚊跌落嚟噶呢只。
1: 真系。
0: 一路慢慢咧。你唔觉得佢喺度慢慢咁样凌波微步咁上嘅咩？
1: 凌波微步
0: 你唔好你即系你啲你唔中意慢嘅人咧就唔会中意佢嘅，但系咧你唔介意佢慢嘅人咧会好爱佢嘅。因为而家近期佢多咗好多，佢个 pipeline 咧成个管线上高好多好多新嘅突破。1093，
1: 哇！1093啊，
0: 都系10几蚊都落嚟嘅。
1: 系啊，而家8.81咁啊，升紧1.2%左右啦。
0: 系啦，
1: 喂，嗰时呢啲即系1177啊，1093都大家都唔记得咗，原来系创科药企嘅喎，有
0: 3692啊，韩森都得噶。
1: 系啊，咁啊，韩森制药咁啊，最新做咗34.28，升紧1.1%。
0: 系只减肥药唔得，顺达生物。
1: 101啊，咁啊系重大新闻噶嘛，最近仲有94.25咁啊，跌紧就0.8%。
0: 系，不过讲得唔好听啲，衰衰地，起码都有90几啊。
1: 系，
0: 佢旧年年尾收70几嘅咋，
1: 好惨噶，佢跌得好伤噶，
0: 好惨咗好耐噶啦，
1: 系啊，一路好惨，成日都嗰时最未入蓝筹嗰时，佢咧成日都惨，喂蓝筹，但系

0: 越全去入蓝筹咧，就越跌。
1: 不过又唔好兴奋过度喎，因为而家咧连啲创新药咧都要跌入集采啊。
0: 哦，系、嗯、或者入集采嘅时候，你个毛利率啊，嗰啲 ASP 嗰啲就会缩噶啦嘛。系呢样嘢都要留意。
1: 好，我哋去广告先。
2: 大行报告，
3: 以下由陈以提报道大行报告。瑞银报告表示，中生科技上半年的业绩表现是好坏参半，认为生物科技股份的首选应该是先升药业。瑞银的报告说，瑞银关注的九家制药公司当中，有五家的业绩都好过市场预期，分别是汉森制药、先升药业、中生制药、石药集团和在内地 A 股上市的科伦药业。不过在香港上市的恒瑞医药还有三生制药表现就逊于预期。瑞银话，先升药业是行业之中的首选，主要是因为先升药业是唯一上调了2026年指引的公司，因此将先升药业经调整纯利增长目标由原先的三成调高到去四成半，而收入增长就维持在三成左右，重新评级买入目标价16.6。至于汉森制药的毛利率亦都比预期表现好，瑞银亦都比汉森制药买入的评级目标价由48.8上调到50.8。另一方面，瑞银亦都继续对中生制药和恒瑞医药评级买入，目标价分别是7.7和26.4。大行报告完毕。
4: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5: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2: 开市直击，胡孟清、尹德正。
1: 好啦，咁我哋翻到嚟，指数咧跌少咗好多啦。
0: 啊
1: 不过今朝百二点喎，股开
0: 系啊，
1: 而家喂就嚟唔使跌啦，五点啫，而家
0: 赚五点。
1: 啊、不过咧个升跌咧，升市跌市个成交都好都唔过2000亿啊。咁即系388点算咧？
0: 哇，388好似今日我见到啊，有一条 news 就讲话 upgrade 佢个目标价。
1: 嗯。
0: 咁但系但好似大摩啊，好似系咁啊，就 upgrade 佢个目标价。咁但
1: 系去到538啊嘛。
0: 系啊。
1: 叫增持，叫你增持啫嘛。
0: 叫我增持，但有冇人条街度一齐增持先？
1: 边个减持俾你先？
0: 系啊，依个先系最重要系嘛？
1: 系咯，你增持都要有人褪俾你噶。
0: 系啊，就但系多唔多人褪啦？定系买上去嘅人多先？
1: 点解咧？个理据就系上条成交额嘅预测。
0: 啊！
1: 但系呢几日嗰啲成交额，仲有咧嗰啲抛空啊，枕、住过两成啊，我先惊
0: 啊咁啊，同埋哇，仲要 IPO 咧系嘛 ？IPO 依排都立翻啲啦，咁388都好关乎 IPO 事。
1: 喂，仲要提一提喎、
0: 啊，
1: 哇，我都曾经试过咧，有啲股息咧寄票嚟嘅，记得去几年、几年咁张票，哎算啦，嗰几廿蚊咁。咁结果呢有啲票我係冇过到，结果嗰啲息就冇收到啦。梗係会没收。港交所公布下，佢有单公布，佢话喺2026年7月31号呢佢係宣布咗㗎啦。佢话根据返交易所嘅组织章程细则呢，喺2020年9月15号派去到2026年9月15号仲未攞嘅2020年度第一次中期息，每股3.71呢是会没收啊，
0: 所以咧
1: 归翻港交所啊，所以大家收到嘅息咧就好快啲
0: 记住
1: 入咗张票佢，或者甚至咧我后嚟醒咗啲啦，直接入户口咯，写个户口号码俾佢，以后一路永日啊，
0: 系唔使佢寄张票嚟唔寄失噶嘛呢样嘢，
1: 系啦，因为你啲股票喺屋企咧就会寄俾你嘅。
0: 好，咁我哋转头翻嚟继续讲。
6: 上昼10:30。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而家由金宇文报道新闻。 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将会在本周末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估计是为本月下旬举行的两国元首会面做准备。贝森特在美国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证实，美方就伊朗金融网络问题和北京进行了正面而且具建设性的私下对话。他期待周末同何立峰延续这些议题，并预计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国家主席习近平随后在华盛顿举行的元首峰会中会再深化相关议题的讨论。彭博引述知情人士报道，中美正讨论削减部分商品的关税，两国的贸易休兵有望延长。知情人士透露，可能削减关税的产品包括美国对中国出口的能源和农产品、美国制造业者使用的中国原材料和零组件，涉及大约300亿美元。部分中国商品亦可能恢复适用最惠国税率。报道说，如果双方达成并落实协议，虽然规模相对有限，但是将显示双方仍然保持足够的接触，从而有望维持去年十月达成的贸易休兵，亦将显示虽然两国在人工智能、出口管制和台湾等问题上分歧日益扩大，但仍然能够将双边关系维持在正轨上。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已经预告，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今个月24号造访白宫。据报，农业预料会是今次中美峰会的重要主轴。知情人士说，中国国有粮食贸易企业中粮集团的代表可能随同习近平到美国。目前有十几间公司被考虑纳入随行的企业高层代表团，但仲未确定最终名单。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就美伊战事发布最新评估，话截至上个月一号，美国国防部已经耗资大约380亿美元，并大幅消耗美军弹药库存。随住冲突持续，未来每个月可能仲会增加20亿至30亿美元的开支。预算办公室话是根据政府资料和公开报道作出评估，涵盖补充已经消耗弹药、战斗中损失的装备、增加飞行时数、其他行动及额外燃料等费用，同国防部长克格塞斯七月估计的375亿美元差不多，但是未计入装备的后续维修或者额外保养费，以及修复受损军事基地的成本。办公室在报告中指出，美伊战事对国防部主要的机会成本在于大量消耗导弹、拦截弹，最少需时五年补充。报告以中国为例，说如果同拥有大量弹道导弹以及巡航导弹的对手爆发冲突，这项短缺将变得尤其棘手。美国国防部发言人回应说，美军弹药短缺的讲法错误，批评当假新闻媒体不断放大这些谎言，敌人就会受到鼓舞，继而挑衅甚至攻击美国军人，强调美军拥有发动打击所需的一切资源。玛加烈医院病理部怀疑有气体泄漏，疏散超过100名职员和访客，紧急服务维持正常。事发朝早大约9点，据报 G 座大楼13楼病理解剖学有职员闻到煤气味，受影响范围包括医院12至14楼，通报院方报警。消防员到场疏散相关三个楼层大约100名职员和访客到地下 K 座对开空地，气体公司人员亦到场了解情况。医管局发言人说，有关楼层是医院病理部的工作楼层，并没有病人服务或者治疗设施。院方会联同消防处调查不明气体的来源，急症室等紧急服务未受影响。行政长官李家超稍后将公布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重心是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两份文件加起来超过10万字，他将以扼要和重点方式介绍核心内容，希望在两至三个钟头内宣读完成。李家超早前说，今年的施政报告有特别意义，因为是首份五年规划的第一份施政报告。他又表示，在两份报告外会有一份介绍重点的一套两册摘要，希望公众更加了解两份文件的内容。李家超说，第一份香港五年规划的封面是蓝色，代表蓝天，代表开放、进步和稳重，而施政报告沿用绿色，代表政策延续性，亦代表活力和希望。而一套两册摘要就以晨光之下维港欣欣向荣的景象作封面，并用合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的蓝绿主色。这次新闻报道完。
8: 新城财经台，
9: 一路理财，
10: 一路生活。
9: FM 102.4至106.3，
10: 一路理财。 财，一路生活，
8: 一路生活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0: 新城财经台，
9: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7: 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

0: 70%。
1: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2: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3: 今个中秋，港岛南区火龙再度起舞。9月25号中秋节晚上8点，香港仔中秋火龙盛会在香港仔中心广场揭开序幕。丰富表演有英歌舞、滚轴溜冰同上岸舞队助阵。火龙随后巡游香港仔大街小巷，寓意安康吉祥。压轴仲有龙龟沧海、舞龙入海，场面震撼。中秋夜一齐嚟香港仔中心食饭团圆后，感受不一样嘅火龙盛会。
4: 股价速报
5: 10:36啦，恒生指数今朝早高开之后一度就转跌，就去到92点嘅，咁啊最低咧，咁啊曾经见过24574点，目前嚟讲咧又止跌回升翻啦，咁啊恒生指数最新系做嘅24683点，升紧16点，升幅系0.06%。恒生科技股指数最新系做紧4313点，升紧22点，升幅系0.5%。目前大市成交金额咧系623.78亿元。十大最活跃股份成交做价，第一位智谱2513，最新系做紧707.5，升紧27.5，升幅系4%。第二位3033，南方恒生科技股 ETF， 最新系做紧4.236，升紧0.6%。第三位2800盈富基金，最新系做紧25.32，升紧2仙。第四位700腾讯，最新系做紧436.6，跌紧2.2，跌幅系0.5%。第五位 Minimax 最新系做紧243蚊，升紧8.4，升幅系3.6%。第二位6869长飞钢纤，最新系做紧182.6，升紧9.4%，升幅系升九个四，升幅系5.4%。第七位宁德时代最新系做紧490.02，跌紧25.8，跌翻系5%。第八位981中心最新系做紧63.1，跌升紧2.35，升紧2.35，升幅系3.8%。第九位建滔积层板最新系做紧47.4，跌紧2毫子。第十位中制旭创3308，最新系做紧1148蚊，升紧63蚊，升幅系5.8%嘅。
4: 开市直击，胡孟清揾得正。
5: 好啊，翻到嚟啊，即时诶，开市直击啊，咁啊，哇，目前又升翻，
6: 斗升啊，
5: 咁啊，目前咧即系见到嗱，中港股市都有一个同样特色嘅升嘅嘢咧，就系啲晶片股啦、硬件嘢啦，升紧啦。
6: 系啊，今朝咧连带半导体股之外咧，譬如522 ASM 啦，都有2.6%嘅升幅，咁啊叫唔错噶啦。
5: 系啊，
6: 不过就即系升得嚟有啲挫咯，突然间一阵间又。有个传闻咁又话边个要配股咧，咁、又吓到个个掟晒落嚟。
5: 咁啊，仲有啦，头先阿千姐都讲过啦，天乐先进啦，2631咁啊，就升紧6.5%。
6: 系啊，今朝咧仲有只本身股啊，江波龙啊，等我唔记得咗佢噶啦，9976系嘛？
5: 我真系唔记得。
6: 系咧，
5: 我真系唔记得晒呢啲股票噶嘛，都叫做呢啲硬件股啦，其实都升紧。哇，但系咧见到只积层板1888唔升，反而要跌。
6: 系咁。够皮啦，佢都撑咗好耐噶啦。148建滔集团54.55，跌紧1.2%啊，跌一攞半。咁仲有1全8啦，就系建滔积层板47.3，咁啊佢真系撞上去条100天线咧，喺50蚊个阻力大噶。
5: 咁啊，另外
6: 今次啲水位由250天线上翻嚟条50天线。上翻嚟条100天线，
5: 都叫做
6: 唔止50啊，系100啊，
5: 都弹咗唔少噶啦。
6: 系啊，佢喺50天线楼上都挨咗一段，不过始终过唔到条100咯。咁同埋今次由8月初一路弹到上嚟9月中噶咯，咁都别怪他啦，由30蚊楼下咁样。跑上嚟
5: 都要唱翻支歌仔去啊！咁啊，另外啦，佢嘅对手啊，
6: 同埋呢几日咧，你见佢嘅声势咧，其实好就住啲洋烛唔够大支啦，不特止成交开始缩啊，个股数
5: 系，你又讲起
6: 啊，股数唔跟啊，
5: 系咯，即系好似都 follow 唔到啊。
6: 成交就系技术分析嘅第一课嚟
5: 嘅，系呢啲就系要睇住啲成。

0: 唔够，如果喂，即系个市个只野升啊，但系佢成交唔近，即系盏搞嘅啫。
1: 系啦，咁啊，今朝啲指数咧，港股啊，恒指啦，而家又跌翻14点啊，升升跌跌之间，科指亦都系一样。咁有啲边啲指数做得好啲咧？公用咯，
0: 嗯哼，哇，公用，
1: 哇，电能实业、中电、长建。我都有得升，煤气都起码七蚊啦，
0: 系
1: 唔喐都有七蚊啦。
0: 咁啊，喺呢啲即系咪大家拍住防守惊今晚啊？惊今晚啊？
1: 真惊。咁啊，科指咧得十一只升啫嘛，成分股有十九只跌嘅，都系跌多升少。蓝筹咧就37只升，56只跌。
0: 系。
1: 咁今朝如果升得比较好就人工智能主题啊，咁边啲咧？譬如。有间叫爱心原智啊，记唔记得啊？
0: 哇，真系唔记得。
1: 600啊，哇，呢个 number 都
0: 真系唔记得。
1: 轮回有轮回噶咯，600。
0: 系咯，系咯，即系转过几次手喎，真系转过几次喎，真系。
1: 爱心原智啊，呢啲有个芯片嘅芯展啊，9% 升幅啦，而家600。
0: 嗯，
1: 喺啲突然间爆上上嚟，逼人又系啦。
0: 系啊，逼人啦、啊。
1: 系好惊啊！呢啲真系唔知拗下点样。点解突然间一棍牛你喎？
0: 系啊，
1: 2635乐比海升幅5%，咁啊智普跌咗咁多，都未升翻上配股价，算啦。咁啊有4%升幅，咁啊今朝仲有希智啦，近日都蠢蠢欲动咁啊嘛。
0: 嗯，
1: 179都有3%。吓，其实好多人工智能股啊，
0: 系
1: 英流赛科啊、蓝起啊、盛宏啊。
0: 啊、
1: 都叫有1-2% 嘅升幅啦、
0: 啊，星云啦、啊，咁啊，虽然就1888跌啦，咁但系星云反而升啦，咁仲有啦，三环啦，6951啦，三环都今日都表现唔错噶，咁啊，三环
1: 今日做得最衰咧就系只德式 B 仔股2526，
0: 嗯，
1: 呢只应该系入通股嚟嘅，上个礼拜都系好下唔好下咁样咯，嗯，文远之行啊，今日都跌得多啊，
0: 系
1: 文远之行800跌5.4%。
0: 系啊，
1: 咁啊，仲有只黑芝麻智能2533，跌2%。咁啲机器人麻麻地，地平线啊、泛式智能、极致家啊，呢啲全部跌超过1%。优必选都跌0.5%，啊，得翻76.3%。
0: 系啊，仲有来福鞋波啊，咁啊呢啲即系啲啤领股啦，都系啲
1: 啤
0: 领
1: 股。
0: 系啊，咁啊3952啊，咁啊跌紧2.8%。咁啊，仲有哇，我头先都见到咧，内地咧 A 股咧，即系大家都好。关注嗰只雨树咧，再创新低，
1: 再
0: 上市新低啊！呢、這个唔系佢个招股价好低嘅，
1: $800啫嘛。
0: 咁但系佢上市新低，今日咧就再创嘅。
1: 会唔会系咁样？即系佢就系、佢一路节节败退，累及到香港上嘅机器人股，同埋咧，因为啱上个星期中证监嗰边都有啲传闻啦出嚟话。要收紧机器人股上市嘛？
0: 系、啊，咁啊，所以大家都哇，即系雨树好似上，总之拱咗雨树上去之后咧，跟住就有好多嘢收紧啦。
1: 救命！
0: 系啊，咁啊，你嗱而家雨树啦，咁啊最新就
1: 做458蚊近期嘅低位啦。
0: 系啊，400
1: 今日啦，今日就系458.02。
0: 今日创噶呢个低位。
1: 系啊，今朝见噶、哦。
0: 系啊，咁啊，所以你见到啊，今日啲机器人股都啊都弱弱地喎。
1: 市值得翻1900亿。
0: 系咯，曾经最高上市，
1: 市盈率都仲系300几倍，想点啊？系咪啊？
0: 系机器人啊嘛，呢啲幻想股嚟噶嘛，
1: 系
0: 发梦股啊嘛。
1: 静态市盈率有600几倍添啊！
0: 哇，真系呢啲
1: 咁都系嗰句咯。第一日最高1100蚊，
0: 嗯，
1: 如果佢真系啊值1100蚊，佢就唔系150蚊招股啦。
0: 系啊，系啊，咁啊，雨树咁啊，真系一定要讲翻只首情啦，系嘛，697。
1: 系啊，697
0: 噶嘛，冇跌咁多嘅，咁跌紧1.1%，1.32%嘅都仲有。
1: 咁啊，179啊，德昌电机都跌啦。喂，系咁咦？日日同你阴跌1-2%，都好惨噶。
0: 系啊，即系呢啲大家最差就系考紧 AI 概念啊 ，AI 最到、啊、去到尾咪机械人咯。我点知原来日日跌？
1: 系咯，
0: 系咯，
1: 多得滞啦。
0: 嗯，
1: 我哋数埋一大堆起码20-30只机械人股嚟噶、
0: 啊，又扫地又剩啦，系嘛？
1: 系啦、
0: 啊，你就唔好唔记得美的里面都有工业机械人嘅。
1: 系啊，美的都有，美的嗰间劲噶。
0: 系啊，劲噶，四大家族嚟噶。
1: 系啊，全球四大家族咁啊。嗰只叫 Kuka 啊嘛，
0: 系啊 Kuka 咁啊，
1: 不得了啊！大家唔当佢系咋，咩美的静鸡鸡咁都就嚟，啊见过100蚊啦，今朝一开出嚟100蚊啦。
0: 啊不过美的啊，即系呢个
1: 水麻麻地。
0: 哇！呢个夏天帮咗佢系嘛？
1: 系啊，
0: 呢个夏天就卖冷气机都帮咗佢唔少。
1: 就算过咗夏天都要买嘅，买定比出年夏天一样。
0: 因为出年会贵系嘛？
1: 系六八七一啦，今朝只逸飞啊都唔得啦。
0: 系咁啊，系啦，咁啊，目前嚟讲跌紧1.9嘅啫。
1: 系啦，咁啊1021揾到只得噶啦。
0: 啊，
1: 喂，华源、啊、真系，我哋星期六咪有讲过佢嘅。
0: 系啊系啊系啊，
1: 即系话佢系原底咧、嗯，有时捽翻转头噶嘛，佢寻日真系捽翻转头。但系又守住条十天线喎，
0: 而家升紧11.7%啦，
1: 又系入通股啊嘛，哇、嗯！但系个圆底好靓啊，系咪？
0: 系啊，咁啊，佢起码顶得住下先啦，
1: 起码条十天线都发挥到作用啦、
0: 啊，原来有用嘅，
1: 系啊，佢都有生存价值噶条十天线，
0: 系啊，咁
1: 朝哇升12%，即系揿你如果系揿揿下揿冇心机揿机器人股咧。都系会揿漏佢
0: 嘅，系啊，都根本唔 get 咗，唔 get 咗佢存在啲啊嘛，系啦，好啦，咁我哋依次讲住咁多先，咁啊，转头翻嚟咁啊，啊，同讲下清洁策略好嘛？
1: 都得。
2: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嘅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怡上前黄埔天地。
4: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5: 每个钱币
4: 择地有声，讲钱讲故事，
5: 主持陈以提，
4: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5: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4: 世事泡沫和繁荣背后的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的符号和意义。
5: 逢星期六下午5点，
4: 一起讲钱讲故事。
6: 今日由上午8时至晚上9时，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7: 开市直击，胡孟清、尹德正。
2: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1: 好啦，今朝指数咧就高开122点啦，其后都几反复啊，升升跌跌之间，咁暂时未有咩方向，咁始终观望情绪好浓厚啊。咁、我哋今朝咧其实都品提过一只，咁啊即系比较明显啲嘅趋势嘅一只，
0: 系
1: 宁德时代，
0: 系咯，
1: 3750，
0: 咁啊3750啦，咁朝早哇，即系我哋一开始节目已经讲、哇好唔得喎，咁啊，
1: 系啊，佢寻日嗰种唔得咧，仲要有大成交配合嘅，
0: 嗯。
1: 咁尋日跌6%，今日咧完全冇止跌嘅跡象，不特止啦，仲要咧係一路繼續沉底啊！睇個樣咧，依家已經係中緊落去今年3月以嚟嘅低位喎。
0: 係。咁啊，即系呢啲腾，即系宁德时代啦。你今朝早都讲过，即系唔单止系依边咁啊，即系电池股喺香港依边就跌啦，就系内地股啲，反正扫板，
1: 成条链都跌啦。咁啊，佢喺470蚊附近。即系曾经喺今年嘅3月咧揾到支持嘅，咁而家以咁大成交搭落嚟咧，今朝都大成交嘅，咁、所以冇办法唔同你俾啲即系策略出嚟啦。
0: 系啊，咁
1: 有一只咧、红仔，留意红证咧系有收回价嘅，不过佢嘅收回价咧都安全嘅，600蚊。
0: 系啊，哇，争好远啊，唔使，好安全啊，真系。
1: 睇个势咧，佢都好难上翻去折。咁实际杠杆有4.5倍嘅。2028年嘅年底，2028年嘅12月先至到期嘅。咁呢只56717啦，就系56717。咁如果真系俾好爱就宁德嘅朋友咧，即系纯粹因为爱，咁系要真系都要买下保险啦。咁呢只56717咧系一只新上市嘅宁德嘅红证。咁佢其实入场费咧 係1000蚊，咁我覺得1000蚊送啲買個保險咧，其實可以考慮嘅。咁或者甚至如果你單邊係淡嘅，唔緊要，不過你要控制住。

0: 马咯，注意牛熊症系会有收回嘅风险咯。
1: 咁啊，不过好好彩嘅呢只收回咧，个收回价好远嘅，咁啊600蚊，咁啊就而家即系而家492蚊，100几蚊。
0: 咁如果一旦夹上去，
1: 咁啊冇得讲噶啦，
0: 咁就600蚊噶啦。咁即系自己睇住咯，因为佢个弱势咧系嗰种积弱不振嘅。咁另外啦，腾讯啦，700我其实及咗佢好多日啊。
1: 系。
0: 咁但系咧，佢好多日都系扮劲嘅。连续三日，由上个礼拜五到依家，都系扮劲嘅。咁但系扮咗几日之后咧，我睇佢今日都交个真面目出嚟啦，三支洋烛。咁同埋咧，头先我哋讲佢仲系435啊，而家得翻434.2，咁跌紧足足1%，暂时睇唔到咩催化剂，就系大家都担心，喂，个个都争住烧钱，咁几时翻到嚟啊？啲资金
1: 系啊，
0: 系啊，同埋唔烧又唔得。好似騎虎難下咁啊！嗰啲人士半身嗰堆啊，咁佢咧其實都有燒錢噶嘛，咁所以如果睇騰訊咧，純粹睇淡咁就有隻 put 輪，行使價喺410.88，因為睇到佢成個勢咧都係弱嘅。如果月線圖咧仲更加比較明顯啲，100个月嘅移動平均線咧其實390蚊，佢唔係冇穿過49噶，咁而家咁樣中落嚟咧，其實除咗要留意，因為尋日咧唔係好敢配合，因為係個成交大啊。咁但係如果佢有個大成交再震一下落嚟咧，如果有觸發到啲沽盤咧，其實都幾擔心。咁呢啲位都買定個保險啦，因為440蚊我叫佢唔係好上得到，唔係好企得穩。行使價410.88嘅，實際杠杆咧都高嘅呢一隻7倍嘅 put 喺2027年。一月到期嘅，出年一月到期，15415啊，都好熟啊，大家呢个 number 啊，15415，腾讯嘅 put， 咁佢嘅入场费就2000蚊松啲，咁如果腾讯睇淡嘅就 put 只15415啦，又系嗰句控制注码啦，注意风险啦，严守止蚀啦，咁呢都系咁，其实买咩都有风险。
1: 咁啊系啊，呢啲真系有啲咩买咩都有控制个风险啦，咁啊同埋即系今晚个风险就系联储局，最大嘅风险就系联储局啦。
0: 现在今天那个大市的表现，红证呢宁德呢就是有只56717的，那大家自己真的考虑了。那有些朋友说不得的，我成日行开行埋的，一会我要听施政报告，又要听一下个现在第一个五年规划关人关我事，那看不住个事，那你自己就真的执生了，不要乱来。
1: 不要乱来啊。
0: 是啊，看不住个事不要乱来。那现在指数我们就跌翻多啲，
1: 系话跌翻多啲啦，咁啊24628.28啊，跌紧39点啊。
0: 系啦，咁啊头而家有700亿成交啦，咁仲要注意，一阵间嗰两三个钟头咧，咁啊虽然有施政报告，同埋先施政报告之前咧，就系有第一个五年规划，咁咧个市都系开紧噶，咁个市嘅反应咧。其实都值得关注啊！
1: 系啊，都值得关注啊，特别系啲北部都会区啦，即系啲地产嘢啦，
0: 啱啊，同埋即系啲息口敏感股啦。
1: 系啊，
0: 咁我哋暂时咧将个场交俾我哋嘅行政长官。
1: 系啦，咁啊就讲下个施政报告有咩睇啦，咁啊转头翻嚟讲。
2: 本环节由信银赞助播出，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以上言论仅属个人意见，与信银无关。结构性产品由信银发行，信银证券为流通量提供者，可能是唯一报价者或市场参与者。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结构性产品可急升或急跌，投资者可能会蒙受全盘损失。过往表现并不反映将来表现。结构性产品并无抵押品，与发行人无力偿债或违约，投资者可能无法收回部分或全部应收款项。投资前应了解及自行评估有关风险，并咨询专业顾问及查阅上市文件内有关结构性产品的全部详情。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FM 102.4至106.3，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现在何志光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在立法会公布第一份香港五年规划，并随之公布下一份的施政报告。下午3:30将会在政府总部举行记者会，晚上7:00会出席电视论坛节目。两份文件合共有超过100,000字，李家超将会以扼要和重点方式在立法会介绍核心内容。在完成发言之后，文件全文将会分别上载到各自的专题网页。 文本和相关的

0: 刊物就会在20个民政咨询中心派发，市民可以在港九新界17座政府办公大楼、66个公共屋邨商场索取重点简介小册子。第一份五年规划的封面会用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和稳重，而施政报告封面就沿用绿色，代表政策延续性，亦都代表活力和希望。主题是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创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当局都制作了一套两册的摘要，包括两份文件的重点内容。封面是维港在晨光下欣欣向荣的景象，颜色就融合两份文件封面的蓝绿色。彭博引述知情人士报道，中美正讨论削减部分商品的关税，两国的贸易休兵有望延长。消息人士透露，可能削减关税的商品包括美国对中国出口的能源和农产品、美国制造业者使用的中国原材料和零组件，涉及大约300亿美元。部分的中国商品亦都可能恢复适用最惠国税率。报道说，如果双方达成并落实协议，虽然规模相对有限，但是将会显示双方仍然保持足够的接触，从而有望维持去年10月达成的贸易休兵。亦都将会显示，虽然两国在人工智能、出口管制和台湾等问题上分歧日益扩大，但是仍然能够将双边关系维持在正轨。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已经预告国家主席习近平会今个月24号造访白宫，据报农业预计会是今次中美峰会的主要主轴。消息人士说，中国国有粮食贸易企业中粮集团的代表可能随同习近平到美国，目前有十几间公司被考虑纳入随行的企业高层代表团，但是尚未确定最终名单。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说，不能够简单以信贷增速衡量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潘功胜在求是杂志刊登署名文章说，要不断优化货币政策中间变量，淡化对数量的目标，特别是贷款单一渠道的关注，将金融总量作为参考性指标，注重发挥价格型调控作用，健全市场化利率形成调控和传导机制，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增强央行政策利率作用，持续整治金融业内卷式竞争和资金空转，做好政策沟通和预期引导。潘功胜说，当前科技创新活动复杂多元，科技型企业不同的发展阶段、风险特征和金融需求都有很大差异，需要适配丰富多样的金融市场和金融生态。成长早期由私募股权和创业投资提供资金，商业模式逐渐成熟之后，可以通过贷款、债券、股权等融资。金融市场为技术前沿、高风险高回报的创新产业提供融资具有优势，对贷款带来良性替代和分流，这个变化将会成为常态。在外界对人工智能 AI 潜在危险的忧虑加深之下，全球几间最大的 AI 公司正着手成立标准机构，希望建立更安全的 AI 技术。参与研究这个构想的包括 ChatGPT 开发商 OpenAI、 Anthropic 以及 Alphabet 旗下的 DeepMind。OpenAI 全球政策主管莱恩说，三间公司就安全议题的接触已经持续了几个星期。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嘅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69%。
7: 上昼10:59，
8: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9: 物业管理服务条例已经全面实施，全港持牌物管公司和物管从业员肩负物业守护者的使命，为市民大众安居乐业作出积极贡献。大家可以上物业管理业监管局网站查阅登记册，确保你的物业所聘用的物管公司按时续牌，持续合规，持牌物管秉持专业，守护社区安居乐业。
10: 2026年施政报告。
11: 好啦，咁今日咧重点啦，呢个礼拜嘅重点添啦。咁其实咧就系咧特首方面咧即将会咧系到立法会咧公布咧首个五年规划同埋

0: 2026年咧新一份嘅施政报告噶。咁下昼3:30咧，其实特首咧亦都会喺政总嗰度有记者会，晚上7:00有电视论坛啦，听朝早亦都有电台论坛嘅。个焦点都系咧喺嗰个5年规划嘅咨询结果啦、个报告啦，同埋咧就系施政报告方面嘅内容啦。有啲乜嘢惠及民生嘅措施？当然咧，北都咧亦都系重点嘅一个大家关注嘅焦点。究竟嚟紧嗰个规划发展啊，同埋个详情会系点样咧？咁而家咧正系等待紧咧行政长官咧就入立法会方面咧宣读咧呢两份嘅报告嘅。咁当然咧。即系市场方面咧，亦都好多唔同嘅消息咧，亦都有系透露咗，引述啲消息人士讲啦。无论系喺医疗啊、生育政策啊，以至到房屋政策方面咧，亦都有一啲嘅着墨嘅。咁啊，当然要睇下咧，就惠唔惠及到咧各个唔同嘅阶层啦，同埋点样推动翻个经济嘅状况嘅。咁啊，特别系咧鼓励生育方面咧，大家讲紧咧，就系大家都关注住新生婴儿嗰个奖励金计划咧，今年10月就会届满噶，嗰20,000蚊究竟咧会唔会延续咧？而家有消息就话咧，应该就会延续，亦都会引入咧个累进式嘅子女免税额。等等去加码咧鼓励呢个生育嘅，咁我哋镜头所见咧，特首咧亦都已经系到咗立法会咧，就进入咗去咧系立法会嘅议案厅嗰度啦，正系准备咧宣读呢一份嘅呢两份嘅报告啦，包括咗5年嘅规划啦，同埋咧5年嘅规划啦，同埋咧施政报告嘅。咁其实咧今次咧你睇到咧喺北都方面咧，大家重点咧好关注住嚟紧嗰个详情嘅发展，特别系大学城方面咧，其实咧加码咗啦，咁究竟嗰个发展规划啊，同埋整体嘅详情。又会是怎样呢？这个都是大家关注的焦点来的。同埋香港在政策上面怎样配合呢？国家是五年15规划里面的5年规划呢，亦都是今天会在报告里面看到的。现在见到行政长官即将就会开始宣读有关的报告了。我们就即将会交去现场看一看详情会是怎样。
1: 一脉相承的关系。当大家同时参与五年規劃和施政報告兩份文件，將更能夠理解政府如何在2026年按五年規劃的方向和策略，將藍圖轉化為政策措施向前推進。五年規劃是香港未來五年的經濟和社會發展藍圖，是前瞻性、策略性和方向性的指導文件。施政报告是行政长官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和因应实际情况的年度施政重点和重大项目，两者息息相关。从今年2月我宣布制定五年规划开始，政府马不停蹄工作，立法会亦都全力响应。为此，我建立政府与立法会协同研究及意见收集机制，立法会全体议员在5月底向政府提交了专题研究及意见收集报告，内容充实，提供宝贵的贡献，我衷心感谢各议员的工作和支持。我感谢社会大众支持制定五年规划，在咨询期间我们收到超过17,000份意见，我感谢每一位的宝贵意见。第一个五年规划共7篇28章，共约6万字。这7篇的主题是：一、开创新局，打开新篇章；二、强化四大中心人才集聚高地建设，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三、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引领空间格局优化；四、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搭建全球合作网络；五、切实提升民生福祉，完善民生保障体系；六、统筹发展和安全，提升公共治理效能；七、强化五年规划实施保障机制。我在这里向大家扼要介绍五年规划的内容。第一篇，开创新局，打开新篇章。过去五年的14-15时期，在2019年，香港发生了港版颜色革命、黑暴，秩序受到严重破坏，无辜市民被袭击，设施被焚烧破坏，社会动荡不安。

感謝中央果斷出手，制定並實施《香港國安法》，社會秩序回復正常，特區完善了香港選舉制度，全面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政府和各位，整個特區共同光榮完成《基本法》第二十三條本地立法，實踐了26年八個多月來未履行的憲制責任。香港得以全力拼經濟、謀發展、惠民生、促改革。香港由亂到治，昂然邁向由治及興的新征程。未來五年的十五五時期，香港發展處於機遇和挑戰並存的時期，單邊主義、霸權主義抬頭，香港作為高度外向型經濟體，極容易受到影響。中國已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主要穩定器和動力源。十五五規劃勾勒了國家未來發展藍圖，為香港發展提供了重大機遇。未來五年是香港抓住機遇，鞏固提升自身優勢，增進市民福祉，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的關鍵五年。特區政府制定五年規劃，秉持七個理念，堅持一國兩制方針，堅持民生為本，堅持行政主導，堅持改革創新，堅持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相結合，堅持統籌發展和安全，堅持規劃務實有為。五年規劃有五個主要目標：經濟發展取得新突破，國際競爭力和影響力持續提升，北部都會區建設加速提效，民生福祉顯著改善，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取得重大進展。第二篇，強化四大中心人才集聚高地建設，鞏固提升國際競爭優勢。要確保香港長期繁榮穩定，必須發揮香港既有優勢，同時加快發展新質生產力，鞏固和提升香港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地位，建設香港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和打造香港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全力推進四中心一高地的建設，有助推動經濟持續發展，不斷提升市民福祉，同時深化國際法律及解決爭議中心、區域知識產權貿易中心以及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等，為四中心一高地建設提供有力支持，有利促進科研創新和產業發展，進一步提升國際競爭優勢。國際金融中心，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堅持以國際為定位，強化香港作為全球最大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的功能，壯大離岸人民幣規模，增強流動性，推進產品創新同類型，增強離岸人民幣市場，支持實體經濟，鞏固全球領先跨境財富管理中心的地位，積極推動家族辦公室業務發展，驅動更多國際和內地家族資本和長期資金落戶香港並擴大業務，強化國際風險管理中心功能，推動傳統與非傳統風險管理工具協同發展，保險相連證券、專屬自保公司、航運專項風險池等，鞏固巨災及專項風險管理樞紐功能，優化證券市場效能，支持行業龍頭及優質新興產業赴港上市，擴充互聯互通，推動和「一帶一路」國家和全球南方等新興經濟體的合作，優化國際

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以黄金为切入点，全面推动黄金交易相关清算系统、仓储、供给和基础建设的协同发展，探讨人民币计算黄金大宗商品市场，加强与上海黄金交易所、与上海期货交易所等内地的交易所合作，发挥香港在伦敦金属交易所全球仓库网络的优势，带动大宗商品交易、风险管理、融资等业务，丰富人民币大宗商品期货期权品种，加强金融风险防范，加强重点领域风险监测，健全基础设施和数据安全保障体系，巩固网络安全、金融科技监管和反洗黑钱能力。国际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推进航运业数字化、绿色转型，释放港口社区系统的发展潜能，提供一站式海陆空物流及供应链数据和一单多部等增值服务，加快建设绿色船用燃料加注和贸易中心，构建以香港为中心的绿色能源走廊，达至华南生产储存、华南生产储运、香港加注贸易服务全球船舶的新格局，发展香港成为华南冷链国际贸易中心，持续深耕建设铁海陆港立体多式联运体系，参与建设粤港澳大湾区世界级港口群，构建高增值海运服务生态圈，强化高增值海运服务，优化船舶注册制度，发挥船舶管理、航运融资、海事保险、海事仲裁等海运服务业的优势，建立人才库，落实大宗商品贸易半税优惠安排，提升国际航空枢纽地位，持续开拓新航线，商讨订立新的民航协议或者扩展航权，发展新增长的地区，推进机场城市发展，带动高端商业和旅游活动，强化机场中转吸引力，深度参与国家航空网络发展，加强粤港澳大湾区内机场群在运作协调、空域优化、多式联运等方面的合作，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构建飞机部件处理及交易产业生态系统，形成前店后厂飞机部件产业集群和亚洲首个飞机部件处理及交易中心，参与国产飞机研制及认证工作，推动建设粤港澳大湾区 SAF 产业链，包括在香港兴建混合设施，打造低空创新应用亚太区枢纽，制定落实发展低空经济规划行动纲领，健全规管框架、标准制定、基础建设等，打造低空经济出海示范合规基地，推动大湾区低空跨境物流发展，拓展大湾区低空跨境物流应用场景，形成低空跨境物流网络，推出进阶版低空经济监管沙盒 X， 支持科研及人才培育，为重量超过150公斤的非传统飞行器、非传统航空器制定相关法例，完善大湾区多式联运网络，推进香港国际机场、东莞空港中心建设，持续优化京珠港飞，加强

航空物流与电商联动，国际贸易中心，持续巩固与欧美市场的联系，深耕东盟、中东市场，同时探索中亚、非洲等新兴市场，积极同经济体缔结自由贸易协定和投资协定，扩大海外办事处网络，结合经贸办、投资推广处及贸发局的全球网络，加强经贸推广，采取优惠政策引导产业发展，引进不同企业在香港设立管理离岸贸易及供应链的区域或者国际总部和财资中心，壮大总部经济及推广香港家族办公室，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提升香港出海平台的功能，引导内地企业产业链供应链跨境布局，为内地企业走出去提供一站式高增值专业企业服务，建设海外企业通过香港进入内地市场，以及内地企业经过香港出海的双向服务平台，强化会展业双向平台功能，发挥国际展示厅功能，发展和巩固国际会展之都的地位，推进 CIPA 全面升级，争取进一步扩大内地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推动贸易、投资、金融、知识产权、数字治理等规则标准互认，数字贸易，加快贸易文件电子化，扩大数字技术、数字产品和数字服务进出口，积极发展跨境电商，推动品牌出海，鼓励中小企业升级转型、数字化转型，应用新兴技术建立电商供应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及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建成立足大湾区、辐射全国、联通世界的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形成以企业为主体、独角兽为牵引、现代金融为赋能、科创和产业融合发展的新格局，优化创新科技发展体系，瞄准国家策略科技领域，聚焦生命健康、人工智能及机械人、微电子、新能源及先进制造及新材料等关键核心技术，持续加大创新总开支占本地生产总值比重，力争在2030年后达到 3%， 拓展量子科技、航天科技、海洋探索等领域的应用，全面推进微电子产业链的拓展，用好全国重点实验室及 InnoHong Kong 平台等优势资源，推进建设三大创科园区，即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和新田科技城、科学园和数码港，实施河套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高质量发展，促进跨境流动，推进建设五大研发机构，即香港生产力促进局、香港应用科技研究院、香港微电子研发院、香港人工智能研发院和生命健康研发院，提升香港创科体系效能，新型工业化，促进传统产业利用创科升级转型，壮大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巩固传统优势产业如食品加工、精密制造等基础，推动智能化以及绿色化升级。

壮大生命健康、人工智能同机械人、微电子、先进制造等，加快培育航天科技、海洋科技、低空经济等领域的产业化发展，为下一轮新赛道如商业航天、创新突破储备动力，布局未来产业如量子科技、巨新智能等的应用场景，建设首个在香港的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以微电子研发院为基础，构建微电子生态圈，全面推进人工智能加，提升算力基础设施布局，支持中小企业加快应用人工智能，有序加速自动驾驶无人化、规模化发展，尽快达至商业营运，建设医疗创新体系，深化药械监管改革，实现第一层审批，建立自主药械审评审批能力，加快创新药上市使用，强化中成药注册，改革医疗器械规管，建设临床试验基础设施及数码化平台，发挥真实世界数据优势，推动成为亚洲首选的早期临床试验中心及全球顶尖的医疗创新转化基地，深化河套临床研究一所一中心创新协同，国际科技合作，加强与世界知名院校、科研机构、科技园区跨学科合作，承担国际技术合作和示范、产业标准和政策研究、技术转移与产业化、人才培养和能力建设等的核心职能，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健全教育科技人才战略统筹实施机制，强化院校、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人才集聚培养功能，做大做强优势特色学科，培育发展新兴学科和跨学科，提升自主培养，吸引集聚高层次人才的能力，完善青年创新人才发掘、选拔、培养机制，更好支持青年科技人才发展，打造留学香港品牌，支持国际学校体系发展，吸引各地人才扎根香港，发挥国际化优势，法律及解决争议服务中心，完善诉讼仲裁调解等多元化解决争议服务，强化大湾区法治保障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打造香港成为全球调解之都，区域知识产权贸易中心，完善知识产权制度，改革专利制度，以促进创新发展，为重点技术领域的原授专利申请提供更多便利安排，提升原授专利自主审查能力，探索知识产权融资模式，成立知识产权学院培育人才，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香港特色文化内涵，强化品牌盛事推广及非遗保护，建设中华文化体验馆及一所介绍国家发展和成就的博物馆，西九文化区持续发展，发挥优势，并助力建设文艺创意产业链，推进文创产业。

產業合作，開拓境外市場，推動香港電影發展，強化國際藝術品交易平台角色，完善文創人才庫，增加主流媒體國際傳播能力，發展體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專業化、產業化，支持推行體育爭議解決先導計劃，推動體育加盛事發展，深化文化體育和旅遊協同發展，鞏固香港作為亞洲國際郵輪樞紐，發展遊艇經濟，推進停泊設施發展，提供更多遊艇泊位，吸引更多遊艇包括超級遊艇的訪港，積極推行港艇北上、粵艇南下的便利措施，打造一程多站示範核心區，促進延伸行程至大灣區及其他省市，加強穆斯林友善設施，以及提升服務質素。第三篇，加快北部都會區建設，引領空間格局優化。北都將以大學城、科技、產業和宜居、宜業、宜遊為發展目標，推展北都大學城、新田科技城、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香港園區等建設，成就北部都會區作為高水平專上教育發展、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融合、國際高端人才集聚等重要戰略使命，將北部都會區建設成為香港深度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主動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的主平台。北都大學城，加快北都大學城建設，推動專上教育擴容提質，將香港優勢學術領域和產業結合發展，與海內外知名院校以靈活創新的模式合辦頂尖課程，組建聯合學院和實驗室，開展高水平基礎研究，更加積極吸引國際知名院校或者一流科研機構進駐，積極舉辦和參與國際專上教育活動，利用香港專上教育界國際化的優勢，匯聚本地和國際的教育橋楚，共同探討專上教育的重要議題和最新趨勢，引領全球教育交流，同時支持院校在科研合作、學生交流、人才培育等範疇加強國際交流和聯繫，進一步提升香港專上教育的國際地位。北都大學城共有三個大學城，分別是新田大學城，位於新田科技城和牛潭尾新發展區；洪水橋大學城，位於洪水橋下村新發展區；和打鼓嶺大學城，位於打鼓嶺新發展區，前稱新界北新市鎮。各大學城以其獨特定位，以一城五元素為發展理念，涵蓋教育、科技、產業、人才和城市建設五個元素協同發展。大學城內300公頃教育設施，將串連毗鄰重點產業用地、特色保育地區、康體文藝設施和周邊社區，總面積擴容至超過1000公頃。在現有基礎上，優先推動新田洪水橋大學城建設。洪水橋大學城在2026年啟動其校園區用地的分配工作，支持院校在2027

七至年二八年率先进驻，打造具标志性的示范项目。新田科技城会以医学、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机械人、微电子和新兴产业发展作定位，成为未来香港创科产业发展的心脏地带。在未来五年推进新田大学城的基础建设，启动建设香港科技大学医学院及综合医教研学院，同时联动新田科技城和河套深港方的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支持本地院校和海内外知名院校以及科研机构合作，并举办课程、建设联合实验室等科研设施，布局国家级科研平台。洪水桥大学城以智能制造应用型专上教育及国际化人才培育中心作定位，发展多元产业，包括高端专业服务的商业楼面和提供生产性服务业配套，推动智能化生产的洪水桥产业园，多元用途的企业及科技园用地，流浮山的数码科技枢纽，以及元朗创新园内的微电子中心和香港微电子研发院的研发设施，再加上将于元朗南构建的先进建造业产业园区，集中力量优先于洪水桥大学城发展，推进旗舰校园建设。港铁屯马线洪水桥站亦预期在2030年启用，配合洪水桥大学城设施和社群陆续进驻。打鼓岭大学城将融入艺术和南绿发展元素，并预留战略发展空间作未来发展需要，由2030年开始陆续产出用地，支持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传统产业及新型工业的发展，促进区内院校和产业对接，加速成果商业化，统筹推进北都大学城发展，主动牵头推动进驻专上院校，细化落实具体方案，协调政府专上院校以及社会多元投入。在财政安排方面，政府通过多元方式，例如免地价和提供贷款等，赋予全力支持专上院校利用储备及或者灵活的集资模式，例如发债，引入市场和社会资本参与，共同推动北都大学城建设。充分听取各专上院校意见基础上，考虑专上院校自身情况和擬議布局的特色学科，适当分配用地与专上院校建设新校区，为专上院校发展和扩容提供支持，加快建设学生宿舍等具体配套设施，并采用多元化发展模式推进宿舍建设，增加宿位供应，并持续提升住宿标准，优化现有学生宿舍管理机制，让学生有更好的住宿配套。产学研协同体系推进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建设，集中进驻尽快达至创科产业增量，统筹推进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

兩元開發建設，促進人員、物資、資金、數據等要素安全、高效、便捷流動，加快發展新田科技城為北都產業發展核心，構建產學研一體化產業空間，加大應用場景培育和開放，建設概念驗證中試驗證平台。沙嶺數據園區將為香港發展人工智能所需的關鍵元素如算力等提供重要支持，打造香港成為區域先進數據及算力樞紐。在打鼓嶺建設供應鏈配套設施，支持新興產業、傳統產業及新型工業的發展，包括現代物流、食品產業、鮮活食品供應以及綠色環境產業、先進建造業等，推進建設洪水橋下村和流浮山新發展區，成為高端專業服務、現代物流、先進建造業、智能化生產和數字科技樞紐，和比鄰的前海合作區和南山高新科技聚集區協同發展，開發宜居、宜業、宜遊大都會，加速北都發展，訂立北都發展條例，採用多元開發模式，加快空間釋出，成立產業園區公司，採用雙信封制招標模式，帶動綜合開發，容許低密度設施先行發展，帶動人流和收益之後落實長遠大型發展，增加房屋和經濟用地供應，在未來五年產出效能提供超過70,000個房屋單位及100,000平方米經濟樓面面積的土地，在北都實現更高居住標準。在新學夢中，在新項目中逐步優化公營房屋面積配置和提升私營住宅單位的面積要求，完善本地及跨境運輸基建的對接，堅持基建先行發展，在八縱八橫基建佈局之下，加快推進與北都相關的重要鐵路和道路項目，包括北都公路新田段和11號幹線南端的青龍大橋，連接新皇崗口岸的北環線支線，以及港深西部鐵路香港段，並研究其未來南向延伸的可行性，加強北都和香港國際機場的連接，完善區內公共服務、社區配套和文化及體育設施規劃，建設多元藝術文化設施。第四篇，深化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搭建全球合作網絡，打造大灣區創科生態產業鏈，促進科研成果轉化，以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香港園區為重心，強化與大灣區的戰略對接，促進創科要素跨境流動，推動科研成果在大灣區轉化和規模化產業化應用，與深圳實現合作研發、協同轉化、共享發展，以構建新興和未來產業的產業鏈協同機制和模式，鞏固提升深圳、香港、廣州全球創新集群領先地位，結合大灣區生產能力，加強組裝合成建築法和機電裝備合成法等建築供應鏈配備的技術聯合攻關，打造大灣區成為建築科技及建造中心，推動港粵兩地深化輕能發展合作和交流，探討港粵在衛星技術

深空探測、衛星數據應用、航天科普以及航天文旅等領域的合作。設施硬聯通，構建軌道上的粵港澳大灣區，推進港深西部鐵路和北橫線支線項目，開展港深西部鐵路未來南向延伸的研究，加強北都和機場的連接，推動和大灣區算力設施互聯互通，布局超大規模智算集群，支持建設大灣區算力出海合作樞紐，加強6G布局合作。規則、機制、軟聯通，促進大灣區內專業資格互認，建立大灣區建造業技術水平共同標準，將香港工程標準和管理模式引入大灣區，鼓勵更多香港法律人才參加大灣區律師執業考試，推動仲裁制度優勢互補，設立粵港澳大灣區仲裁平台及調解灣區標準推廣，加強內地和香港醫療人才聯動，以深港醫學專科培訓中心為切入點，構建深港聯動灣區融合的專科培訓新格局，打造大灣區涉水事務的先進標準。內地涉水事務的先進科技在香港進行中試和轉化應用，助力技術和企業走出去，積極拓展灣區標準、灣區認證，涵蓋更多產品和服務，助力香港企業在大灣區開拓市場，跨境流動便利化，完善跨境人流便利措施，優化口岸佈局和提升通關效率，推動港珠澳大橋經貿新通道建設，加大對跨境貨運口岸的擴能升級和智能化投入，鞏固香港作為食品進出口貿易樞紐的角色，促進更多港產食品輸往內地和享有通關便利，助力香港成為內地食品企業外銷商品的窗口，推進跨境自動駕駛發展，推動充電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推動跨境資本流動，加強金融市場聯動，促進跨境數據驗證平台應用，深化和內地保險市場互聯互通，深化跨境黃金加工貿易，推動粵港澳大灣區碳市場及綠色金融生態圈發展，完善跨境民生金融服務，推動跨境數據治理協作以及跨境數據流動便利化，促進數據流動使用，擴大跨境病歷數據互通，人員心聯通，加強高等院校在大灣區內的合作，拓展青年在大灣區發展事業的空間，促進大灣區內人才交流，構建跨境醫療網絡，加強跨境醫療協作，促進跨境醫療數據要素流動，研究進一步擴大長者醫療券大灣區試點計劃，優化跨境養老服務銜接，擴大廣東院舍計劃，進一步完善跨境現金援助安排，擴大大灣區跨境直接救護車試行計劃，共建國際一流美麗灣區，提升大灣區生物多樣化，深化大灣區資源循環協作，推行無廢灣區，打造人民灣區，加強大灣區旅遊合作，推出一程多站行程，善用大灣區體育場地資源，共同舉辦大型體育聯賽，推動體育旅遊，加強文化交流，傳承粵劇及
嶺南特色，推進粵港澳大灣區重大合作平台建設，支持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發揮先行先試功能，擴大以前海為香港建築工程管理制度試點平台，深化兩地在法律服務、仲裁調解等專業的精準對接和制度化合作，支持香港青年把握前海、深港青年夢工場等不同的政策機遇，透過前海聯合交易中心繼續發展好大斗離岸現貨市場，支持南沙發揮高水平對外開放門戶作用，推動與南沙在航運的互惠合作，支持香港海運服務業為南沙提供專業海運服務，參與南沙重點項目的建設和營運，推動跨境職業資格互認，便利專業人才流動，鼓勵青年在南沙創業就業，建設河套居水高水平科創合作示範區，統籌推進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一河兩岸一區兩園開發建設，香港園區將與深圳園區強強聯手，加強與澳門的協作，鼓勵業界積極參與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把握琴澳一體化發展帶來的機遇，深化與內地區域合作，強化專業協作、市場互通、人才交流，建立常態化政府部門交流機制，支持香港企業參與國家區域發展戰略，積極深化與內地在人民、青年以及專業方面的交流，推動高校和科研機構開展聯合研究項目以及學生交流，深化國際交往合作，發揮一國兩制優勢和國際城市地位，深化國際交往，積極參與國際組織事務，支持國家在國際組織中的發言權和工作，吸引更多國際組織和多邊機構在香港設立辦公室或者區域總部，舉辦更多區域和全球性會議和論壇，透過香港的國際藝術展覽、文化節慶、劇場表演以及電影和音樂平台，系統性推動中華文化走出去，弘揚中華文化核心價值，支持國家透過香港的國際平台展示中國標準走向國際，包括鐵路標準、低空經濟標準、中醫藥標準、國家醫藥認證標準、綠興和低碳興標準以及認證制度，共建一帶一路，發揮專業服務資源和經驗，匯聚資金、企業、項目、人才、技術和規則標準，成為一帶一路首選合作夥伴和多邊合作樞紐，提供融資、項目管理以及風險管理服務，參與絲路海運和空中絲綢之路建設，加強在港口營運、海運服務以及航空客運方面的合作，建設綠色國際合作樞紐，積極參加一帶一路科技交流大會和科技創新部長會議。第五篇，切實提升民生福祉，完善民生保障體系。提升民生福祉是政府施政的最終目標，民生改善則帶動社會需求，激發市場活力，促進經濟發展，完善人口發展策略，促進人口高質量發展，積極應對人口結構轉變帶來的高齡化和生育率下降的挑戰，持續完善教育培訓、房屋供應、勞工福利、醫療服務、青年發展、育兒配套等政策
範疇，統籌推進制度完善和服務優化，不斷增進市民的獲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發展優質教育，提升學生的人工智能素養，推薦人工智能穩步融入學教評各方面，推動教育數字化，提升學校善用創新科技，例如人工智能的整體效能，以數字科技強化學與教支援，深化愛國主義教育、國民教育、國家安全教育以及價值觀教育，提升香港學生的國際視野，締造多元共融的國際化學習環境，同時鼓勵學生放眼海內外發展機遇，優化教育資源配置機制，優化教師培訓框架，完善教師註冊機制，促進香港專上教育擴容提質，加強基礎科研、新興學科、跨學科發展，以及拔尖人才培養，培育多元技能人才，構建產教融合平台，推動職業專才教育高質量發展，推動院校提升至應用科學大學，引入先進的職業專才教育教學模式，提升勞動人口生產力和競爭力，為本地勞工發展高質量個人化的技能為本培訓系統，僱員再培訓局升級升格為技能提升局，深化與企業溝通聯繫，提供多層次多渠道的技能提升和持續進修機會，促進青年、婦女、家庭及和諧社會發展。青年發展，助力青年學業、就業、創業和置業，舉辦青年內地交流活動，傳承愛國愛港精神，推動青年國際交流合作，透過國式計劃提升青年才能和機會，支持青年逐夢前行，加強政商民協作，為青年提供更多實習交流機會，提升青年競爭力，提升少數族裔青年的教育和就業前景，助力青年創業，資本和孵化服務等支援，更好發揮大灣區香港青年創新創業基地聯盟一站式平台作用，賦能婦女發揮潛力，締造有利婦女發展的環境，為處於不同崗位、社會位置以及人生階段的婦女賦能，和諧共融，弘揚家庭美德，建立家庭作為社會和諧的穩固基石，鞏固鄉議局和同鄉社團作為愛國愛港的重要力量，弘揚以愛國愛港為核心和一國兩制方針相適應的主流價值觀，鼓勵香港各宗教繼續推進社會和諧共融，加強對少數族裔人士親切支援，同心推動香港發展，深化醫療衛生體系改革，透過立法賦權基層醫療處建立跨專業的服務和轉介標準，設立法定基層醫療服務提供者名冊，強化公私營協作，在五年內基本完成全港18區地區康健中心建設，加強社區心理和精神健康支援，以家庭醫學模式推動個人化健康人生計劃，提供慢性疾病及癌症篩查和健康指導，提高香港醫療服務韌性，深化公營醫療服務資助架構改革，全面加強對貧、急、重危病人的保障，
提升醫療系統可持續性，強化公營醫療作為全民安全網的作用，落實私營醫療機構條例，確保私家醫院等的設施的安全和服務質素，加強收費透明度，推動私營醫療數據整合、服務範圍和收費項目標準化，推動中醫藥全方位高質量發展，讓香港市民享有更優質、更全面的中醫醫療服務，全力完成第一個醫院發展計劃下的工程項目，透過數字化、數據運用以及人工智能，全面推動公營醫院在智慧醫療管理、支援員工、設施五大領域的數字化轉型，健康活力香港，深化聯防聯控，繼續用好中央援建應急醫院臨時建築及設施，強化控煙措施，參與國際性醫療衛生會議，參與制定國際標準，參與全球衛生治理。

房屋，有序取替劣質劏房，全力推展落實簡樸房制度，大力增加公營房屋供應量，推進長遠房屋策略。未來十年房屋供應規劃將以公營出租房屋佔四成，資助出售單位佔三成，私人住宅佔三成為基礎，從供應主導，善用公屋資源，鼓勵上流以及完善置業階梯，促進青年置業三方面，構建可持續的多層次房屋供應格局，有序落實簡約公屋計劃，解決急切住戶的燃眉之急，在2027年度達至提供3萬個簡約公屋單位的目標。未來5年連同簡約公屋，本港總體供應房屋建屋量將達約196,000個單位，公屋綜合輪候時間會在2026至27年度下降至 4.5 年，預期在2030至31年度下降至4年以下。增加資助出售單位供應，優化出售及轉讓安排，協助青年置業，協助公屋居民及資助出售單位業主沿房屋階梯上流，加快房屋資源流轉，籌備未來十年間落成的公營房屋單位，逐步增加室內面積，並把新建資助出售單位之中面積較大單位的比例提升，積極推進組裝合成建築法等智慧建築技術應用，提前兩年在2026-27至2030-31年度落成的公營房屋項目中，但至不少於一半項目採用組裝合成建築法，將公營房屋項目變為大灣區創新鏈和產業鏈，持續造地，建立土地儲備，按年更新未來十年熟地產量預測，增加土地供應可預測性和透明度，預計未來十年，即2027-28至2036-37年度，熟地產量約2500公頃，當中約1400公頃預計在未來五年，即是2027-28至到2031-32年度產出，有序推出土地供應，讓物業市場平穩和健康。

发展，在北都新发展区预留土地，让市建局提供全新楼换楼安排，检视同区七年楼龄赔偿安排。而市建局未来五年将投放不少于400亿元推动旧区更新，鼓励市场积极参与旧区更新，打击滥用公屋，加快收回单位，让轮候已久的人士早日入住，加强民生保障，支援弱势社群，坚持以人为本，兼顾宏观的统计和微观的关怀，回应弱势社群的需要，推动以科技提升体弱长者和残疾人士的生活质素，并减轻护理人员和照顾者的压力，积极完善院舍供应、复康服务、职能就业、照顾者支援等全方位能力建设，鼓励及支援残疾人士和照顾者就业，扩展在校课后托管服务，释放家长的劳动力，增设社区客厅，为厅房住户提供多元化设施，提升生活水平，研究建设社福数据分享平台，循序整合分散于社会福利、医疗、教育、房屋、交通等不同系统的相关数据，更有效地主动识别、接触、介入高危个案，让服务尽可能前移至风险累积前的预防阶段，推动政商民三方携手扶贫模式制度化，形成可持续可扩展的力量，守护儿童福祉，持续完善怀疑虐儿个案处理和通报机制，及早识别和介入并提高阻吓性，适时检视并持续加强针对儿童照顾及相关服务的支援和监管，按照以家庭为本和照顾者为本的方针，致力加强支援在职家庭育儿，扩大社区幼儿照顾和课后托管服务，继续大力增加幼儿照顾服务名额，包括增建资助独立幼儿中心，目标是由2025年约1500个服务名额增加至2030年约3300个名额，透过在校课后托管服务，减轻基层家长，尤其是单亲家长照顾子女的压力。社会服务合作交流，支持内地和香港在社会服务领域的人才交流和培训，支持香港社福机构引进和应用适用于内地的社会服务高新技术和智能设备，同时协助国家将相关产品和服务走出去，健全劳工保障，运用人工智能，强化就业配对和资讯推送，提供更个人化的就业空缺和职业培训建议，支援重点群体，例如青年、妇女、中高龄人士、少数族裔、残疾人士等，减低就业阻力。在保障本地劳工的前提下，密切监察供求变化，动态调整输入劳工种类和数量，每年按机制检讨法定最低工资水平，确保最低薪工人的工资增幅能够追上通胀，在经济表现较佳的时候能够分享增长成果，加强协商机制，深化劳工议题上的有效沟通，深化职安健文化，积极应用创新科技提升职安健管理和监管效能，研究利用人工智能辅助巡查和执法，为业界研发相关职安健科技产品，提供法规专业意见，便利引入相关产品，以改善业界安全。

表現，共建豐盛樂齡社會，促進老有所養，增加長者資助長期護理服務名額，增加長者社區服務券和院舍照顧服務券，統稱長者券的數量，試行將政府興建的長者福利設施處所交由業界自資營運，加強推展鼓勵在新私人發展物業裏提供安老院舍院址計劃，進一步優化跨境養老配套措施，物色更多優質安老院加入廣東院舍照顧服務計劃，資助參加計劃的香港長者購買當地城鄉居民醫療保險和惠民保險，加強推廣退休生活規劃，提升長者健康養老意識，促進老有所為，促進長者融入社區，推動長者參與社會事務，促進老有所為，提升長者自我價值，支援長者就業，提供年長人士職業技能培訓，鼓勵僱主提供在職培訓，以及採取長者友善僱傭措施，推動發展更多銀髮消費產品，以及發展居家、社區、機構等更多應用場景，推動銀髮旅遊、文化康樂等多元消費需求，完善銀髮服務標準，促進資格互認和一檢兩證，協助銀髮產品和服務同時進入內地市場和向海外擴張，建設綠色宜居城市，落實綠色轉型，維持電價穩定，逐步提高零碳能源在本地發電燃料組合中的比重，達至在2035年前停止使用煤作為日常發電用途的目標，並將零碳能源在發電燃料組合中的比例提高至約6-7%，完善建築物和電器能源效益標準體系，推動新建以及現有樓宇綠色節能減排改造，穩步推動車輛電動化和推動新能源交通工具試驗和應用，構建安全高效的充電、加氫等配套網絡，引入智慧綠色集體運輸系統，力爭在2035年前基本擺脫依賴堆填處理都市固體廢物，實現零廢堆填，發展高增值的稀貴金屬回收和精煉產業，打造亞洲廢料精煉平台，發展綠色技術及新能源，建立碳交易樞紐，支持輕能項目規劃建設、基礎設施投資，生態保護，優化各類生態保護區的管理策略，強化生態保育和提升生物多樣性，加強保護野生動植物和瀕危物種，嚴格執行相關國際公約，規管瀕危物種貿易，加入人工智能、大數據等創新科技和設施，進一步發展香港環境數據庫、網上環評和監測平台，更精準提升防染防治和環境監測效能，積極推進美麗海灣建設，加強近岸污染防治和岸灘整治，持續改善維多利亞港和近岸水質和海洋生態環境質量。第六篇，統籌發展和安全，提升公共治理效能。堅持統籌發展和安全，推動城市安全治理向事前防禦轉型，增強經濟和城市韌性，強化風險預警、跨部門協作

安全委员会切实承担维护国家安全的主要责任，积极防范制止和惩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和宣传体系，加强公务员自觉维护国家安全意识，加强青少年国安教育，厚植家国观念、民族感情以及国民身份认同，完善应变计划，深化跨境及国际合作和交流，提升香港整体的反恐部署和准备，提升反恐治理能力，健全网络安全防御体系，强化关键基础设施系统安全及韧性，保障关键基础设施的电脑系统安全，提升香港整体的电脑系统安全，强化防灾灭灾能力，积极研究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高新科技实时联动跨部门数据共享和智慧分析，实现对城市管理和运行状态的实时感知、风险预警、即时预测，打造城市管理和安全治理的智能中枢，全面提升消防安全治理效能，完善重大火灾事故应对策略，全面完善消防安全法规制度，提升阻吓性和执法效能，应用物联网火警侦测系统，提升楼宇消防安全水平，提升楼宇安全治理，提升对业主的支援，重点打击维修工程的贪污违标行为，推动预防性维护以及科技应用，加强对维修工程业界的规管和违规惩处，提升专业操守，保障工程质素，深化大厦管理改革，加强政府的统筹介入，加大对业主、立案法团和业主的支援力度，用区议会平台促进管理经验交流，鼓励智慧管理方案创新落地，加强防洪、防涝、海岸管理以及斜坡安全管理，在工程生态数字化等范畴提升整体防洪能力，深化社会治理、整体防控体系，加大力度预防和打击电信网络诈骗、毒品犯罪等，强化跨境合作和国内外执法机关以及警察组织协作，及早识别和预防跨境罪行，强化跨部门应急协调统筹能力和社区支援机制，完善公共安全事件投诉机制，提升社会防灾灭灾韧性，建设平安香港，健全公务员制度体系，落实爱国者治港要求，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提升公务员对国家战略的掌握和国际视野，建立和巩固部门首长责任制，优化公务员工作表现评核机制，推动奖罚分明的公务员管理制度，建立更灵活和精简的公务员团队，透过数字化流程和人工智能的应用，优化人力资源配置和效率，深化公务员以民为本的服务意识，成为跨部门应变队伍的重要支援力量，推动公共行政数字智能化，加快政府推展人工智能项目，提高公共管理效能，深化数据资源开发利用，推动政府内部数据共享，制定可操作、可考核、可问责的具体工作安排，优化程序安排、工作流程、协调机制，以结果为目标，筑牢廉洁基石。

強化廉政工作，利用科技強化內部監督，加強誠信教育，推廣廉潔文化，提升香港國際廉政學院的戰略功能，統籌搭建高層次區域反貪樞紐，深化與聯合國毒品和犯罪問題辦公室及全球反貪機構的交流合作，強化地區治理，完善地區治理架構，強化地區治理統籌，高效解決市民關切的地區治理難題，確保政策措施協調一致，落地見效，深化地區治理區議會、關愛隊以及地區三會的協作聯怒，解決市民的急難愁盼，甄選和培養地區治理人才，打造地區治理團隊和人才庫。第七篇，強化五年規劃，實施保障機制，建立五年規劃統籌年度施政落實，財政預算支持年度述职汇报机制。行政长官的年度施政报告为落实五年规划订定年度工作方案，根据五年规划的战略方向和要求，定下重点工作、具体政策措施和项目，定期进行监测评估，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中期调整。財政預算案為規劃和年度施政報告的執行提供堅實的資源支持。行政長官每年向國家主席及中央政府述职時，報告五年規劃實施情況，以檢視五年規劃的執行成效，有系統地總結成績，並提出改進建議，確保五年規劃不斷校正方向，持續提升成效。我刚才归纳介绍了五年规划的重点内容，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的关系是息息相关。现在我发表2026年施政报告，我会向大家扼要介绍内容重点。

全面準確堅定不移貫徹一國兩制方針，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是一國兩制方針的最高原則。維護國家安全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推動發展絕不能忽視安全，我們會持續完善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政府將擴展國安展覽廳範圍和豐富內容，加強宣傳國安家好。特區政府堅持和完善行政主導，擔當主體責任，發揮統籌協調推動的職能作用，維護社會穩定，助力經濟發展，提升市民福祉，全力籌備好今年選舉委員會選舉和明年的行政長官選舉和區議會選舉。政府會籌劃設立介紹國家發展和成就的博覽館，強化四大中心人才集聚高地建設，國際金融中心。我們會鞏固和提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堅持國際定位，將深化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市場發展，推出七天離岸人民幣流動資金投標機制，推出港交所離岸人民幣債券指數作為 ETF 掛鈎標的，正籌備將人民幣櫃枱納入港股通，將完善固定收益市場監管框架，恆常發行數碼債券，施行外匯基金票據代幣化運行

建立數字資產平台，提供發行、發行和交收等一站式服務。為進一步完善股票市場制度，會就精簡招股章程披露要求展開諮詢，推動海外企業來香港雙重上市，推進將哈薩克斯坦交易所納入認可證券交易所名單，修訂特專科技上市制度，包括市值門檻，港交所正協同市場探索開展籌備現貨市場 T 加一計算。香港今年躍居全球最大跨境財富管理中心，我們會鞏固優勢，提交有關便利房托基金 REIT 私有化和重組的條例草案，將精簡程序，吸引海外 REIT 來港雙重上市，爭取盡快落實將 REIT 納入互聯互通。開拓保險和專屬自保業務，縮窄巨災風險保障缺口。政府會把握黃金市場強勁發展勢頭，2027年首季正式啟用香港黃金中央清算及結算系統，將公布以人民幣計價及實物交收的全新黃金期貨合約細節，優化場外衍生工具監管制度，便利黃金及其他大宗商品交易的風險和資金管理，加強協調業界為貴金屬提供保險的安排，設立黃金專線協助海內外金商參與香港黃金交易，推動業界成立黃金行業協會，舉辦旗艦活動。金管局正研究外匯基金適度增持黃金和參與香港現貨及期貨市場，並將現有黃金庫存逐步轉移至廣金結算公司指定倉庫。至今香港倉庫面積已經超過60,000平方米，儲存超過20,000公噸金屬。我們會落實實物大宗商品交易半稅優惠，研究為黃金和大宗商品交易活動提供稅務優惠，促進設立更多認可倉庫，為完善可持續金融生態圈推出綠色股票認證計劃，探索參與跨境碳交易，完善代幣化投資產品監管框架，促進黃金及其他資產的代幣化交易。金融風險管控，優化研究優化法律框架，推動行業加強偵測涉及詐騙包括 AI 生成的內容。金管局將研究運用 AI 技術偵測可疑交易，開展數字資產托管監察系統運作，啟動 Cryptech 項目的大數據市場監察及反洗黑錢監察組件。國際航運中心，香港國際航運中心排名全球第四，我們會就航運綠色能源穩供應增設施促交易，公布首個綠色航運走廊和綠色能源走廊，由內地供應綠色船用燃料在港加注或者交易，啟動綠色船用燃料儲存設施的規劃申請、部署招標，提供碳排放計算框架，革新船舶註冊制度，包括引入雙旗船制，配合國際航運業多元營運模式，擴大航運專項風險池承保能力，積極推廣香港海事仲裁服務，制定葵青貨櫃碼頭智能化和綠色化路線圖，推廣更多無人駕駛電動車、遙距操作起重機、岸電設備、港口費優惠等港口社區系統。

建設，以區塊鏈開拓離岸貨物追蹤，資助中小企使用物流的科技方案和社區系統對接，強化粵港深陶定班列和融深港陶定班列，結合深港碼頭通駁船服務的鐵海聯運，將成渝地區貨物運抵香港時間由兩至四星期縮短至三日，公布第二批夥伴港口名單，推動與上海建立兄弟港，成立海事學院培訓人才，國際航空樞紐，推動開辦新航線和增加航班，至今開辦了94條新航線和增加了15條現有航線的班次，推進零部件生產及處理和飛機及部件租賃等產業，打造航空產業鏈。國際貿易中心，香港是全球第五大商品貿易經濟體，內地企業出海專班去年成立至今，已經協助了300多間內地企業，約三成已經在香港設立地區總部或者財資中心。專班將進一步深化與兩地行業協會的合作，優化平台配對功能，擴展跨界別專業服務平台，並新增 ESG 服務。政府會繼續協助本地傳媒發展香港以外的網絡，說好香港故事，爭取更多機構設立總部和財資及採購中心。政府已經完成稅務優惠公眾諮詢，2027年將提交條例修訂草案。為吸引企業落戶，我們會按個別企業的投資和貢獻等考慮，提供優惠的稅率。發展局和內地相關機構簽署合作協議，建立工程灣區標準，並善用香港檢測認證。政府將會成立紡織業時裝高質量發展專責組，推動紡織時裝業高質量發展。政府會推動 CIPA 全面升級，擴大市場准入和開放，正探討在哈薩克斯坦設立經貿辦，剛在上週與孟加拉國簽訂新投資協定，會爭取盡早與卡塔爾和秘魯簽訂投資協定，正與沙特阿拉伯和埃及探討新投資協定，以及積極與哈薩克斯坦和烏茲比克斯坦簽訂新投資協定展開磋商。今年內會提交企業對企業貿易文件電子化的條例草案，推動數字貿易，已預留1億元推進會展業發展，首個旗艦展覽將在11月舉行，以超級遊艇及高端生活品味為題，匯聚國際頂尖品牌。國際創新科技中心，人工智能應用和風險治理，過去數年政府已經採取 AI 發展和治理並重、制度和產業並行的策略，深化 AI 應用和發展。政府會加大推動各行各業應用 AI， 包括應用 AI 於金融、醫療、法律、建築、交通、社福、旅遊和廣播應用等，支援中小企 AI 升級轉型。政府會優化數碼轉型支援先導計劃，以支援中小企應用 AI。 BUD 專項基金推行包含 AI 元素的項目資助，生產力拱將拓展數碼不求人平台功能，整合 AI 輔助的中小企諮詢服務，亦透過培

培训和展览等，加强社会尤其中小企的 AI 认知和应用，推动全民 AI 培训，将推出200多项培训课程及活动，并支援在职人士和中小企用 AI 作实务升级。技能提升局推出 AI 技能提升计划，可惠及至少40000名雇员。风险管治 AI 推动产业升级，便利社会生活，同时亦都带来新问题。为了实现技术向善、安全可控，政府的人工智能风险治理聚焦7方面行动。政务司司长统筹工作，数字办公室设立 AI 专员，提供协助工作。以下七点：一、研究立法规管深艺相关罪案。法律改革委员会正循借助电脑网络的罪行检视现有法律，会就包括如何应对以深艺技术制作色情影像及网络诈骗征询公众意见。第一点的第二项，立法赋权下架网上潜在金融诈骗的内容，财富局会就优化法律框架，推动行业加强侦测涉及诈骗包括滥用 AI 生成的内容，年内进行公众咨询。另外，加强保护未成年人使用者，教育局会支援学校教导学生以正确的价值观和态度善用 AI。 律政司领导的工作组统筹检视儿童使用社交媒体包括 AI 的风险以及所需应对的方案。另外，推动市场评估 AI 道德风险，创科局会挑选试点部门，在采购 AI 服务时要求遵守数字办发布的 AI 指引，并就所采用的 AI 技术作出安全和道德合规申报，推动各行业安全有序应用 AI。 数字办会主动联系行业机构，制定 AI 应用指引、认证和治理框架。金管局及保监局已制定行动计划，推动负责任 AI 应用。证监会将督导机构建立健全管治框架、风险管理和内部监控措施，研究 AI 产品导致意外的法律责任，就 AI 产品可能导致的意外和损害的责任问题檢視現行法律，並研究處理方案，包括實務守則、行為守則、指引或者法規等。推出指引管理 AI Agent 智能體。數字辦於政府內部試行 AI Agent， 並已在應用指南加入規範，明年同香港人工智能研發院發布適用於 AI Agent 智能體安全管理指引。研究 AI 帶來的就業影響，勞福局即將公布的人力推算中期更新報告將分析 AI 對香港勞動力市場的影響，政府會相應制定技能培訓和支援等措施，加大力度支持初创企业，启动创科产业引导基金，并预留额外10亿元与创科创投基金优化计划。科技园公司研究设立香港创科应用场景促进中心。医疗创新，今年内设立以下。

監管中心，並提交立法建議，成為國際認可的藥械監管機構。粵港澳大灣區國際臨床試驗所已經在河套香港園區成立，透過協作平台推動多中心臨床試驗。試驗所下的真實世界研究及應用中心協助新藥械加快獲得註冊，明年成立國際臨床試驗學院，建立臨床研究人才庫，政府會撥款9億元資助具轉化潛力的醫療科研，包括癌症防治。醫管局將設立醫創融會辦公室，通過真實場景和臨床應用互動，加快創新技術落地，並設立醫療科技示範地，引進新藥和設備，並將臨床需求傳遞藥械企業。產業鏈建設，政府會制定發展低空經濟規劃行動綱領，包括實現跨境低空物流試飛，推展低空經濟基礎設施技術研究，開展管理系統建設，為重量超過150公斤的非傳統航空器開展法例草擬工作，增設全源科技專組，佈局全源科技發展，涵蓋 AI、 新材料、航天、量子科技等，探討技術和產業發展，協助制定政策和產業部署，支持航天科技和商業航天發展，包括創新科技署會推出新一輪航天科技特別項目徵集，重點支持與國家航天任務相關的科技研究，公布簡化低軌衛星牌照審批安排，通訊辦會促進 6G 技術加速演進及重組頻譜，研究優化上市規則，第18C 章以吸引航空、航天等新興企業來港上市，保監局將研究商業航天保險產品發展。

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教育局已经成立留学香港专班，并举行了历来最大规模的2026亚太国际教育协会年会暨展览，推展 Hong Kong Your World Class Campus 国际宣传。各资助大学会在各地举办招揽学生活动，学生宿舍质与量发展。政府在2025年推出城中学舍计划，鼓励商厦改装或者重建为学生宿舍，至今已经提供了约10,800个宿位。发展局会在本财政年度内推售首幅学生宿舍用地。教育局将协助香港直资学校议会制定学生住宿设施营运实务守则，订立住宿的设施卫生安全、社监安排等方面的标准，让营办商遵从，为来港学生提供适切的住宿。教育局会推进直资扩容计划，鼓励更多直资学校录取非本地学生，现在已经有48所直资学校参与，发挥国际化优势。国际法律及解决争议服务中心全力支持国际调解院，政府合约中加入调解条款，民政总署将推出处理大厦管理纠纷三层机制，第一层由区议员透过协商解决纠纷，第二层转介

民政总署设立的大厦管理义务专业调解服务计划、大厦管理纠纷顾问小组以及解决大厦管理争议服务的等等的专业调解服务解决纠纷。第三层交法庭解决。房屋局会推出简朴房制度义务调解服务计划，消费者委员会亦会推出调解先导计划。政府会提交条例草案，让当事人可以申请由香港调解资历评审协会有限公司委任调解员。香港是全球第二最受欢迎的仲裁地，政府明年完成仲裁条例修订工作，优化仲裁法律框架。区域知识产权贸易中心，加强原授专利的自主审查能力。香港知识产权学院今年正式启动，政府会就规管专利代理展开公众咨询，明年制定立法方案，将提交条例草案，为购买或者使用知识产权的开支提供扣税。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西九演艺中心将于明年启用设有四个按国际顶尖剧院标准的表演场地，包括全港首个专为舞蹈艺术而设的舞蹈空间。开幕首年会呈现多个重磅节目，包括享誉国际的舞蹈、戏剧和百老汇音乐剧香港首演等等。政府会向艺术及体育发展基金艺术部分注资2亿，在维持现有对主要艺团整体资助水平之下，引入和表演和艺术水平挂钩的拨款和进出机制，鼓励主要艺团持续创新，并让表现优秀的中型艺团有机会成为主要艺团。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北都已经不只是一纸蓝图，已经陆续进入收成期，开始建成营运。北都大学城，北都将建设新田、洪水桥和打鼓岭三个大学城，均以城区概念建设，包括校园区、科技区、产业区和生活社区，以一城五元素，即是教育、科技、产业、人才和城市建设作布局，带动北都整体发展。新田、洪水桥和打鼓岭三个大学城的校园区总面积约300公顷，连同周边的科技区、产业区和生活社区，三个大学城的总体规划面积超过1000公顷。新田大学城以医学、生命科技、生命健康科技、AI、机械人、微电子和新兴产业发展作定位。校园区涵盖未来北环线新田站和牛潭尾站附近土地。科技区及产业区涵盖河套香港园区和新田科技城。河套香港园区已经在2025年开园，位处河套香港园区的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临床试验所已经投入运作。试验所由政府全资拥有，并委托香港大学负责营运，和位处深圳园区的临床试验中心协同推动医疗创新及临床试验发展。试验所另设有生物样本库，由医院管理局和香港中文大学合作管理。今年年底落成的河套香港园区一号大楼会定位为新田大学城起动旗舰，汇聚本地和国内外顶尖大学和机构的全员科技。

科研力量，包括 InNo 香港、創新香港研發平台以及其他新項目，促進大學加研發加產業的互動銜接，配合它的戰略定位，大樓將命名為河套學研一號，以學為本，研為綱，科技為用。此外，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將撥備30亿港元，支持興建另一座位於河套香港園區的綜合教學科研大樓，專注教育和科學交流以及科研人才培育，提供設施給院校共用。兩座大樓相輔相成，為北都大學城建設揭開序幕。政府會邀請港深創新及科技園有限公司及新田科技城有限公司加入開發，並參與大學城建設，以加快項目的建造發展。洪水橋大學城的後園區會聯同比鄰的科技區及產業區，包括洪水橋產業園、流浮山數碼科技樞紐、元朗創新園和微電子研發院等，聯動發展成為智能製造應用型專上教育及國際化人才培育中心。政府將於本年內邀請專上院校申請建設校舍，起動洪水橋大學城校園區發展。打鼓嶺大學城將融入藝術和藍綠發展元素，支撐新興傳統產業以及新型工業的發展，並預留戰略發展空間作未來發展需要，建構為一城五元素加以具藝術和悠閒生態環境的獨特風格大學城。配合大學城發展，政府會支持專上教育擴容提質，日增加約30%教資會資助研究院研究課程學額，由現時7200个逐步增至2030-31學年的9600个。2027-28學年起，逐步提升每學年400个香港博士研究生獎學金計劃名額至2029-30學年的550个。2027-28學年起，每學年額外提供2000万元撥款，支持知識共享，加速創新成果轉化。2029-30學年起，科教創新基金每年提供4000万，推動高等教育界廣泛應用 AI 及新興科技。河套香港園區去年十月已經正式開園，超過100家創科企業和機構已經陸續進駐。園區就第一期發展餘下的批次的8幅地塊已經進行2轮公開招標，結果將在年底前公布。為實現一區兩園理念，政府將全面推進河套西面跨河連接工程和相關建設，積極促進科研人員數據在河套深港創新合作區之間高效便利安全流動。特區政府和國家工信部已經簽署協議，籌建首個在港國家製造業創新中心，由微電子研發院牽頭營運。微電子研發院已經入駐元朗微電子中心，聚焦第三代半導體芯片技術研發和試產，在年底投入運作。新田科技城，政府已經成立新田科技城有限公司，以多元模式包括市場力量推動210公頃創科用地的發展。

洪水桥产业园，政府成立的洪水桥产业园公司正全力招商引资，我亦都在这里附加说明最新的发展，就首个片区开发已经成功招标，较中标的企业去开发和营运项目，并同时和数间具规模企业协商，进一步推进发展。沙岭园区，沙岭数据园区，沙岭数据园区已经动工，在2032年提供达到每秒18万千万亿次浮点运算次数的算力，是目前的36倍。百度已经预留30公顷土地建设先进建造，建设先进建造业产业园，让钢筋预制和新型混凝土生产等设施进驻，并推动组装合成和机电装备合成检测认证。政府会先邀请市场就部分园区建设提交意向书，以准备招标工程。北都建设，北都已经进入全速建设阶段，9个新发展区全数开动，其中5个已经动工或者明年动工，其余4个会在今年和明年分别启动法定规划和相关程序。政府将持续精简程序，节省时间和成本。财政司司长领导的工作组协调部门和加快审批，包括公务工程审批时间缩短3至6个月，新铁路项目的建筑图则首次审批时间减半至30日，透过提高岩层的承载力，节省约14亿的建造费。环保署会扩大应用香港环境数据库，约36至48个月的环评程序时间大幅缩短至15至24个月。为进一步促进企业落户，财富局将提交草案，为从事金融、先进制造、创科研发、总部活动、物流和供应链管理等重点产业的个别企业提供税务优惠。北都居住提质，房委会在2031至32年度起落成的北都资助出售项目中，面积较大单位即约45平方米或以上，由现时20%增至25%。政府已成立的2亿元北都城乡共融基金，明年接受申请，推动乡郊旅游。明年推出新田时光步行道，将富有乡村传统特色建筑和历史文化景点串联起来，打造特色地标和旅游景点。交通基建，古洞站明年将落成启用，成为第100个重铁车站。洪水桥站工程将在2030年开通车站。政府会推展11号干线青龙大桥工程，争取在2033年开通，应付南北向交通需求。北都公路优先主体建造工程明年招标，为强化香港国际机场和北都和内地的接驳，明年会提出港深西部铁路南移的初步方案，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政府会支持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先行先试，支持南沙发挥高水平对外开放门户作用，推动业界参与南沙基础。

意思发展和企业落户南沙，以及航运高校和科研机构资源协作等等。我们正全速推进北环线项目和港深西部铁路洪水桥至前海，目标分别在2034年和2035年开通。政府会推进在香港建设 SAF 混合设施，构建大湾区 SAF 全链条产业链，在2028年或之前完成研究，设立强制SAF 使用比例机制。政府去年为油漆工和砌砖工以及土木工程监工职位建立湾区技术标准，并推展一市多证，今年会进一步公布三个新的技术工种的湾区标准，为便利港人在内地生活，扩展廣東院舍照顧服務計劃，在大灣區提供更多院舍。跨境轉數快今年將接通銀聯，並可直接在內地銀行收取年金。深化國際交往合作，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評估173個成員國和區域之後，選擇在香港設置亞太區首個全球先進製造卓越中心，反映香港實力和吸引力。中心將聚焦人工智能、加製造、機械人等領域。廉政公署成功推動聯合國毒品和犯罪問題辦公室在香港設立全球反腐敗執行合作網絡亞太區辦公室，籌備工作正全速進行。警務處將成立香港國際警務學院，籌辦國際培訓、警務論壇等。醫衛局會統籌組成應急醫療隊，向世界衛生組織申請認證，參與全球醫療救援，為積極響應國家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議，政府將在香港籌辦大型國際人工智能會議。政府支持並資助香港體育總會參與國際體育組織工作，爭取國際體育總會落戶香港。至今我們已經有四個亞洲或者國際體育組織的總部或者區域辦事處設於香港，共建一帶一路。政府啟動綠色科技橋頭堡計劃，透過在環保園展示平台推展綠色方案，向一帶一路國家輸出成功方案，已經與國家生態環境部設立一帶一路綠色發展合作平台，並成立可持續綠色發展培訓中心。一帶一路獎學金名額由2027-28學年起增加至每年200個，提升民生福祉，發展優質教育。教育局會積極推動數字及 STEAM 教育，包括推出包含 AI 大語言模型的數字教育資源大平台，優化中小學資訊和創新科技課程的銜接，修訂高中數理課程，預留撥款推動幼稚園教育行政數字化。修訂教育條例，將執業證書定為執教必備條件，並優化教師培訓框架，為鼓勵更多年輕人接受學徒培訓，填補技術人手短缺，政府將註冊學徒每月1000元的額外津貼延續兩年。

促進青年、婦女、家庭和和諧社會發展，支持青年走向國際，推出全新民青局聯合國青年領袖實習計劃，提供到聯合國機構的實習崗位。

岗位，组织青年参与在香港和内地的国际性大型会议，和国际调解院探讨让青年参与相关事务。教资会自2026-27学年起会注资1亿，将境外交流计划推广至“一带一路”国家，会开展全新金融专题内地实习计划，推出航天专题内地培训活动，增加到中科院高端科研主题实习名额，推出全新 AI 体验活动，加强青年对 AI 的应用和认识，支持青年人投身创科领域。在创新及科技支援计划下，增设青年科研组别，科技园公司提供培训，聚焦 AI 加及新兴科技，每年提供约500个培训机会。30,000青年职位及实习计划，为协助青年就业和发展，尤其相对少或者没有工作经验的青年，政府联同商界推出为期两年的30,000青年职位及实习计划。一、政府组织商界，包括各大主要的雇主团体和商会，在明年首季起两年内额外提供10,000个为期6个月或者以上的全职职位，聘用初入职青年，并由政府承担每月6,000元或者不多于1/3的月薪。第二，政府会扩大创科实习计划和优化文青局青年初创实习计划，在两年内提供超过10,000个名额，每人资助不少于11,000元。第三，建造业议会联同政府拨款在2027和2028年延续相关专业毕业生在在职培训津贴计划，每名毕业生每个月的薪金补贴5,000元，在两年内提供共10,000个培训额。第四，香港金融发展局将会推出为期两年的金融服务业青年实习计划，和业界携手提供金融服务相关的1,000个青年实习职位。政府会推出一站式网页，方便青年获取相关资讯和申请职位。鼓励生育11措施，本届政府改变过去不干预政策，转为鼓励生育，营造生育友善环境，并推出多项组合权措施鼓励生育，协助家庭照顾子女成长等等。现行已经推出的生育友善环境的措施，包括新生婴儿奖励金20,000元、新生婴儿双倍免税额、提升子女免税额、增加贷款利息和租金扣税额、公屋优先配屋计划、居屋优先选楼计划、增加幼儿中心、提供幼儿中心家长津贴、加强课后托管服务、优化伦理支援幼儿照顾计划、辅助生育服务开支扣税、增加公营医院辅助生育名额、取消公自用的配子和胚胎的法定储存期限，以及推动好雇主约章鼓励家庭友善雇佣措施等等，这都是现有措施。为进一步推动生育友善环境，政府会加推以下11项组合权措施。一、延续于今年10月24日到期的20,000元新生婴儿奖励金计划3年。第二，鼓励家庭生育多于一个孩子，就今日或者以后出生第二名或者排序更后的子女，有关新生婴儿的奖励金将由20,000元提高至30,000元，计划为期3年。第三，第二名以及以后的子女在今日或者之后出生，后者的免税额将由140,000元提高至160,000元，有关安排将在2026-27课税年度起生效。

第四，上述的第二名和其后的子女出生后首两年的额外免税额亦将由14万元提高至16万元，有关安排由2026-27课税年度起生效。第五，合资格家庭，即是他的子女在今日或者之后在香港出生，他父或者母须为香港永久税居民，在生育前一年或者后两年内购买住宅物业，可以获减免最多20,000元的印花税。印花税减免将于条例修订草案获得通过之后生效。第六，由下一期居屋销售计划起，有新生婴儿的白表家庭申请者，最高的按揭成数将提升至95%，减少首期负担。第七，医管局未来三年会逐步增加体外受精服务名额300个至每年1900个。第八，基层医疗处会逐步在全港各地区康健中心和康健站提供免费孕前、产前和产后班组服务。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会在今年内推出宣传，鼓励健康生育。第九，继去年宣布的15所新增资助独立幼儿中心，再增建3所资助独立幼儿中心，预计在2030年底前额外提供约1800个照顾名额。第十，在2027-28学年开始，将在校课后托管服务计划恒常化，不设名额。第十一，加强学前儿童课源托管服务的专业支援，并提供接送服务，同时加强宣传有关服务资讯。支持妇女发展，我们会延长有理启导有施计划三年，加强对少数族裔人士支援。明年起增设奇乐共融网络，加强支援少数族裔长者，并强化现有少数族裔关爱队和地区关爱队合作，接触更多少数族裔长者。新增成功有道计划，安排杰出少数族裔人士分享经验，并鼓励少数族裔青年参与地区青年委员会工作。恒常化少数族裔社区大使试验计划，邀请较高学历或具专业资格的少数族裔人士担任福利服务义工。加强关爱队服务培训，为提升关爱队的应急知识、沟通技巧、健康支援等实用技能，政府会调拨资源，加强关爱队培训和提升服务质素。深化医疗卫生体系改革，优化社区医疗及疾病预防建设，年底起逐步落实整合长者健康中心服务，包括将长者健康评估服务量增加超过1倍，令最长轮候时间缩减2/3，并透过选定的医管局家庭医学门诊，为弱势社群长者提供同类服务，增加医管局家庭医学门诊每年约220,000个名额，包括约10,000个夜诊名额，并加强在选定的家庭医学门诊，为弱势社群提供针对三高、乙型肝炎和妇女的预防筛查和护理服务，建立公私营基层医疗服务协调平台，统一发布公私营夜间及公众假期门诊的应诊资讯，开展社区药房计划，首阶段涵盖4区，并逐渐扩展至全香港，同时推出社区药物名册，于指定的

高流量日间白内障手术中心、高流量日间放射诊断中心以及日间放射治疗中心。白内障手术中心于明年第四季启用，令每年服务宗数增加约5500宗。放射诊断中心以 AI 标注及分流、电脑扫描及磁力共振扫描造影，年度服务人次比一般设施增40%。放射治疗中心增加服务量，以提升癌症病人的治疗速度。医管局五年内将指定专科门诊稳定新症轮候时间缩短一半，向立法会提交有关提高私营医疗服务收费透明度的规例，并拟定实务守则，协助立法会审议2026年医生注册修订条例草案，改革医委会。中医药发展，中医医院门诊服务量将由原定6万人次增加至超过14万人次。今年年底开展24小时住院服务，增加日间病床、门诊量和专病项目，开展专病研究，设立临床试验及研究中心。院方将正式成立草药与西药相互作用国际联席，推动中西药相互作用的研究和临床应用。18区中医诊所暨教研中心将开展先导专病门诊，持续发展中西医协作服务，扩展至日间服务，并常规化膝骨关节炎先导计划。

控煙，明年底全面實施元帥標籤制度，並實施傳統吸煙產品統一包裝設計規定，促進精神健康十一措施。政府採用綜合模式推行十一項精神健康措施。一，在2026-27學年延續在全港小學四至六年級試行以學校為本的三層應急機制，並加強學校專業人員的培訓。二，持續舉辦有關照顧學生精神健康的教師培訓。三，增設一間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四，提升網上青年支援隊的功能，加強與學校和社區網絡合作，並在接獲有較高自殺風險及情緒困擾的個案之後，即時作出評估及跟進。第五，將健康心靈先導計劃推展至所有地區康健中心，提供評估或者轉介。第六，透過公私營協作，鼓勵更多跨專業人員提供精神健康服務。第七，政府已經接納精神健康諮詢委員會提交的建議，為不同精神健康工作人員訂立能力標準和設計培訓課程。第八，精神健康諮詢委員會將探索設立精神健康體驗展覽，消除社會偏見。第九，政府會通過香港賽馬會行政長官社會資助計劃，資助一系列支援精神健康項目，預計可惠及超過30,000人。第十，推出精神健康素養家長培訓資源套及舉辦相關家長教育課程。十一，吸引更多機構和他們的員工參與精神健康職場約章，並優化員工培訓內容。

完善多元安居體系，發展局已經推出措施，利用新發展土地推動市區重建，為到使市建局可持續地推動重建，發展局和市建局正進行政策檢討，2027年內將提出具體建議及展開諮詢。發展局研究釋放更多市區工業用地，並於今年底提出活化工廈計劃的建議路向。公營房屋，我們會繼續全方位增加公營房屋供應，持續優化置業階梯，協助市民安居置業。本屆政府公營房屋落成量已經打好了穩固基礎，進入收成期。2027-28 年度起的五年，公營房屋落成量平均每年將超過35,000個單位，較政府上任時相應增加約70%。我上任後推出的簡約公屋，明年三月底前全數30,000個單位會落成，提前達標。整體的公屋綜合輪候時間下降至今年六月底的4.8年，同政府上任前的高位6.1年比較，是縮短了1.3年。一般公屋申請約有100,000户，同最高位的時候的150,000户比較，下降1/3。非長者一人申請約81,000人，同最高位的約140,000人比較，下降是超過40%。輪候人數正是有效縮減。打擊濫用公屋已經收回約10,500個單位，相當於兩條規模好像啟程村的大型屋邨，過萬家庭得以提早上樓，亦都節省超過105億元的建築成本。為鼓勵業主向上流動，我們會將2022年至2025年期間首次出售的資助出售單位的轉讓限制年期縮短至10年。運輸基建，中九龍繞道九龍灣段工程將於今年內完成，標誌整條6號幹線全線開通，繁忙時段往來將軍澳和油麻地的行車時間將由約65分鐘大幅減至約12分鐘。智慧綠色集體運輸系統方面，今年內批出啟德項目，在2031年落成，明年批出洪水橋下村新發展區項目，第一階段在2031年落成，明年批出東九龍項目，在2033年或者之前落成。文化體育和旅遊協同發展，支持電影業發展，全面檢視電影發展基金，吸引更多私人投資，確保可持續發展，研究為業界提供搭景場地，鼓勵電影在本地取景。文創處會設立境外電影拍攝支援組，為在香港取景的內地或者海外電影攝製團隊提供一站式服務，吸引更多具質素電影宣傳香港。體育發展，研究將維多利亞公園網球主場以及附帶設施重建為具標誌性的全天候多用途場館，舉辦更多大型體育賽事以及舉行表演。香港體育學院推出全新為期3年的體育行政人員培訓計劃，為運動員開拓事業階梯。旅遊發展，積極推廣一程多站行程，與航空公司推出相關旅遊產品和優惠，並加強海外宣傳，推動票尾優惠，吸引旅客延長留港時間並提升消費。旅發局會提供一站式服務，連結主辦機構和零售及餐飲協會、旅遊協會等等，打造由場館輻射至社區的消費鏈。
旅發局會優化 Discover Hong Kong 數碼平台，整合盛事票尾優惠，並推出有關的新流動應用程式。遊艇經濟，遊艇泊位不同新項目正全速推行，包括2027年上半年招標的香港仔遊艇康樂及住宅綜合發展項目，以及機場城市 Skytopia 下的遊艇港灣項目。由今年5月起，港澳遊艇在大灣區9個城市自由行，可以獲免擔保和臨時船舶國籍登記安排。港艇北上已經在今年6月進行首航，海事處將與廣東省海事局簽訂諒解備忘錄，同步推進落實越艇南下，帶動跨境休閒消費。為進一步便利離島上的民宿營運，民政總署會拆牆鬆綁離島的三層或者以下的建築物的賓館牌照申請，豁免公契有關賓館用途的限制。支持本地經濟，政府會推出10措施支援中小企業多元發展和升級轉型。第一， BUT 專項基金的資助範圍擴大至涵蓋烏茲別克斯坦和喀薩斯坦，鼓勵中小企業開拓新興市場。二，延長20個免費買家信用評估服務一年。三，加強電子商務快線服務，提升香港品牌的知名度和覆蓋，透過四合一中小企業服務中心舉辦品牌研討會和工作坊，協助品牌發展。四，更多政府部門和機構接入金管局的商業數接入金管局的商業數據通 CDI， 提升貸款審批效率。 CDI 已經為企業平均降低借貸成本36個基點。五，與上海市數據局推出貿易數據互通試點，惠及從內地出口貨品的香港中小企貿易商。 CargoX 項目將於今年起逐步以 CDI 聯通貿易單一窗口、港口社區系統和數碼企業身份，並探討對接東盟電子口岸系統，讓銀行一站式取得數據作批核。六，提供專利質素評估服務，資助中小企為其知識產權資產作評估價值，便利融資。七，BUT 專項基金申請二 Easy BUT， 本年六月將申請資助上限提升至150,000元，而 BUT 專項基金亦為 AI 項目提供更針對性的資助。八，優化 DTSPP， 透過配對資助支援更多中小企應用 AI 及網絡安全相關方案。九，生產力局將拓展數碼不求人平台功能，整合中小企諮詢服務，並協助企業評估及應對網絡安全風險，針對 AI 應用場景提供專業建議及技術支援。十，未來智慧物流加速計劃資助中小企使用創新物流科技方案和港口社區系統對接。人力推算報告，受人口高齡化的結構性影響，本港勞動人口在未來數年將逐步遞減，造成人力短缺。本屆政府落實各項招攬人才及適度輸入勞工的措施之後，已經舒緩勞動力短缺的情況。勞福局在今個月內會公布人力推算的中期更新報告。關鍵產業人手依然緊缺，包括創新科技、航空、醫療及建造界。
維護公平競爭環境，政府會賦權競爭事務委員會在合理懷疑存在影響市場競爭的特徵時，可要求企業提交資料，於年內向立法會提交建議。漁農業發展，繼續為業界發展深海養殖提供財政和技術支援，目標在五年後將本地海魚養殖產量增加至約2000公噸，並會聯同魚類統營處增設魚產品加工中心，推動業界產業升級，促進業界興建首座多層式現代化環保養豬場，協助獲選機構敲定設計和財務安排。市政創新，環境及生態局局長將領導跨部門工作組研究騰出街市空間作其他用途，例如社區設施。食環署在個別新公眾街市試行整體承租制，營運商將更大彈性滿足市民需求，並在街市現代化計劃下優先推行攤檔優化，加強社會民生保障。政府會一繼推出16間社區客廳後，再推出2間服務約10000個劏房戶；二建立社福數據分享平台，整合社福數據，利用 AI 及早識別高風險人士或家庭，提早介入；三推出社區照顧者飯堂，善用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非繁忙時段，為獨居長者、雙老家庭、殘疾人士、照顧者、有特殊需要的兒童以及家人等提供廉宜營養飯餐，推動他們融入社區。推出幸福加油車，以流動服務車為舊樓的長者和照顧者提供方便服務。四、構建配對平台，推動政商民三方扶弱模式制度化，對接家族辦公室和商界資源和民間社福項目。五、與港交所研究就上市公司編備 ESG 報告提供指引，推動上市公司參與社會公益事務。六、為基層家庭、兒童及青少年舉辦更多創新科技和 AI 體驗和培訓項目，縮窄數碼鴻溝。支援照顧者，政府將強化對照顧者的支援。一、將為低收入家庭護老一將為低收入家庭護老者提供生活津貼計劃，及為低收入的殘疾人士照顧者提供生活津貼計劃下的津貼金的金額增加10%，至每月33000元，預計超過10000個低收入家庭受惠。第二，提升支援照顧者數據平台的智能化操作，並擴展覆蓋範圍。三、優化照顧者支援專線系統及提升專線的服務效能。四、為殘疾人士地區支援中心增加人手，加強及早識別以及支援高風險照顧者。五、2027年4月起，將愛容護老培訓試驗計劃及愛容照顧殘疾人士培訓試驗計劃恆常化，支援殘疾人士與復康人士。為加強殘疾人士康復服務，政府會增加約460個日間住宿及學前康復服務名額。保護兒童，政府正密切監察今年1月生效的
強制舉報虐待兒童條例運作情況，確保配套措施充足到位。四間全新社區親子中心已在今年上半年正式投入服務，預計每年有40,000人受惠。我們正密切留意服務進行情況，確保相關家庭和兒童得到適切到位的服務。支援有特殊需要的學生，政府致力增加學前康復服務名額，務求到校服務零等候，並讓幼稚園特殊需要兒童免經中央輪候，由校方和跨專業團隊設計個人化服務，提早獲得更好支援。我們會在2026-27學年推出加強支援有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的學生計劃，並由2027-28學年起試行3年，為就讀在公營普通中小學有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的學生提供小組訓練及其他支援服務，提升他們在行為、社交和學習適應表現。

健全劳工保障，打击非法劳工。政府加强打击非法劳工，委任业界代表为反黑工大使，协助收集情报，提供网上巡逻，加强跨部门联合行动，检视非法劳工刑罚，争取法庭作出更具阻吓性的判刑，严格审核有限度补充劳工申请。政府贯彻本地工人优先就业政策，只容许有确实招聘困难及本地人手不足的雇主有限度输入劳工。雇主需符合本地和输入劳工人手比例规定，并需先进行本地公开招聘，证明未能聘得本地工人，才能够获得批准有限度输入劳工。如输入劳工的工资不能低于本地工人的中位工资，劳工处自今年6月起就补充劳工优化计划实施分级审批机制，对纳入第二级审批机制的工种实施更严格的人手比例和本地公开招聘等规定，包括要求雇主需参加在指定就业中心举行的实体招聘会，以及本地招聘期由4星期增至6星期。目前第二级审批适用于餐饮服务业的厨房和楼面服务主要工种，可获批的输入劳工数目比例已经随之下降。政府会动态监察就业情况，主动调查涉嫌违反计划的个案，制裁违规的雇主。劳工处正建立新数码申请平台，强化数据收集和分析，更有效监察合规情况。政府正制定新法例，为负责食物及货物外送的数码平台工作者提供法定工伤补偿，会继续与持份者强化沟通，共建丰盛乐龄社会。去年施政报告宣布成立社会高龄化对策工作组，由政务司副司长领导，制定对策并提交报告。工作组已经完成报告，并建议约70项措施，涉11个领域，包括医疗、科技、经济、出行、安老、财务、学习、社交生活、友善城市设计等，范围广泛。政务司副司长将在9月内公布结果。老有所养，在2027-28财政年度增加2000张长者社区照顾服务券至18000张，而增加1000张长者院舍照顾

0: 服務券至8000張。
1: 三、新增5個資助長者日間護理設施，共可提供約200個服務名額。
2: 四、新增5個長者鄰舍中心，支援長者融入社區，預計每年服務約5000人。
1: 政府會繼續增加院舍設施和優化相關服務。
2: 一、新增3家安老院，共可提供約400個宿位。
1: 二、以試行方式提供政府新建的安老院處所與業界自資營運，以更大彈性提供多元化的長者院舍照顧服務。
2: 三、持續擴展廣東院舍照顧服務計劃，物色更多大灣區內地城市安老院加入計劃，為本港長者提供更多院舍選擇。
1: 四、探討優化鼓勵發展商在新私人發展物業內提供安老院址計劃，例如容許發展商以部分獲豁免計算的樓面面積提供長者日間護理設施。
2: 五、向津助安老院提供額外資源，推行為期3年的臨終照顧服務。
1: 政府會研究將長者醫療券大灣區試點計劃服務點延伸至現時試點計劃下醫療機構的社康中心，並增加試點醫療機構。
2: 政府將參照輸入外籍家庭傭工制度，試行輸入具備護老技能及經驗的外籍家居照顧員，滿足居家長者照顧需要。
1: 老有所為，我們會推行為期3年的青老導師計劃，建立青老會助網絡，讓具活力和技能的長者發揮所長，分享經驗，融入社會，同時提升自我價值，積極樂而練。
2: 推出樂遊卡手機版，讓長者可以選擇不拿實體卡就可以享用2元2折，並探討善用該平台向長者推送有用資訊。
1: 樂齡科技持續透過樂齡及康復創科應用基金，資助社福單位購置或者租用相關產品，推行先導計劃，為高齡獨居長者及全長者戶引進合適的家用樂齡科技設備。
2: 政府將預留1億元推出安老科技推廣計劃，鼓勵科技企業開發安老服務產品和方案。
1: 建設綠色宜居城市，政府將繼續推動輕能發展，推動交通及工地發電等試驗項目，今年提交附屬法例建議，落實氫氣供應鏈規管的執行細節。
2: 減廢回收，政府會推動循環經濟，都市固體廢物處置量連續4年下降，去年較2021年減少9%，回收率由28%升至34%。
1: iPark One 今年內全面投入運作，每日處理3000公噸都市固體廢物。 iPark Two 工程亦都已經展開，目標2030年年初投入服務，邁向零廢堆填。
2: 推行5年的減廢回收計劃，全港6座區區回收便利點已經加入自助回收時段，並會陸續升級為24小時智能自助設施。目前約140套智能回收箱會增至約3000套，廚餘收集量由2021年平均每日約130公噸增至今年上半年的平均每日約400公噸。
1: 全港智能廚餘回收桶會增加600個至約2500個，並預期於今年底在全港公共屋邨達至。

一座一桶。電動車普及化，現時電動車數量超過180,000輛，充電停車位已經增至超過170,000個，整體可以支援約超過270,000輛電動車，當中公共充電裝由約4,700支增加了2倍多至約17,300支，未來5年增加5,000支，額外支援約250,000輛的電動車。國家創新充電技術領先全球，閃充技術9分鐘內可完成私家車充電，在政府推動下，有關項目有望短期內落地香港。環境及生態局亦都同國家能源局合作，2027年在香港建成首個超支充電技術示範站。政府會探討引入公共小巴適用車型，同時推動移動式充電機械人，提供更靈活保能方案。動物護理、動物保護，政府會在今年底就加強打擊殘酷對待動物以及非法管有或者使用狩獵器具等的立法建議諮詢立法會，亦都會檢視危險狗隻規例等有關飼養和管束寵物的規定，並加強對飼養者妥善照顧動物的宣傳和教育。

地下公用设施综合管廊，政府在新发展区选择试点建造地下公用设施综合管廊，以集中摆放适合的公用管线，日后不需要开掘道路，就可以在综合管廊里面进行检查和维修，并透过实时传感器、监控系统和 AI 侦测异常情况。首个综合管廊位于启德发展区已经完成兴建，东涌新市镇发展区的一个综合管廊预计今年底起完工，在北都元朗南和新田科技城的一段综合管廊现正分别兴建或者展开设计工作。秉持改革思维，统筹发展和安全，提升城市治理，强化防灾灭灾救灾能力，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为提升城市管理，加强应急应变能力，政府会研究和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连接和综合政府公务、环境、交通、应急等城市治理部门相关大数据，构建多项赋能的数据共享环境，透过大数据分析，使部门掌握实时资讯，提升日常城市管理及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我会成立 AI 城市大脑系统工作组，由政务司司长担任组长。首阶段，保安局紧急事故监察及支援中心的数码基建将接入系统，透过 AI 分析推送风险预警、趋势预测等信息，加强跨部门应对极端天气、重大事件和日常公共秩序管理等情况，之后逐步进阶至全面综合性的城市管理系统。部门会同时开发或者升级现有的数码基建，包括发展局会提升空间数据共享平台，优化三维数码地图，推动数字孪生城市的应用。

發展，警務處建構全新跨部門處理重大事故綜合平台，在重大事故中支援各緊急應變單位，準確掌握死傷及失蹤人士情況。運輸處會研究構建交通管理平台，利用 AI 和大數據掌握實時交通資訊。發展局將擴大無人機聯控管理平台，配合 AI 處理山泥傾瀉、水浸和塌樹等緊急事故。面對極端天氣威脅，我們持續提升香港的氣候適應能力和韌性，包括土托處領導的氣候變化基建工作小組會協調各個公務部門應對氣候變化的工作。小組已經更新設計標準，以強化基建設施並增強其抗逆力，亦都將研究的經驗和結果會分享給各公營的機構、公用事業、機管局以及港鐵公司。我們會推展14項雨水排放系統改善工程，包括加設蓄洪池、防洪壩以及雨水排放隧道等。海岸防禦方面，已經識別37個沿岸低洼或者當風的地區進行改善工程，包括加設擋浪牆以及可以拆卸式的擋水設施等，當中20個已經完成，其餘將會在2030年底前陸續完成。提升更換、維修和管理供水網計劃。香港供水網規模龐大而複雜，部分高齡水管已經老化，部分更加因為使用昔日常用的鑄鐵以及石棉水管物料而比較脆弱。政府會推行供水網升級計劃，加快處理老舊水管並升級系統。未來5年內，按風險優次更換或者修復共350公里長的高齡水管，平均每年70公里，較2026-27年增加一倍。包括先聚焦更換筲箕灣、黃大仙和葵青區等較多公共屋邨和長者的地區的鑄鐵和石棉水管，目標是將所有鑄鐵和石棉水管在10年內全面淘汰，首5年內水管爆裂和嚴重滲漏的個案預期減少 20% 至 30%。 更換及加裝水管閥門和敷設和鋪設兩條備用跨海輸送食水管道，並提升鹹水供水系統，減少故障風險。與大學和企業構建實時監測、智能預測、精準檢漏、高質維護的智慧水網閉環管理鏈條，並以 AI 作預測性維護。計劃在智慧供水系統開展後5年內全面實行動態調節政府供水管網水壓，利用地下管線資訊系統，透過三維空間分析提升檢查和維修效率，成立匯聚海內外專家的國際水務工程專家小組，協助檢視供水網絡長遠的管理策略，改革舊樓維修制度。宏福與大火發生之後，我成立獨立委員會查明起火和迅速蔓延的原因，並表明追究責任。警方和廉政公署至今共起訴了7人和2間公司，涉及共25項控罪，包括涉嫌誤殺、串謀詐騙、企圖妨礙司法公正等。政府已經推出多項刻不容緩的強化措施，包括完成修訂《建築地盤安全規例》，

及相關禁煙法例實施地盤全面禁煙，開展修訂消防條例工作，加強對消防裝置及其承辦商的規管，引入消防裝置責任人制度，提升罰則，並加強消防處執法權力，今年內向立法會提交建議，擴大建築物條例修訂範圍，包括提升大型樓宇維修工程的法定監管制度，實施更嚴格規管和更重罰則，收緊專業人士和承建商紀律處分制度，嚴懲違規，今年內向立法會提交建議，開展修訂建築物管理條例工作，提高業主大會就大型維修工程決定的出席及投票門檻，完善委任代表文書及利益申報制度等等。有關公眾諮詢已經完成，目標是今年內向立法會提交建議，就樓宇大維修圍標行為刑事化進行法律研究工作，今年內向立法會提交建議。首次為業主推出聘用顧問及承建商的招標和評標服務，為支援業主的服務制定更嚴謹的顧問和承建商預審名單，包括由執法機關進行背景審查。我們將在9月接受申請，年底起陸續備妥名單。政府亦正是研究可行方案，更好協助市民處理大型維修所涉及的專業性問題。獨立委員會會在10月底前提交報告，政府會積極研究報告並跟進建議，進行改革並公布細節，優化123服務，實現轉介快辦得成目標。123聯繫中心在今年首七個月共接獲200多萬個電話和書面求助，客戶滿意程度以9分計是 4.6 分。我們以轉介快辦成事為目標，檢視了現行機制，認為涉及跨部門的個案處理有提升的空間，將採取以下優化措施：一、設立牽頭部門，授權統籌和協調涉及跨部門的服務要求和投訴，各個部門按其職權處理問題，需配合牽頭部門的統籌和協調並匯報進度，當牽頭部門在協調的時候遇到問題的時候，就會需重速向地區治理專組的組長、政務司、副司長匯報，由他介入作出指示，確保部門有效協同處理問題並且通知投訴人的結果。第二，在各部門指派一名首長級人員監察他的部門在處理市民對部門服務要求和投訴的效率和成效。第三，數字辦會利用 AI 科技識別123接獲個案中的重複性問題，讓部門審視並制定針對性的解決辦法，由投訴後治理變為未投訴已治理的主動防禦模式。第四，政務司副司長定期檢視新措施的執行進度，並向地區治理領導委員會匯報，提升治理效能。去年施政報告提出成立 AI 效能提升組，已經落實30個項目，包括運輸署使用 AI 打擊不公平網上排隊，縮短市民輪候時間一半；康文署使用 AI 打擊炒場行為；機電署以無人機和 AI 偵測缺陷便利維修；環保署引用 AI 和激光雷達等技術，將環境影響評估程序時間縮短一半；食環署利用 AI 協助處理垃圾投訴，縮短最多70%的處理時間等等。政府會持續使用 AI 提

0: 升效率，包括应用于环保、公务工程、屋邨管理、医疗生态系统、社福等。政府持续强化治理效能，包括公务员叙用委员会调查规例已经在今年七月实施，我们会落实部门首长责任制和新设的第二级调查机制，建立公务员叙用委员会独立调查机制的运作系统和人员部署制度，实施优化公务员评核机制，更有效区分工作表现，达至更奖罚分明，并在完成两个评核周期后检讨成效。政府今年第四季会完成修订《公务员管理命令》及《公务人员纪律规例》，透过简化纪律程序及扩大执行停职安排，提升处理纪律的效率。主席、各位议员、各位市民，今年施政报告的主题是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是我们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的部署蓝图，而这份施政报告则是推动落实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具体行动纲领，并展述施政重点和重大项目，两者一脉相承。我相信凭着国家的坚强后盾、香港人的智慧和努力，我们一定能够让发展成果更好好地惠及每一个家庭，让我们的共同家园香港更美好、更繁荣。多谢主席。
1: 咁咧，行政長官咧就咧啱啱咧宣讀完咧喺香港特區嘅第一個五年規劃啦，同埋咧新一份嘅施政報告嘅。咁恆生指數咧，而家下晝開始咧暫時升緊61点嚇，24728点嘅。咁啊，首個五年規劃咧共有7篇啦，28个章節嘅。五年規劃咧收到17000份嘅意見啦，裡面咧包含咗咧五年規劃係講緊政府咧堅持同埋完善行政主導咧，提升一個治理效能嘅重大舉措嚟嘅，強化咗四中心啦、一高地嘅建設，都提升就是经济和市民的福祉的。当然重点之中也有提到北都方面，北都是属地2030年会增加到900公顷的7万个的单位会落成，而北都新项目也逐步会优化公营的房屋面积的配置的。河套深港科技、香港园区和新田科技城等等也会有协同的发展的。也提到要强化全球个离岸人民币的业务和业务枢纽，以及国际资产，也在财富管理中心方面，国际风险管理中心也都要做到的，也都会优化股票和债券市场，也都支持内地和海外行业龙头和一些优质的新兴产业企业来到香港这边上市的。当然还会就是北都方面也有讲到大学城方面的建设，推动专上教育的扩容，也都会就是优先推动洪水桥大学城2027-28年度会进驻的，也都会优化推动洪水桥的大学城，目标就是刚才说了2027-28年会进驻，也都会加速北都发展和引进产业，订立北都都会区发展条例，采用多元的开发模式的。当然也都有提到就是跨境贸易方面数字化和深化内地和香港，就是要一个单一窗口的对接。另外在房屋方面，未来的比例在公营的出租会占40%，资助出租会占30%，而私人住宅方面的数目就会占了30%左右嘅，亦都会咧系继续系推地嘅。咁轮候时间咧，公屋方面进合轮候时间咧，希望咧喺2026-27年咧可以下降到去4.5年啦，2030-31年咧更加可以下跌到去4年或者以下嘅。咁啊，当然大家关注住咧，其实另一个方面咧就系施政报告啦。施政报告里面咧，其实都系讲咗好多关于唔同嘅范畴啦，包括咗落实咧系实物大宗商品交易啦、半税嘅优惠啦。咁啊，出年首季亦都会正式启用咧黄金中央结算同埋咧就系清算系统嘅，人民币嘅业务资产咧安排额度咧亦都扩至到去咧5000亿嘅。咁啊，睇埋咧就系咧另外 AI 方面咧近年嘅发展啦，

0: 咁啊，亦都咧关注到咧劳工局、劳福局咧，亦都会咧系分析下 AI 对于人力资源方面嗰个发展嘅影响，亦都会优化翻咧数码转型咧系支援翻一啲嗰个导向嘅，亦都研究咧 AI 产品咧导致意外一啲法律责任等等嘅，仲要咧系推动咧全民 AI 培训啦，就系咧系推咧超过200项嘅一个咧深化课程添噶。AI 风险嘅治理方面咧，其实有好多唔同嘅行动纲领添噶。另外，大家关注住啦，少子化方面咧有冇啲咩措施去配合咧？就系新生婴儿方面个奖励金咧，第二胎咧亦都由20,000蚊增加到系30,000蚊啦。子女免税额咧由第二胎起咧就会由140,000增加到160,000嘅。额外嘅免税额咧，第二胎起咧出生率之后嘅首两年会由140,000增加到160,000嘅。咁生仔方面咧，其实咧都可以悭到印花税添吓。咁生仔前后嗰个买楼咧，最多可以咧减20,000蚊嘅印花税，而白表嘅居屋咧九成半按揭，新生婴儿嘅白表居屋咧最高可以借到咧九成半嘅按揭添嘅。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下昼2:03，
3: 头痛、发烧点算？黑痛成人药片具有消炎止痛药效，仲有斯特双峰感冒素7合1配方。详情睇盒内单张。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立法会公布本港首个5年规划和新一份的施政报告。他在5年规划中定出22项指标，巩固香港各大项的经济优势，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发展大局。随后他就发表新一份的施政报告，他先回顾上任4年的政绩，将经济增长由负转正，解决多项老大难问题。他重申坚持以行政主导贯彻一国两制，坚持维护国家安全，和立法机关配合解决社会问题，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先由谭伟志讲下5年规划的主要内容。
6: 本港首份5年规划共分为7篇28章，大约有60,000字，以7大理念在6大范畴入面订立5大目标，包括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李家超表示，香港首次制定5年规划是特区政府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举措，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谋划需要，亦都是凝聚社会共识，团结各界力量，推动香港由治及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行动纲领。李家超说，5年规划是香港未来5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蓝图，施政报告是行政长官落实5年规划的年度报告，以及因应实际情况的年度施政重点和重大项目，两者息息相关。
7: 5年规划和施政报告一脉相承的关系，当大家同时参与5年规划和施政报告两份文件，将更能够理解政府如何在2026年按5年规划的方向和策略，将蓝图转化为政策措施向前推进。5年规划是香港未来5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蓝图，是前瞻性、策略性和方向性的指导文件。施政报告是行政长官落实5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和因应实际情况的年度施政重点和重大项目，两者息息相关。
6: 5年规划制定共105个指标，涵盖范围广泛，包括22个主要指标同埋57个列于各专栏嘅工作指标，同埋各章节内文嘅26个工作指标。22个主要指标包括北部都会区未来5年属地产出量达到900公顷，住宅落成量达到70,000伙，实质本地生产总值 GDP 增长保持喺合理区间，本地创新活动总开支同埋制造及新型工业产业增加价值占 GDP 比例要达到3%同埋5.5%，境外母公司驻港公司总数年均增长大约4%至5%，旅游业增加价值目标达到1260亿元，累计增长4%至50%。政府将会建立汇报机制，为落实措施厘定分工责任，

0: 并进行动态监察、中期评估以及总结评估。另外，行政长官每年向国家主席和中央政府述职的时候，会报告五年规划实施情况，以检视执行成效，对照所定定的目标和指标，有系统地总结成绩，并提出改进建议。新城财经台记者谭伟智报道。
1: 五年规划提出强化四中心一高地建设，巩固和提升香港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建设香港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和打造香港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金融方面，会坚持奉行自由贸易，维持零关税，善用出海转办，持续推进 CEPA 全面升级。政府将会壮大离岸人民币业务规模，研究在合适场景以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优化证券市场和国际债券市场，支持海内外行业龙头，以及助力更多内地优质企业在港上市，完善扩充市场的互联互通机制。另外，本港要从吨位大港向价值港转型，推进航运业数字智能化、绿色转型，深化同内地同国际的航运港口合作。航空方面，要深度参与国家航运航空网络发展，完善粤港澳大湾区多式联运网络，积极融入国家一圈六落五通道，持续开拓新航线，增加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民航伙伴。另外，要深化国际法律同解决争议服务中心建设，发展区域知识产权贸易中心，建设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李家超在五年规划又强调要全力解决房屋问题，以北都发展为纲，开发宜居、宜业、宜游的大都会，以教育发展一城五元素作为大学城发展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一体、人才一体化发展。再由谭伟智报道。
0: 五年规划提出要竭力解决房屋问题，有序取替劣质劏房，大力增加公营房屋供应量，落实简约公屋计划。未来十年房屋供应规划，公营出租房屋、资助出售单位同私楼比例是4:33，致力从供应主导，善用公屋资源，鼓励上流，以及完善置业阶梯，促进青年置业三方面，优化政策安排，构建更可持续的多层次房屋供应新格局。未来五年会加大公屋建屋量，提供大约196,000个单位，公屋综合轮候时间在2026-2027年度下降至4.5年，2030-2031年度进一步下降至4年以下。市建局未来5年投放最少400亿元推动旧区更新，政府会持续造地建立土地储备，未来10年熟地产量大约2500公顷，大约1400公顷在未来5年产出，土地会有序推出，俾市场平稳和健康发展。在北都方面，会多元开发宜居、宜业、宜游的大都会，未来5年产出大约900公顷熟地，可以兴建超过70,000个房屋单位，以及100,000平方米经济楼面面积。订立北都专属法例，全链条拆墙松绑，加快推进重要铁路和道路项目，打造北都成为香港优质生活的示范区域。北都会以一城五元素作为大学城发展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共建新田、洪水桥、打鼓岭三个大学城，以科技引领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促进要素安全、高效、便捷流动，推进多元化产业发展平台。新城财经台记者谭伟智报道。
1: 民生方面，五年规划提出促进青年、妇女、家庭和和谐社会发展，支持青年交流、实习、就业和创业，推动妇女事业迈向高质量发展，加强对少数族裔人士的适切支援。另外，要深化医疗卫生体系改革，设立法定基层医疗服务提供者名册，增加投放在基层医疗健康计划的资源，令到受惠于地区康健中心的累计人数达到100万，加强对贫危、重危病人的保障，在承担不减和资助可持续性的原则下，持续推行医疗服务改革，完善第一个医院发展计划下的工程项目，推动公立医院病床在2031年增加到大约35,000张，手术室增加到大约360间。扶贫工作就会转为主动识别精准帮扶，由政商民跨界别协作，加强支援在职家庭育儿，扩大社区幼儿照顾和课后托管服务，以及幼儿照顾服务名额，增建长者照顾设施，增加长者券数量，促进跨境养老，扩大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支援长者就业，推动银发经济专业化。

0: 互相制衡又互相配合，集中精力共同解决社会问题，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李家超为社份的施政报告为鼓励生育，营造生育友善环境，推出11项组合权措施。报告提到，在今年10月24号会到期的20,000元新生婴儿奖励金计划将会延续3年，亦都会将免税额提高到160,000元。
1: 延续于今年10月24日到期的20,000元新生婴儿奖励金计划3年。第二，鼓励家庭生育多于一个孩子，就今日或者以后出生第二名或者排序更后的子女，有关新生婴儿的奖励金将由20,000元提高至30,000元，计划为期3年。第三，第二名以及以后的子女在今日或者之后出生，后者的免税额将由140,000元提高至160,000元，有关安排将在2026-27课税年度起生效。第四，上述的第二名和其后的子女出生后首两年的额外免税额亦将由140,000元提高至160,000元，有关安排由2026-27课税年度起生效。
0: 另外，合资格家庭在生育前一年或者后两年购买住宅物业，可以获减免最多20,000元的印花税。由下一期的居屋销售计划起，有新生婴儿的白表家庭申请者，最高的按揭成数会提升到95%，以减少首期负担。李家超在施政报告中又回顾上任四年，着力解决多年累积的老大难问题，包括立法规管网约车服务，填补多年的法律空白，实施三隧分流，改善过海隧道长期塞车的情况，制定简化房条例，有序取缔住宅楼宇劣质劏房，推出简约公屋，公屋综合轮候时间由 6.1 年缩短 1.3 年去到 4.8 年，连续两季处于8年几以来的最低水平，又打击滥用公屋，收回10,000多个单位，等同两条大型屋邨，让市民早日上楼。美国财长贝森特话，将会今个周末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估计是为了今个月下旬举行的两国元首会面做准备。贝森特在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证实，美方就伊朗金融网络问题和北京进行了正面而且具建设性的私下对话。他期待周末和何立峰延续这些议题，又预计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随后在华盛顿举行的元首峰会中会再深化相关议题的讨论。美国共和党籍众议院议长的汉逊就说，相信人工智能将会成为习特会的议题。较早前有报道说，如果美方对台军售将会取消中美元首会面。彭博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中美正讨论削减部分商品的关税，两国的贸易休兵有望延长。消息人士透露，可能削减关税的商品包括美国对中国出口的能源和农产品，美国制造业者使用的中国原材料和零组件涉及大约300亿美元，部分的中国商品亦都可能恢复适用最惠国税率。报道说，如果双方达成并落实协议，虽然规模相对有限，但是将会显示双方仍然保持住足够的接触，有望维持去年10月达成的贸易休兵，也都将会显示虽然两国在人工智能、出口管制和台湾等问题上分歧日益扩大，但是仍然能够将双边关系维持在正轨上。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预告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今个月24号造访白宫。据报农业会是今次中美峰会的重要主轴。消息人士说，中国国有粮食贸易企业中粮集团的代表可能会随同习近平到美国。目前有10多间公司被考虑纳入随行的企业高层代表团，但是尚未确定最终名单。在外界对人工智能潜在危机的忧虑加深下，全球几间最大的 AI 公司正着手成立一个标准机构，希望建立更安全的 AI 技术。参与研究的包括 ChatGPT 开发商 OpenAI、Anthropic 以及 Google 旗下的 DeepMind。OpenAI 全球政策主管莱恩说，三间公司就安全议题的接触已经持续了几个星期，目标是在维持竞争的同时，将模型安全置于更优先的位置。他说，如果美国国会提出降低灾难性 AI 风险的跨党派法案， OpenAI 会支持，显示 AI 安全议题正从业界自主协调进一步走向政策和立法层面。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多次反驳有关 AI 风险的忧虑，批评有关 AI 接管世界、摧毁人类的讲法是骗局。不过，微软日前公布一份 AI 行

0: 为执行准则，对未来自行开发的 AI 模型设下明确限制，包括 AI 必须服从人类并始终为人类服务，不得自行建立目的，不应该享有任何权利。大埔宏福苑大火造成168人遇难，宏福苑大维修工程顾问公司鸿毅早前被控多项谋杀、串谋诈骗和逃税罪，并遭到债权人入禀法院提出清盘呈请。清盘聆讯早上在高等法院进行，聆讯官林泽铭颁令鸿毅清盘，并需要支付总费。屋宇署早前向鸿毅和大维修承建商宏业以及两间公司的董事等人共提出259项检控，涉嫌容许使用非助燃的物料等，令到火势迅速蔓延，以及阻碍逃生，导致重大伤亡。玛加烈医院病理部怀疑有气体泄漏，疏散超过100名职员和访客，而紧急服务就维持正常。事发早上大约9点，据报 G 座大楼的13楼病理解剖学有职员闻到煤气味，受影响范围包括医院的12到14楼，院方通报院方报警，消防员到场疏散相关三个楼层大约100名职员同访客到地下 K 座对开空地，气体公司人员亦都到场了解情况。医管局发言人话，有关楼层是医院病理部的工作楼层，并没有病人服务或者治疗设施。院方会联同消防署调查不明气体的来源，急症室等的紧急服务未受到影响。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嘅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64%。
7: 需要现金周转，搵上市公司外环亚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749-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10: 国家情理，
11: 今日由作家王掌同我哋讲下清朝历史。清朝建构文化融和之美，慈禧将矛头指向珍妃。
12: 喺甲午战争开始嘅时候咧，其实光绪咧就将个矛头咧就指向李鸿章嘅，佢就打击李鸿章。点解呢？因为李鸿章咧系帮阿慈禧政治嘅立场咧系主和嘅，咁但系咧啊光绪咧就指出阿李鸿章战意唔系好够啊，咁所以咧佢就喺呢方面打压佢，从而咧就用嚟打压慈禧嘅。咁但系咧啊，当佢哋大家开紧军机大臣嘅大会嘅时候咧，阿李莲英咧就走过嚟禀报啊，要叫晒啲所有军机大臣去见慈禧，即系话咧慈禧咧亦都打算反击阿光绪啦。究竟发生咩事呢？咁阿李莲英咧就话，其实佢都唔知道，但系咧似乎系同珍妃有关嘅，所以咧就唔方便叫埋光绪去，咁就只系叫其他啲军机大臣过去面见慈禧啫。见到慈禧啦，慈禧就话：啊，今次咧就同国政冇关，啊，我就而家已经系退居幕后噶啦，我而家唔会再垂帘听政，咁所以咧国政咧都仲系光绪嘅，但系我而家要讲家事，咁。军机大臣就谂啦，吓家事关我哋咩事咧？咁呢个其实就系慈禧同埋光绪嘅母子之争啫嘛。咁啊，慈禧咧就话佢发现咗阿珍妃咧就有啲贪污腐败嘅行为。咁啊，慈禧就话啊，点解我哋啲军队冇士气咧？就因为阿珍妃咧将啲朝廷嘅官咧攞出去卖俾人，就收人哋钱。
11: 慈禧点解会捉到佢嘅把柄呢？
12: 其实咧，

0: 讲到后宫卖官呢件事咧，慈禧先至系大行家。而家珍妃咧就有四个个案咧，就收咗人哋钱，就将个官职卖俾人。而呢四个个案咧，其实有啲都仲喺度讲紧嘅啫。真正成功嘅系一两单，而呢一两单咧，本来都应该系慈禧嘅生意嚟嘅。咁所以慈禧嘅生意俾人哋抢咗咯，咁就知道有呢件事发生咯。咁而点解珍妃又要卖官呢？原来当其时咧，后宫大部分嘅人咧就唔系好需要使钱嘅，因为住有地方住啦，食又有得食啦。咁皇后咧每年咧都系得1000两银嘅啫，妃咧就更加只系得翻300两。300两年薪其实大概等于几多度咧？就专家折翻过嚟，即系现金以今日嘅物价嚟计咧，大概等于10万至15万之间嘅钱。即系话咧，作为一个即系皇上嘅宠妃咧，佢一年都系得个10多万，咁所以佢梗系唔够使啦。尤其是系珍妃咧，就比较多兴趣嘅。佢每一件兴趣或者佢要睇戏啊，或者佢要买啲珍品咧，其实嗰个成本都唔少嘅。咁所以咧，真系有啲咁嘅情况咧，亦都唔系真系好罕见。咁同埋咧，亦都有啲太监咧就会教佢，你将嗰个官位咧卖俾某一啲人，可以赚到些少钱。咁啊，慈禧系大行家啦，佢一睇就知道发生咩事啦。咁所以咧就要捉拿阿珍妃同埋阿瑾妃。嗱，瑾妃系更加无辜嘅，珍妃咧只系将一啲钱分俾阿瑾妃啫，阿瑾妃系冇参与嘅。咁呢件事咧，阿雍同和咧就出声啦，就要求阿慈禧让步。慈禧嘅结果咧就系将阿珍妃同埋瑾妃咧就降两级，就由妃降为贵人。但系参与呢件事嘅太监咧就俾慈禧秘密处死咗嘅。
1: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
2: 即系我哋点样透过 AI 咧去做一啲即系舆情嘅分析啊？
3: 即系舆论嗰个反应，
2: 好多样嘢噶嘛，包括咗喺媒体上啦。佢其实点样报道紧呢件事咧？点样分析紧？点样评论紧咧？第二，社交媒体大家个情绪系点样咧？另外一个咧，点样将个责任归类咧？系好大嘅要了解嘅地方。
4: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1: 关泽辉，
4: 逢星期五晚8点至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星期日上午11点至12点，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1: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5: 关公讲公关。
6: 劳工处举办共创多元文化工作间招聘会。促进求职人士包括少数族裔人士的就业机会。
7: 我知道9月16至17号在旺角蜜花省新内场馆举行嘛，有近5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
6: 你怎知道的？
7: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5问下啦。
8: 楼市最前线，李石宏。大埔富来花园录得今个月第一宗成交，成个单位富来花园三座中层 A 室，售面积431尺，两房嘅单位，成交价580万，售面积平均尺价13457蚊。业主喺2010年用244万买入，16年之后转手，最面赚336万离场，升值近1.4倍噶。
9: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10: 每日一股朱家明，
11: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6963阳光保险。阳光保险2026年中期盈利46亿9400万人民币，按年上升38.51%。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70亿4349万人民币，按年增加11.68%。预期每股盈利6.1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每股派息2毫人民币，按年上升 5.26%， 折算港币2.02。股价走势上，由去年8月至今整体进入大型上落走势，以今年6月低位3.12买入，有效期至到10月15号。2025年市账率 0.554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7.05厘。阳光保险2022年12月以5.83上市，市账率最低2024年 0.376 倍，最高去年2025年 1.241 倍，股息率最低2022年 3.428 厘，最高2024年 9.618 厘，目标4元。2025年市账率 0.71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5.5厘。以买入价跌 10%，2.81 指蚀。
10: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

0: 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嘅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嘅风险。
1: Music on board，
2: 2029岁，嚟自泰国嘅女歌手、rapper、dancer、演员兼南韩女团成员，最新作品《向自己家乡致敬》，诚意推荐 Lisa 沙华田。

0: Music on board。
1: 下昼两点半，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有余国琼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公布本港首个五年规划，共分为七篇二十八章，在完成后随即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在五年规划中定下五大目标，包括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规划提出共22项主要指标，包括北部都会区未来五年属地产出量要达到900公顷，住宅落成量达到7万伙，实质本地生产总值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创科方面，本地创新活动总开支占本地生产总值比例目标达到 3%， 制造及新型工业产业增加价值占本地生产总值比重达至 5.5%， 境外母公司驻港公司总数年均增长大约 4%至5%， 旅游业增加值目标达到1260亿，累计增长40%至50%。行政长官李家超回顾上任四年，着力解决多年累积的老大难问题，包括立法规管网约车服务、填补多年法律空白、实施三隧分流、改善过海隧道长期塞车情况、制定减破防条例、有序取缔住宅楼宇劣质劏房、推出简约公屋、公屋综合轮候时间由 6.1 年缩短 1.3 年至 4.8 年，连续两季处于8年几以来最低水平，打击滥用公屋，收回一万几个单位，等同两条大型屋邨，让市民早日上楼。行政长官李家超话，四年前他上任至今，香港经济由负增长 3.7% 转为去年正增长 3.6%， 今年上半年更按年增长 5.1%， 创下近五年最强劲半年度表现，货物出口亦按年增长超过26%，本地生产总值在2025年突破33,000亿港元，本地和境外公司注册数目同创历史新高，首次公开招股集资总额位居全球前列，市民每月就业收入中位数四年间累积上升大约20%，香港的成绩获得国际认同，香港蝉联全球最自由经济体榜首，跨境财富管理中心地位跃升世界第。

0: 一，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回升至全球第三，世界竞争力升至全球第二，人才竞争力上升十位至全球第四，教育竞争力位列全球第三，香港五所大学跻身全球百强。日本日经亚洲评论报道，美国海军正罕有地考虑采购日本同南韩等盟国建造的军舰，应对中国快速扩充海军。报道引述美国海军官员说，美军目前舰艇数量不足，对于向日本采购舰艇持开放态度，可能会购买日本的护卫舰，形容日本的护卫舰非常出色。另一名海军官员说，他们正积极制定多种方案，从而实现总统特朗普希望更快获得舰艇的目标。美国之前一直禁止从海外采购军舰，但特朗普上月发布备忘录，允许出于国家安全利益在美国兴建新的造船厂，或者收购现有美国造船厂的外国企业，可以先在自己国家建造最多两艘军舰，再交付美国。美国海军学会属下新闻媒体报道，特朗普政府正考虑采购日本、南韩和土耳其的护卫舰。澳洲海军在去年已经决定引入日本的最上级护卫舰。一架直升机在美国洛杉矶两座商业建筑物之间坠毁，引发大火，造成三人死亡，一人受伤。据报涉事直升机当时正采访一宗车祸。事发在当地时间星期二晚，现场距离洛杉矶市中心大约40公里的茨沃斯地区。洛杉矶消防局话，坠机引发的大火导致四架汽车和两个货柜受损。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4%。
7: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带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8: 马路不是打机的地方，亦不是上社交网站和看信息的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9: 耀财期货一开五户口，无论大期、细期、大国、细国，都帮你放大五倍力度。
10: 冇错，耀财期货一开五户口，只需20%按金，即可买埋一张期货。仲唔快啲嚟耀财开户？
11: 优惠受条款约束。
12: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嘅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1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14: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15: MaxCap 股价速报。报道每日即时十大最活跃股票走势，
16: 股价速报。
17: 恒生指数最新报24,699点，升31点，升幅系0.1%。恒生科技股指数最新报4,328点，升36点，升幅系0.9%。国企股指数最新报8,205点，冇升跌，大市成交系1,353亿元。十大成交股份方面，第一位是智普2513，最新报720蚊，七 120元，升40元，升幅系5.9%。第二位盈富基金2800，最新报25.32，升幅系0.08%。第三位南方恒生科技 ETF 3033，最新报4.24，升幅系0.8%。第四位腾讯700，最新报433.8，跌5元，跌幅系1.1%。第五位恒生中国企业 ETF 2828，最新报84.78，升幅系0.05%。第六位 Minimus 100，最新报238元，升3.4，升幅系1.5%。第七位中芯国际981，最新报63.35，升2.6，升幅系4.3%。第八位长飞光纤江南6869，最新报179.4，升6.2，升幅系3.6%。第九位宁德时代3750，最新报498.8，跌17.2，跌幅是 3.3%。 第十位联想集团992，最新报33.84，升2.64，升幅是 8.5% 的。
15: MaxCare 红光光疗系列由本地大学医学院初创团队研发，临床实证有效降低痛楚达 44%， 众多用家好评推荐MaxCare 红光光疗，随时随地为你健康打气。
18: 即使我劲，
19: 尹德正、黄俊杰。
17: 时间嚟到2:39，继续即时搏击，有我 Baby 黄俊杰同埋 Vicky 尹德正啦。咁今日大家咧都听完一轮嘅施政报告噶啦，咁、Vicky 又觉得有咩地方咧系我哋嘅金融板块或者经济相关嘅可以值得讲下咧？
20: 哇，你同我讲噶，而你今日同我讲，哇，我冇详细睇啊，咁但系见到就有啲wish 啦，系嘛，咁啊就计划出啲 wish 啦，咁啊
17: 引入啲优质嘅房企啦，咁啊希望可以嚟香港上市啊！就话咧，嗰啲房企咧可以就系进入呢个互联互通咧，即系喺港股通嗰啲北水可以买得啦。
20: 系啊，咁啊都好嘅，丰富下个市场啦。就是、
17: 都系嘅，尤其是系国内嘅一个叫系低息环境，或者叫系啲长线资金咧都好需求啲高息嘅产品咧去投资下噶啦。咁我哋作为中国人咧，最中意就系买砖头啊，买啲 ETF 相，即系买啲房地产相关嘅嘢咁样。
20: 系啊。咁啊，仲有啦，就除此之外啦，咁啊就话个债券嗰、那个加嗰、那个年期里面个 duration 里面就多咗，都引入即系计划会可能发多啲唔同嘅 duration 嘅债。
17: 系啊，个人民币嗰啲相关嘅债券啦，咁我哋就可能会丰富多啲嘅唔同嘅年期啦，就可能即系佢就话咧就想令到嗰、那个。嘅利率嘅曲线咧可以完整啲啦，咁我可以问翻你啦，咩叫系利率曲线咁样系咩嚟嘅咧？
20: 利率曲线嗱，咁即系大家都见到啦，其实美国啦，攞美国嚟睇啦，咁啊美国个知识嘅曲，即系嗰个唔同品种嘅债券咧，咁啊最丰富噶啦，有3个月，咁啊又有9个月、1年期、2年期、10年期、30年期，即系甚至系好似系咪欧洲嗰啲发100年期嘅
17: 债？100年期啫嘛。咁我哋近年就成日讲啲美国嘅国债就10年期、30年期多啲咁样。
20: 系啊，因为10年期咧，其实就其实几重要嘅，因为10年期咧就好多时咧就好多唔同嘅金融产品咧就睇住个10年期个债息咧，咁就可能加多，跟住加上去啦，咁啊加多可能未必可能2厘上去、3厘上去咧，咁啊就发翻俾人啦。咁其实就有一条资金曲线咧，咁啊就可以咧就预测到个经济嘅情况，因为譬如可能大家早几年都有听过啦，咩即系债息倒挂啊，咁啊债息倒挂咩嚟嘅咧？咁啊即系其实即系咩意思咧？即系话宁愿咧就嗰、那个买入啲短年期嘅债券，即系短年期嘅债息咧高过长年期嘅债息。咁啊即系咩意思咧？即系其实可能话即系呢啲系啲经济啊出现可能衰退啊嗰啲情况嚟嘅。
17: 即系越平嘅钱系唔系即系越近嘅钱咧就系越贵
20: 咁。系啦，就个个息口又贵啲，咁啊贵过短年期。咁啊通常呢啲就如果出现债息
17: 转差、
20: 转差迹象嚟嘅呢啲，
17: 即系就可以，即系如果我哋可以丰富到个人民币嘅利率曲线咧，就可以即系都见到嗰个市场对个人民币资金嘅需求嘅情况，以反映。
18: 映到咧未來嗰個經濟嘅走向。
20: 係啊，同埋就好多時咧啲保險資金啦，甚至啲即係啲創定定嗰啲資金咧，咁咧就唔會咁
18: 退休基金嗰啲
20: 嗰啲咧，咁啊都通常就希望就啲債券基金就唔好就咁揸一即係得個幾種噶嘛，最好就唔同嘅組合裡面啦，咁啊去。

0: 应付佢哋唔同嘅需要啊，甚至个唔同嘅风险啊，咁所以嚟讲，即系呢样嘢其实就即系引入丰富唔同嘅债券嘅年期咧，其实都讲咗好耐噶啦，咁啊，但系今次再重提呢一样嘢，咁其实就对于即系成个香港嘅金融市场咧，其实都几利，即系都系一种唔错嘅
1: 加强
0: 啦，咁啊，同埋仲有即系除咗债券之外啦，股票啦，咁啊，同埋哇，仲有样嘢，系黄金嘅持入。点喎？依个都系好重要。
1: 个近年都经常讨论噶啦，咁啊，亦都有好多报道就系话咧，喺黄金咧喺香港嗰个叫系金融市场嘅地位咧越嚟越重要，因为个交投量啊提升咗。
0: 系啊，咁啊就即系有啲新闻睇到报道啦，咩俄罗斯啲金啊都去经咧，经呢度即系经香港啊等等啦，去交易啊等等啦。咁其实就我谂就你见到全世界咧嗰个黄金嗰个需求量咧，其实就越嚟越多个多啦，咁啊甚至系。抛即系唔爱美债咁啊，揸翻黄金啦，咁啊，唔好讲即系话即系咩波兰央行增持黄金啊，啊依类啊，咁甚至系你见到即系我哋早几集都讲过，就系话有啲欧洲嘅国家，即系譬如好似荷兰啊，咁啊，甚至系法国啊，系嘛，咁啊等等啦，咁都宁愿都我唔想摆喺欧洲，都系摆翻喺自己个仓里
1: 面，因为即系亦都因为个主要嘅原因咧，就系个黄金咧占我哋啊。普通嘅投資者嘅資產配置越嚟越重要啦，甚至乎央行嚟講咧，黃金個比例咧都越嚟越多啦，亦都有作為一個去美元化嘅作用啦。即係而家好多嘅一啲國家都想自己去揸翻啲黃金，或者將啲黃金擺喺啲近自己嘅地方多啲。
0: 係啊，咁啊，即係始終咧，而家大部分嘅黃金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咧，都係擺喺北美洲啊，即係所謂嘅北美洲其實即係美國啦，
1: 係啦，
0: 係嘛？咁但係隨著即係。大家都驚啊！究竟美美國嗰方面係啊，地緣政治喂，究竟係咪真係總係擺喺度
1: 嘅？係啦，咁到底邊個國家可以安心擺下咧？咁樣似乎咧，暫時就係香港咧係一個其中大家都可以信任嘅地區嘅。
0: 咁啊，如果即係你見到香港嘅黃，即係最初黃金 ETF 咧，咁啊，除咗喺美國做之外咧，咁啊，第二個做嘅地方已經係即係240人啦，咁啊喺香港啦，
1: 係、哦、啊，即係因為其實最緊要做唔緊要嘅，做得起先緊要，即係好似中東嗰啲地方都成日話想整個叫係金融中心出嚟啦，咁我哋而家香港嘅240就真係似乎係做得起。係
0: 啊，咁啊，但係即係喺240即係都係中東，我記得好似都喺杜拜好似有 base 度嘅，咁但係啦，當然啦就。自從呢個中東戰爭之後啦，大家都明白成個中東嗰個杜拜嗰邊個金融中心嘅地位都有啲動搖嘅情況之後，
1: 嗰度係一個炸彈庫嚟噶嘛，即係。掂一掂就爆，掂一掂就爆咁樣，咁你擺啲黃金喺嗰邊啊，梗係即係個風險就好大噶啦，你都唔知運唔運到出嚟啊。
0: 係啊，咁所以其實就即係今次政府啦，都其實都係一個好重要嘅步伐啦，
1: 寫入呢個五年規劃入邊啊，就真係
0: 咁啊，好明顯即係顯得示出即係中國對於黃金喺世界上嘅地位咧，咁啊各個重要性咧，其實都好重要啊。咁啊好啦，我哋講住咁多先，咁轉頭翻嚟咧，繼續即時博嘅。
2: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2: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3: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2: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嘅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昼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昼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0: 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1: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嘅灰色背心制服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6核实佢哋嘅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6同短信发送人井 CNSD。记住，统计员系唔会问你攞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2: 即时国际，
3: 尹德正、黄俊杰。
4: 时间嚟到2:48，继续同大家即时搏击啊！咁啊，帮有我 Barry 同埋 Ricky 啦，咁啊，先帮大家睇下个指数嘅情况先啦。港股嘅情况咧就系强势升紧30点啦，就
5: 即
4: 系系咁啊，咁啊都算系咁噶啦，因为系意识嘅前夕嘅，能够有得弹下都算系好啦。咁比较好啲嘅就系个科指啦，科指都升紧0.8% 左右啊。
5: 科指又真系强势嘅，
4: 系啦。咁啊，科指嚟讲咧，比较见到即系大波动嘅就譬如只智普啦，2513啦，哇，今日成啊过百亿嘅成交啊！过百亿嘅资金咧就扫翻上嚟，去到720元嘅水平，就上翻呢个啱啱配股价嘅楼上。配股价讲紧咧714元。
5: 系啊，哇！即系大家都几惊险啊！即系咧最初就穿六。穿七九噶嘛，我、
4: 啊、
5: 以为穿七九，跟住继续怼落去啦。但系今日真系大成交喎、
4: 啊，系啊，因为其实你见到而家咧，第二位嘅腾讯啦，即系科指成分股第二位嘅腾讯啦，个成交金啊，讲紧都系大概37亿左右嘅啫，甚至乎 Minimax 都系32亿左右咁样。中心个成交金啊，大概系28亿左右咁样，所以见到智普咧，其实咧个成交已经系等于其余嘅即系。科指成分股2、3、4位嘅成交金额噶啦，都真系非常之强劲啊！咁佢能够上得翻呢个714元呢个嘅水平啦，叫系心理上舒服翻啲啦。但系咧，即系始终都系一个问题啦。到底佢之后仲会唔会需要再集资啊？因为你见到佢已经系去到配股加发 CB 噶啦。
5: 系啊，咁啊，即系呢啲就钱究竟烧完未咧？咁应该就未嘅。咁啊，呢啲无形嘢啊。你今日即系今日可能买咗一批嘅 GPU 或者甚至 ASIC 嘅晶片翻嚟之后，咁唔代表你用够噶啦嘛，即系呢个你个量只会越嚟越多嘅啫，咁啊就所以嚟讲就我谂佢可能再之后啦，就会唔会再不断咁样发啦，咁啊呢啲不过最重要
4: 机会都大啦，
5: 都大啦，咁但系最重要其实佢个增长嗰、那个收入各个 revenue 嘅增长个 top line 个增长系咪保持到咧？咁啊保持到嘅话。咁就可能个跌势就冇咁劲咯，咁但系如果你喂你唔系缩嘅，增长放慢，咁就难啦。
4: 上半年嚟讲咧，佢个收入增长咧都有成按年升4倍咁犀利嘅，咁去到呢个9.5亿元人民币左右啦，咁其实喺呢个叫系 LLM 大模型嚟讲啦，都唔算少噶啦，真系9.几亿咁样。咁但系佢个亏损咧都好犀利啊！而家个亏损系讲紧咧成20几亿啊，半年20几亿。
5: 系啊，个研发开支其实就都唔细啊。研发开支最重要系即系所谓嘅研发开支，即系我哋而家所讲嘅烧钱咯。
4: 烧钱
5: 系啊，咁所以嚟讲你即系啲模型股啊，就Minimax 有智普有啊，甚至系另外其他啲即系可能条数冇大收晒出嚟，9988啊嗰啲阿里巴巴啊嗰啲，其实那个烧钱嘅情况咧都几严厉下嘅，
4: 系啊，
5: 咁啊，但系当然啦，就AI 嗰边就话到啦，即系OpenAI 嗰同埋 Alphabet 咁啊，大家都话到喂要放慢个步伐啊嘛，咁计啦，
4: 会唔会啊？
5: 咁咪佢梗系想，佢梗系讲就咁讲啦，佢希望你哋放慢步伐啊嘛，我继续
4: 即系口讲就话，我哋会减慢噶，实际上只脚就
5: 系
4: 咁跑，
5: 系啊，咁啊，即系嗱，你亦都好搞。你尋晚見到 OpenAI 咧，即係尋日OpenAI 就話我今年嚟講咧就唔上市住嘅。不过转头嚟讲咧，就去走去伸手攞钱啫嘛。
4: 系
5: 咁啊，系嘛，即系其实都自相矛盾嘅。咁
4: Alphabet 佢都伸手攞钱，第二次嘅系咪上市前？
5: 系啊，上市之前啊 ，OpenAI 就净系话就有伸手攞钱啦。OpenAI 咁啊，所以你就佢话今 OpenAI 就话今年唔上市。

0: 事主啊嘛，咁但
1: 系所以但系钱照攞啊，
0: 钱照攞啊，不过唔上市主啫。咁但系可以听出年嘅一月二号上市都得噶嘛。
1: 系，
0: 即系呢啲嘢即系口同比较啫。咁但系我谂成个步伐咧，其实就唔会慢嘅。咁、另外一样嘢就系梗系啦，OpenAI 甚至系 Alphabet 梗系想放慢啦，即系
1: 想你地放慢，
0: 想你地放慢，因为佢 close 即系佢个模型系闭环噶嘛。
1: 系，
0: 咁人哋 open 嗰啲模型梗系快啦。
1: 系
0: 咪先？即系佢系集天下之大成噶嘛 ？Open source 嘅，
1: 即系所有嘅，即系嗰啲入出边嗰啲人咧，都可以帮佢去加强佢嗰个 AI 大模型。
0: 系啊，咁你即系嗱，你即系大家依幅图咁啊，全
1: 大家可以睇下 YouTube 嗰幅图啊。
0: Close source 嘅咁啊，即系嗱，Gemini 啦。过啦，跟住仲有即系 Alphabet 啦、ChatGPT 啦，呢啲全部都系 close 嘅。但系你对住中国嗰啲模型全部 open source 嘅，咁 open source 嘅，即系 close 嗰班梗系话，我梗系想你慢啲啦，系咪先？咁但系 open source 嘅话，集天下之大成梗系快啦。咁、所以嚟讲就即系可能系佢哋啊，即系当然某个程度上咧，安全咧系一个好重要嘅。咁但系咧另一方面咧，可能系要为自己都为咗私心咧，呢一样嘢。
1: 系，同埋其中一样嘢咧就系、叫你哋减慢咧，就系、你唔好同我哋抢嗰啲咁嘅显示卡啊、记忆体嗰啲咁嘅嘢啊嘛。因为而家市场上最新嘅见到咧，嗰啲嘅唔系讲紧嗰啲 AI 级啦，已经系讲紧啲消费级嘅顶流啊，即系譬如好似呢个英伟达嘅5090咁样啦，都而家最新传出个消息咧，就系啲游戏嘅显示卡咧喺美国嗰度咧大缺货啊。有个市场嘅一啲讲法啦，就係话呢有啲中国嘅公司呢喺市场嗰度呢大肆咁扫货啊，就将呢啲咁嘅卡呢，即係游戏顶流嘅消费卡呢转化为呢个 AI 运算嘅工具咁话。
0: 係啊，咁即係最初其实就都曾经都讲过呢，即係啲人呢都话如果你攞唔到最顶尖嗰啲 Nvidia 嗰啲卡
1: 咁样。A18 啊 ,H18 啊嗰啲。
0: 咁咪、跟住喺二手市场咪扫囉。喺啲甚至系可能系 HBM 唔够咧，甚至系即系有啲人都讲话，可能系喺啲旧嗰啲嘅
1: 回收
0: 到，跟住拆翻出嚟咯。
1: 喂，其实我都想拎旧电脑嗰部，因为我有部 notebook 咧，就系以前啲电竞机嚟嘅，咁就都坏咗好一段时间噶啦，咁就费事整啦咁样。咁咧而家我都心痒痒啊，系咪要应该拎部机去拆骨咧咁样？
0: 系啊，咁即系大家都可能唔出奇噶，因为真系唔够啊嘛条。
1: 好吸引啊！而家啲价，
0: 咪咯，而家条街真系唔够啊嘛！咁甚至系即系而家，即系Dell 个 CEO 都讲到啦，都系话2027年个晶片结构性短缺咧，将会进一步恶化啊嘛！
1: 系恶化，即系其实之前大家已经系见到啲AI 嘅基建咧，系啊，俾大哥嘅好高嘅预期上面咧，再加速啦。咁然之后而家系加速再加速嘅感觉。
0: 咁即系寻晚 Dell 都有。即系个市系冧紧噶，就嘛，跌紧500多点嘅，即系但系个 Dell 个股价系升嘅，咁甚至系啦，今日联想而家联想个股价都好劲啊，联想而家都升得多啊，咁样所以即系联想即系当然啦，就有佢自己就讲啦，话佢嗰个利润都系咪毛利率啦，可以去到呢个叫做 Dell 个水平，
1: 同 Dell 睇齐，系即系佢啊联想自己喺度话咧，我哋俾呢个市场咧低估咗啊，呢句说话就系由联想嘅 CFO 啊，郑孝明去讲出嚟嘅，佢就话咧，认为咧，联想而家咧嗰个估值咧，明显系低于 Dell 啊，咁佢自己都将自己去同 Dell 去对比啦，咁佢就话咧，公司嘅收入同埋净利率咧，同 Dell 之间咧嘅差距咧，已经系冇达到嘅预估差距咁嘅程度啊，即系公司系完全比市场低估啊，咁同埋咧，佢而家公司见到咧增长嘅机会，唔系停留喺预期层面啊。而系咧真真正正有啲订单落地啊，同埋有啲大量嘅客户咧喺度推进紧。
0: 系啊，咁啊 ，Dell 而家就预期市盈率就30倍啊，咁啊992大概大概20倍左右啊，咁系咪真系
1: 争成10倍？
0: 系啊，争成10倍，系咪可以追上去咧？
1: 系追上去嘅话，系咪即系要理论上要升多差唔多一半啊？
0: 系啊，咁系咪真系咁劲咧？真系唔知啦。
1: 咁啊，佢咁讲啫，咁但系市场可以 buy 同唔 buy 噶嘛？
0: 咁啊就大家就可以决 決定下呢一樣嘢。咁但係 Dell 還 Dell 啊 ，Dell 嗰個即係始終就 Dell 就可以攞到真係最勁嗰批嘅GPU 啦。咁992咧聯想咧就理論上我估就應該唔得嘅咁。

0: 始终
1: 同埋系啦，同埋而家始终市场上咧比较肯抌本嘅，除咗我哋啲中国嘅企业之外啦，就系、是、可能啲美国嘅科技龙头啊嘛，譬如好似 Meta 啊、Google 嘅母公司啊、Alphabet 啊咁样，或者其他。Amazon 啊嗰啲咁嘅公司，咁我联想会唔会可以接收到呢啲公司嘅单咧？咁我哋真系可能就难啲嘅。
2: 系啊，咁同埋可能即系联想嗰边有多啲单嘅，应该都可能系内地嗰啲内地嘅订单多啦。咁所以嚟讲，我谂即系大家都要即系需要佢喺度讲到，即系虽然话 CFO 咁讲到啫，咁但系市场信唔信咧就另一回事嚟嘅。咁啊，一样嘢我谂大家就要谂清谂楚啦，同埋。即系早排，即系早几日啦，即系 Dell 呢个联想炒上去个股价就系因为 X86 啦，咁 X86 个 server 即系嗰个即系 X86 server
1: 会成为呢个 X86 server 嘅冠军，
2: 系啦冠军啊！但系之后，但系最惨就系之后未必系用 X86 啊嘛，用 ARM 嘅即系系列嘅即系 CPU 啦、CPU 啊，甚至
1: 系 GPU 啊。因为其实电脑咧有好多唔同嘅架构嘅，咁啊虽然而家可能诶暂时嘅主流系 X86 啦咁样。但系之后咧，即系啲嘅企业咧就觉得，或者啲科技公司觉得咧，ARM 嗰啲架构咧，可能更加去喺嗰个 AI 嗰个嘅科技研发啦，或者运算嗰度咧，系更加有效率。咁所以咧，其实而家系好明显个市场咧系转紧去 ARM 嘅架构入边啦。咁同埋咧，都可以提大家咧，就系、是、嗰个嘅硬件嘅市场咧，似乎系真系正如阿 Dell 话斋啦，越嚟越紧绝。咁啊，我哋阵间下一节咧，再去同大家去分析一下啲硬件相关嘅公司啊。即时光镜。
3: 下昼三点，
4: 保管商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商，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公布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共分为7篇28章，并在完成之后随即发表新一份的施政报告。在五年规划中定下五大目标，包括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规划提出共22项主要指标，包括北部都会区未来五年属地产出量要达到900公顷，住宅落成量有7万伙，实质本地生产总值增长保持合理区间。创科方面，本地创新活动总开支占 GDP 的比例目标要达到3%，制造及新型工业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达到5.5%，而境外母公司驻港公司总数年均增长4%至5%，旅游业增加值的目标达到1260亿元，累计增长4%至50%。而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施政报告提出，一国两制是长期繁荣稳定的基石，必须长期坚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而维护国家安全、主权、发展利益是最高原则。随着香港国安法和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相继实施，政府会持续完善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坚持中央政府维护国家安全根本责任和特区宪制责任相统一，为市场注入强大的稳定性、确定性和可预期性，成为安全港。强调安全港就是发展港，安全已经成为香港发展的优势，特区政府会将国家安全宣传和教育工作做得更加深、更加广。李家超在施政报告又指出，在2027-28年度起的五年，公屋落成量平均每年将会超过35000伙，较上届政府增加大约73%。报告又提到，本届政府推出的简约公屋全数30000伙，会在明年3月底前全部落成，提前达标。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会下降到4.8年，较上届政府高位6.1年缩短1年几，而一般公屋申请住户下降超过30%。落实2027年轮候时间降到 4.5 年的目标。为打击滥用公屋，防止资源错配和浪费，目前已经收回大约10000个公屋单位，相当于两条规模好像启程村的大型屋苑、艺型屋村，比过万名轮候中

0: 因为家庭得以提早上楼，亦都节省由公帑支付的建筑成本超过105亿元。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五年规划提出以改革思维先行先试多元发展北部都会区。规划指出，政府会推进北都房屋和经济发展，目标是产出的土地在未来五年可以提供超过70000个房屋单位以及100万平方米的经济楼面面积。而北都新项目会逐步优化公营房屋的面积配置，以及提升私营住宅单位的面积要求，又会提升区内新建资助出售房屋面积较大单位的比例。又在五年规划又提出，北都大学城会共有3个大学城，分别位于新田、洪水桥和打鼓岭。规划办大学城内300公顷的教育设施将会串轮比邻的重点产业用地和周边社区，总面积扩容到超过1000公顷。当局会优先推动新田和洪水桥大学城建设，今年启动洪水桥大学城的校园区用地分配，支持院校在2027-28年率先进驻。政府将会通过多元方式，例如免地价和提供贷款等，在财政上为学校提供全力支持。专上学院亦都可以利用储备或者集资引入市场和社会资本参与。当局亦都会采用多元化发展模式，推进宿舍建设，增加宿位供应，持续提升住宿标准。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加沙地带加沙城一栋建筑物倒塌，最少11人死亡，超过近100人失踪。搜救工作持续，半岛电视台取得一个画面显示，有救援人员由瓦砾堆中找到一名罹难的儿童。报道的话，倒塌的建筑物楼高6层，原本是用来安置流离失所的居民。据报事发时，建筑物内有近70人，在倒塌之后压向附近的住宅和帐篷。加沙民防机构话，呢栋建筑物之前因为以色列的袭击，结构已经受损。日本日经亚洲评论报道，美国海军正罕有咁考虑采购日本和南韩等盟国建造的军舰，应对中国快速扩充海军。报道引述美国海军官员话，美军目前舰艇数量不足，对于向日本采购舰艇持开放态度，可能会购买日本的护卫舰，形容日本的护卫舰非常出色。另一名海军官员就说，他们积极地制定多种方案，而实现总统特朗普希望更快获得舰艇的目标。美国此前一直禁止由海外采购军舰，但是特朗普上个月发布备忘录，允许出于国家安全利益在美国兴建新的造船厂，或者收购现有美国造船厂的外国企业，可以先在自己国家建造最多2艘军舰，再交付给美国。这节新闻报道的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的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62%。
6: 饮用任何酒精饮品，例如啤酒、葡萄酒、烈酒，都有可能影响健康，增加患上多种癌症的风险，包括口腔癌、咽癌、喉癌、食道癌、肝癌、大肠癌和女性乳癌。就致癌风险而言，饮用酒精饮品并无安全的水平，饮酒越多风险越高，为了健康着想，饮酒之前真的要想清楚先。
7: 黄金市况瞬息万变，决战关键在于速度与成本。 WCG 民传金业连续多年荣获最佳黄金交易商，全新升级交易体验，无荆棘零佣金，绝对是你值得信赖的黄金电子交易平台。开户即上$100体验金，即刻上 WCGHK.com 登记，把握黄金机遇，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8: 感受香港呢个盛世之都嘅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9: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8: 逢星期一、二晚上8至9，体旅事务所
9: 陈以缇、
8: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9: 艺术、
8: 旅游、
9: 城市
8: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

0: 特首李家超今日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埋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对于本港未来五年经济同社会嘅发展方向，以及来年施政重点，你有咩意见想同佢讲？听朝八点至九点半，特首将会出席行政长官施政答问，现身说法，仲会即场听取市民声音，解答公众疑问。新城财经台、新城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及 YouTube 频道现场直播，用新城手机 App 都睇得到。
1: 月桂生潮发速报，
2: 股价速报。
3: 恒生指数最新报24,716点，升幅略为扩大到去48点，升幅系0.2%。恒生科技股指数最新报4,330点，升39点，升幅系0.9%。国企股指数最新报8,206点，升1点。大市成交金额嚟到1,480亿元。十大成交股份方面，第一位是智谱2513，最新报720.5，720.5，升40.5，升幅是6%。第二位盈富基金2800，最新报25.34，升幅是0.2%。第三位南方恒生科技 ETF 3033，最新报4.25，升幅是0.9%。第四位腾讯700，最新报434.4，跌4.4，跌幅是1%。第五位恒生中国企业 ETF 2800，最新报84.8，升幅是0.07%。第六位 Minimax 100，最新报237.4，升2.8，升幅是1.2%。第七位中芯国际981，最新报63.8，升3.05，升幅是5%。第八位宁德时代3750，最新报496元，跌20元，跌幅是3.9%。第九位长飞光纤江南6869，最新报178.1，升4.9，升幅是2.8%。第十位联想集团992，最新报33.86，升2.66，升幅是8.5%。
1: 披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又一城啦。
2: 即时搏击，
4: 尹德正、黄俊杰。
3: 时间嚟到3:11，继续同大家即时搏击，由我俾黄俊杰同埋 Vicky 揾得正啦。咁啊 ，Vicky 见到咧智谱咧嗰个走势咧，今日都比较反复。由头先一度咧去到758.5啦，然之后咧啱啱咧争啲跌穿翻咧714元，而家系略为反弹翻多些少，就系嚟到722元嘅水平，升幅去到6% 开外嘅。
5: 喂，系喎，晏昼3:00左右咧。原来有条 news 弹咗出嚟，咁而家大话有 YouTube 画面睇到啊，咁啊，引述啲传媒讲啦，就话智谱咧就同啲分析员啦，同埋投资者喺电话交流会议中咧表示，原来智谱咧就同多个嘅国内外嘅头部嘅云嘅服务商啦，就签署咗呢个收入分成协议，咁啊从10月开始咧就开始获得确认嘅，
3: 即系有贡献啦，
5: 系啊，咁啊就公司就讲到啦，就全业务口径嘅 ARR 咧就已经去到$18亿啦，年末嘅即系年底啦，个 ARR 嘅指引咧将会由$24亿上调到$30亿。
3: 哇！即系$30亿啊，即系大概系200几亿，230几亿。咁咩叫 ARR 咧？就即系咧年度经常性收入啊，即系将嗰个而家现有啲合约啦，用年化去计啦，大概系会值几多钱咁样啦。
5: 咁啊，所以即系你见到就突然之间咧，就今日嚟讲咧，晏昼嚟讲咧就扯高咗一阵嘅。咁啊，头先你都讲到啦，咁啊曾经股价去到768.5啦，咁啊而家就回上翻啲嘅啫，咁啊剩翻720元噶咋，咁啊。啊，当然啦，就个同大家玩緊呢个叫做配股价个位啊。
3: 係啊，714元啊喺度啊，头先啊即係一度试返落去咁啊，其实呢如果即係成8亿成交都上唔到714元，计非常之难睇啦。

0: 四蚊系嘛，
1: 系啦，七一四，
0: 系啊，就顶顶一顺啦。咁啊，除咗即系啲，其实今日咧整体上啲硬件股啦，就表现得唔错嘅。咁寻晚美国啦，就虽然就个股市三大指数咧就全线下跌嘅，咁啊，大家都惊紧个息口啦，咁啊廿几年新高啊嘛，十年期美债咁啊，
1: 真系吓吓啦。
0: 咁但系费城半导体指数咧就自己行，咁啊，费城半导体指数啊，咁之前跌得多啦，咁啊，寻晚嚟讲咧就叫做企得稳翻喺翻11,000。175点咁啊收，咁啊就升44点，升咗0.4%。咁但系翻到嚟咧，其实成个亚洲区咧，今朝早个亚洲区嚟讲咧，啲硬件股咧表现都唔错。头先我哋都讲过下啦，即系1347啦，华虹云力啦，咁啊华虹
1: 中心都有得弹，
0: 系啦，中心都有得弹啦，咁啊赚成4.8%。咁除咗即系呢啲中心啊，华虹云力之外啦，咁啲光武组嘅股份啦，香港光武组嘅股份咧，其实就都表现唔错嘅，咁啊。譬如啦，即系呢个智谱之外啦，咁啊仲有啲咩大族数控啊、中仔旭创啊，咁啊中仔旭创3308咧，咁啊都升紧4% 啦，仲有 ASMPT 啦，咁啊都目前嚟讲都升4.5% 啦，咁啊呢啲硬件股嗰方面咧，其实就 OK 嘅，咁仲有2631啊，天乐先进啦，咁天乐先进仲加升10%啊，即系仲夸张啊，
1: 系啊，咁而家其实成个走势上啦，啲硬件股脱离危险期未啊？
0: 咁啊啲硬件股其实我觉得咧就有可能咧就短期嚟讲咧就真系见咗个底啦，咁啊特别系啦，之前咧我哋都讲过依幅图啦，咁依幅图就系个 VIX 指数啦，咁啊 VIX 指数喺8月底咧嗰度啦，咁啊就由个低位就抽上嚟啦，即系对表示个波动率增加啦，咁啊去到而家大概今日去到16号咗啦，
1: 16号
0: 咗啦，其实有机会咧就去到咧而家中期嗰、那个外加啊喺红色箭嘴。指住嗰个位就係啱啱就係见顶，啱啱转返去落嗰个位。咁啊呢幅图系咩嚟嘅呢？呢幅图呢就係个VIX 指数啦，年度即係每年平均化咗呢个情况嚟嘅。咁而家就有机会去到呢个位嘅时候，如果间个 VIX 指数转返落嘅话呢，咁呢个市况上面呢，咁啊就美股嗰边呢可能就会上返嚟嘅。咁同埋另一样嘢啦，就係今晚啦，就大家都睇緊个意识咁啊，意識嗰方面啦，咁啊，有啲人咧就覺得即係今晚個意識咧加息咧1/4嘅機會咧，就基本上100%都預市場咗都預咗噶啦。咁最重要咧就睇一樣嘢嘅，就係睇咩咧？就係睇下今晚阿沃什咧喺個意識會議裏面講咩。咁如果佢講好鬼英嘅嘢咧，咁啊大家就就即系嗱嗱声走啦，
1: 但系佢成一个问题就系咧，佢唔想去俾个预测市场。
0: 系啊，咁如果佢唔俾个市场预俾个预测佢俾市场嘅话咧，咁啊个市况就可能都牛皮偏弱啲嘅。咁但系如果佢今晚走去放只鸽出嚟咧，就嘅话咧，咁就会令到呢个市场咧可能个标普500指数就会弹啦，咁啊金价都会弹翻上嚟啦，但系咧。个美金会跌，咁如果系咁嘅话咧，咁啊对于个成个市场咧就会利好翻啲嘅。咁同埋一样嘢咧，就都讲过啦，今个礼拜四期结算啦，咁啊四期结算咧，就如果我上个礼拜讲咧，个四期结算咧就应该就唔睇好嘅。但系因为上个礼拜咧，如果你睇翻 VIX 费城半导体指数啦，上个礼拜咧其实就喺个相对地比较高位度嘅。咁今次而家叫做因为上个礼拜五嗰日咧。应该咁啊，星期一嗰晚咧就跌得好急下嘅，咁啊落翻去一个横行嘅中轴嘅偏低嘅位置，咁呢个位咧我就觉得有啲支持嘅，咁同埋另一样嘢咧，始终就而家各个估值上面啦，各个标普500指数虽然系贵啊，咁但系咧贵得嚟咧就又未咁夸张啦，咁啊而家就去到回落到去大概系20倍市盈率左右啦，标普500指数，如果标普500指数回落到去20倍市盈率左右咧，其实都呢幅图都话。佢好俾大家听啦，即系预期市盈率就系未去到，即系喺中间偏高嘟嘟咯，就唔系好贵嘅。咁即系只要啦，即系今晚联储局唔系咁就应嘅话咧，我觉得个市咧其实就有一个比较大啲嘅反弹空间，特别系啲晶片硬件股啦。咁始终晶片硬件股就喺七月份就咁样均落嚟炸咗一下之后咧，即系之后就反弹啦。咁我都讲过一样嘢。即系你个市况由七月个高位跌咗落嚟之后咧，咁啊反弹咧，咁啊

0: 幅咧就會越收越窄嘅啦，開始咁啊，而家都繼續係一個叫做個又見到個半費城半導體指數啦，個波幅越嚟越窄啦，因為大家都喺度收緊貨啊嘛。咁如果收緊貨嘅話，咁即係喺依啲位咧，即係而家喺個波幅偏低嘅位置咧，我又覺得值得去買喎。
1: 咁其實見到即係因為咧嗰、那個成個嘅費城半導體指數啊，嗰啲成分股啊，都經歷過一個叫係好嚴格眼光審查完嘅業績期啦，咁经历完呢个业绩期之后呢，个股价呢都叫系跌唔散啊，或者系有啲大位呢见到俾你有支持嘅时候呢，即系代表呢啲业绩呢大家系觉得系合格嘅、觉得系值得去喺低位嗰度买货嘅，咁所以就系、是如果喺呢啲位低位嗰度捞翻嘅话咧，咁我觉得相信啦，就系未来即系正如阿 Dell 嗰个高层所讲啦，如果真系啲硬件咧喺2027年会继续咧供应系继续更加紧张啊，更加紧缺嘅话啦，或者更加恶化嘅话咧，咁呢啲咁嘅硬件股可能系会更加赚钱喎。
0: 系啊，同埋因为如果你斋睇翻啦，费城半导体指数啦，即系而家大家喺幅图啦，如果用玻璃加通睇咧，其实你见到个保利加通道咧，即系喺七月嗰下由高位杀落嚟嗰下，跟住反弹啦，而家大家喺度都睇到。你成日见到个保利加通道越收越窄，而家咧啱啱咧就回落翻去咧保利加通道个低位个位置。咁当然啦，就技术分析依家嘢，咁可以一击就即穿嘅。咁但系亦都可以咧喺个保利加通道个底部咧就浪一浪嘅。咁当然啦，如果浪得住嘅话咧，其实我觉得即系依个系一个买入嘅时机嚟嘅。咁依一个。即系都讲过啦，即系如果以依、个 SK Hynix 咁剩翻而家跌到落嚟，剩翻五六倍市盈率嘅话咧，咁依啲位其实就真系好鬼抵买嘅。
1: 系啦，咁你讲到 SK Hynix 咧，有个新消息啦，但系呢节嘅时间差唔多，我哋转头翻嚟同大家讲下 SK Hynix 个新消息啊。
2: 即时光机。下昼3:21。
3: 想肌肤唔使 P 图自带光环 ，Perface Hydra Facial 水龙卷疗程。

0: 官网登记啦。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号我都会去跑、哦、你还不来参加？
0: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2: 以持续不断的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3: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怎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2: 逢星期六晚九点至十一点，刘远芬，健康地球人。
4: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5: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6: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7: 新城八大家，
8: 一网睇尽百家大城。
6: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4: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9: 继续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0: 即使搏击，尹德正、黄俊杰。

0: 时间嚟到3:23，继续同大家即时搏击，有我 Barry 王俊杰同埋 Vicky 揾得正啦。咁头先提到啦 ，SK Helix 咧有个新消息喎 ，Vicky。
1: 系啊，咁啊 Helix 啦，咁啊同英Intel 啦，咁啊黑檀啊，首次咧喺美国自己本土里面就生产一个叫记忆体晶片，咁啊呢个都系一个几大嘅突破嚟嘅，对于两间公司嚟讲。
0: 系啊，但系其实之前咧SK Helix 咧就已经有个晶片嘅封装厂咧，喺呢个印第安纳州咧已经兴建紧噶咯。咁啊，点解而家呢个咁嘅芯片嘅新嘅一个新嘅合作啊，喺美国嘅投资芯片系有咩咁特别咧？
1: 喂，嗱，首先封装系咩意思先？即系通常咧封装咧，即系系已经差唔多成条成个工序里面咧都几后期下噶，
0: 最后期
1: 啊，系最后期嘅，即系你当一包薯片咁就算啦。
0: 系
1: 咁啊，薯片。咁啊，你即系又切薯仔啊，切薯仔要走去炸完之后咧，跟住嗱封装嗰下咧，即系就入袋，
0: 入袋包装叫封装，
1: 系啦。咁啊，跟住就封装完，跟住包完个袋之后，就 pat 落个纸皮箱度，咁啊攞去卖啊。咁啊后呢啲即系 pat 落个袋度，跟住入箱，跟住攞出去卖呢度咧。叫做厚道嘅，咁啊即係好后期嗰啲。但你譬如你话啊批皮个薯仔，
0: 即系我见你呢张图咧，已经系讲到咧最后嗰十零个 percent 嚟。
1: 系啊，最后嗰堆嚟嘅咁啊。但系咧前面嗰堆咧，其实就好鬼烦嘅。你由一粒晶片，即系由一个由一个晶圆，跟住点样整到佢咧就一粒晶片。咁但系之前咧，即系我好似讲完两句就做完啦。但其实系一啲好鬼烦嘅嘢嚟嘅。咁啊又要清洗啊。又要用好大量嘅清水去洗粒晶片嘅，因为每一个黑色嘅动作咧，咁都上面就有好多嗰啲叫做化学物体啊等等啦，咁啊，所以就要用好大量嘅清水洗啦，之余咧仲要用好多工程师嘅，系啊，咁工程师依家嘢咧，而家喺美国咧。就其实电子工程师或者系一个电脑即系电子工程师咧就唔多嘅，因为咧叻嗰批咧，知唔知去咗边啊？
0: 系去咗边咧？
1: 华尔街
0: 哦，嗱，其实咧，我觉得咧，最紧要系用嗰个产业，成个产业嗰个思维去睇，因为咧喺美国嘅角度咧，就梗系咧想将呢啲产业嘅核心咧摆喺本土啦，咁样。咁封装个部分，我可唔可以咁样理解咧？封装其实喺个厂嗰度咧，一部机有自己可以做晒噶啦。
1: 啊，咁啊唔系嘅，
0: 都唔系嘅，
1: 都要好多嘅。咁
0: 都要好多。
1: 即系你封装咧，其实咧，有封装咧，都分低端封装同高端封装。
0: 呢个而家讲紧，梗系系最高端嗰啲封装啦。
1: 高端封装啦，咁啊高端封装咧，仲麻烦，系咪？高端封装咧，就可能要即系嗱，以 HBM 为例啦。咁啊 ，HBM 咁啊，可能系几块 DRAM， 跟住就中间转开个窿，跟住就要电石，跟住就冚埋佢，冚完埋佢之后，你唔知 work 唔 work， 咁咪要试佢咯。
0: 系啦，一句封装两只字，其实仲有好多嘢喺入边啊。
1: 系啊，咁所以咧，即系同埋要都系嗰句啦，要有大量嘅。电子或者电机嘅工程师啦，咁但系美国系咪咁多电子同电机工程师咧？
0: 可以趁机会呢个厂嗰度咧引入啲人才，咁啊留喺美国个本土。
1: 理论上就系嘅，咁
0: 佢嘅谂法就
1: 系啊。但系你如果唔知大家记唔记得咧？你早一两年前咧，曾经美国咧就话起电池厂噶嘛，咁啊跟住系韩国我唔记得咗边间系咪三星咧，定系 LG 我唔记得咗边间公司咧就喺美国就起电池厂嘅。咁跟住咧，咁韓國系嘅公司，咁我冇理由揾美國人去幫佢起噶嘛。咁喺韓國嗰度咧，就引入大批嘅工程師走去幫美喺美國嗰度起廠啦。啊，點知拉曬
0: 佢？哦，你講緊嘅呢單咧，就應該係 LG 同埋呢個現代汽車合資嘅個現代電池廠啊。咁啊，俾人啊突襲咁去拉嘅喎，呢個300多名工人。
1: 个
0: 原因系乜嘢咧？
1: 个原因系咩？我都唔记得咗。
0: 非法居留，
1: 系啊，
0: 违法签证。但系你要明白，美国嗰啲签证系咁麻烦嘅时候咧，即系你知道啦，美国最难攞系咩？绿卡啊嘛。咁你美国咁难攞签证嘅时候，咁你又想快，咁咪自然就出现啲咁嘅情况障碍咁样啦。
1: 咁所以即系你即系神又系鬼又系，你又要起厂，咁你又要快啲起厂，咁我梗系喺用。翻當地即係所謂嗰間廠嘅工程師噶啦，咁我冇理由喺條街度請我，喺條街度請我，一來我唔知你識唔識啊，二來我係咪真係有咁嘅人才喺度啦？
0: 即係梗係用翻啲自己同一個語言嘅朋友啊，即係本身係跟我做開嘢嗰啲員工。

0: 咁啊，过请过去美国嗰边系好啲啦。
1: 咁不过话翻转头啊，即系 Intel 其实今次同 Helix 合作咧，其实真系有一个好大嘅原因。因为第一样嘢 ，Intel 咧就请咗以前啊 SK Helix 个 CEO
0: 过去，我哋之前都讲过
1: 啦，讲过啦。咁因为嗰个 CEO 做咩？个 CEO 咪做高端封装嘅咯。咁而家就 Intel 就陈达武啦，即系而家 Intel 个 CEO 咁啊，就想喺即係將 Intel 嘅新型嘅晶片咧，就強化佢啊嘛，咁就包括係要將啲 CPU 啦，咁啊拉翻近埋去啲 RAM 度啦，跟住一次過封裝佢啊，咁呢個技術咧，咁就據聞就係Intel 獨有噶嘛，咁 Intel 獨有，咁但係咧都但係都要有 RAM 先得㗎，咁你 RAM 咁我下下要喺韓國入口嘅話唔得掂噶嘛，咁所以咪自己做埋咯，咁啊一次過搞掂佢咯。
0: 係啦，咁其實咧涉及個消息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嘢可以值得討論啊，咁我哋呢节嘅时间差唔多，转头翻嚟继续同大家即时搏击。即时搏击，
2: 下昼3:30。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施政报告说，一国两制是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基石，必须长期坚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是最高原则。随着香港国安法和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相继实施，政府会持续完善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坚持中央政府维护国家安全根本责任和特区宪制责任相统一，为市场注入强大稳定性、确定性、可预期性，成为安全港。李家超强调，安全港就是发展港，安全已经成为香港发展的优势，特区政府会将国家安全宣传和教育工作做得更深更广。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话2027-28年度起五年，公屋落成量平均每年将超过35,000个单位，较上届政府增加大约73%。报告提到，本届政府推出的简约公屋全数30,000个单位，会在明年3月底前全部落成，提前达标。公屋进合轮候时间下降至4.8年，较上届政府高位6.1年缩短1年几，而一般公屋申请住户下降超过30%，正落实2027年轮候时间降至4.5年嘅目标。为打击滥用公屋，防止资源错配同浪费，目前已经收回大约10,000个公屋单位，相当于两条规模如启程村嘅大型屋村，让过万轮候中嘅家庭得以提早上楼，亦节省由公帑支付嘅建筑成本超过105亿。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将会联同商界推行30,000青年职位及实习计划，为期2年。消息人士话，计划针对相对少或者冇工作经验嘅29岁或以下青年，协助佢哋就业同发展。目前已经同6间主要雇主团体及商会合作，反应正面。计划分3部分，包括明年首季起2年内，额外提供10,000个为期6个月或以上的全职职位，聘用初入职青年，并由政府承担每月6,000元或者不多于月薪1/3的部分薪酬开支，为期6个月。另外会扩大创科实习计划和优化民青局青年初创实习计划，在2年内提供超过10,000个名额，每人资助不少于11,000元，同埋联同建造业议会2年内延续相关专业毕业生在职培训津贴计划，每名毕业生每月薪金补贴5,000元，提供一共10,000个培训额。行政长官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港交所主席唐家成说，两份政策文件清晰展述香港未来5年的发展愿景和策略方向，带领香港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推动香港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他说港交

0: 所将全力配合施政方向，进一步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持续提升香港作为全球离岸人民币枢纽的功能，支持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的发展。港交所期待和特区政府、监管机构、市场参与者和其他持份者继续紧密合作，积极落实政府的战略重点，全面提升香港的竞争力，深化与内地及国际市场的互联互通，进一步巩固香港连接中国与全球资本、机遇及创新的重要角色。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加沙地带加沙城一座建筑物倒塌，最少11人死亡，近100人失踪。搜救工作持续，半岛电视台取得的画面显示，有救援人员从瓦砾中找到一名罹难的儿童。报道说，倒塌的建筑物6层高，原本用于安置流离失所的居民。据报事发时，建筑物内有近70人，倒塌之后压向附近的住宅和帐篷。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3%。
7: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系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嘅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8: 耀财期货一开五户口，无论大期、细期、大国、细国，都帮你放大五倍力度。
9: 冇错，耀财期货一开五户口，只需20%按金，即可买埋一张期货。仲唔快啲嚟耀财开户？
10: 优惠受条款约束。
11: 未来半年，包括圣诞、新年、情人节，你谂住点安排？上新城网站填写香港人消费行为与体验网上问卷，分享你的消费习惯和模式，推动商户加强服务。
12: 完成问卷有机会获得最新型号智能手机、 AI 智能眼镜或主题公园门票等丰富奖品。调查结果将会在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2026颁奖礼现场发布，截止日期10月5号。
13: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14: 你的腰背痛静止的时候会痛啊，还是你在你活动的时候会痛啊？
15: 有什么分别？
14: 坐在那里不动啊，或者睡在那里，我睡觉都不觉得痛啊，动才痛啊。多数这些是一些骨骼肌肉问题啊。但是如果是一些病理性的痛啊，例如说是一些内脏器官痛那些，你可能你根本不用动它，它
15: 都会自己
14: 痛。都会痛。
16: 新城广播妙手仁心，
13: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晚上8点至9点在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午5点至6点新城资讯台播出。
17: 月桂生潮发速报，
18: 股价速报。
19: 3:38啊，咁啊，港股美市咧，咁啊回升翻啲啊，咁啊，最新恒生指数做紧24,726点，升紧59点，升幅0.23%。恒生科技股指数最新系做紧4,332点，升紧40点，升幅系0.9%。深圳科技股指数逆市跌啊，最新系做紧15,146点，跌紧87点，跌幅系0.6%。目前大市成交今日咧系11,594亿元，1,594亿元。十大最活跃股份成交总价，第一位智普最新系做咗718.5，升38.5，升幅系5.6%，成交有130.65亿元。第二位2800盈富基金最新系做咗25.35，升近8仙。第三位3033南方恒生科技股 ETF 最新系做咗4.25仙，升接近

0: 1.1%。第四位700腾讯最新系做紧434.2，跌紧4.6，跌幅系1%。第五位2828恒生中国企业 ETF 最新系做紧84.84，升紧1毫子。第六位 Minimax 最新系做紧237.4，升紧2.8，升幅系1.1%。第七位981中芯国际最新系做紧63.7，升紧2.5，升幅系4.9%。第八位宁德时代最新是做紧498.6，跌紧17.4，跌幅系3.4%。第九位长飞钢签最新是做紧177.9，升4.7，升幅系2.7%。第十位992联想最新是做紧33.86，升紧2.64，升幅系8.4%嘅。
1: 希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又一成啦。
2: 即使我极
3: 尹德正、黄俊杰。
4: 时间嚟到3:39，继续同大家即使搏击，有我俾黄俊杰同埋 Vicky 揾得正啦。咁有个观众咧问咗个非常之好嘅问题啊，佢就系话有冇啲咧唔加息可以留意嘅股票，又有啲加息咧都可以留意嘅股票咧 ？Vicky， 我觉得呢个问题直系。值得拎嚟貼糖喎、
0: 啊，係啊，喂，依、這個問題即係嗱，如果唔加息嘅股票啦，今晚嗱，而家即係其實都係針對今晚嘅啫。啊，如果今晚即係
4: 凌晨兩點會公布啦，
0: 凌晨兩點公布話，如果真係唔加息嘅話，你個油價夾到咁高，你都唔加息嘅話，我相信個市爆上去嘅。
4: 個通脹應該都幾瘋狂下。
0: 係啊，咁啊，我覺得嗱，如果係咁嘅話咧，咁我覺得乜都炒埋一堆噶啦。咁啊，
4: 最炒得嗰啲啊，
0: 最炒得嗰啲咧，即係譬如仲要咧係蝕緊錢啦、啊，用。咁呢個叫做 DCF model 嚟計嗰啲咧，
4: 即係問緊市場攞啲錢嚟攞緊錢啊，然之後我嚟係咁燒啊嗰啲公司啦，
0: 嗰啲公司咧咁啊更加會炒得更加勁啦。咁啊，但係咧呢個機呢、這個概率我相信就好微噶啦。
4: 係因為而家暫時市場睇咧唔加息嘅機會咧係少過10%。
0: 係啊，咁啊所以咧就呢個概率就好低。咁當然啦，如果加息啦，就如果加息嘅話，亦都係啦，唔代表個市唔會升嘅。因为咧，而家条街咧，其实都预期咗，都加四分一嚟噶啦。咁啊，最重要咧系呢个叫做联储局个沃什啦，就冇讲到咁鬼鹰啦。如果联储局啊沃什咧，又冇唔系讲到咁鹰嘅时候咧，个市咧即系正如头呢幅图啦，即系而家大家喺画面图睇到啦，即系呢个 SOX 费城半导体指数咧，经过七月血洗之后咧，而家即系个波幅越嚟越收窄，啱啱收窄到保利交通道个底部咧，我觉得未必会。跌得穿嘅，咁如果未必跌得穿嘅话，咁就有机会就咬翻上去啦，咁啊向翻上啦，咁我觉得咧，其实呢啲位咧几易做嘅，因为点解易做咧？
4: 系
0: 就系因为如果你跌穿呢啲位咧。就 cut loss，
4: 系
0: 而咁咧就一唔跌穿呢啲位咁咪揸住咯。
4: 同埋你即系而家呢啲最好噶啦，就系、是、你 cut loss 咧，你唔会输得好多。
0: 系啊，你唔输，你就系唔输得好多。
4: 即系有数得计啊，可以
0: 系啊，即系你我当你呢个位啊，你我个市场啊，即系以指数计
4: 睇翻七月份嗰个位系几多？
0: 七月份我记得系呢、這个好似系10900几啊，好似系嘛？我记得等先，我望翻先。10445啊，系10445。咁而家
4: 10%左右，
0: 10%，呢个系指数啊。咁当然指数跌10%左右，当然如果个股嚟讲可能跌大啲，咁
4: 但系都
0: 系啦。咁但系你都系有数得计啊嘛。呢啲位你如果呢啲位唔斩嘅话咧，即系等同咧，即系9988咧，即系之前咧，即系穿咗头肩顶颈线咁样垂落去嘅啫嘛。即系你一定通常即系一个比较有资历嘅投资者，通常呢啲位都会斩噶啦。如果穿咗呢啲位，所以嚟讲，其实我觉得即系今晚呢一转咧，有得搏嘅，咁啊搏向上嘅。咁头先都讲过啦，即系有一样嘢啦，就系、是、四期结算啦。咁啊，四期结算有机会系波幅向翻上啦。同埋一样嘢咧，而家9月啊嘛，咁啊九月咧就系、是、第三季季度结。咁啊，季度結可能夾翻靚盤數嘅，咁、依個位咧，
4: 會唔會喺臨尾嗰季發力咧？
0: 臨尾個季當然都會繼續發力嘅、但係第三季就好好臭臭都要夾一夾靚盤數嘅、因為始終都係嗰句啦，喺七月咧。就俾人掟咗落嚟，咁如果九月就夾翻靚少少賠數咧，即係本來可能我係一隻基金咁啊，第三季個表現咧就本來咧就跌緊20%嘅，咁但係咧臨尾咧喺九月底最尾嗰個禮拜咧夾翻靚賠數，由本來我蝕緊20隻，咁啊蝕少咗，變咗蝕咗15隻嘅話都有。

0: 得交代下嘛。
1: 嗱，咁啊，亦都一个问题啦，就系咧，而家剩翻半个月时间啦。咁啊，除咗夹得靓仔盘数啦，观众朋友问嘅另一个问题就系加息有啲咩股票就可以留意？咁除咗即系我暂时第一步啊，谂到就系一定系手头上揸住啲大量嘅现金嘅公司啦，即系借钱俾你嗰啲公司啊。讲紧系咩咧？就系啲。银行业啊，或者系嗰啲叫系保险业啊，因为保险业咧揸住好多客户嘅资金去做长线投资噶嘛。咁而家市场上有边啲公司系需要钱咧？间间公司都需要钱，系啦，即系如果啲公司系攞钱嘅时候咧。變相呢啲揸住好多資金嘅，譬如銀行業啊，就可以俾個貸款你啦。保險業嘅就可以問你要唔要入下股啊咁樣啦。咁佢哋都有個叫係投資機會，或者叫係個賺錢賺多啲嘅機會咁。
0: 係啊，咁同埋啦，即係不過咧就都要留意啦，即係睇下內地嗰個經濟嘅情況啦。咁啊，特別係即係依兩日啦，就內地出咗個新增貸款啦，哇，好低下啊，
1: 好低啊！
0: 系啊，咁
1: 因为个投资嗰、那个即系新增贷款，通常系讲紧啊个叫系起楼个投资啦，同埋另一个就系基建嘅投资啦。如果你嗰啲甚至乎系嗰啲地方嗰啲企业嘅经济嘅经营活动嘅，会唔会需要钱咁样咧？咁你呢啲都攞唔到钱嘅话咧，就会变咗个新增贷款自然低噶。
0: 系啊，变然低啊。同埋一样嘢咧，今日咧，其实有一个新闻咧，我觉得几得意嘅，应该大家都冇得留意。即系喺港股咁样，你都知道我而家少睇咗港股啊。但系今朝早做节目嗰时，真系被逼都要睇下港股啦。咁但系咧，我睇到一单嘢咧都几搞笑的。我发觉咧，今日最多嘅新闻喺港股嗰边系咩？你知唔知啊？
1: 系咩嘢咧？
0: 回购。
1: 回购
0: buy back，
1: 即系呢个关键词不断老市常出现。
0: 系啊，嗱，我数下俾你睇，今日啲 buy back 有边间公司 announce 咗 buy back 啊？即系今日开始之前啦，理想汽车、百度、碧服。华润饮料、名创优品、高位电子、中仔旭上就 buy back A 股嘅，咁啊海天美业就 buy back H 股嘅，咁啊海尔智家就复星、领展、长气，咁啊腾讯啊惯性 buy back 噶啦，咁啊仲有粤文、中野、蓝起就 A 股嘅，威盛、瑞星、创科。点解咁多公司 buy back 啊？当然啦，就可能系佢哋过咗个即系公布业绩期之后就可以 buy back 啦。
1: 系
0: 咁另一个原因会唔会系喂？其实我真系冇乜嘢可以投资，不如个股价嘅残残地，不如 buy back 下自己个股价。
1: 其实对于公司嚟讲，除咗冇乜嘢投资做 buy back 呢个动作之余，如果即系真系钱多啊，譬如好似某啲公司可以过万亿现金嘅咁样，咁佢除咗 buy back 自己嘅股票，即系回购自己嘅股票，可以叫系增加股东权益啦。另一个做法就系、是、之前已经讲咗啦，就系、是、进入高息周期嗰阵时咧，好多公司去加快去还债个动作嘅。咁呢啲回购啊，同埋去加快还债，都系啲公司去叫系冇乜嘢做之下咧，去增加大家嘅股东回报嘅做法咯。
0: 系啊，咁啊，即系所以就系大家即系可以睇得出，其实个有机会个经济活动咧，即系头先讲过个新增贷款好弱。
1: 你讲得好啱啊！经济活动嘅问题，
0: 咁跟住就大家公司喺个喺度，
1: 即系冇嘢，即系谂唔到有咩做，
0: 谂到咩做？
1: 为咗系搵啲嘢做下，就系一系就尽快还钱，即系令到自己条数咧叫系所谓嘅资产负债表靓仔啲。另外一个做法咧就
0: 系
1: 我 buy back 咗，我系去增加
0: 个价啦。
1: 系咯，虽然可能嗰个业绩咧未必可以做到好靓仔，但系咧我就系回购咗咧令。顶住个价之余咧，大家咧都系每即系
0: 都叫回报股东啦，
1: 冇错啦。大家揸住嘅股票咧就系价值上升咗啦。
0: 系啊，咁所以就系大我谂即系呢几样嘢啦，其实都可以留意一下，同埋即系寻日山头马车数据，大家都知道出咗嚟都系麻麻地啊。即系呢啲都反映出其实个经济活动都弱。咁如果投射到去个股价上面咧，咁大家都明白，即系啲有啲公司都做出嚟做下啲 buy back 维持秩序啲动作咧，咁。都理解。咁另外啦，即系如果即系讲下啲股票嘅话，即系当然啦，其实就AI 股都系大家继续嘅主题啦。即系头先讲即系甚至系加息嗰号啊，咁我谂大家都唔会放慢脚步啦，就去买 AI 啦。咁当然啦，就买 AI 又好多烦噶嘛。咁即系呢两个

0: 月啦，我哋都成日攞高盛嗰份报告嚟喺度讲啦，就话买边堆嘢啦。咁啊，除咗即系高盛之外啦，咁啊，寻日咧就Transforce， 即系 Transforce 系乜嘢嚟嘅 ？Transforce 其实系一个调研机构啊。咁啊，调研机构我就讲紧啦，一样嘢啦，就系话有市场上面而家咧有乜嘢个供应好鬼紧张。咁啊，第一样嘢就 GPU 啊，原来 GPU 唔系好紧张嘅啫。我唔知系咪因为多咗四小龙出街啊，即系中国嗰四小龙啦，加埋啲咩Google 出埋 TPU 啊，Amazon 有啲其他啲 ASIC 嘅晶片
1: ，Meta 又有新嘅 TPU 啦，
0: 就系 TPU 等等啦。咁啊，所以我唔知系咪引致到成个 GPU 市场咧嗰个供求咧，其实就唔系好紧张啫。咁啊啊，依一样嘢可以留意下啦。咁啊，但系啦，有样嘢咧就真係好鬼緊張嘅，咁就係啲 RAM 啦，HDD 即係其實 HDD 同埋 NAND 都係啲 RAM 嚟啦，咁啊特別係 DRAM 啦同 HDD 啦，即係 HDD 其實係即係咩咧？即係做咁普通 hard disk 啊，咁啊即係我哋以前即係喺電腦裡面嗰只 hard disk 咧，咁啊嗰只 hard disk 咧就超級緊張嘅，咁啊即係
1: 其實都係啲記憶體嘅芯片啦，
0: 記憶體芯片啦，咁啊而家條街咧都好多都大家繼續要搶貨啦，咁靚都係啦，咁另外 HBF 係啲咩嚟嘅呢，即係未知數嗰個副產品啦，係啊，就咪用喺即係晶片度啊，
1: 就係一個薄膜啊，係用喺嗰個叫係電路板上面嘅咁樣。
0: 咁啊，依間就除咗未知數識做之外啦，咁啊仲有就係三星電機啦，咁啊三星電機另一範就係做最尾個 MLCC 啦 ，MLCC 個供應上呢亦都係依舊好緊張。咁所以嚟讲嗱，即系呢张图咧，其实即系话俾大家听咧，其实一个藏宝图嚟嘅，
1: 系啦，
0: 即系话俾大家听，喂，我而家条街里面咧，其实有啲好多嘢咧就好紧张嘅，咁啊，当然啦，你梗系对住啲条街冇货买嘅嘢嚟走去买啦，咁譬如好似即系 DRAM 啊、NAND 啊，即系啲嘅晶片咧，仲有啲 ABF 啦，同埋啲 MLCC 去买啦，咁啊 GPU 啦，即系你见 NVIDIA 嗰家都系咁样打横行嘅。
1: 但系佢始终系呢个 AI 概念嘅龙头嚟嘅。
0: 咁当然我就肯定唔会睇消佢嘅。
1: 系冇错，
0: 但系个股价升幅未必系咁大咯。
1: 系啦，因为亦都最主要嗰样嘢就系咧，佢已经系俾嗰个估值都系相当之高啊。而嗰个供应原来即系或者个产品个需求唔系咁紧张嘅时候咧，就会出现而家咧大家去关注咧有啲乜嘢咧系会更加紧张，个加价嘅幅度咧会更加犀利。譬如好似我哋港股咁样啦，即系1888咁啊，哇！今年出咗七张加价单，
0: 系啊，咁啊，即系呢啲即系啲 PCB 啊，咁啊都成个 sector 嘅 PCB， 无论系中国啦、内地啦、香港啦等等咧，其实都继续会留意住啦。咁啊，我觉得都系会紧张啦。正如高盛嗰份报告，咁另外啦，就依幅图啦，咁啊依幅图系咩嚟嘅咧？依幅图咧就讲紧 power semiconductor， 即系呢啲功率半导体。功率半导体个市场其实都好紧张嘅，咁啊就譬如好似呢啲叫做 MOSFET 啦 ，MOSFET 即系其实系1931嘅上，即系1931系天乐先进嘅天乐先进系上游嚟嘅，咁啊啲下游产品咧就系做啲 power 嘅 semiconductors 啦，咁啊而家个供应即系如果下游嗰啲就唔紧张嘅，但系上游嗰啲就好鬼紧张，即系好似天乐先进嗰啲咧，
1: 天乐先进咧就系2631啊，
0: 2631，sorry， 系2631咧，咁嗰啲咧就好鬼紧张嘅。咁另外啦，就成日 Elon Musk 成日都话唔够火牛嘅，咁火牛股啦，咁火牛股，咁香港就2722啦，咁呢个2722唔记得咗个中文名，
1: 重庆机电，
0: 重庆机电，咁重庆机电啦，咁呢个就全世界亦都系好紧张嘅，对于呢个火牛啦。咁另外 gas turbulence 即系呢个即系呢个叫做燃气发电机，燃气发电机，咁当然啦就系、是。Mitsubishi 啦，即系三菱重工啦 ，GEV 啦，即系美国上市嘅 GEV 啦，香港就1072啦，1133啦，等等啦，即系同埋小型嘅即系燃气发电机就2338啦，咁等等啦，咁呢啲都大家都可以继续去留意下啦，当然要睇翻个市场变化啦。
1: 系咁啊，今日嘅时间差唔多啊，听日同样时间咧，继续会同大家即时搏击嘅，拜拜，
0: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我过咗50岁，都仲系咁靓仔。
4: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3: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4: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

0: 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1: 悭唔少喎。
0: 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2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2: 新城财经台。
3: 我是养和医院心脏专科医生陈良贵医生。睡觉和心脏病究竟会不会有直接关系？暂时呢科研上面就没说有直接关系。不过美国心脏科协会都仍然建议成年人最好都是平均一日7至9个小时，规律质素是好的。睡觉前2-3个钟头记住不要做些剧烈运动啦，不要吃得太饱啦，不要吃些刺激性的食物啦，尽量不要在个床上做其他事除了睡觉之外。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5: 投资理财最紧要是保障自己权益，有金融纠纷不一定要花很多钱和时间打官司。金融纠纷调解中心 FDRC 是独立非牟利机构，专为合资格金融争议提供调解和仲裁服务，助理和金融机构找出合适解决方案。无论投资、保险产品还是其他金融服务纠纷， FDRC 都可以提供一站式专业支援。即上 FDRC 网站或者打3199-5199查询。
6: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7: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8: 听真啲，听清啲，落盘都准成啲。今朝10:55开始直击时段内，主持清姐胡孟清同 Michelle 魏美珍点评焦点正股，一齐清心拣论。你错过咗，即上新城财经 metrofinance.biz， 同埋打开新城广播手机 app 睇下佢哋有咩心水啦。
9: 楼市最前线，
10: 李石宏。
11: 同大体中东涌影湾园三房单位成交，成个单位影湾园六座，高层 B 室，实用积729尺，三房嘅单位，成交价772万，实用积平均尺嘅10590蚊，业主喺2011年用5100万买入，15年之后转手，转面赚262万离场，升值超过50%噶。9月份到而家，影湾园暂时五宗嘅成交。
9: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大行报告，
12: 以下由陈以提报道大行报告。瑞银报告表示，中生科技上半年的业绩表现是好坏参半，认为生物科技股份的首选应该是先升药业。瑞银的报告说，瑞银关注的9家制药公司当中，有5家的业绩都好过市场预期，分别是汉森制药、先升药业、中生制药、石药集团，同埋在内地 A 股上市的科伦药业。不过在香港上市的恒瑞医药，还有三生制药表现就逊于预期。瑞银话，先升药业是行业之中的首选，主要是因为先升药业是唯一上调了2026年指引的公司，因此将先升药业经调整纯利增长目标由原先的30%调高到去45.5%，而收入增长就维持在30%左右，重新评级买入目标价16.6。至于汉森制药的毛利率亦都比预期表现好，瑞银亦都比汉森制药买入的评级目标价由48.8上调到50.8。另一方面，瑞银亦都继续对中生制药和恒瑞医药评级买入，目标价分别是7.7和26.4。大行报告完毕。
9: 每日一股，朱家明。
13: 今日每一股同大家讲6963阳光保险。阳光保险2026年中期盈利46.9400万人民币，按年上升 38.51%， 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74.349万人民币，按年增加 11.68%， 预期每股盈利6.1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每股派息2人民币，按年上升 5.26%， 折算港币2.02。股价走势上，由去年8月至今整体进入大型上落走势，以今年6月低位3.12买入，有效期至到10月15号。2025年市账率 0.554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7.05厘。阳光保险2022年12月以5.83上市，市账率最低2024年 0.376 倍，最高去年2025年 1.241 倍，股息率最低2022年 3.428， 最高2024年 9.618， 目标4元，2025年市账率 0.71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5.5厘。以买入价跌 10%， 2.81止蚀。
11: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2: FM102.4 至106.3新城财经台。
14: 下午四点，
15: 头痛发烧点算？黑痛成人药片具有消炎止痛药效，仲有斯特双峰感冒素7合1配方，详情睇盒内单张。
1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7: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公布本港首个五年规划，共分为7篇28章，并在完成之后随即发表社份施政报告。在五年规划中定下五大目标，包括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融入及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规划提出共22项主要指标，包括北部都会区未来五年属地产出量要达到900公顷，住宅落成量达到7万伙，实质本地生产总值 GDP 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创科方面，本地创新活动总开支占 GDP 比例目标达至 3%， 制造及新型工业产业增加价值占 GDP 比重达至 5.5%， 境外母公司驻港公司总数年均增长大约 4%至5%， 旅游业增加价值目标达到1260亿元，累计增长4%至5%。行政长官李家超在首份五年规划中提出以改革思维先行先试，多元发展北部都会区。规划指出政府会推进北都房屋和经济建设，目标是产出的土地在未来五年可以提供超过7万个房屋单位以及100万平方米经济楼面面积。北都新项目会逐步优化公营房屋面积配置，以及提升私营住宅单位的面积要求，并提升区内新建资助出售房屋面积较大单位的比例。北都运输基建方面，政府会优先推展北都公路新田段，目标2034年开通，而为应对发展所产生的南北向交通需求，加强北都和市区的联系，当局会率先推展11号干线南端的青龙大桥，目标在2033年开通。另外，当局会落实北都15分钟生活圈，并在明年起会筹建新界北医院联网，推进牛潭尾综合医教研医院的建设，期望全方位提升生活质素，吸引人才居住和工作，打造北都成为香港优质生活的示范区域。施政报告推出11项促进精神健康措施，包括在2026-2027学年延续全港小学小四至六年级试行以学校为本的3层应急机制，同在北都增设一间精神健康综合社区中心等。措施亦都包括在明年年中之前，将健康心灵先导计划推展至所有现时的地区健康中心。消息人士话，截至到今年7月，本港3个地区康健中心已经为65000人进行评估，当中大约7%转介至同区其他服务机构。 日本执政自民党敲定人事安排，身兼自民党总裁的首相高市早苗，朝早在党总部召开临时总务会议。

0: 正式敲定党内人事安排，留任的包括副总裁麻生太郎、干事长铃木俊一、政务调查会会长小林英姿、选举对策委员长西川康廉等。五总务会长由美山宏志出任，高市同时启用未当过国僚的前官房副长官川井英树担任国会对策委员长。高市表示，希望党同政府团结一致，克服当前的困难，通过政策为未来开路，让国民切实感受到经济增长带来的富裕和安心。美国传媒报道，美国政府计划批准总值达到28亿美元向以色列的军售计划，规模是近年最大。华盛顿邮报引述华府官员报道，这项军售案包括42,000磅的航空炸弹，其中20,000个是 MK84 炸弹。这款炸弹被认为是西方军事武器库当中破坏力最强的弹药之一。爆炸时，金属碎片会向四面八方抛射，能够穿透金属和混凝土结构，并经常在地面形成大坑。报道说，军售方案还未最终敲定，但美国会已经非正式地获悉这项交易。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3%。
7: 外华压热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和现代化特色，更已进驻港铁站。外华压热优质服务中心，港铁尖东站8号铺近出口。
8: 放债人牌照号码1812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嘅健康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唔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这些通通都是陷阱，真 friend 怎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10: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不好事，听我讲，一起企硬，不剔嘢。
11: 要财期货一开五户口，无论大期、细期、大国、细国，都帮你放大五倍力度。
12: 没错，要财期货一开五户口，只需20%按金，即可买埋一张期货，仲唔快啲嚟耀财开户？
13: 优惠受条款约束。
14: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15: 全城听众密切留意，这个不是演习，而是一个六星级的任务。行动目的是要化身做电台 DJ， 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35。今个星期执行主持任务的是
16: 新城任务35，我是新城限定 DJ 张雨晨。
15: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点至7点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昼11点至12节目重温。
17: 月桂生潮发速报。
18: 股价速报，
19: 恒生指数收市是24,708点，升了41点。咁十大会成交活跃股份，第一位咧系智普720元，升了40元。盈富基金25.34，升了4仙。恒生南方恒生科技 ETF 4.24，升了3仙。恒生中国企业84.8，升了6仙。腾讯

0: 控股433.4跌咗5蚊。另外仲有就系宁德时代501蚊跌咗15蚊，阿里巴巴106.2跌咗1蚊 ，Minimus 238升咗3.4。中心国际63.65升咗2.9，联想集团33.8升咗2.2嘅。
1: 希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Atmo 同又一城啦。
2: 简古文本，
3: 林淑敏、洪丽萍。
0: 好，嚟到揀股問盤時間啦。咁今日嘅市咧就反反覆覆啦，不過其實都係講緊即係8028點嘅波幅嘅啫。咁收市咧都叫做喺25000點樓上，因為而家其實大家擔心就誒24500喺呢個禮拜初嘅時間見過嘅，會唔會穿呢？咁收市啊升咗46點，就係24713點。唯一一樣冇變嘅咧就個成交都係咁少嚇。咁成交咧已經連續第三日係唔夠2000億噶啦。咁今日嘅成交係1810億，咁就即系又系啦，即系争200億先至到2000億。咁呢、這个今日个成交少，咁都系即系有啲叫可以叫正常嘅，因为大家都系等紧联储局。琴星期三，星期二同星期三啦，佢哋美国时间，咁我哋嘅时间咧就会喺今晚嘅凌晨2點左右，咁就会知道联储局开会个结果，同埋咧究竟个声明系讲乜嘢噶啦，咁所以大家就比较观望，咁啊听星期五咧，咁就日本央行议息啦，同埋英伦银行议息，咁但系嗰啲咧就预期咗啊，因为英伦银行就应该预期暂时啊预期佢系不变嘅，咁日本央行就预佢加0.25啦，咁反为最紧要就系、是、喂联储局度市场预期就有90%系话会加息嘅，但系实际系咪咁咧？咁其实我就觉得仲有一样嘢要睇，即系从数据上面大家而家都系讲紧嘅数据啦，令到即系话诶90%机会加息，但系唔加息嘅咧，就可能唔系数据嘅问题啦，就系、是、一个政治嘅原因。咁啊，睇下啊，沃什系咪要？企啊，特朗普嗰边啦，还是真系系咪好客观地跟呢个市场跟数据咧？
4: 但系佢之前都即系喺 Jackson Hole 嘅会议里面，大家都觉得佢系应咗嘅、哦。
0: 佢系，不过佢冇话你听佢会加息啊，佢话佢会睇住个 PCE 啊嘛。
4: 系系系，
0: 佢睇住个 PCE， 咁 PCE 咧2%，咁而家其实都系维持喺2%嘅。咁但系佢成日都强调一样嘢，就话而家个通胀咧可能系短暂嘅。即系当呢、這个即系油价回落，或者系即系。可能讲紧就系政治啊政局嘅问题，咩嘅即系回落，即系剩翻嘅时间咧，咁个油价回落翻，咁其实你到时唔通减息啊？咁即系我觉得佢咧就即系攞咗呢样嘢作为一个即系因为短期嘅因素，咁所以究竟佢系咪真系加息咧？咁呢个都真系比较咧。即系经济同呢个政治嘅因素各样嘢去，即系两大嘅范畴去睇咯。咁但系反为我个觉得加息究竟好事定冇事？唔加息究竟个市系咪会升？咁呢个我就反为觉得即系值得研究。我自己嘅睇法咧就系话，如果加息嘅话咧，咁暂时起码都要明朗化啦吓，因为大家都不断讲话去加，咁你唔该你加咗先，加咗咁啊，起码暂时睇，10月应该唔使加啦啩咁。咁同埋数据事实上话俾你听嘛，即系除咗通胀之外，咁经济又唔系太差，咁所以系有条件加啦咁。咁但系即系短暂加完之后，短暫如果反彈之後，究竟是不是就已經可以繼續升呢？那我覺得不是咯，尤其是科技股可能受那個衝擊就比較大一點的。那但是如果不加的話呢，那就真的市場的解讀是怎樣了、即好像之前即是一路讲话加，但是呢就即是擔心聯儲局呢新主席呢就是會受到即是獨立性的問題。咁如果唔加，咁佢数据大家预期佢加，咁你今次如果唔加，系咪即系联储局个独立性真系受到质疑咧？咁到时个市可能系负面嘅、哦，咁所以其实今次如果加息未必系坏事、不过就唔等于一天都光晒，因为你个债息系咪可以到时系咪可以回落翻咧？呢、這个仲有一个问题。
4: 喂，但系而家市场嘅睇法唔系啊嘛，就系估佢继续咧都会去到年底前有机会5厘2。甚至乎咧，即系出年嘅时候咧，更高嘅，咁点搞咧？
0: 咁嗱，你呢个加息咧，咁即系如果佢真系加，咁同埋事实上个通胀咧，即系未来。

0: 元，到时就睇啦，到时睇下系咪即系油价回落，通胀会回落翻咁，咁到时你就唔需要再加啦吓，就算唔减都唔需要再加啦。咁所以我觉得又唔系话一定，而家暂时未睇到话一个好长嘅周期性嘅上升咯。
1: 嗯，系啦，咁啊，今次咧就见到嚟紧要睇住个债息啦，睇住个油价啦，
0: 系咯。仲有睇住，其實喂，日本啲債息全球啊，
1: 其實全球債息都高嘅喎，
0: 日本仲高，日本即係相對嚟講仲要高啲啦。佢係應該係2000年前啊嘅高位嚟嘅咯，嚇！即係咁佢嗰個，因為其實日本個負債好重嘅，即係如果按 GDP 嘅比例，佢嗰個即係負債佔 GDP 嘅比例咧，係比起美國仲高啲嘅，佢多過200%，咁美國係多過100%。咁所以你话其实大家唔觉咋吓，日本个负债问题重大噶，
1: 嗯，系啦，咁啊，日本负债问题大啦，咁但系日本有得即系大家预期佢会加息啦，咁啊，
0: 所以佢咪一直都唔想加咯，
1: 系
0: 一加佢就咩啦，咁但系入美国逼佢加。喂，你唔加你一阵你啲日元再跌，你要救日元，救日元你到时又唔够钱，咁你即系要沽我美债嘅啫，啊，你要救日元啫，咁点搞啊？咁所以两边咧就成日喺度倾偈啊，咁而家就睇下，即系美国都唔系，我谂日本都难免噶啦，都系要即系个通胀啊，咁都系要加噶啦吓，美国加唔加就而家仲系一个大，即系一个问号，一个细嘅问号。但系就问题就系反而我觉得加同唔加对个市嘅反应系点样？
1: 咁你会点睇咧？嗱，即系大家预期佢，因为而家差唔多成90%系预咗佢会加噶嘛，加点二五啦。咁我哋即系睇下啲唔同嘅场景先啦。如果佢唔加嘅，其实又解释得到系话即系跟 PCE 嘅。咁但系其实可能市场都未必接受嘅，因为佢哋都预期晒会系咁噶嘛。
0: 系啊，咁其实嗰次佢都即系你话佢管理住个市场嘅心理又好，或者系到时提供翻个，其实提供个弹性俾自己啦，吓。咁所以系即系你话市场点样解读咧，真系两睇嘅吓。但系我觉得如果唔加咧，可能即时对市场个负面嘅反应大啲；加咧，对即时个市场咧，应该系点都系会有一阵升下。但系科技股就真系压力大咗啦。
1: 嗯，系科技股啊，压力大啦吓，所以今日咧，其实港股嘅走势方面咧，咁啊，基本上都差唔多噶吓，咁啊，继续咧都系即系睇住啲科技股去上落啦吓。不过呢一排咧，市场憧憬系啲咩咧？咁啊，梗系即系睇翻啲中资股啊、中特股等等啦吓。不过今日咧，嗱，你少有见到恒生科技指数咧，就系都升得略为比较多啲嘅吓，咁啊今日咧都升咗0.8%嘅，恒指今日都升嘅，咁啊升咗46点啦，咁啊报24713点，升幅系0.2%，国指咧系8206点，微升咗1点，升幅系0.02%，科指咧，所以我话点解会略排扬咗咧？至少升0.8%多啲嘅，系啦，咁啊4328点升个34点嘅，如果暂时睇咧，即系累积呢几日嚟计咧，都仍然恒呢个科指都系升嘅，咁但系恒指同国指咧就跌嘅吓，咁系啦，即系见到喂，其实对于啲科技股嚟讲，点样影响？即系加唔加息？其实我觉得除咗影响住啲资金流向之外，仲会影响埋港股嘅一啲科技类嘅股份噶嘛？咁你会点睇咧？
0: 咁呢个系债嘅负债嘅问题。
1: 我哋转头翻嚟同大家一齐分析一下。
2: 拣股慢盘，
3: 今个中秋，港岛南区火龙再度起舞。9月25号中秋节晚上8点，香港仔中秋火龙盛会在香港仔中心广场揭开序幕，丰富表演有英歌舞、滚轴溜冰同上岸舞队助阵，火龙随后巡游香港仔大街小巷，寓意安康吉祥，压轴仲有龙龟沧海、舞龙入海，场面震撼。中秋夜一齐嚟香港仔中心食饭团圆后，感受不一样的火龙盛会。
4: 最近由于我哋推出嚟发息啊，或者发片，好多人试戴过之后咧，我睇佢面个感觉咧，佢会回想翻自己喺若干时间嗰阵时个样，原来咁样，一个回忆嚟讲咧，佢觉得好甜蜜嘅。好多人问我，好地地生头发做咩要做发色呢？系咪你生头发唔得呢？唔系，我哋呢系尽快俾人哋多啲欢乐，多啲自信，喺工作觉得自己一个好好嘅状态，所以嚟讲咧，佢戴咗之后觉得好好。你样样上翻去睇下，佢睇嚟睇去之后，佢会翻转。

0: 又揾我，黄生呢、這个我觉得好满意，咁我不如再揀另外一个啦。
1: 回忆中闪过你，回忆中闪过我。
0: 我话俾你听，你一件满意已经系好好咧，一个开始。你连开始都开始唔到嘅话咧，就系、是、你错失呢个良机。所以嚟讲咧，我哋就有呢个法式存在。时光洗
2: 不去你，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九点半，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3: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4: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5: 未来半年包括圣诞、新年、情人节，你諗住点安排？上新城网站填写香港人消费行为与体验网上问卷，分享你的消费习惯和模式，推动商户加强服务。
6: 完成问卷有机会获得最新型号智能手机、 AI 智能眼镜或主题公园门票等丰富奖品。调查结果将会在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2026颁奖礼现场发布，截止日期10月5号。
7: 特首李家超今日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埋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对于本港未来五年经济同社会的发展方向以及来年施政重点，你有咩意见想同佢讲？听朝8点至9点半，特首将会出席行政长官施政答问现身说法，仲会即场听取市民声音，解答公众疑问。新城财经台、新城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及 YouTube 频道现场直播，用新城手机 App 都睇得到。
8: 简古万本，林淑敏、洪丽萍。
9: 好啦，时间嚟到下昼嘅4点21分啊，咁我哋咧嘅Facebook 同埋 YouTube。两边都开了啦，咁大家呢就可以透过我哋两边嗰度呢就係留言问问题嘅。咁亦都同大家讲下啦，即係头先讲到喂，其实息口对于嗰啲嘅即係高 beta 嘅股份好似系啲呢个咩呢个重磅嘅科技类嘅股份。而家你仲将唔将佢 list 为呢个高 beta 股份呀？都仲系啦，系啦，咁即系咁睇嘅话咧，其实可能嘅影响会大啲嘅。
10: 系噶，尤其是你而家讲紧话发展 AI 嗰批咧，咁即系点解而家咁多公司仲要集资啫？其实就系呢啲仲系发展紧嘅，即系公司咧，佢哋个负债相对都系重啲噶嘛。咁咁所以如果你加息嘅话咧，其实系科技股系有影响嘅。特别是美国嗰边嘅科技股，你知道美国嗰边咧个个都千亿、千亿投资噶嘛，吓咁、所以其实我谂咧都系即系阿特朗普又唔想加息，唔想加息，咁就因为嗱，你早几日啲人同佢讲话，唔系啲有几个巨头，三大巨头、就话喂要放慢呢个 AI 发展，阿特朗普即刻出嚟。忍唔住啦
9: ，no，
10: 呢啲系骗
9: 骗局嚟，
10: 呃人嘅，
9: 呃你嘅，
10: 咁就因为其实佢都系要喂继续发展个 AI 嘛，咁你唔系第一，我谂佢都系要威嘅，咁第二你冇可能而家呢个时间停，咁所以其实
9: 唔系，其实我觉得有啲分析都讲得好啱嘅，即系就算佢哋三大巨头话停嘅话，其实系咪真系停咧？
10: 咪人佢停咯。人哋希望佢停，
9: 系啦，人哋希望佢停咯。即系我同你讲，喂，你唔好再赚，唔使咁努力噶啦。但我自己就不停喺度努力紧。
10: 啲学生考试
9: 系系，我冇温过书啊。
10: DSE 啊，我冇啊，我琴晚都冇温书。
9: 寻日瞓咗啦。
10: 咁其实就自己咧就喺度默默地默默地加快做嘢啊。咁所以其实咧，我谂啊，你话啲人会唔会咁样信佢啊？吓，不过即系唯一就系阿特朗普出嚟揭穿佢啫。咁啊，你唔啊嘛？你话要放慢咪放慢咯，不过啲人都唔会信你放慢咯。咁但系即系我谂佢想买下时间，因为
9: 咁我又觉得佢讲嗰啲嘢又
10: 唔系嗱，佢讲个原因咧，即系叫做合理嘅，但系市场即系你话做生意系咪真系如果好嘴咁讲，神早应该讲啦。而且而家不断都有人讲呢样嘢噶，咁、但系讲呢样嘢唔等于就系你要放慢嘛，只不过你要加强其他嘢一齐去做。是不是就不是说你要放慢，然后我专门去搞安全问题保障问题的嘛。那我觉得其实他的讲话我真的不好，我觉得不合理咯。那我相信如果业内的人都不会信咯，可能觉得希望他是放慢咯。
9: 是那么我们答一下啲股票问题先。咁啊，啲听众们我觉得佢哋今日啲手脚都放慢咗嘅。点解咁讲咧？
10: 咁啊，你睇成交知啦，加埋即系啲人问嘢，
9: 系
10: 咪少咗？
9: 佢哋放慢咗一啲高 beta 值嘅股份。
10: 哦，吓转去又系继续喺啲
9: 中特股问咗好多，系啦，
10: 高息股。
9: 哇，系今日个成交1810亿几度，
10: 咪系咯，哦，1800几，连续三日啦，连续三日个成交都唔过2000噶啦，吓早前我哋觉得2000亿都系少，咁啊点知而家你即系2000，咁甚至乎。內地嗰個都係成交好少，內地嗰個即係兩市啦，講緊係即係1600几亿嚇，咁之前去2000几亿，唔好講話最瘋狂嗰陣時一早嘅月，曾經去到成3000亿噶嘛嚇，咁所以即係資金嘅因素，同埋就大家都缺錢，咁缺錢嘅原因就有部分咧俾 AI 股啊綁住，部分咧就係而家呢段時間咧，大家都好審慎係。
9: 啊、就算嗰個 AI 步即係發展步伐慢嘅話咧，個 AI 股嗰啲嚇即係股價唔好慢啊，係唔好放慢啊。好，咁我哋答下啲股票問題先。答下呢位聽眾，佢問只358光銅冇貨嘅，問你幾錢可以買入，同埋上網睇幾多嘅？
10: 358啊，咁就即係銅價就早前一路都創新高嘅。咁係叫做即係早幾日咁就叫做稍微呢好似唞一唞，咁因為事實上你金價都有個調整啦，咁銅價其實表現仲靚過即係金價㗎，咁即係始終你 AI 嘅發展呢咁會用到銅係好多，咁當如果你話平時計呢經濟唔好嘅時間銅價唔會咁樣升㗎，但係因為你 AI 嘅發展呢銅嗰個需求大，所以銅價反而做得仲好過啲金。咁但係光銅呢佢又唔完全跟足嗰、那個即係嗰啲銅價嘅走勢，因為每一間公司呢佢都有自己嘅原因，咁佢、啊、呢其實如果你講佢嗰個受惠於銅價，佢個盈利係增長，但係佢嗰個產能增長呢就唔係咁大，咁所以呢個影響住個股價囉。但係你話落返嚟呢啲位，第一你睇佢個市盈率落返嚟即係講緊喂講緊7倍咋喎，咁其實係即係有個咁嘅力。如果你話金價升對銅價應該都會有機會，但係雖然兩個唔同嘅市場，咁但係如果 AI 呢排我諗，因為 AI 大家都睇到個唔係放慢啦，而係即係股價唔得，咁對佢都係有啲影響咯。咁所以我覺得如果你話呢啲位咧，其實都有直播率喎。咁所以都可以考虑咯。
9: 好，咁另外呢亦都答一答啦。呢隻科技股啦，唔係呢隻係 AI 股添啊，6166劍橋科技。咁佢問你回到咩位可以入喎、
10: 啊。哇，呢隻錯到呢，佢錯過啫，佢個同行6869，即係長飛。
9: 長飛
10: 反圍呢即係跌好多，佢由300蚊接近300蚊碌到落去100蚊都穿埋。但係跟住佢升返上嚟呢一陣呢，佢唔係好挫㗎，即係佢係好穩步跌，可能跌咗一兩日，咁跟住呢都係穩步咁上升，但係佢又唔及得嘅，譬如話過去呢你劍橋你六一路升10，佢即係長飛都應該會有啦，但係佢而家反為我覺得長飛就穩定啲，穩定過隻劍橋。咁就如果你話要買嘅話呢，其實你今日叫一日升啊，咁成交都係大嘅，不過我覺得我唔會追啊，呢啲股份都係要等嘅嚇、啊，即係起碼我覺得落翻去即係120蚊邊睇下有冇機會啦，唔係120蚊嚇，110蚊邊嗰啲位睇下有冇機會落翻嗰啲位咯。我覺得其實可以等下啦，唔好急追咯。
9: 好，咁另外咧就再睇下只 Mini Max 啊，300蚊入咗，
10: 咁就。要控制一下風險啦，咁我覺得如果300蚊，你如果依個位即係話其實都冇咗20%咯，咁通常如果20%嘅話，咁我覺得應該都要考慮即係止蝕離場，或者因為你除咗即係當然啦，除咗話計個幅度之外，咁亦都睇下你自己本身個風險嘅承受能力係點樣。另一個最主要嘅咧，我覺得就要睇埋個股價走勢，你個走勢上面咧其實。即係你都見到仲係逐級向下，即係由呢個300几蚊啊兩三次噶啦，即係去到400蚊係破唔到啦嚇，咁啊300零蚊，咁跟住咧就反彈又係去翻啲位，但係而家就反為逐級向下緊，咁所以我覺得即係我就會建議咧，即係睇下咩位會唔會有機會反彈嘅時間離場，佢今日都反彈過噶嚇，反彈但係反彈上去今日叫做收市。都叫做都其实都縮窄啦，同嗰隻2513一样咁、所以我咁睇位咯，我会减，但係唔排除嘅， 跌咗咁多，佢突然間有一日，今朝你只 minimus 都反彈得多，咁嗰只都多噶，即係智普嗰啲多噶，咁你咪趁嗰刻反彈嘅時間，可能要褪咯，睇有冇機會真係又上翻去反彈翻上去250零蚊啲位，會唔會褪咯？
9: 好，咁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陣，轉頭翻嚟繼續傾啊！
11: 揀股問盤。
12: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系慢性病嘅先兆。
13: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14: 下昼4:30。
1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6: 现在由余国庆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首份五年规划，提出以改革思维先行先试，多元发展北部都会区。规划话，政府会推进北都房屋和经济建设，目标是产出的土地在未来五年可以提供超过70,000个房屋单位，以及100,000平方米经济楼面面积。北都新项目会逐步优化公营房屋面积配置，以及提升私营住宅单位的面积要求，提升区内新建资助出售房屋面积较大单位的比例。北都运输基建方面，政府会优先推展北都公路新田段，目标2034年开通，而为应对发展所产生的南北向交通需求，加强北都和市区的联系，当局会率先推展11号干线南端的青龙大桥，目标在2033年开通。另外，当局会落实北都15分钟生活圈，在明年起会筹建新界北医院联网，推进牛潭里综合医教研医院的建设，期望全方位提升生活质素，吸引人才居住和工作，打造北都成为香港优质生活的示范区域。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话，会全力支持和协助行政长官按五年规划及新一份施政报告施政，督导和统筹各政策局及部门将每项工作做实做细，汇聚社会力量，开拓更多发展机遇，为下一代创造更多机会，让香港成为更繁荣美好家园。陈国基话，施政报告提出五大发展机遇，25大民生福祉，继续贯彻以民为本的施政理念，推动发展深化改革，让市民共享发展成果。其中多项青年就业发展、房屋、医疗等措施能够精准用好资源，解决痛点和难点。陈国基说，大学城规划和建设组将提升为建设及发展委员会，加入专家和非官方成员，助力打造具国际竞争力的大学城。又话北部都会区发展开始见成效，以大学城推动建设，科技引领产业发展，将香港打造成全球人才聚集高地，强化本港国际教育枢纽，吸引更多优质人才来港和留港。港股表现牛皮，大市高开122点，已经是全日最高位，随即转跌92点至全日最低位，之后好淡增持，午后靠稳，呈窄幅上落格局。恒生指数收市报24713点，升46点，大市成交1811亿。贵盛集团上季由盈转亏，经调整日利跌6%，股价升超过3%。联想集团首席财务官话，公司市值被低估，股价午后抽升，收市升8%，系升幅最大蓝筹。琴日急跌6%嘅宁德时代，今日再跌近3%，股价跌穿500蚊，系表现最差嘅蓝筹。新经济股偏软，腾讯同小米跌1%，阿里巴巴、美团、京东同网易系偏软。国企指数收市报8206点，升1点。 欧盟计划立法禁止华为同中兴等被列为高风险的中国设备。欧洲多间主要电信营运商的高层发表公开信提出反对，警告禁令可能带来高达400亿欧元的更换成本，严重冲击光纤同 5G 建设。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回应说，事件反映欧盟有关做法损人不利己，又说保护主义换不来竞争力，只会错失数码转型的发展机遇，损害欧洲经济社会发展和市场开放形象，影响各国企业到欧洲投资的信心，希望欧盟倾听欧洲各界的理性声音，避免采取歧视性的限制措施。这次新闻报道完。
17: 新城财经台，
18: 一路理财，
19: 一路理财，
18: 一路生活，
19: 一路生活。
17: FM 102.4至106.3，
18: 一路理财，
19: 一路理财，
18: 一路生活，
19: 一路生活。
20: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1: 新城财经台，
22: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6: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天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4%。
23: 我是汤盈盈，社会福利署的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比起香港轮候紧资助院舍服务的老友记，选择在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设备齐全，有专业人员全天候照顾，又有社工来探访协助老友记适应。参加计划的老友记还有医疗补贴添。快点打社署热线2343-2255了解多啲啦。
24: Hello， 早晨，找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25: 大家好，我是吴宇彤牙医，牙齿变黄怎样整翻靓？比较少人用的方法就是做牙套、牙贴，将一些类似假牙的东西套上牙齿的表面。最大的好处就是做出来的效果是很持久，但是牙齿的表面可能要磨损一下才可以黐到上。
24: 想听多些吴宇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9:48 Hello 早晨时段啦。
26: 世界上有什么投资是包赚的呢？就是投资自己的健康。我程海欣请来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的治愈力、再生力还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怎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点，治愈人生。
17: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7: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27: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7: 一键理财、
27: 外汇、
17: Bitcoin、
27: 基金、
17: 黄金、
27: 强积金、
17: 楼市指标、
27: 港元拆息，
17: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27: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7: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27: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8: 股价速报，
9: 看看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排在成交金额榜上面第一位，先看看第一位的股份是2513智谱，720元，升40元，升幅是5.8%。另外看看第二位的股份，第二位是2800盈富基金，25.34，是升4仙，升幅0.15%。另外睇睇咧就係3033南方恒生科技，咁啊今日收咧係4.42，咁啊升幅方面咧或者係睇翻咧今日就係升咗3仙，升幅0.7%。咁另外700腾讯啊，腾讯咧係报433.4，跌5.4，跌幅1.2%。 2828恒生中国企业84.8升6仙，升幅 0.07%。 37500德时代501元跌15元，跌幅近 3%。 9988阿里巴巴106.2跌1元，跌幅是 0.9%。 另外就是100 Minimax 238元升3.4，升幅 1.4%。 981中心国际63.65升2.9，升幅 4.8%。 992联想33.8升了2.6%。

0: 六，升幅是超过8%的。
1: 简古文本，林淑敏、洪丽萍。
0: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啦，我哋今日咧继续有 Christine， 亦都有 Conita 吓，咁啊同大家一齐睇睇啊，wrap up 下即系港股最后收市先。咁啊，恒指咧就系收报24,713点，升咗46点嘅，升幅系0.2%。国指系报8,206点，升微升一点，升幅0.2%。科指系4,325点，升34点，升幅0.8%。咁啊，大市成交今日咧就真系弱啦，1,810亿，8,500几万。上升股份过千只，下跌嘅其实都有零隻啊，咁啊，亦都咧就睇下啲股票問題先。咁我哋頭先咧就答咗有啲嘅即係相關嘅科技股啦。不過的而且確都係嘅，今日咧即係多咗好多人問一啲傳統嘅股份。咁啊，其中一隻咧就有呢隻358繼續有人追問啊。好，咁啊，其中一隻咧，我哋就答下呢、這、一個1336啊。
2: 1336，
0: 人保，其实佢有几只拣嘅，
2: 1336系新华啦，
0: 1336，
2: 1339
0: 保险，系啦，佢有几只想拣嘅，分别咧就系1336新华保险，2628国寿，同埋只2318平保，佢如果要拣，应该点拣？
2: 如果要拣啊，就大路啲就似乎拣翻只中人寿咯。啊，咁就平保咧，我原先我哋都覺得真係都幾中意嘅。咁但係即係佢升咗大浸之後咧，咁即係其實成日都衝唔上去咯。咁反為中人壽咧都繼續，就算佢調整落嚟都挨住係高位。咁平保就一路咁樣近期咁調整落嚟咧，我都擔心就係話會唔會又試翻之前啲位？其實今日就好問嘅，即係話52蚊嗰啲位。咁如果嗰啲位一穿，可能50,000都失手，所以暂时我觉得如果嗱你买平保咧，就睇住睇下佢50,000啲位守唔守到先。但系如果你话大路啲咧，就可能拣翻只中人寿啦吓，因为中人寿咧虽然佢由高位都调整，但系其实佢嘅幅度唔算，即系冇话呢个平保咁难捉摸。咁所以拣就拣只中人寿噶啦，争在系咩位嘅啫吓。譬如讲紧话会唔会喺27个零啊嗰啲位，咁我觉得其实都有直播率咯。
0: 好，咁另外咧就答下呢。边啊？有听众问只3696，问你上网空间仲有几多？咁睇翻只369系咪中国通号？
2: 唔系英
0: 英直智能，系啦。咁问你上网空间仲有几多？
2: 呢只咧，我自己觉得真系睇翻柱上边，就系之前50蚊嗰啲位吓。佢唯一好在咧，就系佢跌到落去40零蚊。咁跟住呢，而家慢慢上返嚟，个势呢就即係有得再上嘅，咁但係即係好难再破之前嘅高位，甚至乎呢你要睇住啦，睇下今集会唔会真係有机会呢係穿53蚊就去唔到55，咁我觉得有机会嘅，不过50蚊又系啦，即係啲阻力位，但係整体走势上面就唔系太差嘅、啊、所以可以逐步睇住囉。
0: 好，继续再睇啦。另外呢就有听众问到隻收息股方面，他说如果要看收息股呢，收息股好像即譬如六号这一类呢，是啦，咁要唔要等加息2-3次之后先入呢？咁样咁佢未必係一定讲六号仔呀，但係即係讲啲收息相关嘅股份，係咪真係要等到佢真係要加息2-3次之后先入呢？
2: 嗱，其实呢咁你就要睇下究竟目前嗰、那个即係啲股价嗰、那个即係而家去到呢个水平，究竟佢个息率系几多？咁因为今浸呢除咗话大家觉得因为美债嘅息升啦，咁所以即係理论呢啲股票嘅即係息率呢都应该要升㗎嘛。咁如果要升嘅话，咁即係股价跌，除非你公司派多咗息嘅啫，假设个派息不变嘅话，咁即係话你个价如果跌咗落嚟，咁你个息率咪高啲囉。咁呢个系其一。咁但係因为近期你美债嗰个息咁样飙升呢系好特殊嘅情况。就即係所以亦都唔系话咁样咁直接去比较。因为如果你直接比较， 十年債息五厘，咁你而家股票好多，即係就算高息股都係講四厘幾，咁唔合理噶嘛。即係你如果五厘留下，喺低過佢嘅，低過十年債息嘅，其實就已經唔合理噶啦嘛。咁但係問題就係而家咧，即係美國個債息咁樣升咧。大家都擔心就係話，究竟係一個啲人對美債嘅信心啦，嚇，或者係甚至乎而家佢個負債咁重，如果加息嘅話，對唔，即係大家都預佢加息，所以啲債息咪一債價就跌咯，債息就升啦。

0: 另外就有啲即係你知啲央行其實都有啲減持緊噶嘛，嚇、啊、咁所以變咗其實就而家唔係咁直接去做咁樣度比對。第二咧，反為就話如果而家預期加息，咁你啲價咧就已經係跌緊嘅，因為你預期加息嘅話，咁息率譬如高啲，咁你呢度嗰啲股份嘅息率咪要高啲咯。哦，咁先得嘛？咁所以你话系咪要预期加息一两次咧？咁其实而家已经系反映紧，即系大家反映紧咧，今年吓起码都有一次加息噶啦。咁自己睇住嗰个息率，就算你话加会唔会幅度好大，我又觉得唔会咯。吓、啊，咁所以如果你话啲股价调整到某个位，就可能即系已经见翻个息率咧，上翻去去翻四厘半以上，起码或者甚至乎四厘八至五厘啦。咁我觉得嗰啲位就应该差唔多啦。啊、所以其實就而家已經係反映緊部分加息因素，但係今陣咧，其實啲高息股咧，可能亦都有啲資金咧，即使你四厘領啊，嚇啲資金都寧願喺度拍住先，避一避險。咁所以其實佢就唔係淨係息率嘅問題，而係即係資金嚇、啊、有啲係避險，有啲咧就係即係分散嘅投資啦嚇、啊。由之前咧太多聚曬喺啲科技，尤其是人工智能，咁而家就分散咗咯。咁你事實上你睇到由八月開始嗰啲股份嘅表現咧，係板塊輪動到嚟係比較平衡嘅，即係就唔會好似一面倒去曬啲人工智能股嚇、啊，其他嗰啲股份咧就一面倒跌。咁但係亦都唔係一面倒，就話呢啲股份咧就即係一路升。升到咁上下又有啲调整下咁，咁啊平衡少少嘅，嗯
1: 嗯，好咁有听众问只五号仔汇控入得未？
0: 啊，好多人问160蚊，因为咧佢最高系167蚊，系咪？我睇先，167蚊，有冇错？咁、啊、就所以变咗好似跌咗几蚊，好似都有啲吸引力。咁其实我你话要再跌咧幅度又唔系太大嘅，但系我觉得都有机会。早几日佢都曾经好似落到100，最低嘅时间近期嚟计咧157蚊左右。咁160蚊留下咯，吓、啊，因为又唔会跌得好多。不过息率就真系噶，其实你讲紧咪而家息率讲紧四厘边啫，吓、啊。如果你话唔系资金要避险咧，咁你四厘边其实就唔吸引嘅。咁、啊、如果你话真係加息嘅，咁对佢亦都係有利啦。咁唯一我觉得就近期啲譬如呢啲银行股，或者係啲国际性银行股，或者係譬如中银香港等，其实或者係甚至要保险啦、啊、都係担心一样嘢嘅啫，就係话即係内地对呢啲即係资金喺、啊、海外投资嗰啲嘅资金嘅限制。第二呢就话征税嗰个问题。咁所以呢个我相信对汇控都有啲影响嘅，尤其是做信托嗰啲吓。咁、啊、但系就相对细咯，即系我谂呢个影响啊相对细啲嘅，但系对气氛上面有影响。所以你见佢上到咧系破唔到，即系167蚊嗰啲位。咁但系我谂如果你要买嘅四厘，你觉得都 OK 嘅话，佢又唔会点跌得好多俾你买嘅话，咁都160蚊或者系留下啲位差唔多啦、嗯。
1: 嗯，好，咁答下只南斯科技16613。他问你现价入唔入得过？看翻6613先，6613今日收21.48，都升咗咧2.4% 啊！
0: 太难玩啦呢只股票吓、啊，即系当然如果大家睇咧，就睇住话即系苹果啦吓，同埋即系佢嗰个生产嗰啲 mon 嗰啲技术，咁呢个系即系比较高嘅。嗰阵时上市嘅时间一路都系呢个买点，但系即系。北水的参与都好劲，所以这个股价呢其实真的都几飘忽的。如果你话睇返落嚟去到呢啲位，似乎真係喺早前呢都曾经落到去穿过20蚊。穿过20蚊之后又升嘅。咁但係我咁如果真係今次睇下20蚊穿唔穿喎。如果20蚊唔穿呢，咁都有直播率。但如果20蚊穿我就唔买住㗎啦，反为。咁、所以你可以睇埋呢两日。咁今日收市叫有升，但其实如果你睇返今日个低位呢，就比昨日仲要低啲添嘅。咁之后似乎仲担心佢仲有啲即係逐级呢仲要调整多少少啦。但呢个股份真係唔容易操作。咁所以要小心。
1: 好，咁另外就答下呢边啦，下680,245.2有货，
0: 240几啊，咁呢几日真係有跌得急啲嘅，
1: 245.2，
0: 而家170，咁都话跌咗即係两三成咯，咁、所以
1: 其实係咪而家即係都指示咗佢哋，如果只会係咁。
0: 嗱、那个势就真系嘅，那个势就真系逐级向下紧嘅，但系距离你嗰个买入价咁又真系远咗啲咯，咁所以 睇定少少啦，即系但系我觉得都要睇位去指示，睇下有冇机会。如果有得反弹，可能都要褪下。
1: 嗯，好，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阵啊。
2: 拣股慢盘，
3: 唔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点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4: 大家好，我系蔡慧宏医生，系家庭医学专科医生。我建议大家要注意就是说，除了要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之外，60岁以上高危人士要跟家庭医生商量下接种 RSV 疫苗的安排，减低重症住院和长期照顾的负担，建立更加稳固的健康防线。
3: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午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5: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咏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30以及星期日上午8:30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还有得重温。
6: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7: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8: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6: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00，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9: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0: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9: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0: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00-8:00，新城财经台
9: 银色旅途。
2: 拣股慢盘，
11: 林淑敏、洪丽萍。
1: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啊，咁啊继续咧都有呢个 Christine， 再加埋呢个洪丽萍 Conita 吓，咁啊诶搭下只中心啊，中心点睇啊？
0: 中心今日就好翻啲啦，即系科指啊、恒指啊，都系靠佢都有啲贡献啦。不过即系话就话今日好啲，但系其实佢即系呢一浸咧。咁佢就真係補跌啦，即係之前咧啲人工智能股跌嘅時間咧，其實佢相對咧嚇都硬淨嘅，咁但係就由70几蚊落到嚟，即係60蚊就似乎又守到喎，嚇。咁加上我諗咧，而家即係嗰幾日更加啦，就係話你美國幾個巨頭喺度話即係放慢嗰個發展啊，咁所以就更加令到啲人對芯片嘅需求。同樣即係都係一齊跌嘅，咁所以我覺得其實正話我哋都解釋過啦，呢樣嘢我自己覺得唔係好可信啦。咁甚至乎就算你話喂，你美國啲企業放慢發展，中國啲企業係咪會放慢發展先？更加唔會啦，我覺得。咁所以其實如果你從呢個角度睇咧，咁我覺得早幾日如果你話市場對呢個消息消化咧，我覺得係有少少過敏咗，亦都係即係應該係消化到嚟咧，我覺得係即係。应该系唔系咁，即系应该系负面嘅。咁但系我觉得就应该调翻转睇咯。所以我觉得我唔知有货未啊。如果佢喺60蚊啲位守到，或者大家消化埋，正话我哋所讲啲人讲话减少个投资，放慢投资，咁我觉得应该有机会逐步做翻好啊。吓，逐步翻好咧，应该先睇住吓佢嗰个65蚊嗰啲位先啦，跟住咧就67蚊啲位吓，咁我谂逐级睇啦，我又唔系睇得太差嘅，咁所以都可以继续留意住。
1: 好，咁另外咧就继续再答啦。咁啊有听众咧就问只6691喎，6691问你得唔得喎呢只股份？
0: 6691
1: 系咯，六定系？
0: 应该冇喎，
1: 唔紧要，
0: 再睇第二只啦。
1: 我哋睇第二只，睇下只
0: 佢系咪写错啦？

0: 826天工国际，
1: 哇咁冷门啊！佢做嗰啲系啊，我唔识点讲，佢做嗰啲即系佢做嗰啲嘢都有一定嘅即系技术嘅。佢主要做嗰啲模具，但系就全部啲系钢嗰啲即系模具，所以其实都有一定嘅即系技巧嘅吓，同埋佢啲模具嗰啲啊做涉及到就一啲切割嗰啲工具啊吓。咁所以其实就，但系咧呢只股份咧，我谂都好多年都冇提啊。其实之前咧。嗰几年佢上市之后，其实个表现唔错。但系如果你睇佢业绩咧，佢又都几稳定嘅，即系佢盈利又几稳定嘅吓。咁、所以变咗纯粹，如果你话睇翻佢嗰个估值啦吓、目前嗰个市盈率讲紧系11倍。咁十一倍，如果从如果你话呢类型嘅企业咧，咁又唔算特别平吓。不过就即系、个即系你谂住就系搏翻佢嗰个股价咯吓，业绩比较稳定。咁你如果搏翻佢上翻去吓13-14倍嘅 P/E， 咁可能有机会试翻上去3.6左右啲位咯。咁睇下你搏唔搏啦，但系就冷门啲咯吓。
0: 好，另外就继续睇有听众问只178莎莎，
1: 嗯
0: 系啦。
1: 178莎莎个业绩就比我预期好喎、啊、因为大家都预呢，即係你而家啲即係化妆品尤其是类电嘅店铺其实真係竞争都好大。咁所以其实最终呢你睇到早前公布业绩呢真係比预期好㗎，尤其是香港呢边。咁、所以如果你近期行过嘅话呢都见到㗎，即係莎莎嗰啲即係由内地嘅旅客呢真系明显系多咗、而且真系买嘢嘅、同即系之前系明显有分别嘅。咁当然我谂莎莎佢自己本身咧引入啲产品好紧要，因为你、即系如果大家都系买嗰啲嘢嘅，咁点解即系仲会去帮衬莎莎咧吓？如果尤其是你如果内地嗰啲都做得好好嘅阵，咁所以变咗我觉得其实佢最近就引入一啲产品，呢啲产品咧我见过就话啲人真系喺度排队买，就系嗰啲产品喺小红书度讲咗。咁、所以呢即係佢都变咗係成功嘅佢咁样。咁所以我觉得即係但係去到而家呢位呢其实个市盈率去到12倍喎。咁、预期12倍。咁即係话其实大家都预佢个业绩有改善嘅。咁但係呢啲位系咪去追呢咁、我有啲保留嘅，睇下有冇机会落返嚟即係1蚊零啊嗰啲位啦。嗯。
0: 好，信呢、这个881中星呢，中星点睇呀？
1: 哇，中升呢啲我谂就真系压力好大咯，即系面对住而家内地喺嗰啲即系车嘅销售代理，虽然佢即系以前系最大嘅，即系如果喺内地嗰啲车嘅代理里面 4S 店嗰啲咧，佢真系最大。但系问题而家就系好多嗰啲，点解啲即系汽车代理唔得咧？就因为新能源车之后咧，其实好多都系自己去直接销售。咁所以代理就难做啦吓，咁、所以我谂即系呢只股份真系暂时都真系要俾避先啦。
0: 好啦，我哋今日咧倾到呢度，节目时间都差唔多啊，唔该晒 Conita， 唔该晒 Conita， 我哋听日同样时候再倾过，拜拜，
1: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Music on board。29岁，嚟自泰国嘅女歌手、rapper、dancer、演员兼男韩女团成员，最新作品向自己家乡致敬，诚意推荐 Lisa 萨瓦迪卡。

0: Music on board。
1: 下昼五点，
2: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石坟施政报告就鼓励生育提出11项组合权措施，包括将20,000元新生婴儿奖励金计划延续三年，第二胎或以后的奖励金提高至30,000元，第二胎或以后的子女免税额增加20,000元至150,000元，生育前一年或后两年内就业置业可以获减免最多20,000元的印花税，有新生婴儿的居屋申请者按揭成数提高至到90%。行政长官李家超在记者会上被问到新加坡派钱鼓励生育，他说金钱的刺激作用较为短期，政府希望制造家庭生育友善环境，并且逐步推动，尽量协助市民生育。李家超指出，不同地方都会因地制宜订立育儿友善政策，对于决意不生育的市民，无论怎样透过政策诱导，力度都是有限，多个尊重相关人士的想法。对于有意但未能够生育的人士，当局在医疗方面提供协助，包括增加医管局提供的体外受精服务。至于已经生育的市民，李家超说当局提出鼓励再生育的措施，减轻他们对经济、居住和工作的顾虑，包括加强托儿服务以及推动弹性上班安排。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会全力支持和协助行政长官按他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施政，督导和统筹各政策局及部门将每项工作做实做细，会聚社会力量开拓更多发展机遇，为下一代创造更多机会，让香港成为更繁荣美好家园。陈国基表示，施政报告提出五大发展机遇，25大民生福祉继续贯彻以民为本的施政理念，推动发展深化改革，让市民共享发展成果。其中多项青年就业发展、房屋、医疗等措施能够精准用好资源，解决痛点和难点。本港在最新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中继续位列全球第三，亚太区第一。政府发言人指出，报告再次充分肯定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领先地位和实力，当中在金融科技持续位居全球第一，金融业发展水平排名升至全球第一，在竞争力指标五个评估领域中，香港都名列前茅。名列前茅，当中金融业发展水平排全球第一，人力资本继续位列第二，营商环境和基础设施的排名亦都升至第二，各金融行业从业员评价中，投资管理升至全球首位，保险业和融资继续稳居全球第一。政府发言人说，在复杂多变的地缘政局下，香港凭借一国两制下内联外通、国际化和多元包容的优势，会继续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致力为环球投资者打造稳定安全的投资环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北京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举行会谈。王毅说，当前中东形势持续动荡，严重影响国际和平和发展，中国愿意为解决国际争端发挥建设性作用，愿意同伊朗加强对话合作，维护伊朗的正当权益。美伊战事持续，不符合当事方同国际社会共同利益，中国鼓励伊朗同美国保持理性同克制，重构谈判机制，就各自关今次的问题进行实质性磋商。王毅说，中国支持伊朗和海湾国家开展对话，尊重彼此领土

0: 主权同国家安全，以建设性方式维护地区共同利益，并敦促各方采取有效措施，早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维护国际航道畅通安全，维护国际能源运输同产供链稳定。南韩产业通商资源部原定这个星期就南韩在美投资项目在国会举行的闭门通报会，因未明原因宣布推迟。观察人士指出，推迟通报会主因是首尔和华府在谈判最后阶段未能够达成协议，预计将影响原定在星期五签署协议的计划。南韩产业通商资源部官员证实，目前仍然正和美方进行谈判。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
2: 财，
1: 一路生活，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天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6%。
6: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7: 今日的每一个选择都是为未来想过更好的生活做好准备。香港人寿一直由你的需要出发，提供人寿保障、储蓄、医疗、退休养老以至财富传承等多元保险方案，陪你规划人生每个重要阶段，明白你所想，守护你所爱，成就人生更多可能。香港人寿25载与你精彩同行。
8: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9: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
10: 红尘呀滚滚，痴痴呀情深，聚散终有时。
9: 咁我已经打咗个离谱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
11: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12: 特首李家超今日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同埋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对于本港未来5年经济同社会的发展方向，以及来年施政重点，你有咩意见想同佢讲？听朝8至9:30，特首将会出席行政长官施政答问现身说法，仲会即场听取市民声音，解答公众疑问。新城财经台、新城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及 YouTube 频道现场直播，用新城手机 App 都睇得到。

0: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0: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0: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1: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2: 散户奇兵，下佩奇阿卡。
3: 好，咁啊嗱，今日呢而家嘅时间係9月16号吓 ,5 点14分啊，咁啊嗱，我哋今日呢有我哋嘅 Kimmy 喺度嘅，咁但係呢塞车，所以呢时间上面啦而家赶緊过嚟啊吓，咁所以呢我都开住节目同大家去讲一讲呢今日市场嘅一个走势先，咁但係开始。

0: 亲子赛、企业团体赛，咁啊，今次嘅活动咧就系为咗慈善团体去筹款嘅。咁啊，活动咧亦都请嚟啦前香港女子单车代表，两届奥运牌。两届奥运奖牌得主李慧思咧担任呢一个起步礼嘉宾嘅，咁啊到时亦都会有歌手咧同步起跑添，咁啊当日啦即系阵容非常之鼎盛啊吓，咁啊想同大家一起去进行呢一个活动系啦，咁啊如果大家想报名嘅话咧，同埋了解详情，当然可以上翻去新城广播嘅网站去报名啦，同埋了解更加多啊。9月27号咧就会截止报名噶啦，咁所以咧大家就报名从速啦。好，咁啊。同大家亦都去提一提啦，今日咧关于指数方面嘅一个表现先啊，咁啊高开高走啊吓，今日开市嘅时候24,789.9，咁啊，然后最后喺呢一个4点市场收报咧，就系24,713点，升咗46点啊，大市成交金额咧依然都系好疲弱啊吓，1,810.8亿啫，咁啊，其实今日咧就即系喺个市场上面迎来翻一个反弹啦，亦都曾经尝试挑战过喺呢一个星期五上个礼拜五咧创过呢一个近期低位24,570点嘅呢个位置，今日争4点啫，咁但系挑战唔成功。咁睇下系咪做底咧，就已经有望啦。咁啊，一阵间呢一个谂法，咁啊，当然啦，交翻俾 Kimmy 同大家去分析啦。咁啊，今日咧三大指数齐涨，科指咧亦都有翻个反弹啊！大家应该今日都见到噶啦，黄金啊、半导体啊、光通讯等等咧嘅表现系非常之强劲嘅。而金方面咧，紫金矿业咧亦都超过升超过3% 啊！吓。金同埋铜方面咧，睇嚟嗰个价格嘅表现都有一啲回弹。咁而中芯国际亦都有升咗5% 啦，海光、深证咁啊，亦都有17% 嘅一个升幅啊吓。海光、深证1191啊，今日都系一只移动股啦。咁样见到咧，我哋观众朋友们啦、听众朋友们咧，都入咗嚟我哋节目嘅现场，同大家咧准备咧去问问题噶啦。咁啊，但系大家就等多一阵啦吓。咁啊，指数方面啦，升咗0.19%啊嘛，咁啊，然后科指亦都升咗0.79%啦，国企指数咁啊都有唔错嘅表现嘅。今日咧喺港股收盘啊，上涨嘅指数咧有1,291只，跌嘅993只，主要喺银行嘅板块啊、保险啊、电信嘅板块啊。都有一定程度嘅一个升幅啊，咁啊始终咧都系市场继续观望嘅态度啦。因为大家头先听到我讲话关于呢一个大市成交金额得1,800几亿嘅位置咧，就知道啦。因为咧联储局啊喺嚟紧咧呢一个而家开紧会啊嘛，嚟紧咧今晚即系咧凌晨嘅时间，即系听日嘅凌晨嘅时间咧，咁啊就会有议息结果嘅出炉噶啦。咁啊究竟会点样影响住个市场咧？咁啊而今晚嘅 FOMC 嘅加息機率咧，已經係升到去92.4%啊！咁啊，美股究竟會係跌落去再回升啊，定係直接會有迎嚟呢一個經濟衰退崩盤嘅現象咧？呢個時候 ，Kimmy 已經到達啦，但係去廣告。广告时间 ，Kimmy， 你同大家打个招呼先。
1: Hello， 各位，唔好意思，我哋铁港岛线有故障，所以迟咗，唔好意思。
0: 唔紧要，我啱啱同大家 update 咗咧，即系而家港股啦，今日嘅一个走势，咁啊，而且咧有一啲特别嘅板块咧都比较瞩目嘅，而且同时间大家都系市场都表现啦，亦都嗰个声音啦，都系几乎确定今晚会系加息嘅啦。咁但系后市点样睇咧？一阵间广告翻嚟就等 Kimmy 同大家去分析一下。
2: 散户奇兵，下昼5:19，
3: 想肌肤唔使 P 图自带光环 ，Perface Hydra Facial 水龙卷疗程。

0: 记啦！
1: 要财期货一开五户口，无论大期、细期、大国、细国，都帮你放大五倍力度。
2: 冇错，要财期货一开五户口，只需两成按金，即可买埋一张期货。仲唔快啲嚟要财开户？
3: 优惠受条款约束。
4: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5: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4: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

0: 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2: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0: 要养生就要先找到病人，留意逢星期四晚上8:30至9:00播出的养生养心，主持刘婉芬，请来土瓜湾回春堂的唐文仪中医师博士，以中医角度讲解各种病症。
3: 散户奇兵下佩奇特卡
4: 好，咁啊，翻翻嚟啦吓，咁啊，头先就讲到咧，即系关于今晚啊，如果大家挨眼瞓啦，听住呢一个议息会议嘅结果，睇下佢究竟升加唔加息啦，咁样，咁啊，加同埋唔加，不如我哋都同大家讲下，即系两个层面，即系对于市场嘅影响，又或者即系点样影响住今晚美股嘅走势啦，不如好嘛 ，Kimmy？
5: 咁就嗱，依家咧市场就预测咧97%機會咧，都係會今晚凌晨咧，就係會加息25个基点嘅美國嗰方面。咁啊，就美國如果真係加息咧，咁金管局咧都會調整翻個利率啦，大機會都會跟方向去加息嘅。咁其實相隔3年以嚟咧，就係再度加息。如果今晚真係宣布加息嘅嚇，咁所以其實咧，你見到前期啦，港股市場已經跌咗落嚟噶啦，因為恆生指數咧，我哋由呢一個9月初啊到依家嘅時候咧，都見到港股嗰方面咧都係1000点上下徘徊。其實再去翻咧8月。整個情況都已經是這樣，7月就很厲害，因為7月的時候就見到即是韓國股市啊、美股那些，因為呢整個 DRAM 的市場下跌，所以7月份港股呢就獨表現比較好一點就反彈向上了。但是所以其實我覺得前期那方面呢，其實個跌幅呢都已經反映了呢就是加息那個準備的。尤其昨日在美國的債券市場呢，10年期債息呢是去到 5% 的。那之前呢其實大家都聽了很久啊，30年期債息啦 ,5% 樓上啦，這樣講了很久，但其實呢30年期和20年期的債息都已經去到 5% 樓上，但10年期是未到，昨日率先到咗，咁所以咧，其实都算系几有一个市场系 ready 咗，系会有一个加息嘅准备啦。咁所以我觉得港股咧就加完息之后就唔好意思系会跌嘅，因为咧对上嗰次3年前加息咧，2022年咧就系加息咗11次。咁但我觉得今次就唔会好似2022年咁恐怖，连续加息11次嘅。咁我觉得如果真系加嘅最多2次咯，依家讲紧9月同12月。咁嗰次2022年咧，港股就真系惨咯，大跌啦。咁就我觉得今次咧港股可能会跌一跌，咁可能试一试24,200呢啲位置，如果真係加息。咁但美股市场就调返转嘅，咁如果真係加咗息嘅时候呢，美股市场呢可能呢都係会消化咗大概半个月嘅时间呢就会反弹，因为前期嘅跌幅啦都其实已经反映咗出嚟嘅。咁美股传统上第三季度尾个表现都係差少少，去到11月先开始行緊圣诞行情先反弹向上嘅。
4: 嗯，好啊，咁啊睇翻即系港股嘅大市成交金额啦，咁啊都已经系即系得翻1800几亿啦，今日，咁所以咧睇到即系市场可能真系避险为主啊吓，咁啊将啲资金即系部分获利啦，有机会部分获利咗咧，等今晚呢、這、一个利率又或者系加唔加息嘅决定咧出现咗之后咧，先再喺市场上面做其他嘅一啲部署啊吓，咁样，咁啊所以即系嗱，睇下大家各位观众。听众们究竟今天在市场上面又有什么操作了，有没有做一些捞底啊，又或者有没有真的食虎啊的一些动作啦，这样。刚才都有跟大家去讲关于一些银行股啊，今天都算是领先领跑的其中一个板块。睇返建行先啦，939建設銀行今日呢偏軟，咁但係呢都有升咗0.2%，咁喺9.63呢一個位置去收市嘅，咁陰足收市啦。咁但係呢即係既然如果要加息啊等等嘅一個外圍嘅情況啦，咁喺呢啲價位其實聽日開始㗎嘛，聽日星期四係咪先。是開市的時候，即有哪些價位是相宜地可以做一些部署呢？
5: 是那講回這個本地地產股的時候，首先都要講一下就是施政報告啦，因為今天呢都 是推出這個的宣讀解讀這個的施政報告和5年的規劃的。那當中如果你說在個地區和土地發展的方面呢，都挺著重於這個北都未來那個的發展的。那就說呢5年裡面

0: 咧就会喺北都嗰度咧就系产出超过70,000个单位，同埋100,000个经济楼面嘅土地嘅，优化公营房屋同埋私营住宅面积要求啦。咁其实咧个土地嗰方面集中喺呢一个北都发展咧，咁我觉得今日睇翻成个本地地产股咧就冇乜太大声气，冇话哦大升嗰方面嘅情况嘅。但系讲翻2025年旧年咧宣读呢一个嘅施政报告咧系大升噶个市，升400多点。OK， 400多点当然就唔系哇千几点啦，但系400多点已经算多，因为过去嗰五年由2020年至到2025年嘅时候咧，每次咧宣读呢一个施政报告嘅时候咧，港股咧都系有60%机会都系向下嘅，咁所以咧其实今日呢一个嘅你见到个走势比较牛皮少少啦，港股其实有啲似2022年啦，个背景都配合嘅，讲紧可能有机会加息。2022年嗰次咧都系比较牛皮嘅，大概收盘可能升49点到咁样嘅，咁其实都似今日嗰个情况，咁所以我觉得即系喺嗰个嘅施政报告嗰方面咧，未有对于呢一个本地地产股嘅股价有好大嘅刺激。咁我哋另一方面仲要再过另一关啊，就系今晚凌晨睇下会唔会宣布加息喺美国嗰方面。咁如果真系宣布加息咧，咁有机会可能都要再向下嘅。咁就同一时期都要留意翻一啲本地嘅一啲银行股嗰方面嘅走势啦，同埋国际金融股嘅走势啦。特别都见到一啲本地银行股咧，就之前早轮咧拉升咗之后咧，依家其实都系高位调整嘅，连埋渣打啦，同埋呢一个汇丰嘅。咁啊，所以大家密切留意住咧，就系美国嘅利率变动啦。
1: 好啊，好咁啊，之后见到咧，观众朋友都入嚟开始问啊，有观众话成日都觉得逢星期三系割韭菜日，
0: 哇，食虎
1: 日啦，食虎日啦。
0: 但星期三你听到我同阿卡把声，应该都开心嘅，系咪？不过咧都要留意翻今个礼拜五咧，美股市场咧又系嗰啲4-5日、5-6日啦。咁所以今个礼拜都几刺激噶，因为仲有今晚咧就英国央行都会举行议息会议，不过英国就大机会就唔会加息嘅。
1: 好啊，咁啊嗱，仲有少少时间咧，咁啊当然同大家 update 埋啦，关于呢一个大型语言模型啊，嘅一啲价格嘅走势。2513智普今日咧有翻呢一个反弹。去翻720元嘅呢一个水平啦，今日咧亦都曾经去过咧近期嘅都高低位655元嘅，咁但系咧都起码叫做咧终止咗呢一个9年跌，终于有回升啦咁样，咁啊观众一见到有回升就想知买唔买得过？
0: 系咪智普啊？
1: 系啊，
0: 唔好啦。嗱，如果今晚真系奇迹地今晚凌晨有个3-5% 机率系夹派。利率不变的话呢，不加息呢，咁听日反弹呢，咁你可以买。OK， 因为呢就会。
1: 再弹的时候就可以分住。
0: 因为你今次不加息嘛，咁大家就会享受呢个蜜月期，起码都大概喂4-5个交易日先啦，系咪先？咁所以再去到下一次嘅利率会议之前嘅时候，头1至2个礼拜先至再讲返一个加息嘅机会嘅。咁呢个议题会不断 roll over， 不断会持续，直到油价跌翻落嚟先。咁但系依家油价唔系嘛，依家已经纽约期油去到每桶100元美金楼上呢啲位置啊嘛。咁系咪第二样嘢咧？就系唔知道加唔加息嘅情况之下，唔好冒呢一个险。智普，因为咧九月底咧，智普就会有一批股东个成本价大概116元咧，就会。即係可以去解禁嘅。咁所以你望下啦，116元大概呢啲位置，200元留下成本价，依家700多元嘅时候，你仲有咁多水位俾出嚟，你会唔会沽货先？仲要讲緊今年下半年有啲加息嘅机会，个国央行係咪先？又话鹰派咁样。咁所以我就会即系会建议佢等一等咯，即系等埋今晚凌晨个情况咯。咁如果凌晨真系唔加息嘅情况之下，哇！突然间奇迹出现啦，咁样咁咧就有机会真系弹翻上去咧，你就可以再睇位去买只指普啦。
1: 唔系投资建议啊，但系咧都紧守有一啲位置啦，有个 range 啦，俾大家去留意一下。咁如果系嘅话，算唔算系叫做即系如果啦，我哋呢啲 if course 嘅一个谂法啦。咁佢喺边啲位置会相宜啲咧？今日个 range 都大噶，655至768.5。
0: 系啊，咁其实今日个 range 系都超大嘅，同埋今日去到下昼嘅时候咧，都其实接近去到 lunch hour 之前啦，咁啊见到啲芯片板块其实都弹翻向上嘅，咁啊尤其见到中芯国际啊、天数智芯啊呢一类都弹，咁连埋啲 AI 相关板块，咁可能琴日啦，因为美股市场嗰方面咧都有一啲 AI 安全论啊等等嘅澄清啦，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同阿黄仁勋喺公开市场里面嘅对话电话嗰方面咧，就系美国总统特朗普。 就是坚持应该要继续返美国呢在这个

0: AI 的領域那方面的發展和研發。咁其實都見到昨日美股市場嗰方面咧都開始冷靜咗嘅一啲嘅科技股。
1: 係啊，咁啊一陣間我哋咧喺新聞翻到嚟就同大家講下，即係呢一個 AI 係咪真係需要暫緩一下呢個主題啦。
2: 下晝五點半，
3: 新城財經台新聞報導。
4: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举行会谈。王毅话，当前中东形势持续动荡，严重影响国际和平与发展。中国愿意为解决国际争端发挥建设性作用，愿意同伊朗加强对话合作，维护伊朗的正当权益。美伊战事持续，不符合当事方同国际社会共同利益。中国鼓励伊朗同美国保持理性同克制，重构谈判机制，就各自关切的问题进行实质性磋商。王毅话，中国支持伊朗同海湾国家开展对话，尊重彼此领土主权同国家安全，以建设性方式维护地区共同利益，敦促各方采取有效措施，早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维护国际航道畅通安全，维护国际能源运输同产供链稳定。阿拉格齐话，伊朗唔希望冲突持续，希望重回外交解决渠道，同时坚定维护自身利益。伊朗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仍然有效，已经同阿曼达成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美国应该切实履行做出的各项承诺。美国联邦法院同联邦调查局话，俄罗斯情报机构策划在美国以及支持乌克兰的欧洲国家境内暗杀特定目标，意图瓦解对乌克兰的支持，同时宣布对五名仍然在逃的涉案人士提出指控。美国曼哈顿联邦法院解封的一份起诉书话，一个由俄罗斯情报机构组成的网络曾经向美国同其他国家的人支付报酬，要求他们监视甚至杀害特定目标。起诉书提到，这个网络今年夏季曾经在美国招募一名人士，要求他监视并杀害一名著名的俄罗斯意见人士。这名意见人士当时被认为居于美国，在这名被招募的人士拒绝杀害目标人物后，这个情报网络在美国境内试图招募其他人执行任务。日本航空自卫队一架隶属三泽基地的全球鹰大型无人侦察机，昨日在鸟取县对开公海执行任务期间失踪堕海。航空自卫队证实机种并未安装俗称黑盒的飞行记录器。防卫省话，无人机断讯后本来可以自主飞行，初步推测是系统故障导致机体失控。无人机在昨日上午10:20从青森县三泽基地起飞，大约下午近一点在鸟取县以北大约50公里的公海上方通讯故障，在3分钟之后从雷达消失。海上保安厅和海上自卫队随后在现场海域发现残骸漂浮物。航空自卫队根据照片确认无人机已经堕海，海上保安厅呼吁附近航行船只留意。行政长官李家超话，科技发展对香港非常重要，在强化四大中心时，首要是建造科技创科中心。李家超在发表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后见传媒，话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发展，科技赋能整个社会，令社会整体有进步。香港在人才方面有优势，提供优质教育，有五所百强大学，加上内联互通优势，吸引不少国际人才来港。本港发展科技有科技园、数码港、河套香港园区以及新田科技城，另外有五个研发中心，都是推动产业和科技发展的重要地方。香港和内地城市合作，香港、深圳和广州的创新集群连续两年名列全球榜首，显示香港在科技方面有人才，研发方面有优势，有70%的大学研发表现卓越。这次新闻报道完。
3: 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天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0%。
7: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8: 不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点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9: 大家好，我是蔡慧宏医生，是家庭医学专科医生。我建议大家要注意，就是说除了要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之外，60岁以上高危人士要跟家庭医生商量下接种 RSV 疫苗的安排，减低重症住院和长期照顾的负担，建立更加稳固的健康防线。
8: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午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10: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吴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00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怕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午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上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11: 未来半年，包括圣诞、新年、情人节，你谂住点安排？上新城网站填写香港人消费行为与体验网上问卷，分享你的消费习惯和模式，推动商户加强服务。
12: 完成问卷有机会获得最新型号智能手机、 AI 智能眼镜或主题公园门票等丰富奖品。调查结果将会在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2026颁奖礼现场发布，截止日期10月5日。
13: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14: 对大众来说，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13: 砖头事务所
14: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13: 还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14: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13: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来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14: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13: 星期日下午2:30接录重温。
15: 散户奇兵下
1: 杯棋，阿卡好，回嚟我哋节目啦，这个掣先啦，好，咁啊，见到啦，港股好闷，日日挨日子系啦，即系港股有个特性咯，只可以讲，即系都比较沉闷啲，刺激又未到佢，刺激又去翻美股，然后当外围平静嘅时候咧，港股又睇翻又唔算话太过犀利咁样去做一啲表现啊吓，呢个做咩啊？哦，系，我哋而家电脑吓亲 Kimmy 啊，
16: 可以冇咁容
1: 易亲嘅啫，系咁打字啊嗰部电脑，
16: 冇喺部架机嗰度咧，开呢个自己系咁自己打字，
1: 而家都仲打紧。

0: 点解咁嘅？点解咁嘅？
1: 哇！过咗农历七年啦。
0: 喂，工程部可能啱啱嚟整一整，仲喺度打紧，现场直播睇住我哋。
1: 哇！好惊喎，咁样
0: 无啦啦电脑自己打字。Anyway。咁啊，嗱，睇翻呢一个港股闷嘅时候咧，咁啊，头先就同大家 update 咗，即系智普啦，呢啲大型语言模型啦，咁啊，头先仲有讲嘅另外嘅一个方向就系 AI 嘅步伐系咪真系要放缓咧？咁样，咁啊，啱啱过去嘅呢几日都有唔少关于 AI 嘅消息噶啦，即系包括有OpenAI 嘅一个暂时唔会上市啦，唔心急去集资啊，直情系，咁啊，而且同时间头先 Kimmy 都有讲噶啦，就系特朗普。就打俾黄仁勋啦，喺 All In Summit 嘅呢一个科技高峰会嗰度咧，打俾佢，然后再将呢一个电话校咗 speaker 咁样去驳斥啊 AI 末日论，咁啊唔成立嘅咁样，咁啊嗱有呢一个真系真实事件啦，咁轰动嘅事件出嚟之后咧，咁啊大家开始谂啊 AI 系咪真系发展得太快咧？咁啊问下 Kimmy 嘅谂法先。
1: AI 发展得快唔快唔紧要，最紧要有得炒。系啦，即系我哋呢啲听得呢个节目嘅投资人嘅话咧，大家都系比较在乎于有咩股票好买，有啲咩识得升嘅啫，系咪先？咁啊，当然如果系做反向嗰啲，咁当然又会睇下有啲咩跌啦，可以做下反手。咁所以其实咧，因为我唔系一个非常之叻嘅 AI 专家，所以我好难去评论究竟 AI 依家发展得系咪真系好快。反而我就觉得会唔会多咗一个嘅催化剂去炒科技股？因为科技股其实咧，大家睇翻成个嘅炒作，我哋以前咧就会集中喺一啲 online to offline 嘅服务，即系话 O to O 嘅业务啦，即系由呢一个嘅线上购物联系去到物流公司就系 O to O 啦。咁跟住咧，我哋嗰时已经觉得呢个已经好劲嘅科技股咯，有啲 app 出现系咪？会识得整 app 嘅，但系其实随住个时间进步咧，呢啲已经 out 咗噶啦。所以点解我就话美团已经 out 咗噶啦？咁甚至我而家当美团系餐饮股咁样去睇嘅，所以个估值咧就系咁跌，今日个股价系咁跌啦。咁跟住咧就大家咧又会中间咧炒一下啲元宇宙啊、NFT 啊呢一类混杂嘅嘢嘅，去到 AI 呢一个 topic 咧就确实系近呢几年，即系2020年之后咧，就系因为 OpenAI 研发咗个 ChatGPT， 大家开始讲紧一啲嘅 AI 大软件嘅模型。而出现一个概念，所以呢我就是从这个的金融和财经的角度去看，最紧要有东西炒，是的，有个 catalyst， 所以呢我自己觉得就不会完的。所以特朗普昨天突然间就是在黄仁勋那个 All In Submit 那个的讲话的话，其实他讲完之后呢反而就镇定了整个市场。其实你见到今天港股啦，都好多一啲芯片板块都上翻去啦，同埋啲 AI 大软件模型啊，今日都见到碧印科技嗰啲都升翻，啱啱都讲咗中芯国际啊、天数智芯啊呢一类都升嘅。咁其实依家盘前都见到英特尔 Intel 啦，有一个明显嘅升势啦。咁啊有传咧就系佢同呢一个嘅开力士啊，就会有一个嘅芯片等等相关嘅一啲合作嘅。咁似乎咧呢一个澄清系有用咯。咁市场亦都系会比较迈向呢一个 AI 继续去进化嘅时候，会有啲乜嘢新嘅概念去炒作咯。因为科技股最紧要咧就系要有一个新嘅概念咧去炒到佢个估值继续向上。
0: 好啊。咁啊，睇下市场上面亦都有啲乜嘢嘅催化剂啦，都系咁讲啦，咁样。咁啊，所以 AI 方面咧，咁啊缺一不可嘅其中一样嘢，当然系呢一个芯片啦。咁样头先 Amy 都有带到噶啦，就系关于咧，即系一啲981啊、华虹半导体、华虹宏力啊、1347啊呢一类型咧，今日都有个反弹啊吓。咁啊，而反弹嘅时候咧，亦都系咁多位听众咧，好想知道反弹后续咧又追唔追得过，系咪依然都系等听日嘅呢一个表现？如果继续维持到升浪嘅话，就可以去做部署咧。
1: 是的，我觉得呢就真的要留意一下的。咁就当然如果明天呢是不加息的情况之下呢，咁就好啦，不加息咁一定是乜嘢都弹的，尤其亚太区股市。因为呢一加息的情况之下，市场就会担心呢流入去新兴市场嗰方面的资金呢就会抽走，咁就有机会流入去呢一个债券市场。咁所以点解你会见到个债息喺我哋讲緊一个加息的机会性嘅时候，由8月中去到依家嘅时候不断创新高呢，就是债券嘅价格跌啦，债息向上。咁所以 所以呢就会有啲资金留返去啲股票市场嘅高息板块啦，避险为主啦。咁就第二样嘢啦，咁可能呢就会流入返一啲债券市场嗰方面。咁金就一定冇运行㗎啦，咁所以都见到金嗰个跌幅呢都係非常之快嘅。咁琴日其实已经见到现货金呢跌穿咗呢一个每盎司$4,300美金呢一个位置。今日都见到港股好多嘅一啲

0: 商品期货板块都跌得几惨嘅，尤其就系宁德时代，哦，唔好意思，跌得好深啊！咁啊，宁德时代逐啲咁样跌啦，咁啊，锂电相关板块又跌啦，跟住又见到譬如铝业板块、中国云桥呢啲咧，都系继续向下嘅。咁所以我都唔会建议大家呢个位置去抄底住嘅，除非就今晚惊喜就维持利率不变嘅时候咧，先再睇翻个金价个反弹能力突破咗某一个阻力位嘅时候，先再跟进翻呢啲相关嘅商品期货板块。
1: 嗯，好啊。咁啊，之后睇下先，卡姐 Kimmy 有冇用 WhatsApp 里面嘅新功能？我冇、啊。
0: 哇，我哋而家好欧噶咯，我哋唔系 Genset， 所以唔知道有咩新功能、啊。
1: 系咯，嗱，佢讲嘅嗰个 Meta AI 咧，我就冇喺 WhatsApp 度见过。咁但系咧喺另外嘅一啲社交平台上面叫做 Flash 嘅咧，喺 Flash 度就见到，即系系会一啲 post 有人 post 咗啲嘢出嚟，跟住之后咧，另外一个人留言就系、是。at 呢一個 Meta AI， 跟住就會有一個 AI 系統幫佢解答問題咯。
0: 真係咧，我連 thread 都冇用。我依家就係成日研究我啲仔女嗰啲學校嗰啲 app 啊，嗰啲乜嘢，
1: 整到成件事明明90後，你講到
0: 啊，係啊係啊，生日快樂啊，卡姐，今個禮拜一生日快樂，
1: 過曬啦，
0: 青春常駐啊，祝港股繼續節節向上，企績唔好加息啊，
1: 過曬啦，想話叫你俾只生日股嚟。都过晒
0: 哦，可以俾你啊！你想听咩只生日股啊？
1: 系咪啊？有冇啲反弹嗰啲啊？9999
0: 嗱，港股就唔好跌，唔好跌住美股咯。
1: 哦，美股
0: BE 啦 ，Bloom Energy 啊，唔错啊，觉得呢只、
1: 哦、能源股啊，
0: 能源股系啊，国会女神 Nancy 都已经有揸住只 BE 啦 ，Bloom Energy， 同埋就佢都有啲 AI 概念嘅，因为佢咧就系、是、做一啲发电相关嘅嘢，但系佢将啲氢气天然气咧系唔需要燃烧嘅情况之下就可以发电。咁所以如果 AI 咧，佢哋要去做一啲训练模型或者系身边嘅 training 咧，需要用到电咧，就唔需要起电网，就用到 BE 呢个技术咧，就好快就已经可以咧，训练到佢哋旗下嘅啲 AI 模型同埋芯片。咁所以其实 BE 个股价，我觉得之前早轮经历咗高位嘅时候，一跌翻落嚟都可以去考虑嘅。港股又唔系话唔买得，有啲内银股继续揸住啦。即系我都有同大家讲话内银股，都当高息各方面嘅避险板块啦。依家都见到其实人民币个走势都非常之强劲嘅，继续揸住先。啲内银股，咁始终咧就系你今次唔加息，跟住又会讲下十月、十一月又会加息，咁啊反反复复都系继续高息板块，买得港股，你个 portfolio 一定要有一只高息股。
1: 嗯，好啊，咁啊即系都系仓底嘅，咁啊赚息赚价就系最理想嘅一个目标啦。咁当然系，咁但系咧嗱，美股方面咧，即系都见到有好多观众都有想问呢一只 Dell 噶啦。咁啊 Dell 咧通常都要同埋港股联想一齐讲噶嘛，咁不如咧讲咗呢只 Dell 先啦 ，DELL。咁啊，睇下呢一只股份又喺呢一个 AI 进程后啦，咁啊继续发展啦，咁啊可以升到几远先？
0: 咁就 Dell 咧，佢明显向上咧，美股呢一只咧都会带动到今日只港股咧，联想集团都992向上嘅。不过留意翻，其实 Dell 咧喺前嗰交易日咧，就系、是、关于呢一个嘅 Anthropic 嘅 CEO 就讲咗 AI 安全论嘅情况之下咧，嗰一日咧你会见到大尔喺前一个交易日系跌咗嘅。咁就大尔其实咧，你睇翻咧佢点解会突然间个股价有咁大爆发力咧？其实佢系比起美股嘅纳指同埋标普500指数咧系逆市向。上嘅咁啊咁强劲咧，就系以前大家咧，喂，我上小学嘅时候咧，小学六年级开始学仓颉，唔知速成九方噶嘛，我哋个年代，咁嗰阵时咧用紧嗰部电脑咧，就系、是、嗰、那个荧幕显示屏就系 Dell 啦。嗱，依家咧阿卡车用紧个 laptop 都系 Dell 啦。头先啦，我依家唔知点解部电脑识得自己喺度打字，但我冇打字好惊啦吓，都系用紧 Dell 嘅。咁所以 Dell 其实以前咧系传统嘅 PC 龙头嚟嘅，咁所以佢个毛利率各方面受到限制。咁但系依家转型啦，做紧一啲 AI 相关嘅嘢就系、是、一啲伺服器，咁所以咧就佢有最大嘅客系咩呢？就系、是、OpenAI、Meta 同埋马斯克旗下嘅 XAI。咁所以点解你嗰一日咧讲咗一个 AI 安全论嘅时候咧，跟住 OpenAI 嘅 Sam Altman 咧亦都系同意嘅情况之下，会令到 Dell 跌得咁急咧？就系、是、因为佢两大客户啦，连埋马斯克嘅 XAI 咧都同意咧，就应该 agree， 佢哋就话应该系要去规管呢一个嘅 AI 安全论嘅，咁所以跌咗落嚟。咁但系个毛利率各方面系非常之好，同埋咧甲骨文亦都点咗名咧，就话佢哋增加呢个资本开支好多。个订单咧系俾咗两个客户，其中一个咧就系大诶，俾咗两个嘅即系嘅承办商啦。咁其中一个就系大二，咁所以大二咧，其实如果琴日喺美国总统特朗普澄清咗个 AI 安全论之后咧，咁其实回调完咧有机会再度创新高向上咯，带动到今日只992啊联想咧个走势好好嘅。不过我会觉得大二嘅走势。

0: 好过联想。嗱，联想今次我谂再搏佢上翻36.16都 OK 嘅，对上嗰次高位有货嘅咪揸住咯，搏佢去翻对上嗰次高位先。
1: 好啊，咁啊，而家去一去广告先，广告翻嚟我哋继续带大家去睇下港股、美股市场。散户奇
2: 兵，黄金市况瞬息万变，决战关键在于速度与成本。WCG 民传金业连续多年荣获最佳黄金交易商，全新升级交易体验，无经纪零佣金，绝对是你值得信赖的黄金电子交易平台。开户即上$100体验金，即刻上 WCGHK.com 登记，把握黄金机遇。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3: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4: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00-9:30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5: 人生悲欢离合，苦乐顺逆，我哋要学习用清静智慧嘅心灵去面对烦恼同逆境，活出安乐自在嘅人生。节目环节广结善缘，为你提供修心法门，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6: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5于新城财经台播出。
7: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8: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7: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8: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30，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7: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

0: 贝奇阿卡。
1: 好，我哋咧啱啱喺广告时间，谜团已经解开咗。原来头先我哋屈咗呢一个
2: 咪线，压住咗个嗰个另外一个键盘，系终于解决咗个问题啦。冇咁惊，我终于可以开翻个荧幕咧嚟睇估价，唔使手机睇。
1: 笑到我哋头先仲喺度劲惊，每次打开电脑嘅时候都系继续有输入嘅，咁样明明都冇揿过掣咁样，
2: 真系吓亲，
1: 以为系 Dell 啊，以为系 Dell 部机啊，
2: 唉真。
1: 即刻睇一睇个股价系咪真系升得咁劲啊！等我写封 email 投送佢，投诉佢先。
2: 系啦，依家都系掉我部机。哎，依家总之个心定翻落嚟啦。
1: OK， 咁啊可以继续啦。我哋睇下个节目。诶，有观众话想睇下 Bitcoin 喎。
2: 哦 ，Bitcoin 就琴日就见到个 Clarity 法案通过唔到啦，咁所以就见到 Bitcoin 琴日咧就有回调，但系咧。个回调幅度咧又唔系太多、哦，嗱咁其实个法案通过唔到咧，就要下一次咧又要再等佢递交去到国会嗰度咧再去审议，咁所以咧琴日其实见到 Bitcoin 一跌咗落嚟嘅时候咧，个跌幅大概系3%到，嗱如果呢啲咁嘅情况，我觉得最少跌5%嘅，但系冇3%，嗱 Bitcoin 个支持位75,882，咁依家又喺75,882呢一个支持位又顶得。住，依家系出紧支洋烛，嗱，如果今晚真系奇迹唔加息，就应该爆咗上去啦。咁所以我觉得嘅唔系太差嘅情况之下咧，如果真系持有相关嘅一啲产品嘅话咧，我觉得可以先观望持有嘅。咁就如果佢真系跌穿咗73,000呢一个位置咧，咁就完咗啦个升势。
1: 嗯、
2: 但系依家我觉得仲有啲支撑嘅，系啦。
1: 嗯，好啊。好咁啊！之後咧，我哋亦都可以順便睇一睇啊嚇。關於呢、這、一個頭先你都有提過嘅，即係關於咧，即係美團咧，你都話已經唔當佢係外賣係咪？唔係喎，
2: 唔
1: 當
2: 佢
1: 係
2: 一間科技公司。
1: 係啦，咁啊係外賣平台啦咁樣。咁但係咧，外賣平台得嚟，咁啊睇下佢一枝獨秀地捉咗個底味啦，睇下有冇都有一啲短線嘅機會，定係其實可以完全唔睇咧？我見到佢咁 flat 咧，嗰個走勢咧，好似都冇乜特別嘢睇。
2: 港股嘅底部，你永遠都估唔到。
1: O K，
2: 係啦，咁所以
1: 高估咗美團或者，
2: 所以就個底部咧，如果你真係要我去講。其实现在都已经去到72蚊这些位置呢，这个位置作为下一个支持的了，那收盘74.45，那对上那次呢6月份的低位63.65就有短线反弹的，反弹去到96.45的，那我觉得朝着这个情况去看的话呢，撇除这个加不加

0: 色嘅因素，纯粹喺技术走势上咧，未有一个喘定嘅状态。咁、
1: okay.
0: 所以短线应该会试翻72蚊呢啲位置。
1: 系好啊，咦咁重复多一次咧，关于即系我见到有我哋忠实嘅听众啊入到嚟我哋直播咧，就系话啊想问阿 Kimmy， 美股如果今晚真系一有弹嘅情况，系咪真系真系获利走咗先咧？好惊出事 ，thanks。
0: 系。是的，因为其实
1: 答咗大家
0: 系啦，美股普遍去到第三季度尾的时候咧，都系会有调整。其实我觉得前期咧，啱啱都有同阿卡去讨论倾啦，就系美股嗰个跌幅咧，你已经见到由八月中开始咧，随住啲债息不断咧就系创新高嘅情况之下咧，美股个表现咧其实已经高位整固浮浮沉沉嘅。咁所以其实咧前期嘅跌幅咧已经系开始反映咗预佢会加息25个基点，咁所以我觉得咧，真系今晚凌晨嘅时候实施咗加息嘅情况之下咧，可能咧会跌一跌咧就会反弹，系啦。咁但系咧整体上你睇翻个历史数据咧，标普500指数咧，每逢去到第三季度尾嘅时候咧，都系表现比较差少少嘅，通常都系要去到10月至到11月底嘅时候先至会去见底啦，行翻个圣诞老人行情啦。咁所以我都会建议反弹嘅时候沽货，咁当然都要睇下你个成本价啦。咁即系如果你 Nvidia 咁120蚊有嘅，梗系唔好沽啦，持有住啦，系咪先？系咪？即系如果苹果你仲更加低位有嘅时候，就即系要持有住。咁所以要 depends， 要睇下你个成本价系几多。咁但系如果你有啲系依家个买入价已经同即系大概系20% 嘅个买入价，比起依家个收盘价系20% 嘅上下波幅嘅，咁我就会建议你先锁定利润咯。
1: 嗯，好啊。咁啊，我见到即系观众朋友咧都有讨论下，即系嗰个施政报告。施政報告究竟怎樣影響著股市啊？嚇，咁啊，而家都我都一路睇住我哋直播室個電視咧，睇下啲摘要啊，因為今日全日工作咧，即係未必睇到全個敘述咁樣。咁啊，睇下呢個都係等聽日啦開市嘅時候咧，究竟對於市場有冇一啲個別嘅板塊利好啊？咁啊，到時先睇一睇。但係見到亦都有朋友都講啦，今次應該都有利港交所喎。
0: 港交所如果真系睇翻施政报告里面嘅解读咧，就有讲过话外汇基金研究去增持翻呢一个黄金嘅，同埋咧可能会参与翻呢一个期货市场啦。咁但系我今日见到下昼佢大概宣读解读到呢一个嘅即系有关嘅建议方案嘅时候咧，去到差唔多下昼时间1点开市之前嘅时候咧，我又未见到港交所有好大嘅一个反弹嘅情况。咁所以我谂观察住先咯。
1: 系偏远啦，今日最后收市嘅时候咧，388香港交易所收报395.6，咁啊升咗0.46%啊吓。咁头先阿 Kimmy 都有讲噶啦，即系关于呢一个五年规划同埋新一份嘅施政报告里面啦，咁啊都有。就是、持續地推進關於咧，即係唔同嘅戰略嘅聚焦方向嘅拓展離岸人民幣資產、固定收益貨幣同大宗商品嘅生態圈、深化二級市場生態圈嘅廣度同深度、提升香港作為國際融資平台嘅競爭力等等啊，咁啊，主要都係想鞏固翻香港作為領先國際金融中心嘅地位啦。咁所以點解即係觀眾們都話有機會？港交所都可以搏一搏喎，咁啊，不如講埋港交所嘅話，支持位會喺邊度啊？
0: 唔好搏啦，港交所。
1: 我都比較直接，
0: 係啊，唔好意思，我比較直接，係啊，即係我就唔會嗰啲兜啦，啊都 OK 嘅，睇住呢一個位會唔會跌穿，直接同你講，唔好搏住，
1: 係唔好搏住，係 OK，
0: 係啦，因為。个气氛未得，个气氛未得，个 feel 未得啊，就唔好夹硬，系啦，即系咧买咗又喺度望佢，又跌又跌，咁就千祈唔好，系啦，嗱，港交所个方面咧，其实你见到佢份成绩表做得好靓，咁但系个时势配合唔到嘛，同埋个气氛仲未 OK 嘛，咁所以我觉得现阶段你去追佢嘅话咧，就只不过系会即系仲要等佢有一个反弹机会咯，同埋咧睇翻佢个技术走势，其实行紧一个下行走势嘅，咁我觉得佢。短线可能有机会试翻去到386蚊，咁、
1: 哦、
0: 就现价就今日收盘395.6，就唔好买住啦。
1: 嗯，好啊，好咁啊，见到 Danny 最尾都入咗嚟啊，讲到收尾系啊，咁啊，我哋嘅今日嘅节目时间去到呢度就差唔多啦，多谢晒咁多位观众朋友、听众朋友支持我哋节目噶吓，下个礼拜三再有 Kimmy 喺我哋散户奇兵，到时再同大家倾，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黄昏六点。

0: 头痛、发烧点算？黑痛成人药片具有消炎止痛药效，仲有斯特双峰感冒素七合一配方，详情睇盒内单张。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六点钟，新闻财经。
7: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朝早在立法会公布本港首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的施政报告，定出22项目标，巩固香港各大项的经济优势，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李家超重申坚持以行政主导贯彻一国两制，坚维护国家安全和立法机关配合解决社会问题，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由谭伟之讲下两份文件的主要内容。
8: 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共分为七篇28章，大约有6万字，以七大理念在六大范畴入面订立五大目标，包括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李家超表示，香港首次制定五年规划是特区政府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举措，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谋划需要，亦都是凝聚社会共识，团结各界力量，推动香港由治及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行动纲领。李家超说，五年规划是香港未来五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蓝图，施政报告是行政长官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以及因应实际情况的年度施政重点和重大项目，两者息息相关。
9: 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一脉相承的关系，当大家同时参与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两份文件，将更能够理解政府如何在2026年按五年规划的方向和策略，将蓝图转化为政策措施向前推进。五年规划是香港未来五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蓝图，是前瞻性、策略性和方向性的指导文件。施政报告是行政长官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和因应实际情况的年度施政重点和重大项目，两者息息相关。
8: 五年规划制定共105个指标，涵盖范围广泛，包括22个主要指标和57个列于各专栏的工作指标，和各章节内文的26个工作指标。22个主要指标包括北部都会区未来五年属地产出量达到900公顷，住宅落成量达到7万伙，实质本地生产总值 GDP 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本地创新活动总开支和制造及新型工业产业增加价值占 GDP 比例要达到 3% 和 5.5%， 境外母公司驻港公司总数年均增长大约 4% 至 5%， 旅游业增加价值目标达到1260亿元，累计增长4至 5%。政府将会建立汇报机制，为落实措施厘定分工责任，并进行动态监测、中期评估以及总结评估。另外，行政长官每年向国家主席和中央政府述职的时候，会报告五年规划实施情况，以检视执行成效，对照所定定的目标和指标，有系统地总结成绩，并提出改进建议。新城财经台记者谭伟智报道。
7: 五年规划提出强化四中心一高地建设，巩固和提升香港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建设香港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和打造香港国际高端人才聚集的高地，坚持奉行自由贸易，维持零关税，善用出海专班，持续推进 CEPA 全面升级。李家超表示，政府将会壮大离岸人民币业务规模，研究在合适场景以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优化证券市场和国际债券市场，支持海内外行业龙头，和助力更多内地优质企业在香港上市。本港亦都

0: 要推动港口转型升级同航运智能化、绿色转型，深化同内地以及国际航运港口合作。航空方面，要深度参与国家航空网络发展，完善粤港澳大湾区多式联运网络，积极融入国家一圈六廊五通道，持续开拓新航线，增加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民航的伙伴。详情请收听稍后的财经新闻。而李家超在五年规划强调要全力解决房屋问题，以北部都会区发展为纲，开发宜居宜业宜游的大都会。公屋联会支持五年规划，有居民就担心北都位置偏远，而且配套仲未完善，影响上楼的意欲。由袁李桥、任袁晓琪报道。
1: 五年规划提出要竭力解决房屋问题，有序取缔劣质劏房，大力增加公营房屋供应量，落实简约公屋计划。未来五年，政府会加大公屋建屋量，提供约196000个单位。公屋综合轮候时间在2026-27年度下降至4.5年，2030-31年度进一步下降至4年以下。未来十年，属地产量约2500公顷，约1400公顷在未来五年产出。包括约1000公顷位于北都，可以兴建超过70000个房屋单位。市民郑小姐同妈妈以及佢个仔一家三口居住喺劏房。佢表示北都位置偏远，又担忧啱啱发展时候嘅居住配套不足，认为即使分配到北都嘅公屋，亦都大机会选择唔上楼。
2: 佢而家嗰个施政报告出嚟嗰啲比较偏远嘅地区，都系咁咧。我谂咧，对好似我呢啲基层，我觉得我未必，就算派到，我都未必去，因为咧你。整個配套不知道有沒有完善，剛剛開始肯定開荒牛搞不定的。那可能食我食其實很簡單，但是問題可能在我這邊街市，這邊旺角街市 你買的可能我要等，因為我基層嘛，我沒工回的，那變成我就要等他收工，我去到五六點甚至七點鐘我去街市買東西很便宜，但是那些地方我相信不是。 那我最民生我每天要吃嘛，是不是？你不要說其他東西搞不定，因為我住開這裡，尤其是家裡老人家，你不方便的地方他不会去的。是啊，我觉得就我未必会去，就算你开发到我都未必去。
1: 公屋联会支持五年规划构思，更加期望恢复三年上楼的承诺，持续推进房屋发展。联会亦都欣悉政府同时提出在2031-32年度起落成的北都资助出售单位项目中，面积较大单位比例由现时的20%增加至25%，比市民可以住大啲。但是在北都的公营房屋项目，认为仍然有空间继续优化，例如提升资助出售房屋单位下限、大单位比例，以及提升出租公屋人均编配面积等，令北都实现更加高的宜居标准，先试先行，起带头作用。新城财经台记者袁晓琪报道。
0: 五年规划以北部都会区为本港未来发展引擎，以1成5元素推动新田、洪水桥、打鼓岭三个大学城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以科技引领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促进要素安全、高效、便捷流动，推进多元化产业发展平台。在培训人才方面，政府亦都联同商界推行两年期的30000青年职位及实习计划。消息人士表示，计划针对相对少或者没有工作经验的29岁或以下的青年，协助他们就业和发展。计划分三个部分，分别由不同政府部门和商业组织，例如金融和建造业等，给予5000至11000元不等的补贴或者薪酬开支，提供超过30000个培训和实习职位。目前已经同6家主要雇主团体和商会合作，反应正面。而新一份施政报告就鼓励生育，提出11项组合权措施，包括将20000元新生婴儿奖励金计划延续三年，第二胎或者以后的奖励金提高到30000元，第二胎或者以后的子女免税额增加20000元去到150000元，生育前一年或者后两年内置业可以获减免最多20000元的印花税，有新生婴儿的居屋申请者按揭成数提高到95%。行政长官李家超在记者会上被问到新加坡派遣鼓励生育，他说不同地方都会因地制宜订立育儿友善政策，但认为金钱的刺激作用较为短期，对于有意但未能生育的人士，当局会在医疗方面提供协助，至于已经生育的市民，当局就提出鼓励再生育的措施。

0: 另一種咧就係佢都生咗第一個噶，咁我覺得係佢想生噶啦，即係咁我多啲措施去鼓勵佢生多個咯咁。咁呢個我覺得咧係有用啲嘅，因為第一佢唔抗拒生，佢只係希望更加有令到佢少啲顧慮啦咁樣。我哋係實事求是嘅，而且喺我哋檢視過環球咁多嘅城市啦，當然錢咧係會有一個刺激嘅作用，但係好多時咧都只係較為短性嘅。我哋希望係製造一個家庭生育友善嘅環境咧，係要逐步做嘅。咁所以我哋係務實啦，係按住香港嘅實際情況咧，係推出呢11個措施。
1: 在医疗方面，政府将会全面推动医疗体系革新，重整医管局、卫生署和基层医疗处的职能分工，全方位对接国家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和十五五规划机遇，巩固香港作为国际医疗创新枢纽的地位。其中伊利沙伯医院迁往启德之后，经协拍原址将发展全港首个大规模的综合一间医院，首推高流量日间的白内障手术中心、放射诊断中心以及放射治中心。消息人士透露，将来日间医院人手会增加到超过18000人，服务宗数都会有增加。医管局又会继续落实香港癌症策略，将部分癌症康复者衔接到家庭医学门诊持续跟进，亦都通过收费改革加快引入抗癌新药。当局亦都推出11项促进精神健康措施，包括延续全港小学小四到小六年级试行以学校为本的三层应急机制一个学年。跟住讲下国际消息，中国外长王毅在北京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举行会谈。王毅话，当前中东形势持续动荡，严重影响国际和平和发展。中国愿意为解决国际争端发挥建设性作用，同伊朗加强对话合作，鼓励伊朗同美国保持理性同克制，重构谈判机制。王毅话，中国支持伊朗同海湾国家展开对话，敦促各方采取有效措施，早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维护国际能源运输同产供链畅通稳定。阿拉格齐话，伊朗唔希望冲突持续，希望重回外交解决渠道，同时坚定维护自身权益，已经同阿曼达城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美国应该切实履行同做出各项承诺。伊朗愿意同地区国家展开对话协商，推动地区早日恢复和平安宁。彭博引述知情人士报道，中美正讨论削减部分商品的关税，两国的贸易休兵有望延长。知情人士透露，可能削减关税的商品包括美国对中国出口的能源和农产品、美国制造业者使用的中国原材料和零组件，以及涉及300亿美元部分中国商品亦都可能恢复适用最惠国税率。报道话，如果双方达成并落实协议，虽然规模相对有限，但将会显示双方仍然保持足够的接触，从而有望维持去年10月达成的贸易休兵，将双边关系维持在正轨上。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这个月24号造访白宫。知情人士话，中国有粮食贸易企业可能会随同习近平到美国。而美国财长贝森特就话，将会在这个周末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估计是为了这个月下旬举行的两国会元首会面做准备。贝森特证实，美方就伊朗金融网络问题同北京进行了正面而且具建设性的私下对话。他期待周末同何立峰延续这些议题，并预计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随后在华盛顿举行的元首峰会中会再深化相关议题的讨论。较早前就有报道说，如果美方对台军售，将会取消中美元首的会面。美国传媒报道，美国政府计划批准总值达到28亿美元向以色列的军售计划，规模是近年最大。华盛顿邮报引述华府官员报道，这项军售案包括42000磅的航空炸弹，其中20000个是 MK84 炸弹。这款炸弹被认为是西方军事武器库中破坏力最强的弹药之一，爆炸的时候金属碎片会向四面八方抛射，能够穿透金属和混凝土结构，并且经常在地面形成大坑。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加沙地带加沙城一栋建筑物倒塌，最少11个人死亡，包括一名儿童，近100人

0: 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的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72%。
1: 转案套现，尹凯华嘅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特低，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2: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4: 今个中秋，港岛南区火龙再度起舞。9月25号中秋节晚上8点，香港仔中秋火龙盛会在香港仔中心广场揭开序幕。丰富表演有英歌舞、滚轴溜冰同上岸舞队上阵。火龙随后巡游香港仔大街小巷，寓意安康吉祥。压轴仲有龙龟沧海、舞龙入海，场面震撼。中秋夜一齐嚟香港仔中心食饭团圆后，感受不一样的火龙盛会。
5: 腰财期货一开五户口，无论大期、细期、大国、细国，都帮你放大五倍力度。
6: 冇错，腰财期货一开五户口，只需20%按金，即可买埋一张期货。仲唔快啲嚟腰财开户？
7: 优惠受条款约束。
8: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 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9: 特首李家超今日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埋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对于本港未来五年经济同社会嘅发展方向，以及来年施政重点，你有咩意见想同佢讲？听朝8至9:30，特首将会出席行政长官施政答问现身说法，仲会即场听取市民声音，解答公众疑问。新城财经台、新城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及 YouTube 频道现场直播。用新城手机 App 都睇得到。
10: 6点新闻财经，
11: 以下是一节财经新闻。作为四中心一高地的核心之一，在五年规划中提出要强化本港、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国际产业及财富管理中心、国际风险管理中心的功能，优化股票和债券市场，并推进金融家，以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施政报告就提出多项措施，包括优化和人行的货币互换协议安排，测试外汇基金票据代币化发行。方明辉报道。
12: 政府在首份五年规划中提出要巩固及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强化香港作为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的功能，壮大离岸人民币规模，增强流动性，推进产品创新同类型，增强离岸人民币市场支持实体经济，巩固全球领先跨境财富管理中心的地位，积极推动家族办公室业务发展，驱动更多国际和内地家族资本和长期资金落户香港及扩大业务。规划提及要持续扩大人民币债券发行规模，推动主权类、机构及企业等高质量发行人常态化在港发点心债，推动人民币柜台纳入港股通，并研究以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另外，要加强上市制度竞争力，以及提升证券市场基建营运效率，支持内地和海外行业龙头、优质新兴产业企业赴港上市，完善及扩充金融市场互联互通机制，持续推进南向通优化扩容。

0: 五年规划提到推进金融加，以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当中在金融加科技创新方面要推动内心资本和风投创投投入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优化科技企业上市制度，扩阔融资，推动科技金融，支持科技融资做大做强，构建全球领先数字资产发牌和监管制度，包括100亿的创科产业引导基金，预期规模至少400亿，即是市场资金至少相当于政府出资三倍。另外会优化创科创投基金，最多25亿的配对联合基金，预期吸引最少75亿的市场资金。而在施政报告中，政府将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额度扩大至5000亿人民币，贷款年期延长至3年，金管局会同人民银行研究优化货币互换协议，并推出7天离岸人民币流动资金投标机制，研究发行离岸人民币短期债务工具。另外，港交所计划推出港交所离岸人民币债券指数，作为市场参考和ETF 挂钩标的，金管局会研究扩大债券通南向通至港元及人民币债券相关产品。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1: 五年规划提出以黄金为切入点，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对标国际主要黄金交易中心，提升香港黄金仓储量和精炼能力，探讨发展人民币计价黄金市场。施政报告中就提到，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明年首季启用，港交所年内公布全新人民币计价黄金期货合约细节，金管局会研究外汇基金适度增持黄金。方永辉报道。
0: 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都有一定篇幅推动本港黄金及大宗商品交易中心发展。五年规划以黄金为切入点，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推动清算、仓储、供给、基建协同，发挥黄金作为战略资产的角色，长远对标国际主要黄金交易中心，全方位支援金商和金融机构落户，全面提升香港黄金仓储量和精炼能力，研究为黄金相关企业提供进一步优惠，深化和内地黄金市场的合作，推进互联互通，建设一站式储存、交易、清算和服务中心，探讨发展人民币计价黄金及大宗商品市场，加强和上海黄金交易所、上海期货交易所等合作，增加人民币定价产品，发挥香港作为伦敦金属交易所 LME 全球仓库网络许可交付地点的优势，丰富人民币计价结算期货和期权，和前海联合交易中心等错位互补。
2: 以黄金为切入点，全面推动黄金交易相关清算系统、仓储、供给和基础建设的协同发展，探讨人民币计算黄金大宗商品市场，加强和上海黄金交易所和上海期货交易所等内地的交易所合作，发挥香港在伦敦金属交易所全球仓库网络的优势，带动大宗商品交易、风险管理、融资等业务，丰富人民币大宗商品期货期权品种。
0: 施政报告中就提到，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去年首季正式启用，港交所今年之内公布人民币计价实物交收全新黄金期货合约细节，证监会优化场外衍生工具监管，便利黄金和其他大宗商品风险及资金管理，同时金管局会研究外汇基金适度增持黄金和参与本港现货期货市场，现有黄金库存逐步转移至港金结算公司指定仓库，政府会设立黄金专线，一站式协助金商，并推动成立黄金行业协会，由财富局局长领导大宗商品交易联合工作组，联同各金融监管机构审视市场机遇和跨交易所合作机会，并促进黄金等现实世界资产代币化产品发行交易。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0: 有分析就相信香港有条件成为区域黄金清算枢纽，认为黄金市场是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的理想切入点，而本港同上海黄金交易所及期货交易所互联互通，可以进一步丰富人民币计价结算的大宗商品期货期权品种。再由方永辉报道。
1: 汇丰亚洲及中东地区联席行政总裁廖怡健表示，支持黄金市场发展的相关措施令人鼓舞。去年亚洲占全球金银条需求超过六成，香港有条件成为区域黄金清算枢纽，以及引入全球投资者的重要门户。香港交易时段有效衔接亚洲、欧洲和美国时区，成为跨时区即期、远期和吊期交易活动的理想平台。德勤中国香港政府及公共服务行业主管合伙人吕志宏表示，黄金市场是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的理想切入点，施政报告的相关措施显示政府在建设黄金和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方面的前瞻部署，未来要在仓储、定价、结算以及黄金相关产品的设计协同方面作进一步提升。而本港和上海黄金交易所及期权交易所互联互通，可进一步丰富人民币计价结算的大宗商品期货期权品种。
2: 黄金咧系香港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嘅其中一个，我觉得系一个好理想嘅切入点啦。我会觉得个关键咧喺几点上面嘅，包括一啲仓储啦、定价啦、结算啦，同埋黄金相关产品嘅设计协同可以点样提升咧？咁随住我哋同上海黄金交易所啦、上海期货交易所嘅互联互通嘅深化，香港咧应该可以再进一步咧丰富人民币计价嘅结算嘅大宗商品嘅期货期权嘅品种啦，去推动人民币嘅计价产品更加国际化嘅。
1: 毕马威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税务服务主管合伙人谭培立就提到，措施有助提升市场深度，亦会带动会计、保险、法律、银行和资产管理等相关专业服务领域的发展，但认为税务优惠必须具备广泛全面的适用范围，符合商业实务要求，并配合一个真正具吸引力的税率。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0: 本港在最新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中继续位列全球第三，亚太区第一。政府发言人说，报告再次充分肯定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领先地位和实力，当中在金融科技持续位居全球第一，金融业发展水平排名升至全球第一。在竞争力指标五个评估领域中，香港都是名列前茅，当中金融业发展水平排全球第一，人力资本继续位列第二，营商环境和基础设施的排名亦升至第二，各金融行业从业员评价中，投资管理升至全球首位，保险业和融资继续稳居全球第一。政府发言人说，在复杂多变的地缘政局下，香港凭着一国两制下内联外通、国际化和多元包容的优势，会继续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致力为环球投资者打造稳定安全的投资环境。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说，不能简单以信贷增速衡量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潘功胜在《求是》杂志刊登署名文章说，要不断优化货币政策中间变量，淡化对数量目标，特别是贷款单一渠道的关注，将金融总量作为参考性指标，注重发挥价格型调控作用，健全市场化利率形成调控和传导机制，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增强央行政策利率作用，持续整治金融业内卷式竞争和资金空转，做好政策沟通和预期引导。潘功胜说，当前科技创新活动复杂多元，科技型企业不同发展阶段风险特征和金融需求有好大差异，需要适配丰富多样的金融市场和金融生态，成长早期由私募股权和创业投资提供资金， 商业模式逐渐成熟之后，可以通过贷款、债券、股权等融资，金融市场为技术前沿，高风险、高回报创新产业提供融资具有优势，对贷款带来良性替代和分流，这个变化将会成为常态。港股今日表现牛皮，大市高开122点，已经是全日最高位，随即转跌92点至全日最低位，之后好淡增持，午后靠稳，呈窄幅上落格局。恒生指数收市报24713点，升46点，大市成交1811亿。携程集团上季由盈转亏，经调整日利跌6%，股价就升超过3%。联想集团首席财务官话，公司市值被低估，股价午后抽升，收市升8%，系升幅最大嘅蓝筹。琴日急跌6%嘅宁德时代，今日再跌3%，股价跌穿500蚊，系表现最差嘅蓝筹。新经济股就偏软，腾讯同小米跌1%，阿里巴巴、美团、京东同网易都系偏软。医药股做好，药明生物、中生制药同埋石药集团升1%，药明康德同汉森制药系靠稳。黄金相关股反弹做好，紫金矿业升3%，宁宝黄金升8%，赤峰黄金升7%，山东黄金升50%，招金矿业升4%。AI 大模型股反弹，智普升50%， MiniMax 升1%。国企指数收市报8206点，升1点。欧洲股市早段靠稳，英国富士100指数最新报10711点，升53点，升幅0.5%。德国 DAX 指数报25441点，升38点，升幅0.1%。法国 CAC 指数报8118点，升28点，升幅系0.35%。呢节财经新闻报道完。
3: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天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3%。
4: 黄昏6:33，
3: 新城财经台，
5: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5: 一路生活，
6: 一路生活。
3: FM 102.4至106.3，
5: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5: 一路生活，
6: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7: 新城财经台。
8: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9: 砖头事务所速报，
10: 有嚟到砖头事务所速报时间，我系 Barry 黄俊杰，今日有 Master Joe 游亮慧同我哋一齐睇下尖沙咀铺市嘅最新一啲动向。
11: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 Joe 啊。讲到访港旅客必买嘅神级手信，一定系珍妮曲奇啦 ，Jenny's Bakery 啦，绝对系榜上有名啦。最近创办人咧杨次梅咧同相关人士咧又再一次喺大本营，即系尖沙咀嘅美丽都大厦嗰度出手添食啦。计喺今年嘅4月咧，以810万啊买入地下嘅22号铺之后咧，最近再加码以374万啊买入1楼44号铺，建筑面积大约525尺，咁啊折合尺价咧大约7124蚊嘅。
10: 嗱，珍妮曲奇咧最早啦就喺2012年就已经系入市呢个尖沙咀美丽都大厦嘅地下24号铺位噶啦，加埋今年4月买埋隔篱嘅22号铺位咧，已经有2个地铺噶啦。 计埋啱啱最新嘅呢个一楼44号铺位咧，就已经喺38号、39号、42号、43号咧有5个一楼。

0: 好嘅物业噶啦，连埋今次咧累计投资已经达到5582万啦。咁我哋帮佢计咗数啦，以150蚊一盒曲奇嚟计啦，今次44号铺位咧就要卖成咧2.5万盒曲奇啊！如果计晒咧5000几万嘅总投资咧，哇，要足足卖成咧372000罐曲奇先可以回到本。
1: 咁又系啊，计一计啊，1楼44号铺咧尺价咧就要成7124蚊噶。4月买嗰个地铺咧就讲紧咧个尺价咧要成2.03万蚊噶。计一计条数咧，其实都好易计嘅啫，即系楼上嗰间铺咧就卖48盒曲奇咧就可以买到一尺，地下咧哇劲啊，要卖到136盒啊先至买到。
0: 原来咧就唔系好难回本噶咯，原来咧有啲报道咧就话咧珍妮曲奇咧每日可以卖成6000盒噶，咁我谂都系啲最旺嘅时段啦。但系如果系咁计嘅话咧，啲旺市嘅时候咧短短五日啊就已经可以咧卖到2.5万盒曲奇噶啦，唔怪得珍妮曲奇可以咁积极咁入铺市啦。因为邓成波家族喺2023年10月份咧就以呢个9868万沽出呢个铜锣湾利源山道双连铺位啊。咁据报咧就系嗰个买家都系呢个珍妮曲奇嘅创办人。嗰阵时都有朋友帮佢计咗数噶啦，就话150蚊一罐曲奇嚟计咧，都要卖成65万罐曲奇噶。但系见到珍妮曲奇近年咧就非常之有实力啦，不断咁去入市。头先提到嘅尖沙咀之外啦，铜锣湾啊，都系佢嘅一个买铺嘅目标地段。最好笑嘅系咧，网上有啲二手嘅平台啦，长期咧就有 post 话可以代排队，绝对系有价有市。会唔会啲代购人士咧都可以咧帮人买曲奇咧，买到够买楼买铺咧？
1: 咁呢度除咗代买曲奇之外，分分钟啲新楼盘都会有佢哋嘅足迹噶。好啦，今日嘅时间又差唔多啦。如果大家想留意多啲关于我哋楼市同埋砖头嘅相关资讯嘅话咧，可以留意我哋逢星期三晚8点到9点嘅砖头事务所。如果有任何砖头相关嘅问题咧，欢迎咧 WhatsApp 去到9829-2344，9829-2344，我哋会逐一为大家解答噶。
0: 拜拜。
2: 想了解更多砖头资讯，留意逢星期三晚上8至9砖头事务所节目。

0: 春天同埋夏天忽略咗头发，其实好多问题滋生咗，你睇唔到嘅。但系秋天嗰阵时咧，由于天气改变之后咧，就浮现出嚟，发质就比较干燥啦。
1: 我劝你早点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
0: 天气嚟讲咧，亦都影响你的头皮。天气干燥嗰阵时，啲风咧会吹过你的头皮，除咗令到你的发质粗糙之外咧，你的头皮会加厚，你头发生长嘅能力咧系比较弱。点解你唔喺一个啱啱开始时间咧做好你嘅准备？如果你有咩困难，可以随时打电话566-8299。
1: 只得轻吻你发边，让风继续吹。
2: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3: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4: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5: Hello， 早晨，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6: 大家好，我是五月同牙医。磨牙即是代表夜晚睡觉或者日常生活不自觉地将牙左右地去磨。其实磨牙是会导致到很多问题的，譬如牙交通，牙齿很容易崩，很容易会裂，吃东西的时候牙齿都会成日觉得有冤痛。
5: 想听多些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9:48 Hello 早晨时段啦。
7: 全城听众密切留意，这个不是演习，而是一个六星级的任务，行动目的是要化身做电台 DJ， 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35。今个星期执行主持任务的是
8: 新城任务35，我是新城限定 DJ 张雨晨。
7: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00-7:00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午11:00-12:00节目重温。
9: 以持续不断的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10: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怎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9: 逢星期六晚9:00-11:00，刘远芬，健康地球人。
11: 大行报告，
12: 以下由陈以提报道大行报告。瑞银报告表示，中生科技上半年的业绩表现是好坏参半，认为生物科技股份的首选应该是先升药业。瑞银的报告说，瑞银关注的9家就药公司当中，有5家的业绩都好过市场预期，分别是汉森制药、先升药业、中生制药、石药集团，以及在内地 A 股上市的科伦药业。不过在香港上市的恒瑞医药还有三生制药表现就逊于预期。瑞银说，先升药业是行业之中的首选，主要是因为先升药业是唯一上调了2026年指引的公司，因此将先升药业经调整纯利增长目标由原先的30%调高到去45.5%，而收入增长就维持在30%左右，重新评级买入目标价16.6。至于汉森制药的毛利率亦都比预期表现好，瑞银亦都比汉森制药买入的评级目标价由48.8上调到50.8。另一方面，瑞银亦都继续对中生制药和恒瑞医药评级买入，目标价分别是7.7和26.4。大行报告完毕。
13: 每日一股朱家明。
14: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6963阳光保险。阳光保险2026年中期盈利46.9400万人民币，按年上升 38.51%， 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70.4349万人民币，按年增加 11.68%， 预期每股盈利6.1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每股派息2人民币，按年上升 5.26%， 折算港币2.02。股价走势上，由去年8月至今整体进入大型上落走势，以今年6月低位3.12买入，有效期至到10月15号。 2025年市账率 0.554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 7.05%。阳光保险2022年12月以5.83上市，市账率最低2024年 0.376 倍，最高去年2025年 1.241 倍，股息率最低2022年 3.428 倍，最高2024年 9.618 倍，目标4元。2025年市账率 0.71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5.5厘。以马价跌 10%， 2.81止蚀。
15: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16: 投资理财至紧要是保障自己权益，有金融纠纷不一定要花很多钱和时间打官司。金融纠纷调解中心 FDRC 是独立非牟利机构，专为合资格金融争议提供调解和仲裁服务，助理和金融机构找出合适解决方案。无论投资、保险产品定是其他金融服务纠纷， FDRC 都可以提供一站式专业支援。即上 FDRC 网站或者打3199-5199查询。
7: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7: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7: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18: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6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19: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20: 生活营营役役，怎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的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21: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8.30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00节目重温。
22: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23: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24: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22: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00，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25: 未来半年包括圣诞、新年、情人节，你谂住点安排？上新城网站填写香港人消费行为与体验网上问卷，分享你的消费习惯和模式，推动商户加强服务。
7: 完成问卷有机会获得最新型号智能手机

0: 戴智能眼镜或主题公园门票等丰富奖品。调查结果将会在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2026颁奖礼现场发布，截止日期10月5号。
1: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
2: 即是我哋点样透过 AI 咧去做一啲即系舆情嘅分析啊？
3: 即系舆论嗰个反应，
2: 好多样嘢噶嘛，包括咗喺媒体上啦。佢其实点样报道紧呢件事咧？点样分析紧？点样评论紧咧？第二，社交媒体大家个情绪系点样咧？另外一个咧，点样将个责任归类咧？系好大嘅要了解嘅地方。
4: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1: 关泽辉。
4: 逢星期五晚8点至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星期日上午11点至12点，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1: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5: 关公讲公关。
6: 医学其实同你好近。
7: 新城广播医疗专业节目《妙手仁心》，
6: 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
7: 搜罗最新的实用健康资讯，
6: 打开通往未来医药发展的窗口。
7: 还有不同专科领域医生进驻，为你的健康护航。
6: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
7: 逢星期六晚上8点至9点在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午5点至6点新城资讯台播出。
0: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8: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9: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0: 新城八大家，
11: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0: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3: 国家情理，
14: 今日由作家王掌同我哋讲下清朝历史。清朝建构文化融和之美，慈禧将矛头指向珍妃。
15: 喺甲午战争开始嘅时候咧，其实光绪咧就将个矛头咧就指向李鸿章嘅，佢就打击李鸿章。点解呢？因为李鸿章咧系帮阿慈禧政治嘅立场咧系主和嘅，咁但系咧啊光绪咧就指出阿李鸿章战意唔系好够啊，咁所以咧佢就喺呢方面打压佢，从而咧就用嚟打压慈禧嘅。咁但系咧啊，当佢哋大家开紧军机大臣嘅大会嘅时候咧，阿李莲英咧就走过嚟禀报啊，叫晒啲所有军机大臣去见慈禧，即系话咧慈禧咧亦都打算反击阿光绪啦。究竟发生咩事呢？咁阿李莲英咧就话，其实佢都唔知道，但系咧似乎系同珍妃有关嘅，所以咧就唔方便叫埋光绪去，咁就只系叫其他啲军机大臣过去面见慈禧啫。见到慈禧啦，慈禧就话：啊，今次咧就同国政冇关，啊，我就而家已经系退居幕后噶啦，我而家唔会再垂帘听政，咁所以咧国政咧都仲系光绪嘅，但系我而家要讲家事，咁。军机大臣就谂啦，吓家事关我哋咩事咧？咁呢个其实就系慈禧同埋光绪嘅母子之争啫嘛。咁阿慈禧咧就话，佢发现咗阿珍妃咧就有啲贪污腐败嘅行为。咁阿慈禧就话：啊，点解我哋啲军队冇士气咧？就因为阿珍妃咧将啲朝廷嘅官咧攞出去卖俾人，就收人哋钱。
14: 慈禧点解会捉到佢嘅把柄呢？
15: 其实咧，讲到后宫卖官呢件事咧，慈禧先至系大行家。而家珍妃咧就有4个个案咧，就收咗人哋钱，就将个官职卖俾人。而呢4个个案咧，其实有啲都仲喺度讲紧嘅啫。真正成功嘅系1-2单，而呢1-2单咧，本来都应该系慈禧嘅生意嚟嘅。咁所以慈禧嘅生意俾人哋抢咗咯，咁啊知道有呢件事发生咯。咁而点解阿珍妃又要卖官呢？原来当其时咧，后宫大部分。

份嘅人咧，就唔係好需要使錢嘅，因為住有地方住啦，食有得食啦。咁皇后咧，每年咧都係得1200銀嘅啫，妃咧就更加只係得翻300兩。300兩年薪其實大概等於幾多度咧？就專家折翻過嚟，即係現金以今日嘅物價嚟計咧，大概等於10多萬至到15萬之間嘅錢。即係話咧，作為一個即係皇上嘅寵妃咧，佢一年都係得個10多萬，咁所以佢梗係唔夠使啦。尤其是係珍妃咧，就比較多興趣嘅。佢每一件興趣或者佢要睇戲啊，或者佢要買啲珍品咧，其實嗰個成本都唔少嘅。咁所以咧，真係有啲咁嘅情況咧，亦都唔係真係好罕見。咁同埋咧，亦都有啲太監咧就會教佢啊，你將嗰個官位咧賣俾某一啲人，可以賺到些少錢。咁啊，慈禧系大行家啦，佢一睇就知道发生咩事啦。咁所以咧就要捉拿阿珍妃同埋阿瑾妃。嗱，瑾妃系更加无辜嘅，珍妃咧只系将一啲钱分俾阿瑾妃啫，阿瑾妃系冇参与嘅。咁呢件事咧，阿雍同和咧就出声啦，啊就要求阿慈禧让步。慈禧嘅结果咧就将阿珍妃同埋瑾妃咧就降两级，就由妃降为贵人。但系参与呢件事嘅太监咧就俾慈禧秘密处死咗嘅。

0: 晚上七点。
1: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石坟施政报告未有提出重推租置计划，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依家仍然有一成半租置单位未能够售出，当局面对好多管理问题，而租置单位定价大约是市价的

0: 两折，买家无需接受资产审查，亦都存在争议，因此四月份施政报告未有着墨，已经要求房屋局再仔细研究。施政报告提出为业主推出聘用顾问同承建商嘅招标同评审服务，以及制定更严谨嘅顾问同承建商预审名单。李家超话，有关做法只系针对楼宇大维修嘅部分改革措施，强调当局尊重并感谢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为查明真相、了解漏洞所作的大量工作，亦都有要求委员会提出有效建议和措施，政府接获委员会报告之后将积极跟进研究，作出全面改革。李家超表示，科技发展对香港非常重要，在强化四大中心时，首要是建造科技创科中心。李家超在发表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之后见传媒，说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发展，科技赋能整个社会，令社会整体有进步。香港在人才方面有优势，提供优质教育，并有五所百强大学，加上内联互通优势，吸引不少国际人才来港。本港发展科技有科技园、数码港、河套香港园区以及新田科技城，另外有五个研发中心，都是推动产业和科技发展的重要地方。另外，李家超表示，五年后的规划目标达成，有信心到时市民的收入发展都会较现在进步，产业会更加多元化，教育会更优质，香港会变得更国际化，亦都会有更高度科技赋能香港。李家超见传媒时指出，今年是香港首次制定五年规划，期间有到不同内地城市取经，内地在编制五年规划时会有一至到两年时间做调研工作，但是香港只有大约半年时间准备，应用时间紧迫。他感谢立法会和政府一同收集意见做专题研究。他说五年规划是根据香港的实际情况制定，而其中一个特别考虑是对接国家十五五的港澳专章。日本政府观光局公布八月份访日外国旅客录得3,098,900人次，按年少大约30万人次，减幅 9.6%。 访日旅客人数在七月回升之后再度下滑，主要是受到中国旅客大幅减少和台风影响航班等因素拖累。受到中国政府呼吁公民避免赴日影响，中国访日旅客按年急挫5成9%，跌至418,000人次。而台风引致航班取消，加上东南亚部分航线减班，泰国和菲律宾等市场访日人数亦低于去年同期。不过受到暑假旅游需求带动，南韩、马来西亚和墨西哥等14个国家和地区访日人数都创历年8月新高。意大利和西班牙更加在度假旺季和增班带动下，改写单月历史新高。今年头八个月累计访日外国旅客达到2,726,300人次，按年减少近76万人次，减幅 2.7%。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当地星期三首度亲身出席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审前复核，为他任内推行扫毒战引发的控罪应讯。81岁的杜特尔特自2025年3月被捕之后，只是曾经透过视像出庭一次，之后以健康欠佳为由缺席多次聆讯。杜特尔特被控三项反人类罪，涉嫌在2013年至2018年担任达沃市市长同总统期间参与至少76宗谋杀案。他是首个在国际刑事法院受审的亚洲前国家元首，案件已经定在11月30号正式开审。辩方律师团队提交文件指出，杜特尔特出现严重记忆障碍，误以为自己身处2007或2008年，并无法记得现任的美国总统姓名，主张他精神状况不适宜受审。法庭已经安排三个专家进行医疗评估，目前正等待最终报告，以决定是否继续审讯。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天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后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3%。
6: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7: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6: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7: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8: 黄金市况瞬息万变，决战关键在于速度与成本。WCG 民传金业连续多年荣获最佳黄金交易商，全新升级交易体验，无荆棘零佣金，绝对是你值得信赖的黄金电子交易平台。开户即上$100体验金，即刻上 WCGHK.com 登记，把握黄金机遇，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9: 今个中秋，港岛南区火龙再度起舞。9月25日中秋节晚上8点，香港仔中秋火龙盛会在香港仔中心广场揭开序幕。丰富表演有英歌舞、滚轴溜冰和上岸舞队助阵。火龙随后巡游香港仔大街小巷，寓意安康吉祥。压轴仲有龙龟沧海、舞龙入海，场面震撼。中秋夜一齐嚟香港仔中心食饭团圆后，感受不一样的火龙盛会。
10: 投资理财最紧要是保障自己权益，有金融纠纷不一定要花很多钱和时间打官司。金融纠纷调解中心 FDRC 是独立非牟利机构，专为合资格金融争议提供调解和仲裁服务，助理和金融机构找出合适解决方案。无论投资、保险产品定是其他金融服务纠纷， FDRC 都可以提供一站式专业支援。即上 FDRC 网站或者打3199-5199查询。
11: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不理佢，有可能是慢性病的先兆。
12: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怎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13: 特首李家超今日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埋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对于本港未来五年经济同社会嘅发展方向，以及来年施政重点，你有咩意见想同佢讲？听朝8至9:30，特首将会出席行政长官施政答问现身说法，仲会即场听取市民声音，解答公众疑问。新城财经台、新城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及 YouTube 频道现场直播。用新城手机 APP 都睇得到。
14: 童年在难泥路里，新嘅安一对耍把戏艺人。
15: 即系阿敏儿姐，佢系教咗好多我同人相处嘅一啲方式，咁所以我系获益良多。
14: 为何曾共我一起的，像是一种味道。
15: 但是智叔佢是咁，有时做嘢一段时间就唔喺屋企咁啦。但系佢一有时会 spend time 同我，可能踩单车啊，跟住去下沙滩咁样，即系。但系其实佢真系一铁汉柔情咁样。
14: 从前曾共我一起的，燃起在心内头。
16: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系梁继章。
1: FM 102.4至106.3

0: 黄伟杰阿卡。
1: Hello， 大家星期三嘅继续开始，师傅讲讲股啊，师傅你好。
2: 阿卡你好，大家好。
1: 系咁啊，即时咧翻翻嚟我哋节目嘅现场啦。头先答紧大家嘅呢一只861啊吓，咁啊之后我哋睇下先。下一位观众问嘅咧就系海莱英啊，6821。睇下先，6821啊吓，佢就今日咧喺167蚊，哇，升到更高位嘅时候。
2: 早两日咧，我老实讲系想再介绍翻嘅，前日咧，因为嗰日佢呢排医药股啊冇乜，有阵时咧医药股唔系百花齐放、鸡犬皆升咧，你拣股去推咧就仲容易，因为冇只只都揀唔落手啊嘛，咁你就集中翻喺嗰啲強勢嗰度去搏佢，仲有第二春、第三即係第二浪、第三浪升上去咯。咁果然佢就，但係嗰日佢禮拜一咧，我嗰日想諗住等佢回啲，因為當日佢急升咧，拋離條十天線，當時十天線就135.7，咁嗰日咧就收呢一個153.3，偏離咗成18蚊，我覺得等佢回一回先推啦，做個期型啦。點知佢就唔肯回，連升咗兩日，咁今日就飆咗上170添。
1: 係。
2: 但之前我哋有介紹過，仲話嗰只咩海上嚟嘅空猛嘅禽鳥啊，唔係海上水上。恶鸟之类的，因为海莱鹰啊嘛，
1: 好像有少少印象，应该
2: 介绍过噶，我哋之前
1: 有，应该同我一起做的嗰个节目，我记得好像有呢、這个有呢一个古古仔的一个tips 嘅，但系我要找翻佢。是幾時先？係有嘅，係有嘅。咁啊嗱，但係嗱，觀眾咧就喺167嘅時候食咗，咁啊剩低嘅貨啊，佢想知道咧下一站嘅目標價。
2: 下一站目標價170蚊，咁佢之前睇下量度升幅到咗未先？135。如果計量度升幅就差不多175咯。
1: 好啊，
2: 因為佢之前係140-105個嗰個 range 個區間，咁嗰度35蚊升穿咗140之後，計翻上去就175咯。
1: 好，呢、這個就係下一站嘅量度升幅啊嚇，咁啊留意翻之後啦，下一隻就一號仔長和係啦，一號仔長和咁啊69蚊有貨，咁啊上望同埋止蝕喎。
2: 長和。
1: 收報在67.5啦，同佢嘅一個比較69啊，爭過
2: 落緊山隻長和啊，近期即係不過就唔係落得好急，係慢慢落，慢慢落，同埋股價咧就跌穿咗十天、廿天同埋呢一個50天線都有幾日嘅時間啦，所以 RSI 咧亦都係得39。唔得太多上望咯，我覺得你唔好期望太高啦。本身個走勢係下行緊嘅趨勢，咁有得幾多上望啫？除非佢終結咗呢個下行趨勢，重新形成一個上升趨勢啦嚇。即係如果你順趨勢就係咁啊，即係但係大家聽得我哋多，我都發覺即係趨勢跟住個趨勢行個股價咧好多時跟即係嗰個預測嚟講咧都係準嘅多咯。咁嚟緊上望就係佢而家。條廿天線，我諗69蚊會有阻力嘅。今個禮拜一最高69.3，跟住就每日琴日穿底落到67.15，今日又再低啲67蚊。一個重要嘅低位支持位咧就係8月14號嗰日咧插過落66.6嘅，咁所以咧個指示位你都留意住就係66.5呢個支持位咯。69就上邊有阻力啦。
1: 好啊。好，咁啊之后啦，就睇下呢一只1729汇聚科技18蚊有货，咁啊账面赚紧3.4啦。我哋个目标价 set 喺边度好咧？同埋指示。
2: OK， 咁就佢上次个高位就系19.94，咁啊争少少去唔到20蚊，咁我想拿第二个顶，第二个顶就是 19，因為佢嗰日19.94前一日嘅高位就19.3，跟住第二日嘅高位就19.12，咁我攞個中間平均咧就19.2咯。
1: 嗯，19.2，好。咁啊，呢一個下一站嘅目標價啊，指蝕嘅位置可以買
2: 邊？幾錢買噶？
1: 佢喺18蚊，
2: 17咯。
1: 系
2: 今日个低位17.09，跌唔穿弹翻上嚟，所以咧17蚊加埋佢而家20天线都同条250天线都差唔多喺17蚊附近。

0: 详细嗰啲药膏，好似海莱英嗰啲，其实都仲系一顶低过一顶，一浪低过一浪。琴日弹一弹，但就又俾两条线呢一、這个十天同廿天线喺四个一嗰啲位咧挡住啦。RSI 得39，佢系未买问咩？买唔买得？
1: 系啦，
0: 系咪
1: 啊？系啊系啊。
0: 我唔会拣佢咯。
1: 嗯。
0: 但如果你真系要买嘅，就落翻近期即系。就是挨近啲近期嘅低位，近期最低去到3.68-3.7，咁你比高少少就3.75咯。
1: 嗯。
0: 尋日見過4.09.5，今日4.03，咁你睇4蚊到4.5咯。如果真係要買啊，但係睇趨勢嚟講就個勝算唔係咁高咯。你問我嚇，咁如果你真係要買就3.75-4.05，指示位咧就3.6咯。
1: 好，跟住下一只咧就去翻中芯国际啦。咁啊，想知道上望几多，同埋支持位，应该今日有支阳烛出现翻咧，又想再追入噶啦。
0: 咁因为借咧话苹果接受三星嗰个加价啊嘛，咁就即系加30%-40%。咁但系我觉得有少少张冠利大咯，因为苹果接受嗰啲系 DRAM 同埋 NAND。那個的加價主要供應給他的就是三星啊、SK 海力士是三星為主啦。咁同呢一個中芯啊，甚至華虹他哋嗰個嘅產品就有少少嘅不一樣咯啊。咁跌得多唞氣咯，我諗上面睇住第一，而家跨欄運動第一個欄十天線就係64.5咯。
1: 好。
0: 再上的话廿天线就67蚊咯，
1: 64.5-67，好啊。跟住之后咧，sorry， 我 miss 咗系咪？我 miss 咗买入嗰个价，因为佢系冇货嘅。
0: 冇货我唔会
1: 啊，唔买拣系咪啊？
0: 唔系，咁你如果你要拣，我唔阻你，我俾个位你，但我表个态就系呢啲一路系跌紧，升翻一日嘅，即系琴日你讲啊。病到好重，突然之間稍為冇咁個病冇咁重，係咪就已經康復痊癒呢？非好多時就唔係咯啊！咁就如果你要買嘅話，就61蚊咯。
1: 好啊，
0: 因為你都係睇64.5-67蚊，去到廿天線67蚊就有一成咯。去唔到去到十天線就回頭64.5，你都有叫做5% 賺咯。咁你又61蚊買嘅，就用呢、這、一個我諗唔好太多啦，59蚊止蝕咯。
1: 好，59。跟住之後咧，嗱選擇題就係頭先呢一隻981啦，定係1191海光深證，睇下師傅揀邊只啦。
0: 你估我揀邊只？我有陣時會問翻以前邊只先得啊？呢只
1: 海光深證。
0: 起碼佢走勢係一浪高一浪，係咪先咧？即係睇圖揀股，我都唔會揀一隻係落緊山嘅股份咯。咁而且佢由高位，因為嗰兩日升得急啊嘛，所以就又亦都急回啊，進鋭退出喺9月8號嗰日就由114蚊飆到第二日已經195蚊啦。咁所以咧就呢排回到去124.22.9。差唔多1.23咧就跌唔落啦。咁其实我觉得喺呢位搏得过嘅两只，你俾我拣，我梗系拣海光深证啦。咁就但系而家就未必落得翻124.25嗰啲位，可能你俾高少少130咯。
1: 好啊，130啊。
0: 咁上面就先睇150啦。咁因为最近就最低就122啊嘛。
1: 系。
0: 122.9，咁如果你130跌穿122输8蚊，都差唔多5-6% 跌穿122就止蝕咯。
1: 好啊，130、150同埋122啊，跟住之后咧就睇翻头先师傅咧都讲咗好多关于联想嘅992呢一只股份咧，咁啊究竟佢上望嘅空间又可以去到几多？
0: 讲咗好多日噶啦，升穿33就36，咁啊今日就。輕輕升穿咗，睇下睇多兩日係咪真係企穩33，因為今日最高去到34， 收就收33.8，如果確認係升穿33蚊嘅，咁咪下一個目標咪就

0: 之前8月14日嗰个高位36.16你睇36蚊咯。
1: 嗯，好。跟住之后咧，网龙啊呢一只777，
0: 咁因为佢胜在有股仔、嗯、有叙事。有催化劑啊！今日嗰個股仔頭先一開始嘅時候就係啦，嚇佢個 CFO 出嚟講話，長期嘅目標咧係要追上大二嗰個淨利潤率。喂，呢好犀利喎！如果佢做到，因為佢講緊係2.5%，大二係5-6%，咁即係話代表咩啊？即係我而家賺1蚊，第時我可以賺2蚊，因為你嘅淨利利潤率提升1倍啊嘛，啱唔啱啊？
1: 嗯，看
0: 看如果做到，超超如果做到咯，
1: 超唔超前到啦？咁样就真系。
0: 但你唔好望佢超前，佢追上都已经不得了啦！啊，你仲咁大贪，咁贪心。
1: 系好啦，咁啊之后呢一只777，网龙啊，佢嗱7.2元。02.1啦，7.2元啦，有货咁啊，上望可以睇到几多少？
0: 上望就是250天线啦，而家喺8.8嗰啲位咯。咁但系因为而家距离得远，又、可以定多一个中途位就8.4咯。
1: 好啊，8.4、8.8咁样啦。好，跟住之后咧，
0: 佢几钱买话？7.2元。7.2元咪定个止赚位，止赚位我谂你用7.5做止赚啦。
1: 好啊，7.5咁啊，最紧要有钱落袋啊。跟住咧之后就睇下拣边只嘅，又系2835。
0: 我哋幣公司嘅
1: 幣公司
0: 新股指數 ETF，
1: 跟住就有3189，
0: 3189
1: 係咪就白酒 ETF 嚟嘅喎？
0: 先啦，
1: 係咪咧？
0: 3189
1: OF 呢個係咪係咪？唔係喎，係啊係啊，就白酒嘅 ETF 咁樣。
0: 等等啊，3189，因為我要用另外一個圖去睇呢啲 ETF， 咁又二選一啊？
1: 系哦，
0: 首先利新先啦，咁2835系我哋起人菲立资产管理出嘅一只ETF， 就追踪呢一个香港新股指数，就系嗰啲新上市股份
1: IPO 嗰啲 ，OK，
0: 系啦，咁因为呢排咧多咗嗰啲AI 嗰啲大模型嗰啲股份咧，所以佢亦都呢排嘅表现唔系咁好咧，就系俾。寧德時代都是其中一隻最過，因為佢依個係一個被動嘅指數嚟㗎，大家唔好話，你黃師傅揀股唔得啊，唔係冇唔涉及我哋去揀股，我哋係追蹤 selective 嘅一個新股指數。咁新股指數咧就係揀嗰啲過去3年裏邊喺香港上市嘅市值達到一定嘅要求，同埋嗰個嘅成交係達到一定嘅條件，然後就揀最市值最大嗰50隻嚟去去做嗰條指數，咁我哋追蹤指數咪買按嗰個比例去買嗰50隻嘅股份咯。咁因為呢排就係嗰啲新做 AI 啊、寧德時代，你睇到咧一啲權重喺個指數裏邊佔權重，智普啊，仲有MiniMax 都係啦，咁就個股價都係偏弱啊嘛，咁所以佢係。呢排都跌嘅嚇，咁、但係我會覺得咧，如果呢一類股份你等佢未來有一個強力啲嘅反彈時候，咁你又可以唔使話買一隻驚睇錯，我買咗智普原來 MiniMax 彈嘅，我買咗 MiniMax 原來係逼人彈嘅啊，咁反而你利用一個 ETF 嚟去捕捉呢啲跌夠啦啊，即係出現一個中期嘅反彈嘅時候咧，可能到時可以留意咯。但如果你話易方達呢只白酒咧，白酒我就唔係太睇好啦，本身，因為佢係好單一，呢啲就叫主題嘅 ETF 咯，即係佢係某個行業嘅啊，譬如新能源車啊。如果嗰個行業係唔得嘅話咧，咁你就要等到行業翻生咧，佢個 ETF 先至有運行咯。但係我哋嗰只新股指數 ETF 咧，佢就係冇特定邊個行業嘅。總之嗰段時間咩類型嘅公司上多嘅，因為我哋仲有個快速納入機制。當月如果佢上市夠大咧，咁就會當月就將嗰只新股係納入個指數。咁變咗就可以追蹤到一啲最新上市嘅新股咯。咁所以就我覺得 如果你揀呢啲主題 ETF 咧，真係要好睇嗰個行業，因為佢係行業主題啊。我哋譬如話啦，新股都係一個主題，高息股亦都係一個主題。但高息股亦都冇話一個特定行業噶，明唔明啊？可以係地產股，可以係銀行股，可以係一啲譬如偉業達啊咩嗰啲工業股，高派高息嘅都係高息股，咁就比較多元化咯。但如果你揀一個單一行業主題嘅 ETF 咧，咁如果呢個行業仲係落緊山，仲係仲係不景氣嘅時候咧，咁你就要小心啲咯。
1: 嗯，好啊。好咁啊！嗱，兩隻嘅 ETF 兩隻股份啦，同大家去講咗交代咗咁啊！嗱，電台嘅朋友仔，咁啊一陣間咧，我哋咧同你哋再去打招呼嘅時候，就 update 埋後市嘅睇法啦，同埋咧今日亦都有一個股股仔嘅環節啊！我哋要快速進行啊，因為今日咧喺節目後半段都安排咗一啲精彩內容俾大家去聽咁樣。咁啊，而家你哋稍作休息，我哋 YouTube 咧 Facebook 會繼續節目嘅，一陣間先再同大家打招呼啦。
2: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3: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2: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3: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
2: 银色旅途。
4: 晚上七点二十八分，
5: 想肌肤唔使 P 图自带光环 ，Perface Hydra Facial 水龙卷疗程。

0: 今日嘅每一个选择，都系为未来想过更好嘅生活做好准备。香港人寿一直由你嘅需要出发，提供人寿保障、储蓄、医疗、退休养老以至财富传承等多元保险方案，陪你规划人生每个重要阶段，明白你所想，守护你所爱，成就人生更多可能。香港人寿25载，与你精彩同行。
1: 唔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点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2: 大家好，我是蔡慧宏医生，是家庭医学专科医生。我建议大家要注意，就是除了要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之外，60岁以上高危人士要跟家庭医生商量下接种 RSV 疫苗的安排，减低重症、住院和长期照顾的负担，建立更加稳固的健康防线。
1: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午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3: 世界上有什么投资是包赚的呢？就是投资自己的健康。我程海欣请来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的治愈力、再生力还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怎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点，治愈人生。
4: FM102.4 至106.3，新城财经台。
5: 晚上7:30，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现在由余婷报道新闻。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当地星期三首度亲身出席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审前复核，为他任内推行扫毒战引发的控罪应讯。81岁的杜特尔特自2025年3月被捕后，只曾经透过视像出庭一次，其后以健康欠佳为理由缺席多次聆讯。杜特尔特被控三项反人类罪，涉嫌在2013年至2018年担任达沃市市长和总统期间，参与至少76宗谋杀案。他是首位在国际刑事法院受审的亚洲前国家元首，案件定于11月30号正式开审。辩方律师团队提交文件说，杜特尔特出现严重记忆障碍，以为自己身处2007或者2008年，无法记起现任美国总统的姓名，主张他的精神状况不适宜受审。法庭已经安排三名专家进行医疗评估，目前正等待最终报告，以决定是否继续审讯。日本政府观光局公布，8月份访日外国旅客录得3,098,900人次，按年少大约300,000人次，减幅 9.6%。 访日旅客人数在7月回升之后再度下滑，主要受中国旅客大幅减少和台风影响航班等因素拖累。受中国政府呼吁公民避免赴日影响，中国访日旅客按年急挫 5.9%， 跌至418,000人次，台风引致航班取消，加上东南亚部分航线减班，泰国和菲律宾等市场访日人数亦低过去年同期。不过受暑假旅游需求带动，南韩、马来西亚和墨西哥等14个国家和地区访日人数创历年8月新高。意大利和西班牙在度假旺季与增班带动下改写单月历史新高。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说，香港特区发表第一个五年规划，是首次对经济和社会发展进行整体性的顶层设计，对深入推进一国两制实践具有里程碑意义，必将引领香港加快由治及兴，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实现高质量发展。发言人说，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定位高远而精准，举措进取而务实，规划紧扣国家所需、香港所长，以北部都会区建设为新引擎，推动教育、 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打造发展新格局，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联通一带一路国家，拓展全球网络，在巩固提升传统优势的同时，积极打造新优势，增强竞争力，充分发挥香港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地产建设商会话，欢迎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新一份施政报告，为香港未来勾画出具体而清晰的发展蓝图。商会执行委员会主席梁志坚落见行政长官，采纳了商会意见书提出的四大方向，以崭新思维推动旧区更新，建设高质量北部都会区，多元创新机制推动发展，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助力人民币国际化，特别是加快推动北都相关运输基建工程，为北都交通联系骨干提速发展。至于北部都会区五年熟地900公顷的产出量被纳入约束性指标，更为土地供应提供了确定性。商会期望政府透过发展局协调北都各个土地供应单位，因应市场情况和承接能力，审慎管理土地供应的时间表，将有助投资者有效调配资源，全力支持北都以至香港整体的持续发展。呢次新闻报道完。
6: 新城财经台，
4: 一路理财，
8: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8: 一路生活。
6: FM 102.4至106.3，
4: 一路理财，
8: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8: 一路生活。
6: Wealthy Life。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9: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7: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天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
10: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11: 哇，美琪真系正啊！美琪真系好正啊！

0: 你睇紧边个美琪啊？系咪你个秘书美琪啊？
1: 老婆，我唔系睇紧我秘书美琪啊，我系睇紧美国指数期货嘅美琪啊！
2: 今日我又赚咗啦！
3: 你睇，
0: 系美琪指数大上大落，我都好想赚钱啊！
4: 但系我唔知边度买又平又抵咧。
5: 要有平有大，更系更要财啦！买卖美国期货、外汇期货、环球期货同埋日经指数期货，完全唔手软，唔手平台费，唔手沙士报价费，海户仲送你美金800元添！快啲下载要财豆豆 app 开户。或者1343-14200拆箱啦。
6: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7: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8: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7: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9: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10: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11: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12: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13: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11: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14: 未来半年包括圣诞、新年、情人节，你谂住点安排？上新城网站填写香港人消费行为与体验网上问卷，分享你的消费习惯和模式，推动商户加强服务。
15: 完成问卷有机会获得最新型号智能手机、 AI 智能眼镜或主题公园门票等丰富奖品。调查结果将会在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2026颁奖礼现场发布，截止日期10月5号。
16: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0: 好，咁就等完啦。我哋继续开始师傅讲讲古咧。
1: 我就
0: 连
1: 等尾嗰句咧，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我改咗佢咧，就系、是本来五英米，何处攞嚟书？
0: 何处做？即系要问翻大家，明明唔应该买，点解要即系攞埋自己啲钱嚟攞嚟输咧？
1: 本来唔应买嘅，本来不应买，
0: 所以
1: 攞嚟输。
0: 所以我哋咧就今日嘅时间好赶绝啊吓，咁啊，我哋即刻要俾个 tips 睇下有啲乜嘢，我哋听日开市嘅时候可以做参考先。师傅即系拣得好，拣得靓，股份你啦。
1: 今日题面就系 AX 时代。
0: AX 时代。
1: 这个都是语言题来的。
0: 不是 AI 的就什么现在、anyway、
1: AX 时代好语言题。那就恒指昨天我们就说技术性反弹始终都上不回，因为跌了上个礼拜跌了5%。

0: 日琴日就稍微即係超賣啦，短期超賣就有個技術性反彈。咁我諗嚟緊咧都係阻力位都係25,000啦。
1: 嗯。
0: 咁個量度最少量度目標下跌目標就係24,400，都仍然係仲係睇個趨勢有機會，即係佢已經完成咗個技術性反彈回復跌勢嘅話咧。咁再落下面嘅第一個目標就係24,400，咁就係以之前喺25,200到25,800600點嘅區間計嘅量度下跌目標。如果闊啲嘅25,000到26,000點嘅話咧，用1,000點作為個量度跌幅計咧，個量度下跌目標就係24,000咯。
1: 好啊，咁啊嗱，24,000我哋暂时都淡淡地啊，吓个市场咁样，咁啊
0: 除非佢系能够上翻呢一个100天线啦，100天线而家大概喺25,000150几度先，100天线已经冇咗，你帮我揿出嚟，我改咗第二条线。要揾翻条100天线，
1: 25,100系咪啊？25,128100天线，
0: 25,100
1: 应该系，
0: 亦都系差唔多礼拜上个礼拜四个下跌裂口嘅顶部咯。因为上个礼拜四咧就出现咗一个下跌裂口，介乎25,200等等啊，系25,161。到25,021140点嘅下跌裂口，到而家系未补翻嘅。咁而100天线而家就喺25,128。
1: 嗯，好啊。
0: 咁所以要扭转呢一个，即系可能唔跌啦，唔使落到24,400啦。咁佢起码要上翻条100天线，或者补翻呢一个，补晒呢一个下跌裂口就25,161咯。
1: 系好啊。
0: 嗯，否则的话咧，都喺度会可能磨下磨下会继续下行咧。下一个目标就是24,400咯。
1: 嗯，好。咁啊，系啦，我见到嘅观众们，我哋见到有517呢一条 super chat 嘅问题啊，好快答埋佢先。呢一只517，中远海运国际喺咩位买好？
0: 呢只都系高息股嚟嘅，咁就517。嗱呢排佢。落到去大概6.15咧，就跌唔落啦。咁但系咧，我觉得就呢啲佢又唔会急，即系急升完之后喺度整固咧，你唔使太过最好分注买咯，又惊。因为佢距离高位唔系太多嘛，最高系6.56，所以啱啱好都系5%咯。如果你六一半买，去翻6.55，5%多啲啦。咁啊，睇下六一半就可以落手嘅。咁但系如果再落嘅话，分住嘅话咧，就可以等到5.8咯。
1: 好啊，5.8，咁啊，止蚀嘅位置可以摆喺边度咧？
0: 如果你計埋5.15、5.8，即係差唔多6蚊啦。咁指示就係、是用嗰三條線而家都喺5.7咁上下，5.65咯。
1: 好啊，5.65，好明白嘅。咁啊嗱，今日咧，因為我哋一陣間準備咗一啲精彩嘅內容咧，帶俾大家，咁所以咧喺 YouTube 上面咧就會提早少少完嘅。咁但係電台嗰邊咧都會繼續有節目啊嚇。今日就會講金啦，同埋咧一啲油啦方面最新嘅諗法同埋走勢嘅。咁所以咧股股仔個環節咧，不如師傅今日開股先啦，因為我哋仲有兩分鐘時間咧，另外嘅嘉賓已經準備就緒啦。
0: 今日計呢個。
1: AX 时代，
0: 我想讲的形容词就是重拾旧欢。
1: 重拾旧欢，
0: 即是之前介绍过的了。
1: Okay，
0: 之前那个提示呢，我不会给重复的提示，就是100%关怀。
1: 哦哦，不是那个什么咯，爱什么爱心，看看我找到了，爱心是不是爱心源自啊？
0: 是600，但你为什么今次我给这个提示呢？
1: 爱哦。是不是爱心啊？爱心咯，爱心咪 AX 咯。
0: 你睇下佢公司英文名叫咩？
1: 公司英文名睇下先。OK， 嗱600，我揾翻个嗰、那个，即刻揾翻。
0: 公司时间够噶啦。
1: 系啊 ，A X E R A 啊 ，Astra 啊。
0: 如果你
1: 就 AX 時代，哦 AX era，
0: 因為佢公司自己解釋就係咧 ，AX 咧就係 I 先嘅縮寫，英漢語拼音嘅縮寫就係 I 先。咁而家進入一個愛心嘅時代，個心當然唔係心個心臟嘅心啦，係芯片嘅心啦。咁佢嗰個真係時代係 era 咯。
1: 嗯，係冇錯。呢、這個我哋重複翻，我哋之前咧喺8月28日啦，都同大家推過。好啦，我哋事不宜遲，
0: 今朝見咗目標，今朝個目標會高啲，因為佢又高咗啦嘛。咁就買入價18元，目標20元，指示位17元。
1: 好啊，今日咧嗱，唔好意思啊，大家咁啊嗱，詳細資料咧咁啊，睇下師傅個群組會唔會有公開俾大家去參考啦。咁啊，因為呢個時候咧，即係我哋都揾咗我哋 WCG 文泉金業分析師咧 Leo 同我哋去講下一啲大宗商品方面啦，即係最新嘅一啲諗法啊、走勢同埋後市香港嘅經濟又會點樣行嘅。咁啊，唔該曬師傅先，我哋聽日咧就再揾師傅同大家解答問題。唔該你，師傅，拜拜。
0: 拜拜。
1: 好，咁啊，同师傅讲完咧咁多港股之后咧，咁啊商品方面咧，我今日都会带大家睇一睇嘅。咁啊，今次咧就揾嚟 WCG 文泉金业分析师刘浩林咧 Leo 咧，同我哋讲下金啦、油啦等等大宗商品咧最新嘅，又或者嚟紧嘅一啲走势嘅。Hello Leo，
2: Hello，
1: 系咁啊嗱，又想问下你啦，因为咧最近咧金价好似徘徊喺呢一啲4200啊、4300嘅呢啲位置咧，都起咗一个好实正嘅底，算唔算系咧？咁啊，嚟紧日后啦，走势会系点咧？升唔升到上去咧？
2: 嗱，而家个金价啦，咁大约仲系喺4300至4400附近啦。嗱，其实主要都系等紧 FOMC 上面一个公布，去睇翻个大方向点行嘅啫。因为Q 四啦，其实虽则而家暂时系接近 90% 加息啦，但系市场上面都一定系派先咗噶啦。咁嗱，不过大家要留意一樣嘢，就係記招上面啦，佢嗰個發表言論同埋未來嗰個政策係點樣？呢、這個就係 Q 四市場去決定方向嗰個因素。咁但係咧，我想一開始講清楚一件事、就是，就係金價對我嚟講咧，其實就唔係一個商品嘅報價啦，佢可以話係一個溫度計，因為其實佢可以咧係量度到市場對利率啦、對美金啦、對風險嘅一個態度。咁嗱，而家呢一個溫度計咧，就睇到一件好特别嘅事。嗱，金价基本上都系喺4280至到4300积咗个底喺度㗎啦。咁嗱，油价已经升穿咗$100啦。美国嘅十年期债息已经接近咗5厘啦。嗱，三样嘢一齐升，好多人睇到个金价升，第一个反应就系避险啦，个股市要跌啦。
1: 冇错啊。
2: 但你諗深一层，如果真系纯避险嘅话，债息通常都系会跌，唔会升㗎嘛。咁所以今次呢一个 combination 呢，唔系一个避险嘅股仔啦，系通胀加地缘政治嘅一个股仔。而呢两样嘢呢，就系会令到减息去推迟咗，甚至乎令到市场喺 Q4 会唔会再倒多一次加息呢，咁就会令到黄金上面可能相对受返啲压力啦。
1: 嗯，咁除此之外呢，即系喺而家呢一个即系大围嘅环境啦，地缘政治嘅因素影响之下咧，其实油方面咧都有好大嘅一个价格上面嘅波动。咁你又点样睇油咧？
2: 嗱，油上面啦，其实咧金同埋油咧可以组成一个组合咁样去睇嘅，但系咧偏偏呢一个组合咧就系最多人会忽略咗嘅。嗱，我用四句嘢去讲啦。嗱，如果金升油升嘅话，即系代表咗通胀或者一个地缘风险啦，变相我哋可以留意翻一啲资源股啦，油股亦都可以做，但系科技估值咧就会有翻啲相对嘅压力啊。咁而第二样嘢啦，如果金升油跌啦，就会比较相似系一个避险啦，或者一个担心经济转差嘅一个情况出现啦。我哋变相就要睇一个防守性嘅资产啊。咁如果第三个 situation 啦，油升金唔升嘅话，咁好可能只系供应问题啫，未必系一个全面风险嘅一件事出现啦。咁好啦，第四样嘢啦，如果两样嘢都系弱嘅话，通常就系美金同埋实质利率压住咗。讲白啲嘅话，就系借钱嘅成本高过通胀啊。咁资源板块上面就相对唔好掂咯。咁嗱，而依家正正就系第一种，两样都升。咁嗱，呢一个都系最尴尬嘅组合嚟嘅，因为嗱，佢系一边削弱紧减息嘅空间，一边系推高紧成本，两边夹咧，呢个就系令到市场而家唔跌唔掉嘅一个方向咯。
1: 嗯，有四个 combination 啊，金升油升，金升油跌，有升金唔升，然后两样都弱。咁啊嗱，之后就想再继续问下 Leo 啦。咁啊，既然嗱金价、油价啦，即系睇翻而家现实嘅。

0: 环境里面咧，都系有一定嘅升幅，油价又再次上翻$100楼上噶啦。咁其实咧，对于港股嚟讲，整体啊吓，港股嘅市场啊，经济嚟讲，究竟系好事定坏事，同埋有啲乜嘢板块可以部署定可以去做捞底呢个动作嘅咧？
1: 嗱，如果你讲捞底港股呢个动作啦，嗱，我觉得喺呢一个环境上面咧，预期要睇边一只买得过咧，我觉得系要识得先分类先，唔系去拣一只股票先。我会叫大家可能先分类，谂边一只系值得。咁点样分类呢？有三类嘅。第一类怕债息嘅话咧，咁你可以就系科技啦、AI 啦、新能源啦、高估值增长股就要小心啦。嗱，呢一类型咧唔系唔好。是要等返个债息回落嘅时候先追呀，唔好见反弹呢就去当做一个转势就会入场。
0: 波动比较大啦呢一个就。
1: 係啦。咁而第二类呢就係怕油价㗎啦。咁好简单，怕油价一諗就諗到可能係运输啦、航空啦，甚至乎一啲制造或者零售业啦。因为佢哋係直接个成本係直接影响咗佢哋係食咗入去㗎嘛。咁呢个就要小心啦。咁第三类 exactly 反转嘅，佢係顶得住晒，唔怕债息，唔怕油价，甚至乎受惠嘅。咁你就可以留意返一啲油股啊、资源股啊，同埋一啲利率高企之下嘅一啲收息股或者银行股咯。嗱，不过我要补返一句嘅就係、是，如果经济因为高利率而转差嘅话呢，银行嗰啲好处就会俾一啲坏账去抵消咗㗎。咁所以呢一个就係一个短线嘅受惠啫。长线嚟讲你要睇返个数据呀。
0: 即係最尾嗰类型关于一啲有收息有食价嘅股份，就係、是、短线受惠，长线都係要諗一諗，同埋佢嗰个波动性都唔会话太大嘅一个板块。
1: 係啦。咁啦，平时我睇开黄金啦。至于黄金股上面啦，我一定要提醒大家一句嘅就系、是，嗱个金价升唔等同于每一只金矿股都值得追 啊，因为嗱金矿股咧仲要睇成本啦、产量啦、汇率啦、估值。咁嗱好多时候啦，个金价就算升咗5%都好啦，个股都可以完全唔跟你走嘅。买金同埋买金股系 exactly 两件唔同嘅事嚟嘅。
0: 是啊，咁啊，大家即係睇到咧，紫金先算啦，2899啦，紫金矿业啦，都係有金同埋铜咧一齐喺佢嘅产业链里面啦嘅一间公司，就知道头先 Leo 讲嘅一个例子就係金价升唔代表佢只股份嗰个价格都同样地升啊。咁啊，嗱，喺呢一段时间咧，即係其实15号开始啦，都係联储局咧议息嘅会议啦嘛，咁样，咁啊呢几日咧其实都好关键啊。咁啊睇下 Leo 咧对于在嚟紧议息的一个进程上面啦，其实又有冇一啲睇法咧？
1: 嗱，咁喺度就同大家可能讲一件同香港关系密切啲嘅事啦。嗱，因为联系汇率大家都听过啦，香港嘅利率长期都系跟住美国走噶嘛。咁嗱，当市场由问几时减息啊，倒翻转变成问会唔会加息嘅话，咁影响就唔止系股票上面啦。意思系咩？简单讲，一份原本你系假设紧挨两年就有减息嘅一个财务安排啦，即系例如供楼、按揭、一啲杠杆嘅投资、分期嘅嘢，你可能就要重新去计算过一次。嗱，呢度唔系话想吓大家一样嘢，只系想同大家讲一句，市场预期咧，其实系可以3个月之内咧 exactly 完全反转嘅，即系好似今年咁，今年1月市场仲好相信9月之前会减息啦，去到今日啦，反而其实系倾向加息嘅，啱啱。之前都讲过是有 90% 的机会率啦。所以大家的财务安排呢，其实不应该建立一个单一预期上面啦。你要一个答案就是，如果个方向反转咗，我顶唔顶得住呢？嗱，呢一个就是我哋做分析师成日讲嘅风险管理。嗱，佢比睇准方向呢是更加重要嘅。
0: 是好啊。咁啊，嗱，今日呢个时间又差唔多啦。唔该晒 WCG 文泉金业分析师 Leo 呢，同我哋呢用黄金嚟睇市场啊，宏观地睇一睇而家大环环境啦，同埋港股最新嘅走势，下次有机会再继续咧揾 Leo 同大家去分享更加多。唔该晒，今日嘅节目时间亦都去到呢度啦。咁啊，下个礼拜就再同大家见面啦。拜拜，
1: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1: 晚上8:00。
2: 头痛发烧点算？黑痛成人药片具有消炎止痛药效，仲有斯特双峰感冒素7:1配方，详情睇盒内单张。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布罗夫迪确认，七月时向俄罗斯总统普京报告，完全占领康斯坦丁诺夫卡，并获颁俄罗斯英雄称号的俄军少将格鲁尼斯，上个星期六在顿涅茨克州被乌军无人机部队精准击毙。俄罗斯媒体早前已经报道，有情报指格鲁尼斯已经在乌东前线战死。此外，俄媒亦都报道，曾经主导攻占顿涅茨克要塞的俄军中将米尔查科夫，亦都怀疑遭乌军

0: 袭击身亡。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持续至今已经超过四年，双方至今仍然在互动前线激烈交战。基辅当地星期三清晨传出爆炸声，有仓库遭袭击起火，波尔塔亚州的能源和工业设施亦都遭到无人机打击。乌克兰第涅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表示，俄军无人机袭击邻近前线尼科波尔的一架客运小巴，酿成至少五死七伤。俄罗斯国防部就宣称击中敖德萨州克海斯克港口一艘货船。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宣布，欧盟正敞开大门接纳加拿大成为首个准成员国，标志着欧盟政策出现重大转变。冯德莱恩在斯特拉斯堡向欧洲议会发表年度演说时，向在场的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希望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最高水平，共建伙伴关系以回应国际体系分裂。卡尼早前表明希望同欧盟建立独特联盟，但无意加入欧盟，并预计听日会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说。澳洲工党政府将会在听日公布酝酿已久的新移民政策，内政部长伯克将发表演讲，展述控制海外净移民人数和打击滥用签证的具体措施。澳洲传媒报道，工党政府计划将海外净移民人数由2025年的大约30万人减至2026-27年度的245,000人，期后每年进一步减至225,000人。新方案重点打击签证预期滞留，并收紧家庭团聚类签证，同时限制留学生、临时工人和他们的家属透过不断转换签证类别，即跳签，以延长留澳时间。改革将调整部分签证类别的审理进度，以确保移民规模符合财政部的预测。园艺及旅游业界已经表达关注，担心工作假期签证审批积压可能导致偏远地区企业在夏季面临劳工短缺。在本港，食安中心在市面抽取各式月饼样本作检测，全部365个样本通过测试。中心在各零售商和食品厂抽取传统冰皮、雪糕和其他款式的月饼，进行化学、微生物和营养成分测试。其中化学测试包括染色剂、黄曲霉毒素、金属杂质、防腐剂、抗氧化剂和抗敏油。微生物测试包括不同致病菌和卫生情况指标。营养成分测试是检测样本是否符合食物标签规定。发言人提醒市民不应该过量进食月饼，因为月饼的糖分和脂肪一般较高，有些种类的盐分亦都较高。市民可以参考月饼的营养标签，了解糖分、盐分和脂肪的含量，作出较健康的选择。玛格丽医院今早大约9点，在 G 座13楼病理学部传出不明气体，院方启动应变措施，通知消防处和报警求助，安排大约200个在 G 座工作的员工离开，两个员工轻微不适，但无需接受治疗。院方联同消防处和煤气公司检查后确定安全，安排员工返回工作单位。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
6: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华嘅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7: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8: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

0: 应，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1: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现在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的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2: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泳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30以及星期日上午8:30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仲有得重温。
3: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上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4: 砖头事务所
5: 主持郭建明 Master Chu。
6: 好，今日的砖头事务所咧，好丰富啊内容，因为点解咧？就系、是、食正啊同一日啦，就系、是、我哋啊特首李家超咧就宣读佢嘅一贯嘅施政报告啦，吓、咁今届嘅政府咧已经系第五份，即系最后一份啦。咁下一届边个就再轮啦，即系起个标，执个位，打个色。另外咧多咗样新嘢嘛，做就系、是、多咗呢一个香港第一份。或者叫第一个五年规划，咁一规就规五年嘅，一划就划五年嘅，所以啲嘢咧，亦都系比较上咧大包围嘅。咁啊，今日咧，我见阿特首由11:00一路讲到2:00，2:00幾啊，
7: 所以都攰嘅，真系真心戥佢。但系咁，始终咧都要好清晰咁令到市民啦，同埋大众知道嚟紧政府嘅方向啦，又或者系嗰五年到底会围绕住啲咩地方去做咧，咁。所以今日都有个好清晰嘅蓝图出咗嚟嘅。
6: 咁啊，定方向之余咧，因为施政报告系每年嘅，我觉得嗰个就比较应该贴地同埋执行，搞啲乜？今年嘅重点系乜？咁你又睇唔睇得出佢而家偏向于帮紧边样咧？
7: 嗱，咁不如就先讲一啲啊容易啲理解嘅嘢啦。咁讲到明施政报告啦，其中一个重中之重，我相信咧香港嚟讲一定系出生率噶啦。因为作为一个已经发展嘅地区啦，我哋香港嘅出生率不嬲都引人诟病。之前的施政报告已经都讲了，就是派20,000元给一些新生婴儿的家庭，
6: 一封利是仔咁
7: 咯，咁纯粹一些意头嘢啦。咁但系好啦，今日啦加糖加甜啦，咁咧就系关乎我哋砖头嘅咧，就系话啦，如果有新生婴儿嘅家庭咧，买楼咧最多可以减20,000元嘅印花税。哇，听到好似好高兴下，但系执行上，咦，我又有样嘢唔系好明白。
6: 有咩唔明？生 B B 啫嘛。
7: 嗱，就系咁嘅，咁啊子女咧今后喺香港出世。父或母其中一方是香港永久居民，这些一定明白的。但合资格家庭若然在生育前一年、又或者是出生后2年购买或者置业的时候可以获得这20,000元的印花税。你出了生之后2年说你想买层楼，这个我明白，但出生前一年我已经可以减免这20,000元，这件事我不明白。
6: 嗱，嗰陣時已經未懷孕嘅喎，以我嘅僅有嘅少少醫學常識。第二咧就係、是、你出生之前一年，你已經置咗業，你已經丟咗啦嘛。咁你點都要俾嗰啲洗費啊、印花税啊、離印啊 ，click click 噶啦。你冇得唔俾住，我禮手而家就嚟準備生 B 啦，咁冇噶。
7: 咁所以我啱啱最初我理解，我睇到嗰幅畫面就係、是、嗱，而家有2公婆咧，就經過地產代理咧，就買咗層樓，咁我當咧就係一個2房單。位啦，谂住生 B 啊嘛，咁我谂住买单位嘅时候咧，就同税局讲，嗱，我而家唔谂住俾呢20,000噶啦，咁咧就因为我哋嚟紧谂住喺呢间新屋度生 B， 好努力噶，咁但系我亦都咁谂啦，喂，咁万一真系一年内都生唔到嘅喎，咁呢20,000元咪冻个水？
6: 唉，嗱，总之咧就唔会钳你嘅，人哋政府嚟噶嘛，唔会走你数噶。嗱，咁如果呢个都叫做系一个新增嘅鼓励，咁啊大家又朝住呢个方向咯。反正可能结咗婚都预咗想生嘅，咁你咪自己计下数，几时可以攞到呢额外嘅20,000元嘅

0: 印花税减免咯。
1: 咁啊，睇下政府嘅解释啦，会唔会可能系你都要俾咗先噶啦，咁最后你先申请攞翻啦。我怀疑系咁啦，
0: 冇乜所谓啦，系 啦，你买得楼啊，唔争个 AA 啦。咁啊，对比翻新加坡咧，似乎人哋慷慨啲。
1: 冇办法啦，人哋新加坡嘅出生率真系岌岌可危啊。咁所以其实新加坡政府咧就个 B 咧系有0至17岁都有赞助噶。
0: 嗯，同埋加加埋埋应该有40几万。
1: 系啊，维翻港纸40几万嘅，所以我哋呢2万蚊再加2万蚊都真系有啲杯水车薪嘅感觉。
0: 不过即系而家又睇翻好多个地区同埋国家咧，嗰啲出生率真系低到冇朋友。
1: 系啊，
0: 所以咧都担心嘅，即系唔系香港独有嘅一个 problem。
1: 嗯，咁嗱好啦，除咗呢2万蚊印花税之外啦，咁另外亦都有一个咧关乎砖头嘅咧，就系所有啦新生婴儿嘅白表家庭申请者咧，佢哋个最高按揭成数咧就可以去到90.5%啦。咦，呢一样嘢反而咧就几吸睛，因为咧就可以减轻佢哋置业初期嘅税务啦，同埋个首期嘅负担嘅。
0: 都系嗰只帮人上车啦，咁你嗰个首期咁少嘅情况下，好多人都储到少少钱就可以啦。咁、但系咧嗱，讲真呢样嘢就冇得话事必系一定 good 嘅。我唔系黑心，即系有时楼价有升又跌，咁你上咗车之后，咁、如果个楼市唔就或者有个低潮，咁就唔好肉赤咯。咁反正你系自住噶嘛，个个都话自己住嘅楼就冇乜所谓啦。咁样你又唔系炒股啊嘛，唔会成日先系放佢出去噶嘛。
1: 不过咧就实质上有条数都可以计一计嘅，就当我哋买一个200万嘅居屋啦，原本咧只要10%首期嘅，咁即系大概要20万嘅，咁而家5% 就得啦，即系10万蚊首期就可以上到车啦。咁但系当然啦，都要视乎佢哋啊，最后嗰个银行或者个财务机构批唔批俾佢哋啦。咁、但系始终当啊，咁可以悭到10万蚊嘅话，咁反而呢一个仲劲过嗰2万蚊。
0: 系，咁呢个有少长期 effect 嘅。咁嗱、我觉得咧。呢啲都叫做少少鼓励，但系最紧要就系你睇呢、这个无论系15又好，施政报告又好啦，佢对未来楼市嗰个供应啊，各样嘢，譬如土地啊，佢都掉咗好多数字出嚟噶，咁嗰个嘅衡量就系话会系对成个 market 系好定唔好咧，定系话啊？正常化咯，嗱唔好炒啊，即系正常地稳定地唔波动，系咪咁就叫为之 OK 咧？
1: 政府咧希望咧我哋香港市民咧就唔使为层楼担忧啦，咁所以咧亦都 focus 咗啦，咁未来咧其实咧政府嘅所有嘅啲公营啊或者系啲居屋啊，甚至系啲简约公屋咧个数量咧有成19万几噶噃，而且。
0: 咁呢个数其实比起正常嘅需要系咪都有突咧？
1: 有突啦、其实今次咧特首咧喺佢嘅施政报告里面都有讲嘅，而家咧轮候公屋嘅时间已经减省咗好多啦，咁亦都而家其实咧得10万宗咧喺度等候紧嘅啫。咦？如果10万宗喺度等候紧，但系未来个建屋量将会有19万嘅时候，咦？起突喎、
0: 咁又有多冇少啊，好啲嘅。咁你嗰啲简约公屋呢系咪即系你唔会住 forever 㗎嘛，有年期㗎嘛租。
1: 咁根据我哋政府最初嘅理解呢都系有年期嘅。咁但系大家都要知道啦，我哋政府有啲嘢叫临时呢都可以临好多时㗎喎。
0: 系噶，咁你临临下，大家住惯住熟咁唔走。咁有啲食肆啊都系临时搭㗎啫。都淋咗好几十年添啊！以我所知，
1: 咁啊系啊，尖沙咀海防道淋下淋下都淋咗30年噶啦，
0: 食牛丸粉嗰度
1: 啊，系啊，
0: 唔系咁呢个咧，唔计货尾又好，计埋私营又好啦，咁啊整体嚟讲咧，政府都应该有个责任俾个 picture 大家，就系话哦，原来咧未来5年个供应咧，譬如有100万平方米嘅经济楼面面积咁样，咁如果系嘅话，咁你咪自己因咯，咁究竟呢100万又喺边啊？分布系点啊？咁系咪新界多啊？咁呢个就可能唔同嘅地区咧，市区咧仍然系哦，原来都系稀有嘅咁。咁、所以价钱应该系有差异咯。呢、这个差异就系地区嘅差异啦。
1: 嗯，
0: 嗱，如果咁讲咧，我想睇下呢一扎数字出咗嚟之后，个市场系点样解读咧？嗱，个市场就包括啊，譬如嗰啲测量界啊，地产代理啦，但系最主要就系嗰啲用家或者准备买楼嗰啲人点谂啊？
1: 其实我理解系今次呢个施政报告咧，又咁啱咁巧咧，撞正我哋而家预期咧，就美国将会加息啦。咁其实
0: 好快知，
1: 好快就知噶啦。其实就分短期同埋长期啦。咁如果加长期，我哋知道有成19万嘅供应量嘅时候，但系短期内又预计佢又会加息啦，咁就会好影响供楼呢一样嘢。咁到底作为一个用家，佢决定系呢一刻已经入市啊，定系睇定啲咧？真系要拭目以待。
2: 投资理财至紧要系。

0: 肩膊痛，好痛啊！
1: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点至9点半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I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2: 未来半年，包括圣诞、新年、情人节，你谂住点安排？上新城网站填写香港人消费行为与体验网上问卷，分享你的消费习惯和模式，推动商户加强服务。
3: 完成问卷有机会获得最新型号智能手机、 AI 智能眼镜或主题公园门票等丰富奖品。调查结果将会在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2026颁奖礼现场发布，截止日期10月5号。
4: 我方力申都知收到收唔到唔系靠彩数，去郊游要带充好电嘅电话同后备电池，最好带埋对讲机同队友沟通。遇上紧急事故，只要喺任何一个本地流动网络覆盖到嘅位置，就可以打112报警。有啲行山径仲有紧急求助电话可以用。想知喺行山径电话收唔收到？出发前上通讯事务管理局办公室网页攞定了先啦。
5: 砖头事务所
6: 主持郭建明 Master Chow。
7: 咁我哋正话咧就讲咗话啊，第一鼓励生育，第二咧就鼓励可以低啲嘅成本上车嘛。咁呢个都系好事嚟嘅，咁即系自治居所，永远个心啊定啲嘅，就算系后生仔都好啊。咁但系我哋成日要谂下嗰个 big picture 咧，就系而家多咗一个叫5年嘅东西咧，大家就会计数啦。咦，究竟嚟紧政府想拱几多地出嚟咧？譬如嗰个熟地咧，即系叫做已经做咗平整，可以用得嘅，随时可以起楼嘅，又有几多咧？咁呢个都对楼宇未来嗰个叫市道咧，有影响噶嘛？系咪？咁我而家睇施政报告就话未来十年，即系讲紧系2027-2028呢个年度，去到2036-2037呢个年度咧，准备咧系会有2500公顷嘅熟地嚟供应。嗱，呢个数唔好睇少佢，都好多嘅，即系嗰个土地储备嗱，有冇人买一件事啊？咁但系即系起码 available 啊，咁咁你掌握咗呢一个数之后咧，跟住就谂啦，又系正话嗰只摆边噶呢堆嘢喺边一忽噶咁样，咁咧原来咧呢2500公顷咧有1400几公顷咧系预计未来五年咧就会产出咧，亦都咧。里面咧系包括1000公顷咧喺北部都会区。
8: 咁所以我相信 A 姐今日咧应该听得最多嗰两个字咧，应该真系北都呢两只字啦。
7: 系啊，真系重中之重啊！
8: 北部都会区啦，咁就绝对啦，就系香港嘅未来啦。咁亦都见到啦，希望咧就规划啦，咁啊基建啦，跟住就产业啦，最后就摆啲人入去啦，就系未来点样去发展呢一个多北部都会区。今次咧，李家超先生咧用咗好大嘅篇幅咧，就去解释啦，到底点样发展。
7: 啊，里边咧就而家即系未有嘢。嘅情况下就任你喺度戒啦，咁十字戒豆腐啦，咁啊当然咧少不得嘅咧就系呢个创科啦，产业啦，咁另外咧就系教育，因为咧成堆大学嘅咧都已经举咗手咧，啊入去啊，即系就算系搬入去做一个分校啊、咨询中心啊，或者点都好啦，总之就大家都会插支旗噶啦。咁其他咧就系嗰啲人才汇聚喺嗰度啦，因为你有创科就会有人，有人又要。有教育就有地方住噶咯呗。
8: 咁所以今次咧喺呢个五年规划里面咧，就讲咧北部都会区咧将会咧有3个大学城嘅，咁啊分别咧就系新田大学城啦、洪水桥大学城啦，同埋打鼓岭大学城噶。而每一个城咧就会有5个元素嘅，就会涵盖教育、科技、产业。人才同埋重中之重嘅城市建设啦，咁即系话唔单止系喺里面读书噶，亦都会喺里面咧就会你可以自给自足啦，里面咧就亦都有工啦俾你打啦，咁亦都会喺里面咧有产业啦，咁亦都有保育啦，有康体文艺啦，哇，咁会变咗一个新嘅都市噃。
7: 你正话讲嗰个新田啊、洪水桥同埋打鼓岭呢个大学城嘅名咧，3个嘅总体规划面积系超过1000公顷嘅，所以。你想想它占的比重非常高，而呢接收的人和学生呢 哇，我唔知啦，即係呢度有一堆數啦。

0: 会增加咧，大概系30%，即系30% 教资会资助研究院研究课程嘅学额，去到9600个。咁呢一个系讲紧几时咧？讲紧系2030-31年度呢个学年嘅。哇！咁听埋呢一堆 number， 跟住又话什么博士研究生嘅奖学金计划咧嘅名额咧又赚大佢，咁啊大家就似乎系非常之鼓励咧喺入去嗰度读书。无论你系本土生，一话你嚟自内地，亦都一话你嚟自外国。
1: 咁但係就住我哋过往嘅理念呢，都係可能呢喺我哋而家市区里面呢嗰几间著名大学里面读书啦。咁但係而家呢我哋要起呢三个大学城啦，咁起完个城出嚟之后，咁当然要有学生喺里面㗎啦。咁所以都会见到呢佢而家个配套呢，就係话首先喺里面呢就学完呢就喺里面做科研，做完科研之后呢就可以喺里面呢就会起啲厂房呢做埋产业。咁最终你住埋喺里面呢，呢个就係我哋未来香港新打造嘅引擎啦。
0: 不如咁啊，阿租，咁既然咁幅地咁大，讲紧什么几多千公顷咧，咁系咪可以唔使喺呢个市中心住得咁逼仄咧？咁你起屋都唔该起大啲啦，唔好低温就起咗个好纳米嘅咁嘅小单位，住阔啲，住好啲。
1: 系啦，咁所以今次施政报告咧，亦都已经讲到明噶啦，喺北都里边咧，呢啲资助项目啦，大单位比例咧，将会咧增至到25%噶。喂，唔好睇少呢5%啊！即系过往咧，系要喺5间先有一间大单位，而家以后咧4间就会有一间大单位噶啦。而大单位咧，即系实用面积咧系45平方米以上，即系450尺噶，即系大咗。
0: 算大噶啦，
1: 算大咗噶啦，因为过往大家都知道啦，纳米楼啊，即系啲100尺啊、200尺啊，而家咧，喂，有450尺，差唔多 double 噶啦，咁又相信噶，喂，有千公顷，你唔起大啲都对唔住啦。
0: 咁如果我哋讲北都咧，讲到啊乜都得，里边咧就藏住各种嘅成分咧，但系我又见到好多学校啊，而家喺省里边啦吓，市区里边咧，又陆陆续续买一啲物业，我嚟做教学噶啦，我嚟做宿舍噶啦，亦都有啲趋之若鹜嘅咧，就系将一啲譬如酒店或者系工厦咧，又改成呢个学生宿舍啦。咁大家兴合合咧，就去迎接呢一班嚟香港读书嘅。咁将来如果真系一个威美十去晒北都嘅话，咁呢堆嘢点处置咧？阿 Jo
1: 呢个咧，亦都系今次喺施政报告里边啦。咁啊，李家超先生咧就系讲啦，发展局同埋教育局啦，喺今年嘅7月份嘅时候咧，就有城中学社呢一样嘢，其实就系希望未来啦喺北都里面发展咗咧，就会将我哋啲产业咧搬过去嘅时候咧，就会做到旧区重建呢一样嘢嘅。咁但系讲紧都起码要3-5年嘅事啦。咁所以呢一刻啱啱正如 A 姐所讲啦，呢个外来学生嚟到省嗰度读书咧，竟然冇唔够位住咧，咁所以咧就鼓励有城中学社呢一样嘢咧，就令到我哋可以改建一啲越级嘅商厦、工厦，咁所以亦都会放宽个地积比咧，咁所以咪吸引到好多个投资者。而喺施政报告里面亦都有讲噶啦，今次咧亦都会推出首幅嘅学生宿舍用地咧，净系可以攞嚟做城中学社嘅啫。咦？咁但系呢样嘢咪同佢北都嚟紧，可能嗰间学校已经有宿舍，咪有啲矛盾噃。
0: 咁系咪条时间线就系、是、喂呢期呢未来呢3-5年顶住先咁？如果佢有回报嘅话，都无妨啊。咁哦，到大家哦走去北都之后啦，呢度释放出嚟啦，唔好话吉咗佢啦。释放出嚟嘅时候，系咪可以申请改用途啊？搞第二样啊？唔招呼后生仔，招呼老人家咁得唔得先？
1: 都冇话唔得。但系呢一个学生，但系呢一个城中学社计划咧，其实7月到而家已经有41宗申请咗，已经提供过10800个宿位噶啦。咁呢啲单位如果净系可以攞嚟住3-5年嘅话，咦？咁我亦都会谂下个投资者其实有冇预计到呢件事嘅咧？
0: 嗱，施政报告咧，或者系叫做第一个5年规划咧，所抛出嚟嘅嘢咧，嗱，我又唔可以形容佢系点讲咧，即系好似只雷仔前面嘅红萝卜咁样，硬系食唔到。终有一日会食到嘅，扑一声嚼佢。咁但系呢一个叫做面对有成果嘅日子咧，始终都系需要时间嘅。咁但系咧有咗呢一个规划，有咗呢个框架之后咧，咁究竟市场点反应咧？做拍烂手掌啊，定系诶我哋高咁啊？
1: 咁今日咧就测量界啊，佢哋第一时间咧已经话咧就住啊，啱啱 A 姐所讲啦，有呢个咁清晰嘅路线图啊，北部都。

0: 回區學生宿舍，而家嚟緊嘅北創科、南金融呢啲佈局啊，令到我哋市場更加清晰知道未來嘅走向係點啊！所以測量界係舉手亦都舉腳贊成啊！
1: 因為咧佢哋覺得真係實現到咧積住平衡啊嘛，積住平衡即係話你喺度做，你又可以喺度生活，又喺嗰度住，自成一個大社區咁。咁呢一個咧北都咧係終有一日，我覺得佢會做得到嘅。

0: 城财经台，
1: 晚上八点半，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施政报告提出多项鼓励生育措施，行政长官李家超话，金钱嘅刺激作用只系短线，本港要建设生育友善环境，当局会针对实际情况尽量协助。李家超喺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电视论坛上话，政府期望市民生多啲，佢本人已经系爷爷，亦希望抱多几个孙，但都要尊重个仔同埋媳妇嘅意愿，当局明白生育系非常大嘅决定，尊重部分市民唔生育嘅决定。至于因为生理问题而未能生育嘅市民，当局会喺科技同医疗方面提供协助。佢认为最容易系说服已经育有小孩嘅市民再生育。因此当局针对不同需要推出政策，包括增加居屋配额、公屋提前上楼、加大按揭成数以及增加托儿服务等。行政长官李家超话，有信心公屋上楼时间能够在明年中缩短至四年半，在2030-31年度回落至四年以下，向三年上楼的方向推进。李家超在电视论坛上话，2027-2028年度起的五个年度，每年公屋供应量是35,000伙，下一个五年期有望再多10,000伙，将来的轮候时间绝对有可能低过四年。被问到为什么未有就人均居住

0: 面积制定指标。李家超话，目前最关键系缩短上楼时间，日后北部都会区能够提供空间，增加大单位嘅比例。李家超有提到，现时租置计划仍有未出售嘅单位，计划唔系唔成功，但系当中亦有问题，认为最好系聚精会神推进既定成功嘅项目，包括居屋同六字居，但系当局并冇完全摒弃租置计划，房屋局会作研究。中聯辦發言人話，香港特區第一個五年規劃是一個對接國家規劃，展現香港願景的好規劃，是一個彰顯戰略謀劃、體現前瞻設計的好規劃，是一個匯聚主流民意、體現科學民主的好規劃。香港五年規劃出台是一國兩制成功實踐的又一重要標誌，對於加快香港由治及興、促進良政善治具有里程碑的意義。发言人话，五年规划积极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促进香港更好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充分发挥香港独特地位同重要作用，促进香港长期繁荣稳定，既着眼长远统筹经济金融、创科产业、教育民生，又立足当前形势，推出重要举措，坚持同完善行政主导，强化政府责任担当，提升依法治理效能，优化营商环境。食物安全中心在市面抽取各式月饼样本作检测，全部365个样本通过测试。中心在各零售商及食品厂抽取传统、冰皮、雪糕和其他款式的月饼，进行化学、微生物和营养成分测试。其中化学测试包括染色料、金属杂质、防腐剂等，微生物测试包括不同致病菌和卫生情况指标，营养成分测试是检测样本是否符合食物标签规定。发言人提醒市民不应该过量进食月饼，因为月饼的糖分及脂肪一般较高，有些种类的盐分亦都较高，市民可以参考月饼的营养标签，了解糖分、盐分和脂肪的含量，作出较健康的选择。玛加烈医院今早大约九点在 G 座13楼病理学部传出不明气体，院方启动应变措施，通知消防处和报警求助，安排大约200名员工离开，两名员工轻微不适，但是无需接受治疗。院方联同消防处和煤气公司检查之后确定安全，安排员工返回工作岗位。院方非常重视事件，已经确定没有泄漏煤气，会检视化学品的储存、处理和弃置程序安排。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天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
7: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8: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9: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10: 想知道香港人在大湾区怎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

0: 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1: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0: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1: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6点新闻后播出。
2: 大家好，我是何明泰中医师。你有没有试过举手痛呢？晚晚睡觉压住膊头的时候都会痛，难道患上了50肩？小心是肩峰下撞击综合症啊。膊头痛的时候身边又没有膏药，不妨试下按摩肩峰下面的肩俞穴，舒缓疼痛啦。
3: 星期六晚9点，健康地球人时段内，龙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和梁秋容会请来何明泰医师，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肩峰下撞击综合症的话题。
4: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5: 理财家、
4: 教育家、
5: 生活家、
4: 体育家、
5: 艺术家、
4: 娱乐家、
5: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

0: 特首李家超今日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埋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对于本港未来五年经济同社会嘅发展方向，以及来年施政重点，你有咩意见想同佢讲？听朝八点至九点半，特首将会出席行政长官施政答问，现身说法，仲会即场听取市民声音，解答公众疑问。新城财经台、新城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及 YouTube 频道现场直播，用新城手机 App 都睇得到。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0: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0: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1: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砖头事务所
0: 主持郭彦明、余少阳、Master Joe。
2: 好，嚟到砖头事务所，我哋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多谢 Andrew。
3: Hello 阿 Joe，Hello 大家好。
2: 上两个礼拜咧，同我哋讲咗啦，要买呢一个二手物业嘅时候咧，买家嗰个律师咧，可以话咧非常非常忙碌啦。咁但系我知道，卖方嗰个律师咧，其实都好多嘢要做嘅。今日就同我哋讲下。
3: 好啊，咁啊，其实作为呢个卖家业主嘅话咧，咁其实你都要知道就系话你哋嘅律师有啲咩嘅工作。中间嘅话咧，我成日都讲就系话咧，虽然呢个嘅律师咧系帮你哋去提供一个专业嘅服务，但系咧作为律师嘅话咧，佢都系你嘅代理人，所以有啲乜嘢嘅话咧出咗事嘅话，其实咧最终咧 suffer 都系你自己啊。咁啊，作为呢个卖家嘅话咧，必须要及实究竟你个律师有冇做到呢方面嘅工作啦。首先喺呢个嘅前期啦，咁啊接 case 啦，同埋一啲嘅前期一啲资料嘅核实啦，一啲嘅基本嘅委托嘅资料，咁其实有关嗰个业主嘅律师要确认翻就系话卖家嘅身份啦，系个人啦、公司或者代理人咧。如果好似话假设作为一个嘅公司，咁其实有冇核对咗有关嗰个嘅 BR 啊？咁啊有冇呢个授权书啊？啊，甚至乎有冇一个嘅 minutes of meeting 啊？有冇开个会去决议就系话可以卖呢层楼咧？用咩价钱买呢层楼咧？卖家嘅律师亦都要系核对翻有关佢而家卖楼嘅话，系咪一啲登记业主啦？系咪信托啊？甚至乎一啲代理人啦。其次嘅话就系话喺卖楼嘅时候，卖家嘅律师要知道就系话物业一啲嘅基本嘅资料啦，包括咗物业嘅地址啊、楼层啊、单位啊、有冇车位啊、有关业权嘅比例啦，系咪正确啦？如果呢个嘅物业系一啲嘅私楼定系居屋咧？如果系私楼比较简单啲，如果居屋嘅话，喂，补咗地价未啊？如果未补地价嘅话，咁你系咪需要尽快补地价？定系有啲有关去同呢个房委会有啲嘅安排，或者系房屋协会去作出呢个安排啦？你卖嘅楼系咪一啲丁屋呢？如果一啲嘅丁屋嘅话，咁其实系可唔可以买卖嘅？系咪一啲嘅永久可以买卖嘅丁屋呢？或者甚至乎另一只嘅话，其实系够咗五年尾呢？

0: 等等方面嘅话，作为呢个嘅卖家律师嘅话咧，系必须要咧系要了解咗究竟层楼可唔可以卖先。之后嘅话，有关卖家嘅律师要确认就系话个成交价啦、成交日啦、交楼嘅方式啦，系咪以一个嘅交吉啦或者连约嘅情况呢？甚至乎如果系已经系有租约，连呢个嘅租约去卖嘅话，咁啲按金系点样去安排嘅呢？咁当然啦，作为一个嘅卖家律师，亦都要提醒翻卖家业主，其实有关嗰个嘅按揭，喺买之前嘅话要清除嘅，你够唔够钱啊？如果假设系资不抵债啊、负资产嘅情况，喂，你预咗托钱上去赎翻层楼，你先至可以买卖嘅。你有冇争呢个差饷啊、争地租啊、地税啊、管理费啊，等等方面嘅话咧，作为卖家嘅律师咧，要提醒卖家业主，佢系要必须搞掂晒有关呢啲嘅繁文缛节嘅话咧，完咗嘅话，你先至可以成交呢个嘅物业嘅。
1: 都话啦，卖楼啊真系都唔系咁简单嘅。如果唔系嘅话，边使个律师做咁多嘢啊？好啦，咁如果啱啱所有你讲嘅嘢咧，已经确认咗啦，咁嚟紧啊，即系想卖楼嘅时间，最紧要嗰份合约又系边个草拟嘅咧？
0: 咁呢个买卖合约嘅话咧，就系会由卖家去草拟有关合约嘅。其实咧，作为一个嘅卖家嘅律师咧，其实主要咧都系深化咗有关嗰个临时买卖合约一啲嘅条款嘅。一般嚟讲，临时买卖合约都会写得好清楚。咁啊，喺呢个嘅正式买卖合约嘅话咧，更加要写清楚，就系啲成交价、付款啊嘅结构，例如几时俾细订啊，俾咗细订未啊，又或者系大订啊，同埋最后啲楼款系几时俾啊，成交嘅日期等等啦。咁喺呢啲情况上底下嘅话，咁如果系一啲嘅条款啦，包括咗如果假设嘅话，好多时候大家作为呢个卖家嘅律师嘅话，系必须要更加留心，就系话其实会唔会有一啲嘅违约嘅情况啦。所以咧，律师最值钱嘅情况咧，就系话究竟系点样去保障翻佢哋 client 啦。喺啲违约嘅条款嘅话，咁时间如果假设啊，一般嚟讲呢啲嘅物业买卖嘅话 ，time is the essence。of the contract 嘅，作为时间喺呢个交易本质嘅情况上底下嘅话咧，任何一方如果系过咗时间嘅话，就视乎违约啦。一违约嘅话，可能你迟咗半日啊，迟咗一日嘅话咧，其实已经算系一个违约噶啦。当然啦，作为一个嘅卖家嘅律师嘅话咧，要将有利于交易顺利但系合理嘅条款加上去，去保障翻佢哋卖家业主嘅，包括咗可能系完成交易前嘅话，要解除咗有关嘅按揭啦，可能系某一啲限制方面，佢都作出一啲嘅条款去保障翻卖家业主嘅。举个例，可能系话钱银嘅话，买方律师佢要求就系话所有啲钱系要系由卖家律师楼去保管去到尾嘅。咁啊，可能作为呢个嘅卖家业主，佢唔同意嘅。佢唔同意嘅话，作为卖家嘅律师楼咧，佢又必须要系要草拟嗰个嘅正式买卖合约咧，系要加插呢啲条款，甚至乎系要删除咗某一啲对卖家业主唔合理或者本身系不利嘅某一啲嘅条款啦。当然啦，作为一个嘅卖家律师楼，佢要同卖家业主去确认同埋要解释，最终双方面经过咗好几次嘅磋商，卖家嘅律师楼同埋卖家嘅律师楼磋商咗好多不同嘅条款，交换咗啦，一个最终嘅版本嘅话出咗嚟啦，其实啲交楼嘅情况，咁喺呢个方面嘅话咧，签署啦，喺签署之前嘅话咧，咁会同呢个卖家律师楼去协商，就系话中间有任何修订，最重要就话喺修订里边嘅话咧，所有有关往来嘅书信啊、email 嘅话咧，都要保留住record， 等将来嘅话咧可以作为假设啦。如果有任何嘅争议嘅话咧，卖家律师楼嘅话咧，其实可以系保障翻佢自己专业啊，甚至乎系免除咗某一啲嘅诉讼咯。
1: 有冇试过真系咧？有啲人咧去到呢一刻咧，先至发觉，喂，我呢度唔系好想咁样，又要加翻啲草案啊，或者咩？其实最经常会出现嘅喺个卖家或者个买方会有啲咩要出现咧？呢度
0: 两方面都会有噶。好似就系话，尤其是而家当嗰个市系跌紧嘅时候嘅话咧，可能咧就系个楼宇咧就系资不抵债嘅，喺资不抵债嘅情况上，作为呢个买家咧，可能要求卖家嘅律师楼咧，就要将有关所有嘅楼款咧都要 stick hold， 即系话要保存去到尾，然之后咧去到最嬲尾成交日啊，假设甚至乎有钱剩嘅话咧，佢都可能咧就要求就系话去保留住去到呢个嘅成交日先至放款俾呢个卖家嘅。喺呢个情况咧，因为本身咧作为呢个嘅买家嘅律师咧，佢系会 保障翻买家，因为咧唔知会唔会有啲嘅隐藏嘅债务喺度。我成日都讲嘅话咧，如果你买楼最好买一啲简单嘅。咩叫简单咧？最好就系话一个人拥有个物业啊，或者两公婆拥有呢个物业啊，一 hold 住咧，可能 hold 住呢个物业嘅话 ，hold 住十年八载啊，冇喐过嘅吓，好简单，而按揭亦都做完晒嘅。嗱呢啲咧最简单，我成日都话 simple is beautiful。逢系咧牵涉到你见到有一啲物业吓，如果喺呢个嘅填土厅度登记，你见到就系话佢除咗呢个银行按揭，第一first legal charge 有喺度。第一按揭喺度，已经有喺度嘅，跟住仲有第二案，甚至乎有第三案嘅话咧，喺咁嘅情况上底下咧，我都建议大家听众啊，甚至乎买家咧，考虑其他物业啦，因为咧呢啲咧，最会唔会有其他啲隐藏债务，例如啲财务公司啲隐藏债务喺度啦，或者系姨妈姑爹啲隐藏债务喺度啦。如果系咁嘅话咧，俾咗钱落个订嘅话咧，成唔成交到，收唔收到楼系一个问题，甚至乎就话咧，就算你将来啊收唔到楼，亦都将你有关曾经俾个订金嘅话咧，令到你咧就系非常非常非常之麻烦啦。
1: 嗯，所以都话啦，即系买层楼一啲都唔简单噶吓。咁好啦，呢份正式合约咧，你已经草拟完毕啦。咁到底系咪可以签咧？我哋下一节就同大家倾。
2: 我是养和医院心脏专科医生陈良贵医生。瞓觉同埋心脏病究竟会唔会有直接关系？暂时咧，科研上边咧就冇话有直接关系。不过美国心脏科协会都仍然建议成年人最好都系平均一日7至9个小时，规律质素系好嘅。瞓觉前2-3个钟头，记住唔好做啲剧烈运动啦，唔好食得太爆啦，唔好食啲刺激性嘅食物啦，尽量唔好喺个床度做其他嘢，除咗瞓觉之外。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4: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5: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6: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7: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6: 一键理财、
7: 外汇、
6: Bitcoin、
7: 基金、
6: 黄金、
7: 强积金、
6: 楼市指标、
7: 港元拆息、
6: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7: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6: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7: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8: 日间睇港股，
7: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9: 道指是新高嚟噶，
10: 终于破到个三顶啦，突破咗呢三高。
9: 咁啊，人啊惊三高啫，道指唔惊三高噶，唔使担心。我哋希望个日日都高啦。
11: Elon Musk 佢间 SpaceX 啊，
9: 终于咧第十次
10: 爆炸啦，
9: 成功升上去太空啦。Tesla 股价有冇机会跟下升上太空啊？
10: 都已经喺大气层啦，系嘛？
7: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12: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7: 砖头事务所
12: 主持郭彦明、余少阳 ，Master Joe。
1: 翻到嚟钻头事务所啦，我哋有请 Dr. Andrew 啦，继续同我哋讲下啦。份正式嘅买卖合约啦，已经搞掂咗啦，咁系咪正式可以签嘅咧？
0: 咁啊，经过双方律师楼啦、买家同埋卖家业主啦，佢哋嘅律师楼咧就互相文件往来之后嘅话咧吓，咁啊，大家最终啦订立咗一个嘅版本啦。而呢个版本嘅话咧，亦都系买家同埋卖家同意嘅版本啦。咁喺呢个时候嘅话咧，就可以安排就签署啦。签署嘅时候嘅话咧，就要核对翻就话，咦，卖方业主佢签署呢个文件嘅话咧，系咪？ 亲身签署啊，或者授权签署啊，有冇呢啲公司嘅决议啦？签署嘅时候嘅话咧，同时咧都会系收取有关嘅订金啦吓。咁而订金嘅保存会系点嘅话咧，就要按照住呢个嘅买卖合约嚟定啦。喺呢个卖家嘅律师咧，就要系解释就系话，喂，订金处理方式嗰个法律嗰个性质啊，喺违约嘅时候咧，又点样去处理啦？
1: 嗯，呢个订金。

0: 啦，咁又啱啱话可能有阵时要 stick hold 啦，又或者系真系如果真系咁好啊，可以咁啊俾到买家嘅话就固自然好啦。咁但系若然啦，咁要 stick hold 嘅话又要点样做咧？
1: 嗱，咁啊，如果 stick hold 嘅话，咁就 stick hold 啦。如果大家同意嘅话，之后嘅话咧，作为呢个卖家律师楼嘅话咧，佢要准备一啲嘅重要情况咧，就系话准备完整业权嘅文件链啦。嗱，呢一方面嘅话咧，系关乎整个买卖嘅关键嘅。喺香港咧，就嗰个惯例咧，就系话提供唔少过15年嘅契约嘅完整文件嘅副本，尤其是有冇一啲嘅契约曾经遗失过咧？如果有遗失过嘅话，咁律师楼可能会提供一个嘅 certified true copy。 喺 certified true copy 嘅情况嘅话，咁作为呢个嘅买家嘅律师嘅话咧，当一知道咗就话啊，原来净系得 certified true copy 嘅楼契嘅，咁佢要同翻买家建议翻就话喂，而家有咁嘅情况啊。嗱，因为一般点解会咁重要嘅话咧，如果系一啲嘅影印契啦，虽然系 certified true copy， 喺啲影印契里边出现咗就系银行咧，好多时候对呢一啲嘅遗失嘅楼契嘅物业嘅话，佢系唔会做按揭嘅，对呢个买家嚟讲都好大影响。咁作为呢个嘅卖家角度嚟睇就话，咦，佢唔见咗啲契嘅话咧，其实都可能有几个情况。究竟你系咪真系唔见咗先？吓，因为咩原因你唔见咗先？你有冇揾过先？定系话，咦，你嗰个楼契其实你系俾咗其他人咧？系其他人拥有紧呢一个嘅楼契咧？如果喺咁嘅情况上底下嘅话咧，可能会影响到有关嗰个业权噶。咁所以咧喺咁情况嘅话咧，作为呢个嘅卖家律师咧，佢必须要更加去小心，去要提供啦。卖家咧嘅律师楼咧，一定系非常要坚持，就系话要15年嘅契约嘅，唔少于15年契约啦。当然啦，新楼如果你即系楼龄唔够15年，梗系冇15年啦。有关现有负担同埋限制啦，咁啊，作为一个嘅卖家律师嘅话咧，咁其实会唔会系安排咗有关嗰个嘅解除一啲尚未解除嘅一啲按揭咧、押记咧，甚至乎一啲地契嘅限制条款咧等等方面嘅咧，要确认喺呢个成交之前要解除晒有关呢啲咁嘅负担啦。咁如果系有租约嘅情况嘅话，就系话要准备一份租约嘅正副本啦、收据嘅记录啦，同埋一啲嘅按金嘅情况啦，以确认租客咧有冇优先购买权啦。如果喺呢个有关嘅物业可能有租约嘅话咧，租客会有优先权，同一个价钱底下嘅话，佢有优先去购买呢个嘅物业嘅。香港咧就会视乎就系话喺租约点去定啦，但喺国内嚟讲咧就明文规定就系话租客嘅话佢有优先权去买呢个物业嘅。假设啊呢个租约系有优先购买权嘅话咧，咁作为呢个嘅卖家律师嘅话咧，佢必须要同呢个嘅租客作出一个沟通，有一封嘅书信白纸黑字写明就系话佢放弃优先购买权啦，否则嘅话咧，将来咧会令到就嗰个交易虽然系完成咗，但系可能会有民事索偿咧会系面对嘅。我指呢个业主啊，如果佢做漏咗呢个步骤嘅话咧，业主有权向卖家嘅律师楼咧就作出呢个嘅民事索偿啊。尤其是当有一啲嘅租约嘅情况嘅话咧，咁其实有冇一啲特别嘅条款而影响到有关个物业嗰个成交嘅话咧，举个例嚟，好似系续约嘅情况，可能呢个续约一啲嘅长嘅租约嘅，可能系3年再加3年，甚至乎再加3年嘅。咁其实呢个嘅买家有冇知道呢个情况，俾通知到就系话有呢啲嘅情况咧？如有呢啲情况嘅话，咁其实佢亦都系咪接受咗呢样嘢咧？
0: 嗯，我成日都想问呢样嘢噶啦，即系举个例啦。咁而家如果里面真系有租客嘅话啦，咁亦都有呢啱啱个长约嘅。咁但系买一个新买家，其实佢买嚟谂住自住嘅，咁佢系咪要即系可能要需要同呢个租客讲，我要买翻嚟，我要赶你走啊？会唔会咁嘅样嘅咧？
1: 嗱，咁呢样嘢就会视乎就系话呢个嘅买卖双方佢最初系点样定啦。咁假设啦，第一个情况就系话买卖双方佢哋定嘅情况就系话，哦，我买呢个物业嘅时候就会系由呢个嘅卖家业主佢清场交吉俾佢。喺咁嘅情况嘅话咧，当呢个嘅交易日嘅话咧，必须要清场去交俾卖家嘅同一日啊，要交俾呢个卖家。咁啊，当然啦，亦都可以第二个情况就话唔系，可能系交易咗之后过咗一段时间嘅话，等呢个租约完咗嘅话咧，咁亦都有退租书啊，亦都有正正式式交吉嘅日期嘅话咧，呢、这个情况都可以接受。如果假设嘅话咧，一般嚟讲咧，买家嘅话或者乎买家律师嘅话咧，都会要求卖家业主嘅话咧加个条款喺度，或者作出一个保证。如果假设啊租约完咗而租客系唔交翻层楼嘅话咧，就会由呢个嘅业主去负责有关所有嘅损失程序，甚至乎咧一啲嘅民事嘅索偿啊，甚至乎收楼嘅工作嘅话，都会由翻买家业主去做嘅。
0: 嗯，
1: 啊，呢个第二个情况，第三个情况嘅话就系话，唔系买家买呢个物业嘅话，就买埋晒所有嘅一。

0: 呢个租约啦。之后嘅话咧，就卖家业主嘅话就唔关佢事啦。所有嗰啲嘢咧都系由翻新嘅买家去负责啦。嗱，一般嚟讲嘅第一个情况同埋第三个情况嘅话咧，机会都会比较系高嘅。即系话我卖咗俾你，卖断咗啦，我交俾你嗰阵时候咧，已经系解决晒所有嗰啲嘢啦。咁啊，一般住宅嘅话咧，都系用呢个第一同埋第三个方法比较多啲。而第二个情况嘅话咧，就可能咧就系一啲嘅商业物业，可能啲商铺啊、写字楼咧，那个机会会比较多啲嘅。一般嚟讲咧，喺市旺嗰阵时候咧，就嗰个买家咧就会系接受，即系睇下你嗰个市旺嗰阵时候系卖家嘅市场啦，市差嗰阵时候就买家嘅市场啦。咁啊，睇下边一个嘅商讨嘅筹码会比较多啦，买家市场嘅话，咁买家要求嘅比较多啲啦，咁啊唔理咁多啦。OK， 就买家市场嘅时候，咁啊喂，唔该你业主同我做晒咗啲嘢啊。咁啊，如果系卖家市场唔系啦，个市升紧嘅话，唔系啊，你买唔买咪罢走咯，系咪有第二个，有第二个买家嚟买。喺咁嘅情况，市场咧就会去主导咗，就系话究竟大家合约方面嘅条款嘅话系点样安排啦。
1: 嗯，咁若然咧买家个律师咧呢个时间仲有啲质询嘅话，咁其实卖方个律师系咪真系都要应对佢嘅咧？
0: 咁啊，如果喺質詢方面嘅話咧，包括咗可能一啲嘅查契方面啦，有關嗰個嘅 title 上面，即係業權方面嘅質詢會比較多嘅。包括咗就係話，喂，呢一個係咪真正嘅業主嚟啊？咁其實呢個係咪一個代理人啊？咁尤其是一啲嘅有限公司啊，可能啲有限公司嘅話咧，可能某一啲嘅註冊嘅話，佢最後佢嗰啲嘅 director 係一啲嘅咩百慕達啊，甚至乎 BVI 啊、英屬處理群島啊呢啲方面咧，可能佢問嘅嘢可能會比較多啲，尤其是。一啲嘅情况就牵涉到一啲嘅破产啊，牵涉到一啲嘅假设啊，业主系一个嘅离婚嘅个案啊，或者离婚中啊、破产中嘅话咧，呢啲等等方嘅业权质询嘅话咧，咁啊作为买家嘅话就会好多。如果买家嘅律师楼嘅话咧，佢作出一个质询嘅话咧，卖家律师咧佢必须要系一个嘅责任咧，系一个专业嘅责任咧，一一去解释嘅。解释唔到，甚至乎安排唔到嘅话咧，佢要将个风险咧会同翻买家业主讲翻嘅。一般嚟讲，可能会牵涉到一啲。嘅名称唔啱啊，个名唔同啊，会唔会啲嘅文件系未注册啊？又或者去签署呢个买卖嘅业主嘅话，其实佢授权唔够咧吓，有冇需要系安排去补一啲嘅文件啊、更正啊，即作出一啲嘅补充嘅证明咧？如果佢冇做到呢方面嘅工作嘅话咧，作为一个卖家嘅业主咧，咁你要小心啦，甚至乎咧你系要及实少少啊，叫佢哋咧几时咧又要去安排咗有关方面嘅嘢啦。
1: 原来卖家个业主啊，都咁多嘢要做噶，但好似都仲有好多嘢未搞掂噶。咁下个礼拜同我哋继续讲下，好唔好啊？
0: 好啊，冇问题啊，下个礼拜见。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新城财经台。
5: 晚上九点。
6: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7: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8: 现在由罗佩琴报道新闻。五年规划同施政报告提出研究容许外汇基金适度增持黄金，以及将现有的黄金库存逐步转移至港金结算公司指定仓库。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电视论坛上指出，金管局作为政府的重要政策单位，在支持香港整体发展上很重要。除了确保对银行和货币体系的管控，增持黄金以分散投资亦都值得考虑，特别是本港正建立国际黄金交易市场，朝着政府政策作出决定是正确方向，既是支持香港亦都是合理的风险管理措施。李家超强调，香港在黄金市场的发展具有优势，不少内地单位都有黄金交易的需要，本港能够提相关服务，内地单位长期在香港存放黄金，能够降低交易成本，而当本港仓储越来越大，亦都能够激发黄金交易市场的自身动力。另外，李家超表示有信心公屋上楼时间能够在明年中缩短至到4年半，并在2030 三一年度会落至四年以后向三年上楼的方向推进。李家超在电视论坛上指出，2728年度起的五个年度每年公屋供应量是35000伙，下一个五年期有望再多10000伙，将来的轮候时间绝对有可能低过四年。被问到为什么未有人就人均居住面积制定指标，李家超说目前最关键是缩短上楼时间，日后北部都会区能够提供空间增加大单位的比例。李家超又提到，依家租置计划仍然有未出售的单位，计划不是不成功，但当中亦都有问题，认为最好是聚精会神地推进既定成功的项目，包括居屋和绿置居，但当局并没有完全摒弃中屋租置计划，房屋局会作出研究。施政报告提出多项鼓励生育措施，李家超表示，金钱的刺激作用只是短线，本港要建设生育友善环境，当局会针对实际情况尽量协助。李家超在电视论坛上指出，政府期望市民生多些，他本人已经是爷爷，亦希望抱多几个孙，但都要尊重个仔和媳妇的意愿。当局明白生育是非常大的决定，并尊重部分市民不生育的决定。至于因为生理问题而未能够生育的市民，当局会在科技和医疗方面提供协助。日本航空自卫队一架隶属三泽基地的全球鹰大型无人侦察机，昨日在鸟取县对开公海执行任务期间失踪堕海。航空自卫队证实该机种并未安装俗称黑盒的飞行记录器。防卫省指出，无人机断讯之后本来可以自主飞行，初步推测是系统故障导致机体失控。无人机在昨日上午10:20由清心县三泽基地起飞，在大约下午接近1:00在鸟取县以北大约50公里的公海上方通讯故障，并在3分钟之后从雷达消失。海上保安厅和海上自卫队之后在现场海域发现残骸漂浮物，航空自卫队根据照片确认无人机已经坠海。海上保安厅已经呼吁附近航行船只留意。首尔中央地方法院今日就民间无人机飞入北韩案作出一审判决，涉案三个人因为违反航空安全法获判缓刑。30多岁的研究生主犯被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缓刑2年。同案两个涉案人士各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2年。检方之前曾经分别求刑5年和3年。法官指出，由于无法证明涉案无人机装有用于储存飞行数据的 SD 记忆卡，难以证明军事相关资料已经泄露给北韩或者损害南韩军事利益，所以裁定一般利的罪不成立。涉案三个人在去年的9月至今年1月期间，分4次将自制民用无人机放飞至军事分界线以北，拍摄开城一带的影像。其中两架无人机在北韩境内坠落，并遭朝方回收分析。随后北韩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南韩无人机侵犯领空。这节新闻报道完。
7: 新城财经台，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7: FM102.4 至106.3，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7: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6: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8: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
9: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10: 黄金市况瞬息万变，决战关键在于速度与成本。WCG 民权金业连续多年荣获最佳黄金交易商，全新升级交易体验，无荆棘零佣金，绝对是你值得信赖的黄金电子交易平台。开户即上$100体验金，即刻上 WCGHK.com 登记，把握黄金机遇，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1: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吴联同我程海欣

0: 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1: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3: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4: 9:07咁嚟到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有我朱家明啦，亦都有陈俊文罗敏嘅罗敏，你好，
5: 你好，朱家明，大家好。
4: 好啦，咁啊，寻日或者叫前日啦，两日噶啦，已经啊，咁啊，美股啦、亚洲区啦，都唔系话太好嘅。今日咧就星期三，咁啊好咗好多咯，因为至少一样嘢咧就系见到好多嘅地区国家咁样都上升嘅。咁啊，日经升得唔错啦，韩国更加好添啊，升 1.37% 啊，即系呢个南韩综合指数。日本啊升 0.69% 啦，咁台湾升 0.74% 啦，咁我哋香港呢边咧就企稳啦，但系科技指数啊升得几好，升 0.79% 嘅。内地上证啊升 0.71% 啦，深证嗰边啊升到 1.26% 嘅，咁所以咧都唔错噶吓。咁啊，今晚咧美国股市会唔会都有一啲叫做好啲嘅表现呢？咁样咁啊，期货显示就唔错啊，依家回稳翻啲先啦，叫做因为前日咧都即系跌咗一阵落嚟啦，又即系两日噶啦已经。好，睇一睇啲期货先，道指期货52,631点，升105点，升幅0.2%。纳指期货29,393点，升145点，升幅0.5%。S M P 期货7,677点，升22点，升幅0.28%。咁啊，欧洲方面咧，亦都系全部都升噶啦，或者叫大部分都升啦。伦敦富时10,727点，升咗69点，升幅0.65%。法兰克福 DAX 25,484点，升82点，升幅0.32%。巴黎 CAC 8,135点，升45点，升幅0.55%。咁啊，油价有啲回落嘅，不过就唔算话回得太多啦。布油107.66美元一桶，跌咗1% 嘅。纽油104.2美元一桶，跌咗1.54%。咁啊，呢个十年期美国国库券孳息率咧，亦都落翻5厘楼下啦，4.977厘，咁都好咗啦，系咪？
5: 都跌咗两个基点噶啦，都叫做系即系喺个5厘楼下，咁起码都好少少啦。即系，但问题上就今晚个 bond yield 可以好发噶喎。
4: 系啊，因为今晚美国议息啊。
5: 系啊。
4: 咁啊嗱，息口咧就大家当然啦，都即系依家都佢成90几%咧，话会加息嘅啦。咁如果真系加嘅，咁亦都即系。市场我谂都反映咗啦，会唔会有一啲另外啲因素呢？因为财政部呢就干预，即係希望透过一种干预嘅手段啦，去令到呢个债息回落啦，咁啊应该係失败咁就係㗎啦，都係。
5: 暂时嚟讲嘅话，表面正功就完全失败啦。咁即係做咗啲回扣之后嚟讲，个债息升上去。
4: 係啦，会唔会抛个波俾联储局嗰边做呢？
5: 抛俾个联储局，我唔接嘅，可能
4: 系啦，就系话啦。
5: 嗱，其实咧，我觉得咧有些少嘅一个唔知系咪一厢情愿嘅憧憬啦。咁联储局方面嚟讲嘅话，其实唔系冇一个做嘅空间嘅。其实我哋之前节目都讲咗两三次啦。今年联储局实际上系买咗债券多咗嘅，远比呢个财政部多好多。今年联储局个资产负债表方面嚟讲嘅话咧，虽然唔算话好大嘅幅度，但系由譬如60,000多亿咧，63,000亿咧，系增加到上去65,000亿。左右，幅度就好细啊，63,000+65,000，但数字就唔少啦，增加2,000亿噶，同埋尤其是就话，虽然联储局话呢个一个reserve management， 即系呢啲储备嘅管理啫，就并唔系真系一个 QE 嚟嘅，咁但系始终喂讲啊讲都2,000亿啦，喂2,000亿嚟讲嘅话，今年而家到去到9月份啦，我当你系去到而家大约系30个礼拜，当佢40个礼拜好未啊？2,000亿嘅话，你每个月都每个礼拜都买紧50亿噶啦，系咪？财政部嘅嗰个短期嘅方案嚟讲，我咧可能都系增加到60亿美金一个礼拜到啫嘛。咁你呢段时间嚟讲，你冇任何嘅高调嘅，即系甚至冇乜点提过啦。佢原来买紧债嘅，你唔睇翻佢嗰个资产负债表，你唔上个网站啊都见。

0: 唔到啦，系嘛？咁所以因此嘅话咧，即系呢个隐形嘅 QE 既然已经做紧嘅时候，咁呢一个所谓叫做 reserve management 咧，仲有冇空间再做多啲咧？仲有我谂更加务实嘅一样嘢就系话，今日如果联储局可能有些少机会唔加息嘅，佢可以出嚟讲就系话，点解我唔需要加息咧？原因就系市场加咗啦嘛。
1: 我都得嘅，
0: 系咪？即系个 bond yield 已经直接系 tighten 咗个 financial situation 啫，系嘛？因为联储局嗰个联邦基金利率咧，Fed Fund Target Rate 咧，其实系一个手段嚟嘅啫嘛。短息其实唔重要嘅，系咪？佢加减嘅短息咧，就希望影响到个长息，影响到个 bond yield， 因为 bond yield 就直接影响到个经济情况啦。譬如今日我哋见到喂啲 mortgage application 跌咗十几20%，
1: 哦，系啊，系啊。
0: 系最直接显示到，喂，咁你利息高啊嘛？美国咧，买楼个做个按揭咧，可以一个定息10年、15年、30年噶嘛？咁突然间你个三十年按揭息率加到去接近6.977% 左右，咁好多美国人就，咦，暂时唔买住啦，唔借 mortgage 啦，系咪？咁好自然就令到嗰个 mortgage 啊、买楼啊、refinancing 呢啲嘅活动方面嚟讲都减少咗啊。咁自然个经济就即系稍微叫冷却落嚟噶啦嘛，咁所以银
1: 行都做少好多生意啦，
0: 好自然啦，系咪？你冇 refinancing， 冇 mortgage， 对于上年跌咗19%，都算一个颇大幅度噶啦嘛。咁当然有时呢啲短线嘅，只要个 bond yield 跌翻落嚟，去翻4.8-4.75% 嚟讲嘅话咧，又可能增加翻噶啦，因为买屋个需求方面嚟讲咧，都仍系一个比较刚性嘅需求嘅。但系我觉得最重要就系情况就系话，联储局可以有一句嘢可以改个位可以褪嘅就系、是。诶，我哋唔加息住，点解咧？因为个债息已经升咗啦，唔需要加短息住啦，我咪留翻啲子弹咯，系咪？咁所以如果出现咁嘅情况嚟讲嘅话咧，就可能会有帮助咧，个市场系稍微稳定翻少少，冇咁担心加息住。因为咦，原来个bond yield升咗嘅时候，联储局可以暂时唔加息住噶。咁即系话，如果bond yield升得多嘅话，联储局就唔会加息；如果bond yield跌，佢先会加息。咁可能嗰个担心会少啲囉。当然呢、這个都系我一个揣测嚟嘅啫，实际上个机会率都唔系话好高嘅。当然亦都有啲人话就系联储局今次一定要加息嘅原因呢，就系、是、要帮助巩固佢哋一个公信力㗎嘛。你讲咗咁耐加，讲嚟讲去都唔加。好吧，咁你冇公信力㗎喎，跟住通胀好似高喎，油价好似高喎，你又需要咁做法。咁当然联储局即係要维护佢嗰个公信力 credibility 呢係重要嘅。但係咪因为咁大呢原因就即係即刻就决定加息呢，我认为都仲有好多地方需要考虑嘅。其中一样实际上嚟讲嘅话呢，其实中央银行呢都会考虑下实际上而家市场嘅利率如何。既然市场利率讲緊呢几个月都加咗，冇本利都蚀咗一厘啦，係咪？係咪？
1: 哇，你记得年高位啊，佢依家已经去到2007年嘅之后嘅高位啦，
0: 真系19年嘅高位啦。
1: 系啊，所以唔简单，或者叫唔系一个低嘅数字嚟。
0: 19年多嘅高位嚟噶啦。
1: 系啊，
0: 再讲歪啲嘅话就直情系接近20年噶啦。
1: 系啊，
0: 咁同埋最重要就系话喺呢个短短时间，唔好讲人19年、20年嘅高位啦。你喺记得我哋之前喺度讲嘅话，喂4.5厘咧就系一个红线噶啦，
1: 已经警戒噶啦，已经
0: 4.75厘咧就系更加红嘅红线噶。系咪？咁呢段时间嚟讲嘅话，就已经穿4.5厘，穿4.75厘，曾经系仲系穿埋呢个5厘啊，仲系讲喺寻日嘅时间啊咁样。咪咁呢度已经加咗半厘啦，系咪？咁你大家而家市场方面嚟讲，都系预期联储局加两次4.1厘啫嘛。啊，咁既然个 bond yield 已经加先啦，同埋有阵时联储局加息个 bond yield 未必跟得足噶嘛，系嘛？联储局加息嘅话，点解咧？联储局加得多嘅时候咧，个 bond yield 开始就咦，联储局加息，通胀会跌，咁 bond yield 会跌噶啦嘛。咁所以因此，我咧喺咁嘅情况之下嚟讲，我咧今晚个联储局议息会议方面嚟讲，我咧系有些少嘅可能，我主观嘅希望就系见到佢，我唔加息住，原因并唔系我唔担心通胀，不过既然个 bond yield 已经加咗咁多啦，我哋就个所谓嗰、那个金融情况啊 ，financial condition 已经紧缩咗咯，咁我哋未必需要喺个短息度再紧缩啦，咁有咁嘅情况出现嘅话咧，咁就可能会令到个市场方面嚟讲嘅话咧，可以喘翻口气咯。亦都同时间嚟讲嘅话，保持到联储局嗰个公信能力，并唔系话我唔放任通胀唔理，并唔系话我听白宫话，而只不过就系个市场已经加息啦，所以我哋未必需要加息，因为始终去到尾嘅话咧， Fed Fund Target Rate 是一个手段嚟嘅啫，真正正嘅目标是要喐个 bond yield 噶嘛，所以先有到。

0: 今日未必一定加息嘅。
1: 嗯，咁啊，但系咧就要即系美股仲有十零分钟开始啊，但系咧议息咧就要等到香港时间咧就凌晨两点啊，所以咧就我谂个市可能即系美国时间朝早咪可能会静啲咯，大家都系睇观望啦。咁但系又唔好忘记，佢又未必话真系一定会完全唔喐啊。或者一会跌啊，咁样就未必嘅，因为点解？其实早两日都跌咗咁多嘛，有阵时个市场会即系已经反映咗啦，咁可能就未必有太大反应咯，啊，咁可能会交投静啲啊，咁样啫，啊，好啦，咁我哋休息一阵先。
2: 未来半年，包括圣诞、新年、情人节，你谂住点安排？上新城网站填写香港人消费行为与体验网上问卷，分享你的消费习惯和模式，推动商户加强服务。
3: 完成问卷有机会获得最新型号智能手机、 AI 智能眼镜或主题公园门票等丰富奖品。调查结果将会在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2026颁奖礼现场发布，截止日期10月5号
4: 晚上9:19。
5: 想肌肤唔使 P 图自带光环 ，Perface Hydra Facial 水龙卷疗程。

0: 网登记啦。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0: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2: 哇，美琪真系正啊！啊，美琪真系好正啊！
3: 喂，睇紧边个美琪啊？系咪你个秘书美琪啊？
2: 老婆，我唔系睇紧我秘书美琪啊，我系睇紧美国指数期货嘅美琪啊！
4: 今日我又赚咗啦！
5: 你睇，
3: 系美琪指数大上大落，我都好想赚钱啊！但系我唔知边度买又平又抵咧。
6: 要有平有大，更系更要财啦！买卖美国期货、外汇期货、环球期货同埋日经指数期货，完全唔少用，唔少平台费，唔少沙士报价费，海户仲送你美金800元，快啲下载要财豆豆 app 开户。或打1343-14200拆箱啦。
7: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8: 唔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点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9: 大家好，我是蔡慧宏医生，是家庭医学专科医生。我建议大家要注意，就是说除了要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之外，60岁以上高危人士要跟家庭医生商量下接种 RSV 疫苗的安排，减低重症、住院和长期照顾的负担，建立更加稳固的健康防线。
8: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午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10: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1: 9:21啊，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再睇一睇美股咧期货市场嘅表现啦。未开市嘅，仲有几分钟啦吓。道指期货52613点，升87点，升幅0.17%。纳指期货29389点，升143点，升幅0.49%。S&P 期货7677点，升21点，升幅0.27%。咁啊，欧洲方面咧都系全线咁样回稳嘅。伦敦富时10711点，升53点，升幅0.5%。法兰克福 DAX 25462点，升60点，升幅0.24%。巴黎 CAC 8129点，升39点，升幅0.49%。睇埋个金价啦，亦都同步回稳啦。4392美元一安士，升咗1.37%。银价65.075美元一安士，升咗1.91% 嘅。咁啊，罗马谂啊，呢两日咧个市况跌咧，都系成日都讲紧啊 AI 究竟，即系我其实我觉得咧就主要就系话，需唔需要监管嘅啫？因为大家会觉得有个咁嘅问题嘅时候，你监管或者叫做做一

0: 做一啲叫做即係控制啦。咁其實即係應該唔會發生呢啲咁壞嘅事情嘅，係嘛？咁嗱，美國嗰邊咧就嘈得好熱烈啦。其實呢、這個全球嚟計咧，就最大嗰兩個經濟體美國同中國咧，都有好強嘅 AI 或者嚇一啲大模型啊各樣啦嚇，啊算力都好強啊，其實都咁，但係好似內地嘅聲音少啲喎、啊
1: 内地我谂暂时嚟讲嘅话咧，其实即系内地政府官方方面咧已经出嚟反驳咗呢个 AI 嘅风险忧虑噶啦。咁、但系同一时间嚟讲嘅话咧，亦都唔系话完全咧，佢哋系即系掉以轻心嘅。内地对于 AI 嗰个安全性嚟讲都系非常之重视嘅，因为好现实讲啦，内地方面嚟讲嘅话咧，其实对于个社会稳定啊呢啲系非常之重视噶嘛。咁既然 AI 系有咁强嘅能力嘅时候咧，佢都好着重咧点样去监察呢个 AI 发展嘅。虽然佢同一时间希望 AI 咧可以发展得比较快啲，以至喺个 AI 嘅一个竞争方面嚟讲唔会落后于对手，但同时间嚟讲嘅话咧，我相信对于个安全嘅要求方面嘅话咧，内地嘅政府咧都一样系会不遗余力咁增加嘅。只不过就系、我谂有个唔同嘅地方，就喺美国方面嚟讲嘅话，任何呢啲监管咧需要立法啊，各样嘢啊需要讨论啊。内地嗰方面嚟讲，其实就唔系好需要点特别认真，系需要靠立法呢样嘢嘅。要监管上嚟嘅时候，其实内地政府咧可以好有效率咧喺行政上嚟到去监管呢啲公司嘅发展。所有嘅 model 咧，其实内地政府咧亦都好有机会咧运用佢嘅行政权利嚟到去检查呢啲任何嘅大语言模型嘅发展有冇危险，甚至有冇影响到整体个社会嘅稳定性。咁呢啲我觉得，就佢唔会同你讲太多呢啲嘢噶，我会小心吓。但系问题上就系话，你要监管我，你要过嚟监管我嘅话咧，我就未必肯制啦。
0: 哦，咁啊，梗系啦。
1: 啊，因为始终话，而家实际上 Elon Musk 都讲噶嘛，大语言模型之间，可能包括中国嘅模型公司，应该要大家做个类似 peer review 嘅嘢，大家互相嚟到去检视下，先推出嚟啊嘛。咁 Elon Musk 有咁嘅言论啦，咁呢个。理论上嚟讲嘅话咧，系一个好嘅做法嚟嘅。但实际上喺执行上嚟嘅话，我谂美国政府同中国政府都未必行咯。即系唔好净系讲边个政府啦，双方嘅政府都未必行。咦，我又俾你睇下我啲 model 点做法，你又俾我睇我啲 model 点做法，系咪？
0: 哇！即系用一个好简单嘅就系，喂，呢啲其实商业秘密咁就系噶嘛。
1: 系啊，即系当然你话 OK， 我唔系俾个秘密你睇，我唔系俾晒个成个秘方你睇，嗱，我睇俾你睇下我做到啲乜嘢啊，咁你觉得有冇问题咁？咁但问题上就系，我俾你睇我做到啲乜嘢嘅时候，即系未推出嘅时候，咁我即系了解到你去边个方向行噶啦喎。
0: 系咯，
1: 系嘛？咁我睇下，咦，你做呢样嘢啊，我冇做先。
0: 系啊，系啊，冇错啦。
1: 系嘛？咁所以呢个方法嚟讲嘅话咧，都系可能系一个理想嘅方法，但系实际上实行上嚟讲嘅话，系非常之困难，或者系甚至可以话有少少不切实际嘅谂法嚟嘅。咁但系同一时间嚟讲嘅话，内地佢就反对咗话你嚟监管我噶啦，佢系 cross border
0: 吓、
1: 跨越国界监管嚟讲嘅机会就好少噶啦。但你话内地系咪唔喺呢次机会嚟讲，内地政府咁多咁即系有智慧嘅高官，系咪唔会喺呢次咁嘅情况嘅话去发现去检讨下，以我哋啲大语言模型有冇漏洞噶？同埋内地有个好处咧，就系内地暂时嚟讲嘅话就比较多开源嘅大语言模型嘅。咁既然开源啦，咁可能某程度上咧，即系无论系国家又好，或者其他嘅行业人士嚟讲嘅话咧，都可能对啲开源嘅模型咧，都有一个某程度上嘅一个了解咯。咁所以就比较少啲问题。同埋我仍然都系嗰句啦，无论内地定系美国定系其他国家，喺个大语言模型方面嚟讲嘅话咧，呢啲 AI 咧系咪话完全冇办法可以控制到佢咧？我就有少少觉得系未至于咁恶劣嘅，只要大家啊花多啲时间、花多啲精力、花多啲钱、花多啲资源，总有办法研究到一个比较安全啲嘅 AI 嘅。当然有可能会令到你个 AI 嘅一个自主能力降低咗，咁呢个未必令一件唔好事嘅。其实细路有时 AI 即系好似一个细路仔咁样，你俾太多嘅自主能力佢，
0: 即系佢顽皮起上嚟嘅时候麻烦啦。
1: 系咯，我见到佢顽皮噶啦嘛，你谂Hacking Face 俾人哋俾 OpenAI， 喂而家最新发出嚟话，原来佢已经做咗 OpenAI 啲 model 啲 agent 咧，已经做咗呢件事。几个月噶啦，仲唔系几个礼拜嘅事情？
0: 其实佢知道噶啦，应该。
1: 有啲人已经讲话，喂，其实五月份已经做咗一次咯。

0: 当时一个red flag 嚟噶咯，你又唔去睇紧啲，搞到出业爆单咁大嘅嘢出嚟咁样，系嘛？咁你知道咧，嗰个问题嚟讲嘅就系原来个 OpenAI 咧，个 AI agent 咧系又即自己绕过咗啲保安啊，出咗去个 internet 度啊，本来应该规限咗去嗰个沙盘度嘅咁样，咁呢啲原来系规限到唔到啊。咁而家 OpenAI 咧都开始系都开始系意识到呢个问题嘅严重性噶啦。咁希望佢哋快速咧将呢个情况改善，将呢个 AI 变得更加安全。我觉得呢个喺 AI 发展方面嚟讲嘅话咧，虽然系一个小小嘅一个 speed bump 啦，但都系无可避免嘅 speed bump。出现咗之后嘅，希望今次出现咗之后嚟讲嘅话咧，又早啲有个教训，就早啲有个改善嘅方案，就会尽量堵塞咗啲、堵住咗呢个漏洞咯。
1: 系啊，其实依排都听到好多呢啲嘢噶，即系完全好似失控咁样走去黑人人哋嗰啲网站啊，嗰啲咁嘅嘢噶嘛。
0: 系啊，系啊，咁同埋最紧要就系话，佢唔系净系黑人人啲网站啊，而系本身你本来就系话喺个沙盘度困住佢噶嘛。
1: 系啊，限制咗佢嘅活动空间噶。
0: 点解你困唔到佢走出嚟 internet 度？
1: 系啊。
0: 周围试紧边个网站可以即系点样可以hack入去啊？
1: 系啊，
0: 咁所以各样嘢嚟讲嘅话，呢个系一个警号，代表呢个行业方面嚟讲 ，AI 嘅发展咧，需要系将嗰个 priority 而家系放喺安全多过喺速度上边。但系我仍然都认为就系话，就算而家冇咩再进一步嘅进展咧，即系呢个 AI 嘅大语言模型嚟讲嘅话，都已经比之前嗰两三代强咗好多噶啦，都已经有好强嘅工作能力。咁只要喺呢个位置嚟讲控制到佢，就算 AI 暂时唔系话再进一步急速发展住嘅话咧，其实都好有机会咧做到好多嘢，亦都可以即系帮助到人类，譬如话系改善个疾病医疗方法啦，改善个工作效率啊，甚至一啲以前做唔到嘅嘢变成做得到啊，增加
1: 或者悭咗好多时间咯，
0: 悭咗好多时间啦，可能变成真系可以将呢个 AI 训练到呢个自动驾驶更加安全啦，咁有机会释放咗。啲劳动力出嚟，唔需要去做驾驶呢个工作啊，整体嘅经济个效率提升，整体嘅经济嘅产量会提升啦。咁所以我觉得依然都仲有咁嘅机会嘅。
1: 好，我哋休息一阵。
2: 晚上九点半，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家由姚宝琼报道新闻。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布罗夫迪确认，七月时向俄罗斯总统普京报告完全占领康斯坦丁诺夫卡，并获颁俄罗斯英雄称号的俄军少将格鲁尼斯，上星期六在顿涅茨克州被乌军无人机部队精准击毙。俄罗斯媒体早前已经报道，有情报话格鲁尼斯已经在乌东前线战死。此外，俄媒亦都报道，曾经主导攻占顿涅茨克要塞的俄军中将米尔查科科夫亦怀疑被乌军袭击身亡。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持续至今已经超过四年，双方至今仍然在乌东前线激烈交战。几乎当地星期三清晨传出爆炸声，有仓库遇袭起火。波尔塔瓦州的能源和工业设施亦都遭到无人机打击。南韩首尔中央地方法院今日就民间无人机飞入北韩案作出一审判决，涉案三人因为违反航空安全法获判缓刑。三十几岁的研究生主犯被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缓刑两年；同案两名涉案人士各被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两年。检方之前曾经分别求刑五年同三年。法官话，由于无法证明涉案无人机装有用于储存飞行数据的 SD 记忆卡，难以证明军事相关资料已经泄露给北韩或者损害南韩军事利益，所以裁定一般利敌罪不成立。法院认定涉案无人机重量超过两公斤，而且不符合研究机构豁免申报的条件，被告未向国土交通部申报就善用无人机在敏感边境区域放飞，对航空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0: 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提出研究容许外汇基金适度增持黄金，以及将现有黄金库存逐步转移至港金结算公司指定仓库。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电视论坛上说，金管局作为政府的重要政策单位，在支持香港整体发展上很重要，除了确保对银行及货币体系的管控，增持黄金以分散投资亦都值得考虑，特别是本港正建立国际黄金交易市场，朝着政府政策作出决定是正确方向，既是支持香港亦是合理的风险管理措施。李家超强调，香港在黄金市场发展具有优势，不少内地单位都有黄金交易的需要，本港能够提供相关服务，内地单位长期在香港存放黄金，能够降低交易成本，而当本港仓储越来越大，亦能够激发黄金交易市场的自身动力。卫生防护中心正调查两宗猴痘确诊个案，其中一宗个案涉及一名48岁男子，他上星期二起出现嘴唇溃伤，其后出现发烧和颈部淋巴结肿大，上星期五到卫生署的诊所求诊，同日被转介到玛加烈医院接受隔离治疗。他入院后被发现身体多处出现皮疹，包括手掌、前臂和上背。另一宗个案涉及一名30岁男子，他上星期一发烧、喉咙痛，同身体多处出现皮疹，包括生殖器官附近位置、口腔、颈项和手指。病人曾到私家诊所和公立医院急症室求诊，今日再到卫生署的诊所求诊。两人现时情况稳定，他们在潜伏期内曾经在香港和其他男子有高风险接触，暂时没有资料显示两宗个案之间有任何流行病学关联。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天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
7: 吸咗依托米子嘅你，身体完全唔受自己控制，你会失去常性、抽搐。行又行唔稳，企都企唔稳，跌到周身伤晒。依托米子仲会令你皮肤发炎溃烂，荷尔蒙失调。加咗依托米子嘅烟弹同烟油都系毒品。食依托米子令你冇晒健康，尊严尽失。依托米子食咗变丧尸，死咗冇人知。依托米子举报热线，打电话或 WhatsApp 6629-2966。
8: 最近由于我哋推出嚟发色啊，或者发片，好多人试戴佢之后咧，我睇佢面个感觉咧，佢会回想翻自己喺若干时间嗰阵时个样，原来咁样，一个回忆嚟讲咧，佢觉得好甜蜜嘅。好多人问我，好地地生头发做咩要做发色咧？系咪你生头发唔得咧？唔系，我哋咧系尽快俾人哋多啲欢乐，多啲自信，喺工作觉得自己一个好好嘅状态，所以嚟讲咧，佢戴咗之后觉得好好。你想上班去睇下，佢睇嚟睇去之后，佢会翻转头揾我。诶、哎，黄生呢、这个，我觉得好满意，咁我不如再拣另外一个啦。
9: 回忆中闪过你，回忆中闪过我。
8: 我话俾你听，你一件满意已经系好好咧，一个开始。你连开始都开始唔到嘅话咧，就系、是、你错失呢个良机。所以嚟讲咧，我哋就有呢个法式存在。
10: 时光洗不去你，
11: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12: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13: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14: Hello， 早晨，找你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15: 大家好，我是吴月彤牙医。坊间都有好多针对磨牙的产品，譬如一些磨牙的牙膠，最主要的功效就是隔开 开上下牙齿，等你就算冇怀疑到自己磨牙，都可以保护到自己啲牙。
14: 想听多啲五语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9:48 Hello 早晨时段啦。
4: 以持续不断嘅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嘅生活空间。
16: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嘅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点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4: 逢星期六晚9:00-11:00，刘婉芬，健康地球人。
17: 特首李家超今日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埋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对于本港未来五年经济同社会嘅发展方向，以及来年施政重点，你有咩意见想同佢讲？听朝8:00-9:30，特首将会出席行政长官施政答问现身说法，仲会即场听取市民声音，解答公众疑问。新城财经台、新城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及 YouTube 频道现场直播，用新城手机 App 都睇得到。
18: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9: 9:38啊，咁啊，翻翻嚟道子纳子话你知嘅时间啦。咁啊，美股开咗市嘅，道指咧就不似预期啦，因为点解？因为期货嘅时候升噶嘛，咁依家咧就跌嘅。道指51,997，跌95，跌幅0.18%。纳指就都跟到嘅。即係好似期貨咁啦，26,091，升110，升幅0.42% 嘅。如果睇 P-market 嘅時候咧，半個百分點升幅嘅，咁所以咧都叫跟到嘅。咁啊，納指期呢個納指一百咧就真係啱啱升半個百分點啊！依家29,082，升141，升幅0.5%。咁啊 ，S&P 五百咧就7,599，升13，升幅0.18% 嘅。開咗出嚟之後咧，歐洲咧都冇乜反應啊嚇。咁啊，倫敦富時10,715，升咗58，升幅0.54%。法蘭克福 DAX 25,482，升咗80，升幅0.32%。巴黎 CAC 8,135，升45，升幅0.55%。咪攞埋开出嚟咧，道指差啲。
20: 其实都唔出奇嘅，因为始终你今日最主要嘅不稳定因素，当然就系联储局开会究竟加唔加息啦，磅要会唔会再喐啦，油价方面嚟讲又会唔会再升啦？因为你见到即系沙特阿拉伯啊，或者整个中东方面嚟讲嘅局面，似乎个战火系不断咁蔓延紧噶嘛。
19: 你甚至欧洲依家都乱啊，因为点解咧？话喺立陶宛嗰度咧，又话即系怀疑系俄罗斯啊架无人机啊嘛。即系出现咗啊！咁啊，北约啊要出动战机去击落佢。
20: 咁呢个即系无论系油价同埋邦腰，如果系有个向上升嘅风险嚟讲嘅话，对于传统股市嘅影响比较大啲啦。第二方面嘅 AI 都依然系一个比较强劲嘅板块。咁虽然咧理论上嚟讲，我 AI 都可以有一定嘅不稳定因素。咁但系即系始终相对嚟讲，我哋见到就 AI 咧反弹得比较快啲嘅。咁啊好明显啦，见到道指咧就要下跌些少啦，跌幅都唔大嘅，跌紧0.2% 左右啦。咁而呢个纳斯达指数嚟讲就升幅接近咗0.5%，咁而标普就啱啱集咗喺中间啦，一边就跌0.2%，一边就升0.5%，所以佢咧就啱好中间落马咧升0.2%，咁啊喺两边拉扯之下嚟讲嘅话咧，佢都维持到有升幅嘅。咁当然啦，今日就应该系起码喺上昼两点前嚟讲嘅话咧，个市况就稍微叫做窄幅少少噶啦，应该个市场咧都有些少等待嘅味道啦，等联储局究竟开会出嚟2:00系咪宣布议息？2:30嗰个记者招待会，新嘅呢个沃什究竟有几鹰派？会唔会出嚟放少少即系冇咁鹰嘅说话啊？稍微少少白鸽啲啊？好似希望，好似我咁一厢情望，情愿就希望佢出嚟讲话，我哋唔需要加息住，因为金融市场债息方面嚟讲嘅话，已经帮我哋加息啦，已经将个金融嘅市场嘅情况嚟讲嘅话咧，系收紧咗啦。咁呢样嘢咧有机会可以舒缓到个市场情绪，因为市场有啲担心就系话债息上升，联储局加息又再拱高债息。如果联储局出嚟讲嚟讲话，债息上升咗，我唔需要加息嘅话咧，咁希望佢会觉得冇咁容易出现一个 螺旋式嘅恶性循环不断咁高息口啦。
19: 会唔会仲有啲惊喜就真系 QE 咧？
20: 嗱，QE 嘅可能性咧就真系比较微嘅。不过我哋都好憧憬呢个黑马，都讲咗好耐，就系话你个债息喂完全背驰嘅。
19: 系咯，背驰晒嘛。
20: 跟住你见到政府方面嚟讲嘅话咧，即系白宫方面啊，呢个财政部方面嚟讲嘅话，就要出嚟喺度救火嘅时候，你会帮下手咧咁样。
19: 系咯。
20: 或者可能佢唔出声咯，可能即系既然我今年都买开嘅时候，我咪继续用 reserve management 咯，咪可能即系
19: 用个另外一个字眼啫。佢
20: 因为佢依家都做开噶嘛，
19: 系咯，即系
20: 冇改变做法啊嘛。
19: 即系佢唔系用 QE 呢一个咁嘅字眼或者叫藉口啦。
20: 系啊，你上去联储局个网站睇下，喂，联储局嗰个网站嚟讲，你见到就系联储局系好透明噶嘛。嗰个 balance sheet 嘅话，其实今年系不断上升，由旧年十二月份开始嚟讲嘅话咧，系不断咁轻微上升紧噶嘛。咁既然都轻微上升紧嘅时候，我再加嘅话都唔会有一个咩问题噶。首先我唔系话听。即系特朗普讲而去做呢个 QE 啦，咁至于你话我加快一少少，嗱你话过去嗰大约系大半年，我由六万五千亿加到67000亿，加2000亿，咁跟住呢段时间嚟讲嘅话，八个一个月加咗2000亿，跟住剩翻3-4月我加多2000亿，咁都唔系话好大分别啫，系咪 ？Reserve management 冇话一定要系好稳定咁样，每个月都只系买个200亿噶嘛，系嘛？可以买多少少都唔出奇噶，咁
19: 弹性嘅，
20: 可能做呢个比较隐形啲嘅 reserve management， 因为如果佢出手帮手嚟讲嘅话咧，喺个市场多咗个买家去买债咧，始终个息口再上升嘅空间嚟讲比较少啲咯。
19: 嗯。系啊，总之就睇下会唔会有多少少惊喜啦。但系当然啦，我哋亦都唔会话太期望。我哋希望佢由鹰咧，就真系叫一厢情愿，希望佢夹少少嘅啫。因为点解？因为哇，你即系都未加啫。你个债息即系十年期国库券孳息率啦，30年期国库券孳息率啦，呢啲哇已经十几年高位噶咯。
20: 系啊，
19: 哇！咁你依家即系
20: 欧洲、日本嗰啲20-30年高位噶咯。
19: 系哦，咁日本真系加息嘅。
20: 日本系直情历史高位啦。
19: 唔系，佢真系有加息机会嘅日本
20: 就。日本就当然系加息势在必行啦。
19: 系啊，
20: 咁但系个bond yield咧，就大家会有啲影响力喺度嘅。
19: 嗯，
20: 系啊，咁但系你睇翻喂bond yield方面嚟讲嘅话。唔好讲好耐时间啦，喂，第一次即系升穿咧4.75%嘅时候咧，4-4.66%咧最高位咧就五月份嘅，跟住随住战况咧稍微冷静落嚟嚟讲嘅话咧，曾经咧跌过去大约系4.4%，4.5%都穿翻埋嘅，咁呢个6月26号时间啫，而家未够3个月。就由4.37%咧，拱到上4.97%，曾经系穿过5厘，
19: 系啊，5.0几噶，
20: 系啊，呢度嚟讲升咗60点子喎，大佬，未去到5.0几噶，如果去到5.0几嘅话，就差唔多系70点子嚟紧噶啦，
19: 系啊，70点子即差唔多4/3厘咁滞噶咯，就
20: 系啊，系啊，咁已经远超咗2.5厘嘅水平嚟噶啦。咁所以因此，我覺得即係喺個實際上個bond yield嘅嗰個價錢方面嚟講嘅話咧，其實已經充分反映咗加兩次息嘅情況。咁你話聯儲局係咪即係未必需要再加咧？咁樣佢會唔會因為呢樣嘢而令到佢個短息 fixed target rate 方面嚟講嘅話咧，唔需要加住咧？我就有少少咁嘅憧憬咯。
19: 系啊，总言之就系即系留意一下，即系两点啊，即系又要挨眼瞓啊，去睇下。
20: 哦，冇分别嘅，听朝睇都得嘅，除非你今晚有盘要喐啫。
19: 哦，咁啊系，咁如果你即系我哋成日都讲啊，如果你长期投资嘅，咁又唔担心嘅，反而就系话会唔会平啲买到嘢添。系嘛？
20: 但系你见到今日就似乎唔会点平啦。虽然话道指
19: 唔系好多都升翻上嚟啦，已经。
20: 虽然倒跌咗少少，但纳指仲系升紧115点，升幅0.4%。纳指100嘅话，升幅系0.54%添。咁啊数数啦 ，Max Seven 嚟讲 ，NVIDIA 升0.8% 啦，跟住
19: 得两只跌啫。
20: 啊，边两只啊？
19: 亚马逊同埋呢个
20: 微软
19: 啊，微软冇错，两只啫。
20: 你 Apple、Tesla 都升喎，
19: 系啊，啱啱 Google 都转翻升啦 ，Google
20: 升0.1%，
19: 系啦，升好少啫。
20: Meta 再升多0.9%，话时搵 Meta 而家到$176噶咯喎，
19: 系啊，夹到好高噶啦，依家又即系差唔多之前跌嗰啲都升翻晒上嚟啦。
20: 系啊，当然啦，而家都系中间位置啫，52周高位790咧，都仲有120蚊嘅距离，但52周低位520蚊咧，又有105蚊嘅距离噶咯。
19: 佢七月跌嗰啲，即系七月之后跌嗰啲啊，七月中之后跌嗰啲，依家咪翻晒咯。依家
20: 系啊，咁你 Max Seven 嚟讲嘅话，都系得微软同亚马逊轻微下跌啫。微软同亚马逊就喺之前Nasdaq 跌得多嘅时候咧，佢个升幅比较大啲嘅。仲有就系台积电咧升翻啲啦噃，今日台湾股市做翻好啊嘛，好似咁啊，台积电咁升翻1.25%。
19: 台湾升 0.74% 啦，指数今日
20: 系啊，咁台积电方面嚟讲 ，ADR 咧而家升咗1.25%，升咗5.16，去到417.85。虽然离开高位咧，都仲有成60几蚊嘅距离啦，15% 左右啦，咁但系咧都算在做翻好啲噶啦。咁仲有今日咧 ，SK 海力士上升2.4%，虽然比起 pre market 嘅时候咧，升到成3%咧，系稍微细咗少少嘅。
19: 韩国嗰边升4% 添啊！
20: 是啊，不过韩国同埋美国的股市呢，而家呢两只股份虽然系完全一样股份，但佢始终都系所谓叫做 non-fungible 啦，即系唔可以攞嚟互换啦。咁始终个 premium 方面嚟讲，日价呢比较高嘅。咁而家个日价嚟讲嘅话，应该系30几甚至以上，去到接近40%㗎啦。咁但系呢，即系 SK 海力士方面嚟讲嘅话呢，今日有啲好消息㗎啦。咁真似升咗 2.4%， 升咗4.22，去到179.06。咁好消息就系话呢，佢哋可能同佢据报啦，路透社报道呢，同英特尔有个初步嘅讨论，可能揾英特尔第一次破天荒晶圆代工份 foundry， 帮佢做 DRAM memory chips， 系啦，甚至系可能会同英特尔有 joint venture 之外嚟讲嘅话咧，会包括埋啲大型嘅云端服务公司，即系嗰啲微软、亚马逊、Google 嗰啲公司咧，可能一齐有个 joint venture， 三方面定四方面嘅 joint venture， 咁嚟到去快速增加个 HBM memory 嘅供应。咁當然啦，呢個係好初步階段，係一個試探性質嘅一個情況嚟嘅。咁但個好處就係 SK 海力士咧，本來嗰個生產力咧，全部都喺南韓為主噶嘛。雖然喺美國都有廠房，但係可能要去到2029年先至正式投產。
19: 嗯，
20: 係啦。咁點可以快速增加喺美國嘅生產力咧？咁英特爾啲 foundry 啲 capacity 多嘛？好似喺呢个边个厂房方面讲，有啲 spare 嘅厂房，不如我租佢呢，长租计啦 ,lease 嚟计啦，可能租佢真係5年、7年定10年啦。咁就好快可以喺可能最快嘅明年年初就已经投产啦。不过暂时呢个系一个初步消息。咁当然啦，对于SK 海力士嚟讲有啲帮助嘅，而家升咗 2%， 升咗4.36，去到179.19。英特尔方面嚟讲嘅话，股价咧盘前都有一个帮助噶，咁啊睇下而家个升幅有冇好啲啦。但系暂时嚟讲嘅话，就见到 SK 海力士做得好啦。另外就 Micron 都升翻 0.3%， 但好明显升幅嚟讲就比较低啲啦。始终都有些少罢工消息啦，因为同一详细讲讲啦。咁其他嘅晶片股方面嚟讲，博通弹翻 0.6%，AMD 升翻3%，咁呢个应用材料 Applied Materials 升翻 1%，ASML 咧都升翻 1.1%嘅，所以今日晶片股咧做翻好多啦。
19: 好，我哋休息一阵。
1: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2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1: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2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1: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23: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1: 要养生就要先找到病人，留意逢星期四晚上8:30至9点播出的养生养心，主持刘婉芬，请来土瓜湾回春堂的唐文仪中医师博士，以中医角度讲解各种病症。
24: 医学其实同你好近，
25: 新城广播医疗专业节目妙手仁心，
24: 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
25: 搜罗最新的实用健康资讯，
24: 打开通往未来医药发展的窗口，
25: 还有不同专科领域医生进驻，为你的健康护航。
24: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
25: 逢星期六晚上八点至九点在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午五点至六点新城资讯台播出。
0: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9: 九点五十二分啊，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咁我哋又再睇一睇咧美股现时嘅情况啦。咁啊，道指咧都仍然系跌嘅，不过咧跌幅收窄咗少少啦，好轻微嘅啫，52,025点，跌68点。

0: 跌幅 0.13% 嘅，但系纳指啊升得几好，26,170点啊，升大咗，升幅有189点，升幅 0.73% 嘅吓。S&P 500 7,613点，升27点，升幅 0.36% 嘅。咁啊，欧洲方面咧都好少少啦，伦敦富时10,714点啊，升咗56点，升幅 0.52%。法兰克福 DAX 25,488点，升咗85点，升幅 0.33%。巴黎 CAC8,126点，升36点，升幅 0.45% 嘅。咁啊，比想象之中其实好嘅，尤其是啲科技类股份，连跌咗两日之后，好似今日唔错表现。仲有啊，就系即系早两日啊，或者琴日都开始回稳噶啦，啲晶片类啊，或者啲记忆储存体啊咁样，今日更加好表现。
1: 好好表现，第一件事就系话，你见到喂联储局都仲未开会，你唔知佢加唔加息，仲要唔知佢有几鹰。
0: 系啊。
1: 系咪？佢继续鹰派嘅言论嚟讲嘅话咧，个bond yield再升翻穿5厘以上啊，甚至突破去到接近 5.1% 嚟讲嘅话，个可能性都仲系有噶嘛。咁但系科技股都已经等唔到啦，等唔到你再等埋个咩啦，已经开始系决定发力行先啦。当然啦，如果你话真系出嚟咧加息兼且系放鹰嘅话咧，咁就个股市一定会即系有啲压力啦，甚至科技股都可能会啊今日可以系咬腰跌落去啦，唔系下都咬腰上，
0: 刀头跌落去应该话
1: 咬向下仲惨啊，腰咬向下你谂下点算好？
0: 系啊，
1: 系咪？咁啊，但今日咧就有啲科技股升得唔错嘅，都系 AI 嗰啲硬件股份啊 ，AI 能源股比较多啦。暂时嚟讲见到譬如 Momentum 啦，升咗6.5%，升咗54.34，升翻上893蚊，虽然未上到900蚊，都好接近下啦，而家到894.88啦，咁啊高位1,085蚊嚟讲嘅话，相差就唔够200蚊，大争20%左右啦。Blue Manager 啦，之前喺今个月较早时间嚟讲入咗 S&P 成为一个成分股啦，咁啊而家升咗5.4%，咁啊都算唔错。AI 能源股升到273.41，升14.06嘅。大二电脑真系好强劲，再升咗4.8%，升到26.28，569.8。569.8离开高位575.73咧，而家相差只系得几蚊嘅距离啫，不足10蚊啊，所以有一个升幅系非常之亮丽下嘅。而家570.39啦，离开575.73嚟讲咧，只系相差剩翻大约6蚊唔够水平，5个零钱，1% 左右。大二电脑咧，话时话咧，今年你知唔知个升幅几多？
0: 大二啊，应该以倍数计啦，
1: 352%。
0: 哇，即是三倍半咁上下啦，
1: 升咗三倍半，
0: 系啊，犀利，
1: 系啊，咁即系100蚊开波嘅，而家450蚊，都差唔多噶啦。今年睇下嗰个图表嚟讲嘅话咧，年初嘅时间嚟讲嘅话咧，个股价大约系100蚊，127.8。
0: 嗯，即系你冇谂住呢啲属于老牌嘅行业都突然之间。那個增長咁勁，
1: 大家估唔到啊 ！AI 其實呢幾年嚟講嘅話大二 HP 嗰啲咧唔係好見到受惠啫嘛，係咪？升過一輪嚟嘅，咁去到咧2026年嚟講嘅話，其實127.8呢個位置咧，喂，2024年中都130蚊到嘅，其實打橫行咗兩年噶啦，呢段時間有 AI 嘅，係今年就發力。
0: 唔係因為應該話依家開始係進入咗唔同嘅。AI 水平咯，依家大家要揾个 AI 入口啊嘛，
1: 系啊，
0: 好，
1: 不过
0: 我哋休息一阵
1: 先啦。

0: 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1: 晚上十点。
2: 头痛发烧点算？黑痛成人药片具有消炎止痛药效，仲有斯特双峰感冒素七合一配方，详情睇盒内单张。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形容本港首个五年规划务实有为，所定出嘅指标是可以达到，而非口号式。本港最需要克服嘅对象是自身，咁即使部分领域已经喺全球排名第一，亦都唔代表无需再努力，强调需要不断进步，战胜昨日嘅自己，并需要填补不足之处，管控风险。五年规划提出力争本地创新活动重开支占本地生产总值由去年嘅百分比1.6%三增至2030年嘅3%。咁李家超话，要达成有关指标并唔容易，但香港喺科研方面具有优势，有信心能够达标。佢话喺依家嘅科技领域、科技政策下，当局设立多个引导基金同配对基金，并希望能够带动产业同投资者投入科研。首份五年规划定出22项主要指标，只有5项系约束性指标。李家超话，指标主要分为约束性同引导性。约束性指标是必须达成的目标，除非有特别理由，否则未能够达成就需要问责。至于指导性指标，目的是提供方向，能否达成可能受政府以外的因素影响。中联办发言人话，香港特区第一个五年规划是一个对接国家规划、展望香港愿景的好规划，是一个彰显战略谋划、体现前瞻设计的好规划，是一个汇聚主流民意、体现科学民主的好规划。香港五年规划出台是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又一重要标志，对于加快香港由治及兴、促进量政善治具有里程碑意义。德国总理默茨取消原定前往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总辩论的行程，决定星期日在柏林及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两地的州议会选举结束之后，立即召开所属基督教。

0: 民主联盟执政会会议，争取党内继续支持。极右翼德国另类选择党近期支持度超越基民盟，并在这个月初萨克森安哈尔特州选举中以接近 44%-17% 的巨大差距击败基民盟。民调显示另类选择党在柏林和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两地的选举中会继续有所斩获，而基民盟在部分区域得票率可能低至 7%。 基民盟内部批评声浪持续扩大，各界猜测党内具影响力的领袖，例如北莱恩威斯特法伦州州长韦斯特和巴伐利亚州州长兼基社盟主席索德尔，可能酝酿发动兵攻。澳洲工党政府将会在听日公布酝酿已久的新移民政策，内政部长帕克将发表演讲，展述控制海外净移民人数和打击滥用签证的具体措施。澳洲传媒报道，工党政府计划将海外净移民人数由2025年的大约30万人降至2026-27 年度的245,000人，其后每年进一步减至225,000人。新方案重点打击签证预期滞留，并收紧家庭团聚类的签证，同时限制留学生、临时工人及其家属透过不断转换签证类别，即跳签，以延长留澳时间。五改革将会调整部分签证类别的审理进度，以确保移民规模符合财政部的预测。园艺及旅游业界已经表达关注，担心工作假期签证审批积压可能导致偏远地区企业在夏季面临劳工短缺。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当地星期三首度亲身出席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审前复核，为他任内推行扫毒战引发的控罪应讯。81岁的杜特尔特自2025年3月被捕之后，只是曾经透过视像出庭一次，其后以健康欠佳为由缺席多次聆讯。杜特尔特被控三项反人类罪，涉嫌在2013年至2018年担任达沃斯市长和总统期间，参与至少76宗谋杀案。他是首位在国际刑事法院受审的亚洲前国家元首，案件已经定在11月30日正式开审。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
7: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华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1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1城5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同道路项目。
10: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不理佢，有可能是慢性病的先兆。
8: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怎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11: 世界上有乜嘢投资是包赚的呢？就是投资自己的健康。我程海欣请来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的治愈力、再生力还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怎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点，治愈人生。
12: 界定为港堂观

0: 成法师主讲广结善缘，开辟紧张都市生活里面的抒怀空间。
1: 三论中的八不中道义理是依据龙树菩萨所著的中论而开演的。八不是不生亦不灭，不常亦不断，不一亦不二，不来亦不出。中观学派的思想要点认为客观世界的一切现象都是不真实的，万物都是由因缘和合而生，亦由因缘离散而灭的。万物的存在是一种因缘所生发，是无真实的自我性。八不解释缘起性空的思想，八不是对一切现象的八种否定。不生不灭，不常不断，不一不二，不来不出。中观派的青木论师曾以能生芽苗的谷种为例说明八不的道理。青木认为，从世俗经验的角度来讲，我们所见到谷种的延续生机是在过去、现在、未来三个时间范围内进行的。过去的谷种与现在的谷种，即是初谷和金谷，是不可能同时存在的。如果没有过去的谷延续下来的生机，就不会有现在的谷种。所以表面上谷种应该有生，但是如果从认识真理的角度去思考，假如谷种真的在过去、现在、未来中延续，那就肯定有一个最初开始的谷作为本源。但是我们只认识现在的金谷，不认识见不到的初谷。初谷是不生，为什么呢？这里所讲的不生可以从四个方面去解释的。第一是不自生，即是事物不能够自己生起自己。第二是不他生，即是某一事物不能够从其他事物中生起。第三是不从自他生，即是事物亦不能够由自身和其他事物共同生起。第四是不无因生，即是不可能无缘故而生起。青木认为，如果初谷没有生起，视为不生，就不应该有金谷，因为有初谷才延续到金谷，金谷的存在确实是靠初谷的延续，所以初谷是没有灭掉的，视为不灭。以谷种作为譬喻，万物皆是不生不灭的，说它有生就是有违论证的，因为有生必有初起的本源，有起源即是有自己生起自己的独立性，如果自己可以生起自己，那宇宙将会充塞万物而非缘起而生。所以中观派话不生，但是现在眼前万物确实是由延续而生命仰然存在，故延续性不灭，所以万物是在不生不灭的原生法则内假合存在的，并无真实自性可寻的。不生不灭是关键，理解了不生不灭，其他三对关系即是不常不断、不一不二、不来不出就容易理解了。谷种发芽时原有的种子被破坏，所以说不常，常是不变，不常即是有变。这样谷种到谷芽又是在同一物中相续的，所以不断，即是没有断灭。谷种和谷芽是两种不同的物体，所以说是不一，但是谷种谷芽又一直保持住谷的特性，所以说是不二。由于谷是不生的，既然是不生，还哪有来到观感所认识的范围之内呢？所以是不来。既然本来没有来过，怎会有出来的概念呢？所以不出。不生不灭，不常不断，不一不二，不来不出，是八不中道。大家不妨以谷种为例子去思维下缘起性空的道理。

0: 广结善缘，由佳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1: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2: 10:12啊，翻翻嚟道子纳子话你知嘅时间啦。咁美股咧，道指嗰边咧就好似稳定咗少少，纳指咧就升幅收窄咗少少，咁但系都唔系话真系好明显嗰种啊。咁啊，道指51,961点，跌咗131点，跌幅0.25%。纳指26,129点，升148点，升幅0.57%。S&P 500,7,604点，升19点，升幅0.25%。咁啊，欧洲方面咧就升幅少咗啲啦，尤其是伦敦添啊，10,702点，咁啊升咗44点，升幅0.41%，咁又唔系话真系升得少好多嗰种啦。
3: 其实欧洲有啲好消息啊，
2: 有咩好消息啊？
3: 吓，欧盟增加咗会员。
2: 哦，你讲嗰、那个，哇，去到好远啊，加拿大嘛话。
3: 吓，唔系好远啫，加拿大。
2: 哇，都唔远。
3: 啊，
2: 都几个钟头机。
3: 咁你即系当然离开本身欧洲其他国家嚟讲系远啲，
2: 系啊系啦，
3: 隔咗个，
2: 因为佢哋可以陆路去噶嘛，
3: 隔咗个大西洋咯，
2: 系咯，都几远噶，其实都
3: 系啊。咁
2: 你甚至依家你讲好简单一样嘢就系、是、法国去英国啊，都可以用陆路去噶嘛。
3: 系咁，英国都唔系欧盟成员咧，暂时
2: 唔系。即系我嘅意思就系之前佢系嘅时候咧，咁佢都陆路去都得。
3: 咁仲有爱尔兰嘅，爱尔兰都欧盟成员嘅。
2: 爱尔兰都唔系，爱尔兰都可以陆路嘅，因为英国同北爱尔兰嗰边系通噶嘛。
3: 嗯。
2: 咁啊，跟住喺北愛嗰邊落翻去啫嘛。
3: 係啊，咁但係就即係一個特殊嘅發展啊。咁啊，唔知加拿大紙有冇些少幫助咧？今日好似好似仲跌少少喎。不過今日就美元比較強嘅，所以就加紙咧跟隨住大市跌啫，跌幅都唔算多，1.3932。但呢個好特殊嘅發展啦、
2: 啊。係咯，即係我真係諗唔到啊！呢個發展啊，
3: 其實都合理嘅，你都係美國拱佢過去啫嘛。
2: 啊，逼佢過去應該話
3: 拱佢過去，
2: 係啦、啊，推動佢過去，
3: 遲啲搬埋過去啦。點樣成？翻大陆咁搬过去欧洲算嘅，问你喂，你好多天然资源，啱晒西欧啦，系嘛？咁同埋大家都系俾美国喺度即系贸易咁样贸易战紧咁样，系嘛？
2: 压迫
3: 咁你敌人嘅敌人就朋友啦，
2: 系啊。
3: 何况美加拿大同埋欧洲方面嚟讲嘅话，不嬲嗰个文化或者系嗰个政治架构啊、意识形态方面嚟讲嘅话咧，比较接近好多嘅。
2: 啊，佢有法语区添。即系法文啊，叫做
3: 系啊。除咗话有冇法语区之外嚟讲嘅，就本身大家都系比较系可能系即系嗰个环保意识啊，同埋一个竞争情况啊，都同美国有些少嘅分别啦、啊。大家系一个所谓民主嘅国家啊，咁样咁呢啲都系即系跟住大家又同时俾呢个美国喺度吓威逼紧啊，咁所以而家就将呢啲敌人拉埋一齐。其实我不嬲讲噶啦，其实欧盟乘机就应该吓即系牵头吓、啊、对抗呢个美国嘅霸权主义啊，再加入埋呢个其他嘅，即系唔单止系加拿大啦，其实你可以掹埋啲咩亚洲国家，包括内地嘅中国啊，甚至系话可以考虑埋增加埋日本市场啊，咁样增加你嘅谈判条件。
2: 咩？依家又话英国都想加翻入去欧盟啊嘛？
3: 喂，其实差唔多时间啦，你由2016年到而家嚟讲嘅话，都已经系10年时间啦，系咪？系时候可以再做一次公投，睇下点样决定噶啦。因为呢10年嚟讲嘅话，大家见到英国嘅经济情况系即系备受住呢啲脱离欧盟嘅影响。咁但系当然啦，呢个系一个即系长远嘅发展啊。短线嚟讲，我咧暂时就唔系好影响股市嘅。短线最影响股市嘅咧，仍然都系债券知息率啦。而家 bond yield 都继续维持一个比较稳定嘅情况咧，4.97%，冇乜点喐到个跌。嗰個 bond yield 方面嚟講嘅話咧，下跌幅度咧多少少啦，而家跌緊2.7基點，即係差唔多3個基點啦，所以由5% 跌咗落嚟4.97%左右水平。咁啊，仲有油價方面嚟講嘅話，都係相對穩定嘅，而家報油跌咗1.37%，107.26，都冇太大變化。最穩定嘅啦，咁就覺得係美國嘅指數情況啊。咁啊，雖然道指叫跌幅大一丁多，跌123點，咁但係納指都仍然維持到一個163點嘅升幅。咁似乎就都係唔係太大波動，喺個短時間嚟講嘅話，大家都係有個等待觀察等待呢個聯儲局議息會議嘅結果，同埋一個記者招待會，睇下有冇啲比較鷹派啲定係鴿派啲嘅一啲言語，顯示到佢哋有一個利率嘅前景。嘅情况，咁所以因此咧，个股市成个金融市场方面嚟讲嘅话咧，今日都系有一个等下先啦，仲有几个钟头啫，而家都已经11:10。

0: 你都正咗啦，上证、深证嗰边都过唔到1万亿。
1: 系啊，大家都系等埋先啦，争住嗰一日啦，系嘛。
0: 总言之咧，就系环球都喺度等啊。虽然好似话，咦，唔关我哋事啊，系嘛。咁但系有阵时美国个息口啊，美国嘅一啲喐动咧，始终都会影响咗环球嗰个金融市场嘅资金流向噶嘛。
1: 系啊，咁但系暂时嚟讲嘅话咧，都系等紧就系话联储局，我哋预市场方面嚟讲就预期咗90%机会系加息噶啦。咁我仍然有少少主观希望就系话，究竟系咪有足够加息嘅条件咧？可唔可以话喂，而家bond要升到咁多啦，挨住5厘啦，不如我哋唔需要加息住啦？啊，呢个系我嘅一个希望，不过我相信机会都唔系十分大嘅啫。
0: 嗯，好，我哋休息一阵。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4: 大家好，我是何永泰中医师。你有没有试过举手痛呢？晚晚睡觉压住膊头的时候都会痛，难道患上了50肩？小心是肩峰下撞击综合症啊！膊头痛的时候身边又没有膏药，不妨试下按摩肩峰下面的肩俞穴，舒缓疼痛啦。
5: 星期六晚9点，健康地球人时段内，农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和梁秋容会请来何永泰医师，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肩峰下撞击综合症的话题。
6: 家有长者不知道怎么照顾，到自己老了又怕照顾不到自己。逢星期六上午9点半，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还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 Louis 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上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7: 全城听众密切留意，这个不是演习，而是一个6星级的任务。行动目的是要化身做电台 DJ， 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35。今个星期执行主持任务的是
8: 新城任务35，我是新城限定 DJ 张雨晨。
3: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点至7点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午11点至12节目重温。
9: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0: 10点21分啊，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咁啊，依家咧两边个即系走势啦。道指咧就向下跌咗啲啦，纳指咧仍然好坚硬，咁啊仲要升多少少添啊？不过都唔算太明显嘅。咁啊，道指咧51933点，跌咗160点啦，比头先跌得多咗噶，跌幅0.31%。纳指咧26151点，升170点，咁啊比头先咧升多少少咁咯，0.65%嘅升幅。S&P 5007604点，升18点，升咗0.24%嘅。咁啊，欧洲方面啦，咁啊收紧水噶吓，伦敦富时10695点，升37点啫，升幅0.35%。法兰克福 DAX 25495点，升90点，升幅0.36%。法兰克8126点，升36点，升幅0.45%。今日啦，啲科技类做得好啊，咁啊，系咪有行写好咗，所以即系有啲支持喺度咧？
1: 其实行就冇咩太过大的影响，因为有行写好啦，亦都有行写差的。其实花旗睇好呢个 stocks 啊，睇好啲晶片股方面嚟讲嘅话，就应该系寻日嘅出咗个报告噶啦。咁但系同一时间嚟讲嘅话咧，我见到另外一间行咧又话担心呢个 S&P 500咧，可能个个2027年咧盈利会见顶啊，因此咧就话嗰个市盈率方面嚟讲应该要调温低啲啊。咁呢间行就好特殊啦，将个2027、2028嘅 S&P 500嘅每 股盈利咧就提升咗嘅，但同时间咧将个2026年嘅年尾个 S&P 500嗰个指数目标又减低咗嘅，就话有机会出现一个5-10% 嘅回调。咁所以因此行方面嚟讲嘅话，都系众说纷纭，其实都唔系话一面倒向好嘅。如果短期嚟讲嘅话，当然之前咧我哋讲过汇丰啊、巴奇

0: 咗咧就全部 upgrade 曬啦。咁但都仍然有啲行咧，譬如好似呢個富國銀行咁，就頭先所講啦，就將呢個 S&P 500指數嘅目標方面嚟講嘅咧，係稍微輕微調低咗少少。咁都係一個比較背道而馳嘅一個投資項目嚟嘅。但今日嚟講嘅話，我見到主要都係呢兩間公司近期對個股市有個比較宏觀啲嘅預測，咁就一個睇好嘅睇淡。所以因此我就未必覺得係純粹因為呢、這個科技股有行睇好而做好嘅，反為就係咧，我懷疑咧科技股咧之前因為見到 Anthropic CEO 出嚟講話要放緩呢個 AI 增長之後跌咗一跌啦、你都見到當日嚟講話其實跌幅咧大幅收窄噶嘛，
1: 係啊，
0: 係啊，咁所以跟住就繼續睇，咁人諗下就喂，其實都唔係好擔心啫，即係第一件事就係咪真係會放緩又唔知喎，係嘛，係咪會監管又唔知喎，你見到美國中國政府都唔係好想監管喎。咁跟住，
1: 特朗普都唔想放緩啦。嗰、那個
0: 特朗普啊，開曬聲，即時就已經發曬炮啦，
1: 即
0: 時打俾黃銀芬，
1: 係啊係啊，
0: 係咪？黃銀芬就 speaker phone 咁聽，等啲其他人一齊聽住咁樣，
1: 一齊聽啊。
0: 咁所以因此嘅話，仲有一樣問題上就係話，就算真係我之前嗰講啦，就算真係你話放緩嗰個大語言模型嘅發展，其實係一件好事嚟嘅，可能安全啲嘅。又唔代表呢个 AI 嘅算力方面嚟讲嘅话咧，系会需要放缓咁发展噶嘛？因为你而家都不足噶，就算大语言模型唔发展啊，其实你嗰个 AI 算力都需要急速加速嚟个扩建。所以因此我就睇唔到话呢个 AI 硬件股咧，会因此嗰个生意方面嚟讲嘅话咧，好明显会有个 slow down 啊，或者系有个倒退嘅情况啊。咁所以个股价跌些少咧，其实啲趁低埋吸纳个盘咧，已经入嚟拱翻高佢啦。咁啊，虽然都仍然系同之前有个距离嘅，咁但你都见到就系好多嘅科技公司方面嚟讲嘅话咧，其实都反弹咗唔少噶啦。当然咧，仲系比之前平噶。嗱，譬如以 Nvidia 为例嚟讲，咁升翻2.9元，升翻上215.07。嗱，从之前咧就跌到210蚊，都要想跌穿埋咁样。
1: 系啊，依家好翻啲啦。
0: 而家好翻啲啦，咁啊，似乎即系你话想穿埋210蚊，去到200蚊啲大嘅即系支持位嚟买货机会嚟讲，就少啲咯。咁你本来想增加嗰啲嘅话，喂，210蚊啊到唔到啦，喂，快啲趁220蚊之前买咗佢啦，系嘛？跟住你見到即係Max 7裏面嚟講嘅話，仍然係嗰兩隻微軟、亞馬遜嘅輕微跌幅，跌幅都唔大嘅，跌 0.8% 同 0.4%。但其他嗰五隻嚟講嘅話咧 ，Tesla 升 2.04% 啦，蘋果都升到 0.65% 到333.5。跟住Google 都升，微升到 0.03% 啊，雖然都等於好似持平，即係升咗$0.09，345.07。但 Meta 咧升到 1.39%， 升到上679.9啦。咁啊，跟住仲有即係 Nvidia 啦，升 1.3% 啦，都係一個比較好嘅表現啦。咁所以因此科技股嘅情況方面嚟講嘅話，我覺得就開始比較好翻啲。最強勁嘅都未係呢啲即係大型啲嘅 Max 7嘅股份啦。最強勁咧當然比較細少少，譬如話係 Light 啦，升咗 6.02% 啦。SpaceX 都升咗 5.2% 喎，升咗 5.6% 喎。跟住仲有大爾電腦，頭先提過啦，升咗 5.2%， 571.8啊。今日已經創出咗個即使 intra day 嘅高位575.73，已经系历史高位啦。咁所以大电脑依然都仲好强劲啊。Intel 啦，随住呢个同呢个SK 海力士传闻佢哋会合作机会咧，已经拱翻上去$100水平啦。今日升咗4.5%，升幅系4.7%，升到上101.69美金嘅。咁啊，仲有即系其他比较强劲啲嘅升幅就 AMD 啦，升咗4.44%。升咗22.01，去到526.21。虽然离开584蚊啊，历史高位咧，仲有大约系50几蚊水平啦，仲有 10% 左右啦，但都开始做翻好好多啦。甚至近期嚟讲，比较弱少少嘅 Broadcom 咧，今日都弹翻0.7%。晶片仪器制造商方面嚟讲嘅话 ，ASML 同埋 Applied Materials 都分别升 1.2% 同埋 0.3%， 所以晶片股方面咧系做翻好啲，甚至就系 AI 嘅光纤股啊，同埋 AI 嘅电力股方面嘅话咧，都见到有个反弹嘅。
1: 哇 ，Coherence 升6% 啊 ，Lumentum 咧就升咗5.9% 啊，康宁算升得少啊，康宁依家升紧1.6%，
0: 康宁升得慢少少。
1: 唔系康宁系咪好多蟹货咧？因为其实佢个跌幅咧都几痛苦啊。因为由207到，喂，唔系好耐噶咋，六月啫嘛。
0: 系啊，
1: 六月尾、啊。咁咧、啊，你去到七月尾咧，一个月咋，腰斩晒啦。你谂下，最高嘅时候270蚊，但系最低位嘅时候得110几蚊咋。
0: 系啊，
1: 个腰斩晒咧，变咗。即係要大幅上升翻，其實係難嘅，真係。
0: 係啊，
1: 因為你中間有。

0: 好多蟹貨嘛。
1: 唔係今次呢一個調整咧，其實就開始你見到就係有少少榮辱互見啦。你見到有啲股票咧就可以好快彈翻去接近歷史高位啲嘅。
0: 係啊，
1: 有啲高有啲跌咗四五成之後嚟講嘅話咧，就似乎彈力咧就有限嘅。咁啊，喺翻個光纖嚟講啊 ，Corning 咧可能之前就升幅比較高少少，因此咧今次彈上嘅時候就唔係好夠力度嘅。相對嚟講嘅話 ，Lumentum 咧其實個升個反彈力度就比較好好多啦。
0: 係啊，
1: 而家雖然仲係離開高位有兩成，但佢距離方面嚟講嘅話近過 Corning
0: 好多。近好多，即係如果佢升兩成啊，唔知 Corning 會唔會升翻兩成咧？即系呢个梗系唔知啦，系嘛？即系我嘅意思就系话，你谂下康宁，如果你升翻两成，佢距离高位仲好远，仲
1: 系啊，系咪先？系啊，同埋有时啲嘢，而家问题上就系、是、根本上可能 Lumentum 升到两成，去翻接近历史高位，康宁都未必喺呢个位置升到两成啊。
0: 系啊，如果你升翻两成嘅，即系假设先啦，咁你康宁喺个高位嗰度都仲争好远啊嘛。
1: 系啊。所以今日嚟讲嘅话咧，科技股都仍然系可能都系要等等个联储局开会嘅。但系我觉得今日喺开会之前，议息之前，已经系 Nasdaq 咧，已经系等唔切啦，已经开始升翻零点几 percent。虽然如果你今日有个加息兼好鹰派言论嚟讲嘅话咧，随时 Nasdaq 咧可以倒跌收都唔出奇。但暂时嚟讲嘅话咧，就见到佢喺咁大嘅不明定因素之前咧，佢都肯开始有趁低吸盘买佢上去。AI sector 方面嚟讲嘅话，都有唔少嘅科技股咧系升得比较亮丽啲嘅。我认为中长线嘅科技股嘅前景方面嚟讲，依然都仲系好嘅。
0: 我哋休息一阵。
2: FM 102.4至106.3，新城财经台。
3: 晚上10:30，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余国平报道新闻。德国总理默茨取消原定前往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总辩论嘅行程，决定星期日喺柏林同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两地的州议会选举结束后，立即召开所属基督教民主联盟执委会会议，争取党内继续支持。极右翼德国另类选择党近期支持度超越基民盟，在本月初萨克森安哈尔特州选举中，以接近 44-17% 的巨大差距击败基民盟。民调显示，另类选择党在柏林同埋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两地嘅选举中会继续有所斩获，而基民盟喺部分区域得票率可能低至7%。基民盟内部批评声浪持续扩大，各界猜测党内具影响力嘅领袖，例如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州长韦斯特同巴伐利亚州州长兼基社盟主席索德野可能酝酿发动逼供。也门胡塞武装宣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打击沙特阿拉伯西部石油设施和西南部空军基地。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发声明说，组织动用几十枚弹道导弹及无人机袭击沙特西部城市沿部的沙特阿美石油设施，其后再以多枚弹道导弹击中靠近也门边境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萨雷亚强调，除非沙特停止空袭并解除对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封锁，否则将会继续向沙特境内采取行动。胡塞武装上星期四攻占红海战略港口城市穆哈，宣称自9月初发动攻势以来，已经控制大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完全掌控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继续向南推进。与此同时，美方消息披露，美国官员在周末期间在亚曼的美国驻马斯克特大使馆和胡塞武装代表会晤。 澳洲工党政府会在明日公布酝酿已久的新移民政策，内政部长伯克将会发表演讲，展述控制海外净移民人数和打击滥用签证的具体措施。澳洲传媒报道，工党政府计划将海外净移民人数由2025年的大约30万人

降至2026-27 年度嘅245,000人，其后每年进一步减至225,000人。新方案重点打击签证预期滞留，并收紧家庭团聚类签证，同时限制留学生、临时工人同埋家属透过不断转换签证类别，即系跳签，以延长整部分签证类别嘅审理进度，以确保移民规模符合财政部嘅预。调整部分签证类别的审理进度，以确保移民规模符合财政部的预测。伯克原定8月初公布相关内容，但是因故推迟。伯克最新说，曾经寻求同反对党达成共识，赋予

0: 定倉庫。行政長官李家超在電視論壇上說，金管局作為政府的重要政策單位，在支持香港整體發展上很重要，除了確保對銀行和貨幣體系的管控，增持黃金以分散投資亦都值得考慮，特別是本港正建立國際黃金交易市場，朝著政府政策作出決定是正確方向，既是支持香港，亦是合理的風險管理措施。呢次新聞報導完。
1: 新城財經台，
2: 一路理財，
3: 一路理財，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財，
3: 一路理財，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財經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天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
7: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足一世的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8: 今日的每一个选择都是为未来想过更好的生活做好准备。香港人寿一直由你的需要出发，提供人寿保障、储蓄、医疗、退休养老以至财富传承等多元保险方案，陪你规划人生每个重要阶段，明白你所想，守护你所爱，成就人生更多可能。香港人寿25载，与你精彩同行。
9: 今个中秋，港岛南区火龙再度起舞。9月25号中秋节晚上8点，香港仔中秋火龙盛会在香港仔中心广场揭开序幕。丰富表演有英歌舞、滚轴溜冰同上岸舞队助阵。火龙随后巡游香港仔大街小巷，寓意安康吉祥。压轴仲有龙龟沧海、舞龙入海，场面震撼。中秋夜一齐嚟香港仔中心食饭团圆后，感受不一样的火龙盛会。
10: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1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12: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怡想池、黄埔天地。
13: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
14: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
15: 即是我哋点样透过 AI 咧去做一啲即系舆情嘅分析啊？
16: 即系舆论嗰个反应，
15: 好多样嘢噶嘛，包括咗喺媒体上啦。佢其实点样报道紧呢件事咧？点样分析紧？点样评论紧咧？第二，社交媒体大家个情绪系点样咧？另外一个咧，点样将个责任归类咧？系好大嘅要了解嘅地方。
17: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18: 关泽辉。
17: 逢星期五晚8至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星期日上午11至12点，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18: 公关智慧

0: 就要听实关公讲公关。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 10:39返返嚟道指立指话你知嘅时间啦。咁啊，美股呢就道指开始收窄返少少跌幅啦。咁立指就维持住个升幅嘅。道指 51,998 点，只係跌94点，跌幅 0.18%。立指 26,140 点，升158点，升幅 0.61%。S&P 500 7,605 点，升19点，升幅 0.26% 嘅。咁啊，欧洲方面呢就都係企稳咁啦。伦敦富时10,683点，升25点，升幅 0.23%。法兰克福 DAX 25,490 点，升咗88点，升幅 0.35%。巴黎 CAC 8,129 点，升39点，升幅 0.49% 嘅。咁啊，跟住咧就再睇一睇美元嘅汇价啦。咁啊，美汇指数咧就 99.67， 升咗 0.03% 嘅。美元嘅汇价，欧罗咧就系报紧1.1539，日元155.11，英镑1.3460，瑞士法郎0.8185，加元1.3929，澳元0.7134，新西兰元0.5758。咁啊，人民币咧就系报6.7071嘅。睇过美股嘅情况之后咧，我哋睇一睇啲记忆储存体啦，硬系唔知点解系发生喺呢啲企业身上啊吓。咁啊，韩国又试过罢工，SK 海力士啊嗰啲啦。咁依家到美光又嘈罢工，点搞啊？
2: 系啊，咁始终你见到咧，即系啲公司方面嚟讲嘅话咧，赚钱多，但系可能嗰个年尾个花红分得少。咁啊，再加上就系话全球得三间公司，啊，暂时嚟讲嘅话，做呢个内存系主要嘅，主要嘅，尤其是啲高级嘅内存啦 ，HBM 啊，诸如此类啲嚟讲嘅话，系主要嘅supply 啊，供应商。咁你赚钱赚得咁多，咁跟住即系员工方面嚟讲嘅话咧，就梗系借住呢个时间嚟讲嚟到去同你谈判啦。咁所以罢工呢个情况嚟讲嘅话，都系好常见噶啦。无论系三星啊，甚至之前嚟讲 SK 海力士啊，都有类似嘅工业行动。最近期当然系三星电子啦，嗰阵时要求嗰、那个花红比较多啲啦，要同呢个 SK 海力士睇齐啦。其实而家美光都系照版主碗啫嘛。都是大约要求 15% 公司的利润来到做花红，大约等于是好像说是35-65个月的人工左右。初步来讲，我呢似乎呢这个 proposal 呢似乎管理层方面来讲已经是拒绝了的了。应该呢就会继续去谈判啦。但如果你说真的谈判唔成嘅机会嚟讲，我咧都唔细嘅，因为双方面嚟讲，我咧都有比较强硬嘅立场。咁我觉得即系最紧要就系第一样嘢就系睇下有冇一个机会可以倾掂数啦。但暂时嚟讲嘅话，我相信喺短期之内咧，可以好快倾掂数机会咧就比较细嘅。咁啊，但系当然啦，同一时间嚟讲嘅话，即时去罢工，即时去工作行动咧，亦都未必嘅，因为都仲有即系一两次嘅会议倾下先啦。就算倾唔掂，都仲可以再伸延再倾下嘅。咁但系再倾唔掂之后嚟讲嘅话咧，可能即系工会去投票嘅话咧，就会有机会咧出现一个咧，我相信暂时讲比较高嘅机会咧，就出现一个罢工嘅投票。咁啊，罢工投票咗之后嚟讲，亦都唔系即刻罢工嘅，咁可能仲有一两日时间啦，政府出嚟挖船啊，各样嘢啊咁样，咁都系会有机会咧，可以避免到罢工。不过暂时喺佢嚟讲嘅话咧，罢工嘅机会咧就并唔系太低嘅。咁所以因此咧，美光可能咧个生产力咧系会受到影响嘅。咁相信要睇下美光方面究竟个管理层公司点样尽快解决呢件事情啦。
1: 嗱，投资者最担心就系个股价嘅啫，前景我谂相信就应该唔会太担心嘅，因为呢一啲产品现时都系较为稀缺啦，价格就仍然都系即系高企强硬啦。咁但系啊，如果真系罢工嘅，咁因为美国都好着重啲劳工权利噶嘛，咁如果真系罢工，咁对间公司嚟计就可能会停产啦，咁啊。即所谓啲记忆储存体个价格点样升法都冇你份噶咯，系咪？咁点搞咧？咁啊，投资者现时个部署系点样咧？即究竟如果假设啊，即系跌嘅，咁又值唔值得吸纳啦？咁定点咧？
2: 我觉得如果你是长线投资来讲的话呢，出现这些罢工情况令到它股价下跌呢，跌幅够大呢，的而且确是考虑值得吸纳的。本身美光的股价暂时来讲的话，我觉得都不贵，还是千元楼下，讲的还是六倍左右的市盈率，实际上就本身已经是理想的了。如果你说因为这个罢工的风险而引致股价有个比较显著的下跌的话呢，不嬲都是长线买货的好机会的。不过你说短线炒卖的话呢，那就难讲一点了。因为第一件事就是你不知道一罢工的时候究竟美光股价会挫几多啦，系咪？咁你话啊，跌咗5%之后买落去，佢可能跌多10-15%都唔出奇噶，系咪？咁如果你个尤其是个罢工情况嚟讲，不能解决啊，引致一个拖延好长嘅真真正正罢工，真真正正影响到生产嘅能力啊，而引致佢短期甚至中期嗰个销售盈利受损嘅话咧，咁当然个股价咧就可以有更加大嘅一个短线嘅波幅喺度咯。咁所以睇下翻你，首先就系话你系长线投资啦，啊可以去坐得啊，亦或系一个短线炒卖情况啦。咁但系咧。美光虽然是一间美国公司，但是美国的劳工法例就跟这个罢工没什么关系了。因为你现在说的罢工就是在台湾发生的。
1: 哦、
2: 台湾方面来讲的话，桃园和台中呢，这两个工会方面来讲的话，就已经代表大约是等于是有美光的15,000台�湾的员工的80%。咁啊，所以因此呢，又而且台湾似乎又占美光的生产超过一半数的。咁所以因此咧，呢两个城市嘅即系工会方面嚟讲嘅话咧，系有一定嘅一个影响力喺度噶。如果两工会都罢工嘅时候，你台湾15,000个员工少咗12,000个员工，系嘛？咁你可能接近你一整体成个集团嘅一半嘅生产能力。咁呢个都系一个唔细嘅影响噶。咁当然啦，永远都系啦，就系呢个系影响美光嘅短线、中线盈利能力啫。同埋另一样嘢就当然就系话。如果你出现罢工的时候真的有产量下跌的话，会有机会个价格急升多一点。当然我认为呢，睇返无论是即之前是其他公司啊，甚至最近期来讲三星电子啊，其实终归呢都会找到个出口的。因为始终你睇下个我觉得资方方面来讲的话，就算可能有即是些少的一个还回的空间来讲的话呢，其实 15% 这个利润分成呢又未算于话好过分高。
1: 即是睇齐 SK 海力士同埋三星定点样呢？
2: 差唔多㗎啦，差唔多㗎啦，俾到个
1: 咁都合理啊。
2: 起码叫做暂时嚟讲嘅话呢，係个行业嗰个平均水平。
1: 係囉。
2: 咁但问题上就係、是、因为美光呢之前嗰个劳工嘅条款方面嚟讲嘅话呢，係比较唔係好清晰嘅，又有一个上限 cap 住喺度嘅。咁所以因此根据嗰个劳工合约方面嚟讲嘅话呢，係冇乜可能俾咁多嘅。咁當然你罷工嘅時候就要重新傾個勞工合約啦。咁呢方面嚟講嘅話呢，其實嗰、那個可能喺呢方面嚟講嘅話呢，佢哋一個工會呢喺個法律合約方面嗰個議價空間呢就稍微低少少。咁但係始終講到尾嚟講嘅話呢，而家你即係有足夠嘅工會嘅會員參加嘅話呢，都係同資方攤牌嘅啫。我係覺得我個之前嗰個勞工合約係唔公平㗎啦，我係要推返佢㗎啦。咁呢個雖然好似有少少違背合約精神，咁但呢啲都係大家單對單去談判嘅情況嚟㗎啦。咁同埋只要你嘅要求唔係太過分嘅，其實公司管理層方面嚟講，去到底呢都係希望呢即係幫助股價上升，可能會拖嚟到爭取一個比較好啲嘅條件。我仍然覺得可能會經歷短暫嘅罷工啦，傾唔掂數啊，傾兩三次啊，大家反下台啊，跟住有啲言語上嘅衝突啊，跟住可能形成咗罷工嘅情況啊，甚至可能罷翻一兩三日啊，然之後咧都可能會讓步而達成到個協議嘅。當然呢個係我暫時嚟講嘅話，有少少一廂情願嘅。美光股票我都有，咁所以因此嘅話咧就我嘅分析未必一定準確，但我睇翻之前三星電子啊，或者其他類似呢啲科技公司方面嚟講，我咧其實都未必話係冇得傾嘅，因為實際上如果你呢兩個工會佔咗你可能一半嘅生產力嚟講嘅話咧，咁有陣時都係即係要盡快解決佢比較好啲咯。
1: 但係如果用市盈率去計，係咪 SK 海力士仲吸引啲咧？因為嗱，當然啦 ，SK 海力士就有美國嘅預託證券啦，亦都有韓國嗰邊仲要低啲添喎個市盈率。
2: 韩国低好多，咁大家我哋都讲咗好多次啦。韩国股市咁，你有少好多技术性因素喺度降低咗股价噶嘛。美国方面嚟讲就唔同啦，美国对 AI 不嬲睇得更加好啦，本来韩国睇得好好噶， 不过因为睇得太好，
3: 杠杆都紧要，
2: 杠杆都紧要，太过重仓，
3: 系啊，所以就沽咗落嚟，
2: 跌咗上嚟就惨啲。咁而好多投资者可能都有少少即系受到影响啦。咁好多蟹货嘅话咧，亦都会令到咧，即系本土SK 海力士嘅股份方面嚟讲嘅话咧，系会受压多啲嘅。当然理论上嘅话，而家实际上嗰个 SK 海力士韩国嘅股价同美国上市嘅 ADL MU 嘅股价，呢个 SKHY 代号嘅股价方面嚟讲嘅话咧，系有咗好高日价噶啦。
3: 系啊，
2: 讲紧超过三成半、四成日价噶啦。咁但系冇办法噶，有阵时我觉得日价呢下嘢系好有机会存在，因为两个市场有唔同嘅投资者，有唔同嘅原因，系嘛。咁所以尤其是就系话上个月份，我哋见到喺前两个月份7月11日嘅时候咧，其实嗰个科技股 AI 股开始一个比较明显嘅转势咧，就因为高盛出咗一个研究报告啊嘛，咁啊睇翻好 AI 啊嘛，当时因为六七月份嘅时候跌得比较多嘅，好似去到七月尾嘅时候出咗呢个报告嘅咧，就无论系呢个 SK 海力士啊，同埋整体 AI 嘅硬件股份方面嚟讲嘅话咧，喺八月份都有个比较明显嘅一个反弹。咁我觉得呢个情况嚟讲就显示到美国嘅投行、美国嘅投资者咧，对于 AI 咧可能暂时嚟讲嘅话咧，比韩国更加热衷。咁所以个股价方面嚟讲嘅话咧，可能会有机会维持住日价。嗱，纯粹以我哋睇翻同样喺美国上市嘅美光，同埋喺美国上市嘅 SK 海力士嘅 ADR 嚟讲嘅话咧，咁都仍然系美光方面嚟讲嘅话 ，PE 可能高少少嘅。咁美光大家明白就喺美国上市比较时间长啲啊嘛。咁 SK 海力士实际上而家去到$180嘅一个股价啦，美金 ADR 嚟讲嘅话，其实相对嚟讲我咧都已经系比较高少少噶啦。相对嚟讲我咧都已经系大约等于系270万韩元左右水平啊，未冇咁多，260万韩元左右水平。咁都已经有一个好大嘅日价喺度噶啦。咁但就算260万韩元嘅话，你同个出年每股盈利50万韩元嚟讲嘅话，都系5倍左右啫。咁会比美光低少少咯，美光就大约6倍松啲啦，150几蚊美金嘅每股盈利，咁你900零蚊嘅股价大约6倍左右咯。
3: 我哋休息一阵。
4: 生活营营役役，点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嘅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5: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点至8点半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点节目重温。
6: Music on board。
7: 2029岁，嚟自泰国嘅女歌手、rapper、dancer、演员兼南韩女团成员，最新作品向自己家乡致敬，诚意推荐 Lisa 萨瓦迪卡。

0: Music on board.道子纳子话你知，
1: 陈俊文、
0: 朱家明，
2: 10:53啊，咁翻嚟道子纳子话你知嘅时间，咁咧就美股又做得几好嘅，属于吓，虽然道子都系跌，不过咧依家就52,015啦，上翻52啦，跌咗77，跌幅0.15%，纳指咧升大少少啦，26,158，升177，升幅0.68%，S&P 5007,609，升23，升幅0.31%嘅，咁啊欧洲方面咧。

0: 就咦又唔见到佢好靓仔，伦敦仲收咗水添啊！10687点升咗30点，升翻0.28%。法兰克福 DAX 咧25517点，升115点，升翻0.45%。巴黎 CAC 8136点，升45点，升翻0.56%嘅。咁
1: 美股我相信可能即係油价跌得叮堆囉，而家油价106.48跌咗 2.1% 左右。
0: 咁邦腰都回咗。
1: 嗱邦腰亦都回咗少少，再回多个基点囉，而家 4.96% 跌咗 3.3 个基点。咁稍微叫做低少少，咁所以美股係稍微有啲帮助嘅，不过分别就真係唔係太大。道指叫做收窄咗啦，两位数字嘅跌幅啦，而家剩返73点跌幅啫。咁纳指方面都仲系几硬正，但就未见到有太过巨大嘅升幅嘅，都仍然要观望下。希望等两点钟开会之后嚟讲嘅话咧，联储局冇咁鹰派咧，就有机会纳指升幅会扩大啲咯。否则嘅话咧，如果你继续系好鹰嘅话咧，唔好话道指啊，纳指都随时有机会倒跌啊。
0: 系啊，总言之咧，就系依家全即系全个市场咧 ，focus 晒喺即系联储局啊嗰、那个议息情况，咁睇下佢哋究竟即系加唔加息啦。会有声明是怎样啦、啊、因为现在都还有没有点阵图呢？
1: 有。
0: 今次有的。
1: 今次是有的，因为季尾来的嘛，第三季季尾嘛，点阵图就每季都一次的啫。
0: 是的。
1: 是的，今次是季尾来的、所以今次有点阵图的。不过当然呢，郁十可能又不点啦，即是没19点啦 ,18点啫。这个 Dotplot 点阵图呢，其实就应该一个正式的官方名称，就是 Summary of Economic Projections。咁但是就郁十就不是很相信这样东西的，他相信低透明度，所以因此他未必会提供他的预测，因此只有18位的成员呢会提供这个点阵图的啫。
0: 嗯，好啦，咁啊，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咁啊，听日同样时间再见，
1: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感受香港呢个盛世之都嘅独特魅力，睇女事务所。
1: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0: 逢星期一、二晚上八至九，睇女事务所。
1: 陈以缇、
0: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1: 艺术、
0: 旅游、
1: 城市
0: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2: 晚上十一点。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公布本港首个五年规划，共分为7篇28章，并在完成之后随即发表社份施政报告。在五年规划中定下五大目标，包括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融入及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规划提出共22项主要指标，包括北部都会区未来五年属地产出量要达到900公顷，住宅落成量达到7万伙，实质本地生产总值 GDP 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创科方面，本地创新活动总开支占 GDP 比例目标达至3%，制造及新型工业产业增加价值占 GDP 比重达至5.5%。境外母公司驻港公司总数年均增长大约4%至5%。旅游业增加价值目标达到1260亿元，累计增长4%至5%。长江实业集团表示，集团支持行政长官发表的施政报告和五年计划的政策，配合国家发展大局，贯彻实施一国两制，巩固及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网上近日流传车 cam 片段，显示一部两地牌的七人车在启德木翠街目视前方车辆行人，逆线行驶越过斑马线。警方表示将会票控该名涉嫌危险驾驶的司机。警方说留意到网上流传一段短片，片段显示一架私家车星期一晚上大约6点沿启德木翠街行驶至一个商场对开时，突然切线至对面行车线超车，逆线驶过斑马线。事件中冇人受伤。警方指出，当时斑马线上仍然有行人正喺度横过马路，该车辆同行人擦身而过，对其他道路使用者构成严重威胁。东九龙总区交通部交通调查组人员经过深入调查之后，今日下午将一个涉嫌危险驾驶的59岁本地男司机带返警署协助调查，人员稍后将会对他作出票控。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布罗夫迪确认7月时向俄罗斯总统普京报告完全占领康斯坦丁诺夫卡，并获颁俄罗斯英雄称号的俄军少将格鲁尼斯，上个星期六在顿涅茨克州被乌军无人机部队精准击毙。俄罗斯媒体早前已经报道，有情报指格鲁尼斯已经在乌东前线战死。此外，俄媒亦都报道曾经主到攻占顿涅茨克要塞的俄军中将米尔查科夫亦都怀疑遭乌军袭击身亡。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持续至今已经超过4年，双方至今仍然在互动前线激烈交战。基辅当地星期三清晨传出爆炸声，有仓库遭袭击起火，波尔塔亚州的能源和工业设施亦都遭无人机打击。乌克兰第列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表示，俄军无人机袭击邻近前线尼科波尔的一架客运小巴，酿成至少5死7伤。俄罗斯国防部就宣称击中敖德萨州黑海斯克港口一艘货船。有门胡塞武装宣称发动导弹及无人机袭击打击沙特阿拉伯西部石油设施及西南部空军基地。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发声明表示，该组织动用几十

0: 梅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沙特西部城市盐布的沙特阿美石油设施，其后再以多枚弹道导弹击中靠近也门边境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萨雷亚强调，除非沙特停止空袭并解除对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封锁，否则将继续向沙特境内采取行动。胡塞武装上个星期四攻占红海战略港口城市穆哈，并宣称自9月初发动攻势以来，已经控制大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完全掌控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继续向南推进。与此同时，美方消息披露，美国官员在周末期间在亚曼的美国驻马斯克特大使馆和胡塞武装代表会晤。知情人士透露，胡塞代表在会中向美方表示，无意袭击美国或者以色列船只，行动只是会针对沙特船只。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8%。
1: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6: 我是养和医院心脏专科医生陈良贵医生。睡觉和心脏病究竟会不会有直接关系？暂时呢，科研上面就没说有直接关系。不过美国心脏科协会都仍然建议成年人最好都是平均一日7至9个小时，规律质素是好的。睡觉前2-3个钟头记住不要做些剧烈运动，不要吃得太饱，不要吃些刺激性的食物，尽量不要在床上做其他事除了睡觉之外。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1: 黄金市况瞬息万变，决战关键在于速度与成本。WCG 民传金业连续多年荣获最佳黄金交易商，全新升级交易体验，无荆棘零佣金，绝对是你值得信赖的黄金电子交易平台。开户即上$100体验金，即刻上 WCGHK.com 登记，把握黄金机遇。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7: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吴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重新睇健康节目内。

0: 欢迎加入超时空漫游，我是你的领队陈以缇，
1: 我是 Winsome。
0: 起行，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超时空漫游，我是 Esther 陈以缇，
1: 我是 Winsome。
0: 是我们由上集开始就将我们那些古今好相似的事物咧，拓展到去我哋嘅宋朝啦，就我同 Winsome 都好中意嘅呢个宋朝。咁 so far 咧，观众或者我哋嘅听众咧，个 feedback 咧都几好嘅，特别咧佢哋都好意外，例如有消防处有剩嘅各种各样嘅嘢嘅。
1: 嗯，
0: 咁我哋今日咧会再睇下宋朝有冇啲咧，同今时今日都有相似之处嘅事物啦。咁作为打头阵咧，咁不如我讲先啦。
1: 好啊，
0: 因为咧今日咧 Winsome 非常之好啦，嚟之前咧佢就问我咧要唔要饮。这个茶饮博，其实呢宋代呢他们都有他们的冰品和冷饮的。
1: 哦耶耶耶，是呀呀。
0: 是，大家可能就会问，宋代的时候没有我们今时今日这些雪柜的嘛，雪柜用电的嘛，好像没有啦。那些冰呢是怎么来呢？其实呢是一个很直白的答案来的。Winsome 你试一下答吧，不如。
1: 冬天的时候储落的。
0: Exactly! 就是这么简单。就是冬天储，夏天就有得用。其实呢不只是宋朝有这些想法的，早在周朝，即是更早讲的周的时候呢，就已经有一些官职是专门负责储兵的。当时在周朝的时候呢，那个官职的名字就叫伶人。就是聖氣凌人的凌人。
1: 哦、OK。
0: 专门在冬季的时候他就会去采冰，然后就 store 在冰窖那里就供夏季使用。但很明显这个是一个大工程。所以呢在周朝的时候就只有皇室才配享有。去到宋代呢，因为这套技术成熟了很多。官府呢在冬季的时候就在河里面去采集这些冰块，然后就储在那些深埋在地底的冰窖里面。铺一些稻草啊，很多不同的粉末啊，咁样就令到佢可以一路挨过个冬天，咁去到夏天嘅时候可以拎翻出嚟用。因为呢一套咁嘅技术成熟咗嘅关系，所以咧就唔只有皇室可以享受到呢啲嘅冰品啦。普通的市民在宋代都有机会可以买到冰品。咁根据呢一个嘅《东京梦华录》咧，就话喺汴京嘅夏天，巷陌路口、桥门市井，即系你谂啊，周街喺坊口都有得卖咧。呢啲嘅冰雪冷原子啦，冰雪凉水荔枝糕啦，呢啲全部都系啲好冰凉，令到大家夏天嘅时候好舒服嘅冷饮嚟嘅，而且系一啲普通小摊贩就会卖嘅。咁佢哋就喺冰窖里面批发啲冰块嚟咧，咁啊做啲冷饮啦，原家亦都会叫卖嘅。咁即系话，其实喺宋代嘅时候已经有制冰业以及制冰业咧衍生出嚟嘅产业链啦。咁我自己觉得呢件事系都几得意。
1: 我咧之前都有同大家讲过咧，其实我系睇中咗，即系睇咗一本书。咁咧嗰本书咧就系讲宋朝同现代嘅生活嘅比较啦。咁当头先 Esther 喺我讲紧冰品嘅时候咧，咁我发现咧呢本书我未睇到，因为
0: OK
1: 系啦。咁啊，你见到我睇得差唔多一半。咁咧佢咧后边原来我下两个 chapter 我就会睇到噶啦。佢就讲咧夏季。冻饮咧就好爽口嘅咁样，咁咧喺讲冻饮之前咧，佢亦都介绍咗佢哋原来都有即溶嘅饮品噶。
0: 哦，即系你例如好似咖啡咁。
1: 系啊，吓，好劲啊，
0: 吓啊，例如有啲咩系可以即溶？
1: 系啦，嗱，咁咧我就即系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咁佢咧就话其实咧，佢喺宋朝咧饮嘢，即系饮嘅嘢嘅选择咧。好多嘅，咁其中一样咧，佢哋都系叫汤，呢样嘢佢都系叫汤，即系茶就系茶啦。咁呢一种咧，即系冲嘅东西汤系啦，冇错。咁汤咧，佢咧就有一种其中一款啦吓，咁佢咧就话系用茉莉花、桂花、梅花、荔枝、香橙，
0: 哇，香到咁啊！
1: 乌梅同莲子等等嘅花果制作嘅。
0: 好似好清甜，亦都好似会令人流晒口水。
1: 系啦，咁佢咧就话佢因为要做到磨到成分，佢真材实料嘛。咁佢
0: 磨到成分之后就系冲水饮。
1: 系啊，
0: 好似药粉咁。
1: 咁但系你谂下，佢所有嘢都系真材实料啊！嗱，我哋有时都会谂咧，即系即冲嗰啲嘢咧，系咪加咗好多嗰啲什么添加剂啊嗰啲噶嘛？佢唔系噶。佢咧系话做法嘅做头先以上咁多种材料整出嚟嘅嗰啲你当花茶咁样嘅嘢啦，就汤啦吓。咁咧佢就话，首先你要将呢啲花同呢啲果咧用盐腌
0: 系
1: 晒干，
0: 系
1: 跟住焗干，
0: 焗干，
1: 系啦，然之后就磨成粉，
0: 嗯，
1: 跟住咧就封起佢，密封好储存，咁想食嘅时候，想饮嘅时候滗出嚟就得，跟住冲水咯。
0: 佢有冇讲话可以 keep 到几耐啊？即系防腐嘅效果如何？
1: 冇讲。但系我觉得呢样嘢系搞笑嘅，同埋呢样嘢，其实咧，即系可以揾啲咧。如果大家煮嘢食好叻，你不如试下重制出嚟咯。我觉得真系有得谂啊！唔系啊，因为咧嗱，譬如啦，我喺即系饮食喺理解唔同地方嘅文化系真系好紧要嘅。
0: 系，当然。
1: 譬如我哋睇翻古埃及咁样啦，
0: 嗯，
1: 古埃及咧，我都有试过用佢嗰啲 recipe 去整佢哋嘅面包，去整佢哋嘅嘢食，
0: 有冇唔同啊？你觉得咁？
1: 系好硬啊！
0: 哦 ，OK，
1: 同埋唔软熟咯，咁因为佢得面粉同水嘅啫嘛。
0: 其实我一路听你咁讲，有几个联想嘅。第一，你话咧可以复制翻宋朝整嘅方法，现今再去重现翻出嚟咧、嗯，我就谂其实都唔系话唔得嘅一件事，系因为好似嗰啲宋代嘅香方咧，而家都有啲系流传咗，咁但系都系好少人想去重新用佢哋嗰个方式去。重现翻佢哋啲香方，整嗰啲香珠出嚟，系咪？但系我有个 friend 咧，佢系专登研究古制香。
1: 哦，我记得啊，你有同我讲过啊。
0: 系啊，佢就系有去咁样做嘅。既然以前啲香方可以今时今日，我哋再将佢重现 ，suppose 呢啲嘢食嘢饮都可以噶嘛。咁而且咧，我头先一路听你讲嗰个做法咧，唔知点解会令到我谂起抹茶。
1: 嗯，
0: 咁我就谂起咧，其实好似而家日本好兴盛嘅嗰啲抹茶嘅制法啦，最初都系喺宋代嘅时候
1: 传过去，
0: 传过去。
1: 系，
0: 咁嗰阵时啲人中意焚香，中意点茶，咁嗰个点茶就系嗰样嘢嚟。
1: 系，
0: 咁我就会觉得佢哋系咪将点茶嗰个制式？嗰、那个制作嘅方式摆咗喺呢啲花茶啊诸如此类嘅方式度，令到佢哋可以用差唔多嘅方法嚟去做到即冲即饮嘅唔同嘅饮品。
1: 嗯，咁佢咧呢个咧都几有趣嘅，佢咧仲介绍咗佢哋几时会奉呢个汤系啊？
0: 哦，几时啊？
1: 佢咧话我
0: 等节日噶，
1: 唔系，佢话咧如果一啲经济好啲嘅。人家咧，屋企咧会经常准备咗呢啲汤品喺度嘅，
0: 因为会有客。
1: 系啦，咁但系唔佢送，即系佢呈上嚟都要拣啱时候嘅。佢、
0: 哦、
1: 嗰个时候咧就系佢话咧，根据宋朝嘅风俗啊，嚟嘅时候你就饮茶啦，
0: 嗯，
1: 走嘅时候咧你就饮汤，
0: 就系、是、你头先讲嗰啲。
1: 系啦，系啦。咁所以咧，佢话咧，理应咧就系一嚟到咧就会奉茶啦，即系你饮茶啦咁样。但如果去到咁上下，突然之间佢哋有人拎碗汤出嚟俾你咧，
0: 哦，逐客令
1: 系啦，冇错，
0: 哇，好方便喎、啊，仲叫人走呢个饭，几好、啊。
1: 京都都系咁嘅，你有冇听过啊？
0: 唔知道、
1: 啊、京都人咧，即系我都系
0: 佢哋有啲好委婉，但系又好想人走的方法。
1: 佢问你要唔要多杯茶，或者饮唔饮茶嘅时候，就嗌你快啲走咯。
0: 哦、其实呢句嘢系逐客令嚟嘅，唔、
1: 啊、
0: 知嘅人就会以为佢真系想我留耐啲。
1: 系啊系啊，超时空漫游，
2: 晚上11:17，
3: 想肌肤唔使 P 图自带光环 ，Perface Hydra Facial 水龙卷疗程。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号，我都会去跑，你仲唔嚟参加？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2: 大家好，我是何永泰中医师。你有没有试过举手痛呢？晚晚睡觉压住膊头的时候都会痛，难道患上了50肩？小心是肩峰下撞击综合症啊！膊头痛的时候身边又没有膏药，不妨试下按摩肩峰下面的肩俞穴，舒缓疼痛啦。
3: 星期六晚九点，健康地球人时段内，龙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和梁秋容会请来何铭泰。

0: 时空漫游，我是你的领队陈以缇，
1: 我是 Winson。
0: 起行
2: 今天我们超时空漫游一起陈以缇，
1: 我是 Winson。
2: 我们继续漫游去宋朝，看看宋代有没有一些我们觉得似曾相识，在现代都有些很类似的事物。刚刚讲的是饮品，是不是？我想将这个冰品冰饮再扩展一下，讲一下宋代其实是有冰淇淋，就雪糕。
1: 哦耶耶耶耶耶，
2: 这个是宋代最接近我们现代 ice cream 的一种冻饮，它叫做冰乐，个乐呢就是雨乐的乐啦。冰乐的做法呢，根据我们后世的推测呢，大致是将啲碎冰啊、牛奶啊、果汁再混合嘅。其实我觉得牛奶同果汁混合听落有少少危，但系我哋都唔系冇任何嘢饮系有咁样做法嘅。所以
1: 唔系啊，嗰啲乳酸饮品咪系咁咯，即系譬如忌廉沟鲜奶啲，不过只不过佢唔系果汁咯。
2: 其实系咪应该嗰啲荔枝嘢饮啊，又或者好似杨枝甘露都？
1: 唔系，但系因为话咧，即系我细细个妈妈系咁教我啦。总之咧，酸嘅嘢沟咗落奶度咧，咁佢就会凝固，咁你即系个人。嘅肠胃
2: 唔
1: 好啦，系啦。
2: OK， 但杨枝甘露系咪都有落奶嘅？应该
1: 花奶咯，淡奶啊。
2: OK，Anyway， 总之佢哋当时嘅做法应该系将啲碎冰嘅牛奶啊果汁混合，咁有时咧想佢更甜一些些，咁就会加啲蜜糖或者系糖落去嘅。
1: 真系好想知啊！
2: 咁你搅拌搅拌咧，就好似头先 Winson 所讲啦，好有机会咧，佢会变咗啲半凝固嘅状态。呢个系佢哋追求嘅效果，所以佢哋叫冰乐。咁大家有冇乐字都会想象到嗰个形态啦，系咪先？
1: 系结结地，
2: 冇错。咁就变成一个半凝固的东西，个感觉系有啲似我哋现代嘅雪糕嘅。咁又好明显啦吓，以前啲宋代啲文人雅士咁鬼中意写诗写词，如果有啲咁嘅美味，有乜可能系冇流落去？
1: 系。
2: 在他的文字里面呢，南宋就有一位诗人叫做杨万里，他就曾经歌颂过啲冰乐嘅，他赞美他，他说似腻还成爽，腻是细腻的腻，或者我们会觉得油腻的腻，你看下来很腻的，但是他爽喎、跟住如形又似飘，即是他似是凝固了的东西，但有一种飘感，我一看他咁写，我觉得好像绵绵冰。
1: 哦，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2: 玉来盘底碎，雪向日冰消。即系你一听，你就会觉得系喺夏天嘅时候，如果可以食到呢啲嘢，你就会好似食雪咁样样，咁就会令到你成个夏天嘅嗰种好闷热嘅感觉都消散晒啦。咁如果我哋翻译做白话文咧，即系将头先嗰段嘢咧，就系、是、即系佢好似好 creamy 啦，好奶油，好细腻啦，但系佢又好爽口，好清爽，好似凝固咗咁，但系又好轻盈，好似就嚟飘起上嚟咁。咁你放入个盘度咧，佢望落去好似碎肉，可能因为佢加咗好多碎冰啊、所以好似碎肉。咁但系咧，你摆喺佢阳光下面。它又会可以好像雪那样融化开的。那这首诗呢，就可以见呢，即是当时的文人雅士呢，首先他们的文字功底有几咁好、
1: 哦、
2: 第二那些雪糕或者那些冰乐是有几咁好吃。
1: 另外呢，刚才即是在上一次呢，我们有提到呢，就是有逐客令的汤啦、它们有个花名的
2: 逐客汤
1: 滚蛋汤。你好滚蛋啊！
2: 其实我想知滚蛋汤同孟婆汤系咪 friend 嚟？
1: 唔系，但系
2: 即系当送人你行一段路嘅时候要饮嘅汤。
1: 唔系，因为我觉得呢个名实在太搞笑，我一定要喺而家呢度摄翻入嚟。个重点系滚蛋汤，唔知道你以为系滚紧只蛋，但其实系你
2: 滚蛋啦、
1: 啊，滚蛋啦、啊。过主啦，
2: 宋代嘅时候都会用滚蛋呢个字，
1: 系啊，
2: 好搞笑，原来佢哋都用滚蛋呢个字。
1: 系啊，咁关于即系翻翻嚟头先讲嗰个冰乐咧，原来即系喺宋朝咧，有好多人都中意饮另外一样嘢咧，叫做漿水
2: 啊，系咩嚟噶？
1: 系乳酸饮品。
2: 哇，咁其实
1: 啲力多，
2: 我啊喜欢啊，
1: 做法好简单，
2: 系点样
1: 变咗煮饭，
2: 好似美食节目、美食 blogger 咁。
1: 唔系，我觉得真系可以试，真系可以试，因为你谂下嗰阵时，其实真系
2: 你新鲜时尽。
1: 我好
2: 整个 workshop， 我哋一起
1: 做宋朝嘅嘢食。
2: 宋朝嘢食系点样嚟噶？
1: 做法好简单，首先将米饭煮熟，
2: 系
1: 倒入一个缸入边。跟住用干净嘅冻水咧浸佢五六日，等佢发酵。
2: 五六日啊 ，OK。
1: 其实系就系即系
2: 摆佢喺度，
1: 普通等佢发酵，即系整乳酪咁样咯。咁跟住咧，等佢发酵咁上下咧变酸啦，就可以倒出嚟饮啦。
2: 哦。
1: 咁但系咧就唔系净系得 original flavor 嘅，
2: 我可以加唔同嘅嘢入去。
1: 系啦，佢咧就会根据唔同嘅口味咧加入可能风。

0: 物啦，花果啦，做成荔枝浆水啊，桂花浆水啊，木瓜浆水。唔系我谂起
1: 是木瓜，
0: 唔系，我中意食木瓜嘅，但个问题系
1: 好奇怪咩？你觉得好奇怪？
0: 系啊，系咪即系木瓜奶咁咯？可能
2: 我默默地又觉得咧，好似宋代人都几中意荔枝，因为其实喺我哋啱啱数嘅几个夜饮食里面咧，荔枝都已经几次被
0: 提及。我谂系因为好甜啊。
2: 咁其实我想讲咧，宋代有好多好人气嘅冷饮咧，其中一款咧就叫做呢个嘅冰雪凉水荔枝糕。咁佢系要将啲荔枝嘅汁咧，好似你炖嗰啲，又唔系炖嘅。去整嗰啲高汤咁样去熬制佢，令佢变成啲浓缩液。有呢啲嘅荔枝汁浓缩液之后，你再兑冰水去饮嘅，咁就会叫做冰雪凉水荔枝糕啦。其实听落都唔系好复杂啫。
0: 你又想试咧？
2: 咁另外仲有一个叫做雪泡梅花酒，听落好有诗意，但系咧佢嘅做法系就系将啲梅花浸喺酒里面，再加冰块咁去饮用。咁你就会再有少少花香喺你嗰个酒里面咁样样咯。咁我觉得点解叫做雪泡别就只系因为佢加咗冰块。咁但系真系好有诗意，我
0: 好靓啊个名字。有做吧嘅听众们可以考虑下加呢一个
2: 雪泡咁样，系咪只系冻饮？
0: 系啊，
2: 即系如果我饮冻柠茶或者雪泡柠茶，
0: 唔系咁你都冰镇奶茶啦。
2: 我可以。咁另外仲有一个咧，系真系我好有兴趣尝试嘅饮品嚟嘅，佢叫做冰雪冷丸子啦。丸子其实就是我哋今日讲嘅小丸子，但系
0: 系咪好想食啊？我好中意食噶，
1: 我哋两个无啦啦好兴奋。
0: 应该醒晒醒，系啊，摇晒手，请讲请讲，即刻饮一啖先。
2: OK， 佢就系用啲糯米粉咧做小丸子啦，将佢煮熟，然后泡浸喺啲冻水里面，再加糖同蜜，我想象都觉得会好食。
0: 珍珠咯、
2: 啊，系就好食，但系佢系糯米粉嗰啲，即系小丸子就唔系珍珠咁咯。咁我觉得系非常之正嘅一啲嘅饮品饮嘢食嚟嘅，你可以想象就系我哋头先讲嘅呢啲嘢食啦、嘢饮咧，系普通市民都可以消费到嘅嘢，即系唔再系贵族或者唔再系皇家嘅专利嚟嘅，而系讲紧街头巷尾都会有一啲嘅摊贩卖呢啲嘢食，小朋友佢哋都可以攞铜板去排队买。即系你想象一下呢个咁嘅局面，
0: 好 happy 啊！
2: 系你就觉得好似同今时今日我哋见到喺夏天开到成行城市嘅嗰啲手摇饮品店冇乜太大分别啊！超时空漫游。

0: 晚上11:30。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提出研究容许外汇基金适度增持黄金，以及将现有黄金库存逐步转移至港金结算公司指定仓库。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电视论坛上指出，金管局作为政府的重要政策单位，在支持香港整体发展上很重要，除了确保对银行和货币体系的管控，增持黄金以分散投资亦都值得考虑，特别是本港正建立国际黄金交易市场，朝着政府政策作出决定是正确方向，既是支持香港亦都是合理的风险管理措施。李家超强调，香港在黄金市场发展具有优势，不少内地单位都有黄金交易的需要，本港能够提供相关服务，内地单位长期在香港存放黄金能够降低交易成本，而当本港仓储越来越大，亦都能够激发黄金交易市场的自身动力。对于五年规划提出在合适场景以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李家超举例说，可用于向内地支付培训费用或者购买东江水，当局会逐步检视在不同场景尽量使用。长江实业集团执行董事赵国雄表示，集团支持行政长官发表的施政报告和五年计划的政策，配合国家发展大局，贯彻实施一国两制，巩固及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设在荷兰海牙的科索沃特别法庭裁定，现年58岁的科索沃前总统萨奇在上个世纪90年代科索沃战争期间犯下谋杀、酷刑和非法拘留等多项战争罪行，判处监禁25年。法庭裁定萨奇非法任意拘留385人，对303人施以酷刑以及残酷对待近50人。法庭指出，科索沃解放军成员杀害了96个政治对手和亲塞尔维亚安全部队人士，认定当时作为最高指挥官的萨奇积极参与并煽动犯罪，谋杀罪名成立。在科索沃首都普里什蒂纳，大批民众透过大荧幕观看宣判直播，闻讯之后一片哗然并报以嘘声，亦都 有人高喊萨奇的名字甚至落泪。海牙法庭之外，亦都有几十个支持者挥舞科索沃解放军旗帜示威。萨奇在2008年推动科索沃宣布独立，在当地爱尔巴尼亚族人心中备受尊崇，但当年的战争和独立争议至今仍然是爱尔巴尼亚族和塞尔维亚族之间的紧张根源。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当地星期三首度亲身出席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审前复核，是他任内为他任内推行扫毒战引发的控罪应讯。81岁的杜特尔特自2025年3月被捕之后，只是曾经透过视像出庭一次，其后以健康为欠佳为由

0: 缺席多次聆讯。杜特尔特被控三项反人类罪，涉嫌在2013至2018年担任达沃市市长和总统期间参与至少76宗谋杀案。他是首位在国际刑事法院受审的亚洲前国家元首，案件已经定于11月30号正式开审。辩方律师团队提交文件指出，杜特尔特出现严重记忆障碍，误以为自己身处2007或者2008年，并无法记起现任美国总统姓名，主张他精神状况不适宜受审。法庭已经安排三个专家进行医疗评估，目前正等待最终报告以决定是否继续审讯。德国总理默茨取消原定前往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总辩论的行程，决定星期日在柏林及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两州的议会选举结束之后，立即召开所属基督教民主联盟执委会会议，争取党内继续支持。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地区星期四天气预测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9%。
7: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化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8: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9: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嘅互动关系。主持叶泳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30以及星期日上午8:30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还有得重温。
10: 要养生就要先找到病人，留意逢星期四晚上8:30至9:00播出的养生养心，主持刘婉芬，请来土瓜湾汇春堂的唐文仪中医师博士，以中医角度讲解各种病症。
11: 特首李家超今日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埋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对于本港未来五年经济同社会嘅发展方向，以及来年施政重点，你有咩意见想同佢讲？听朝8:00至9:30，特首将会出席行政长官施政答问，现身说法，仲会即场听取市民声音，解答公众疑问。新城财经台、新城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及 YouTube 频道现场直播，用新城手机 App 都睇得到。

0: 欢迎加入超时空漫游，我是你的领队陈以缇，
1: 我是 Winsome
0: 起行。Hello， 翻嚟超时空漫游，是 Esther 陈以缇，
1: 我是 Winsome，
0: 继续漫游我哋的宋朝，找一下啲咧宋代咧非常之有今时今日风貌的嘢先。
1: 但我有样嘢想讲嘅，
0: 你讲
1: 系。剛才讲緊咧凉水店咧，其实咧周围都系，对于我哋了解。

0: 宋朝的生活呢，其实清明上河图是一个很好的入手的工具来的、而清明上河图里面的而且确是有好
1: 有
0: 呢啲埋凉水嘅摊贩画咗出嚟，你睇几劲！
2: 而家系赞紧清明上河图，
0: 唔系
2: 净系赞紧宋朝。
0: Both 啊，咁但系咧，我想讲一样嘢啦。夏天咧，我哋讲到哇好嘢，有冰冻嘢饮啊，哇好正，有雪糕食，哇有雨落食咁样啦。
2: 嗯，
0: 但系另外一样咧，我哋夏天而家好担心嘅就系你啲嘢唔干净会屙嘛。
2: 啊，咁点算啊？
0: 系，其实原来咧，佢哋宋朝咧都有因为啲冰唔干净食到屙。
2: 咁点啊？
0: 而食到屙嗰个人，
2: 我系有一个 specific 例子，
0: 就系宋孝宗有记载。
2: 我哋上一集系咪话佢买外
0: 卖？又系佢。话说做乜鬼呢？因为佢话咧，其实皇帝都好中意饮，即系因为平民都饮得噶嘛。咁你皇帝自不然就亦都有办法享用啦。当然可能佢要揾人出工买啦，或者佢可能自己有专属嘅冰块储存嘅地方啦。
2: 嗯、
0: 但系偏偏就唔好彩，佢咧有一日有一年嘅夏天咧，佢饮凉水嘅时候咧，饮得太多啊。
2: 咁点算好啊？
0: 咪屙咯。
2: 咁点啊？有咩请御医嗰啲啊？
0: 系啦，咁跟住佢喺后殿咧就同即系啲大臣讲起呢件事啦，大臣咧就施施点，咁咧佢咧听到咧就好急啦，咁咪连忙咧就即刻叫佢你唔好饮咁多啦，唔好咁冇节制啊，最紧要要节制啊，虽然好饮咁样，然之后佢都话其实咧除咗饮凉水之外，做其他嘢都系一样噶，你唔好饮，好似咧小朋友细个咧，你唔好饮咁多可乐啦，好肚痛噶，
2: 睇医生嘅时候啲医生会叮嘱你嗰啲。你呢段时间唔好食生冷嘢，
0: 所以我觉得睇翻呢啲生活百姓嘅片段，我觉得好有趣，因为喺平时我哋对于历史嘅认识，其实都系一啲所谓嘅大事件啦、但其实平民嘅生活咧，系好少人会专登去提起或者记载。如果我哋可以用譬如咧《清明上河图》呢一幅画，去作为一个引子去窥探宋朝嘅生活咧，或者 exactly 是百姓的生活呢，其实是一件很难得的事的。
2: 其实我觉得我们之后都可以找一集呢专门去讲一下清明上河图我们见到的不同的点滴。因为其实呢你刚刚讲起清明上河图呢，我就想起我们上一集有讲过一些消防官兵的。我记得我以前看过一些对于这个清明上河图的介绍呢，它有专门写话其实在宋代的时候，消防官兵即是这些所谓的前火兵等等呢是很常见的，因为他们的防火规格好严格噶嘛，基本上每方都会有嗰啲望火楼啊，同埋消防兵咁啦。咁、但系喺《清明上河图》里面咧，佢哋嗰啲望火楼系冇人瞭望噶。佢哋唔知系咪为咗，可能佢哋觉得太常见，冇必要要画咁多啦，俾大家感受一下呢个市井里面嗰啲烟火嘅气息更多一啲。所以佢将啲兵营咧系改咗做饭馆嘅。所以喺《清明上河图》里面，我哋系见唔到一个真真正正嘅前火兵咯。
0: 嗯，
2: 所以其实《清明上河图》有一啲做得好好嘅，可以俾我哋睇到当时嘅生活嘅，但系都有啲佢哋遗留咗嘅细节嘅。咁我哋以后有机会嘅话，再同大家讲多少少呢一幅图。咁啊，翻嚟讲我哋宋代人咧，佢哋当时嘅一啲嘅生活啦。咁你谂下啦，宋代人咧，佢哋嘅贸易咁鬼兴盛啊，又有咁多嘢可以买，咁有啲嘢就好紧要啦。如果冇嘅话咧，我哋乜都买唔到啊。
0: 钱
2: 冇错啦，就想同大家讲下咧，宋代咧原来都有银行同埋有证券交易所。
0: 系啊，呢、這个真系
2: 电视系咪好适合我哋财经台？老实讲。咁嘅，先讲下咧，佢哋当时系叫啲纸币做咩啦？佢哋叫佢做交纸嘅，交系交通个交，纸就纸类个纸啦。
0: 唔系一卷卷嗰啲
2: 啊，唔系。咁佢哋就叫交纸。咁其实咧，我哋可以先了解一下交纸先。咁纸币嘅诞生咧，唔系忽然有嘅。即最最最初，我哋一定知道啊、可能好古代嘅时候，我哋有嘅嗰啲好似货币嘅交易就用贝壳啦。咁、所以先至有咁多，例如记账嘅账，我哋系贝字簿嘅，钱财嘅财系贝字簿嘅，都系因为最开始嘅时候，大家系用贝壳嚟交易。
0: 系
2: 咁去到乜嘢嘅一个 moment， 我哋忽然间有纸币先，即系我哋头先讲话纸币系胶纸啊嘛，咁即系话已经有一个世界系唔系净系用铜板，唔系净系用金银呢啲，我哋好明显见到佢本身就有个实质 value 嘅嘢、而系佢哋会谂到一张纸就系有呢张纸以外嘅 value 嘅。有 value added 落去嘅，咁系点样嚟嘅咧？北宋初年嘅时候咧，佢哋系用铁做钱嘅，咁但系啲铁咧太 extremely 粗

0: 讲啊。咁喺北宋初年，尤其四川咧，佢用铁嚟做钱，而铁嘅价值咧又低过铜，咁所以咧同样购买力咧。即系例如大家都可以买两杯冻饮咁样先算啦。咁、但系咧，你用铜咧，你就净系带听好多嘅铜，你就已经可以买到呢杯两杯冻饮。但你用铁咧，你就要带好多铁，好重嘅铁，重好几倍，重过铜好几倍嘅铁咧，你先至买到嘅。咁以同样购买力嚟讲咧，咁就令到大家觉得好不便。例如话当时咧，以宋代嘅物价啦，宋初嘅物价咧，你买一匹。布咧，你系要孭几十斤铁出街，你先至可以买到个匹布喎。
1: 咁个个都有啲难喎，即系你小朋友或者女士们，
0: 你唔使谂噶啦，你唔可以买布。即系你要谂嗰样嘢系，唔系嗰个货你担唔走啊？
1: 系个钱你担唔走，又冇碌卡喎，
0: 唔可以喎。咁你买楼咁先算啦，你系要用车嚟去载你嗰啲铁钱，你先至有机会买到嗰个楼。咁所以当时咧，四川咧曾经发生咗一种状况，叫做钱荒，荒就系饥荒嘅荒啦。
1: 即系冇人愿意拎啲钱出去买嘢，因为太重。
0: 系啦，系啲商旅根本唔愿意带啲铁钱入蜀，因为个运费咧。即是你去运那些铁呢那个运费呢重过那些钱本身啊。
1: 即是呢简单啲讲就是如果有任何网上平台买嘢减价件货仲平过你个运费咯嘅道理。
0: 是啊而如果你要、去买嘢嘅话你要攞啲车去运啲钱。咁有个钱嘅价值你当啦我乱笠啦可能系1000蚊嘅。咁但係你去雇一个一架车去做呢件事去运呢啲钱
1: 千一蚊。
0: 要1000蚊或者2000啊。咁好得不偿失啦。咁、所以呢成都呢有16家富商就联合起嚟就决定要諗一个方法令到有啲嘢可以取代铁钱。咁所以呢16家富商佢哋就一起去諗办法发明咗一种叫做存款凭证的东西就是呢他们找了一个好像中间站的地方商人就可以将铁钱就存入去那个地方那间铺然后就会拎到一张纸做一张收据就是说日后你拎这张纸来这间铺那里就可以兑换这些铁钱咁所以咧，佢就只需要攞呢啲铁钱去买嘢就得啦。
1: 银行
0: 系啦 ，exactly。咁呢张纸个名就系我头先讲嘅胶纸。
1: 咁点解系哦？那个交易，因为系交易
0: 系啦，就系、是、胶纸。咁、胶纸最初咧，只系一种存款嘅证明嚟嘅啫。但好快咧，商人就发现，既然大家都理解呢张纸嗰个代表嘅价值嘅，即系原来大家唔使见到呢啲铁钱先至会知道佢系一个铁钱嘅价值。你睇到呢张胶纸，原来大家都明嘅，亦都信任呢张纸。大家真的揸到呢张纸就觉得自己真的攞到钱嘅。既然是咁嘅话佢就可以直接用嚟交易啦。咁所以呢你买我嘅货唔使真係将啲铁钱运嚟运去啦你将胶纸俾我就得㗎啦。慢慢呢胶纸就由只係一个凭证嘅作用呢变成咗好似货币咁样流通。咁但係呢私营胶纸有一个好致命嘅问题就係呢佢有机会会超额发行。咁导致呢有啲嗰啲铺呢係会执笠跑路嘅。会潜逃啊！咁喺呢个宋真宗时期咧，成都嘅胶纸铺咧就出现过挤提。
1: Oh no！
0: 咁所以胶纸
1: 挤提啊，
0: 银行挤提，所以胶纸信用个系统咧一度系崩溃啊！
1: 呢啲
0: 金融风暴，
1: 而家呢啲新闻就会报啦。
0: 系啊，金融风暴又喺1023年嘅时候咧，朝廷就话要整顿呢件事啦。咁就设立咗一个叫做益州胶纸务，咁就将胶纸发行咧呢、這个权咧就收归国有，咁就唔俾你哋私人去搞呢啲嘢，即系我哋而家唔俾民办银行。我哋净系可以有国有嘅银行啦，咁呢个咧就系世界上啊，应该系世界上啊吓，
1: 第
0: 一间由国家去发行纸币嘅机构嚟噶啦。
2: 超时空漫游，投资理财至紧要系保障自己权益，有金融纠纷唔一定要花好多钱同时间打官司。金融纠纷调解中心 FDRC 系独立非牟利机构。专为合资格金融争议提供调解和仲裁服务，助理和金融机构找出合适解决方案。无论投资、保险产品定是其他金融服务纠纷 ，FDRC 都可以提供一站式专业支援。即上 FDRC 网站或者打3199-5199查询。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你仲唔嚟参加？
4: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5: 哎呀，
1: 成日颈紧。

0: 膊痛，好痛啊！
1: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九点至九点半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E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2: 未来半年，包括圣诞、新年、情人节，你谂住点安排？上新城网站填写香港人消费行为与体验网上问卷，分享你嘅消费习惯同埋模式，推动商户加强服务。
3: 完成问卷，有机会获得最新型号智能手机、AI 智能眼镜或主题公园门票等丰富奖品。调查结果将会喺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

0: 欢迎加入超时空漫游，我是你的领队陈以缇，
1: 我是 Winsome，
0: 起行。我哋超时空漫游 ，Esther 陈宇缇，
1: 我系 Winsome。
0: 啱啱讲紧咧话，我哋喺宋朝嘅时候咧，有咗世界上应该系第一间由国家咧去印银纸、印纸币嘅机构啊嘛。咁、其实咧，大家可能以为呢个银行嘅机构啦，吓、这个什么益州交展务咧，都只系印下银纸啫。咁咧就睇少咗佢。别甩咧呢个官方胶纸咧系有固定嘅发行额度嘅。首先佢哋一定唔可以再搞到好似嗰个私人。
1: 咁佢系出现啦，系因为咁样啊嘛。
0: 系啦，咁所以佢哋识啦，要有发行额度啦，有准备金、仲有流通限期，称之为界，每界咧系2到3年嘅。咁到时咧，佢哋就会以旧换新啦。咁就以呢一套咁嘅制度咧，系俾欧洲最早嘅纸币 ，which 系1661年咧，瑞典斯德哥尔摩银行嘅法纸钞啦，系做咗成600多年嘅。咁我自己觉得呢个算系好明显感受到宋代人有嗰个财经金融头脑嘅一个例子啊，
1: 好犀利真系。
0: 咁我哋头先咧就讲话有呢个交纸交印铺系宋代嘅金融机构，咁交印铺同埋印银纸嘅银行应该要有分别啦，即系金融机构同银行系唔同噶嘛。咁交印咧就系宋代嘅一种有价证券嚟嘅，想点？
1: 好劲啊！其实交印交印呢件事，佢哋交印嘅嘢同埋做嘢嘅手法都好犀利。交翻俾财经台嘅同事去讲，
0: 交印咧系一种有价证券啦，你可以咧将佢用于茶啦、盐啦呢啲咧，喺宋代非常之兴盛，可以当系必需品。佢哋茶对佢哋嚟讲好必需嘅，想讲呢啲盐啦、茶呢啲嘅专卖品嘅交易咧，佢哋可以用交印作为一种有价证券去买卖。商人咧就将啲粮草运到去边境。然后咧，朝廷咧就唔俾现金佢，就俾张交印佢，就凭呢张交印咧，你就可以去指定嘅地点咧换茶、换盐，然后你再去贩卖嚟获利啦。咁但系咧有个问题出现咯，万一啲商人唔得闲，又或者佢唔想自己去领呢啲盐、领呢啲茶，又或者佢就系好急需现金嘅，中间呢个周转嘅过程觉得太麻烦啦，咁点算咧？于是交印铺就出现咗，佢专登咧用嚟收购啲交人，低价嚟买入，高价去卖出，去赚中间嘅差价。即系大家可唔可以想象，就本身有样叫交人嘅嘢，政府俾啲人咧攞呢啲交人去换嘢食，即系例如换茶、换盐。咁但系咧，啲人可能就唔系真系咁需要呢啲茶同盐嘅啫，佢需要嘅咧可能咧系钱。咁於是咧，佢就有一个叫交印铺嘅嘢咧，就将呢啲交印咧互相咁样样去做交易，去配比。於是咧就可以有一啲单纯喺交印层面嘅买卖，都唔需要动用到嗰件货嘅。就 exactly 唔系就系证券市场咯，系咪先？
1: 期货
0: 冇错。咁而交印铺咧唔单止有买卖交印，佢仲有一种叫做贴现嘅服务嘅，就系如果你急需要现金周转咧，你就可以将你手头上啲交印咧抵押俾个交印铺，拎翻笔现金先，日后再赎回。咁就好似而家啲票据贴现或者抵押贷款咁啦。
1: 你睇下，以为现金嘅人先谂到嘅一啲金融啊，或者系
0: 嘅
1: concept 系啊，或者系财政嘅 concept， 喺嗰阵时已经有，即系咧，我哋好似喺度系咁不停咁赞叹同埋赞赏呢个宋朝，但系你真系见到系有，
0: 系
1: 的而且确系有我哋生活嘅痕迹，或者现今我哋习惯嘅一啲。日常生活嘅都仲喺南宋或者系北宋揾到，
0: 可以话就系人嘅生活就系会慢慢衍生出呢啲需求。既然有人有啲需求，就会有聪明嘅人谂到相应嘅一啲嘅供应去处理啦。咁除咗头先讲嘅呢啲交印之外，仲有一种叫做汇票嘅东西啊。咁因为咧嗰阵时佢哋开始有长途啲嘅贸易啦，随住经贸
1: 支票。
0: 有一垫钱嘅东西，因为你想想，如果你拎好大量嘅现金，包括交人啊，上路咧，好容易被抢啊，
1: 好危险啊。
0: 系啊，唔系你个运费问题啦，因为而家拎张纸都得啦嘛。咁但系你拎太多纸出街，你都会俾人抢。咁为咗要解决呢个问题咧，宋代就出咗一种叫垫钱嘅制度啦，就系啲商人咧喺京城开封呢个地方，将啲钱咧存入去官府指定机构，拎翻咗凭证，去到外地咧就凭证去当地嘅嗰啲相应机构度咧拎翻啲交银。
1: 哦、oh, ，money order 咯，呢啲咪
0: 系啦，咁呢张。 凭证就叫做变钱券，就令好多商人咧唔使再随身带沉重嘅现金，只需拎一张纸。咁就同今时今日嗰啲汇票啊，或者一啲嘅银行嘅现金支票，好似原理几乎系一致嘅。二清明上河图系有变钱嘅铺。可见呢个服务当时就已经好普遍，
1: 好想将《清明上河图》放大喺度睇。
0: 我哋之后真系为咗入去睇佢里面啲细节，
1: 人生百态。
0: 咁而呢个商业竟然咁发达啦，竞争又劲激烈，咁激烈啦。咁为咗促销咧，啲商家咧就要做好多嘅服务啦，包括佢可能要容忍卸货或者卸埋，你拎咗货先，你日后再俾钱啦。咁样如果你信任佢嘅话，
1: 哦 ，credit card
0: 系。付款啊！根据呢个《东京梦华录》记载咧，话汴京嘅酒楼咧就允许客人去奢饮嘅，你饮咗酒先，咁然后咧佢哋就会计你呢成个月咧饮咗几多钱，
1: 嚟四文啦，跟住就要找数啦，
0: 系啦，去到月底。你就找数，你就再结账嘅。
1: Oh my god！
0: 咁呢种咧叫做月sale， OK？ 咁但系咧有啲商家咧，可能个更加豪横嘅商家咧，佢就会允许四季sale嘅，咁就可以系季度去结算一次啦，亦都可以有年sale一年去结算一次嘅。呢一种先享受后付款嘅模式咧，同今时今日啲 credit card 嘅模式咧，几乎系一样。咁另外咧有借款咧就会有利息啊，咁所以咧喺宋代嘅时候咧个哥利泰市场啊极其活跃嘅，月息咧差唔多系喺三分到五分之间，即系而家嘅3%到5%啦，年化率讲紧系36%到60%啊。虽然话呢个利率好高啊，咁但系对于一啲咧真系急需资金周转嘅农民同商人嚟讲咧，有机会系佢唯一喺嗰一下可以翻身嘅选择嚟嘅。咁所以哥利泰都依然系好多人去支持啦。咁其实咧，宋代你见到佢金融体系啦，由纸币我哋头先讲交纸啦，到证券即系交人啦，到我哋头先讲嘅票汇，即系啲便利券，好似嗰啲旅游支票咁啦，再对后来金融消费上会有赊卖啊，好似 credit card 咁样嘅系统，仲可以借贷。即系呢个咁全面嘅金融体系，基本上就涵盖咗现代金融好多嘅基本形态啦，已经。咁即系如果宋代系有得申请诺贝尔嘅话，要攞一个经济学奖应该都好容易。即系嗰16个富商咧，应该可以联合起嚟去申一个经济学奖，
1: 真系好劲，
0: 好劲！超时空漫游。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FM 102.4至106.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午夜十二点，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形容本港首个五年规划务实有为，所定出的指标是可以达到，而非口号式。本港最需要克服的对象是自身，即使部分领域已经在全球排名第一，亦都不代表无需再努力。强调需要不断进步，战胜昨日的自己，并需要填补不足之处，掌控风险。五年规划提出力增本地创新活动总开支占本地生产总值由去年的1.63%增至2030年的3%。李家超说要达成有关指标并不容易，但香港在科研方面具有优势，有信心能够达标。他说在现在的科技政策下，当局设立多个引导基金和配对基金，并希望能够带动产业和投资者投入科研。首份五年规划定出22项主要指标，只有5项是约束性指标。李家超说指标主要分为约束性和引导性，约束性指标是必须达成的目标，除非有特别理由，否则未能够达成便需要问责。至于引导性指标，目的是提供方向，能否达成可能受政府以外的因素影响。长江实业集团执行董事赵国雄表示，集团支持行政长官发表的施政报告和五年计划的政策，配合国家发展大局，贯彻实施一国两制，巩固及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广州市人大常委会计划就公共交通工具内电子设备外放声音等噪音问题立法，公众咨询期至到10月15号止，草案预计在10月进行第三次审议和表决。有关草案规定明确禁止乘客在巴士、地铁等公共交通工具内使用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设备时外放声音，事成人员发现违规行为应当予以劝告，经劝阻仍然不改正者，可以向公安机关报告，公安机关将给予说服教育警告，并可处以200至1000元人民币罚款。草案同时对夜间连续施工、机动车炸街扰民、商业经营、公共场所活动和室内装修等多种噪音源划定管控要求。市民如果发现噪音违法行为，可以透过12345政务服务热线举报。也门胡塞武装宣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打击沙特阿拉伯西部石油设施和西南部空军基地。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发声明表示，该组织动用几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沙特西部城市沿部的沙特阿美石油设施，其后再以多枚弹道导弹击中靠近也门边境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萨雷亚强调，除非沙特停止空袭并解除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内的封锁，否则将继续向沙特境内采取行动。胡塞武装上个星期四攻占红海战略港口城市穆哈，并宣称自9月初发动攻势以来，已经控制大约5400平方公里的土地，完全

0: 院掌控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继续向南推进。与此同时，美方消息披露，美国官员在周末期间在亚曼的美国驻马斯克特大使馆和胡塞武装代表会晤。知情人士透露，胡塞代表在会中向美方表示，无意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行动只是会针对沙特船只。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亦都说，胡塞方面曾经向美方表明不想和美国交战。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布罗夫迪确认7月时向俄罗斯总统普京报告完全占领康斯坦丁洛夫卡，并获颁俄罗斯英雄称号的俄军少将格鲁尼斯上个星期六在顿涅茨克州被乌军无人机部队精准击毙。俄罗斯媒体早前已经报道，有情报说格鲁尼斯已经在乌克兰东部前线战死。此外，俄媒亦都报道曾经主导攻占顿涅茨克要塞的俄军中将米尔查科夫亦怀疑遭到乌军袭击身亡。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持续至今已经超过四年，双方仍然在乌东前线激烈交战。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星期四天气预测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时温27度，相对湿度76%。
6: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压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7: 放债人牌照号码749-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8: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9: 人生悲欢离合，苦乐顺逆，我哋要学习用清静智慧嘅心灵去面对烦恼同逆境，活出安乐自在嘅人生。节目环节广结善缘，为你提供修心法门，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7: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5于新城财经台播出。
10: 由传统经典到跨界创新，戏曲大世界，叶咏诗。
11: 每个星期都会有一个梗局约定呢，就是讲下戏曲同埋其他相关嘅表演艺术啦。我哋成日都话要互相参照同埋攞养分，重要就係互相补足啦。希望下每个界别每个行业呢都系咁兴盛嘅。咁同我一齐嘅就有来自桃花源粤剧工作社嘅两位好拍档 Rest 同 Mara Morris。Hello,
12: 大家好。
11: 我哋继续呢个 IP 系列落去。咁就今次我哋就讲以香港呢个城市啦。咁当然我哋之前都有讲有好多唔同嘅 IP 就出咗嚟嘅，咩界别都有，咩范畴都有嘅。咁今集我哋主要就系讲咧，一种嘅类型啊，可以话吓，呢个类型都系算系独创噶啦。我哋香港，
12: 我哋所想讲嘅就系一个武侠啊，武侠呢一个世界啊，究竟喺香港系点样去发展出嚟咧？或者佢尤其是电影啦，我哋有好多唔同嘅电影，由我哋嘅黑白粤语片时代去到依家，咁佢嘅路系点样行咧？啊，成样嘢系点样走咧？
11: 嗱，点样一定要讲系武侠类型作为一个电影类型，而唔系话古装片或者叫功夫片咧，都有一啲定义上要讲一讲先话系嘛？
12: 我谂系啦。我哋而家所認識噶啦，或者所知道，好多時都係啊，我哋嘅武俠片啊，大家都會即刻諗到係由金。

0: 用小说改编嘅一啲嘅无论电视剧或者电影都好啦，咁其实当然武侠小说大家就不止金庸一位嘅，亦都有其他啦，古龙啊、梁羽生啊，各有风格，各唔同嘅，其实都被改编做不同嘅电视剧啦或者电影嘅。不过咧，相对地嗰个喺电影里边咧，嗰个改编咧喺黑白粤语片时代咧，好似见到多啲。去到我哋后期咧，去到呢个邵氏年代又有一扎嘅，跟住咧就开始一停咗一轮啦。跟住又開始又改編翻多少就係金庸武俠小説去引申出嚟嘅一啲，無論係直接改編咧，根據古仔或者係攞咗佢個意念去再出嚟嘅一啲嘅武俠古仔又有嘅嚇，咁直至到依家其實都不斷咧有不同類型嘅武俠電影咧係產生嘅。
1: 因為武俠功夫甚至你話古裝咧，嚴格嚟講可以分做三大唔同嘅類型嘅。但如果我哋即係概括啲講，即係武俠片啦，咁裡面頭先阿 Morris 都講啦，唔單止係金庸嘅，可能係原創嘅一啲武林嘅世界、合義嘅世界，我哋都泛指係一個武俠電影嘅一個類型啦。咁如果睇香港电影的历程呢，其实是很丰富的这个的 IP 资源。
2: 哇，我们成长的时候呢，我比你两位大一点呢，我怀念那些呢，未金融是第二期了已经是。我们小个看预场片啦，我都没在戏院看，我都是看电视再重播那些呢，已经是五十年代差不多同期呢，同金融开始写小说那时候，但应该是我想年份就是早啲啲啦，或者卡拉咗咁啦，但就唔係based on佢啲小说出嚟。咁嗰陣时细个睇呢，即係武侠片真係一个，佢係一个点样讲呢，另一个世界呀、你好吸引㗎。有陣时我哋睇呢啲旧嘅片呢，我哋细个睇有陣时都会喺今日播乜先咁样，有时候督撑啦，有时候时装片啦，有时咩都几期待佢一弹出嚟，因为嗰时未必有睇节目预告系乜噶嘛，够钟就去睇啦，咁样都几中意武侠片呢个世界。其中有一部咧，大家冇睇过都有听过嘅，就系、呢个如来神掌啦，唔知有冇听过咧？
1: 梗系有啦，睇过唔知几多集添啦吓，必定以前粤语长片播放时段点都会撞到睇过嘅。
0: 其实呢个武侠片啊，头先我讲咧，一个好特别嘅世界咧。其实首先佢一个抽离嘅世界，就算佢系安排咗喺某一个朝代啦，即系一个古代去发生啊，嗰个朝代都有佢哋自己嘅政府噶，其实都有佢哋嘅乜乜朝乜乜朝，但系咧一定咧，佢喺武侠嘅世界里边咧，我哋形容为一个 outlaw 啊，即系自己有自己嘅
2: 法则嘅，
0: 系啦系啦，即系嗰啲人哇做呢啲嘢，即系冇人管嘅咩？嗱，佢哋好得意啊，朝廷还朝廷嘅一套法律，一套吓官员嘅法律，佢哋自己武林就自己武林嘅
2: 规矩，
0: 再引申细啲就每一个门。门派有自己门派的门规，咁其实呢一个世界就好吸引，同埋亦都引起好多创作啊，可以喺里边啦。
1: 因为你可以真系天马行空啦，或者叫做借啲耳去其实我系想讲 B， 不过用 A 嚟讲，即系有好多呢啲位就可以玩咯，游走咯。咁所以咧就好丰富咯，变咗成个世界里面就你创意又可以啦，但系你又可以根据翻真系史实作为一个背景，跟住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之间咧，你就可以互相喺度跳嚟跳去啦。
0: 系啊，武侠世界有一个有趣嘅地方，就系佢好多时都系基于一个实际嘅世界，
1: 系啦，有些人物都系真系历史人物嚟嘅，
2: 加少少嘅又会，但系大部分都唔系嘅。
0: 系啦系啦，佢用呢个人物或者用呢个。时空啊，去讲一啲佢想讲嘅故仔，有时咧就同个史实咧系好息息相关嘅，有阵时就完全抽空咗，或者想象如果个史实唔系咁发展嘅时候，又会系点样咧？咁呢个系一个武侠俾到我哋有趣，当然武侠你一个好重要嘅就系全部都系超人嚟噶嘛。
1: 系啊，
2: 我啱想讲呢个系最吸引我细路仔睇武侠片嘅时候，哇，全部都啲盖世豪侠嚟，个又飞檐走壁，个好即系好超现实噶。佢唔係好似漫画嗰啲周围飞，但係佢啲轻功呢同飞冇乜分别㗎。
1: 咁所以我哋就要揀返一首你叫武侠类型电影里面嘅一个音乐啦，係咪
0: 最典型嘅闯将令啊，如来神掌成日听到。

0: 春天同埋夏天忽略咗头发，其实好多问题滋生咗，你睇唔到嘅。但系秋天嗰阵时咧，由于天气改变之后咧，就浮现出嚟，发质就比较干燥啦。
1: 我劝你早点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
0: 天气嚟讲咧，亦都影响你头皮。天气干燥嗰阵时，啲风咧会吹过你嘅头皮，除咗令到你发质粗糙之外咧，你的头皮会加厚，你头发生长嘅能力咧系比较弱。点解你唔喺一个啱啱开始时间咧做好你嘅准备？如果你有咩困难，可以随时打电话566-8299。
1: 只得轻吻你发边，让风继续吹。
2: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3: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4: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5: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6: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7: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8: 新城八大家，
9: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4: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5: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0: 係啦，因為啊，因為其實應該咁講，因為娛樂陣中好受歡迎，所以大家就好記得呢個音樂啦，同埋佢都真係好食得好硬嘅，喺嗰個電影裏邊嘅呢個配樂啊，咁做得好好嘅，所以就。一開始就介紹啲音樂俾大家聽先，咁但係點解我哋今日要講武俠電影呢？同我哋之前嘅話題有冇咩關係呢
1: ？IP 仲要用 IP 嘅角度嚟講
2: 喎。嗱 ，IP 角度我哋呢個都算係呢個土地生出嚟嘅一種發揚光大嘅東西，但係而家又少咗好多啦。我成日都會覺得係咪可以又可以復活下咧？復活戰咧咁樣嚇、嗯。武俠世界其實就係好吸引嘅，因為佢。我自己系好中意武侠片嘅，其实吓，即系我由佢哋打得好笨拙，到后来嗰啲哇飞来飞去连电视剧都，我系叫做又唔系见证得晒，但系睇翻之前啦，譬如头先睇开《如来神掌》啦，如果大家记得咧，我觉得正式嗰个《如来神掌》系五集定六集，我已经唔记得咗啦，唔知你哋记唔记得？好小戏可以咁多集嘅，系黐埋诶个故事连住落嘅。好啦，咁跟住佢停咗啦，曹达华哥哥同埋于素修姐姐系嘛，两个男女主角。咁跟住停咗一轮呢，就拍返入两集续集，佢系佢啲后人嘅。咁嗰阵时睇呢，我就觉得咦唔同晒嘅呢个拍法。后面嗰啲轻功呢直情飞来飞去嗰个，前面嗰啲唔识飞㗎。有冇印象？
1: 冇印象。
0: 冇印象。绝对冇印象。我哋都系翻睇嘅啫。咁如果你咁讲，我就觉得曹达华哥哥劲啲喎。因为佢哋嗰啲系瞬间转移。一跳就去咗第二度。你要飞就慢啦，系咪先？系啦。
2: 但系好睇喎。跟住嗰两集系雪梨姐姐做㗎嘛，曾光雪梨㗎嘛。要飞喎呢啲。
0: 系啊。
2: 即系开始吊威亚啦。
0: 你讲起曾光光雪梨咧，我就记得嗰阵时咧，仲有一啲嘅就系仙鹤神针嗰类啦，有武侠得嚟咧，有少少科幻味道，即系奇幻味道嘅，佢都搭咗少少嘅，有啲唔同嘅吓。
2: 似而家嗰啲仙界啊嘛，
0: 系啦系啦，
2: 又有仙同埋呢个同埋呢个武侠捞埋一堆，诶蜀山都系咁啦，又有啲似神仙嘅隐居隐士，又好似神仙咁嘅 feel， 但系其实都系武林高手嚟嘅。
1: 嗱咁点样咧 ？IP 我哋点样觉得点解佢呢个即系武侠嘅世界、武侠电影嘅世界类型系咁值得去继续去发展呢？
0: 其实呢个武侠嘅世界，我头先讲啦，五十年代咧，我哋有好多黑白嘅片啦，都系用一个武侠世界去做啦，即系最早嘅形成啦。同埋咁啱，我哋而家睇翻一啲，即系以我哋有限嘅资料搜集啦吓，都好似由香港开始嘅，吓好代表性嘅吓。咁去到76、70年代啦，邵氏嘅时代咧。又拍咗一集咧，都系武侠片嘅，例如即系大家最经典嘅《独臂刀》啦，或者系改编自小说嘅一啲嘅《射雕英雄传》啊，系啦，就唔一定系金庸嘅，其他都有嘅，古龙嘅小说啊，
1: 嗰
0: 类嘅，
1: 嗰啲出晒嚟啦，
0: 全部都有嘅，系啦，咁跟住嗱，去到某一个地方又停一停嘅。咁当然去到80年代、90年代，我哋又有一集啦，就系但系嗰啲咧就比较集中系改编金庸嘅故仔，例如即系我哋讲嘅《笑傲江湖》啊，或者系去到再后期啲嘅啊，王家卫导演嘅《东邪西毒》都系 base on 咗喺金庸小说呢啲 character 呢啲角色去改编嘅。当然佢个改动其实由80年代嗰啲比较商业性啲嘅，到去譬如徐克导演嘅《笑傲江湖》，去到啊王家卫导演，其实系借咗嗰个古仔去再发展嘅啲嘢。嗱呢个就好明显系一个。我哋有讲 IP 点样去做啦，唔一定系原本嗰样嘢啦，佢原本系点样延伸出去角色嘅延伸啦，或者系一啲武功嘅延伸都有可能，另一啲戏咧，点解佢会识用降龙十八掌嘅咧？明明金庸嗰度嚟过噃，咁但系咧又会借咗佢呢啲嘢去用啦，好多 IP 咁啊，当然啦，呢啲电影之后咧最犀利嘅、最强大大家认识武侠世界咩咧，就系手游啦。游戏嘅世界、网上嘅世界，将所有古龙奇侠传、乜乜乜侠传啊、金庸奇侠全部角色摆埋一齐，可以你变成嗰个角色去喺里边游走呢个江湖。
2: 你去扮演啊，自己去玩。
0: 系啦系啦，咁你见到呢个 I P 嘅延伸咧？咦，其实系好大嘅一个商机，或者系艺术上嘅发展嚟嘅。
1: 嗱，咁啊，关于电影咧，即系反而头先又数到去，应该都系大约系80年代、90年代之后就停咗好大嘅一段时间，武侠电影
0: 变咗嗱，嗰段时间呢一段我哋所谓嘅武侠正宗啊，呢啲咁样改编 IP 武侠电影嘅真空期咧，其实多咗一啲系自己创作嘅一啲古仔啦，同埋一啲漫画改编嘅，你会见到一啲经典漫画，譬如香港嘅黄玉郎先生嘅漫画咁会改编啦，跟住另外有一啲啦，咁同埋一啲自己创作嘅，我好记得有一套嘅电影咧，系直头个名咧叫做《武侠

0: 但其实佢个武侠世界咧，就唔系话啲功夫啲人好，即已经唔系宋朝或者系明朝啲咁劲啦，已经系属于系民初清末民初时期嘅。咁就系阿甄子丹主演嘅，好记得咁啊，金城武甄子丹嘅一个唔识功夫嘅人，同埋一个识功夫嘅人，就好似一个侦探片咁查案咁样嘅。但系点解佢叫武侠咧？我估系讲紧里边嘅精神，点先为之系武？边你好好武功，但系你点先系一个？其实佢讲紧一个改过自身嘅过程，但佢我好 curious 嗰阵时候，点解用武侠呢个字？因为里边唔系我哋典型讲紧所谓嘅嗰种正义嗰种嘅嘢，佢系讲紧一个人点样去想变好，点样反省变好，而究竟我系咪我作为一个侦探啊，金城武，我系咪要督佢出嚟咧？我为咗呢个嘅所谓好企得好硬嘅一个正义系要点？明明佢已经改过自身啦，呢个完全系已经变咗另一个人噶啦。咁我觉得呢个讨论系同我哋传统嘅武侠世界咧。又有啲唔同喎、
1: 所以好好用囉，成日话你武侠两个字，你涵盖嘅嘢实在太广阔啦，转头返嚟再讲。

0: 家有林晴报道新闻。本地方面，五年规划同埋施政报告提出研究容许外汇基金适度增持黄金，以及将现有嘅黄金库存逐步转移至港金结算公司指定仓库。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电视论坛上指出，金管局作为政府的重要政策单位，在支持香港整体发展上很重要，除了确保对银行和货币体系的掌控，增持黄金以分散投资都是值得考虑，特别是本港正建立国际黄金交易市场，朝着政府政策作出决定是正确方向，既是支持香港亦都是合理的风险管理措施。李家超强调，香港在黄金市场发展具有优势，不少内地单位都有黄金交易的需要，本港能够提供相关服务，内地单位长期在香港存放黄金，能够降低交易成本，而当本港的仓储越来越大，亦都能够激发黄金交易市场的自身动力。对于五年规划提出合适场景以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李家超举例说，可用于向内地支付培训费用或者购买东江水，当局会逐步检视在不同的场景尽量使用。长江实业集团执行董事赵国雄就说，集团支持行政长官发表的施政报告和五年计划的政策，配合国家发展大局，贯彻实施一国两制，巩固和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港岛杏花村发生谋杀案，一名53岁女子在杏花村一个单位倒闭，警方拘捕死者的52岁丈夫，并将案件列作谋杀案处理。警方星期三晚近八点接报，破门进入杏花村二座一个单位，发现该名女子倒闭在单位之内，颈部有刀伤。警方其后拘捕死者的丈夫。根据彭博亿万富豪指数的最新数据，字节跳动创办人张一鸣个人净资产突破1050亿美元，超越印度富豪瓦达尼，首次成为亚洲首富，全球排名第18位。张一鸣现年43岁，2019年3月彭博开始追踪他的财富的时候，身家有130亿美元，新年纪期间财富增长大约7倍，主要因为字节跳动在人工智能等的领域深度布局，推出 AI 聊天机器人豆包等产品，推动估值持续上升。香港首富是宁德时代创办人曾毓群，身家522亿美元，在亚洲排名第8位，全球排名第36位。国际方面，根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茨城县南部地区当地时间星期四凌晨发生4.8级地震，首都东京震感明显，震央位于北纬36.1度，东经140.1度，震源深度大约70公里。日本气象厅话，无需担心发生海啸灾害。德国总理默茨取消原定前往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总辩论的行程，决定周日在柏林和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两地的州议会选举结束之后，立即召开所属的基督教民主联盟执委会会议，争取党内继续支持。极右翼德国另类选择党近期支持度超越了基民盟，并在今个月初萨克森安哈尔特州选举中以接近44%对17%的巨大差距击败了基民盟。民调显示，另类选择党在柏林及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两地的选举中会继续有所斩获，而基民盟在部分区域得票率恐怕会低至7%。基民盟的内部批评声浪持续扩大，各界猜测党内具有影响力的领袖，例如北莱恩威斯特法伦州州长韦斯特及巴伐利亚州州长兼基社盟主席索德尔，可能酝酿发动逼供。广州市人大常委会计划就公共交通工具内电子设备外放声音等噪音问题立法，公众咨询期至10月15号止，草案预计在10月进行第三次审议及表决。有关草案规定，明确禁止乘客在巴士、地铁等公共交通工具内使用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设备时外放声音。 施城人员发现违规行为，应当予以劝阻。经劝阻仍然不改正者，可以向公安机关报告，公安机关将给予说服教育、警告，并可处以200元至到1000元人民币的罚款。草案同时对夜间连续施工、机动车炸街扰民、商业经营、公共场所活动和室内装修等多种噪音源划定管控要求。市民如果发现噪音违法行为，可以透过12345政务服务热线举报，承办部门需于2小时内到场核实处置。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今星期四的天气预测。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干燥和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今个星期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
7: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0: 戏曲大世界，叶咏诗。
1: 我哋咁多集一路讨论 IP 咧，我谂都要有一个认知，就系咧唔系话将啲嘢再由头到尾照版煮碗揼一次，唔同年代揼唔同版本，唔系呢样嘢，而系你点样喺一啲已经有以前好好嘅 IP 里面咧，抽取你觉得有趣嘅嘢，将佢再发展啦，再去诠释啦，甚至将佢玩啦，无论系讲故事嘅方法。讲情节的一些的改变，甚至是那些人物角色自己本身他可能都有很多条线可以再去发展，甚至是颠覆回以前那些所有的做法都可以的嘛。
2: 是啊是啊，这个绝对是可以这样玩的。但是我们所讲八九十年代我们好像做过一些啦，即是譬如大导演他们拿了那个故事那个架构而去发展个角色里面的一些东西，可能有时是借古奉今又好，或者讲一些时事的东西都好，就利用了那个武侠世界去做呢件事嘅，
1: 系好好用嘅。其实武侠嘅世界吓，因为你真系可以天马行空，同埋入边系容许你发生好多现实上边吓，你咁样系唔合逻辑嘅，或者系唔应该咁样发生嘅，武侠世界就可以咯。
3: 佢唔使合逻辑嘅，佢好睇就得噶啦。嗱，你好明显，譬如王家卫嘅《东邪西毒》。咁大家会知道佢嚟自边度啦，但係同原本嗰个就係完全係十万九千丈里嘅嘢嚟㗎啦。咁呢个我又返返我哋戏曲世界啦，我哋成日都会遇到一个问题呢，即係不容颠覆啊，不容撼动嘅一啲嘅传统啊，你一少少改动呢就会千夫所指啊。咁呢啲你唔摆除呢啲枷锁呢，嗱喺历史嘅教训里面嘅只会被淘汰嘅啫。你摆脱咗，唔实有个摆脱嘅，我自己观察嘅关键咧，就一定有自信。
1: 嗯，
3: 一定有自信心，就你点改不损我原本嘅嘢嘅，人哋观众唔系傻噶嘛。吓，譬如你睇完王家卫嘅《东邪西毒》，你会唔会当咗系金庸小说里面嘅嘢嚟睇咧？明知佢攞嚟改咗好多嘢噶啦，但你又唔会闹王家卫，你亦都唔会损害咗金庸小说嘅佢独有嘅地位啊。咁应该
1: 咁讲，金庸某一啲嘅死忠 fans 咧就会闹，但系另外一啲咧，其实系冇咁多包袱嘅嗰啲观众咧，就会好 welcome 啦，就会觉得哇呢、這个角度我未睇过噶，有新嘢，我愿意去。再理解喎，咁样咯。
2: 而且佢都系发掘紧咧，嗰啲角色里边仲可以有啲乜嘢嘅内心啊。其实佢冇跳脱到本来嗰个角色可能有嘅特质嘅。系啦，只不过如果我再掘深啲佢个人嘅嘢，究竟佢会系点样咧？所以我觉得。无论是东邪西毒定是东城西咒。
1: 是哪怕是东城西咒。
2: 是啦，
3: 仲玩得
1: 都仲得。
2: 是啦，都是好好睇嘅，我就真係觉得呢啲係 IP 嘅延续啦，点样去用到嗰件事去再做一啲嘢而产生一个新嘅效果，无论係艺术上面又好定係商业上面又好，係能够做到呢一件事。
3: 我讲緊有自信心，我先讲俾金融佢自己肯唔肯放个版权出嚟呢，佢需唔需要攞版权呢，呢所有问题佢哋背后去处理啦，但係我哋成日会遇到，我哋戏曲世界就会遇到同一个问题，就係话太多包袱令到你好难将个 IP 无论係劇目嘅 IP 或者係劇种形式嘅 IP 去更新，或者去唔係叫更新，甚至乎颠覆咗行咗另一件事出嚟，可能係 1.0 2.0 3.0 已经唔係嗰件事嚟㗎啦。但係我哋冇自信心底下呢，你就会好驚人哋觉得哎呀以为我哋嗰、那個傳統就係咁噶啦噃，你咁樣玩法咁樣，但係點解人哋第二啲界別又無損？其實佢證明俾你得，佢又玩咗一樣好特別嘅嘢出嚟。但原本嗰樣嘢，人哋又知佢係咩嚟嘅。如果你中意就繼續會中意嘅，其實係無損。但係點解有呢種驚慌呢？我覺得係自信心太缺乏啦。
1: 其實人物都可以用呢個方法噶嘛。你就算唔係講劇目啊，或者乜嘢都好啊。喂，咁你咁多個劇裡面有好多唔同嘅人物噶嘛，甚至有啲情節噶嘛，咁嗰啲都可以再去 develop 噶，再去發展噶。
3: 我哋嗰時閉路福十五週年咪玩過一個展览咯，我哋咪开个题就系长屏影像65，你中意点变都得，现代人又得，我哋个得奖作品咪有即系一个港女咁样叹世界食雪糕，
1: 系甚至长屏系咪一定要系女性都得噶嘛？
3: 都得噶，
1: 系啊！
3: 你去延续佢嘅精神啦，佢系定乜嘢啊嘛？你成日 limit 咗系原本嗰个白雪仙演绎嗰个长屏公主，咁你个脑筋咪永远出唔到嚟，咁你好难去再发展啊！有时呢啲嘢点去讲咧，就只能够交俾。 后生仔去做啦，我觉得。
1: 嗯、
3: 我哋啲老嘅，甚至乎我都老啦，我觉得放手俾人哋做，冇咁多声气咧，就可能去海阔天空，就会好多嘢见到啦。
1: 嗯，但系呢啲都系鸡同鸡蛋嘅问题，你点样吸引到后生仔放手去做啊？首先就
3: 系
1: 后生仔会觉得好玩先，
2: 系啊系啊，
3: 你俾佢玩，系啦，你制造个平台好玩嘅，或者你制造啲诱因咩都得，你唔好闹佢，唔好话诶冇搞错唔啱咁样，你唔好闹佢先，俾机会佢，等佢自己发掘，咁佢会延续嗰个生命咯，就靠。我哋延续到我哋自己呢一代，而延续唔到下一代噶嘛？
1: 系啊，同埋如果嗰啲即系后生仔一见到就话，哇！你呢样又话唔得，嗰样又话唔俾用，呢样又 no， 嗰样又话交叉咁样，咁唔玩咯、啊。出边咁多其他嘢玩，我点解要同你玩啊？
3: 系啊，嗱，我哋真系遇到一啲我哋跨界出去同人哋合作嘅时候，有时候啲艺术家咧唔同界别嘅、嗯、会同我哋倾，喂，你哋戏曲。系点啊？啲都有兴趣同我哋倾嘅，但系一讲落咧，唔系我哋自己讲，系佢话我哋唔敢斗你哋，你哋个山头嘅，因为费事俾人闹啊咁样。我话系咩？唔使闹，你有机会合作啊！我唔会，我冇资格闹人，我亦都唔想闹人，我就系想试多啲唔同嘅嘢啫。
1: 系咁呢个可能就系一路以嚟唔知乜嘢原因啦，或者即系种种好多唔同嘅原因造成外界唔系呢个界别嘅人都会有一种既定嘅印象咯，对于戏曲界。
3: 好惨噶，咁你咪难去揾招揽唔同嘅人才去帮你咯，
1: 嗯、
3: 即系你陈亚棠、蔡坤、唐瑜就系、是、你。

0: 悉，非常熟悉。嗱，非常熟悉，我谂每一个界别唔系净系我哋粤剧界嘅。当你非常熟悉嘅时候，就会有盲点噶啦，必然嘅呢个每一个人嘅 limit 嚟噶嘛，系咪？咁你要破除呢啲盲点破局啊！就要揾一啲九唔搭八嘅人嚟同你一齐试下做嘢啦。
1: 咁所以我哋就係参照喺唔同地方，即係我哋唔同界别啦 ,IP 去点样去度玩啦。咁所以我哋今集讲嘅武侠电影嗰个世界呢，就有好多例子可以慢慢参详下。
2: 係呀，譬如最近呢，头先我哋讲咗比较大盛啲嘅一啲时代呀，一啲年代就比较多啦。可能去到最近又变咗有个趋势去咗电视劇嗰边。咁电影呢就少咗啲，或者是一些个别的故仔。但是早两年我看了一套呢，咦，都算是一个 IP 的復活得来呢，它是有一个自己的发展在这里的。我几有趣，因为呢那套就是徐克导演的射雕英雄传。我说徐克导演射雕英雄传，因为射雕很正路的嘛，郭靖好像不是很啱去玩的一个 character 来的。
0: 当然玩的
2: 是吧，他反而呢，他不是喐了郭靖和黄蓉这两个角色。他制造了一个非常讨好大家好欣赏的华筝。
1: 哎呀，之前是华筝个筝就想揼佢噶嘛，系啊，
2: 系啦，佢塑造咗个非常
0: 咁惨咩？佢都好可怜噶，
2: 系啦，佢写华筝呢个角色写得非常之好，即系佢系一个好爽朗嘅大漠女子，系啦，佢好明嘅，即系佢系中意角色，但佢
0: 都明噶嘛，
2: 系啦系啦，同埋即系佢对于自己嗰个佢都写到一啲佢点样，因为佢都系两边啦，即系阿成吉思汗系老豆，咁佢又要面对郭靖，咁佢又唔系唔中意郭靖，即系佢冇。写到唔系真系，我真系兄妹情嘅啫，唔系咁，但系无奈你系咁样的话，佢一个好爽朗嘅女子，写到佢，哇，好讨好喺里边，大家都睇完佢，哇，华筝好掂呢个角色，好正，即系
1: 咁咪好咯，
2: 系完全翻个，反而个黄蓉角色弱嗰啲嘅，系啦，成套戏黄角色好弱嘅，咁但系啦，呢个系有取舍啦，佢冇喐到佢个古仔，
1: 系，
2: 其实佢成个古仔冇喐到佢，即系嗰啲情节，你话佢拍得好唔好一回事，但系佢製造咗一個好獨特喺佢自己呢一個演繹金庸武俠小說《射雕英雄傳》裏面嘅，突出咗一個角色，大家平時係唔係好，好似你話齋，哇咁鬼，即係扭扭令，即係總之唔係好討好咧。華筝呢個角色又，無論由小說去到電視劇或者以往嘅地，都唔係好討好嘅。但係佢真係幫呢個角色平反，而佢冇脱離到原本蒙古公主呢一樣嘢，非常成功、非常好嘅一個角度嚟嘅。

0: 戏曲大世界，叶咏诗。
1: 成日都话啲嘢咧就喺度好耐噶，哪怕几廿年甚至上百年咁样，咁喺度咁，但系你都会有自己当下呢一刻嘅角度，点样去睇翻嗰样嘢，跟住啊点样联系翻而家嘅脉搏，咁都系长玩长有噶，所以可以啊。
2: 我好似头先阿 Morris 曾经讲过，我冇睇到，但如果你用咁嘅 angle 去写一个角色，因为我成日都想象一样嘢咧，我如果有机会去做，我一定会做嘅，就系话你任何一个剧本，我哪怕你系粤剧啊，特别《长明公主》咁样，我成日都想象你人世间咩系主角呢？你自己一定是你自己的主角嚟噶嘛，但你可能是呢个世界或者喺呢间公司，你是一个小配角嚟噶嘛，即是话你喺个 angle 点样写呢个人，佢喺个大事件里面可能个小角色，但系你如果喺你个小角色嘅 angle 去睇见大事件咧，如果你个拍法咧写得好咧，观众又会将个小角色变咗主角噶咯，即系话主角同配角嗰个游走咧，系视乎你点样去玩弄个剧本啦，你写得好。边个都可以变成主角，亦都有个新嘅睇法。哇！一件事发生咗，即系等于罗生门啫嘛。
1: 吓、
2: 一件事发生咗，你摆个镜头喺边边睇，就成件事唔同一样噶咯。咁、我觉得呢个好有趣，同埋好有意思。你令到人如果惯咗咁呢种思维咧，即系话你喺一件事真实嘅事件发生嘅时候咧，你试下企喺唔同嘅 angle 睇呢件事咧，你会揾到唔同嘅可能性、唔同嘅 solution。我觉得系值得好值得玩同埋做嘅嘢咯。
1: 而点解啲有啲作品系大家念念不忘或者系咁好睇咧？就系、是、有呢啲 angle 咯，而唔系话你将个古仔由 A to B to C to D 讲晒出嚟就算咯。
2: 所以唔好再话人哋，即系唔好喐啲嘢，我觉得俾人喐啦，俾人喐，喐多啲咧，佢即系我成日记得，好记得呢个神雕侠侣里面，神雕侠侣里面嗰幕系决斗武林盟主啊！大败当前啊，大家唔知点算之际就乱啦，俾阿小龙女同阿杨过，黄蓉真係醒啊，唔好喐佢，抖佢乱，佢就有嘢发生啦，我就可以力挽狂澜啦，但我觉得黄蓉真係好醒啊呢啲嘢。
3: 嗯，其实我哋喺个电影世界呢就见到啦嗰、那个嘅再创作啦、延续啦，嗰、那个 IP 嘅运用呢其实係都已经做得好好。但我哋所谓做得好好呢，係电影呢个媒体原来係可以做到好多嘢。
1: 做咗好多年添。
3: 係啦，但係我哋香港我哋觉得都好似差，同如果同呢、这个啊荷里活去比啊，我哋嗰啲IP 都仲爭少少，即係話電影之外延伸嘅嘢啦，各類嘅嘢，嗰個話題啦，各種嘅嘢啦，都仲未有一套好有效嘅方法。好多時都係個別一個 project 做得幾好，但係咧唔係一個大家一齊連續性所能夠做到嘅嘢嘅。咁當然我哋都舊年啦，係嘛？如果冇記錯，我哋都慶幸啊，有一個都幾勁嘅 IP 咧，就卒之咧唔係從都市傳說。变成咗事实啦，就系阿古生古老板嘅《寻秦记》咧嘅电影咧，卒之系即系出现咗嘅，即系再唔系一个都市传说咁样啦。
1: 系由文字开始先，跟住变咗电视剧，跟住就煲咗成十年，嗰套电影就终于见街啦。
3: 系啦，所以呢个整个过程咧，当然佢唔系一个嗱，好老实就回望摊牌，佢唔系一个有计划地去做嘅一件事。即系就算由小说改做电视，当然你睇中咗就改啦。但系去到变电影咧，有谂法，但系酝酿咗好耐啦，中间唔知咩事啦，先做到呢件事啦。但系都见到，但系呢个 I P 嘅影响力啊，呢、个品牌嘅影响力咧，原来都仲系咁犀利噶，系啦。
2: 其实我哋就系争咗少少嗰个策略性啊，或者学或者叫系统化嗰个市场点样做啊，点样将个 I P 去重划。譬如你我好明显，似乎啊，古老板呢个系一个心愿。

0: 多过一个计，一个好宏远嘅长远大计咁样。其实我哋系咪可以真系思考有计划地去谂呢啲嘢吓？即系我哋呢个地方引用咗咁多 IP， 我哋讲咁多集，其实就我自己心愿就系抛砖引玉啦。大家真系去思考一下，咩真系宝嚟噶，有得玩噶。
1: 似乎都应该唔系净系喺电影嗰度就完嘅，佢应该会有啲后续嘅。
2: 系啦，希望系啦，
0: 希望佢哋就算本来冇，而家应该有咯。
1: 应该要咁谂啊，应该要。
2: 同埋你见到电影个影响力又在啊，即系你发觉啊，好似大家电影而家我哋好多唔同嘅媒体，好多嘅娱乐可以做咧，电影嘅票房啊，可能觉得未必咁多人好似入戏院睇啊，但系你发觉原来电影一上嘅时候，佢嗰个影响力咧，仲系喺度嘅，即系全世界成个话题报道系仲喺翻度嘅，所以其实你要玩一个咁样嘅延续咧，电影原来都系一个重要嘅媒介咧，去帮你推出去嘅。
1: 我相信亦都系多唔少咧，有帮助到咧佢自己开演唱会嘅之后咁，同埋亦都我哋
0: 应该就系咯，
1: 我哋又见到，咦，某一个快餐店品牌都用咗佢同阿孙轩两个嘅。即係有少少借用個 character 嚟，又拍咗一個廣告啦，又出埋隻歌添啦。咁呢啲都係一啲延伸嚟嘅。
2: 完全係啊，係關於呢個嘅。
0: 但係原來係有咁嘅，仲有咁嘅 power， 仲有阿李斯咧。
1: 嗯，系李斯拍咗好多广告，真系
2: 犀利犀利。
1: 好，咁啊，最后所以就听翻呢个天命最高啊。

0: 你有冇谂到要杀人？
1: 有。
0: 统一天下。

0: 代价。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新城财经台，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5: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6: 新城财经台。
7: 凌晨一点，
8: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9: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形容本港首个五年规划务实有为，所以定出的指标是可以达到而非口号式。本港最需要克服的对象是自身，即使部分领域已经在全球排名第一，亦不代表无需再努力，强调需要不断进步，战胜沉默的自己，并需要填补不足之处，管控风险。五年规划提出力增本地创新活动总开支占本地的生产总值，由去年的 1.63% 增加至2030年的 3%。 李家超说要达成有关指标并不容易，但香港在科研方面具有优势，有信心能够达标。他说在现时的科技政策之下，当局设立多个引导基金和配对基金，希望能够带动产业和投资者投入科研。首份五年规划定出22项主要的指标，只有5项是约束性的指标。李家超说指标主要分为约束性和引导性，约束性的指标是必须达成的目标，除非有特别理由，否则未能够达成便需要问责。至于引导性的指标，目的是提供方向，能否达成可能受到政府以外的因素影响。香港银行工会对特区政府公布首个香港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表示欢迎，认为两者相得益彰，主动对接国家155战略，为香港的经济和金融发展提供全方位政策支持。银行工会说支持施政报告提出深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优化证券市场，以及构建更具吸引力的资产和财富管理生态圈，提升香港金融市场的深度和广度。银行工会亦都欢迎政府加快建立一站式黄金储存、交易、清算和服务中心，完善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提升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配合北部都会区建设和创科产业的发展，透过银行业参与北都的融资，为经济转型升级和培育新增长动能创造空间，藉由加强数据的互联，提升中小企融资便利度，进一步发挥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功能。食物安全中心在市面抽取各式月饼的样本作出检查，全部365个样本通过测试。中心在各零售商和食品厂抽取传统冰皮、雪糕和其他款式的月饼，进行化学、微生物和营养成分的测试。其中化学测试包括染色料、黄曲霉毒素、金属杂质、防腐剂、抗氧化剂和矿物油。微生物的测试包括不同致病菌和卫生情况指标。营养成分测试是检测样本是否符合食物标签规定。发言人提醒市民不应该过量进食月饼，因为月饼的糖分和脂肪一般较高，而有些月饼的盐分亦都较高，市民可以参考月饼的营养标签，了解糖分、盐分和脂肪含量，作出较为健康的选择。国际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宣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打击了沙特阿拉伯西部石油设施及西南部空军基地。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发声明说，该组织动用了几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沙特西部城市盐布的沙特亚美石油设施，其后再以多枚弹道导弹击中靠近也门边境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 沙雷亚强调，除非沙特停止空袭，并解除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嘅封锁，否则将继续向沙特境内采取行动。胡塞武装上个星期四攻占红海战略港口城市穆哈，并宣称自九月初发动攻势以嚟，已经控制大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完全掌控了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继续向南推进。与此同时，美方消息披露，美国官员在周末期间在亚曼的美国驻马斯格特大使馆和胡塞武装代表会晤。知情人士透露，胡塞代表在会中向美方表示，无意袭击美国或者以色列船只，行动仅是会只是会针对沙特船只。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亦表示，胡塞方面曾经向美方表明不想同美国交战。根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茨城县南部地区当地时间星期四凌晨发生 4.8 级地震，首都东京震感明显，震央位于北纬 36.1 度，东经 140.1 度，震源深度大约70公里。日本气象厅表示无需担心发生海啸灾害。这次新闻报道完。
6: 跟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6: 天气报告。
9: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星期四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今个星期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8%。
0: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的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亦或打风落雨后，都无咗我捐血嘅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嘅传染病风险，翻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先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3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5: 外汇、
2: bitcoin、
5: 基金、
2: 黄金、
5: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5: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紧贴社会。直击18区大小事，
10: 我唯有高度呼吁大家咧，养得嗰只狗咧，最坏嘅情况就系定性咗系一只格斗嘅犬只，都系出街戴口罩同埋拖绳啫，同埋帮我绝育啫，都只不过一件为咗喺香港一咁挤迫嘅城市里边养动物所付出嘅少少代价，我觉得可以接受嘅。一旦你嘅狗只如果被定性为格斗种类嘅时候，就唔好咁快就惊到咁得，我要抌咗只狗去咯，费事麻烦啦咁样，咁都反映到其实。如果有狗主咁做啊，你都本身系一个不负责任嘅狗主。
7: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11: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7: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12: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1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14: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 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0: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 欢迎收听每天爱你多一点，我是节目主持梁剑雄 Rochelle。 我们今集又再请几位朋友上来聊天了，都是继续讲儿童癌病基金的，继续打下招呼先。
2: 你好啊，又是我啊，我是 Madalena 儿童癌病基金的行政总裁。
1: 是，
3: 我是卡文马嘉敏，我是这一个儿童癌病基金的儿童医疗辅导师，同样地都是这条 team 的这个的副经理来的。
1: 是，那我们今天还有一位小朋友的，那叫 Miracle 的。Miracle 啊，你可不可以跟大家打下招呼啊？
4: Hello。
1: 是哦，你把声好好听哦。是，除了 Miracle 之外还有呢？
5: Hello， 我是 Miracle 的爸爸，我姓张的。
1: 是啦，张生。咁我哋有几位朋友同我哋倾偈啦，分享返嘅服务啦。咁呢啲我想问返啦，其实服务好大嘅范畴啦，令到你哋。咁今日继续讲啦。咁头先呢有介绍到一个儿童医疗辅导师咁样。咁其实系又系啲乜嘢嘢，可唔可以讲得少少帮你听个服务系关于乜嘢呀？
2: 我哋咧其实系香港啦，好少数嘅机构啦。其实香港多人就得两间机构咧，系有呢个儿童医疗辅导师。咁我哋嘅儿童医疗辅导师咧，其实就要去到美国度读书，做一个认证嘅过程啦。咁历尽艰辛咁样咧，先至可以成为到呢个 role， 即系成为到呢个工作嘅。咁我哋通常咧都会喺个医院度工作啦，就帮一啲小朋友啦，例如癌症嘅小朋友，因为好多时好似 Miracle 咁细嘅小朋友咧，佢都可能未必知道咧佢个病个情况系点啦，或者系佢将会接受嘅治疗系点啦，将会面对嘅过程系点啦，跟住可能过程即系治疗之后，佢哋又要面对啲乜嘢，佢未必好清楚嘅。咁我哋都会解释俾 Miracle 听啦，解释到佢爸爸听啦，或者如果我哋嘅病同有兄弟姊妹嘅话，我哋都可能会解释俾佢哋听嘅。
1: 咁呢个服务系由几时开始嘅咧？
3: 呢、这个服务咧，我哋就由1992年其实开始嘅啦。咁嗰阵时，其实我哋系由呢一个嘅义工服务开始先嘅。咁嗰阵时就系由提供紧一啲游戏，因为我发现喺医院嘅小朋友可能都会好闷嘅，甚至可能咧，我哋成日喺度做服务嘅时候咧，都会听到有啲人话俾我哋听，嗰边又喊啦，又唔知发生咩事啦。跟住你因为经常嘅喺医院里边听到嘅喊声咧，系因为可能佢哋要接受好多一啲唔同嘅治疗啦，可能要打斗啦，可能会好痛啦，或者好惊。咁嘅情况，咁所以佢哋咧，我哋都嗰阵时就开始谂系，有啲咩可以帮到手咧？咁所以就开始咧，就有呢个儿童医疗辅导服务开始，就借用咗美国啦，美国一个嘅喺1920年代已经叫做成熟嘅一个叫做初型啦，开始慢慢去成熟嘅一样嘢嘅，就系喺医院里边咧，去为小朋友可能提供一啲事前嘅准备啦，可能喺治疗期间，可能佢哋要入手术室嘅，咁我哋都会喺佢哋侧边，喺佢哋隔篱咧，去陪住佢哋一齐去做一啲嘅治疗啦，甚至可能事后之后，我哋都会咧帮佢哋即系完成晒成件事啦。佢哋可能仲有啲感受喺入边嘅话咧，我哋都讲佢出嚟咁样嘅。咁所以都系一个叫做全面能够用小朋友嘅语言去帮佢讲翻佢哋自己心声嘅服务。
1: 用佢哋语言真系好重要，要同佢沟通到。我想问一下咧，嗱，头先讲啦，沟通同佢哋依样嘢好重要啦。咁呢、這个？呢、这个专业咧，其实比较少听，可唔可以再讲多少少？其实系咪系即系点样可以做得到呢个岗位啦？或者系里边有啲乜嘢好特别嘢一定要做得到嘅，先至可以升任呢个岗位咁样咧？
3: 我谂首先第一样嘢，我哋必须要系有一个大学嘅毕业资格先啦。咁任何一科都可以嘅，不过可能同一啲心理上边啦，或者社工啦等等嘅一啲嘅专业方面咧，会比较有关嘅行业咧就会比较好啲。咁有呢一个资格之后咧，我哋仲需要读书嘅。咁头先Madalena 就讲过啦，我哋就要读一个关于美国嘅课程。咁嗰度都会有十个嘅课程喺入边，包括咗点样了解小朋友嘅一啲成长发展啦，可能亦都会了解下佢哋可能佢哋嘅唔同年纪上边有啲咩嘅工具，头先讲佢哋嘅语言啊嘛，咁即系可能我哋要同佢玩嘅，咁究竟应该用啲咩方法咧？甚至可能真系关于生与死咧，我哋都需要读到嘅。咁另外亦都关于啲家庭啦，因为我哋少不免，因为我哋呢一行最紧要嗰样嘢系讲紧要儿童及家庭为本嘅一个方法。咁我哋都需要去了解多少少家庭嘅嘢。咁读完书啦，攞咗呢一个嘅读书嘅资格之后咧，唔系咁就完嘅。咁我哋就必须要咧有600个钟头嘅呢一个intern 啦，即系呢个实习嘅机会先至得嘅咁样。咁跟住600钟头本身以前就要喺美国去做嘅。咁而家我哋机构好可以喺香港里边咧都已经提供咗呢个。

0: 服務。好啦，600个钟头完咗之後咧，我哋就必須要考試啦。考試合格咗之後咧，你先至可以攞到一個認證嘅認可嘅兒童醫療輔導師嘅資格嘅。
1: 係，都好漫長啊，
2: 打曬冷震，
0: 都好艱辛嘅。
2: 同埋經過即係可能10年嘅培訓，好似 Carmen 咁講啦，咁所以我哋有啲兒童醫療輔導師咧，今時今日咧成為一個資深嘅兒童醫療輔導師，咁所以咧先至可以香港可以做埋一個實習裏面嘅即係嗰個督導啦，咁樣，咁呢個都係好重要嘅，
1: 絕對係啦。頭先提及過啦。包括要同小朋友溝通啦，而家我又想問下 Miracle 喎，頭先咧 Carmen 姐姐就話咧，要同小朋友溝通嘅，同你哋傾偈嘅，或者有時要同你哋玩喎，咁你記唔記得有冇啲姐姐同你玩過啲乜嘢遊戲啊？
3: 有俾啲紙我畫畫。
1: 俾啲紙你畫畫，你唔好中意畫畫噶？你中意畫啲乜嘢啊？
3: 動物。
1: 中意畫動物啊？點解嘅？
3: 因為我覺得佢哋好好畫。
1: 好好啊！你中唔中意動物啊？你都中意，我想问下你咧，其实你知唔知道你本身有咩病啊？可唔可以讲俾大家听下？
4: 可能佢就唔系咁清楚个病你病学名啦。因为佢个病名都比较复杂。你叫我而家讲翻咧，我都唔系好罕有个病名。咁其实佢个病征同。重型嘅地中海贫血症系差唔多嘅，咁佢都系自己身体做唔到啲血色素出嚟，咁就要去到每个月定期就可能隔3个星期、4个星期左右，咁就要需要翻医院度输血，咁维持翻佢身体有正常嘅血色素，令到佢个身体可以继续去运作啊，维持个生命咁样咯。
1: 咁其实有呢个病系几时开始发现嘅咧？
4: 其实呢个病我哋。初头喺妈妈个肚里边5个月左右咧，咁医生都发觉佢 Miracle 个心肌有啲肥大噶啦。跟住我哋一路都 keep 住检查 ，keep 住俾医院 monitor 住佢个状况啦。到大概7个月左右咧，咁佢个状况就突然间变差。嗰时仲未知系咩事嘅。就有一次媽媽入醫院嘅例牌檢查嗰時咧，咁就發覺佢個心跳就跳得好快，咁於是就需要緊急開刀去到攞阿 Miracle 出嚟啦，咁就再去檢查睇下發生咩事，咁原來佢就一路個血色素都係偏低。咁就先至可以证实到原来有一个系好罕有嘅血病咯。
1: 即系嗰时就发现到有呢样嘢啦。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6: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返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嘢的。
5: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7: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8: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9: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
10: 咁医生有冇话啲咩方法去处理呢？
11: 嗰時嘅處理方法都係同重型地中海貧血症嘅病人差唔多嘅，都係要每個月翻醫院輸血，去到維持翻個血色素。如果要徹底解決嘅話，就醫生就建議，除非就去到換骨髓，做個骨髓移植手術，咁先至可以徹底解決呢個問題咯。因為呢個始終係一个先天的病来的，那暂时这个世界就没有一个药物或者任何一个手术可以去根治到他的病，所以就必须要进行骨髓移植手术了。
10: 但是会不会说有想着他可不可以做到或者几时做这样？
11: 其实我们心目中，因为要排到啱嘅骨髓喺香港系好困难嘅，
10: 系，
11: 我哋都一路有排骨髓移植嗰啲手续嘅，咁我哋都冇话特别要定一个日子，话几时去到做过呢个骨髓移植咁就最好。咁其实系喺佢大概三年前啦，喺 Miracle 九岁、八岁、九岁左右啦，咁就咁啱医院就

0: 我哋讲话，有个适合嘅骨髓俾佢哋，俾阿 Miracle。
1: 嗯，
0: 咁就我哋就当初我哋都有少少挣扎嘅，因为始终骨髓移植都有个死亡风险，
1: 系系，
0: 而且都唔算话好低嘅死亡风险嘅，咁，大概医生都话两三成左右啦。
1: 嗯，
0: 系，咁就我哋都考虑咗两三个月左右，咁就都决定啊，咁冇理由要佢孭个病一世，要定期翻医院输血食药，咁好似令到佢个人生就个冇咁自由啊。
1: 嗯，
0: 咁我哋就决定 take 咗个 risk， 咁就去做呢个骨髓移植手术啦。
1: 嗯嗯，咁当时做完之后系咪一切都好顺利啊？
0: 都其实都尚算顺利嘅，一切都。是唯一是化疗那排啦，化疗那排佢发烧会去到44度左右，其实44度都好犀利
1: 啊，
0: 都好危险嘅。嗰阵就嗰排就最危险咯。咁，跟住其余嘅日子咧就好好彩，就都算顺利嘅。
1: 嗯，
0: 一切都冇话有好大嘅排斥反应啊，同埋佢康复又都好精神，又有胃口食嘢，咁，所以都托赖系尚算好顺利嘅，同埋医院啊，同埋都有好多唔同嘅机构去帮我哋，帮阿 Miracle 去做个支援啊，譬如佢停学停咗差唔多半年左右。咁学校又好好啦，咁呢半年都有关心我哋个状况，同埋睇下点样配合佢升学嘅问题啦。
1: 嗯，
0: 同埋医院都有唔同嘅机构，譬如好似儿童癌病基金都有派唔同嘅职员去同佢去上下堂啊，追翻啲成绩啊，同埋都有啲職員去同佢做啲傾下偈啊，做少少心理輔導咁樣咯，係陪佢哋玩啊都有嘅。
1: 嗯，喺譬如得到兒童癌病基金去幫助之後咧，其實有冇啲唔同嘅轉變啊？
0: 其實我無端端就唔會話好大轉變嘅。咁最大嘅分別，我覺得係佢會上完一啲兒童癌病基金嘅堂之後咧，佢會問翻我，譬如就一啲关于生死嘅问题啊，佢会突然间，点解会问啲咁深奥嘅问题嘅？
1: 即系 Miracle 问翻你，
0: 系啦，佢就当初佢喺医院休养嘅期间咧，佢都比较担心啊，佢就会唔会自己有啲咩问题啊，有啲咩事啊，会唔会突然间有朝一日会离开我哋啊？好突然咁样，咁好好彩有儿童癌病基金嘅职员同佢相处过，倾过偈啊，佢就会明白翻原来生死嘅可能唔系咁重要，最紧要系活在当下，最紧要系享受嗰个 moment 啊，咁就系紧要啲啦。咁佢就好似之后就冇咁担心之后发生嘅嘢啦。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我系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咗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同致命疾病嘅。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啦。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去公营诊所打是免费的，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9:30，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5: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6: 由而家到凌晨2点。
7: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Miracle， 你记唔记得当时嗱，头先爸爸有讲嘢俾我听，就系话啊，原来当时你有同佢哋倾生死嘅问题，其实你会都当时系有啲惊噶，
1: 嗯，
0: 有啲惊啊，嗯，你惊乜嘢啊？
2: 系咪会惊突然间之后唔知道发生咩事啊？
1: 嗯，
0: 咁后嚟你自己点样帮自己去解开呢个问题咧？即系姐姐同你哋讲啲乜嘢，同你讲啲乜嘢，令到你嗯开始冇咁惊啦咁啊？佢拧头已经唔记得咗
2: 。可能嗰时佢嘅精神就唔系咁好，咁佢都喺医院嘅记忆就比较模糊少少啦。因为有都成日 keep 住发烧啊 ，keep 住病咁样。
0: 嗯，但其实佢相对系咪都系一个比较容易啲担心嘅小朋友？譬如可能咁细个，未必会谂到真系好生死嘅问题，会唔会？定还是都唔系噶？即系好多小朋友都已经系谂到呢啲。
3: 又真系未必噶，因为我记得 Miracle 其实反而系我同事话翻俾我听啦 ，Miracle 其实系一个乐天派嘅小朋友，系啦，佢会将好多嘢咧，其实无论佢画嘅画啦，或者真系咧，望住出边栋大厦，我记得嗰阵时有讲过，对面喺儿童医院里边啊，对面栋大厦咧喺度起紧，咁佢就嗰阵时医生已经安排佢啊，你其实可以出院噶咯，咁啊，跟住佢你记唔记得你自己讲过啲咩？我就好记得啦，系啊，我就好记得啦，咁我咪睇唔到个大厦继续起落去咯，咁我咪见证唔到佢咯，咁样，所以佢系一个好乐天派嘅人嚟嘅，不过可能喺嗰段时间里边，因为始终患病嘅小朋友总会谂起一啲可能身边又会有人发生一啲嘅情况啦，或者可能佢哋自己都会觉得啊自己嘅生命好似好辛苦，好辛苦嘅嗰段时间，自己都唔知道。

0: 谂紧啲乜嘢，所以嗰段时间反而可能我哋就会透过一啲绘本啦，可能同佢画下画，甚至俾一啲图画佢一齐去发掘下，谂下发生啲咩事。咁因为唔同年纪嘅小朋友真系有唔同嘅需要喺度，好似 Miracle 咁大嘅一啲小朋友，可能都开始对死亡可能真系会有认知，亦都觉得当辛苦嘅时候，会唔会就系好似掂到我哋自己关于呢个死亡嘅议题咧？咁样系，都真系会
1: 嘅。Miracle， 其实你当时咧，你仲记唔记得有段时间系觉得好辛苦啊？点样辛苦法？可唔可以讲俾大家听下？
2: 发高烧又要食药，行动又唔系太方便。
1: 行动唔系太方便。咁有冇啲嘢你以前好中意玩、好中意做，但系到你喺一段时间系做唔到咁样噶？例如系啲乜嘢啊？
2: 踩单车。
1: 哦，你好中意踩单车。而家有冇踩啊？
2: 有。
1: 而家有得踩翻啊？系咪而家可以做得翻以前原先好想做嘅嘢都可以做得到啦？除咗踩单车咧，仲冇咗啲出街玩嘅活动啊？
2: 去玩
0: 上滑梯。
3: 游水咁样。
0: 游水系啊。
1: 哦，都系你好中意嘅运动嚟嘅。你觉得而家自己身体如何啊？
2: 好
1: 啦，已经。而家佢个状况系咪都算好稳定噶
3: 咧？其实都系好稳定嘅啦。咁就除咗佢个肺部功能就比正常小朋友争少少啦，因为佢好容易行得快啊，或者跑多几步咧都气喘得好犀利嘅。所以就佢唔可以做啲太过剧烈嘅运动，同埋有时同佢出街行街啊，都可能行四五个字左右，咁都要休揾个地方休息下，唔好俾佢行太多，因为佢好容易佢就话个肚痛啊，唞唔到气啊咁样咯，系啊，同埋可能受化疗嘅药物影响啦，咁就佢嘅生长激素咧，咁都系未达标嘅，因为佢而家11岁啦，应该就系一个发育嘅年龄，咁但系就因为生长激素俾啲化疗药就打散晒啦，咁就要再去睇下几时再有个生长激素啲药啊，或者医院各方面点样配合俾佢有个生长咯。因为你而家都望到佢系比较细粒少少，比同龄人
1: 因为而家望落去咧，听众睇唔到嘛，咁我形容一下啦，其实望落去好似大概一个8岁小朋友咁上下嘅身形，望落个样都比较细个啲嘅，感觉好小朋友嘅，但佢系咪都系喺同龄嗰班，佢可能系争都争成个头咁样样噶都？
3: 都差唔多，因为佢呢几年都系 keep 住排队，因为学校排队跟高矮噶嘛，咁比较细小嘅小朋友就排前面，咁佢都 keep 住头三名排到前面嘅。
1: 唔紧要嘅，你继续会再高，会再长大噶嘛，唔使惊嘅，迟啲可能排翻后边噶啦。

0: 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嘅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昼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昼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3: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4: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1亿-2亿像素嘅镜头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

0: 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2: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四点，财智双打。

0: 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乐势力。
1: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
2: 系啊，我想问一下你有冇啲咩梦想啊？有啲咩梦想啊？
3: 做一个科学家。
2: 做个科学家，点解嘅？
3: 嚟发明一啲药嚟医翻好似我咁嘅小朋友。
2: 嗯，好好喎、啊。咁你将来就要做科学家啦，就医其他朋友仔啦，系咪？
3: 嗯。
2: 嗯，好啦，希望你成功啊。咁啊，除咗呢样嘢之外咧，我又想问一下阿 Carmen 啦、其实呢、這个服务就帮咗好多好似 Miracle 咁嘅小朋友啦、除咗呢个服务之外，其实你哋系咪有其他唔同嘅，都系帮紧其他小朋友嘅咧？
4: 系啊，因为我哋本身嘅服务通常都系集中喺医院入边嘅，咁而家我哋都扩展到咧喺社区里边都会有我哋嘅服务。我哋而家有一个咧叫做黄城燕同见天地嘅地方。咁因为其实黄城燕系边个咧？其实佢系一个婆婆啦，我应该咁样称呼佢，因为婆婆。咁嗰阵时咧，其实佢就系有一个女女啦，佢自己嘅女女咧就喺1998年嘅时候就有病啦，有脑癌，咁就成家真系叫做受到呢一个病嘅影响啦。咁佢已经过咗身啦，咁但系就佢就成全咗话俾女女听啊，你都真系要将你嘅爱咧继续传承落去咁样。咁所以咧就赞助咗我哋喺呢一个嘅黄城燕同见天地里边。咁因为我哋正正就系头先咁样同你哋讲啊，我哋本身嘅服务就喺医院里边。咁我哋都唔觉得啊唔得，因为净系医院嘅小朋友，其实可能佢哋未接觸我哋嘅服務，好似 Miracle 咁樣，可能佢喺地區醫院度接受服務嘅時候咧，其實有冇我哋兒童醫療輔導嘅服務嘅時候，可能佢哋都會好多嘢擔心，好多嘅驚。咁但係去到我哋就係諗緊啊，再做多一步可以點做咧？咁我首先要多謝呢一個嘅新冠肺炎先。點解要咁講咧？因為啱啱嗰段時間咧，我哋就真係諗緊啊，點樣可以幫到嗰啲成日要撩鼻啊，可能成日要打呢一個疫苗嘅小朋友。咁嗰陣時我哋就做咗 YouTuber 嘅，咁就有一個YouTube 咁就拍咗好多片，咁就去帮你手，甚至我哋都搞咗好多网上嘅工作坊，系希望一班咧公众人士可以做到。咁到最后嘅时候，我哋就发现，唔止网上边嘅服务可以帮到佢哋手，我哋一定要搞一个咧系真系实体嘅服务，可以俾佢哋咧可以认识到自己嘅身体每一个部分，无论血液又好，佢哋嘅身体嘅骨骼又好，或者真系咧身体任何嘅器官都好，甚至系生命嘅教育等等嘅嘢，我哋都好希望咧系能够有一个实体嘅地方，可以做到一个工作坊，同埋咧一啲展览嘅位置俾佢哋，咁等佢哋咧都可以真系透过可能教育啊，可能透过佢哋自己嘅充权啦、或者真系能够令到佢哋真系能够攞多少少，喺佢哋未患病之前，或者真系会受伤又好咩都好嘅之前咧，我哋都可以帮佢哋揾到佢哋自己嘅应对方法先咁样。所以就有咗呢个地方嘅出现。
2: 系咁，头先你提及过咧就教育啦，会唔会系就算系唔系有病嘅小朋友，而系一般嘅小朋友，其实佢都可以嚟认识呢样嘢
4: 嘅。系啊，正正我哋呢一个黄城燕同见天地就系为咗一班4至7岁嘅小朋友啦。无论有病又好，冇病又好，公众大众人士都好，都可以过嚟我哋呢个中心里边咧。免费咁样参加我哋嘅工作坊，同埋我哋嘅展览嘅。
2: 有冇统计过咧？其实有几多小朋友参与过呢一个计划？
4: 我哋有呢一个活动咧，我哋其实系用一个亲子嘅形式去进行嘅。咁、所以大概咧，我哋就系而家都有成100几200个嘅参加者咧，都已经参加咗我哋嘅服务啦。
2: 都好好啊。
4: 系啊。
2: 咁即系如果想参与呢个服务，就可以再联络你哋就可以。
4: 绝对可以。系啦，你可以自己打电话嚟揾我哋啦，甚至可能咧。真系用学校嘅名义，或者真系可能系用团体啦，因为我哋近排都有童军嘅人士咧、我哋集队不如过嚟咯，咁样好啊，冇问题。咁咧随时都可以欢迎联络翻我哋嘅。
2: OK， 好啊。咁嗱，其实咧，我除咗知道呢啲服务之外咧，仲有好多服务嘅。咁啊，就包括埋有个 Hands On Day 添啦。咁可能我哋下一集翻嚟咧，就再继续讲下究竟系啲乜嘢嚟咧。咁啊 ，Miracle 希望你咧可以成功向住你嘅梦想进发，成为一个科学家吓。

而家是凌晨两点，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油价升势暂停，利好了股市气氛。在联储局议息结果揭晓之前，欧洲三大指数都上升。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688点，升30点，升幅0.28%。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537点，升135点，升幅0.53%。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140点，升50点，升幅0.62%。国际方面，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警告各国的领导人，快速发展的人工智能 AI 带来了不容忽视的风险。古特雷斯的言论和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淡化 AI 发展风险的观点明显不同。在下个星期纽约联合国大会召开前夕，古特雷斯表示，不能够忽视来自 AI 产业前线开发人员的警告，加强对 AI 的监管将成为联合国大会讨论的议题之一。古特雷斯又说，处于 AI 发展前沿、实力最强的国家应该建立联系、信息交流机制，以及一些共同的防范措施，以避免逐底竞争引发的全球性巨大灾难。早前特朗普就表明对 AI 发展提出质疑，只是会让中国得益。而预计在下周举行的集特会，中美两国元首会否讨论 AI 议题都成为焦点。也门胡塞武装宣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打击了沙特阿拉伯西部石油设施及西南部空军基地。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发声明说，该组织动用了几十枚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沙特西部城市掩部的沙特阿美石油设施，其后再以多枚导弹道导弹击中靠近也门边境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萨雷亚强调，除非沙特停止空袭并解除对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封锁，否则会继续向沙特境内采取行动。胡塞武装上个星期四攻占红海战略港口城市穆哈，声称自9月初发动攻势以来，已经控制大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完全掌控了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继续向南推进。与此同时，美方消息披露，美国官员在周末期间在亚曼的美国驻马斯克特大使馆和胡塞武装代表会晤。知情人士透露，胡塞代表在会中向美方表示，无意袭击美国或者以色列的船只，行动只是会针对沙特船只。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亦表明，胡塞方面曾经向美方讲不想同美国交战。根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茨城县南部地区在当地时间星期四凌晨发生4.8级地震，首都东京的震感明显。震央位于北纬36.1度，东经140.1度，震源深度大约70公里。日本气象厅话，无需担心发生海啸灾害。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布罗夫迪确认7月时向俄罗斯总统普京报告，完全占领康斯坦丁诺夫卡并获颁俄罗斯英雄称号的俄军少将格鲁尼斯，上个星期六在顿涅茨克州被乌军的无人机部队精准地击毙。俄罗斯媒体早前报道，有情报指格鲁尼斯已经在乌东前线战死。此外，俄国的传媒亦报道，曾经主导攻占顿涅茨克要塞的俄军中将米尔查科夫，亦怀疑遭到空乌军的袭击身亡。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持续至今超过4年，双方仍然在乌东前线激烈交战。几乎当地星期三清晨传出爆炸声，有仓库遭到袭击起火，波尔塔亚州的能源和工业设施都遭到无人机打击。乌克兰第涅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表示，俄军无人机袭击邻近前线尼科波尔的一架空运客运小巴，酿成至少5死7伤。俄罗斯国防部就宣称击中敖德萨州黑海斯克港口一艘货船。转睇天气方面，本港地区星期四的天气预测，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干燥及炎热。

0: 最高气温日32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盛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3度，相对湿度76%。呢次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嘅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嘅新标签，先可以喺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嘅悭电计比较一下唔同产品啊，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齐实践减碳生活。
3: Music on board。
4: 现年29岁，嚟自泰国嘅女歌手、rapper、dancer、演员兼男韩女团成员，最新作品向自己家乡致敬，诚意推荐 Lisa 萨瓦迪卡。

0: Music on board.
1: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不是普通人，人家不明白，因为他们看不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尊贵粉丝而设的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至四点，新城资讯台隆重登场。
6: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7: Everyone, we are now in landing mode. So if you would please just make sure that your seatbelts are fastened.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2: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1: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2: 喂，睇住啊！
3: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4: 确诊之后咧，咁要开始治疗嘅话咧，就一定要同妈咪讲啦，因为压佢唔到啦嘛。
5: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6: 每天爱你多一点。
4: 我谂直到我多咗去见翻一啲，即系我哋都系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齐去做。

0: 运动开始呢，咁嗰个同行嘅力量呢就令到我慢慢开始接受自己啦。
1: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1: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3: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4: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呢个主镜头呢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呢你要留意返佢係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係冇远摄镜呢，但係靠嗰个呢1亿-2亿像素镜头呢 crop 出嚟呢差好远㗎。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我哋请 KOL， 你咩 KOL 啊？
7: 过气 KOL， 诶，即系咁，可以过气都系一种福分嚟嘅。试过有人气，先有得过气噶嘛。
6: 咁你有人气嗰年系？
7: 唉，旧时嘅嘢我哋唔好提啦，我哋睇依家，试下星期一至五晏昼4点到5点 ，OK KOL， 我过气啫，我请翻嚟嗰啲唔过气啊嘛。
8: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在这个世界上，不是每一个故事都有圆满的结局，不是每一对恋人都可以快乐地继续生活，不是每一个灿烂的笑容都有快乐的背后。虽然我们未必可以将我们的故事改写，但是起码我们可以将它记录下来，作为生命的印记。无论笑容或者眼泪，都是属于我们自己的。
1: 逢星期日晚上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

0: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1: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而家凌晨三点，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美国联储局议息，宣布加息四分一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至 3.75 至到4厘，符合市场预期。今次是联储局超过三年来首次加息。议息声明显示，联储局公开市场委员会全数12名委员一致支持加息。而根据点阵图显示，联储局的官员预计

0: 局方今年内仲会加息一次，加幅四分一厘。声明中又说，通胀依然居高不下，联储局今次的政策行动将会有助通胀及时地回落至到局方设定的 2% 目标水平，并将致力维护物价稳定。彭博引述消息报道，上个星期被无人机袭击，导致关键输油管暂停运作之后，沙特阿拉伯期望在几日之内恢复东西向输油管大约一半运力。报道指，沙特阿美公司正努力绕过输油管线上的受损段，以恢复部分的运力，并计划在大约六个星期之内，令到全长1200公里的管道恢复全部运力。根据路透报道，停运之前，沙特的东西向输油管道每日输送量大约是400万至500万桶石油，相当于全球石油供应量大约 4% 至 5%。 美国能源资讯处就公布，美国上个星期的原油库存减少64万桶，市场原本预期是减少162万桶。上周的汽油库存增加79万4千桶，预期就是减少96万桶。蒸馏油库存增加158万5千桶，高过预期，预期原本是增加71万1千桶。原油每日的进口量就减少118万桶，炼厂的产能利用率就下降一个百分点。油价升势暂停就理好了股市气氛，联储局议息结果揭晓之前，欧洲三大指数都有得升。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688点，升30点，升幅 0.28%。 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537点，升135点，升幅 0.53%。 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140点，升50点，升幅 0.62%。国际方面，欧盟主席冯德莱恩在欧洲议会发表盟情之文，指出重振经济是欧盟当前首要任务，欧盟会加快推进单一市场改革，减轻能源成本和行政负担，提升经济竞争力。冯德莱恩说，能源价格和借贷成本上升，令到民众和企业带来压力，欧盟会提出进一步加快项目审批的建议，对符合战略利益的项目大幅提速，并继续削减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面临的行政负担。能源问题上，冯德莱恩说，如果能源价格长期处于高位，无法保持工业竞争力。而美伊战事以来，欧盟进口化石燃料已额外支出900亿欧元，欧盟要进一步发展本土的清洁能源。冯德莱恩都宣布，欧盟成立关键原材料公司，协助采购和储备电动汽车、芯片、电池、清洁技术和国防工业所需的关键资源。另外，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亦都提议，被加拿大成为欧盟第一个准成员国。冯德莱恩在欧洲议会发表盟情之文的时候，加拿大总理卡尼都有出席。冯德莱恩在会上向卡尼表示，愿意为加拿大成为欧盟的第一个准会员开启大门。冯德莱恩继续说，欧盟和加拿大建立更广泛的联盟关系，是希望打造共同繁荣和经济安全空间，这种更加紧密的关系不只植根于贸易，亦都在于共同的民主价值观。在美加贸易战升温之际，欧盟和加拿大建立更紧密的关系，令到国际注视。卡尼早前说，寻求和欧盟建立独立的盟友关系，但无意成为欧盟的正式成员国。转睇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干燥和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今个星期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个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3度，相对湿度77%。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咗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系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系冇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系 .go。

0: www.etraffictickets.gov.hk， 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s.gov.hk。
1: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2: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 一键理财、
2: 外汇、
1: Bitcoin、
2: 基金、
1: 黄金、
2: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2: 港元拆息、
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2: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可即时收听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2: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1: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0: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2: 一号风球、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1: 边会有事啊？
2: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1: 咁真系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2: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4: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杰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确诊之后咧，咁要开始治疗嘅话咧，就一定要同妈咪讲啦，因为压佢唔到啦嘛。
6: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7: 每天爱你多一点。

0: 我想直到我多了去見回一些，即我們都是一些癌症的朋友仔啦，跟老人一起去做運動開始呢，那個同行的力量呢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了。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3: Hello 早晨。
4: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5: Hello 早晨 ，Hello。
6: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4: 早上八点半至十一点。
6: 我系梁继章，
4: 我系黎莉。
6: Hello 早晨。
5: Hello。
7: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五点至六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二至三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2: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涨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财智双打。

0: 新闻报道。
1: 而家凌晨四点，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美国联储局议息之后宣布加息四分一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至 3.75 至到4厘，符合市场预期，亦都是联储局超过三年来首次加息。议息声明显示，联储局公开市场委员会全数12名委员一致支持加息。根据点阵图显示，联储局的官员预计局方今年内仲会加息一次，加幅是四分一厘。声明中又说，通胀依然居高不下，联储局今次的政策行动有助通胀更及时地回落至局方设定的 2% 目标，并将致力维持物价稳定。而联储局也轻微上调了今年的通胀和经济增长预测。联储局预期今年个人消费支出 PCE 物价指数同比升 3.7%， 剔除了食品和能源的核心 PCE 就升 3.4%， 两个数据都较6月预测时轻。

0: 微上调咗0.1%。联储局预计要到2029年先至能够达到通胀回落至2%嘅目标水平。至于经济增长，联储局估计今年美国嘅经济增长达到2.3%，较6月时预测微升咗0.1%。明年嘅增长预测就有2.4%。今年底失业率就由较早前估计嘅4.3%下调至最新估计嘅4.1%。金价就先升后跌，美国议息结果公布之前，现货金仍然能够徘徊在每盎司4300美元水平。纽约十二月期金就收报每盎司4387.5美元，升1.3%。但加息结果出炉之后，由于联储局暗示未来仍然会加息，金价明显受压，现货金随即跌穿4300美元关口，跌幅一度超过1%。油价就下跌，纽约十月期油收报每桶102.43美元，跌3.4美元，跌幅3.21%。伦敦布兰特十一月期油收报每桶105.83美元，跌2.92美元，跌幅2.69%。彭博引述消息报道，上个星期被无人机袭击导致关键输油管暂停之后，沙特阿拉伯期望在数日内恢复东西向输油管大约一半运力。报道指沙特阿美公司正努力绕过输油管道上的受损段，以恢复部分运力，并计划在大约6个星期内令到全长1200公里的管道恢复全部运力。欧洲三大指数在联储局议息结果揭晓之前就上升，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688点，升30点，升幅0.28%。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537点，升135点，升幅0.53%。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140点，升50点，升幅0.62%。国际方面，美国财长贝森特话，在今个星期末将会举行的人工智能 AI 会谈中，美国愿意和中国讨论共同面临的风险。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贝森特声明报道，贝森特指美国仍然是 AI 领域的领导者，美方愿意就怎样避免共同风险以及避免两国体系分化进行讨论。预期会谈会将会涵盖开放权重和封闭权重两种模型。贝森特星期二说，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下个星期会面之前，他将会于本周末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路透较早前报道，中美两国正筹划在下周习特会前夕，由层级较低的官员主持另一场会议，讨论 AI 风险。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警告各国领导人快速发展的人工智能 AI 带来不容忽视的风险。古特雷斯的言论和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淡化 AI 发展风险的观点明显不同。在下个星期纽约联合国大会召开前夕，古特雷斯说，不能够忽视来自 AI 产业前线开发人员的警告，要加强对 AI 的监管。这个亦都是成为联合国大会讨论的议题之一。古特雷斯继续说，处于 AI 发展前沿、实力最强的国家应该建立联系、信息交流机制，以及一些共同的防范措施，避免逐底竞争引发全球性的巨大灾难。转题天气方面，本港地区星期四的天气预测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温度27.3度，相对湿度76%。呢次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喂哺母乳俾到 BB 优质嘅营养，亦令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嘅日子越耐，对 BB 同妈咪嘅身心健康越好。妈咪可能担心唔够奶，或者多嘢做会好攰。不过有屋企人同医护人员嘅帮助，妈咪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齐为妈咪做多步。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0: 汇述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0: 一键理财，
1: 外汇、
0: Bitcoin、
1: 基金、
0: 黄金、
1: 强积金、
0: 楼市指标、
1: 港元拆息，
0: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0: 更可即时收听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紧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3: 我唯有高度呼吁大家咧，养得嗰只狗咧，最坏嘅情况就系定性咗系一只格斗嘅犬只，都系出街戴口罩同埋拖绳啫，同埋帮我绝育啫，都只不过一件为咗喺香港一咁挤迫嘅城市里边养动物所付出嘅少少代价，我觉得可以接受嘅。一旦你嘅狗只如果被定性为格斗种类嘅时候，就唔好咁快就惊到话唔得，我要抌咗只狗去咯，费事麻烦啦咁样。咁都反映到其实如果有狗主咁做啊，你都本身系一个不负责任嘅狗主。
2: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永尧
4: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2: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5: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6: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7: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火烛啊！
2: 冷静啲，逃生前先评估环境同身体状况。如果决定离开单位，记得带齐逃生三宝：门匙、手提电话、湿毛巾。
1: 楼梯好大烟啊！
2: 试下走另一条楼梯。如果都走唔到，即刻翻入屋封好门边，打999求救。平日记住要闩好防烟门，熟习逃生路线。火警逃生，你要识逃。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点至9点半，
4: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就串错咗啦，甚至乎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6: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5: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7: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8: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9: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我已经打咗个呢铺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
1: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 ，G 加明稳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客户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4: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专柜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至四点，新城资讯台准时开场。
5: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而家系清晨五点，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美股先升后跌，联储局超过三年后再次加息，主席沃什更加话通胀未见改善，鹰派嘅言论拖累股市倒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一度跌超过900点，之后跌势略为舒缓，收市跌了631点，收报51461点，跌幅有 1.21%。标普500指数收报7551点，跌33点，跌幅 0.45%。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5978点，跌3点，跌幅 0.01%。忧虑息率上升会减慢贷款和经济增长，银行股受压。美国银行、富国银行 Wells Fargo 跌幅就超过接近 3%。美国运通 American Express 和高盛就跌近 4%。石油股跟随油价回落，爱克森美孚跌 3.5%， 西方石油跌超过 6%。据报晶片商英特尔 Intel 和南韩的晶片巨头 SK 海力士洽谈合作，英特尔股价逆市升到 4%， SK 海力士美国上市的 ADR 就靠稳。联储局议息之后宣布加息四分一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至 3.75 至到4厘，符合市场预期，今次是联储局超过三年以来首次加息。议息声明显示，公开市场委员会全数12名委员一致支持加息，而点阵图就显示联储局官员

0: 预计局方今年仲会加息一次，加幅是四分一厘。声明又说，通胀依然居高不下，联储局今次的政策行动有助通胀更及时地回落至局方设定的目标水平，并将致力维护物价稳定。另外，联储局轻微上调了今年的通胀和经济增长预测。联储局预期今年个人消费支出 PCE 物价指数同比升 3.7%， 剔除食品和能源后的核心 PCE 就升 3.4%， 两个数据都较6月预测轻微上调 0.1 个百分点。联储局预计要到2029年才能够达到通胀回落至 2% 的目标。至于经济增长，联储局估计今年美国经济增长 2.3%， 较6月时预测微升 0.1 个百分点，明年增长预测就有 2.4%。 今年底的失业率就由较早前估计的 4.3% 下调至最新估计的 4.1%。 金价亦都先升后跌，美国议息结果公布之前，现货金仍然可以徘徊在每盎司4300美元水平。纽约十月期金就收报每盎司4387.5美元，升 1.3%。 但加息结果出炉之后，由于联储局暗示未来仍会加息，金价明显受压，现货金随即跌穿4300美元关口，跌幅一度超过 1%。据报，沙特希望短期之内可以重启被闸以致暂停运作的关键输油管道，憧憬石油供应情况有改善，油价回落。纽约十月期油收报每桶102.43美元，跌3.4美元，跌幅 3.21%。 伦敦布兰特十一月期油收报每桶105.83美元，跌2.92美元，跌幅 2.69%。国际方面，欧盟主席冯德莱恩提议俾加拿大成为欧盟第一个准成员国。冯德莱恩在欧洲议会发表盟情之文，加拿大总理卡尼都有出席。冯德莱恩在会上向卡尼说，愿意为加拿大成为欧盟第一个准会员开启大门。冯德莱恩又说，欧盟和加拿大建立更广泛的联盟关系，旨在打造共同繁荣和经济安全空间。这种更紧密的关系不只植根于贸易，亦都在共同的民主价值观。美加贸易战升温之际，欧盟和加拿大建立更紧密的关系令到国际注视。卡尼早前说，寻求和欧盟建立独特和的盟友关系，但无意成为欧盟的正式成员国。美国财长贝森特就说，在今个周末将举行的人工智能会谈中，美方愿意和中国讨论共同面临的风险。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贝森特声明报道，贝森特指美国仍然是 AI 领域的领导者，美方愿意就怎样避免共同风险以及避免两国体系分化进行讨论，并预期会谈将会涵盖开放权重和封闭权重的两种模型。转睇其他新闻，转睇天气方面，本港地区星期四的天气预测，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1度，相对湿度77%。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最近我哋做咗寄养家庭，妈咪话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所以我哋当寄养弟弟系屋企人。爹哋教我要识得分享，一齐分享原来好开心噶。寄养弟弟迟啲会翻翻自己屋企，我哋都戥佢开心啊！
3: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署网页或致电25732282。
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4: 一键理财、
5: 外汇、
4: Bitcoin、
5: 基金、
4: 黄金、
5: 强积金、
4: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4: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6: 更可即时收。

0: 听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我哋请 KOL， 你咩 KOL 啊？
3: 过气 KOL， 诶，即系咁，可以过气都系一种福分嚟嘅。试过有人气，先有得过气噶嘛。
2: 咁你有人气嗰年系？
3: 唉，旧时嘅嘢我哋唔好提啦，我哋睇依家，试下星期一至五晏昼四点到五点 ，OK KOL， 我过气啫，我请翻嚟嗰啲唔过气啊嘛。
4: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Party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4: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1亿-2亿像素嘅镜头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99.7 新城资讯台，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发出防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

0: 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1: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2: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3: 每天愛你多一點。
1: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2: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3: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維騰。投资路上更加不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财智双打。
5: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

0: 之谈再次重温。
1: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3: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美股先升后跌，联储局超过三年后再次加息，主席沃什更加话通胀未见改善，鹰派嘅言论拖累美股倒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最多跌超过900点，之后跌势略为舒缓，收市跌631点，收报51461点，跌幅 1.21%。标普500指数收报7551点，跌了33点，跌幅 0.45%。 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5978点，跌3点，跌幅 0.01%。 忧虑息率上升会减慢贷款和经济增长，银行股受压，美国银行、富国银行跌幅都接近 3%， 美国运通和高盛就跌近 4%。石油股跟随油价回落，爱克森美孚跌 3.5%， 西方石油跌超过 6%。 据报晶片商英特尔 Intel 和南韩的晶片巨头 SK 海力士洽谈合作，英特尔的股价逆市升到 4%， SK 海力士美国上市 ADR 就靠稳。美国联储局宣布加息四分之一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至 3.75 至到4厘，符合市场预期。今次是联储局超过三年来首次加息。议息声明显示，公开市场委员会全数12名委员一致支持加息。根据点阵图，联储局的官员预计局方今年内仲会加息一次，加幅四分一厘。声明中又说，通胀依然居高不下，联储局今次的政策行动将有助通胀更及时地回落至局方设定的目标水平，并将致力维护物价稳定。联储局主席沃什在议息后记者会中表示，美国的通胀仍然处于高位，并已经持续了一段长时间，强调联储局今次的加息决定是清晰、审慎和负责任的决定，有助推动通胀更加及时地回到 2% 的目标水平。他说自己并非依赖单一数据来做决策的人，联储局更加看重的

0: 埋长期总体经济趋势。沃什冇提及利率前瞻指引，但市场分析指沃什的言论反映联储局未来仍会专注于应对持续的通胀问题，未来仍然有加息空间。投行高盛就估计联储局有机会在12月再加息。对于近期的美债息高企，沃什就认为是同经济实力、超大规模企业资本竞争加剧以及地缘政治因素有关。对于联储局加息，白宫发言人就说局方的加息决定相当令人遗憾，总统特朗普更加说美国的利率应该减至一厘或以下。白宫发言人指并没有特别有说服力的经济依据支持联储局要加息，但被问及特朗普是不是仍然相信联储局主席的独立性时候，发言人就回答当然是。特朗普在联储局作出加息决定之后，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的利率应该减至一厘甚至更加低，因为美国是全球信用最好的国家，并再次敦促联储局要快速减息。联储局主席沃什亦在议息后记者会被媒体问到特朗普的减息要求，沃什并未针对同特朗普的交流多作评论，但他强调联储局的独立性是双向的，局方必须坚守自己的职责。金价就先升后跌，美国议息结果公布之前，现货金仍然可以徘徊到在每盎司4300美元水平。纽约12月期金收报每盎司 4387.5 美元，升 1.3%。 但加息结果出炉之后，由于联储局暗示未来仍然会再加息，金价明显受压，现货金随即跌穿4300美元大关，跌幅一度超过 1%。 国际方面，美国财长贝森特说在今个周末即将举行的人工智能会谈中，美方愿意同中国讨论共同面临的风险。美国新闻网站 ASIO 引述贝森特的声明报道，贝森特指美国仍然是 AI 领域的领导者，美方愿意就怎样避免共同风险以及避免两国体系分化进行讨论，并预期会谈将会涵盖开放权重和封闭权重两种模型。贝森特星期二说，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下个星期会面前，他将于今个星期的周末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而路透较早前报道，中美两国正筹划在下周的习特会前，由层级较低的官员主持另一场会议，讨论 AI 风险。这节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的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0%。
5: 噔噔噔噔，介绍翻守护老友记的重要武器——长者医疗券。医疗券已经升咗级啦，奖赏先读计划延长至2028年。只要你每年用至少1000蚊嘅医疗券喺特定基层医疗用途，例如健康评估、疾病筛检同埋慢性病症管理等，你嘅医疗券户口就会自动多500蚊奖赏用喺呢啲用途。大家记得善用医疗券啦！
6: 诗一寒风，主持
7: Jackie 文子琪
6: JY。

0: 轮流带嚟自新自 hit 嘅日韩歌曲。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二晚十至十一，劲爆音乐五重奏，
0: 有我 Jackie 文子琪
1: 同我 JY
0: 是日韩风。
2: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

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尊贵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至4点，新城资讯台准时开场。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0: 国财经六十分。
1: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2: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我是雨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新闻。国新办十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聚焦法治建设，司法部介绍了今年已经审查完成的37件立法项目，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正式研究起草。平陆运河正式通航，首艘30艘货船经行，两条货运航线同步起航。叠堆九星入轨，引力一号遥三成功发射，创我国单次海上发射载荷和轨道高度的双纪录。香港发布首个五年规划，提出要建设国家级制造创新中心，迪士尼、漫威及皮克斯主题乐园将落地。双节临近，旅游平台中秋国庆搜索量环比增长167%，热门长线航线的预订量同比翻番。携程上架了太空旅行船票，售价510万元，平台销量从810份变为2份，预订需要167万元，取消不退。国际方面，英国央行利率决议公布前夕，英国通胀率升到了5个月的高位。欧盟主席呼吁建立新的欧洲公司。今天的沪深股市集体上涨，亚太市场收盘多数也是上行的，欧股开盘目前普遍下跌，国际油价显著的回落，黄金价格出现了反弹，美元指数目前微幅翻绿。好，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1: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2: 欢迎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今天上午，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平陆运河迎来了正式通航的历史性时刻。通航首日呢，有30艘货船经过平陆运河，两条新的货运航线也双向起航，分别是南宁越南秦居外贸航线和南宁海南杨浦内贸航线。以下来听听记者今天登上引航船的相关消息。
3: 平陆运河开启正式的通江达海之旅了，此刻第一座梯级枢纽马道枢纽的船闸已经开启，货船呢正在缓缓的驶出，而我们的引航船呢也将引领着这些首航的船舶驶向上游的西江各港口。那么在上下行的这两座闸室内呢，此刻共有12艘货船，它们呢将会陆续的行驶到上行的西江各港口和下行的钦州港，在那里完成出海。货船上啊带着有来自越南的一些化肥的原料、铁矿石等等这些进口的散货，下行的这些船舶啊则带着来自广西、四川、云南的这一些板材、汽车的配件以及工程机械原料等等，会驶入钦州港，从那里完成出口。整体的货物量啊

0: 超过了50000吨，马到枢纽船闸，所有的船舶在这里呀、都要经过一个29米的水位落差，相当于10层楼高。那么水上电梯如何做，速度又有多快呢？第一视角一起过闸，船舶进入到了闸室内，两扇2600吨重的闸门严丝合缝地关上了。与此同时呢，在它一旁的蓄水池当中啊，冲卸阀门将会在1分钟之内完成开启。此刻闸室内的水位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下降，直到与下游的水位线持平，船舶就可以出闸驶向它的目的地了。那么在1个小时之内啊，这样的一个闸室在满负荷运转的情况下，可以完成6艘5000吨级船舶的通行。截至目前，平陆运河已接洽的货物总量已经超过了260万吨。而与此同时，我们所在的马道枢纽啊，还是世界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可以实现一池水重复用，一年下来呢，可以节省10亿多立方的水资源，相当于70个西湖的蓄水量了。回顾一下过去的1481天，20000多名建设者凿穿了分水岭，建成了世界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开辟出一条西江直通北部湾的水上大动脉。4年建设留给了这里一座世纪工程，也给周边的居民留下了新家、新路和新桥，持续的留住沿线的烟火气。
1: 近半年来，西江水系奔流向东，西南腹地呢始终缺少一条直通大海的纵向通道。如今平陆运河的通航，让西江和北部湾实现了历史性的牵手。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它不仅将改写广西无江海直航的历史，更将深刻的重塑我国西南地区的物流和经济版图。继续来听报道。平陆运河全长 134.2 公里，总投资约727亿元。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5000吨级大船可以一路畅行，可以说是世界同类运河中通航能力最强的运河。为解决65米的天然水位差，运河修建了马道、起石、青年3个梯级船闸。其中马道枢纽是世界落差最高的内河省水船闸，马道、起石、枢纽工作阀门启闭速度也是世界最快，开门仅需1分钟，关门只需30秒。通航后，来自上游的货船将在平陆运河的起点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掉头向南，经钦州直入北部湾，相当于在西南腹地与大海之间劈开了一条捷径，形成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通道，从而为促进中国东盟合作、深化区域协调、扩大对外开放提供有力支撑。中共广西区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副教授吴思怡表示，
2: 平陆运河打通了一条双向奔赴的经济大动脉，中国西南腹地与东盟国家之间的运距缩短560公里以上，物流成本下降了18%到30%。
1: 降本带来的磁吸效应正在转化为企业投资和产业布局的新选择。上半年，南宁市平陆运河经济带重点实施区域新签5000万元以上项目133个，总投资565.63亿元，新能源及电池等一批项目相继落地。钦州等运河沿线地区在加快承接产业项目，布局临港产业。谈及运河带来的新商机，广西自贸区钦州港片区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曾凡俊表示，南宁当前新能源电池产业产值超1300亿元，每年需从海外进口大量锂辉石等产品，货物抵达钦州港后，通过运河仅运费每年可节省超1000万元。企业从去年就开始布局了锂辉石业务。
3: 南宁生产的电池和铜箔这些产成品呢，也可以通过运河直达钦州港去出海。面向东盟市场的物流成本将显著低于此前的模式。
1: 目前具备平陆运河通航资质的船舶已有570艘，运力充足。此外，通航之日起至2026年底暂免征收船舶过闸费。这条通道正在催生全新的港产联动效应，在四川、成都自贡均已首发直达东盟的江铁海联运班列，满载四川造货物奔向广西，搭乘平陆运河首航货船出海，西南腹地的锂电、光伏装备制造等产品将更便捷地对接东盟市场。一河通百业兴，平陆运河的通航将构建起西南地区东有长江、南有运河的双向出海新格局。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如果把中国的运河比作一个大家子，按照辈分来排的话，灵渠京杭运河呢是家当中的两位老前辈，江淮运河则是顶梁柱，刚通航没有几年，而平陆运河则是刚刚

0: 报道的新丁，一家子分工明确，把南北水系这张水网彻底盘活了。继续来听报道。
1: 按照规划，我国要建成四纵四横两网的高等级水运格局。到2035年，高等级航道总长约2.5万公里，这张网已经织好了超过1.8万公里，剩下的约7000公里要靠未来近10年的时间，一公里一公里补上。具体怎么织？四纵是四条贯通南北的跨流域水运大动脉，京杭运河、江淮干线、浙赣粤通道、汉湘桂通道。汉湘桂通道古有灵渠作为历史源头，如今平陆运河补齐了西南地区通江达海的最后一块拼图。四横依托长江、西江、淮河、黑龙江四条东西走廊，疏通全国水运的毛细血管。两网则是立足长三角、珠三角两大心脏地带，打造两个世界级高等级航道网。
2: 中国财经六十分。Hello， 早晨。
3: Hello， 早晨。
4: Hello， 早晨。
2: Hello， 早晨。
5: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6: Hello， 早晨。
7: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2: 早上8:30至11:00，
7: 我是梁继章，
2: 我是黎莉。
7: Hello， 早晨。
8: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9: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8: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9: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8: 一键理财，
9: 外汇、
8: Bitcoin、
9: 基金、
8: 黄金、
9: 强积金、
8: 楼市指标、
9: 港元拆息，
8: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9: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8: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9: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8: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10: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0: 中交水运规划设计院技术顾问吴鹏，
11: 我国天然河流多为东西走向，南北水系相互隔断，各地谋划运河建设核心诉求就是依托水运运能大、成本低、绿色低碳的优势，打通南北水系断点，降低物流成本，同时帮助内陆城市打通通江达海通道，集聚临港产业。水运网络全面贯通后，实现生产要素更加自由流动。
12: 已经建成通航的项目，重点做好生态管护和智慧化运维，把水运红利充分释放出来。还在规划论证的项目，要科学研判货运需求，严格把握水源保障、生态保护、土地合规、综合效益这些硬指标。
0: 中国财经六十分，继续来关注热搜。今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5周年，中方有关部门以及东盟国家驻华使节昨天在北京共同举行了庆祝活动。中国东盟连续多年互为最大的贸易伙伴，双方在贸易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人文交流、产业链等领域的合作进行务实推进，成果惠及地区达到了20多亿人民。
13: 与会嘉宾表示，中国与东盟山水相依、心手相连，始终是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从1991年建立对话关系到2021年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合作不断拓展至政治安全、经贸、人文和互联互通等领域，伙伴关系始终与时俱进。东盟秘书长高金红高度评价中国与东盟合作，期待以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5周年为契机，持续推进更加联通、创新、可持续、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14: 5 years long,
3: 五年来，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经证明其价值。它是一个为我们20多亿人民带来实实在在利益，并为地区和平稳定。

0: 长 25.6%， 超过了8620亿美元。这一数字不仅是一项成就，更揭示了一个重要现实：我们是近邻、先行伙伴和全面战略伙伴，共享发展机遇与红利。未来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应本着开放、参与和互利共赢的精神，继续转化为我们人民能够切身感受、我们企业能够参与、子孙后代能够持续受益的成果。
1: 平陆运河的正式通航呢，受到两岸产业界的共同关注。在今天上午的国台办发布会上，发言人朱凤莲表示，台商普遍认为平陆运河将便利台企联动大陆西部城市资源，通过铁、江、海联运，可以有效地降低进出口的物流成本，形成西部原料加工、广西、江海转运、东盟市场销售的一条完整产业链条，为台资企业开拓东盟市场创造新的机遇。我们欢迎广大台商台企共享西部陆海新通道的机遇，扎根大陆，实现更好的发展。以上是今天的头条点评。
2: 这里是中国财经六十分，欢迎继续收听。
1: 中国财经六十分，来继续刷新新闻。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了十五五时期推进法治建设的相关部署。司法部副部长李明征介绍，今年以来司法部已经审查完成37件立法项目，金融法、道路交通安全法等重要的法律案件已经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审议，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等重要法规已经正式施行，政府立法保护保障大局的精准性和有效性进一步提升。在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方面，司法部国家发改委正在抓紧牵头研究起草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目前已经起草成初稿。条例将全面落实无统一一开放的基本要求，针对地方保护、市场分割、内卷式竞争等突出问题，以法规制度刚性坚决破除妨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卡点和堵点，做强做大国内大循环，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在涉外法治建设方面，我国已经初步建成了首个全国性的涉外法律服务平台，广泛汇聚了法律保护文本、区域国别法务指南和涉外法律服务典型案例等资源，下一步将加快推进平台的正式上线。在十五时期呢，司法部还将统筹推进国际民商事司法的协助、对外劳务合作、对外承包工程等立法项目，加快充实涉外法律的工具箱。北京时间今天早间6点，我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上海的东部海域使用引力一号遥三运载火箭，将搭载着千帆极轨26组卫星及 EUHT 技术的试验卫星，共9颗卫星顺利地送入到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引力一号运载火箭的第4次飞行，也创下了我国单次海上发射载荷重量和轨道高度的新高。
3: 引力一号是东方空间研制的固体燃料火箭，最大运载能力 6.5 吨。本次发射是引力一号第二次开展远海机动及远海发射，距上次发射仅56天，再次完整考核了该火箭对高温、高湿、高盐雾等海上环境的适应能力，火箭可靠性得到进一步验证。
4: 东方空间引力一号总设计师兼总指挥徐国光：
5: 我们的这个运载能力已经全部用上了，仅留了一个100多公斤的弹道雨量，其他的全部用在了我们的发射重量上面。现在800公里轨道的话，我们现在已经用到了3吨多。
3: 本次任务也是全球首次固体运载火箭发射堆叠卫星，这也是为了满足规模化星座的组网需求。为此，引力一号采用堆叠方式搭载多颗卫星，就像叠罗汉一样把卫星上下叠放，以提高整流罩内部空间利用率和有效载荷占比。
5: 如果卫星比较多的话，都会用壁挂的方式，有一个成立筒，把它挂在成立筒上面去飞上去。运载火箭的它的空间利用率不是特别高，堆叠卫星最大的这个特点呢，火箭的这个效率也就高了。对于卫星来讲的话，它的这个发射费用，平均发射费用也就相应的降低了。

0: 空客天津第二条 A320 系列的飞机总装线下线首架飞机正式交付。从2009年首架天津造空客飞机交付四川航空到今天，两条总装线进行了双线运行阶段，天津基地产能将实现翻倍。未来空客 A320 系列飞机将有近三分之一可能就产自这条生产线。目前的空客在全球现有10条 A320 系列的总装线，德国汉堡有4条，法国的图鲁兹有2条，美国莫比尔2条，中国天津2条。全球10条总装线为每月生产75架的 A320 系列飞机的总目标做出了贡献。下次登机时不妨多看一眼机身上的生产标识，说不定呢就能和天津的这片车间来一场跨越万米高空的相遇了。2006年中国碳市场大会15号在湖北的武汉召开了，生态环境部在会上发布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今年的1到8月全国碳排放交易权市场成交量、成交份额同比分别上涨 46.53% 和 67.64%。截至今年的8月底，全国碳排放交易权市场的交易量累计达到了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了600亿元。全国碳市场自2021年启动以来运行平稳，已经从发电行业扩围到了钢铁、水泥、冶炼行业，共纳入了3680家重点排放单位，覆盖约83亿吨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占全国排放总量的 65% 以上。
1: 中国财经60分，
2: 早上6:30，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美股先升后跌，联储局超过三年后再次加息，主席沃什更加话通胀未有改善，鹰派嘅言论拖累股市要倒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一度跌超过900点，之后跌势略为收窄，收市跌631点，收报51461点，跌幅1.21%。标普500指数收报7551点，跌33点，跌幅0.45%。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5978点，跌3点，跌幅0.01%。忧虑息率上升会减慢贷款同埋经济增长，银行股受压。美国银行、富国银行跌幅都超接近3%，美国运通同埋高盛就跌近4%。石油股跟随油价回落，埃克森美孚跌3.5%，西方石油跌超过6%。美国联储局宣布加息1/4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至3.75%-4%，符合市场预期。今次亦都系联储局超过三年以嚟首次加息。议息声明显示，联储局嘅公开市场委员会全数12名委员都一致支持加息。而点阵图就显示，联储局嘅官员预计局方今年内仲会加息一次，加幅1/4厘。声明指，通胀依然居高不下，联储局今次的政策行动将会有助通胀更加及时地回落至局方设定的2%目标，并将致力维护物价稳定。联储局主席沃什就在议息后记者会中说，美国的通胀仍然处于高位，被已经持续了一段的长时间，强调局方今次的加息决定是清晰、审慎和负责任的决定，有助推动通胀的及时感回到目标水平。他说自己并非依赖单一数据来做决策的人，联储局更加看重的是长期总体经济趋势。沃什没有提供到利率前瞻指引，但市场分析认为沃什的言论反映了局方未来仍然会专注于应对持续的通胀问题，有加息空间。投行高盛就估计联储局有机会在12月再加息。对于近期美债息高企，沃什就认为是与经济实力、超大规模企业资本竞争加剧同埋地缘政治因素有关。对于联储局超过三年来再加息，白宫发言人表示，局方的加息决定相当令人遗憾。总统特朗普更加说，美国利率应该减至1厘或以下。白宫的发言人说，并没有特别有说服力的经济依据支持联储局的加息。但被问到特朗普是否仍然相信联储局主席的独立性，发言人就回答当然是。 至于特朗普就在联储局作出加息决定之后，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直言美国的利率应该减至一厘甚至更低，因为美国是全球信用最好的国家，并再次敦促联储局要快速减息。而联储局主席沃什亦都在议息后的记者会被媒体问到特朗普的多次要求减息，沃什并未针对同特朗普的交流多作评论，但他强调局方的独立性是双向的，联储局必须坚守自己的职责。国际方面，根据美国新闻网站 SEO 报道，美国外交官上个星期末周末在美国的驻亚曼使馆同也门胡塞武装代表会面，讨论红海的紧张局势。报道引述消息指，今次会面是在亚曼政府的协助之下举行，重点讨论了维持美国和胡塞武装去年五月达成的停火协议，以及确保曼德海峡保持畅通。美方派出了大使馆的外交官参与会面，但大使本人并未出席。胡塞武装代表就在会面中明确表示希望维持同美国的停火协议，强调他们的袭击只是针对沙特阿拉伯的船只，所有其他船只可以自由通过曼德海峡。美国副总统曼斯早前曾经对传媒说，美国一直有同胡塞武装直接对话。近期也门的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目前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和曼德海峡中的数座几座战略岛屿，同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西南部的城市发动袭击。欧盟主席冯德莱恩提议给加拿大成为欧盟第一个准成员国。冯德莱恩在欧洲议会发表盟情之文，加拿大总理卡尼都有出席。冯德莱恩在会上向卡尼说，愿意为加拿大成为欧盟第一个准会员开启大门。冯德莱恩又说，欧盟和加拿大建立更加广泛的联盟关系，旨在打造共同繁荣和经济安全空间。这种更加紧密的关系不只植根于贸易，亦都是共同的民主价值观。美加贸易战升温之际，欧盟和加拿大建立更紧密的关系令到国际注视。卡尼早前说，寻求与欧盟建立独特的盟友关系，但无意成为欧盟的正式成员国。这次新闻报道完。
2: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5: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星期四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0%。
6: 在太太和仔女心里面，你好重要，为了他们，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的狗臂架最少装上3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没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的可以救回一条命和一家人的幸福。爱自己，爱家人，公共工作要安全。
7: 在我昆顿身边今天有胡定欣，在这里有你的新歌，有这首叫做《未知也好》。
8: 根本人生就是一个未知，
7: 是啊，
8: 你每一天都面对着未知，你要在人生每一个阶段都有很多选择。我有事想做，你会怀疑自己，或者你有没有勇敢去尝试，够不够胆去尝试。因为人越大就越多恐惧，你小时候反而会大胆一点，因为你没有知道那么多东西嘛，
7: 你不知道后果是什么。
8: 所以最后这首歌叫《未知也好》，我真的有这个结论的，即其实知太多不是等于好的、
7: 啊、
8: 有些事反而你不知道，你还觉得你不如试一下，你还有一个 action， 有一个行动去知道。
7: 9月21号星期一晚上10-11，新城资讯台劲爆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了有我昆顿之外，还有客席的 storyteller， 他是
8: Hello 大家好，我是胡定欣，
7: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1: 国财经六十分。
9: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0: 中国华能今天宣布，我国首个熔岩储能和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结合的示范项目瑞碳号在华能山东八角电厂开工了，首期建设了一台50兆瓦的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为目前国内规模最大的同类工程。传统的火电机组主要是依靠水蒸气来推动设备发电，该项目创新采用了储热加发电的模式，低谷的时候以富余电力加热熔岩来储能，高峰时候释放热量加二氧化碳来驱动发电。熔岩在这里就像一个大型的超级充电宝，能够实现电能的错峰调配。项目预计明年投产，将为全国的能源低碳转型提供中国样本。今天国家医保局正式印发工作方案，我国将首次制定全国统一的医保医疗服务项目目录，进一步规范医保支付范围，提升保障公平性和基金的使用效能。方案坚持保基本定位，首批覆盖了心血管、呼吸、眼科、妇科、放疗、麻醉、护理、康复、口腔种植、辅助生殖共13个类别。目录落地之后，将率先应用在跨省异地就医结算，再逐步的和各省支付范围进行衔接。临床必须、安全有效、价格适宜的项目方可纳入。美容保健、非功能性的整容、健康体检等非疾病治疗项目不予以纳入。今年的国庆假期是10月1号到7号，按照15天预售期来预算，国庆假期前一天就是9月30号的火车票，今天就可以开始购买了。10月1号车票明天开抢。今年中秋假期和国庆假期时间接近，铁路中秋国庆的运输自9月23号启动以来到10月8号结束，共计16天时间。10月1号预计是客流的最高峰日，全国铁路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东部动车组重联以及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的措施来提升运力，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为 1.3 万列，京沪、京广、京哈等干线将安排夜间高铁，北京开往深圳、南宁、昆明、香港、成都方向的部分高峰日还将增开高铁动卧列车。随着双节的临近，带动机票预订以及酒店预订进入到高峰期，去哪儿网旅行数据显示，截至9月16号，平台上中秋、国庆等关键词的搜索量环比上涨了 167%。本周国庆机票、酒店的预订量环比上周增长了 56%。热门2000公里以上的航线预订量同比也实现了翻番。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在上海拉开帷幕。本届赛事吸引了全球约70个国家和地区的1400名选手来参赛。据了解，今年赛事增加了7个竞赛项目，向世界展示科技变革之下的职业技能发展新趋势、新标准。那目前距离开幕还有6天的时间，现场的各场准备工作、筹备的情况如何？以下来跟随记者的脚步，先去了解一下。
10: 这里是国家会展中心，本届世界技能大赛的64个项目啊，都将在这里进行。赛事呢，不仅包括了像云计算、无人机这类代表新质生产力的项目，也包含了像烹饪、美容美发这类贴近大众生活的项目。可以看到，现场的这个展示区以及比赛区域呢，基本已经搭建完成。技术保障和服务接待的工作呢，也是进入到了收尾的阶段。在国家会展中心的各个展馆内，叉车、拖车穿梭在不同的比赛区域。现场工作人员正集中力量开展最后的展位细化布置工作。
0: 上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事务执行局赛事部副部长高占峰，
11: 截止到我们今天下午4点，我们所有的大赛的大型的这个设备、基础的一些物品将全部运达到我们场馆，开展我们相应的落地和这个后续的一些调试的工作。预计呢，到18号前各项的工作全部准备就绪。
10: 此外，记者了解到，本次大赛亮点纷呈，有不少项目在创新、技术赋能等方面实现突破。社会与个人服务展区不仅引入新技术助力选手比拼，还对部分项目进行整合优化，同时新增贴合大众生活需求的竞赛项目。创意艺术与时尚分区则通过可视化展示方式，实时呈现选手比赛画面与作品成果，提升参访者观赏体验。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创意艺术和时尚分区场地分区经理陈琼，
10: 比如说 3D 数字游戏，它建模之后它做出来的一个成品的效果会在我们的对外展示屏同步展示，这样能够让参访者能够更加就是深有体会的感受到整个制作出来的效果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情况。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场地分区经理李小杰，
10: 美发项目我们首次用了这个 AI 的这个造型设计的这个技术来辅助选手更好的来做这个造型设计。今年是有两个新增的赛项，一个是零售，一个是口腔修复。
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今天公布了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年至2030年，并随之发表了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李家超表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首次制定五年规划，是为了更好地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谋划的需要。规划是香港未来五年发展的蓝图，分为7篇58章，共约6万字，涵盖6大目标，包括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取得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而施政报告则是落实该规划的首份年度报告。具体来看，香港将推进首个在港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汇聚海外及内地的资源，助力国家在功率半导体战略领域取得领先地位。微电子研发院将牵头运营此次创新中心，目标是2027年建成。另外，李家超透露要推动香港迪士尼乐园提质扩容，包括建设漫威主题新园区以及全新的皮克斯主题娱乐体验，持续提升吸引力，并且争取开展下一个中长期发展方案。最近，安徽省文化厅和旅游厅一口气摘掉了6家4A 级景区，降级了1家4A 级景区的消息引发了大家的热议。同时呢，也揭开了部分国内 A 级景区实际上是有名无实、停滞空转的行业痛点。今年以来，全国已经超过100家的 A 级景区被摘牌或者是降级，但是相比 1.6 万余家的庞大存量，清退比例不足 1.5%， A 级景区的金字招牌究竟还能撑多久呢？
12: 与以往被动摘牌不同，此次安徽清退工作中有3家涉事景区由六安、安庆等地文旅部门主动提交退出申请，自愿放弃 A 级景区资质。具体来看，金寨县大别山玉博园、小南京乡村旅游景区以及桐城市火海欢乐水世界景区，因与 4A 评级标准悬殊，属地文旅部门审慎研判后主动申请退出评级。此外，合肥市肥西老母鸡家园景区和肥东县岱山湖旅游景区则因景观质量严重退化，多数业态停滞，陷入无游客、无工作人员、无运营项目的三无困境，失去景区核心服务功能。怀宁县孔雀东南飞景区不仅旅游服务严重下降，还存在提供虚假信息、上报数据造假等行为，被取消 4A 级旅游景区质量等级。安庆市宜秀区巨石山生态文化旅游区因设施老化、业态陈旧及部分游乐设备存在安全隐患，从 4A 级旅游景区降级为 3A 级。记者搜索在线旅游平台注意到，目前6个被取消评级的景区有3个处于暂停营业状态，2个还挂有 4A 级景区标签。不只是安徽，今年以来，内蒙古、广西、海南等多地文旅部门密集官宣多批次 A 级景区摘牌或者降级。截至目前，至少有19个省级行政区的100多家 A 级景区被摘牌。安徽师范大学地理与旅游学院教授王群认为，多地主动清退不合格 A 级景区的做法，也反映出建立健全僵尸景区退出机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13: 杜绝那种圈地啊、套资、短期经营那些目的，就是为拿牌突击来建这个硬件，拿牌之后就躺平了。
12: 然而，相较于国内庞大的 A 级景区市场存量，每年被摘牌的 A 级景区数量可谓九牛一毛。以2024年为例，当年全国 A 级景区共计16541个，被摘牌或者降级的 A 级景区共计229家，占比只有区区 1.38%。
1: 中国 国财经六十分。

0: 有得傾，開麥不離父子兵，
1: 呢度有名人明星歌聲笑聲，
0: 仲有好多話題扯住傾。
1: 我係阿 Ben 李友毅，
0: 我係 Benson 李國偉，
1: 記得留意
0: 逢星期一下午5点至7点，新城資訊台 Ben 同 Benson 扯住傾。
2: 新城八大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3: 理财家、
2: 教育家、
3: 生活家、
2: 体育家、
3: 艺术家、
2: 娱乐家、
3: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0: 医学其实同你好近。
1: 新城广播医疗专业节目《妙手仁心》，
0: 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
1: 搜罗最新的实用健康资讯，
0: 打开通往未来医药发展的窗口。
1: 还有不同专科领域医生进驻，为你的健康护航。
0: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
1: 逢星期六晚上8点至9点在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午5点至6点新城资讯台播出。
2: 中国财经60分。
3: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4: 每100家 A 级景区只有一家被淘汰。更值得关注的是，纵观近两年被摘牌的 A 级景区，多以2A、3A 小景区为主，4A 景区有一定比例，但 5A 景区鲜有。2024年，文旅部曾透露，有一家 5A 景区被降级，4家 5A 景区被通报批评，但并未公布这5家 5A 级景区名单。2026年，文旅部罕见公开点名批评13家国内知名 5A 景区，但依然是以警告为主，并未有实质性的摘牌降级动作，这就使得部分 5A 景区有恃无恐，网络上吐槽与投诉也层出不穷。与此同时，行业内也提出，扩容速度太快的 A 级景区市场迫切需要一次彻底的市场大出清。有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 A 级景区共计13332家，2024年全国 A 级景区16541家，四年增加3209家，平均每年新增800家 A 级景区。但数量膨胀的同时，营收不升反降。2024年全国 A 级景区总收入4814.2亿元，比2019年还少251.52亿元，单个景区平均营收从2019年的0.41亿元降至0.29亿元，大跌30%。 A 级景区数量的膨胀正在稀释质量，让这块金字招牌的含金量持续下跌。对此，王群教授认为，本次地方文旅部门主动申请清退，相当于为当前及未来面对同样问题的景区敲响了警钟。
5: 这些僵尸景区很多年了，而且在很多地方都存在。那么这次呢，尤其是市级的这个文旅部门主动去申请去清退，就是我要放下身段，我也不为名存实亡的 A 级景区数量或者是它的形象所累啊。同时呢，它也是为当前及未来面临同样问题的这些景区敲响了警钟。你不能只重申报轻运营，迟早有一天你可能也会被主动清退的。
4: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大数据研究院副院长钟丽娜则指出，如今提质已成为整个文旅行业追求的发展方向， A 级标牌代表的不仅是景区品质，更是公信力的体现。
6: A 级景区的牌子对于游客代表着资源的品质、服务的水平还有安全保障，它是一个基本预期，所以它其实是一个景区公信力的保证。景区在运营的过程里达不到这个标准的，作为这个公信力的指标呢，其实就需要做出来调整。这一次这个调整其实力度真的就比较大了，对全国所有的景区相当于是重新的一次再审视，可以帮助所有的景区真正的去回到如何为游客提供更好的服务的层面上，这样能够保证呢游客每一次走进景区真正能够感受到 A 级标牌它所代表的品质，其实也帮助景区能够做到长效的发展。

0: 最近携程上架了2027年维珍银河太空的旅行船票，一张售价达到了510万元，这也是目前国内公开渠道售价最贵的太空旅游产品了。那此前页面显示售书份数为681份，之后变成了2份。平台客服解释称，681是全球总订单数，2份是该平台已经接收的预订，目前预订十分火爆，需要支付15万美元的定金，而且定金不退。据了解呢，太空旅行产品的行程共计有6天，前4天在美国的新墨西哥州维珍宇航员基地来学习如何离开地球，第5天才搭乘宇宙飞船，体验约90分钟的次轨道太空飞行。飞行结束之后，游客将被认证为商业宇航员，并且接受勋章。需要注意的是，510万元的费用并不包含往返美国的机票、签证和保险费用。维珍银河的新一代飞船原计划是2026年底恢复商业飞行，现在推迟到了2027年的7月。携程客服表示，目前行程已经安排到了2027年的年底，预定之后还需要和维珍方面第二次来确认最终的出发时间。中国财经60分，欢迎回来，以下是重新发现中国。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今天的12时，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了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期。至此呢，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4大海域全面开渔。经过4个半月的休养生息，东部、东海北部休渔期结束之后，总资源密度比休渔前增长了9.8倍，黄海的南部增长了4.7倍。这几天，浙江、江苏等地的螃蟹开始陆续的上市了，市场十分火热。
1: 在浙江长兴虹桥镇南阳村一家螃蟹养殖基地，工作人员拉起地笼，一只只青壳白肚的螃蟹落入盆中。刚捕捞上来的螃蟹活力十足，部分母蟹已经顶壳，肥满度较高。基地负责人介绍，基地采用公母分养技术，公蟹还在脱壳时就能从母蟹中挑出30%甚至更多进行销售，抢占市场先机。
2: 今年采用我们当地老苏品种的苗，它本身成熟度会比以往的普通河蟹能够提早个半个月甚至20天。最重要的还是今年的整个气候，对于河蟹养殖的话还是比较适宜。像我手里这个螃蟹现在应该3两到3两半，这个腿已经蛮硬了，环有了但不是很饱满，要经过1周左右，等到中秋节这个螃蟹已经是相当的 OK 了。
1: 今年长兴县虹桥镇蟹塘养殖面积1.4万亩，预计产量1800余吨，国庆节前后公蟹将陆续成熟，母蟹产量和规格也会增加，满足更多消费者需求。在江苏无锡盛阳食品城水产交易区，不少市民特意赶来选购应季水产。眼前这批螃蟹来自江苏宿迁落马湖，一只重3两左右，
3: 个头也蛮好，送礼啊，自己吃都还可以。
1: 商户介绍，今年河蟹上市时间比去年早了10天左右，价格也比去年同期低。目前无锡市场上销售的河蟹主要来自新疆、辽宁盘锦、江苏高淳、兴化以及山东微山湖。
3: 好的2两半的在60左右，品质差一点的就是普蟹的话一般在30到40左右。
1: 据了解，今年河蟹将在9月20号前后迎来第一波上市高峰，满足广大消费者中秋国庆假期的购买需求。
0: 最近深圳设立了首家酒店场景的离境退税即买即退集中点，进一步拓宽了离境退税服务覆盖的场景。
4: 深圳湾木棉花酒店是此次深圳设立的首家酒店场景离境退税即买即退的集中退付点，该退付点可受理全程即买即退商户的离境退税申请单，不受消费区域和门店限制。
5: 深圳湾木棉花酒店前厅部高级接待经理杨鹏，
6: 可在逛街回到酒店就能把所有买到的商品一次性退税，马上拿到退税款。这种便利性不仅节省了时间上的成本，更让旅客手中的退税款成为可即时支配的现金。
4: 目前深圳离境退税服务已覆盖口岸、商圈、会展、酒店等场景。今年1至8月，全市办理离境退税商品销售额同比增长82.3%，离境退税商店突破2900

0: 900家，即买即退集中退付点增至16个。
1: 再来关注一下今天下午市场收盘方面的消息。下午收盘，上证指数收报于 3891.60 点，收涨了 0.71%， 深成指收报于 13454.74 点，收涨 1.26%， 创业板指收报于 3311.47 点，收涨了 1.96%。 北证50指数和科创50指数今天分别收涨了 1.14% 和 4.14%。今天整个市场的成交额18525亿，比昨天放量了2272亿。更多详细的情况，一起来听听天象财富黄月的分析和点评。
2: 今天市场是出现了这个低开高走，个股出现了补涨。那么指数呢，在上午创了一个新低，上证指数一个新低以后呢，出现了比较好的上涨。这个新低指数呢是在3842点，是最近的一个低点以后呢，是出现了上涨。我今天的上涨呢，也是在美国议息会议以前啊一个交易日，也意味着整个市场对加息的这个利空因素呢已经有了一定的消化啊，提前上涨，同时呢成交量也是放出。那么从整个今天全天来看呢，其实风险有所提高，这个特别是一些科技类个股啊在上涨。科技类个股呢，主要是以半导体材料为主的产业链以及整个 CPU、PCB 等这个科技股啊，引领指数上涨。
3: 中国财经六十分。
4: 早上七点。
5: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6: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7: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美股先升后跌，联储局超过三年后再次加息，主席沃什更加话通胀未见改善，鹰派的言论拖累美股要倒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一度跌超过900点，其后跌势略为舒缓，收市跌631点，收报51461点，跌幅 1.21%。标普500指数收报7551点，跌33点，跌幅 0.45%。 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5978点，跌3点，跌幅 0.01%。 忧虑息率上升会减慢贷款和经济的增长，银行股受压，美银、富国银行跌幅都接近 3%， 美国运通和高盛就跌近 4%。石油股跟随油价回落，埃克森美孚跌 3.5%， 西方石油跌超过 6%。 美国联储局宣布加息1/4厘，联邦基金利率的目标区间上调至 3.75 至4厘，符合市场预期。今次是联储局超过三年来首次加息。议息声明显示，联储局的公开市场委员会是全数12名委员一致支持加息。根据点阵图，联储局的官员预计局方今年还会加息一次，加幅1/4厘。主席沃什在议息后记者会中表示，美国的通胀仍然处于高位，并已经持续了一段长时间，强调联储局今次的加息决定是清晰、审慎和负责任的决定，有助推动通胀更加及时地回到 2% 的目标水平。他说自己并非依赖单一数据来做决策的人，联储局更加看重的是长期总体的经济趋势。沃什没有提供利率前瞻指引，但市场分析指沃什的言论反映联储局未来仍然会专注于应对持续的通胀问题，未来有加息空间。投行高盛更加估计联储局有机会在12月再加息。对于联储局超过三年来再加息，白宫发言人就表示加息决定相当令人遗憾，总统特朗普更加说美国利率应该减至一厘或者以下。白宫发言人说并没有特别有说服力的经济依据支持联储局的加息。特朗普在联储局作出加息决定之后，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的利率应该减至一厘甚至更低，因为美国是全球信用最好的国家，并再次敦促联储局要快速减息。 另外，联储局就轻微上调了今年的通胀和经济增长预测。联储局预期今年美国的个人消费支出 PCE 物价指数同比升 3.7%， 剔除食品和能源后的核心 PCE 就升 3.4%， 两项数据都较6月时轻微上调 0.1%。至于经济增长，联储局就估计今年美国的经济增长有 2.3%， 较6月时预测微升 0.1%， 明年增长预测就有 2.4%。 国际方面，根据美国新闻网站 SEO 的报道，美国外交官上周末在美国驻亚曼使馆和也门胡塞武装代表会面，讨论红海紧张局势。报道引述消息指，今次会面是在亚曼政府协助之下举行，重点讨论了维持美国和胡塞武装去年5月达成的停火协议，以及确保曼德海峡保持畅通。美方派出了大使馆的外交官参与会面，但大使本人就没有出席。胡塞武装代表在会面中明确表示，希望维持与美国的停火协议，强调他们的袭击只是针对沙特的船只，所有其他船只可以自由通过曼德海峡。美国副总统曼斯早前对传媒说，美国一直有与胡塞武装直接对话。而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就在安理会也门问题紧急公开会议上面发言，呼吁各方保持冷静克制，立即停火停战，避免采取加剧紧张局势的行动，早日重返外交谈判的正确轨道。孙磊说，也门、曼德海峡和周边地区形势近日发生重大变化，中方对冲突的快速持续升级深表忧虑。中方始终支持维持也门的和沙特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坚决反对在武装冲突中袭击包括能源在内的民用基础设施，强调任何情况下保护平民和民用设施的红线都不能够突破。而红海水域和曼德海峡最重要的国际货物和能源运输通道，维护相关水域正常航运秩序是各方的共同责任，中方坚决反对任何袭击民用船只的行为。这节新闻报道完。
3: 跟住落嚟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6: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7: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0%。
3: 紧贴社会，直击18区大小事。
4: 我唯有高度呼吁大家咧，养得嗰只狗咧，最坏嘅情况就系定性咗系一只格斗嘅犬只，都系出街戴口罩同埋拖绳啫，同埋帮我绝育啫，都只不过一件为咗喺香港一咁挤迫嘅城市里边养动物所付出嘅少少代价，我觉得可以接受嘅。一旦你嘅狗只如果被定性为格斗种类嘅时候，就唔好咁快就惊到唔得，我要抌咗只狗去啦，费事麻烦啦咁样。咁都反映到其实如果有狗主咁做啊，你都本身系一个不负责任嘅狗主。
3: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永尧
8: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3: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9: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5: 新城八大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3: 理财家、
5: 教育家、
3: 生活家、
5: 体育家、
3: 艺术家、
5: 娱乐家、
3: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

0: 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
1: 好啦，咪星期四嘅财资大道咧，今日咧就系有个缩短版，点解咧？就系、是、因为琴日咧，阿李家超特首公布咗呢一个第一份嘅五年规划同埋呢个施政报告之后咧，佢一如既往啦。咁佢琴日就做晒，譬如去立法会啊，去呢个接受电视台嘅一个访问啊，咁啦喺傍晚、夜晚，咁到今朝咧，佢就会系八点钟。到呢个九点半就接受本地嘅几家电台访问，咁期间咧就多咗元素，就系通常佢会接听呢个电话嘅，咁啊即系作为市民咧就可以咧系打电话咧系同佢交流下啦。
2: 冇错啦，因为咧行政长官施政答问今朝早咧八点到九点半咧一阵间我哋都会现场直播啦，咁啊大家可以把握嘅时间咧就系咧打电话上去同阿行政长官咧就系咧对话啦，甚至咧就系表达下你嘅意见啦，对于呢一份嘅施政报告同埋咧今年仲有个首份嘅五年规划啊嘛，咁里面可能咧有一啲嘅政策方面方向比较远啲啦，咁啊唔同阶层咧，其实嗰个感受咧，觉得同自己有关嘅感受程度都唔一样啊。
1: 咁啊，五年规划话明咧，就系五年嘅嘢咧，就当然又会比较长远啲或者中线啲啦，可以咁讲。嗰个 picture 咧就具体咗嘅。咁啊，以前每年讲每年嘅嘢咧，就系一个延续性同埋一个执行性。咁啊，有啲嘢又要调校啦，因为时势可以变啊，政府又想法咧，亦都应该因应时势咧，动态地咧系调整。咁呢个系应该嘅。咁但系琴日咧，大家就觉得好 heavy 啦。哇，由十一点咧一路咧听到两点几。咁都应该系，只不过系佢嘅核心同埋一啲精要啫。咁啊，即系自香港啊，鱼烹小鲜啊嘛吓。咁啊，好复杂，各方方面面。咁但系呢个规划咧，阿特首或者系我哋嘅领导班子咧，都将佢变成好多个嘅项目啊。项目嘅意思可以系一个方向啦，可以系一个即系目标啦咁样。咁有一啲咧就一定坚持。咁大家都可能话，都系好老生常谈啫。所坚持嘅嘢都系一国两制、个人治港、高度自治呢啲讲咗好多啦。咁但系其实咧，佢哋即系列出嚟嘅坚持，唔单止系一啲形而上或者系一啲意识上嘅嘢，亦都有好多系以民生为本啊。佢嘅行政主导点样强化？因为都经历过好多事，咁喺个行政架构上，或者喺嗰个部门与部门之间嘅协调上，或者系点样处理一啲机制，即系人哋有投诉、人哋有不满嘅情况下咧，点样可以跨部门咧去跟进咁？咁亦都有好多改革嘅创新啦，即系譬如而家我哋要拥抱 AI 啦，我哋要即系将喺学术嗰方面咧系提升啦，就打造一个非常之即系鲜明嘅一个叫做喺香港留学或者呢个大学嘅品牌，同埋一个好具规模、硬件软件都齐备嘅叫做大学城啦。咁呢个就当然系由北部都会区去承载住呢一啲一切嘅发展啦。咁另外咧，亦都系即系佢比较强调今次就系除咗有效市场咧，就系一个有为政府。有为政府其实呢样嘢系人都知啦，政府梗系要有为啦，唔通无为而治咩？但系佢今次比较突显嘅咧，就系要相结合啦，就系市场同个有为政府相结合。以前咧，我哋即系之前董生过身，我都讲过啦，香港系行呢个大市场小政府嘅一个即系模式。咁呢个管治可能系就系令到个市场咧发挥更大嘅活力，同埋令个市场自己去好有智慧地咧去揾嘢嚟搞啊嘛，即系揾嘢嚟做啊嘛，佢嗰啲蚀底嘢佢唔做啊嘛。
2: 有啲人讲啊嘛，你交俾市场仲好啦，因为市场咧系灵活性，佢亦都系最前线，可以知道市场方面发生咗咩事。
1: 咁佢唔会揾自己老衬噶嘛吓，佢除咗做善事之外，咁但系咧而家咧唔系话唔好，即系话咧个有效市场得嚟咧就要有一个有为嘅政府。咁呢个相结合咧，其实就要包括你系咪真系好 facilitate 到啲企业做嘢咧？你个基础建设，你嗰、那个即系提供嘅一个环境，系咪足以令到企业咧系即系如虎添翼啊？一加一等于四啊，咁样啦。咁呢个咧就真系要用实践咧嚟去即系拿捏嘅。 你嘅有為政府有為得滯咧，其實有時又唔係幾好。所以啊，李家超特首一直強調咧，呢個五年規劃唔係一個計劃經濟，即係話咧唔會話我畫好條路你就行啦，行去前邊轉咗，跟住咧就過馬路啦咁，即係唔係咁樣嘅指導，而係咧你俾一個環境咧，係令到啲企業或者係市場咧能夠發揮到嘅。咁另外咧就希望喺好多譬如好似香港而家啲樓就夠啦，咁點樣喺個更新嘅方面呢，又抌四百億落去啦，咁有冇機會係可以透過市建局就做到呢一樣嘢，係加快嗰個樓宇更新。因為一年一年呢，即係好似啲認股證咁啦，你即係時間值就已經係磨損㗎啦。

0: 啲边啲旧楼系老化啦，边啲系本身自己系一栋单支嘅，乜鬼都冇嘅，连可能业主楼宇法团都系甩皮甩骨嘅。咁点样能够令到佢整体维修啊各方面咧，同埋用一个悭啲嘅方法啦，智能嘅方法啦，用科技帮手啦，咁好多好多呢啲嘢咧，其实咧都会喺呢一个施政报告同埋五年规划里边咧所涵盖嘅。咁但系咧，我相信咧大家个着眼点啊，我相信啊吓就系咧最眼前可以有啲咩受惠先咁，最眼前就唔系话啊北都第日咧有几宏伟，而系最眼前咧就系、是、哦原来咧香港政府咧好肉紧咁样鼓励生育咁、
1: 十一招
0: 冇错啦。咁你鼓励生育即系话代表香港出生率，话即系喺全球嚟讲可以话数一数二啦嘅低，唔系数一数二，
1: 即系喺尾数上
0: 系啦，数一数二低嘅话咧，咁你香港嘅人口自己生出嚟嗰啲啊，唔系喺过境过嚟啊，唔系喺外地吸翻嚟嗰啲，我哋要亲生仔吓，即系好似啲电视台话，就系、是、我哋有自己亲生仔嘅话咧，咁你真系要鼓励啲年青人啊，或者啲男女都好啦吓，即系多啲延续佢嘅即系下一代咁。咁如果而家嚟讲啊 ，up to now 咧就得封利是嘅啫，你记得啦。就係、是、兩年前就話、啊、你生個 B 咧，咁
1: $20,000
0: 係啦，就封一封$20,000，係咁多啦。咁啊，第日靠你自己啦，執生啦咁。咁而家咧就我或許咧，可能參考咗其他地區啊，或者國家的做法咧，就有一個少少嘅延續性嘅。咁你可以生第二個噶嘛？咁生第二個時候有。点样去鼓励咧？咁样咁而家咧就话，如果你生第二位嘅男仔女仔都好啦，个奖励金咧就会加码，就递升递增到$30,000，咁都好啊。咁样咁，但系咧唔单止系咁，就系话咧系如果你一生好彩定唔好彩啦，一个孖胎，咁啊第一胎咧就已系嚟咁。打孖上嘅话咧，咁就有$50,000吓，即系有少少 bonus 咁样啦。咁另外咧，你生第二个或者更多嘅仔女嘅时候咧，嗱，俾一个免税额你，咁你爸爸妈妈可能都即系做嘢啊。如果你系受薪阶层，咁你就可以 benefit 到咧，你嗰个免税额啊，子女免税额由$140,000咧提高到$160,000，又系多咗$20,000。咁而且呢一个咁嘅做法咧，系可以延续到咧个仔女25岁嘅。
1: 不过你谂啦，如果你屋企咧有两个细路仔，而且咧个年龄可能差唔多嘅话咧，你又要照顾嘅话咧，咁。可能都真系未必系在职家长其中一个吓。
0: 咁呢个即系各自家庭结构啦。咁嗰啲即系你一路可以享受呢个免税额去到25岁咁样。咁即系诸如此类啦。你如果系一个属于多产嘅父母咧，即系生几件嘅话咧，咁你咪能够 benefit 到嘅嘢就多啲咯。
1: 今次有一个仲同楼有关噶，就系话咧，即系合资格嘅家庭咧嘅父母，任何一个人咧属于永久居民咧，即日起咧喺新生子女咧出生前嘅一年或者咧系后两年之内。买楼就可以获得豁免最多$20,000的印花税。
0: 咁我又唔知 technically 点样咧，即系个仔女出生之前一年，出生之前一年咧，嗰、那个即系仲未产生呢个卵子精子结合都未定喎。嗱呢个咧就唔理啦，因为咧你如果出世一年前啊，阿爹哋妈咪咧就已经买咗，咁之后可能嗰阵时已经俾咗啦，你个印花税咁你俾咗。是咪时候有个 B 捧埋去嘅时候啦、我生咗啊，你俾翻啲印花税，唔知系咪咁啦。
1: 定系公司买细咗个单位，本来如果我可以减埋呢啲印花税，可能买大啲，咁又点咧？系嘛，梗系冇啦。
0: 即系你有啲 plan， 你冇 plan 得咁即系咁长咁长远，或者系即系突然间咁啦。你老婆有喜都可能系即系比较系唔系特登噶嘛，可能系命运安排或者意外咁啦。咁其实咧讲紧呢一个印花税咧，即系如果你话。有$20,000的扣减咧，你只要买一个细细地嘅单位啊，400-500尺、400-500尺嗰啲啦，或者300-400尺，咁你可能系$50,000、$500,000嘅物业咧，咁你都可以有个 benefit 咧，就系呢一类嘅价码咧，就可能你系纳紧11,000松啲嘅印花税啦，咁你扣减$20,000咧，都几好嘅，咁啊即系你减少咗大概18% 嘅负担。咁但系如果你买间楼系700,000或以上嗰啲中价嘅物业咧，咁即系我谂大概咧呢条数就系你嗰$20,000就等于你个整体印花税嘅 10%， 咁都好啊，即系都系一个鼓励嚟嘅。咁但系就其他你话啊，除咗生育之外，有咩玩咧？咁你就要留意一下啦。如果你打算买楼咧，你就要留意，即系第日咧，香港个楼宇供应啊、落成量啊，同埋嗰啲供。

0: 公营私营之间咧，嗰、那个即系比例啊，而家咧就有个比较明确嘅。咁嗱，政府有两个目的嘅啫。第一就系穷佢好大嘅力量，包括咧简约公屋啊，乜嘢咧使几百亿都好啦。嗰啲 MIC 系快快脆脆起楼啊，无非都系想减短或者缩短咧嗰个公屋嘅轮候嗰个时间。咁而家咧就想将佢，因为呢个可能系中央啊，或者系港澳办夏宝龙主任啊，俾大家嘅一个任务。喂，你唔可以再继续排队上楼，排咁长嘅，有啲嘥气嘅，一排排下可能已经真系已经冇命嘅咯，咁样。咁所以咧，而家咧就排一个阵出嚟啦。咁就系咧，其实咧，2024年嘅时候咧，公屋啦、资助出售房屋啦，同埋私楼嘅，当时个阵咧系523嘅，523就即系话俾你听咧，就系五成咧就系公屋，两成就系资助出售房屋，同埋三成咧就系私楼，咁大概系咁样嘅比例啦。咁但系今次呢个第一个五年规划咧，咁佢就提到未来十年嗰个房屋供应嘅规划咧。就采取呢个4-3-3阵势啦，即系好似踢波咁啦，就以4-3-3为基础，四咧就系公屋，三咧就系资助出售房屋，而另外个三同上次冇变嘅，都系呢个私楼咁样。咁嘅情况之下，咁即系话咧，我唔知道呢一个嘅少少嘅微调啊，即系将资助出售房屋同呢个公屋，即系有一个即系削咗过去啦。咁咧，即系
1: 鼓励向上流动咯。
0: 系啦，咁就比较上系想你买嘅，系咪咁意思咧？
1: 想你由公屋嗰边咧，即系有个旋转门咧，就去上楼咯。
0: 咁
1: 你
0: 个阶梯就可以即系行得快啲。我相信系咁啦。咁同埋你有置业嘅条件嘅时候，你咪可以走去买嗰啲资助嘅出售房屋咯。咁样咁，所以公屋嗰个入嗰个比例咧系细咗啲嘅。咁而呢个获分配呢个简约公屋嗰个公屋嘅综合轮候时间咧，嗱呢个就好紧要啦。政府咧为咗呢个目标咧，即系都用尽方法啦，就希望去到2026-27，即系呢个年度咧，降到4.5先，跟住
1: 4.5年
0: 系啦，4.5年，跟住去到2030-31咧，就跌到4年留下嗱，望住呢个2030呢一年啊，即系三年零后咧，就希望嗰条队咧就缩到4年。咁嗱，你有几个方法噶嘛？一系就即系鼓励啲人啦，一系就增加供应啦，一系咧就将嗰啲简约公屋嗰条队而家唔系点计咁嗰度，即系嗱声咧就可以咧就缩短条队啦。咁样，咁即系2027-28年度起呢五年咧，嗰、那个公营房屋个落成量平均每年咧系超过35,000个单位，咁呢个都犀利噶。咁再落去嗰五年咧，就可能会更多咁。咁如果系咁讲啊，公营房屋咧，嘘嘘声咁样怼出嚟嘅话咧，咁你咪合资格嗰啲咪入咗去咯。咁然后嗰啲未上楼嘅上楼咯。咁嗰啲即系公屋劏房即系劣质嗰啲咪慢慢淘汰咯。
1: 因为你而家有简朴房噶啦嘛，预期劣质嗰啲应该咧逐步会淘汰咗之后咧，就上去过渡性房屋啦，包括系简约公屋啦，同埋咧就过渡性房屋嘅。咁之后咧就再上去公屋咁样啦。咁啊，希望咧即系整体嗰个轮候时间啊，唔系个综合啊，一直都讲紧整体轮候时间，希望系3年或者以下啊嘛。咁希望达到呢个目标咧，就要再等一等啲时间啦。
0: 咁啊，当然啦，即系喺两份报告里边咧，最重中之重咧就系北部都会区，简称北都啦。咁呢两个字咧，其实咧就出现咗 N 咁多次。另一个重中之重嘅字眼就系 AI 啦。咁啊，大家咧详细啲睇啦。我哋喺呢度嘅时间所限，讲唔到咁多。
2: 财资大道。早上7:22，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4: 今日由上昼8时至晚上9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2: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杰莹。
0: 好啦，咁琴日咧就李家超特首就宣读咗佢任内，亦都系今届政府咧最后一份嘅施政报告。

0: 咧唔难嘅，其实你要做啲乜做啲乜，我坚持要咁嗰啲咧就都听得耳熟能详噶啦。咁啊好啦，我哋睇翻咧今日大部分嘅报章咧都系以呢个五年规划或者系呢个施政报告咧作为呢个社评嘅话题嘅。咁我哋先睇睇呢个经济部啊，咁就讲到咧特区政府同步咧就公布咗第一份嘅五年规划同埋发表施政报告，不仅咧系标志住香港治理模式从短期应对就转向规划引领的深层转变，更加是为北部都会区的发展交出具体落实的方案，提供更多新机遇，令到北都提速提效，亦都引领香港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港府2021年的时候就已经提出北都计划了，当时就社会普遍认同南北融南金融北创科这个战略构想来推动这个经济转型。但是收地几时至完成呢？产业几时进驻呢？以及怎样去推进落实呢？都是不是很清楚的当时。就令到商界是没法子计算回报周期。对参与北都建设抱住怀疑态度或者观望态度呢都很正常。即是我哋呢个第一份五年规划咧，就订立咗22个主要嘅指标，其中咧对北都定出两个约束性嘅指标，就系熟地产出从过去五年累计120公顷咧，就飙升到去900公顷，住宅嘅落成量由11,000伙增加到70,000伙，咁就等到啲持份者咧第一次咧就有一条数可以计啦。咁更重要嘅咧就系规划将呢个新田啦、洪水桥和打鼓岭三个大学城就视为推动北都的发展主线，总体的规划面积是超过1,000公顷，并且是赋予清晰的功能定位。新田大学城聚焦在医学、生命健康科技、 AI 和微电子，联动河套香港园区和新田科技城的发展。至于这个洪水桥大学城呢，就主打智能制造和国际化人才培育，配合洪水桥产业园和流浮山数码科技枢纽，预计2027年至28年呢就有大学可以进驻入去。打鼓岭呢就融入这个艺术和文创，预计呢2030年呢都开始陆续呢是产出用地的了。这一份清晰的蓝图对商界的刺激作用呢可以说显而易见。过往北都的时间表比较分散，细节又不足够，投资者是难以精准判断那个回报和风险。如今呢土地规模进驻节点产业定位呢都一目了然了。发展商明白大学城的定位之后呢，知道应该是怎样去配套，可以更准确计算现金流和内部回报率，甚至考虑应该和什么产业营运商组队来投标。海内外创科企业能够预见呢就是进驻在哪个大学城，人才的供应和研发配套呢是哪里比较充裕，较容易呢是产生更佳的经济效益。当大学城启用之后呢，随着科研转化，创科企业的产业落成呢，有望呢是加快本港产业升级转型，令到香港取得更新的突破。同时呢北都呢亦都为青年一代打通了安居乐业的闭环，三个大学城和周边的创科园区的无缝对接，意味着青年学生在学期间就可以就近参与研发和实习，毕业之后就能够直接投身北都的创科企业，这个不仅是有效缓解了这个创科界面临的人才缺口，更加让青年人看到清晰的职涯阶梯和向上流动的希望。
1: 同大家睇咧，信报嘅社评讲咧 ，AI 步伐难放缓啦，发展与风险咧需要系平衡噶。五年嘅规划提出，北都咧会系建设咧加速提效啦，未来五年咧提供超过70,000个嘅房屋单位啦，同埋100,000方米经济嘅楼面面积嘅。施政报告方面，除咗聚焦人才发展啦、产业发展、企业投资、制度保障同埋国际合作五大嘅发展机遇之外咧，不难察觉到咧李家超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啦，相关嘅 词汇咧累计咧出现超过咧160次嘅。AI 固然系创科产业必不可少嘅一环，与其他行业亦都越嚟越息息相关嘅。日后洗碗啊，洗厕所。

0: 咧，不定时咧，或者会都使用 AI 机械人嘅。但系与此同时咧，人工智能咧取代部分人类嘅工种，对于初入职嘅年轻人嚟讲咧，系构成一定嘅抢饭碗威胁噶。全球正系迈入去极具咧颠覆性嘅第四次咧工业革命啦。特首关注 AI 咧，绝对系大势所趋嚟噶。李家超指出咧 ，AI 城市大佬咧可以一图咧睇清楚咧衍生嘅情况，提升日常咧城市管理同埋咧处理突发事件嘅能力噶。AI 有利有弊啦，受控之时咧足以系救灾啦，失控之时恐怕咧就会降祸噶啦。近日美国科技巨头咧纷纷都示警咧，担心人工智能咧发展速度太快咧带嚟失控嘅风险，甚至有机会造成咧灾难性嘅后果噶。咁啊，科幻电影咧所描述嘅智能叛变，未来亦都唔排除咧会成为事实添。政府咧志在咧系发展并且鼓励应用 AI 之余咧，不忘咧系要监管嘅，无疑系明智之举。然而预防咧系永远胜于治疗嘅，政府应该进一步思考点样能够喺源头上面杜绝 AI 作恶啦。具体咧嘅办法系设立咧安全嘅审查机制嘅。香港系咪有足够嘅法规咧去确保科技界推出嘅产品能够符合翻咧第三科嘅核查咧？呢个应该系咧严肃研究嘅课题嚟噶。科技竞争激烈嘅今日咧，呼吁业界咧放慢步伐咧，好比系缘木求鱼噶，理性咁样做法系要设立咧安全嘅审查机制噶。政府必须要咧适当使用咧法律工具啦，为香港铺置咧 AI 嘅安全网，令到咧积极发展同埋咧防范风险咧达至系平衡。
1: 财资大道，早上七点半。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有林晴报道新闻。国际方面，也门胡塞武装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的战机对也门三个省份发动40次空袭。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在当地时间星期三发声明说， F-15 战斗机从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东北部马里卜省和西北部的哈杰省发动空袭。萨雷亚当晚亦都在电视台发声明说，胡塞武装无奈之前击落一架沙特的武装侦察无人机，当时无人机正在执行敌对行动。另外有两批 F-15 的战斗机进入也门西部沿海的塔伊兹省穆哈上空，胡塞武装使用导弹实施拦截，迫使战机撤退。沙特方面尚未就胡塞武装的讲法作出回应。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就敦促中东和乌克兰紧张局势降级。古特雷斯说，当前中东处于关键时刻，紧张局势降级是优先任务，各方必须停止任何伤害平民的行动，确保人道救援能够安全而且无障碍地进行。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以及周边的航行权利和自由必须依照国际法得到全面的恢复和尊重。中东地区冲突只能够通过降级紧张局势、开展外交及对话来到解决。古特雷斯说，中东的动荡背景之下，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所遭受的巨大苦难不应该被忘记，加沙和平计划必须要完全落实，人道援助不应该受到限制，约旦河西岸的渐进式吞并必须停止。古特雷斯又说，乌克兰的冲突已经进入了第五个年头，冲突给民众带来巨大苦难，引发连锁的全球性后果，现在是时候立即停火。另外，古特雷斯警告各国的领导人，快速发展的人工智能 AI 带来了不容忽视的风险。古特雷斯的言论和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淡化 AI 发展风险的观点明显不同。在下个星期纽约联合国大会召开前夕，古特雷斯说，不能够忽视来自 AI 产业前线开发人员的警告，加强对 AI 的监管成为联合国大会讨论的议题之一。古特雷斯又说，处于 AI 发展前沿、实力最强的国家应该建立联系信息交流机制，以及一些共同的防范措施，以避免逐底竞争引发全球性巨大灾难。早前特朗普就说，对 AI 的发展提出质疑只会被

0: 中国得益。预计在下个星期举行的集特会，两国元首会否讨论 AI 议题都成为焦点。财经方面，美股先升后跌，联储局超过三年后再度加息，主席沃什更加说通胀未见改善，鹰派的言论拖累美股要倒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一度跌超过900点，之后跌势略为收窄，收市跌631点，收报51461点，跌幅 1.21%。标普500指数收报7551点，跌33点，跌幅 0.45%。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5978点，跌3点，跌幅 0.01%。忧虑息率上升会减慢贷款和经济增长，银行股受压，美银、富国银行跌幅都接近 3%， 美国运通和高盛就跌近 4%。 石油股跟随油价回落，埃克森美孚跌 3.5%， 西方石油跌超过 6%。 美国联储局宣布加息四分之一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至 3.75 至4厘，符合市场预期。议息声明显示，公开市场委员会全数12名委员一致支持加息。根据点阵图，联储局官员仲预计局方今年内仲会加息一次，加幅四分一厘。声明中又说，通胀依然居高不下，联储局今次的政策行动将有助通胀更及时地回落至局方设定的 2% 目标水平。对于联储局超过三年来再加息，白宫发言人就说加息的决定相当令人遗憾。而总统特朗普更加说美国的利率应该减至一厘或以下。白宫发言人指并没有特别有说服力的经济依据支持联储局加息。特朗普在联储局作出加息决定之后，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的利率最好要减至一厘甚至更低，因为美国是全球信用最好的国家。他再次敦促联储局要快速减息。联储局主席沃什亦都在议息后记者会被媒体问到特朗普多次要求减息，但沃什并未针对同特朗普的交流多作评论。他强调联储局的独立性是双向的，局方必须坚守自己的职责。这节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埋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47%。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4: 早晨，有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水管急收，新运路系大埔方向，因长华村嘅车辆需要右转粉岭车站路，同时新运路去上水方向近粉岭中心嘅车辆不能右转入长华村，受影响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睇睇新界区交通，屯门公路出九龙龙尾喺豪景花园，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喺博康村，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爱民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楼上车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地嘅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喺红十字会总部。睇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龙尾喺旧中联办，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5: 黑夜之后就系黎明，喺任何人生嘅低谷，你仲会睇到新嘅希望。星期日晚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財資大道，郭燕明、林潔瑩。
1: 好啦，除了就是施政报告和五年规划之外，今个礼拜另一个焦点就是刚刚在凌晨时分就公布的美国议息的结果，一如预期加了息。咁请埋高富金融集团投资总监梁伟文一起同我哋分析一下整个投资环境啦。早晨，梁伟文。
2: 早晨，
1: 早晨，早晨。咁我睇到美国联邦储备局就加息四分之一嚟，都系超过三年嚟再次加息。

0: 个幅度咧就符合咗市场预期啦，个市就睇到个反应咧，今朝早咧几个指数收咧都系要跌啦，导致一度咧琴晚跌成咧超过900点添。咁啊，市况方面嚟紧，仲估计年底前咧，仲美国有机会再加息嘅，个投资方向系点咧？
1: 我谂最主要都系讲紧就正如你所讲啦，就话市场觉得年底之前咧会再加多一次啦。我谂呢个就系市场最关注嘅一个因素啦。因为琴晚方面加息咧，其实市场都即系有一个即系比较充足嘅预期噶啦。因为议息会议之前咧，其实市场都估有90%嘅机会其实会加息嘅。咁所以出咗嚟加息呢个决定就唔系太过意外啦。咁但系我谂令到琴日嘅市场比较担心嘅就系话今年之内会再加多一次呢个预期咧。其实就令到市场有啲担心。因为如果你话再加落去或者持续加落去嘅，咁当然对个经济嚟讲或者对个股市嚟讲，都系会有一个进一步嘅压力系会存在啦。咁所以呢个我谂个市场要有翻啲反应啦。咁所以琴日就叫做个股市喺个议息会议之后见到个点阵图啦，见得到而家联储局官员觉得今年之内都仲会加多一次嘅时候咧，个市场就有少少惊惊地啦。咁但系收市之后咧，其实个市场就企翻稳少少嘅，见到无论呢个标普嘅期货好，或者到納指嘅期貨都好，或者道指嘅期貨都好啦，其實就回升翻少少嘅。咁所以我諗即係短時間之內咧，當然市場都繼續消化住啦。究竟如果今年之內係咪再加多一次息啦？同埋對經濟啊，或者對成個股市個影響喺邊度？
2: 咁其實咧，而家咧就即係大家冇得拗噶啦。你特朗普點樣要想將個息去減或者禁呢？我想 Kelvin Walsh 都不敢亂來，為他而亦那麼多人的議論。咁我見到今次加息亦都是全線呢大家投票呢都贊成的，而且呢他又出了一堆經濟的展望。咁你對於那些譬如 GDP 看都不錯，有 2.3% 的增長啦，咁高過本來估計的 2.2%。 咁但是就失業率呢，他都是估呢是 4.1% 呢，就比起六月嘅时候咧，就估系4.3%咧，系为少，唯到是嗰个叫做核心通胀咧，就估高咗啲嘅，就3.4%。六月嗰时咧就系预算系3.3%，即系预期啦吓。咁喺咁嘅情况之下咧，你觉得given 有一个咁样嘅经济画面啊背景啊，你认为下一次再加嘅时候，即系成个嗰个经济展望咧，会唔会受到影响咧？
1: 其实我谂暂时嚟讲咧，你话个经济会唔会因为加息而有一个好明显嘅走样咧？我谂暂时应该短暂应该唔会，因为始终我谂即系你话个经济真系要反映呢个加息，其实我谂都需要一啲时间啦。咁同埋始终都系加咗4分之1厘啫，咁其实对个经济嘅压力系有嘅，咁但系又未至于好夸张啦。咁所以我谂即系就业市场方面都咁继续去到年底咧，都系维持而家嘅状态啦。个职位增加唔算话好多啦，咁但系失业率都继续系一个比较低嘅水平嘅。咁同埋我谂，其中一个更加重要的指标就每个礼拜攞救济金人数啦，其实而家都仲系偏少嘅，咁所以其实呢个都反映住美国就业市场都仲系比较健康嘅。咁至于个零售方面，当然琴日亦都有相关数字嘅公布啦，咁见得到零售销售方面咧有个比预期理想嘅增长啦。咁我谂即系美国嘅消费暂时嚟讲亦都唔系有太大问题嘅，不过我谂即系有啲隐忧始终都需要留意啦，就系话美国一啲即系低收入嘅家庭啊，或者中收入嘅家庭啊，其实而家面对嘅压力系增加紧嘅，咁因为始终个物价升紧啦，咁个工资又未必真系追得上啦，或者未必一定100%补充得到嗰、那个即系物价嘅上升啦。咁同埋就话个好多嘅家庭啦，尤其是即系中低收入嘅家庭啦，个财务状况系都转差咗嘅。咁嚟话你睇翻啲信用卡嘅欠款嗰个即系比例啊，或者嗰、那个即系汽车贷款嘅欠款嘅比例，其实都系即系增加紧嘅。咁所以我谂即系呢啲因素其实喺去到年底甚至下年年初，其实都会影响住嗰个即系零售嗰个情况啦。咁但系始终如果你话真系讲呢4分之1厘嘅加息咧，我谂暂时对个经济就唔会话真系有啲咩好即时嘅一个即系影响喺度嘅。咁所以我谂即系去到年底咧，其实整体美国经济都仲系 OK 嘅。咁但系就股市就要留意啦，因为始终加息预期系增加咗嘅时候咧，对股市嘅压力就会即时反映出嚟咯。
0: 咁睇翻个债息啦，债息咧之前咧喺议息前咧，曾经咧十年期债息都上过5厘楼上嘅，咁见到咧今朝早落翻嚟啦。其实你自己睇翻咧债息方面同嗰个联储嗰个息口嗰个走势方面嗰个关系嘅情况系点，同埋对于企业融资啊或者系嗰个借贷方面嗰个成本方面又点样去计算？
1: 其实我谂，如果你话中长年期嘅即系债息啦，咁当然我谂即系联储加息系其中一个影响嘅因素啦，通胀嘅预期系其中一个因素啦。

0: 咁但係我諗即係講緊10年期又好，30年期都好啦。其實債息最近呢個月嘅一個即係比較明顯或者比較大幅嘅飆升咧，其實我諗有一個更加重要嘅原因就係講緊個市場個風險溢價啦。就係話揸住呢啲中年期甚至長年期嘅國債，究竟市場覺得個風險係增加咗啦。咁當然呢個背後同美國嗰、那個即係政府個債務嗰個問題有冇惡化有關啦，亦都係同市場對美國政府嗰個財政嗰、那個穩健性嗰個信任係咪即係有個下降係有關啦？咁我諗即係加息只係其中一個觸發個債息上升嘅一個因素啦，反而始終都係嗰個風險溢價係更加重要啦。咁而事實上我諗短期啦，呢、這個風險溢價可能都仲係會有飆升嘅，因為始終最近其實市場都比較擔心就係話對美國政府嗰個債務嘅問題啦，始終見唔到啲咩真係有改善嘅跡象啦，無論係個總債務又好，每年嗰個財赤都好啦。咁所以我諗即係加息只係其中一個因素啦，咁但係我諗始終個風險溢價先係更加影響住嗰一個因素啦。咁但係如果你話講短期嘅息口嘅，例如話講兩年期個國債息口嘅，咁確實我諗呢個就反映住聯儲局加息預期㗎啦。咁所以而家個市場對個加息預期再增加嘅時候，咁所以你琴日見得到兩年期個息口嗰、那個即係上升飆嗰個情況就會更加明顯。
1: 咁而家嚟呢個中期選舉越嚟越近啦，咁特朗普即係其他招數或者其他佢耍過出嚟嘅嘢咧，好多都爛咗尾或者係不了了之。咁而家咧甚至乎係話同中方嗰個關稅，舊年咪話凍結一年嘅，咁凍下凍下，原來已經又差唔多一年啦。咁而家又話會繼續咧。就按兵不动又继续动，即是他都想不到下一步去怎样，就算是他这么强势都是不断贴埋只眼说加人家多少个关税，那个款都没卖的了，继续动的时候其他油价霍尔木兹海峡又未解决，又油价又不落，对于他这个中期选举呢，其实现在是不是有少少都很不似预期地可以令到他有咩好突破性嘅即系表现咧？
0: 我谂真系嘅，即系对于特朗普嚟讲，而家即系谂唔到咩特别嘅方法咧，即系喺个中期选举入边咧，即系增加胜算啦。咁而事实上，我谂市场亦都即系已经派先紧啦，或者派先咗啦。特朗普或者共和党啦，喺个中期选举入边咧，基本上喺两个议会入边咧，可能最少都会失去咗一个议会嘅控制权噶啦。咁所以我谂即系系佢嚟讲，要真系能够保住两个议会嘅一个控制权，我谂就基本上个机会真系唔太高咯，咁除非你话突然间有啲咩好意外嘅，令到个即系共和党个民望系大幅上升啦。咁但系即系正如你所讲咧，我谂佢都唔系点谂到啲咩方法，市场亦都唔觉得佢有啲咩方法真系可以做得到咯。咁所以我谂即系喺余下嘅任期都可能要面对就系话冇咗国会一个即系可以全面嘅控制噶啦。咁当然即系喺个政策上边，佢一路都唔系好听国会讲嘅，咁所以。即係佢有佢做，國會有國會繼續話佢咁樣咯。咁但係我諗，即係喺個施政上邊，一定係會即係遇到更加多嘅一啲阻礙喺度。
1: 嗱，有咗今次呢個加息四分一厘行咗一步之後咧，你覺得金價會跟住落嚟點走咧？因為而家金價咧就晾住喺個4300咧，硬係好似唔知想好啊定想跌咁樣。
0: 其实我谂短期应该都继续系有啲回调噶啦，因为你见得到喺议息会议之前咧，其实都回调咗一阵啦，因为讲紧八月尾个高位咧，差唔多去到成$4,700嘅，咁而家落翻大概4300附近，甚至低过4300啦。
2: 4273啊，美金啊，今朝早。
0: 系啦，我谂即系讲紧呢两个礼拜或者呢三个礼拜咧，其实市场反映住就系个加息嗰个忧虑啦，咪始终加息嘅时候咧，其实对金价传统系不利嘅，因为始终黄金就系一个即系冇息收嘅一个工具啦，咁所以变成你持有黄金，即系你放弃咗个利息，咁所以当个利息上升嘅时候啦，你放弃嗰个成本就会更加高啦。咁当然最近另外一个因素影响住个金价就系个美金啦，好似琴日咁样，当美金有反弹嘅时候咧，对金价嚟讲都系一个压力嚟嘅。咁所以我谂即系短期其实市场都仲系消化紧呢两个因素咯，嗰个加息嘅预期增加啦，令到美金有进一步反弹嘅可能啦。咁所以呢个对短期金价嚟讲咧，可能都仲系需要啲回调多少少嘅，咁当然啦，会唔会落翻去例如话七月嗰啲低位即系4000附近又未必嘅，咁但系你话落翻去4200啊，甚至可能跌穿4200都唔出奇咯。
2: 嗯，头先你讲到美金啦，咁啊睇到咧，即系咧今个礼拜咧，除咗美国联邦储备局咧就系议息啦，而家又加咗息啦，咁其实18号咧就日本央行咧都会议息嘅，咁睇到咧 yen 咧其实咧又稍微落翻嚟少少啦，美元对日元今次。

0: 156.13左右。而家美国加息啦，咁日本央行加息机会都高啊，点睇美日方面嗰个息口走势对个汇嘅影响呢？
1: 其实我谂当然啦，即系而家市场就觉得日本央行今个即系讲紧今日啦，叫讲紧即系今个礼拜啦，基本上有加息嘅行动啦。咁但系即系我谂始终个焦点就系话，究竟日本央行系咪真系会加快成个加息嗰个步伐啦？因为始终如果好似之前咁样好耐先至加一次嘅话咧，其实市场就觉得加息嗰个即系幅度唔足够啦。咁所以令到即系美日之间个息差始终都仲系好阔啦。咁所以令到日元方面喺个基本面咧，市场觉得都系会继续系维持比较疲弱嘅。咁当然最近你见得到日本yen反弹，其实我谂主要都系反映住嗰个即系政府干预呢个因素，或者甚至讲紧即系美日叫做联手干预呢个因素啦。咁但系始终基本面就暂时都未有啲咩好明显嘅改善嘅。咁所以当个市场惊完或者叫做顾虑完呢个即系干预嘅情况之后咧，其实我始终觉得日元方面会落翻即系低少少嘅位置嘅。咁例如可能去翻158啊，甚至160呢啲位置。个机会比较高，因为始终即系虽然话日本央行会加息啦，咁但系因为始终联储局就开启咗呢个加息嘅周期，咁同埋就系话个加息嘅预期增加咗啦，咁所以美日之间嘅息差，我谂始终市场会觉得未必会有短期之内会有明显收窄嘅情况。
2: 应该你都有留意啦，琴日呢个施政报告又好，呢、这个第一份五年规划又好啦。我哋香港本身呢都极之拥抱呢个 AI 嘅。咁但係最近呢国际上呢亦都有啲科技巨头呢就对 AI 未来对人类嘅威胁或者挑战呢就提出若干嘅警告。咁呢一个即係 AI 行得太快呀，甚至乎有可能呢有啲即係研究员话十年里面又灭绝人类添，咁一年里面就会即係骑劫晒嗰个互联网。咁呢一种咁嘅提出呢或者吹哨呢又觉得唔系话无根无据嘅。虽然黄仁勋呢就同特朗普咧就通咗电话，咁咧黄仁勋就梗系维护话冇事冇事，咁特朗普咧觉得系呢个骗局嚟嘅，即系呢个呃人嘅。咁其实大家咧都提唔出咧，即系究竟系咪杀到埋身咧就会有事啊？咁到时都翻唔到转头啦，佢都灭绝紧你咯咁样。咁但系咧呢一个联合国嘅秘书长古特雷斯咧，佢亦都提出咗同样嘅警告嘅，就话即系 AI 嘅风险咧系不容忽视嘅，因为而家大家咧对个AI 的監管都仲係好落後啊，即係佢又行到好前，走得好快，但係人類咧都唔知佢點樣攬住佢，但係又好想利用佢，好想用佢幫到手咁。咁香港咧就已經係即係大搞啦，希望喺各方各面咧都 AI 都可以即係用到幫助大家提升效率。但係喺國際上咧，呢個議題嘅辯論咧，會唔會亦都令到大家即係提高警覺咧？
1: 其实我谂即系相关嘅风险，当然我谂即系对于全球嚟讲，当然都需要关注啦。咁但系始终即系你话单靠一啲个别嘅公司嘅 CEO 出嚟讲嘅话咧，我谂就影响唔到个大趋势嘅，因为始终冇政府嘅直接个介入嘅干预咧。其实我谂即系 AI 你话个发展会唔会因为呢啲 CEO 嘅言论而减慢咧？我谂始终呢个机会就唔太大咯。咁当然即系你话呢啲言论会唔会触发到啲政府真系会再谂，真系会即系介入，甚至会有更加多嘅立法去控制住成个发展咧，当然唔出奇嘅。咁但系暂时，如果你睇美国嗰、那个即系方向，咁头先你都讲咗啦，特朗普就话冇咁嘅需要嘅。咁所以变相喺美国，
2: 佢话唔想益咗中国啊嘛，
1: 系啦，就应该唔会有呢啲嘢出现啦。咁所以变相就应该嗰个发展都继续系会好快咯。咁当然即系咁快嘅发展会唔会带来一啲风险？当然呢个我哋都系需要继续关注。
2: 因为我正话讲咧，就系因为有联合国呢个秘书长古特雷斯，因为佢都唔系一个业界，佢系一个联合国嘅，即系叫做一个高层啦吓。咁佢亦都唔需要话偏帮边边，不过佢都 agree 咧，就系话真系要提醒大家啊，即系呢个 AI 嘅风险咧系唔可以忽视嘅。咁所以咧就唔系一个stakeholder 自己本身咧。如果你系 stakeholder， 你本身都已经系可能 Open AI 又好，你本身系其他嘅即系相关嘅巨头都好咧，咁人哋就总会有个阴谋论啊嘛。哇！你咁講，即係其實係咪有啲咩特別嘅隱藏利益咧？咁又唔係啊嘛。咁所以咧，我先提出話，特朗普話冇件咁嘅事啊，即係唔需要提出質疑咁。但係咧，似乎咧喺其他嘅角色層面嘅人咧，都會有類似嘅 worry 咯。
1: 係啊，咁但係我諗即係喺個利益所在啦，尤其是喺個國家嘅角度嚟講啦，佢減慢咗

0: 埋其他國家冇減慢嘅，佢就會覺得蝕底啦。咁所以特朗普都講到好明噶啦，就係、是、如果美國自己減慢而中國冇減慢嘅時候，佢咪會輸咗咯。咁所以其實我諗國與國之間其實都會有呢個咁嘅考慮嘅，除非你話真係一個全球性，大家都一致認同係真要減慢嘅，啊，大家都真係去履行、真係去做嘅，我咁先至會有呢樣嘢會出現咯。咁而喺個公司嘅層面亦都一樣啦，咪你而家個 AI 競爭好激烈啦，咁所以如果你任何一間私人嘅公司啊，你自己啊，因為任何原因而減慢成個發展都好啦，啊，基本上你就會啊有一個情況就係會你失咗個領先嘅地位啦，甚至係可能即係會出現咗一個即係生存都唔都有機會會喪失嘅一個情況咯。咁所以無論喺個私人公司嘅層面或者國家嘅層面，我諗暫時都見唔到真係會有啲咩啊叫做操控去控制住成。
1: 嗱，呢個就唔係眼前嘅危機啦，不過咧就係咪要警覺咧？就自己走去諗啦，即係等於好多廿幾年前嘅千年蟲咁，你信咪信，你信有咪有，冇信唔信咪冇咯咁樣。咁但係咧有樣嘢好現實嘅，就係美國國會咧出咗個報告，就講咧美國依一場伊拉克嘅戰爭咧，佢哋係 spend 咗或者叫做消耗咗咧係380亿美金，即係相當於2960几亿港纸。咁呢個係即係佢哋官方嘅數字啦，唔係我哋猜測啦。呢個係截到8月1日嘅。咁再而阿姐咧就係咧，佢預計咧每個月咧將會再增加咧30亿美金呢個消耗，咁啊即係再要啊即係肥好多嘢，一啲彈藥咁。但係最得人驚嘅咧就係佢嗰啲彈藥庫咧，即係佢嗰啲裝備咧，就軍事裝備咧就已經開始緊張啦，即係補唔切貨啊又好，啤唔切出嚟又好啦咁。即係話咧，其實特朗普咧喺呢場戰爭臨尾，即係由2月尾打到而家，即係烏哩烏噜咁樣，冇頭冇尾，然後又唔能夠滅絕對方，佢真係唔可以滅絕對方啦嘅情況下咧，咁佢咁樣喺度嘥嗰個庫房啦，即係佢哋自己嘅儲備咧，都幾得人驚咧。就係你自己冇錢就算啦，但係會推高呢個通脹。
0: 是的，没错，我想即是对于即是美国财政来讲，这个一个比较大的负担啦，亦都会增加了短期啦那个财赤那个即是问题啦。咁亦都对于美国自身来讲，亦都会担心就是话刚才你所讲啦那个即是军事那个即是库存的情况啦，因为这个会影响到他对全球那个即是叫做是叫做霸主的地位那个即是叫做那个有一定的影响啦。咁当然你话通胀会不会受到影响，咁当然少少啦，咪始终你要再填補翻啲軍備，即係你要增加生產啦，咁呢個可能會令到個需求嘅增加拉高咗物價都唔出奇啦。咁但我諗即係物價方面，我諗始終個大嘅影響都係佢油價上面㗎啦。同埋就係講緊 AI 嘅發展啦，咪 AI 發展就拉高咗半導體嘅價錢啦，亦都拉高咗電價等等啦。咁所以我諗暫時市場就唔會覺得嗰方面對個物價會影響好大嘅。咁但係我諗即係不同嘅影響都係存在緊。
2: 好啊，今朝我係同阿梁偉文你傾到呢度先啊，唔該曬你嘅。今朝我哋都讲咗啦，嚟紧咧8点到9点半咧，我哋咧会系直播咧行政长官施政答问嘅。大家如果有啲咩问题咧，可以直接打上去咧，同行政长官方面咧系直接对话嘅。我哋今朝节目时间到呢度啦。
3: 财资大道，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Metro Plus。Your Connect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5: 新城八大家，
6: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4: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3: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7: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
8: 即系我哋点样透过 AI 咧去做一啲即系舆情嘅分析啊？
1: 即系舆论嗰个反应，
8: 好多样嘢噶嘛，包括咗喺媒体上啦。佢其实点样报道紧呢件事咧？点样分析紧？点样评论紧咧？第二，社交媒体大家个情绪系点样咧？另外一个咧，点样将个责任归类咧？系好大嘅要了解嘅地方。
3: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1: 关则辉，
3: 逢星期五晚八

0: 点至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星期日上午11点至12点，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1: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2: 关公讲公关。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1: 早上八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联储局超过三年后再次加息，主席沃什更加话通胀未有改善，鹰派言论拖累美股倒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一度要跌超过900点，之后跌势略为舒缓，收市跌631点，收报51461点，跌幅 1.21%。 标普500指数收报7551点，跌33点，跌幅 0.45%。 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5978点，跌3点，跌幅 0.01%。 忧虑息率上升会减慢贷款和经济增长，银行股受压，美银、富国银行跌幅都接近 3%， 美国运通和高盛就跌近 4%。 石油股跟随油价回落，爱克森美孚跌 3.5%， 西方石油跌超过 6%。 据报晶片商英特尔和南韩晶片巨头 SK 海力士洽谈合作，英特尔的股价逆市升到 4%， SK 海力士的美国上市 ADR 股价就靠稳。联储局主席沃什在议息后记者会中说，美国的通胀仍然处于高位，并且已经持续了一段长时间，强调联储局今次加息四分之一厘的决定是清晰、审慎和负责任的决定，有助推动通胀更加及时回到 2% 的目标水平。他说自己并非依赖单一数据来做决策的人，联储局更加看重的是长期总体经济趋势。沃什没有提供利率前瞻指引，但市场分析认为沃什的言论反映了联储局未来仍然会专注于应对持续的通胀问题，未来仍然有加息空间。投行高盛就估计联储局有机会在12月再加息。对于近期美债息高企，沃什就认为是与经济实力、超大规模企业资本竞争加剧以及地缘政治因素有关。国际方面，也门胡塞武装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三个省份发动40次空袭。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在当地时间星期三发声明说，战斗机从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东北部的马里卜省、西北部的哈杰省发动上述的攻击。萨雷亚在当晚亦都在电视台发声明说，胡塞武装无奈之前击落了一架沙特的武装侦察无人机，当时无人机正在执行敌对行动。另外有两批 F-15 的战斗机就进入了也门西部沿海的塔伊兹省穆哈上空，胡塞武装使用导弹实施拦截，迫使战机撤退。沙特就尚未就胡塞武装的讲法作出回应。这节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财经台，
0: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0: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0: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的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今个星期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